0: 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话：美中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在贸易委员会框架之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者取消相关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话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员亦都预计未来4至8星期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他又说将会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访美之前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报告131宗疑似死亡个案和513宗疑似感染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说应美国方面请求，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到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和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个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另外6个曾经和这个医生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都会被送到德国。翻嚟本港，为了俾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系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1:2和1:3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约。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1:2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0,259点，跌29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71美元，卖出4,486.3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0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6，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嘅平山段快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噶。就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青山公路的平山段快线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另外窝打老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油麻地消防局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大车多噶。就是窝打老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油麻地消防局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大车多。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的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断断续续的车龙咧排到去大坑东游乐场噶。就是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的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断断续续的车龙咧排到去大坑东游乐场对出。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车龙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 大榄隧道出九龙啦，管道里面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

0: 去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龙排到去轩尼诗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智中学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慢车，车龙就在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沥源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啦，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坑口嘅永隆路噶。屯门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啦，咁而家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窝打老道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油麻地消防局快线啦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啦。咁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的坏车咧，都系啱啱拖走咗，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青朗公路，近住锦上路港铁站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4: ，AI 大战设计师。
5: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4: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AI 大战设计师》，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哇，瑞文，你买到成手都系嘢咧，俾个袋用住先啦。
7: 唔使咁客气啦，世杰，屋企大把，唔想攞个袋翻去啊？
6: 唔怕，呢个不织布袋零舍环保噶。
7: 诶，环保极都要几十年先分解到啦。
6: 唔系，呢个袋系水溶性，几分钟就用咗噶啦。
7: 吓，咁咪好唔襟？
6: 今个星期我请嚟本地初创公司嘅负责人 Wendy 为你解开疑团，
7: 而我就请嚟理工大学嘅博士生介绍佢嘅 3D 打印蚝蕉点样帮到海洋生态。
6: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1: 大气候，
8: 未来无限，
9: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11: 你的目标是几多下？
12: 我的目标是赢你咯，几多下不重要。
11: 我哋勉勉强强是达到了笑一生的标准的。
10: 星期六朝早九点，
13: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4: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二零 2026年5月20日，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修订建议周五刊宪，违例者定额罚款3000元。李家超下月初率团到访哈萨克、乌兹别克。九龙塘车祸，23岁电单车司机死亡，校巴司机涉嫌危驾，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普京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今日将与习近平会谈。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6: 时间嚟到8:13喺5月20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讲起有关于咧，都系同北都有关系嘅，寻日我哋都倾到啦。今次就系讲到啊，关于新田科技城嘅推展啊。咁喺财政预算案嘅时候就已经公布啦，今年咧系会成立咧专属公司，系推动开发新田科技城嘅用地，并且咧系会注资100亿元嘅起始资金嘅咁。创新科技及工業局咧係提到啦，就話係正全力嘅推進一系列嘅一啲籌備工作，同去即係希望可以係盡快咧係完成公司嘅註冊啦、撥地嘅注資啦、人事委任等等，目標就係今年之內啊專屬公司係可以投入運作嘅咁。嗱，尋日咧就正正喺立法會嘅工商及創新科技事務委員會討論到相關嘅呢一個嘅發展啦咁。其中咧局長都有即係講到啲最新情況嘅，包括就係話新田科技城嘅面積好大啊，咁開發嘅時間咧，即係需時有序。咁政府正係爭取2026、2027年起咧，係陸續推出當中大約20公頃嘅用地啦。專屬公司咧就會按住咧係即係概念綱要咧，分階段以唔同嘅模式啊，係發展相關嘅創科用地。成個新田科技城整個用土地嘅推出咧，需時要8至10年嘅。咁啊，當局都希望可以加快係推地啦，希望咧採用一切嘅手段加快新田科技城嘅發展嘅咁。嗱，呢個時候先請嚟一位嘉賓。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姚明，早晨，
17: 早晨，早晨，主持人，
16: 你好，你好，你好。整體有關於新田科技城嗰個發展嘅進度啦，或者成立專屬公司等等，有個時間表嘅咁，你有冇啲乜嘢嘅，即係時間上面、進展上面嘅關注，或者整體喺新田科技城嘅關注係啲咩咧？
17: 最主要其實而家根據我哋尋日開會啦，政府討論嘅資料入邊都講咗啦，係爭取緊而家，當然係頭先講好大210公頃，咁但係而家咧。爭取推出20公頃嘅用地，咁啊點樣去做嘅？亦都點樣去做個規劃啦？亦都咧就係、希望爭取咧個專屬公司可以今年內投入營運嘅。都我哋都好希望咧佢盡快去公布嚟緊個專屬公司嘅主席啊，或者嘅嚟緊嘅班底嘅人選啊。因為而家陸續咧有唔同參議員已經公布咗啦。咁其實呢個咧都係唔可以遲嘅，因為都係都要去增人手啊，去到馬上去投入工作。咁所以我自己都幾點關注嘅，因為喺新田啦、洪水橋啦、科技園公司啦，其實各自都有招商引資嘅任務嘅。咁但我留意到咧，其實當中咧有冇啲分工嘅協調機制咧？我哋好要留意一下點樣去避免咧同一時間去搶發同一間企業情況，因為每個唔同嘅專屬公司嘅合作咧，我哋都要期望咧，其實都係有個良性競爭啦。咁亦都係要有明確嘅同埋清晰嘅的法條款咧。去到支持個開發嘅，
16: 咁所以你提到嘅呢一點，譬如涉及到唔同園區，咁可能佢哋都會有招商引資啊，會唔會中間有啲嘅競爭，或者甚至可能揾嘅公司係揾埋同一類或甚至同一間嘅咧？咁其實政府有冇都解答到究竟三個嘅園區或者負責嘅專屬公司佢哋做嘅嘢個定位啊，或者當中有冇啲乜嘢嘅協調，有冇解答到呢一樣咧？
17: 喺協調方嗱。喺園區嘅分工咧，當然係有嘅。咁啊，因為局長都解釋到啦，其實河套啊、新田啊嗰啲係偏向啲創新科技嘅人工智能啊或者微電子。咁啊，洪水橋咧可能係現代服務啦，咁啊係現代物流啦。咁啊，新田科技可能係中上嘅。咁河套咧就會比較可能就再先進啲嘅。咁其實有咁嘅分工嘅，咁佢就講到其實分完，但係咧我哋知道咧，咁但係你有個要有協調噶嘛。背後我哋點樣派牌呢？後面譬如我哋嗰個係咪投資推廣處點樣去到派牌？我哋有幾企業入到嚟啦？咁我哋係咪淨係一個企業？我哋三個專屬公司唔同公司嘅 CEO、唔同主席嘅主席咁樣去到揾，定係我哋直接揾一個單位我哋就已經可以佢負責幫手我哋呢個企業係適合邊個類型嘅？咁你請你去邊個 山縣啦，去河套啦，或者去新田啦。

0: 或者去翻科學園、科技園嗰邊就 OK 啦。咁我相信要有咁嘅一個協調分工咯，咁啊先可以做得好咯。
1: 嗯，咁所以呢個係你嘅建議，定係政府都有答到係用呢個咁嘅協調方式嘅咧？
0: 而家咧，我哋就政府咧，其實就未有咁好清楚去講到嘅。咁所以我就覺得係要有個中央統籌嘅喺呢幾方面。
1: 其實而家各個呢啲園區入面都有一啲嘢，即係園區公司嘅負責啦。園區公司入面係咪都佢哋嘅管理層有政府嘅代表喺當中？呢一個會唔會就係一個協調嘅位咧？其實都
0: 都知嘅，都會有一啲嘅官守嘅成員咧，作為個董事嘅，譬如常秘啦，或者一啲嘅副局啦，咁啊局長啦，咁樣會喺唔同嘅產品公司入面嘅。咁但係佢哋始終可能都係揸種啦、揸方向嘅目標嘅。但如果有實操嘅，前線嘅負責接待、做 sales、做銷售嗰、那個，人哋接得到入到嚟，咁嗰個人都係好關鍵啦。我覺得嗰、那個因為點樣去到將你企業去到作出適當嘅配對，咁呢個係好關鍵嘅位置。因為無論我哋日後點樣去到同佢個企業去傾一啲嘅績效條款、最低嘅投資額、創造幾多嘅就業機會咧，以及點樣去到配合啲研發嘅資金咧。咁其實我相信咧都會牽涉一啲嘅公帑嘅運用嘅，所以都要去適當咁去做好啲衡工量值咯。
1: 其實暫時咁睇咧，雖然頭先你都提到定位上面可能幾個園區都有一啲嘅即係分野當中嘅，但係會唔會仍然有機會可能即係接觸嘅一啲企業啦，或者有興趣嘅企業啦，都可能係有一啲係比較相同或者相似嘅地方，到最後可能就互相出現一個競爭。你自己估計呢個機會其實大唔大咧？
0: 我覺得主要清晰定位咧，就係我哋有個明確嘅接待人，因為你而家到時你唔同公司都有唔同嘅主席啦，唔同嘅 CEO 啦喺度啦，咁其實咁我係咪作為我一個企業到嚟，係咪我要跑曬咁多間公司咧？咁嘅話，咁佢就好費事得事啦。咁應該係有一個中央協調嘅機制可能投資推廣署做到呢個角色，咁佢作為一個配對。咁去到作為甄選你係初創嘅，就去呢邊；你係原來係龍頭企業嘅，咁我哋可以直接去到做一個配對，去到介紹佢同邊個產業園嘅公司去到接洽，點樣去到營運，咁先有一個更加好嘅配對啦，亦都咧俾到彈性咧，一啲企業咧去到落户咁樣嘅。
1: 你尋日喺會上面都有提到啊，話會唔會優先批一啲地啊，俾一啲龍頭企業或者容許一啲私人土地去自行發展創科用途咁？個諗法係點樣咧？呢個又
0: 因為咧，其實新田科技城咧都係200公頃嘅，咁我大約知道咧，而家收到大約係100公頃嘅土地啦，咁仲有100公頃咧，其實仲係而下階段要再發展嘅，咁變咗其實而家其實有個規劃大綱圖已經規劃咗，佢框死咗入邊嗰個嘅土地嘅發展用途噶嘛，咁如果其實係可以俾啲私人嘅土地入邊，如果佢都係接觸吸到一啲適當嘅一啲嘅創科公司，其實可以落户嘅話，咁亦都係喺個規劃大綱圖入邊容許嘅一啲嘅發展。當然啦，我哋都要避免成為地產項目嘅，咁所以喺規劃大綱圖咧，相信已經有機制咧去到把握到噶啦，咁啊去到監控到，咁從而俾佢咧可以早啲做，因為我相信100億咧遠遠都唔夠一個園區嘅開發嘅。如果私人咧，佢只有土地，咁又拍到一啲創科公司啱做嘅，咁又係做創科嘅，咁我諗呢個都可以開放啲嘅態度咧，俾佢可以做啲做，咁效果同埋更進一快咯。
1: 各方有個回應就係話提到用園區發展嘅概念係便於統籌發展同埋政策落實，亦都避免咧係變成地產項目，令到產業發展受到限制嘅。

0: 局方有個回應就係話提到用園區發展嘅概念係便於統籌發展同埋政策落實，亦都避免咧係變成地產項目，令到產業發展受到限制嘅。會唔會都係即係表達咗你頭先提到話容許私人土地去發展自行發展嗰個創科用途，未必係佢哋嘅即係諗法咧？呢個
1: 嗯，我諗咁大個園區咧，其實就都可以去到開放啲去諗嘅，因為你始終你一個政府啊，起咗曬。好大程度都要去私人嘅市場去到入去做嘅，咁我相信這個呢個咧喺到時專屬公司入面咧可以彈性俾到佢哋，咁譬如係咪同私人嘅土地去到 part 住去到搞咧，咁而去到加快個進程，我相信而家提出提效都好需要，咁如果企業係啱嘅，咁我覺得呢、這個係亦都可以去加快去做到一啲嘅落地，去到令到咧區內個園區就業情況啦，同埋區內嗰、那個創新嘅落户咧會大好多咯。
0: 好啊，唔該曬姚明，同你傾到呢度先。今日姚明咧係立法會議員啊，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尋日喺立法會嘅委員會討論到有關於新田科技城嘅最新進展。我哋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啊，有立法會工商及創新科技事務委員會主席吳傑莊，早晨。
2: 早晨，小立文。
0: 有關於新田科技城嘅發展咧，或者而家公布咗嘅一啲即係進度啊、時間表等等，你嘅關注或者留意嘅位係點樣咧？
2: 係啊，昨日喺立法會一個事務委員會咧，都傾有關嘅發展最新情況。咁總體聽到議員都係非常之支持呢個發展啦。咁局長亦都講咗好多佢嘅一啲工作嘅過程。咁感覺一樣嘢係需求好大，但係我哋暫時嗰個土地交付出嚟嗰個時間可能仲要等一等，所以就先可能用住河套區嘅土地去即係。俾咗企業先，咁但係新田嗰度如果啲土地成熟啦，咁我相信亦都會好快可以俾到啲企業落户嘅。
0: 嗯，有冇啲個別嘅位置你都特別關注？尤其是譬如頭先有同其他議員傾啦，唔同園區嗰個嘅競爭啊、定位啊等等咁，或者呢100亿作為起始資金，究竟可以即係夠用幾耐？嗰個分佈係點等等？呢啲會唔會都係你嘅關注咧？都係。
2: 會啊，其實大家知道北都其實都好多片區噶嘛，咁當然佢羅列出嚟嘅分工其實清晰嘅，睇到佢唔同分工，咁但係作為一個政府啦，或者面同部門面對唔同嘅企業啦，咁會唔會有啲企業佢哋即係都唔係太了解佢究竟應該喺邊個地區發展，亦都可能會聽到某啲市場信息，咁亦都未必去到佢哋適當嘅地方，咁變咗咧中間嘅溝通咧，其實對於企業係有少少要更加好嘅清晰啲嘅方向俾佢哋會好啲嘅，呢個我都聽到翻嚟。因為可能幾個園區都揾佢哋，咁其實又會點發展呢？咁呢個一個方面啦，另一方面就係因為同時間幾間園區公司都喺度招聘緊佢嘅團隊啊，啲營運即係 CEO 啊，或者佢嘅營運團隊。咁呢度亦都有冇咁多足夠嘅人才可以俾我哋嘅呢幾個園區一齊去吸納呢？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會關注嚟緊一個發展始終落實都要靠管理團隊嘛，係嘛？咁呢個都係會關注嘅。
0: 有咩建議咧？針對頭先話，譬如個企業真係有興趣，咁但係究竟去邊個園區先啱佢哋咧？咁又可能有幾個園區都接觸我，究竟即係回應邊個咧？咁呢個你自己覺得最終係應該要點樣協調？另外就係人嗰度啦，你自己覺得應該係要點咧？可能自己園區之間嘅人才都自己有個競爭喎，咁
2: 係啦。咁兩個，一個就係嗱呢個政府內部協調啦，即係而家可能分幾個政策局都可能有機會同呢啲企業接觸嘅。一個有個好好嘅班次，我相信亦都應該有個內部嘅分工嘅。咁呢度希望能夠即係個信息傳遞。
0: 內部嘅分工嘅意思係即係可能有個協調嘅中間嘅組織定係點樣？所謂內部分工係點樣？
2: 可能係因為我哋知道有引進辦，譬如司長負責嘅，咁可能但係投資香港嗰、那個又都係另一個政策局嘅。咁創科局亦都會接觸企業。咁如果而家係三幾個局都會接觸企業咧，咁而家呢度內部分工咧，我相信會做得更加好啦。呢個第一個啦。另外就係至於企業嗰啲園區公司嘅人才招聘咧，我覺得因為呢啲人才係難揾嘅，你都要俾到咁上下嘅一個 package， 即係一個工資也好，獎勵也好，令到佢有足夠嘅動力去做更加多嘅招商引資工作。咁呢方面咧，其實就可能要拆長鬆綁一啲啦，即係呢啲園區公司嘅一啲，即係同啲員工嘅一啲整個薪酬嘅架構等等。
0: 嗯，另外就係嗰筆起始資金啦，即係而家又注資100亿係作為起始資金嘅。喺嗰個使用嘅分佈啊，或者喺嗰個用呢筆錢當中，有冇啲乜嘢留意到咧？

0: 对，我觉得嗱，一百亿其实咁大园区肯定唔会足够啦，当然。咁、其实政府亦都会公开讲咗啦，希望系撬动更加多市场资金啊。所以呢一笔钱应该用灵活咁使用嘅，就并不是话攞一百亿起自己一栋大楼，咁就可能就使咗大部分，呢个未必理想嘅。我觉得反而咧喺建筑方面咧起始咧未必需要嘥太多嘅钱，反而用呢啲钱咧去做一个引导，可以有多方面嘅，譬如入股啊、合作啊。甚至是一些即係投資啊等等，其實呢些都可以去最緊要就是撬動更加多的市場資金，令到產業可以落地，就並不是就是一個房地產項目。我呢個我覺得是非常之重要。
1: 嗯，以之前即係已經成立咗專屬公司，並且都係有一百億注資嘅洪水橋產業園公司為例啦，佢嗰一百億其實點分布呢？當中其實大部分講緊八十八億咧，作為首階段用嚟一個起，即係呢、這個即係建造嗰個產業園嘅咁。你自己又點？頭先你就話即係未必喺個硬件用地或者個建築上面係用咁多嘅，可能做一個引導嘅即係形式多啲。點樣睇咧？即係兩個園區係咪可能喺個用錢嘅方式上面都可能有啲唔同，或者點解會咁樣考慮咧？
0: 洪水橋嗰公司其實上週都有喺立法會傾過嘅，咁當時常秘都講嘅，即係嗰個只係一個初步方案，係未係定實嘅，即係個八十八億啦。咁當然要等而家董事局成立咗啦，咁會聘請佢嘅管理團隊，佢會再審視個使用嘅。咁呢個我哋係鼓勵，亦都係支持嘅。咁我哋覺得就係話，即係好似同科學園或者數碼港嘅形式唔同啊。科學園數碼港就係我哋起好曬一啲大樓就招租嘅啫。咁變咗有時有啲企業佢真係想落户嘅，佢呢啲大樓起咗出嚟未必啱佢哋使㗎嘛。咁如果呢一種形式呢，就可能就未必可以好靈活好快速咁樣呢吸引大量嘅一啲龍頭企業。我就覺得呢就會更加靈活去同需求主導，即係實實在在想落地嘅產業，佢係想要啲乜嘢嘅建築物或者點樣嘅空間，咁同佢有商有量，用一個快速可能佢嘅可能內地某個地方或者外國某個地方，佢已經有一套搬過嚟嘅，咁呢個可能會更加適合佢喎。哇！就係我哋起好曬啲嘢，等佢去改，咁呢個肯定就唔係最理想嘅。所以就即係我希望呢兩個園區或者甚至而家河套啊，睇到都係用一啲一塊地一塊地去招商啊。咁呢個方法係好嘅，因為可以令到好快速咁樣俾啲企業可以用到佢哋自己嘅項目可以落到地咯。
1: 嗯。嗱，點解整呢個規劃呢？因為政府都提到就係新田科技城成個土地嘅推出咧要8至10年嘅，咁希望加快推地啦，盡一切嘅手段加快新田科技城嘅發展啦。咁但係同時都話會加緊發展河套，希望利用河套嘅快速發展去彌補到等候新田科技城嘅土地。整體嗰個規劃嗰、那個即係時間啦，或者呢一個嘅方向，你自己點睇咧？
0: 嗱，冇辦法，呢個實事求是啦，因為始終嗰度要收地都真係要過程啦，因為個牽涉嘅面好闊。咁但係河套亦都過去其實都做咗好多好長時間咧鋪墊工作㗎啦。我大家記得上屆政府已經開始做，咁、今日已經平整曬。咁呢度肯定係河套係第一個發力點嚟嘅。咁企業落咗去先，咁可能要等幾年時間嘅。咁佢會再擴充，同埋見到係上游、中游可能係河套，咁中游、下游就落到去福田、新田嗰度。咁變咗呢個係好大嘅一個互動嘅機會嚟嘅。咁、希望都兩間公司多啲去咁嚟溝通咯。
1: 好啊，唔該曬吳傑莊，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是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特朗普说，伊朗领导

0: 无人正系急于达成协议，佢希望美国无需要再采取进一步嘅行动。但系如果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亦都可能不得不再对佢哋予以沉重打击。他又说星期一当日只是差一个钟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之下暂缓计划。他会等多几日给对话能够继续，但是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够令伊朗拥有新的核武。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美国一边声称暂停袭击伊朗为谈判提供机会，另一边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团结一致，将会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个士兵的装甲旅，不会削弱北约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之后说，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是承担起更多责任，美国亦都在调整军力部署。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会减少欧洲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欧盟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五角大楼官员今个月初话，正系计划喺德国撤出大约5000个美军人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59633点，跌91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2.02美元，卖出4504.7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4，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6，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入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团笔。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珠海学院对出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啦，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珠海学院对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嘅平山段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啊，经过小心。咁另外较早前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咁但系咧仍然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咧接近元朗公路近住博爱医院啊。就是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坏车虽然拖走了，咁车龙未消散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博爱医院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如心酒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车龙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就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着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在碧沙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繁忙，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着天富海湾，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瑞学校。好了，下一节 交通

0: 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3: 港台电视31。
5: 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
7: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8: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9: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7: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9: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2026年5月20日，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修订建议周五刊宪，违例者定额罚款3000元。李家超下月初率团到访哈萨克、乌兹别克，九龙塘车祸，23岁电单车司机死亡，校巴司机涉嫌危驾，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普京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今日将与习近平会谈。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时间嚟到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啊！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咧喺今年一月咧展开咗新一轮嘅循规审查，了解咧人工智能喺香港嘅最新应用嘅情况究竟系点样啦，同埋啊对个人资料私隐会唔会都带嚟一啲嘅影响咧？咁审查咗唔同行业嘅一啲机构嘅，咁有啲系上年咧就已经涵盖，亦都有啲系新增嘅。详细情况我哋请嚟嘉宾又同我哋倾下。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早晨。
3: 早晨，安文。
2: 你好，喺今年一月做嘅呢、這个新一轮嘅循规审查啦，今次有冇话嗰个审查嘅内容啊，涉及嘅机构啊，行业有冇啲乜嘢唔同，又有冇啲乜嘢嘅发现啊当中咧？
3: 好啊，今次嘅循规审查咧，其实已经系第三次做嘅啦。咁我哋喺过去两年都做过嘅，咁主要咧就系了解下人工智能喺香港最新嘅应用情况啦。同埋佢哋呢啲機構喺用人工智能收集或者使用個人資料嘅時候，係咪符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嘅規定啦？咁而今次嗰個審查嘅範圍咧，我哋一共係審查咗60间機構嘅。咁除咗係譬如話前兩年涵蓋嘅一啲金融啊、美容啊、教育啊、政府部門嘅機構之外咧，今次嘅範圍係更加擴大嘅，係包括到譬如會計界別啦、餐饮啦、创新科技啦、物流啊、物业管理等等行业嘅，咁所以今次嘅范围咧，我哋系想更睇得更多，同埋咧睇得更深嘅。
2: 嗯，咁有冇啲咩发现喺当中咧？佢哋做成点咧？又
3: 一般嚟讲咧，其实我哋都好开心咧，就系佢哋咧全部咧都系处理个人资料嘅时候咧，都系符合私隐条例嘅规定嘅。咁同埋我哋睇到咧，佢哋咧都系采取一个比较审慎嘅态度。咁譬如话有一啲保安措施，咁基本上咧全部都系有做足一啲保安措施，咁亦都系有做一啲譬如话私隐影响评估啊。咁喺监督方面咧，亦都系好小心嘅。
2: 嗯，先讲先，究竟有几多间机构系发现到喺日常营运之中系有用到人工智能嘅咧？同埋通常用喺啲乜嘢嘅工作上面？因为你哋都有做咗几年啦，今次到第三年啦，咁同过往嗰两年比嘅比较又系点啊？
3: 我哋今次发现咧，其实60间咧，我哋就睇咗啦。咁而入边咧系95.5%啦，即系57间嘅机构咧，喺日常嘅营运入边咧都系有使用人工智能嘅。咁係喺對比舊年嚟講咧，係上升咗15%嘅。咁其實三年嚟講咧，我哋睇到咧都係越嚟越多機構咧係使用人工智能嘅。咁亦都反映咗人工智能喺香港唔同嘅行業嘅應用咧越嚟越普及嘅。咁而我哋亦都睇到咧。

0: 在大概八成的機構入面呢，使用人工智能已經是超過一年的，咁亦都睇到人工智能亦都係逐步成為營業嘅重要組成部分啦。咁如果話喺使用人工智能嘅機構入面呢，其實有大概一半呢係使用三個或者以上嘅人工智能系統嘅。咁佢哋主要係應用喺行政嘅支援啦、客户服務啦，例如譬如話答翻啲顧客嘅查詢啊、問題啊，用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啦，用喺研發方面啦、市場營銷啦，譬如用一啲新程式嘅人工智能去製成一啲圖片啊、影像啊咁樣，咁同埋咧就亦都係有用喺一啲合規啊或者係風險管理方面嘅。
1: 今次都即係點解會私隱專員公署可能特別關注，就係究竟有幾多機械用到人工智能系統係會收集到或者處理到一啲個人資料嘅咧？咁呢個係咪都了解到嗰個比例上面同上年有啲分別啊？呢、這個？
0: 係啊，呢個我哋其實都睇都有關注嘅，因為我哋主要咧就係想睇下佢哋有冇用人工智能系統咧去收集同埋使用個人資料。咁而我哋喺今次嘅審查咧，我哋係睇到超過四成嘅機構咧，如果佢係使用人工智能咧，就佢哋都會係用人工智能系統去收集或者使用個人資料嘅。
1: 通常咩情況會可能會用到或者收集到，或者係乜嘢個人資料會喺即係呢啲企業用人工智能嘅時候又會攞到嘅咧？
0: 其實佢哋咧就通常咧，譬如佢哋喺用一啲光學自然辨識工具，即係 OCR 嘅時候啦，或者係用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啦，或者係喺一啲數據分析啊，或者係用新程式人工智能去生成一啲影片啊、圖像啊，咁佢哋都會用到一啲個人資料嘅。例如譬如話佢哋好多時可能大家都有經驗㗎，去買保險，咁大家會就咁將嗰個收據就係用一啲遞交俾嗰、那個用一個電子化嘅形式遞交俾嗰個公司，咁然後公司咧就會係用一個scan。咁就睇咗張單之後咧，就自己會係變成一張申請嘅表格。咁呢個咧其實入邊亦都牽涉咧處理一啲個人資料嘅。咁呢個就係用人工智能嘅方式咧，係透過人工智能嘅方式去收集同埋處理一啲個人資料。
1: 呢、這個收集嘅方式有冇啲乜嘢要留意，或者先俾個用家係要知道？又呢啲機構有冇做到嘅咧？其實有。
0: 我哋其實睇到咧，譬如話私隱條例其實規定咗嘅，如果你哋係機構嚟講咧，係收集呢個個人資料，佢哋係需要提供一個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嘅。咁而我哋審查嘅結果咧，係睇到所有機構喺呢次涵蓋嘅範圍之內咧，佢哋都係有係向資料當事人係即係用户啦，係提供呢個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咁亦都有講清楚佢哋收集個人資料嘅目的啦。同埋佢哋可能將呢啲資料係轉移俾邊類人士嘅資訊，咁呢啲佢哋都係有做到嘅。
1: 另外就有啲機構係會即係保留透過人工智能系統收集到嘅個人資料嘅喎，係咪啊？但係個比例就我見就比起之前少咗嘅，有冇都睇到反映啲乜嘢？又或者點解佢哋仍然有需要係保留嘅咧？其實？
0: 其實呢個咧就我哋今次審查嘅結果咧，大概係有三成嘅機構咧係會保留喺人工智能系統入面保留所收集嘅資料。咁呢個係比較舊年嚟講咧下跌咗係50%嘅。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現象，因為顯示到機構咧就喺保留資料方面個合規意識咧就係有所提升嘅。咁因為嚟講咧，如果你用人工智能係保留資料，當然個風險係比較唔保留資料係更加高嘅。咁譬如話我哋睇到一個情況，嗰、那個機構咧就係用一啲人工智能系統去做一啲譬如視覺膜嘅視網膜嘅檢查，咁但係佢喺成個檢查處理個人資料嘅過程入面咧，佢係做完一個報告之後咧，佢就唔會係保留呢啲個人資料嘅。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現象。咁而至於其餘嘅七成嘅機構咧，佢哋咧就算佢哋係保留呢啲個人資料咧，佢哋亦都定明咗佢哋嘅資料保留期限，並且係會有一個政策啦，就講話做咗。達至呢啲目的之後咧，佢哋就會刪除相關嘅個人資料。咁呢個亦都係符合私隱條例嘅規定嘅。
1: 其實喺譬如以今年喺呢一行保留透過人工智能系統收集的個人資料，可以少咗即50%啦，即係同上年比，其實係咪都可以即係反映啲機構根本係唔

0: 需要在人工智能度保留呢啲個人資料咧？有冇咁嘅即係必要性去保留咧？其實有。
1: 咁當然呢個咧就要視乎佢哋係用人工智能系統嚟即係用嚟做咩用途啦，同埋佢嘅個人資料佢係咪真係有需要保留啦？因為可能有啲情況咧，佢哋譬如話做一啲譬如係呢個人力資源嘅管理，咁佢哋都可能係真係要保留一啲個人資料嘅。咁但係最好嘅情況咧，就係見到佢哋咧都識得話我要定一啲政策。咁亦都要喺達至個目的之後咧，佢哋會刪除相關嘅個人資料。咁其實呢個咧都係私隱條例嘅要求。咁亦都成個審視嘅結果咧，顯示到佢哋嗰個保障資料嘅意識咧，都係有所提升嘅。
0: 另外咧都話會即係採取相應嘅保安措施咁，係呢一個睇到嗰、那個即係有做到呢啲保安措施嘅公司啦，究竟有幾多啦？同埋所謂採取相應嘅保安措施嘅程度或者啲措施其實做成點嘅咧？又
1: 嗰、那個保安措施方面咧，其實就我哋係睇到所有係用人工智能系統收集個人資料嘅機構咧，就基本上係100%。都是已經採取了相應的保安措施。那什麼為之保安措施呢？其實包括譬如將這些資料加密啦，將那個包括是定一些存取的控制啦，譬如說什麼員工才可以是存取這些資料啦，另外亦都有定一個譬如說滲透性測試啦，同埋將這些資料是匿名化等等。咁主要嚟講，呢啲保安措施都係進一步加強去保障呢啲個人資料嘅。咁甚至我哋睇到咧，有兩成嘅機構咧，甚至係設有呢個人工智能相關個安全嘅警告啦，同埋進行一啲紅隊嘅演練。咁呢個咧就係更加進一步嘅可以話係升級版嘅保安措施，因為紅隊演練咧就係甚至係會揾一啲譬如話第三者咧去扮演一啲黑客。去試下攻擊個系統，睇下可唔可以入侵到個系統。咁呢方面咧都係一個好好嘅現象嚟嘅。
0: 另外就

0: 你哋都有係咪都了解到機構對於即係有冇即係容許僱員喺工作期間用嗰啲嘅 AI 都有問到呢一方面啊？
1: 有嘅，我哋咧就發覺其實基本上所有機構咧都容許僱員咧喺工作時間咧就係用新程式嘅人工智能，咁並且咧係有七成度咧亦都制定相關嘅政策啊或者指引，咁同埋咧就另外咧就大概有兩成度咧就有計劃去制定呢啲相關嘅政策同埋指引，咁另外我亦都想提出咧。就佢哋喺監督人工智能嘅運作方面咧，佢哋亦都係採取一個比較審慎嘅措施嘅，因為我哋發覺有大概八成嘅機構咧，都係採取一個人在環中嘅監督方式，即係何謂人在環中咧？即係話啊，你唔會俾個 AI 咧就係做曬決定嘅，你會喺個AI 嘅決策過程入邊咧，係保留嗰個人嘅控制權。咁亦都要即係希望減少呢個人工智能系統出錯或者作出不當決定嘅情況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現象。
0: OK， 好啊，唔該曬，專員，多謝你今日要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啦。啱啱傾過咧，就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啊，講到喺一月做咗一輪嘅即係循規審查啦，了解到人工智能喺香港應用嘅情況，同埋對於個人資料私隱咧所帶嚟嘅一啲嘅影響。休息一陣。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香烛店奇异事件簿。
4: 喂，点解入面咧冇开灯呢？
3: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发现商场传嚟奇怪嘅声音，佢就揾埋商场新进保安员安保新去探个究竟。
5: 系啊，新仔啊，快啲去开翻个大掣啦！
6: 收到，即刻去。
3: 跟住落嚟，故事又发展成点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讲有关于绿色能源啊，氢能啊，政府其实喺2022年就已经成立咗一个氢能源跨部门工作小组咯，统筹唔同嘅政策局啊部门咧，就是氢燃料喺本地应用嘅一啲工作啦。去到2024年亦都公布咗香港氢能发展策略，咁啊有好四个策略嘅，咁啊包括就系按照完善法规啦，制定标准啦，配合市场啦，审慎推进，有四个嘅策略，咁啊营造有利本地氢能发展嘅一啲环境嘅咁。團結香港基金咧就喺早前啊發表咗一個嘅政策研究報告，咁啊剖析到一啲即係香港氫能產業嘅一啲現況，有啲建議當中嘅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團結香港基金綠色及可持續發展研究主管蕭逸區，早晨。
8: 主持人你好，早晨。
0: 你好，今次你哋嘅研究有啲咩重點嘅？其實
8: 我哋今次咧就係好似你啱啱咁講，喺2024年嗰陣咧，政府就出咗個氫能發展策略啦。咁而家大概兩年嘅時間咧，我哋都喺四個方面咧去睇下，其實香港如果真係要跨越我哋而家有好幾十個試點啦，再真係去推廣成個氫能發展咧，其實有啲咩重點方向嘅？咁我哋嘅報告其實涵蓋咗四大方面啦。咁就係講最緊要就係一定要有車或者有氫能嘅機械要落地。咁之後我哋就講話如果慢慢有啲應用嘅話咧，其實香港都可以發展氫能有關嘅一啲高增值嘅服務啦。咁如果之後真係香港再多啲用氫能，個用氫量增大咧，咁成個供應係點樣處理咧？咁我哋報告都有探討嘅。最後尾就係講話氫能嘅治理，我哋長遠覺得係點樣？咁所以就四方面去講氫能嘅發展。
0: 頭先你話最緊要有車有機械落地，而家嚟講咧，就政府原則上面係話，即係批准咗37個氫能試驗項目，涉及到一啲氫能巴士啊、跨境貨車運行啊等等嘅咁，成個步伐進度你自己點睇咧？
8: 其實我真係覺得，如果以2024年嗰陣時出咗個頂層策略咧，兩年到有37個嘅 pilot 係落地咧，其實個進展都唔錯嘅。咁但係我自己又覺得，即係始終呢度係 pilot 先，亦都同一啲業界去傾嘅時候咧，有啲時候去行行下咧。

0: 工地，特別係咧，佢可能未來我哋北都發展啊，有好多工地，其實個碳排放比較高咧。我哋留意到咧，唔係所有嘅呢啲嘅工地一開頭其實都有電網嘅。咁如果預期用柴油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咧，即係輕能嘅裝置咧，都值得去推嘅。
1: 嗱，講講頭先你講應用方面，話係啲重型車嗰啲多啲啦，可唔可以講多少少？究竟而家嗰個限制或者挑戰係點？你期望喺應用方面有啲乜嘢建議做到所謂頭先你話大規模去應用嘅咧？
0: 好啊，我哋見到咧，其實而家咧政府嘅分定就住即係輕能嚟講咧，真係實際落地嘅資金咧比較多，都喺研發嘅階段。咁政府應該有三個基金，至少三個基金咧就超過一億元嘅資金。但如果我哋講啲中下游真係同應用有關，可能講加氫站啊、啲車嘅落地啊、機械嘅落地啊、燃料嘅資助咧，其實呢部分真係落地實際嘅資金咧。就好少，咁唔係話佢冇呢啲嘅基金，其實都有新能源運輸基金啦，或者建築業創科基金等等。咁但係當我同業界傾嘅時候咧，即係佢哋可能又覺得佢哋嘅項目同呢啲嘅基金個時間有啲錯開咗啦，或者呢啲基金根本就唔夠吸引啦，或者申請時間咧有時係太長咧，而令佢哋真係冇去申請到，唔係好幫到佢哋。咁所以我哋呢個報告就特別有講兩方面，就係講例如啱啱提到嘅新能源運輸基金咁樣啦。咁嚟緊咧，其實應該要再做多闊啲同埋做深啲嘅。佢而家其實都有資助買啲重型車啊，起加氫站啊，同埋啲燃料。咁但係我哋同業界傾嘅時候咧，如果你唔考慮埋即係成條生態、成個生態咁去講噶啦，包括可能後期啲嘅維修啊，可能係更換一啲重要嘅個車嘅零件啊，或者可能係甚至我見其他地方內地都有啲嘅做法咧，其實係啊，如果你過啲隧道咧，其實有啲嘅營運方面咧係補貼咧，其實我覺得咧個資助咧係未夠好嘅。咁另外話做深啲咧，就係講個燃料，啱啱提到其實而家已經有燃料噶啦，咁但係咧佢個資助咧淨係一個兩年。得60万嘅啫，咁但系我哋同業界傾嘅時候咧，其實你買一架輕能車，其實你想講緊嘅一個超過10年以上嘅投資，咁佢哋都會擔心啊，會唔會第三年、第四年之後，其實嗰個燃料嘅價格會唔會好高咧？咁樣，咁所以我哋覺得呢方面咧，其實都可以延長嗰個資助咧，由兩年去到4到5年，咁、那個總額咧相應都係由60万咧就升到120万咁，咁就希望盡快推多啲車真係落地咁。
1: 除咗話喺嗰個資助方面啦，你亦都提到話嗰個興建加氫站，你亦都有啲諗法，同埋頭先你提咗少少嗰個審批嗰個時間太長嗰個問題，可唔可以都講下你哋睇到係點，希望係點做咧？
0: 好啊，好啊，好啊！加氫站方面咧，其實而家咧就得元朗滘頭有一個公眾加氫站，另外咧就有兩個私人加氫站。咁所以我哋自己覺得咧，如果未來真係多啲輕能車落地咧，其實要喺呢啲重型車聚集嘅地方咧，起多啲嘅加氫站。咁可能係講緊嘅，即係一啲嘅機場附近啦，因為多貨運啦，一啲貨運嘅樞紐啦，或者工業園區，其實都可以考慮。咁啱啱我就係講個選址啦。咁加氫站嗰啲模式係點起咧？咁我通常即係比較多講咧，就覺得輕咧都自己未必喺一開頭咧可以生存到自己整一個加氫站。咁比較多人講咧，都係用以油補輕呢個方式，就用油賺到嘅錢。就補輕能咧，可能係建築個加氫站啦，或者之後營運嘅費用咯。咁我覺得如果因為咁衍生一啲可能地價嘅一啲補地價或者嗰啲咧，我哋政府都可以免咗佢啦。另外就係如果即係佢喺頭一個站嘅時候，例如佢願意喺一個油站，佢願意加埋加氫嘅呢個設施嘅話咧，我係覺得喺個地契嘅年期咧，其實都可以延續嘅。咁而家可能係講緊一個12年啦，標準嘅地價通常，咁可能就住佢肯加加氫站咧，我哋覺得都可以俾多3至7年俾佢，咁提升佢嗰、那個即係起呢新能源站嘅誘因咁樣咯。咁你啱啱講個審批，另外啦，咁就係其實而家你啱啱都一開始有提到就係嗰、那個輕能源跨部門工作小組啦。咁其實佢哋都好好嘅，即係真係喺呢兩年咧就審批37個項目。咁但係有啲時候我哋留意到咧，即係個審批時間。未必是個個的，不過有些項目真的還長過它的建築工期的時間，即可能它的項目都是年齡，你是審批一年幾，其實它是用不到，所以我們都建議它加快個審批時間。
1: 但個原因為什麼是這麼長呢？即要針對到個原因才可能去改善到，
0: 以我們跟業界去談的話，其實就是輕能咧對於大家嚟講都好新，咁但係咧即係政府都擔心佢嘅安全性，咁呢個其實好即係好合理嘅，即係開頭要發展個新能源，如果有安全出問題咧，其實都唔使講要發展。咁但係有啲時候可能就係即係大家又唔識做，咁政府又有擔心嘅時候咧，可能唔同部門間嘅審批咧，其實都耐嘅，因為我哋留意到即係嚟新能源特別輕能咁樣落地嘅話咧，其實有啲時候咧係 跨咗好多部門嘅範疇，即係可能消防又會睇啦，咁有時如果車嘅話，運輸處又會睇啦，咁可能有啲同地有關嘅，咁土地嘅用途嗰啲都會睇，咁等等，其實咧啲部門間中間嘅來往，跟住可能仲要就係做一啲嘅 QRA， 我哋叫即係 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 即係要睇下。

0: 係咪適合造興咧？呢啲其實都係時間。
1: 嗯，另外針對供應方面啦，或者喺嗰、那個即係儲存運輸一啲輕方面啦，報告都提到有氣太輕、液太輕、固太輕等等嘅咁。其實而家希望係點樣發展，或者針對呢個供應運輸方面有啲咩建議嘅？你哋有？
0: 係啊，呢個都係好嘅問題，即係因為而家咧，其實香港咧主要就係靠跨境咁樣運輸一啲氣太輕，我哋喺廣州嗰度運落，大概150公里咁運落去，我啱啱講元朗坳頭嗰個加興站咯。咁、其實咧如果講個輕能嗰個價錢嚟講咧，其實而家以我理解咧，運輸係佔咗絕大部分嘅價錢。因為它是一個比較高壓的氣體，它運輸的時候你的車、配備、要求、等等，或者甚至司機都有一定的要求，所以我們報告裡面就說、其實未來除了這個跨境的氣太輕都可以考慮這個煤氣抽，即煤氣管網抽輕這件事，因為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其實煤氣的成分裡面有 49-50% 都是輕氣來的，而且它的覆蓋面是香港 很多，即是它的管網是全港有3700公里，我們就覺得其實如果到時要用輕的話就喺就地就抽輕啦。咁如果你邊個位要用輕，咁你就只要喺嗰個位咧就抽咗輕出嚟咧，其實都可以應用咯。咁可以一來就減低嗰個運輸成本，二來咧其實都減少咗儲存輕氣嗰個嘅要求。咁就可能個安全個考慮就冇咁多咁樣。
1: 技術上係已經做到嘅啦嘛，喺煤氣嗰個抽輕。
0: 其實技術上已經做到嘅，煤氣已經同中石化咧就就住點樣喺管網抽輕咧已經有啲嘅 pilot 係啦。咁佢哋都一路係咁去做，同埋都有其他應用，即係例如喺 paddle club 喺即係一個板式網球場嗰度咧，喺西貢嗰邊，又係咧就係啲管網一抽咗輕咧，我啲輕氣咧就嚟差啲電動車。
1: 唔該曬，蕭偉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官员话，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六月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希望在会上讨论将美国援助和贸易挂钩，推广采用美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工具，以及削弱中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等议题。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峰会将于6月15至17日举行。由于伊朗战争等问题，特朗普和很多七国集团成员国的关系日益紧张。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之前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回来本港，荃湾湾景花园发生火警，三个人不惜送院。事发在大约凌晨零时，湾景花园一座有单位起火和冒烟，消防到场之后不够半个钟将火救熄，火警期间大约150人疏散。起火单位的女住户和她的仔女吸入浓烟不适，由救护车送院治理。警方初步相信火警是由涉事单位内的外置充电器短路引致，事件无可疑。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59829点，跌720点，港金报4203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4.11美元，卖出4494.26美元。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新界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一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

0: 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他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双方的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以及共同繁荣。据了解，这次是普京首次在出访之前发表视频讲话。文汇报报道。
2: 经济日报就报道，美俄元首加上去年12月访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1月访华的英国首相施纪贤，半年之内中方是连续接待联合国安理会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就认为，这个表明国际社会通过高层互动更加了解中国，走近中国，也都更加信任中国。经济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的时候宣布，将会在6月初率领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是本届政府至今规模最大、涵盖范围最广的外访团。李家超指出，今次出访中亚有3个目的，包括是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促进更紧密合作，以及是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渣打集团昨天公布一系列最新中期目标，除了提升营运和股东回报之外，亦都是预告2030年之前削减企业职能相关，即是后勤职位超过10%，以反映人工智能应用增加的因素。按渣打2025年报员工的人数推算，估计受影响的人数将会接近8000人。渣打集团行政总裁温托斯在简介会上说，受影响的部门包括人力资源、风险和合规等。他又形容措施并不是为了减省成本，而是利用财务支出取代低增值的人力资源。信报报道。
3: 明报报道，中环文华东方酒店旁边的皇后像广场花园将会在今年底之前开始封闭，为期近5年，以配合中环新海滨3号用地以及是港铁中环站的新行人隧道工程施工，2031年第二季完工。根据中西区的区议会文件，3号用地发展商恒基兆业将会兴建一条行人隧道，施工期间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一带会被列作工地，放置施工器材。工程细节预计在今年中就会咨询中西区区议会。这个是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城市大学发表未来城市指数2025，香港位列全球10大领先未来城市，更加在人才高地、连结枢纽、城市韧性和未来导向方面稳居全球前10名。负责研究和发表指数的城大创新学院全球人才流动数据中心总监黄小辉就说，相关的指数有助全球城市了解自身定位，确定未来发展重点，结果显示香港已经准备好成为未来国际创新和人才的枢纽。星岛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是出访中亚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香港全面对接国家15五规划、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行动。身处百年变局浪潮当中，香港拓展新兴市场面对不少挑战，特区政府要保持主动谋局的姿态，坚持积极有为，勇于开拓，主动出击。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2: 信报社评，最新公布的香港失业率维持在3.7%。评论说，细看当中的具体数据背后潜藏着不少隐忧，其一是整体劳动人口多年来不断下降，其二是经济增长未能够创造就业职位。评论认为

0: 就業式的經濟復甦是經濟轉型的陣痛之一，教育、醫療產業這些可以為香港帶來龐大就業的機會，應該重點發展。信報社評。
1: 文匯報的社評就說，房屋局設於九龍城重建計劃舊樓內的兩個簡樸房樣板房已經是完成改裝，示範有效打破了外界關於改裝費用是天價的謠傳，打消了業主的疑慮，提升了他們主動合規的意願。只有營造一個公平健康的市場環境，才能夠確保簡樸房條例不走樣不變味，真正是讓基層的租客住得安心。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就关注翻上个星期牛头角发生的致命车祸，已经造成两人死亡。涉事的的士司机是七旬的长者。社论认为高龄驾驶的弊端是要铁腕管治的。希望政府痛定思痛，对的士业界实施更加严格、标准更加高的规管。设立年龄上限、限制工时可以一并考虑。星岛日报社论。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 Mega Boss 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慢线，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 Mega Boss。而另外大角咀樱桃街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铭记书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就是大角咀樱桃街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铭记书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启泰苑嘅慢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咁仲有之前咧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慢线咧曾经都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都已经拖走咗，龙尾咧就去到望后石消防局。而另外仲有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古洞嘅快线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同样啱啱咧已经清咗场，现时咧龙尾咧。現時一帶都仲有少少車多，駕駛人士經過記得要保持忍讓啦。再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轉車站快線嘅交通意外都已經清咗場噶啦，一帶仍然仲有少少嘅車多。而另外較早前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屏山段快線嘅交通意外就都已經清咗場噶啦，交通就已經回復正常。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土木工程拓展。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山西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汇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还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大榄隧道元朗入口目前龙尾就排到青朗公路近住耳联。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车多，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最后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

0: 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我好多嘢做嘅时候咧，我发现最近我好中意做蛋糕啊！搞个好减压啊！搞搞，譬如我老公激亲我，搞个面粉，激我啦，激我啦嘅。但系整完之后咧，佢好靓咧，我嗰日唔开心冇咗嘅。佢一齐成日赞我，我好开心，即系呢个我揾到自己嘅减压方法咯。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4: 年五月二十日，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修订建议周五刊宪，违例者定额罚款3000元。李家超下月初率团到访哈萨克、乌兹别克。九龙塘车祸，23岁电单车司机死亡，校巴司机涉嫌危驾，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普京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今日将与习近平会谈。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剛才講到關於輕能這一類的即是綠色能源，都講到在團結香港基金呢就有一個研究報告，關注到現在香港輕能的產業究竟個現況是怎樣。他們都提到一些的建議的，譬如可能在應用方面有一些的硬件設施要加建，成立一些檢測中心，在個供應網絡上面可以是擴大的，另外在審批等等都可以有一些的關注，看看可不可以縮短當中的一些時間等等。18723啲咧，關於輕能方面，你自己點睇？咁啊，另外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李浩然，早晨。
7: 樂文早晨，
6: 你好。因為你都一直關注到有關於輕呢個能源嗰個產業發展啦，咁想同你講下嘅，因為即係整體嚟講，你覺得而家香港發展輕能喺嗰個步伐啦，又或者而家面對嘅即係成個即係挑戰啊、限制等等，你睇到個情況其實係點樣咧？
7: 其實咧，我哋已經都邁開咗呢個步伐噶啦，因為好似喺舊年咧，即係我自己都擔任咗呢個氣體安全即係修訂條例草案個委員會主席咧。我哋上次嗰個修訂咧，個關鍵嘅意義咧就係在於將即係個氫氣嗰個性能咧，從一個危險氣體咧重新定義咧，就作為一個可以係系統化管理嘅能源載體。咁制定咗一套咧清晰嘅安全標準同埋工作規範咧，令到佢係可以管理咧。咁因此從法律上面咧，就承認輕能咧可以進入去能源系統啦，之後咧亦都可以為投資啊、基建啊同埋應用咧就打開咗空間。咁所以嚟到而家咧，我哋下一步咧其實係要諗點樣去從法律上面咧去吸引到嗰個投資者。咁而吸引投資者其實就係兩樣嘢嘅啫。第一咧就係嗰個要有個規則係明確而且係可預期嘅。咁因此需要即係建立更加清晰個分級管制啦，將唔同嘅輕能嘅應用場景啊，亦都分成唔同嘅風險等級啊，同埋審批路徑，咁因而咧提高個監管嘅效率，亦都降低咗企業嘅成本。咁第二咧就係要建立同國際啦，或者係內地咧嗰個即係接軌嘅標準同埋市場嘅機制，尤其是係綠氫咧同埋低碳氫嗰個認證咧，呢個將會係對氫能同埋係即係碳金融市場掛鈎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嚟嘅。咁有咗明確嗰個認證之後咧，即係所謂可以叫做更加乾淨嘅輕咧，先至可以喺個碳市場嗰度咧，係獲得嗰個即係財務嘅回報啦。投資者咧，亦都可以係開始通過市場賺錢，而唔係靠補貼去賺錢。咁當然咧，同時喺嗰個國際反壟斷咧日益係嚴峻咧，各個國家都好警惕補貼嘅情況之下咧，綠氫個發展嘅認證咧，其實是一個高度合規嘅制度手段，咁更加容易咧獲得係即係全世界嘅投資嘅信任。咁我諗即係除呢兩方面咧，喺上年咧我哋做嗰個條例草案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個位咧就係當時即係規管咗陸地上邊嘅受管制嘅輕能嘅安全。咁對於海上或者空中運輸咧，即係而家日新月異咧，越嚟越多交通工具咧，都係未有規管嘅。咁所以包括例如即係輕能嘅船隻個應用，而家係由即係商船安全條例同埋商船本地船隻條例等等規管。咁亦都包括無人機啦，例如民航條例啊、小型無人機令等等咧，其實係咪都可以喺呢度即係要進一步有規管咧？以至咧喺未來咧有更加多應用場景，例如建築啊、農業啊、醫學咧，都應該係喺未來用輕能去發展嘅時候咧，都需要納入規管。
6: 對於即係市民嚟講，可能喺個應用嗰度係關注多啲啦。但喺講呢個之前，我都想即係跟你頭先所講咧，即係嗰啲分級嘅制度啊，個認證其實都係即係可以讓到一啲唔同嘅投資。

0: 資者係即係佢哋嘅考慮啦，即係點樣去發展、或者願唔願意發展喺香港做一個嘅輕能嘅投資咁？你覺得咧，即係喺法例上面點樣再可以加強個空間，即係去加強規管，讓到一啲嘅投資者嗰個吸引力係大啲，係喺香港可以發展到輕能，再點樣可以下一步去做咧？其實
1: 咁下一步咧，其實就真係要去考慮即係佢係咪進入一個所謂嘅即係產業嘅擴張期嘅。因為咧，我哋而家睇到咧，即係喺業界裏面咧，普遍都即係反映就話，例如舉個例咧，喺香港做個審批時間咧，係相對地比例如比內地係比偏長嘅。咁有一啲業界嘅輕能嘅充電裝嘅示範項目咧，大概成個流程咧，用咗成即係七百幾日先至真正能夠落到地。咁交通方面亦都係類似嘅，例如啲輕能嘅重卡車啊，咁通常都唔係批量咁嘅審批，而係一兩部車咁做一次嘅審批嘅速度，咁因此咧，即係每次審批可能都要半年以上嘅。咁呢個對企業個試點或者係嗰個發展或者嗰個業務嘅擴張咧，其實都係有影響。咁而家咧睇到個審批過程當中咧，政府嘅態度都係比較審慎嘅。咁當然啦，即係呢個就其實要考慮到係究竟而家呢個即係輕能嘅使用係咪應該有一個即係已經進入一個產業嘅擴張期嘅一個問題嚟嘅？因為如果而家係一個試驗嘅階段，咁逐項去審批咧，其實都係好合理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要進入去商業化嘅擴張嘅階段咧，咁就係需要非常之明確嘅即係基礎設施嘅目標，例如每年新增幾多個加輕站啊、儲輕能力啊，或者係應用車輛數量咧。因為呢啲咧喺國際嘅即係能源轉型裏邊咧，其實都係被視為我哋稱為即係臨界基礎設施密度係會直接影響咗投資者嘅信心。
0: O K， 嗱，首先你講到即係審批呢啲試驗計劃嗰度啦，首先就係第一業界都有提到啊，太長，點樣去縮短嗰個審批嘅時間呢個第一樣啦。第二就係、似乎仍然係停留非常之多喺嗰個試驗嘅階段啊嘛。其實幾時先脱離到試驗完之後可以真係落實去用咧？嗰、那個即係關鍵位或者仲要等幾耐咧？其實係。
1: 我諗呢個咧，其實都好睇一方面咧，就係即係嗰個安全性使用嘅嗰個掌握嘅確定性有幾強啦。第二咧，亦都睇政策嗰個配合啦。咁因為我哋睇到咧，而家嗰個審批時間即係比較長咧，係有啲原因嘅。咁最大的困難喺邊度咧？就在於嗰個標準係唔係完全對接。因為香港嚟都好多數咧係用即係歐標嘅歐洲標準。咁但係嚟香港投資嘅可能係，包括好多係內地嘅企業咧，佢呢方面其實相當先進。咁主要咧用嘅係國標嚟嘅。咁以輕能車為例咧，咁兩地嘅車輛設計啊、認證要求上面都係唔係好一樣。咁甚至有啲左右睇啲細節啦嚇。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就會影響咗話呢啲產品進入香港市場咧，往往就需要係又重新去設計啊、重新去認證。咁嗰個合規成本本身要轉化成為一個研發嘅成本咧，就幾拉長咗時間。咁所以下一個發展階段咧，唔單止係講緊係咪要加快審批，而係我諗要係推動成個即係如果個大灣區喺輕能標準上面咧對接，咁令到合規要求咧可以更加一致，先至係能夠即係提高效率，因而咧企業可以投入更加嘅試點同埋商業化嘅應用。
0: 暫時有冇話呢一個譬如涉及到粵港澳大灣區嗰個輕能標準對接有一啲前期或者準備工作係做緊？以你所知有冇嘅？
1: 我諗而家政府一路咧，所有嘅舉動都係做緊嘅，因為而家雖然就係話我自己觀察就係都仲未係進入一個所謂嘅即係商業嘅一個擴張期啦。咁但係我哋睇到啊，例如我哋從個行業預測嚟睇咧，到2027年咧，香港綠輕需求咧可能已經達到大概10,000噸，咁到2030咧，甚至係去到30,000噸左右噶啦。咁輕能係一個系統嚟嘅，即係呢個基礎設施嘅建設速度咧，其實係決定咗整個市場咧係咪能夠從一個試驗走向商業化。咁所以呢幾個方面咧，其實都係即係相輔相成。
0: 除咗一啲大環境嘅話，標準上面都有意見提到話，其實喺嗰個審批嘅數量係咪都可以定一啲嘅指標咧？咁你覺得咧，可唔可以即係喺即係同時做嘅？即係你既有一個大環境係促進件事，中間亦都可唔可以定一啲指標？可能幾耐係要審批到，或者每年係批到幾多個計劃等等呢啲指標，需唔需要咁做咧？
1: 我諗喺呢個階段咧，即係如果定下啲即係指標咧，其實都應該係以安全為優先，亦都係以即係結果為嗰個導向，咁所以因此咧，嗰個適度嘅即係所謂指標咧，例如每年審批幾多個嘅試驗項目啊，幾多個即係交通工具或者基建啊，咁逐步去即係有啲後續項目落地轉發等等咧，都係重要。呢個一方面係顯示政府發展輕能嘅決心啦，咁其實亦都係俾到

0: 即係投資者同埋企業咧掌握到政府嗰個情況。
1: 嗯，頭先同團結香港基金嗰邊傾啦，佢哋都提到應用方面佢哋都有啲建議嘅，譬如包括咧就話喺啲重型嘅車輛集中嘅區域咧加建一啲嘅加輕站，咁另外喺嗰個資助範圍方面啦，佢哋都可以覺得係擴大嘅，譬如喺而家個新能源運輸基金等等咁。整體嚟講，譬如喺應用方面你自己有冇啲乜嘢嘅建議咧？喺嗰啲加輕站嘅興建啊，又或者整體供應輕嗰個嘅網絡方面，嗰、那個嘅供應啊、運輸啊、儲存啊等等，你自己覺得而家香港嗰個準備配合上面又係如何呢？
0: 可以咁講咧，即係正如我頭先一開頭都提到咧，即係舊年我哋咧係先至喺立法會咧就即係進行咗嗰、那個即係2025年氣體安全修訂條例草案啦，咁先至正式就話啊佢已經可以作為一個即係輕氣可以作為一個即係燃料嘅使用，因而有嗰個進口啊、生產啊、儲存啊、運送啊、供應同埋使用。咁所以而家咧，其實可以咁講係一個起步期嚟嘅。咁因而咧，其實好似例如團結基金裏面所講嘅各個建議咧，其實都係所有能源咧個發展咧必然要經過嘅階段，同埋要去做啲基礎設施嚟嘅。咁但係調翻轉去睇咧，其實除咗做呢啲之外咧，我諗我哋亦都要去結合翻就話即係我哋有一個即係國家又好啦，或者香港又好啦，都有一個雙碳嘅目標。即係2035年之前就香港要將個碳排放量減半啦，2050年咧就要達到嗰個實現嗰個碳中和啦。咁其實無論係政府或者係實際睇到從技術層面去睇咧，其實輕能咧都係起住一個好即係關鍵嘅作用。因而即係香港即係能否實現到呢個碳中和目標咧，輕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可以話係其中一個最核心嘅關鍵方案嚟嘅。咁因此咧，即係我哋而家睇翻啦，即係我哋嘅碳排放而家有六成咧係嚟自發電，要減排咧就必須要由嗰個改變燃料結構嗰個角度咧去着手啊。咁輕能佢即係有啲重大嘅優勢啦。一方面就係佢可以從一啲本地嘅垃圾田區嘅廢氣當中去即係製備啦，咁解決咗一啲廢物問題。咁同時間咧，佢亦都係可以運輸。咁同香港啊，或者係我哋隔離廣東啊，已經形成一個比較成熟嘅輕能產業集群。咁因此咧，其實除咗去到使用端頭先所提到嘅之外咧，其實喺供應端咧都有我頭先所講嘅，即係呢兩點咧，其實係需要去做嘅。咁因而咧，先至嗰個能夠可以達到一個就係低進口成本嘅一啲綠輕咧。Okay.同埋清潔能源嘅製輕嘅運輸咧，可以供應到香港市場。
1: 明白嗰個重要性嘅用輕能，但有冇都聽到其實喺譬如試驗嘅過程之中，都有一啲業界反映啊，其實嗰、那個即嗰、那個嘅步伐點解可能相對仍然係停留喺比較起始嘅階段咧？會唔會都係同可能個供應有關係？所以佢哋可能試驗嘅時候都唔敢去得太大步咁，或者可能嗰個價錢上會唔會都係佢哋嘅即係猶豫嘅位咧？咁所以其實會唔會都係喺整體頭先都講啦，應用方面其實可能要多啲加輕站啊，或者喺嗰個運輸供應方面，成個嘅配套清晰啲，而令到業界喺佢哋嘅試驗計劃嗰度都可以大膽啲，或者再做多啲，呢、這個係咪都係有互為影響嘅咧？其實都
0: 呢個咧必然係有互為影響嘅。咁其實同時間咧，亦都喺政府嗰個方面咧，因為我哋睇翻咧，輕能源嗰個而家個跨部門小組咧，其實係由14個唔同嘅政策局同埋政府部門組成嘅。咁、那個審批申請即係需要經過咁。即係成個工作小組裏面咁多部門去協調審視嗰個安全啊、運輸啊、土地等要求咧，咁自然就係即係一來一回啦。咁嗰個整體嘅審批時間都會係變得好長。咁所以呢個其實亦都係除咗頭先你所講嘅嗰個因素之外咧，從政府端嘅角度咧，當然啦，我哋有好多政策去即係鼓勵業界，但係喺因為畢竟呢個又係一個能源啦，同埋能源安全嘅考慮啦，同埋自然有監管啦。咁由監管呢個角度嚟講咧，其實都係要即係做出相應嘅一啲配套咧，先至能夠加快到頭先所講嘅嗰個推進商業使用嘅。
1: 我見你之前咧有一個報告都係同輕能即係發展有關係嘅，其中咧有一項咧就提到就係話圍繞輕能源嘅裝備、儲存、利用等等嘅環節開展系統性嘅研究，去制定香港輕能源產業發展嘅規劃。呢、這個咧就正正同團結香港基金咧喺其中一個建議就話，中長期嘅佈局咧，香港應該就住譬如嗰啲逆輕相關嘅接收啊、儲存啊、配送啊、氣化過程啊、加輕站等等嗰啲安全操作指引等等做一個研究，都有一啲相似嘅部分嘅咁。可唔可以講講你嘅諗法係點，或者而家其實政府喺呢方面又做成點咧？
0: 我就好同意即係團結

0: 香港基金嘅嗰個報告嘅，因為佢嘅嗰個內容咧，其實喺我報告嘅其中一部分嚟嘅。咁都我哋嘅觀點其實都係相當一致嘅。咁我哋呢個報告其實就即係當時係即係亦都係結合咗香港嘅市場情況啦，亦都結合咗而家即係輕能嗰、那個即係總體嘅發展個技術啦，以至就係一啲其他相對地都係推廣得比較快嘅技術層面比較高嘅一啲市場，例如內地市場咧，佢哋一啲嘅經驗嘅。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即係呢個方向咧，其實係政府係行緊一個啱嘅方向㗎啦。咁但係都係正如頭先所講咧，我諗我哋即係去到一個階段就係起步咗啦。咁點樣能夠包括幾時由一個實驗性質去到一個商業擴張嘅階段咧？咁呢啲等等咧，其實我自己嘅報告裏邊都有一個即係所謂短中長期咧，係即係都及咗。咁當然咧。去到長期嘅話，其實個應用咧輕咧就唔係淨係講緊交通工具啊等等嘅，其實佢甚至咧係去到啲農業啊或者係藥啊等等咧，其實都係可以使用到即係輕嘅嗰個技術嘅。
1: 嗯 ，OK， 好啊，唔該曬李浩然，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講到係關於輕能方面嘅，唔該曬。李浩然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啊，咁啊，其實喺同李浩然傾之前咧，同團結香港基金咧嗰個研究報告咧都講到有關於佢哋對於輕能發展有唔同嘅建議嘅咁。除咗頭先講到一啲應用方面啊，譬如係即係起嘉興站，佢哋建議譬如啲重型車輛集中嘅區域去起啦，咁有冇一啲嘅誘因啊？可能喺啲新區去加建一啲嘅嘉興嘅設施啊咁。另外，他們覺得可能即係譬如提升本地輕能品質的檢驗啊、驗證能力等等，都是他們建議之一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继续在巴黎的访问行程，包括出席由法国主办的不畏恐怖行为公知部长级会议。陈茂波说，香港一直坚定支持并贯彻落实反洗钱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风险为本的监管、充分的跨机构协作落实推进相关工作，并在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最近一轮的相互评估中获评为整体合规。陈茂波上昼到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同副秘书长会面，介绍本港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并说中国香港一直积极参与经合组织核下委员会的工作。陈茂波都同财务行动特别组织主席会面，就加强国际反洗钱和打击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合作进行交流。美国白宫官员说，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六月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希望在会上讨论将美国援助和贸易挂钩，推广采用美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工具和削弱中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等议题。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峰会将会6月15至17号举行。由于伊朗战争等问题，特朗普和很多七国集团成员国的关系日益紧张。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和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还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说，美中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会在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者取消相关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员亦都预计未来四至八星期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他又说，将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九月访美之前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问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一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

0: 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是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23点，跌174点，总成交金额1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3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9点，跌7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0.6升6毫，阿里巴巴133.4升1毫，拓扑数控36.3今日新上市，长和70.8跌5.5毫，盈富基金25.8跌1.8，中芯国际69.45升9.5，友邦保险84.8跌1.15，紫金矿业32.36跌1.0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08，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币6.81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59,558点，跌991点。港金报42,03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4.06美元，卖出4,47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的快线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龙尾咧就去到茶果岭道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的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而另外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益道，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咁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益道咧，由于有坏车，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大角咀樱桃街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铭记书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大角咀樱桃街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铭记书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慢线咧，由之前的坏车已经拖走了，龙尾就去到 Megabox。 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龙过海龙尾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现时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龙尾就排到去将军澳，系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4: 著名作家余华的这本书盛载着他一贯的写作主题，但相对上没有那么为人熟悉。如果说活着是余华用极度冷静的笔触为历史苦难谱写的无声挽歌，那么兄弟则是他彻底地撕裂温情的面纱，用狂欢的荒诞和喧嚣对当代社会转型进行一场

0: 深刻的结构剖析。在这本作品里面，余华摒弃了早期悲悯而内敛的写实主义，转而运用夸张、嘲讽甚至粗犷的叙事手法，以异父异母的两兄弟为主线，去揭示当代中国历史的传承和转折。
1: 这种不发丧的剧变，正是作家对现实社会荒诞程度的精准回应。余华选择用一种混杂粗俗、血腥与辉煌交织的狂野不足，勾勒出那个因为急剧分裂而显得错乱不堪的时代面貌。小说的上下两部，宛如两面互相扭曲的镜子，映照出近代中国精神世界的动荡与变迁。余华先是极为犀利地剖析了动荡年代的人生百态，传统的道德秩序被民众狂热彻底洗牌，诚实、守信与奉献等古典美德在残酷的淘汰机制前沦为生存负担。然而在后来的社会变革中，投机、厚颜无耻与追逐欲望却成为新时代的通行证。作者尖锐的笔锋不单止刺向时代洪流中的弄潮儿，亦都剖开那些被洪流冲刷的沉默失语者。
0: 肉体商品化，底层劳动者失去尊严，信仰崩解后的真空，他都在字里行间毫不留情地挑破。这本作品绝对值得一读。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兄弟》，作者余华，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5月20日，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修订建议周五刊宪，违例者定额罚款3000元。李家超下月初率团到访哈萨克、乌兹别克。九龙塘车祸，23岁电单车司机死亡，校巴司机涉嫌危驾，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普京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今日将与习近平会谈。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讲有关于最新失业率的情况，政府统计处就在昨日公布2月至4月的失业率，本港2月至4月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就是维持 3.7%， 同对上一个周期，即是上次公布的数字来讲都是持平的，都说是符合市场预期。在数字来讲，就失业人数就增加大约是2600人去到 13.9 万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话，本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应该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咧就系会就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咧带嚟嘅潜在影响咧保持警惕嘅咁。有关于失业率嘅情况，我哋请嚟嘉宾又同我哋一齐讨论下。香港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兆才教授，早晨。
5: 早晨，
4: 你好，你好，你好。二月至四月失业率咧，而家就维持3.7%嘅咁。点睇啊？呢个其实而家虽然同一月至三月啦嗰个期系个水平嚟讲系相同啦，咁但系呢个数据系咪都系属于叫高定低，或者同即系预期嚟讲系咪真系叫做符合咧？又
5: 我谂同预期嘅话相差唔会太远啊。咁虽然咧我哋今年嘅第一季嘅经济增长啦系到5.9%啦，咁都超越咗好多同行啊嘅预期啦。咁但系咧就其实系响香港劳动市场咧，其实又系一啲结构性嘅转型嘅，有一啲嘅服务性嘅行业啊，特别是啲白领嗰啲咧，咁咧有部分嘅工作咧就可能系俾一啲科技啊、AI 啊咁所取代嘅。咁而呢一個咁嘅結構性轉型咧，都仲持續緊。咁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哋個經濟增長咧，咁喺今年第一季好強勁。咁第二季都有機會咧，會承接第一季嗰個嘅勢頭咧，都維持現有嘅水平嘅。咁所以嗰個嘅失業率咧，都仲有一啲輕微下調嘅可能性。咁但係咧就唔會話好似以前咁樣啦。咁啊，個經濟增長好大嗰陣時咧，突然間公司會請到好多人。而家大家諗下用咩方法能夠係可以削減嗰個嘅人手啊，令到嗰個工作更有效率咯。
4: 睇翻今次具體入邊一啲個別嘅行業啦，其中咧以行業劃分嚟講咧，建造業失業率咧就係即係跌得比較多嘅，跌到係6.2%。

0: 但係就即係整體嘅比例都仍然高啦，係即係失業率最高嘅主要行業類別啦，亦都係咁喺當中咧，亦都再分譬如樓房裝飾、一啲收葺保養啊，跌咗0.4%咁。整體嚟講喺建造業啊，你點睇？即係而家呢個失業率水平咧係有跌嘅，咁但係仍然都係一個相對高嘅水平啦。點睇呢個又？
1: 呢一個係都係一啲結構性嘅問題。咁先講下個失業率點解會下跌咧？建造業其實好簡單嘅啫，就因為嗰個樓市已經開始見咗底，開始回升啊嘛。如果你係睇翻其實香港嗰個住宅樓市咧，係由舊年嘅年底咧嗰陣時咧就開始咧就見咗底噶啦。咁去到今時今日咧，其實咧都係喺嗰個嘅上升入邊咧有一啲嘅反彈嘅。咁所以睇翻個樓價指數咧，由佢最低位去到而家咧，其實都已經係升咗大約係10%咗緊嘅。咁因為個樓市係升咗温啦，咁發展商手上一啲嘅貨尾啊，或者係一啲嘅項目在售嗰啲咧，都其實都係把握到啦。咁所以發展商咁佢哋會係嗰個嘅信心大咗咧，就重新再興建翻佢哋嗰個物業。咁甚至再見得到咧，就係近期有一啲嘅地皮啊東涌嘅地皮啊，咁佢哋嗰個嘅成交價都比最近一次有一個明顯嘅升幅。咁既然喺嗰個建嗰個嘅樓係買得到嘅話，咁當然會請到啲工人去起啦。咁呢一個係第一點。咁但係另一個嘅實質嘅問題咧，就唔係所有建築工人都受惠嘅。個原因咧，又而家興建物業嗰個嘅方式咧，同以前咧係有啲分別嘅。特別係公家嗰啲嘅，譬如話一啲嘅公共房屋啊嗰類咧，係已經係用組裝合成嘅方式咧係為主。即係簡單啲嚟講，嗰啲嘅組件咧就可能係喺內地係生產咗，之後運到嚟係裝嵌嘅啫。咁同你傳統嗰個嘅興建，由你由零開始，又要係釘板啊，要係做扎鐵啊，再倒石屎啊，嗰種要大量工人咧，嗰種做法咧係唔同。嗱，雖然嗰個嘅樓市升緊温，但係咧，因為嗰個建造嘅方式係有啲改變咧，咁所以咧就唔會所有嘅建築工人都會受惠。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係專係做開裝嵌啊，或者係做其他地盤啊嘅雜工啊嗰類咧，咁嗰個嘅翻工嗰個嘅時數咧，就因為嗰個建築量增加而增加咯。咁所以喺呢一度咧，就係解釋一個點解咧嗰個嘅建造業嗰個失業率咧會係下降嘅原因。咁但係咧，佢又唔係下降到一個係好低嘅水平。
0: 但個別一啲行業咧，仍然有一個嘅升幅喺度啊，失業率嗰度。譬如以製造行業嚟講啦，其實升咗0.4%嘅，以一月至三月同埋二月至四月去比較，二月至四月佢哋去到其實3.5%嘅啦，嗰個失業率嗰個製造業嚟講。另外咧，餐飲服務活動咧都係有升嘅，咁就升咗0.3%去到6.3%。零售、住宿、膳食服務咧就升咗0.2%去到5.1%嘅咁。點睇呢啲行業咧？譬如製造、餐飲或者零售等等又
1: 嗱，咁製造業咧就會好視乎翻究竟我哋嘅外貿啊嗰、那個嘅出口嗰個情況。咁而家見得到咧，即係全球嗰個嘅經濟咧，其實都唔係話太理想嘅，而嘅需求咧亦都有好多因素咧而受到影響。特別係如果我哋嘅製造業，我哋啲貨品要出口嘅。喺一個嘅高油價嘅情況之下咧，個運費一定會貴咗啊！咁亦都係可能係某一啲嘅期啊，就因為個油價貴咗嘅關係啦。譬如話呢一個航空嗰個嘅期啊，又或者係個船運嗰個期咧，亦都可以有啲變動嘅。咁因此咧就降低咗啊，即係香港貨佢個出口嗰個嘅數字。咁但係呢個嘅數字咧，嗰、那個嘅變動咧係受制於嗰個國際大環境嘅影響啦。咁至於餐飲同埋呢一個嘅零售咧，就要好睇翻嗰個嘅市場嗰個結構嗰個問題。咁我哋睇翻旅發局嘅數字，其實咧喺今年嘅第一季加埋四月份咧，我哋訪港旅客嘅數字咧係其實係多咗嘅，即係比起去年嘅平均水平咧就有增加嘅。咁只不過係多咗遊客，那個遊客嗰個嘅消費係咪同以前一樣咧？咁佢嚟到香港，佢係咪食一啲好貴嘅餐飲啊？定係話食一啲係具特色啊？甚至係街邊啊嘅美食啊咁樣。咁所以受惠嘅餐飲嘅行業咧，亦都係唔一樣嘅。咁另外咧就係嗰個嘅消費嘅模式啦。以往就可能會係買嚟香港買首飾啊、買名錶啊、買一啲嘅名牌嘅服裝啊、手袋嗰類。咁但係就好明顯，近年咧嗰個嘅旅客嗰個消費 嘅模式咧係有啲更改嘅，佢轉為係一個文化深度啊嘅旅遊啊，係感受啊體驗就唔係去買買買嘅，咁所以佢多咗遊客嚟香港，佢一定會多咗消費，亦都多咗。

0: 嘅餐飲嗰個嘅消費嘅，但係咧佢哋嘅對象係同以前係唔一樣啦。咁所以咧就如果嚇現有嘅經營嘅模式，有部分嗰啲嘅企業嚇，無論佢哋嗰個零售或者餐飲，本來係針對嗰個遊客。但係而家個遊客咧，就對於佢哋嗰個嘅產品或者服務咧，可能個需求冇咁大嘅話咧，咁其實某個程度上嚟講咧，佢哋係需要轉型嘅。咁你見得到其實香港無論喺零售同埋個餐飲上邊咧，都有一定嘅轉型，只不過而家個轉型期咧。嗰個轉型嗰個嘅係嘅行動咧，係未能夠完全係完成咁解咯。
1: 嗯，暫時你咁，你預計咧，即係喺今次二月至四月呢個3.7%嘅失業率嗰、那個嘅即係水平，係會暫時都差唔多嚟緊呢段時間，定係都會繼續有一個嘅下降咧，定係點咧？你自己點評估呢、這個？
0: 有會係差唔多，但係咧就會有輕微下降嘅趨勢嘅。咁大家唔好期望個下降幅度咧就會好大。咁如果你再睇翻今次公布嘅數字咧，某個程度上嚟講咧，就因為我哋湧入嘅人口咧，其實咧都少咗5000多人嘅。啊，咁隨住香港人口老化咧，咁其實有一啲嘅勞動力咧，佢都要退休噶嘛。咁如果你係退休嗰個嘅速度係較快，而你係新增嘅勞動人口係較慢嘅話咧，咁嗰啲嘅工作都只有人做嘅，咁所以咧都亦都會係令到嗰個嘅失業率咧，就可能會有一啲嘅輕微嘅向下個調整。嗱，咁而家係講緊3.7%呢個百分比咧，其實係對上一次咧已經係去到舊年嘅八月，而響舊年嘅大約係四五月啊嗰段時間咧，其實香港失業率咧係3.5%左緊嘅啫。咁點解突然之間隔幾個月就會係升咗0.2%咧？其實好簡單，就因為我哋嘅畢業生。就是、通常咧，就會係響呢一個五月份之後，啲大學畢業生咧，就五月份有咧逐出頭市場。咁所以咧，而家我哋下一次嘅統計咧，就可能會係差唔多或者係輕微下調，但係咧可能咧係去到今年嘅七八月咧，又可能咧就會輕微上升翻。呢個咧係一個嘅季節性嘅問題，就係、是、我哋啲勞動力啊，新嘅勞動力咧就係投入社會咯。
1: OK，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麥少財。麥少財咧就係浸會大學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我哋休息一陣。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蚊2折优惠相伴。
3: 福利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在宏福苑的独立委员会日前就是公布了各个执法部门就着全港大维修围标或者不当行为的报告。经委会在报告里面就提到，就是处理楼宇维修相关的反竞争行为仍然有修例的空间，提出修订竞争条例，包括就建议是采用民事的举证标准，采纳海外已经确立的即法律推定，例如当证实竞争对手之间传送一些敏感的资料，应该被推定为是影响彼此的市场行为等等的，有不同的一些建议。另外呢，競委會都提到話支持反競爭行為刑事化嘅呢個建議，正就刑事化方案咧係諮詢律政司嘅。呢、這個時候我哋都請嚟嘉賓又同我哋傾下，佢係競委會委員，亦都係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陳曉峰。早晨，
4: 早晨，蕭立文。
1: 不如先早晨，早晨，先讓聽眾即係瞭解一下先，喺而家嘅法例之下，競爭條例圍標係屬於乜嘢性質嘅違法行為嚟嘅咧？其實係民事定係刑事咧？
4: 而家是民事的，所以最高都是罚款，就是不用坐监的。
1: 都讲得出再基础一点，民事和刑事的即是那个分别来讲，在围标这个情况，如果是日后所谓刑事化，其实可能有什么不同的？
4: 应该这么说，如果日后是刑事化呢，其实不代表民事程序是没有了的，即是一定没有了的，即是不是一定没有了的，即是大家可以探讨的。因为民事

0: 參與嘅人，視乎佢咩程度嘅參與啦，可能都要坐監，咁啊更大嘅阻嚇力咯。
1: 嗯，嗱，今次涉及到即係競委會喺報告入邊都提到啦，譬如一啲反競爭行為都有一個嘅即係修訂嘅空間，就需要提出就話修訂呢個競爭條例嘅，包括頭先講到話用呢一個民事嘅舉證標準咁，亦都提到話譬如定明咧，競委會唔需要證明咧啲招標嘅人士唔知識相關嘅反競爭行為啊，大幅增加罰款同埋取消董事資格期限等等，你自己點睇佢提出嘅呢一啲嘅建議咧？
0: 落文，即係雖然我有唔同嘅身份啦，今日我就代表競委會啦，咁啊作為法律界嘅一個一員啦，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民事咧，頭先你有個問題就係、是、民事同刑事其中一個分別喺邊咧？咁刑事咧，如果我哋要告入一個人去刑事罪咧，其實係嗰、那個標準係高啲嘅，即係基本上個法官要判佢入罪，或者如果陪審團啦，即係要判佢入罪咧，其實唯一可能性咧就係佢做錯，冇其他係佢錯嘅，唔係其他人做嘅。咁我哋要睇佢嗰個即係除咗佢實際嗰個動作啊有冇做到啦，個行為有冇做到，亦都要睇亦都要嘗試估啊，咁佢心裏邊係咪有意去做呢件事啊？咁所以要用刑事入罪咧，其實個標準係非常之高。咁我諗一般嚟講尤其是普通法地區國家都會覺得啊，即係寧可有啲人錯咗都即係捉佢唔到入唔到獄。都好過要一個人坐冤獄咯。
1: 明白。
0: 咁、所以刑事係高，民事就係50.1% 覺得佢錯咧，咁其實就可以罰嗰邊唔啱噶啦。
1: 但都講基礎少少，以刑事以圍標而喺呢一個行為，雖然佢係一個民事嘅罪行，但係嗰個嘅即係叫做定罪嘅標準咧，舉證嘅標準咧，係咪就係用到一個刑事呢個比較即係嚴格嘅標準去做嘅？
0: 其實就。即係睇個法例點樣修改嘅啫，即係如果即係一般人可能諗啊，刑事咁刑事化一件事，咁就刑事嘅標準啦，可能會咁諗，咁個標準就好高，其實比較難入嘅。
1: 喂，而家嘅標準係點先？而家嘅標準讓大家瞭解。
0: 因為而家民事噶嘛，而家我哋民事冇刑事化咁啊，香港呢一刻即係就職圍標嚟講，咁所以而家可以話如果民事嚟講就係頭先講啦，如果50.1%，即係我信佢有做定冇做啊？咁佢有做嘅機會多過冇做嘅機會咧，咁佢就係錯啦，我就罰啦，我就可以罰啦。
1: 所以
0: 有分別
1: 係，所以你覺得譬如喺所謂要修訂成個競爭條例嘅時候，你覺得應該係頭先提到嗰啲建議點啦，或者你覺得應該係向邊個方向去行咧？應該
0: 我諗要真係要社會討論嘅，咁亦都我知道即係頭先你都有提到。警委会有律政司有关嘅专家去帮手去即系睇睇世界各地点做啊，我哋点样做方便啲啊？咁其实好多嘢考量嘅，即系如果我哋系做刑事化，咁第一如果一个机构我哋一个执法机构吓，咁我哋即系应该话警委会变为一个刑事化嘅执法机构嘅话，咁我哋嘅团队够唔够人咧？咁即系到时做嘅嘢就系嗰个范畴大咗，资源又够唔够咧？咁專家又夠唔夠呢？咁我諗我哋要多方嘅考量，所以呢刻如果你話我想喺即係若然係刑事化圍標，咁嗰個標準第時係用刑事嘅，即係比較大家用多嘅刑事嘅高啲嘅要求嘅標準啦，定係民事嘅標準？我諗都好睇，其實呢一刻香港圍標情況嚴唔嚴重？大家覺得應該點樣可以有阻嚇力？但係大家都要。同一時間啦，應該真係要諗諗。若然你係一個人，第時俾人哋誣告啊，無啦啦去所謂啦，去入咗呢個程序，你會唔會真係想即係將心比己？個標準係太低，就好容易入獄咧咁樣。咁所以大家要諗諗。
1: 頭先都提到咧，話即係提出修訂競爭條例，其中一個建議就話係咪可以採用民事嘅舉證標準？我想搞清楚，而家唔係個舉證標準就係、是。用緊刑事，所以佢先至係話建議採用民事舉證標準咩？唔係咁樣咩？
0: 劉文，我諗有部分人係講緊，若然刑事化之後，刑事化嗰一決啊，係咪可以用翻而家呢個民事嘅標準咧？咁樣，
1: 你自己覺得咧？如果咁樣係有冇問題咧？有
0: 因為我太過多重身份，咁所以唔方便呢個表達。但係我真係覺得應該聽聽大家嘅意見。即係睇翻，即係呢刻可能言之過早，再睇睇，就即係唔同地區國家點樣處理，同埋民意係點樣咯。
1: 另外頭先，另外都有話，即係係咪可以採納海外一啲已經

0: 確立咗嘅法律推定啦，就話當係證實競爭對手之間係傳送一啲敏感資料，應該係被推定為影響彼此嘅市場行為。呢、這、一個咧，呢、這個又可唔可以係可以即係做嘅一樣嘢咧？你覺得有？
1: 我個人啊，完全個人意見，我覺得係可以嘅。即係我自己都有參與寫一啲即係亞洲有啲國家嘅競爭法，咁喺嗰個佢哋嘅草擬嗰陣時都有諗過呢啲嘢。咁我個人嘅經驗嚟講，我覺得係可以採納嘅。
0: 嗯，考慮係啲咩咧？可以採納嘅原因係
1: 即係因為其實多方面啦，即係我諗，但係你舉，即係我諗，即係其實冇咩，即係我諗個合理懷疑係就係話喂，點解即係阿 A 會有 B 嗰啲嘢咧？即係正常嚟講，除非佢哋係想做呢啲嘢，咁呢個係咪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合理懷疑啦。但係睇大家即係如果優化個法例嗰陣時，覺得應唔應該落得重啲啦？咁就係或者輕啲啦。咁係咪一個合理懷疑？如果係，咁係咪可以？因為即係刑事咧，嗰、那個舉證都係喺嗰個檢控方方面。咁所以有啲嘢，如果佢哋
0: 係啦，齊耀峰同你傾到呢度，因為時間差唔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当中90.5%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去年上升15%。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用人工智能的机构当中，超过40%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这些机构全部都有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的声明。有近30%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的审查下降大约1%。他形容这个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因为保留资料的风险会较不保留的高。他又说，有大约80%机构采取人在环中的方式，即是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中保留人的控制权，不会被人工智能做所有决定，以减少人工智能出错或者作出不当决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继续在巴黎的访问行程，包括出席由法国主办的不畏恐怖行为公知部长级会议。陈茂波说，香港一直坚定支持并贯彻落实反洗钱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风险为本的监管、充分的跨机构协作落实推进相关工作，并在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最近一轮的相互评估中获评为整体合规。陈茂波上午到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同副秘书长会面，介绍本港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并说中国香港一直积极参与经合组织辖下委员会的工作。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个士兵的装甲旅，不会削弱北约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之后说，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是承担起更多责任，美国亦都在调整军力部署，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会减少欧洲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五角大楼官员今个月初说，正是计划在德国撤出大约5000个美军人员。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宣布，已经被选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果他成功重返议会，将会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基贤首相职位的潜在挑战者。贝安德在社交媒体说，马克菲尔德的工人阶层社区长期被全国政治忽视，如果他当选议员，将会重点关注降低生活成本，并为社区争取所需投资。英国传媒报道，随着工党党内对司纪贤领导能力和执政表现越来越不满，长期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影响力的贝安德被认为是未来工党党魁的可能人选之一。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新界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4点，跌123点，总成交金额62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5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6点，跌5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3.25，升4.75；腾讯控股459蚊，跌1蚊；盈富基金25.86，跌1.2。阿里巴巴132.8跌5毫，华虹半导体122.8升6.2，中人寿29.18跌4.4，南方恒生科技4.75跌1仙，兆易创新679蚊升77蚊，恒生中国企业88.48跌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491，瑞士法郎9.92，澳元5.566，加元5.697，新西兰元4.564，欧元9.0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68。日经平均指数报59824点，跌725点。港金报41735蚊，跌6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32美元，卖出4486.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带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咁葵涌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葵益道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葵涌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葵益道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大角咀樱桃街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永基书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三线过去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跟着奥海城二期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和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旺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思想碰撞，无风起浪，一人一把口，学问深度游。电视清谈节目《学人沙龙》，由电影、音乐、文学吹到建筑、历史同生活资讯，更会邀请不同范畴嘅非凡人物深度对谈。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年书。星期一至五晚11:00。

0: 港台电视31夜夜开讲。
1: 哇，瑞文，你买到成手都系嘢咧，俾个袋用住先啦。
2: 唔使咁客气啦，世杰，屋企大把，唔想攞个袋翻去啊？
1: 唔怕，呢个笔织布袋零舍环保噶。
2: 环保极都要几十年先分解到啦。
1: 唔系，呢个袋系水溶性，几分钟就溶咗噶啦。
2: 吓，咁咪好唔襟？
1: 今个星期我请嚟本地初创公司嘅负责人 Wendy 为你解开疑团，
2: 而我就请嚟理工大学嘅博士生介绍佢嘅 3D 打印蚝蕉点样帮到海洋生态。
1: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 同我郑。
3: 大气候，
4: 其实我呢咁嘅肥佬啊，叫咩名人哋都叫我肥佬噶啦，你叫翻我肥佬啊！
5: 多谢你啊，肥佬。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爱情喜剧《瘦身男女》，由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郑秀文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早晨，上昼10:10，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嗱先讲琴日先，琴日我哋升咗102点，今朝又跌突翻啦，咁啊而家跌100几点，嗱最低又落翻系25,572，而家25,637，跌160，跌幅系0.65%。其他市場先睇內地先，基本上區內大部分都係偏軟嘅。嗱，內地三大指數跌0.07%，去到係0.39%，跌最多上證。日韓台亦都係下跌嘅，跌少少少，最少嘅係台灣0.003%，即係跌1点。不過咧，日股同韓股都1%以上，韓股去緊2%嘅啦。咁至於歐美方面咧，歐洲做收市啫，唔該咪都跌啊！歐洲三大指數裏邊咧，巴黎嗰邊咧跌0.07%，其餘兩個都升，升最多係德國升近0.4%。美股三大指數亦都係偏軟，跌0.6%去到0.8%，跌最多係納指。咁至於港股期指現貨月呢一跌咗157，去到25,547，咁啊低水80，成交張數21,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38，去到8,601，都跌半个百分点嘅。咁成交点咧，开始去到呢刻689亿几。又睇埋科指先，恒指跌0.67%，科指跌0.47%，做紧4,834点，跌23点，31成分股6只升。蓝筹里边90只里边，今朝有20只升，最强表现嗰3只，中石油、中国宏桥加中芯国际。升幅1.8%到5.7%，呢一暂时最强都系中芯国际。咁至于最差嘅3只，京东啱喐咗啦，而家紫金矿业、老铺黄金加信义光能，跌幅系3.6%到5.2%，暂时信义光能跌最多。好啦，我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咯，中芯国际升咗4蚊，报72.5。腾讯排第二，又跌2个，啱啱喐咗啦，而家系盈富基金跌2毫啊，报25.78。腾讯去到第三，跌2.4，报457.6。阿里巴巴跌过6，报131.7。跟住系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今朝跌咗1.4，去到79.9。而华虹半导体就升5蚊，去到121.8。南方恒生科技跌3.8，报4.72。中人寿跌6.2，报29。恒生中国企业跌5.8，报88.14。排第10系兆易创新，话佢破顶。今朝去到687最高，而家677，升75.5%，1.2%嘅升幅。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先。咁啊，周高低位股票系得头先嗰只兆易创新啫，低位股票未见。大波动股票咧，双位数计嘅话咧，兆易创新升咗12%啦，跟住系拓扑数控32%啦，51世界12%啦，跟住落到去咧，海昌海洋公园琴日冲一阵，今朝有20%啦，跟住只金辉控股近10%啦，跟住到呢只系。脑洞极光，今朝跌翻11%啦，等等。好，咁啊，市况边讲完，即系揾嚟我哋星期三嘅嘉宾，独立股评人啊，彭伟新，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早晨啊，彭伟新。
8: 早晨，卢家乐。
7: 其实外围方面咧，都系因为嗰个所谓即系长债知识系咁上咧，低几条数，话呢个30年5厘几噶咯。假如 keep 住1-2个礼拜，啲杀伤力就嚟紧噶咯，更加仲要10年期都4厘6，好似唔落嚟咁。咁所以咧，到股市。

0: 即系而家都系麻麻地，系咪咧？
1: 冇错啊！而家你讲咧，大家都系惊嗰个嘅息口一路咁样上嘅话咧，咁最终美国市都要反映呢啲咁嘅利淡因素。咁啊，虽然你话，呢排嚟讲个息率上到嚟呢啲水平，喂个 B I 唔上，好嘢喎吓，咁
0: 系啊，睇落好似好嘢啫。
1: 啊，千祈唔好咁谂，因为
0: 我都系觉得咁。
1: 呢个系一个叫做咩咧？即系我哋讲嘅好似个弹弓效应啊！你嗰个弹弓系拉得越紧嘅话，最后弹翻转后嗰下系好恐怖。咁而家嚟讲一路揿住咧，大家都觉得就系话，睇下呢个嘅即系联储局嗰边换咗人嘅话，咁啊有冇啲嘢系可以即系令到嗰个嘅即系叫做加息嗰个压力唔好咁大先啦吓。即系而家嚟讲，大家睇紧咧，即系嚟紧十二月啊，今年年底啊，咁个市场系真系预期有个加息嘅机会啊，即系唔减啊，仲要讲紧加。咁呢个系一个即系令到大家好担心嘅一个因素。咁如果你啲咁嘅因素嚟讲，即系继续发酵嘅话咧，咁哪怕有一日吓，即系突然之间有一下嗰个叫做触发点，咁令到咧就美股系即系穿一个下跌嘅系苗头啦，咁跟住可能就会因为咁嘅原因，就最后就会令到即系成个市系即系急跌嘅。咁所以我谂即系而家嚟讲嗰个嘅 BIS 未反映呢、这个即系加息又甚至系话嗰个息率一路咁样仲系继续攀升呢个嘅利淡因素咧。咁唔代表系后面啲人嚟讲系真系睇得好好嘅。我反而觉得嚟讲，而家嚟讲大家就系等一个机会吓，即系大家离场咁啊，安全离场到嘅话咧，咁可能就会反而释放咗一啲嘅即系大规模下跌嗰个压力嘅。
0: 边有咁容易啊？不过大家小心啲都好啲嘅。但我反而谂啊，我揾阿彭伟生同人讲下，要保利交通道摆落去港股先。中轴系二十天线，即系26,100。如果我哋下边而家系做紧25,600，争成500点，上唔上翻去先？
1: 上到去都冇力破嘅，因为如果你睇，其实市场咧都唔系话冇人睇好嘅。咁我哋都睇嗰啲期权合约嚟讲，都见到喺大概26,000到26,200呢两个位咧，咁系比较多一啲啊睇好嘅，即系未平仓合约喺嗰度嘅，咁系啲 call 嚟嘅。咁你买得 call 梗系睇好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冇人睇好咧，我又觉得就唔会。咁但系你话喺26,200呢个位咧，真系俾你 hit 中咗咧，大班人出嚟食股，咁再进一步推高个市咧就难咗好多。所以你话啱啱好系嗰个保利交通道或者我哋讲紧系条廿天线呢个位置啊，26,100咧。咁的確係個市場即係一個叫做放眼嘅一個目標位，咁起碼短期裏面如果你真係有機會美股出現一個比較明顯嘅反彈咧，大家睇住26,100呢個位，一去到呢啲位嘅話就準備食股噶啦。
0: 但我仍然都想講咧，頭先講話咧，喂道道嘅指數早前打完仗，打咗仗，但係都仍創新高，唯獨我哋咧就陰下陰下又落翻去。咁理論上我已經提早跌咗噶咯，咁理論上梗係真係下跌空間，我應該冇美股咁高啦，係咪啊？
1: 理论上，但
0: 理论上都系
1: 咧，就唔系咁嘅，因为你见到咧，点解港股系即系跟唔到咧？你其实系见到一扎嘅即系大比重嘅科技股啦，咁佢哋系冇有因推上去嘅，因为之前一路都系讲紧大家讲 AI， 咁你嗰啲 AI 嘅层面上咧，咁又唔可以同呢个美国嗰扎嘅 AI 系即系一齐去比较嘅，咁你只可以就系话在前一段時間投放的資金很大量，但是收回期未見到的，咁同咧外邊嚟講就好唔一樣啦。咁我自己嘅睇法嚟講咧，就係話呢一扎嘅股份嚟講，佢基本面係唔差嘅。咁但係可惜咧，就係話一路啲錢咧都係走咗落啲新股，走咗去啲所謂嘅即係高新股啦，即係我哋見到上咗之後升幾倍嗰啲嘅股份。咁呢股份嚟講，反而咧係冇盈利能力，亦都冇一個叫當個市跌落嚟，佢嗰個抵禦能力係強嘅。咁所以如果你啲錢走咗去嗰邊嘅話，咁你嗰個市一跌翻轉頭嗰陣時咧，原本喺呢個叫做傳統嘅科技類股啦，譬如巴巴、騰訊嗰扎嘅股份嘅資金嚟講咧，點都有啲走嘅，咁你唔會無端端就話喂外邊跌緊，我走去買嗰幾隻股份嘅。咁變相嗰啲嘅股份嚟講跌落嚟咧，完全係冇一啲好 強勁嘅支持咧，反而會係可能骨牌效應底下引致嗰啲即係非常之貴啊嚇，又甚至係負嘅 PB 啊嗰啲嘅股份咧，都有錢走咧。咁其實成個

0: 氛一差咧，咁跟跌嘅情況咧就必然發生。咁而且你話會唔會跌多過外圍咧？絕對有可能，因為你而家嚟講咧。嗰啲咁嘅即係叫做咧係非常之弱嗰啲股份咧，你沽可能到時沽唔到嘅，你冇辦法底下啲資金就唯有就沽你大隻個流通量好啲嘅一啲傳統股份啦。咁變相可能調翻轉啊，就因為啲錢走咗去買嗰啲咁嘅細隻股咧，而家調翻轉跌嗰陣時咧，就要沽大隻股嚟去填翻條數。咁可能呢個因素咧，就大家不可不考慮嘅。
1: 即係個所謂流動性強都係俾人嚟提款嘅，就係、是、呢個道理。所以賠跌嘅空間都有，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好，頭先睇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0: 我冇嘅。
1: 唔該曬，彭偉新，下星期三再揾你啦，拜拜。
0: 拜拜。
1: 好啦，講翻市先，恒生指數而家仍然跌緊176點，去到25,621，期指跌152，去到25,555啊，咁啊低水70，成交張數23,000張多啲。咁至於國企指數跌43，落到係8,596，大市成交去到呢770億。中翻嚟，我哋財經熱點分析繼續揾你阿麥嘉嘉同我哋講下股票嘅。咁另外咧，收售嘅係。一通金節目呢，我哋今日揾嚟咧，測量師學會嘅會長新一個啊，温偉明同我哋講下咧最近啲招標啦，仲有就係嚟緊所謂嘅大維修方面等等方面嘅發展嘅。傍晚新聞天地裏面嘅財經新思維咧，今日我哋揾嚟咧係創奇思嘅係行政總裁錢國強同我傾下偈。創奇思咧近幾年最出名嗰下，應該就大家早前喺疫情期間用嘅安心出行啦。嗰陣時做 app 嘅，而家都要教 AI 啦。咁更加重要就係咧 ，AI 嘅發展嘅話咧，佢其實就諗緊咧就係啲所謂社企 NGO 裏面都可以用 AI。咁有啲咩產品俾佢哋可以幫到佢哋營運咧？我哋揾阿 Kenny 上嚟同我哋傾下嘅。好，呢節到呢度，中午12:30再見。跟住我哋會有事日快樂。
2: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3: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4: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世界杯我一定支持巴西队啦，因为想当年我正正是因为巴西的朗拿度先爱上睇波嘅。今届辛巴兵团由足坛史上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冠军都拎过的教头安察洛提带队，非常值得期待啊！
5: 星期一至五下午4:00，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动力四射。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9: 当间72小时之香烛店奇异事件簿。
10: 喂，点解入边咧冇开灯呢？
9: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发现商场传嚟奇怪嘅声音，佢就揾埋商场新进保安员安保新去探个究竟。
11: 系啊，新仔啊，快啲去开翻个大掣啦！
12: 收到，即刻去。
9: 跟住落嚟，故事又发展成点呢？
8: 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温度28度，相对湿度84%。恭喜米哈，早晨，今日星期三，生日快乐！恭喜
1: 翻真 forever，
0: 自己唱系嘛？
1: 系冇得播，
0: 冇得播。头先我哋试图咧系即系喺 library 嗰度谂住揾一首咧North London forever 咁样，咁但系就揾唔到嘅。咁啊，但系唔紧要啦，你播唔播到歌，你嘅情绪都高涨啦。
1: 系啊，你有冇见过我咁啊？
0: 即系揦起一条毛。

0: 跟啦，咁啊写住阿仙奴啦，One Life One Team 啦，
1: 系啊，呢个系香港嘅，
0: 香港啦，系啦，恭喜晒，恭喜晒！今日我见到啊，另外一啲即系阿仙奴球迷都系苏毛苏翼咁喎，
1: 系咩？我哋
2: 意气风发啊！
1: 咩五台啦，晨光啦，二台啦，即系我哋几台联合。嗱，我連我哋嘅陳立俊哥哥，
0: 見到都係好靚嘅 jacket， 都係阿仙奴 jacket，
1: 冇辦法，你明唔明白？
0: 你應該買一件咁樣啦。
1: 我想話點解會坐喺度啊？都話買飛去現場啦，邊個阻止我當日？
0: 邊個阻止你噶？
1: 杜小姐，
0: 啊，仲
2: 會唔會係曼城阻止你咧？
1: 嗱，你唔好問其他人啲嘢。
0: 啊，好，冇，係。我话俾你听嘅嘢啊，其实咧有阵时人生，你仲有啲嘢期待，你又几好咧？期待下一次再赢波。
2: 冇错，
1: 唔系嗰样嘢真系好神奇。话说咧，咁啊，寻日其实阿 Ada 都已经问我，你今晚睇唔睇嗰场波啊？即系曼城，如果系咪稍有闪失，你就即系赢啊嘛？咁我话。哇，兩點半鐘，唔使做節目咩？即係朝頭早喎，即係晨早咁樣睇咁樣。
0: 係，雖然話完我之後真係兩點半起身。
1: 咁跟住咧，唔係咁，尋日咧就打網球啦，打完網球咁就翻屋企食啲嘢，咁其實都已經好攰啦，因為尋日打咗個鐘咁樣，然後就瞓啦咁樣，冇教鬧鐘啊。
0: 自己彈醒咁咪係咯，
1: 自己醒喎，
2: 即係有預兆。
0: 即係所以咧，佢成日都話你啦，話我咩咩咩，係指責我啦。但係所有呢啲指責咧，你自己指責翻你自己先啦。
1: 唔係嗰陣時係嗰個靈魂啊，你知唔知道阿仙奴嗰個魂喺裏邊喚醒我啊？
0: 夢遊啊，
2: 即係贏咗你講咩得？
1: 兩點半鐘喎，醒咗，跟住唔係我都仲掙扎緊嘅，我諗緊唔得嘅，朝頭早瞓啦，你有冇啊？翻工啊嘛，跟住輾轉十五分鐘，唔得，
0: 你有幾？你有幾時係咁著重我哋？节目嘅即系
1: 哇！你讲啲咁嘅嘢，
0: 要翻工你咪
1: 真
0: 系
1: 搞错啊！我下个礼拜唔翻啫，
2: 冇咁又唔好，咁又唔好咁激动。
0: 你年轻啊嘛，
1: 唔系跟住就醒咯，跟住就睇咯，哇！紧张到
0: 都紧张啊，可以和波。
1: 唔系因为咧，我都拖咗好耐嘅，我真系谂住唔醒啊，唔好睇啦咁样。
0: 边有得谂住唔醒醒咗咯？
1: 咁所以咧，我真系排起身嘅时候咧，唔系头先嗱咁样嘅，我喺。我喺床度咧，開始喺度點碌嚟啦。咁咧我就撳一撳個電話先，睇下比數先。即係如果已經都曼城贏緊兩球，咁啊瞓啦，就唔好排起身啦咁樣。咁我哋零比零喎，咁起身啦咁。起身爬出去，開著個電視嘅時候，曼城已經輸緊一比零啦。
2: 哎呀！
1: 即係我就係迎接住嗰陣時啊。跟住就哇咁啊醒晒啦！即刻見到哇落下邊，因為要和波，基本上我哋都已經奪冠噶啦。咁仲要佢輸緊一球咁樣，咁咪睇咯咁樣。咁但係即係曼城始終一隊好嘅球隊嚟，即係咧佢咧
2: 唔係你呢個時候讚對手咧，
1: 唔
2: 係好犀利。
1: 嗱，大家聽翻重播，我全季我都仲讚緊，都係曼城成日贏波都係好有信心嘅。即係阿仙奴等陣先再講，即係我哋贏還贏。但阿仙奴好務實嘅，即係我哋即係輸咗22年咧，我哋好務實嘅球迷咧。但係唔緊要，翻先。跟住咧去到90分鐘，補時6分鐘啦，佢95分鐘追到1-1喎。哇！嗰刻我嗰個心情咧，你明唔明白？
0: 剩翻好少時間啫。
1: 但係足球係咁樣嘅，剩翻30秒就係30秒。好多時候嗰種即係扭轉敗局，就係靠嗰1分鐘嘅事情咁樣。緊張到咧，即係嗰個心臟嗰個跳動，我冇量住啫，幾驚！好彩，即係爭
0: 啲白血管
1: 咁樣，咁咧就即係全城慶祝啦，咁樣好開心咁樣。
0: 其實通常譬如話嗰個球隊佢打完一場波，佢贏咗，然後攞冠軍啦。咁而家阿仙奴唔係打呢場，即係佢已經係。唔係喺當
1: 唔係球場度，
0: 但係咩球場度？咁變咗嗰個慶祝感冇咁大，會唔會啊？
1: 我哋就係啦，因為本身就可以主場奪冠，咁就係
0: 啦，或者最後尾嗰場
1: 咁，但係即係作客咁樣咁，所以但係唔緊要。我哋咧嗰個呢啲形式嘅嘢咧，我哋唔浮誇嘅。
0: 哦，
1: 即係我哋唔會咁樣，
0: 唔
1: 緊要嘅，
0: 因為一攬曬啲毛巾啊，呢啲嘢又著曬啲，咁咪褸啊，然後鬆毛鬆翼嗰啲係咩嚟噶？
1: 唔係，我哋嗰個我哋要收斂少少，
0: 已經收斂咗，
1: 因為我哋仲有個歐聯冠軍等緊我哋。
0: 哎呀，
1: 嗱呢一個嗱英超就係22年係嘛重奪冠軍 ，OK？
0: 歐聯咧，
1: 歐聯我哋未攞過，
0: 哎呀，
1: 但係今年入咗 final 啦。
0: 哇！
1: 咁咧上一次嘅 final 咧，我哋就
0: 即
1: 係
0: 又有機會喎。咁
1: 咧就咁
0: 你唔過去睇嘅呢次又話
2: 冇
1: 好
0: 喎，係嘛？你又冇過去睇下先咁樣。
2: 唔係呢啲咧，你請咗假咧，個結果可能
0: 想翻係啊嘛？
1: 你講咩咧？
2: 個結果
0: 啊，又係喎！
1: 你仲同我喺香港，我都請假啦。
0: 又係喎！呢個嘢唔係啊，即係真係你唔過去咧，有陣時黑住對波。
1: 我個人係嘛？
0: 你黑住對波係啦。
1: 唔係我細個真係覺得係，因為咧我哋咁多年輸啊嘛，
0: 真
1: 我成日睇。

0: 啲時候，唉，我睇波又輸，唔睇啦。咁即係
1: 又贏咁樣，
0: 都贏咁樣，咁嗰只咁樣咯。
2: 恭喜曬，恭喜曬，
1: 恭喜曬啦！一句講曬，恭喜曬，真係開心嘅，開心事。係啊，
2: 球迷係咁嘅，有陣時我都會覺得咧，係咪我每一次開著部電視，佢就要落後嘅咧？係咪關我事？
0: 因為我哋撐啲係弱隊，
2: 係
0: 因為成日輸。係，其實我比率上面
1: 你撐唔撐佢都係輸。
0: 我probability咧係高嘅，但係希望即係今年贏咗咧。嗱，今年贏咧係都好多。質疑啊，好多爭議嘅，冇錯，因為我哋戰術上啊，等等好多咁，但係今年冇辦法，我哋即係用一種，即係無論點都好，都要攞咗冠軍先。希望下年咧可以打翻一啲有即係說服力。嗱，我哋而家都堂堂正正，你唔好咁講
1: 嚇。咁而家唔算堂堂正正，
0: 係啦，我哋有啲灰色地帶，
1: 有啲灰色地帶。
2: 佢好心虛嘅而家，
1: 即係咪即係靠運嗰啲啊？
0: 唔
1: 係，好多時係
0: 靠一啲特別嘅戰術。
1: 哦，我特別戰術就係咩啊？
0: 靠角球同埋死球。
1: 哦，
0: 咁然後。
2: 够咯，
1: 够唔系咁都呢啲系战术嚟噶嘛？
2: 技术嚟噶，
1: 技术嚟。
0: 识足球嗰啲就唔会咁讲。
2: 技术
1: 吓真系噶，
0: 系啊。
1: 哎呀，
0: 我唔解释俾你听啦。
1: 咁你咁开心做咩啫？
0: 赢开心噶啦。
1: 哦，原来系咁。识足球啲人都系咁嘅
2: 呢一句。
1: 哦，好，喂，时间去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举行小范围会谈。普京昨晚抵达北京，俄罗斯传媒报道，两国元首会后将会签署联合文件，并向传媒发表声明。普京和习近平之后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而普京在出发之前发表视像讲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翻嚟本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完成審查60機構，了解人工智能嘅應用情況。當中90.5%機構喺日常營運中使用人工智能，比舊年升15%。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鐘麗玲話：反映本港應用人工智能越嚟越普及。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用人工智能的机构当中，超过40%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这些机构全部都有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有近30%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的审查下降大约一半，形容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因为保留资料的风险会较不保留的高。他又说，有大约80%机构采取人在环中的方式，即是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中保留人的控制权，不会被人工智能做所有决定，以减少人工智能出错或者作出不当决定。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繼續在巴黎的訪問行程，包括出席由法國主辦的不畏恐怖行為公知部長級會議。陳茂波說，香港一直堅定支持並貫徹落實反洗錢和打擊恐怖分子融資的國際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風險為本的監管、充分的跨機構協作落實推進相關工作，並在財務行動特別組織最近一輪的相互評估中獲評為整體合規。陈茂波上午到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副秘书长会面，介绍本港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并说中国香港一直积极参与经合组织核下委员会的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02点，跌195点，总成交金额89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48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2点，跌8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3.7升5.2，盈富基金25.78跌2毫，腾讯控股457.4跌2.6，阿里巴巴131.5跌个8，华虹半导体125元升8.4，恒生中国企业88.12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4.736跌2.4，兆易创新682.5升80.5，中人寿28.96跌6.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8，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币6.8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59764点，跌786点。港金报41735元，跌6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0.26美元，卖出447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香港仔隧道有紧急维修，就系去香港仔方向隧道管道内嘅快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大比较车多。转下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香港仔隧道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那就是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的快线是已经解封了，那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3: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2: 唔系叫你咁样打，
3: 减啲功课，
2: 加啲亲情，
3: 三个家庭
2: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2: 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无需完美，但系需要真心。

0: 是黄博首次参与作曲的部分，由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和协助他将日常一些零碎的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的旋律。作曲光辉黄博，填词光辉乔星，编曲光辉，监制光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試下快樂。咁我建議咧，所有阿仙奴球迷咧就繞住泛迅達道同埋廣播道一周，
1: 啊，
0: 係嘛？哦，全部著住啲紅色嘅。
1: 喺香港有幾多阿仙奴球迷？嗰一周，其實喺度就唔使喐啦，已經。
0: 廣播道，廣播道，係啊係啊，咁啊開心事啊，開心事。
2: 有冇啲咩嘅慶祝活動㗎？我想問。
1: 唔係，我都
0: 你自己個人啦，定話整體啊？
1: 你講邊樣？
2: 阿仙奴咯，
1: 阿仙奴球迷
2: 系啊，球迷会唔会有啲即系会话啊？我哋一齐去喺边度庆祝咁样？
0: 通常都冲晒出街跳下跳下嗰啲系咪？
1: 如果喺伦敦嘅话，我哋见到即系有好多香港球迷都飞咗过去啦，都真系。咁然后你见到佢哋都真系
0: 跳下跳下啦，系咪？你见到佢哋都好开心系嘛？
1: 想讲呢啲庆祝嘅嘢，仲问我？
0: 咦，仲远咧？仲远去边？
1: 我讲。
2: 好，
0: 讲我提先吓，我提咁噶。香港人中意翻工就系人都知啦，即系睇呢个数字啊，呢个数据咧，就知道我哋有几热爱工作。
1: OK， 我提咁噶，相隔22年，
2: 唔同咗，
0: 有佢啦，有
1: 阿仙奴再夺英超冠军。
0: 讲完噶咯，
1: 吓唔俾我讲，
0: 系，
1: 讲你一条啦，
0: 俾我睇你讲几耐。
1: 原来啊，我哋都受骗啊，英国老建筑窗户啊，往内缩埋。原来唔系为咗美观，而系因为啲乜嘢咧？听明嘅话，等慢慢解俾你听。
0: 往内缩埋啊！
1: 系啊，
2: 好，跟住我个标题系咁嘅，第一届偷食大赛咧圆满结束啦。
1: 哇！
2: 见到参赛条件，你仲会唔会去玩呢？
1: 你唔好咁口震先。
2: 系啊，咪讲。
0: 哇！你哋一个讲缩
1: 定啲啊，
0: 一个讲缩埋，一个讲偷食，咁唔系好好。
1: 系咩？咁啊，要讲你先咯，热爱工作先咯。
0: 系啦，
1: 唔使猜啊。
0: 正经嘢啊嘛，唔好。听亲我噶，我叉烧包。
2: 演啊！
0: 嗱，阿仙奴啊，真系赢
2: 嘅，
0: 系咪到佢啊？
2: 俾你赢啊！
1: 我真系赢，
0: 真系赢。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喎！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1: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如果你喺即系喺英国嘅时候去旅行啊等等啦，或者你去散步睇到啲你中意啲英国嘅建筑嘅时候，会发现一个好得意嘅情况，就系啲英国嘅楼啦，就讲紧呢啲红砖楼，即系旧啲嘅楼啦，咁咧佢外墙咧你会见到啊，佢有个咧好似窗口嘅一个外形。但佢冇窗嘅，填密咗嘅，都系砖嚟嘅，所以你会见到个窗嘅外形啦。然后咧，同埋咧，佢系往内咧去凹咗入去嘅，咁就有一个咁样嘅好特别嘅一个样式咁样。咁好多人就会话啊，点解咁得意咧？有个咁样嘅建筑风格系嘛？咁突然间你明明一埲墙好好地咁，咪直上直落咯？点解会有窗喺度咧？
2: 我知我知，
1: 点解？
2: 因为原本屋主咧喺起楼嘅时候系谂住呢度有个窗，
1: 跟住咧
2: 佢改变主意。
1: 点解改变主意咧？好近，好近啊！
0: 好啦，阿彪，
2: 嗰度佢唔好啦，唔好啦，老公都系做厕所啦呢、這个位置，
1: 厕所要有窗好啲。
2: 我哋做黑厕，我中意黑
0: 厕。黑
1: 都系讲讲下就
0: 錯。本来你好好好地地嘅真系，
1: 但系其实真系似嘅一开头。咁原来咧就系、是、其实佢本来咧唔系谂住有窗啊，系佢真系有窗。

0: 但是因为一些事件就变成没有了。咁话说呢，原来呢在讲返好耐之前 ,1696 年的时候你想想 ,17 世纪的事。咁当年呢有一个，因为呢当时即英国的即当地啦，他们因为铸币的危机啦，同埋他们当时有战争啦，就造成了很多财政上的赤字。咁所以呢就做了一个新的税项，就是窗户税。
1: 哦，好像有
0: 其实咧，唔系就英国嘅，喺欧洲其他地方咧，喺唔同时期都出现过类似嘅情况。
2: 即系话你要有窗就要俾税。
0: 系啦，因为佢个逻辑系咩咧？就系、是、咁，你有钱人嘅屋企咪多窗啲咯。所以佢系一个累进税嚟嘅，即系话咧，你多有钱嘅人咧，你就会交多啲税。咁有啲其他地方咧，直头系用嗰、那个。窗嘅大細嘅，所以你會見到啲歐洲嘅地方咧，啲窗好窄嘅。其實其中一個原因都係為咗避開個税，就係佢細到某個尺寸咧就可以免咗個税，咁所以咧就好窄咁樣。咁當時咧就因為好多人咧咁真係要俾税啊嘛，同埋真係貴啊嘛咁，咁就為咗即係符合個條件咧，佢就直接就用磚頭咧就將個窗咧就填滿咗㗎啦。咁你會發覺咧，咁尤其是啲窮嘅即係地方啦，咁佢哋嘅房東根本就冇錢咁。所以咧就封死啲窗，但系呢个后来咧造成一个问题嘅就系、是，因为其实采光同埋通风咧系维持健康一个好基本嘅需要，
2: 你都口气嘅
1: 卫生问题。
0: 咁所以后来咧就有好多流行病啦，尤其是肺结核嘅问题啦，就出现咗咁。咁所以去到1851年咧，嗱好耐啊，隧道去到1851年咧，先废除翻呢一个咁样嘅即系规例咁样咯。咁、而点解往内会好似缩咗入去咁咧？其实系因为嗰、那个造成这个咁嘅窗户嘅设计咧，系嚟自于曾经咧有一个大火。咁啊，大火咧就有个规定咧，就系希望嗰个木嘅嗰个窗框咧，唔好系直接一烧嘅时候，如果佢系打平嘅话，咪直接向上烧咯，咪好容易蔓延到上一层咯。咁、就往内即系收咗入去。咁、所以就本身窗系啦，就系为咗安全咧，就往内缩咗入去啦。然后因为嗰个要堵住个窗户咧，就形成咗既缩咗入去，又有一个好似一个浮雕嘅状态，就有个窗喺度咁样啦。咁、所以，但系呢样嘢咧，同阿仙奴夺冠嘅关系系咩咧？
1: 咁都拉到关系。
0: 我系未谂到嘅。
1: 听日再讲啦，听日再讲。
2: 我很难想喎，呢个真系。不过我想问一下，就系如果真系冇窗咧，都即系搞唔掂嘅。
1: 黑
2: 钱
1: 唔好啊，黑钱
2: 系嘛？同埋你开门透气啊，即系你都要有。
0: 唔系嘅，嗰时有好多唔同地方嗱，撇开咗英国啦，其实欧洲真系好多地方都系咁嘅。其中有啲嘅窗户税咧，系佢面向大街嗰啲。先計你嘅，咁所以佢面向大街嗰啲咧，佢就收翻窄或者封咗佢，
2: 即
0: 係
2: 另外嗰邊
0: 咧就開咁樣。咁所以都總之一路喺嗰個當時佢哋嘅嗰個法律嘅罅裏邊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咁樣咯，咁樣咯，係啊。咁但係再講一次，
2: 係同
0: 阿
2: 仙奴
0: 奪冠咧，
2: 奪冠係
0: 嘅關係咧
2: 係
0: 冇關係嘅。
2: 嗯啊 ，OK， 好，你哋揾啲英國嘅嘢嚟講下都啱嘅，咁咪即係又楞到關係咯，
1: 就楞唔到啊，佢楞唔到，
0: 但我楞到一句出嚟，
1: 但提醒咗我未交，
2: 唔係楞咯，
1: 未交報税嗰啲嘢，
0: 唔好提啲嘢啦
1: ，OK，
2: 又報税咯，
1: 好啦，我到我標題啦，講緊咧內地啊有一間嘅商場喺寧波嗰度嘅，舉辦咗首屆嘅偷食。泡饭大赛，
0: 偷食泡饭
1: 系啊，咁佢喺呢个商场度咧，佢布置咗一个好似课室咁样嘅 setting 嘅，咁就有几排嘅嗰啲嘅凳啊，摆晒嗰啲语文啊、英语课本喺度，咁参赛者就系要喺十分钟之内咧，斗快喺唔俾个监考员发现底下咧，食完一碗嘅泡饭。
0: 哦，
1: 咁就斗快嘅一个嘅游戏，
2: 即系当系喺个课室嘅情景，
1: 冇
2: 错，即系我就偷食，然后唔好俾老师睇到，
0: 玩红绿灯咁啊，
1: 系啦，类似
0: 红绿灯转，
1: 系啦，
0: 红绿灯转，即系咧，
2: 即系佢转咗埋去就食，
0: 系啦，即系老师面向黑板，你咪食咯，然后老师一转出嚟，你就停啦，咁嗰只玩法咯，
1: 系啦，嗱呢个大赛咧，佢嗰个嘅奖金奖品系非常丰富嘅，冠军咧系可以得到一粒纯金嘅米啊，
0: 一粒啊，
1: 冇错，
2: 米啊。
1: 系啦，
2: 一粒啊，
1: 系啦，
0: 哇！
1: 你话一碗就冇一粒
0: 一粒米啊，
1: 但系都吸引咗咧2000人报名参加比赛。
2: 不过我俾我都可能会参加，
0: 点解咧？
2: 好玩啊嘛，
0: 好玩啊！
1: 其实系好玩嘅，咁我见到咧都系佢有啲工作人员，当然系扮演个监考员，就一路喺度巡啦。咁见到啲
2: 讲书噶，
1: 唔会。 參賽者咧就凍高嗰本書，咁跟住咧佢哋當然會有個 standard 嘅泡飯，佢哋寧波一個特色嘅泡飯。
0: 幾大碗啊？你見到？係
2: 熱定點㗎？有湯嗰啲啊？
1: 我估唔會熱啩。
2: 唔係泡飯，唔係就係有湯，
1: 有湯啊，係啦，
2: 係哇，再難啲啊，係偷食都唔偷食。

0: 咁一類啦，
1: 係啦，咁你就要避免喺嗰個監考員見到你擺入口嘅嗰個舉動。
0: 明白。
1: 如果俾佢捉到咧，你要罰企30秒，嗰30秒咧你就冇得再食啦。咁你就咪蝕咗啲時間咁樣咯，就係咁樣。咁佢結果咧，2000人報名參賽咧，佢一日之內搞掂咧，佢結果係由中午12點咧比賽到夜晚9點。
2: 哦，
0: 咁多人，咁最后胜出嘅系咪真系一个学生啊？
1: 诶，唔系，胜出嘅系一位30几岁嘅朋友。咁、哦、但系咧，佢因为我估啲记者捉唔切佢受访咧，咁、个冠军系冇出嚟讲佢自己啲
0: 得奖感受，
1: 跳门出嚟嘅。咁但系、哦、哇，你比赛9个钟，你喺个商场度，
0: 系
1: 2000人咁样，
0: 辛苦啊！
1: 咁但系佢最后就攞咗粒，攞咗粒米翻屋企。
0: 系你有冇试过喺堂上偷食嘢啊？
2: 我嘅学生有。话算啦，我曾经
1: 我嘅学生有，
2: 我曾经教过中学嘅，
0: 哦，我都记得。
2: 咁咧，嗰间中学咧就好鬼活跃嘅啲学生，
0: 嗯，
2: 我只能够用呢个字啦，好活跃嘅，但系好锡我嘅，我好享受嗰段时间嘅。咁跟住咧就有一班咧就系嗰阵时中午班添啊，即系咁
0: 佢唔够时间食早餐，
2: 会考班嚟，唔系佢系纯粹曳。咁咧
1: 想食
0: 纯粹嘢唔系好好啊。
2: 咁然后咧就前排咧就好专心上堂嘅。后排攻击嗰啲咧就已经喺度玩紧啦。
0: 后排嗰啲人咧系成日都会觉得自己系不受注意多啲噶嘛，即系我咁远啲嘅距离系嘛，所以后边嗰啲通常都曳啲。
2: 佢自己拣嘅，但系可以话系咁。咁跟住咧，咁就我已经发觉咧，咁我新老师啊嘛，去到嘅时候都冇耐喺后边都乱晒狼咁样噶咯噃。咁、我就系唯一嘅条件就系你哋唔好嘈到其他同学上堂嗰啲先咁。咁啦，咁跟住咧就发觉都嘢食就都食下嘢啦咁。佢都唔系偷食噶啦咁样。
1: 明正言
2: 咁，所以咧我嗰阵时咧我就落咗。条规例嘅，我话咧，嗱，你食嘢咧，
0: 唔好有声，
2: 唔好有味，
0: 嗯，
2: 因为老师系会肚饿嘅，
0: 哦，
2: 即系我已经要教紧书，前面啲同学又上紧堂，
0: 哦，唔好即系唔好食榴莲啊嗰啲系嘛，
2: 即系杯面啊嗰啲你唔好搞啦，好嘛，咁讲笑嘅啫，即系后来都，我同嗰班同学真系几好嘅，即系后来咧，我令到佢哋都专心上堂，
0: 哦，
2: 都几开心嘅，只不过系去到 lunch 前嗰啲就会突然间，可Sir。我哋嗌紧外卖啊！你要唔要啊？咁
1: 惊你饿？
0: 呢啲学生都系好乖嗰类。
2: 我上紧堂啊，
0: 都唔算系曳啊，偷食嘢。
2: 咪软咪先啦，咁
0: 啊！偷食嘢我真系冇试过，偷玩就试过咯，即系譬如喺下面睇小说啊，然后玩填字游戏啊咁样咯，即系呢啲曳嘢我哋就试过咯。但系食嘢真系唔够胆。
1: 我见过啲同学系偷食嗰啲好长嘅嗰啲糖咯。粉紅色一條嗰啲、
2: 酸糖，
0: 咁長係點解要？
2: 唔係啊，但係我真係唔明白我咧以前咧食嗰個咩豬咧，有一支棒嗰支嗰個
0: 咩豬？哦，我知道知道。
2: 跟住咧嗰個，我成日咧小息開咗啦，我唔知點算好即系食唔晒噶嘛，咁你食唔晒又要包翻住啊？定系
1: 佢唔系纸包装可以俾你
2: 黐立立嘅，但系你咁核突，同埋你口水舐完嘅喎，又黐翻住，
0: 系
2: 咁又打翻开又死，得嘅咩？
0: 系，所以我从来都唔食到啲波板糖，因为你一定食唔完噶。
2: 系啊，
0: 咁你食完你点啊？抌咗佢，包住咧，整个。个书包又黐立立咁样，我通常
1: 但系呢个比赛咧都有啲网友发言啊，佢话最佳嘅偷食位置咧系嗰个
0: 喺酒店系嘛？
1: 唔系，
2: 点解嘅？
0: 几开心咧？边
2: 点解嘅？
0: 你咁开心啊？听到
1: 唔系我听到啲唔明嘅嘢，我
0: 唔系啲酒店嗰啲咧，通常啲 restaurant 咧，即系就啲嘢
1: 唔使偷嘅嗰啲，
0: 系啊，
1: 唔系，但系佢话咧嗰个系所谓个讲台老师讲台嘅左右护法位啊，
0: 哦。
1: 通常，
0: 因为佢背地只，
1: 因为老师可能巡紧嘅时候咧，你反而坐喺近讲老师讲台嗰度咧，其实嗰个视野系好啲。
2: 你喺讲台偷食啊？
0: 佢唔会嘅，好乖仔嘅。
1: 啲学生讲，
0: 啲学生讲，通常我都唔够胆，真系唔够胆。好，咁啊，讲我一题啦。咁啊，讲到话即系香港人有几中意翻工咁。咁我睇到呢啲数据啦，吓，即系啱最新嘅数据咧，我都觉得其实我自己觉得好，真系好少个都诧异咯。嗱，
2: 点样咧？
0: 俾大家估下啦。香港人啊，平均吓一年啊，佢哋请嘅病假系几多日咧？咁样吓咁啊，一年啊，系大家估下，
1: 15日到啊，
0: 十五
2: 咁多 我覺得四日到差唔多啦，
0: 四日都係啊。咁、香港人平均咧係請咗一年嘅病假係3.78日，
1: 咁少
0: 係啊，
2: 好少
0: 嘅3.78日。而咧啱啱上一期嘅調查咧就係3.94日，就輕微重要下降咗咁樣。咁呢一個咧係一個

0: 嗰啲土好勤勞，我感覺係咁咯。即係我見到我屋苑嗰啲全部日日都喺度嘅，我一年都見到佢到。
1: 啊，都係喎，
0: 冇乜點叫請假。
1: 但係多人 shift 㗎，即係通常都係多人 shift。係咪啊？譬如我見我家姐屋企個屋苑嗰咧，即係有陣時哦。因為呢個好生面口喎，咁樣有陣時係即係shift 得好勁咯。
0: 員工我唔知，我就係知所有做生意嘅係都冇得請病假。
1: 係阿彪哥咧，你覺得請病假最明顯高嘅係邊個行業？
2: 高啊，高真係唔知喎。
1: 估啊，叫你
2: 係
0: 知就唔係叫估。
2: 會唔會係建築嘅行業咧？因為佢哋可能會比較容易係有啲
0: 零售咯，估
1: 係咁啊嗱，即係建築都有份嘅，不過唔係最高咯，最明顯咧請病假比較多嘅行業咧就係地產服務業，
0: 哦真
1: 係咁，然後咧另第二咧就係 NGO， 第三就係資訊科技同埋通訊業，第四咧就係建築同埋工程，而第五咧就係即係飲食業，個排名就係咁。但係咧最低啊請病假嘅行業又係咩咧？第一位咧就係即係娛樂同埋媒體，又真係
2: 梗
1: 係
2: 啦。
1: 梗系啦，添啊，系嘛？
2: 唔系我头先就一路谂紧最
1: 自己
2: 最
1: 请咗几日病
2: 假，因为我见到啲同事都系
1: 系啦。过往我有冇请过病假？都有，
0: 有好少，
1: 好系一日咯，一日半日，真系
0: 一
1: 日半日。
2: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1: 都系身体健康好重要咯。
0: 我哋戴晒口罩，发住烧啊，擦住把声啊，都翻嚟上
1: 咯，系咯。咁啊，好啦，咁啊，第二个最低嘅请假行业咧，就系即系酒店啦、金融、银行、保险业嗰类，而最后咧就系即系啊，唔係商業啊，第二係商業、金融、銀行嗰類，而最後咧就係酒店同埋旅遊業啊，咁就係、是、請假即係、就是、較低。咁其實呢一個即係分析咧，即係佢就講咗話俾個數據大家睇啦，然後就等啲企業咧推出下一啲即係健康方面嘅即係支援啦，咁樣即係譬如話彈性嘅工作安排啊，個人嘅發展嘅培訓啊，健康嘅檢查啊，身體嘅檢查同埋心理健康嘅支援咁。而至於咧即係確診即係診斷嗰方面咧，就其实咧最多人会因为咩事请假咧，就系嗰个肠胃炎同埋嗰个肠炎啊，
0: 出唔到街根本就
1: 系咯。咁其次就系即系大肠即系良性嘅肿瘤，哇咁得意嘅，同埋即系息肉嗰类。
0: 哦，嗰啲就即系请长啲假处理啦。
1: 系啦，其实息肉好 common 噶，即系好多时啲人都话，哎，嗰粒息肉啊咁样咯，就系即系可能要入院咁咯。而仲有一样咧，就系即系嗰个急性嗰个上呼吸道嘅感染啦，同埋感冒啦，咁呢啲都系即係最常見嘅一啲即係請病假嘅病嘅原因。
0: 有啲意外，我以為教育界應該係好少請病假嘅，因為咧媒體同埋教育界都有個共通點咧，就係你請咗病假咧，好複雜嘅處理。即係你節目
1: 老師請病假就要
2: 代課，
1: 代課
0: 係啦。你節目請病假，你又少咗主持啦。如果一個人嘅節目唔知點搞啦 ，OK。然後教書咧，你以為代課方便啦，但其實老師係好怕要去補課啊，要成
1: 嘅。唔係喎，我見到我仔咧，即係佢中學嘅時候啦，咁老師病咗咧，佢係做其他嘢嘅，
2: 自修定咩？
1: 類似自修或者佢係大家做一啲可能group project， 但下一堂要做。
0: 但
1: 係
0: 你
1: preparation
0: 你個仔嗰學校唔使追課程啊嘛，你好大個。
1: 如果 local school 係點咧？
0: 你要追課程㗎，
1: 但我冇咁容易揾到人代課㗎。
0: 所以嗰堂係可能都係自修嘅，但係個老師要補翻咯。
1: 哦，補翻課，
0: 你明唔明白？你補翻之後，我本身已經好緊絕㗎啦。通常一個學期咧已經好問先搞一次。
1: 同埋大學就更加係補課啦。
0: 大學就更加啦，你其他老師冇可能補。
1: 中學就補課係。
0: 中學都係要補㗎，中學補翻個堂。你其實嗰個課程其實都好 pack。
1: 但如果中學係點啊？放學之後補啊？
0: 可能嗱，首先可能老師要追翻啲堂啦，咁然後可能就可能調堂啦，係啦，我可能會
1: 調堂。
0: 嗱有陣時係咁嘅，可能例如今日Ada 老師冇翻，咁樣教英文嘅咁咧冇翻啊嘛。咁數學科嘅可 Sir 咧，咪過去上多兩堂先咯。
1: 上多兩堂數學
0: 係啦。咁然後你翻到嚟嘅時候咧，我兩堂數學就俾你教翻英文，咁就 swap 咗係咁樣。但係都係好複雜嘅處理嚟嘅，因為大家要自己就啊，成成咁。
1: 所以老師都
0: 喺我嘅經驗裏邊，教育界都係啲老師都係個喉嚨破曬咧。
1: 係啊，
0: 照翻嚟上。
1: 唔係可能佢哋都係我。預期都係要補課咁樣，即係不如就都係即係
0: 煩到同事啊嘛，
1: 係啊煩到同事。同埋我記得有陣時咧，啲老師咧，我嗰個年代係有啲老師，老師生仔啊，入咗醫院咧，好耐先翻嚟啊，嗰啲嘅喎，
0: 嗰啲就好早就有代課老師噶啦，我哋最期待嘅
1: 代課老師係代課老師係好期待，
0: 好期待㗎，
1: 即係通常嗰啲都係恰得啊，然後又係咩啊？
0: 我哋唔係呢個方向喎，
1: 哦唔係呢個方向係咩啊？
0: 即係同我哋年紀近啲咯，
1: 哦咁啊點啊？
0: 咁咪
1: 開心啲係嘛？
0: 即係傾偈啊，溝通上面會利落啲，
1: 係咪？邊位咪咁㗎？
2: 唔係咯。 我都係重視嗰個教學內容。

0: 質素嘅，即係我都係學業為主嗰啲咧。係
1: 啊，好好啊，
0: 係啊，
2: 你繼續攞個心出嚟做節目，
0: 唔係攞個心出嚟做節目。
1: 係啊，即係代唔代課或者咩，最緊要就係佢教嗰方面係咪？
2: 但你剛才講地產行業就我有啲意外咯，即係我諗住佢哋都係
1: 唔
2: 係
1: 地產地產行業壓力大，可能佢哋成日都會腸胃啊或者咩，同埋佢冇定時啊嘛。
2: 啱啱，
1: 即係譬如佢成日都要call 下啊，或者佢要帶人睇樓啊，你突然之間要睇又要睇啊，又要落好多即係唇舌啊。
2: 香港人都係辛苦㗎啦，
1: 係呢個行業。真係辛苦嘅，好咁大家保重。好，時間去到11點鐘先聽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举行会谈。普京昨晚抵达北京。俄罗斯传媒报道，两国元首会后将会签署联合文件，并向传媒发表声明，普京和习近平之后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而普京在出发之前发表视像讲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翻嚟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了解人工智能嘅应用情况。当中90.5%机构喺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比旧年上升15%。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嚟越普及。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用人工智能的机构之中，超过40%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这些机构全部都有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有近30%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的审查下降大约一半，形容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他又说，有大约80%机构采取人在环中的方式，即是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中保留人的控制权，不会被人工智能做所有决定，减少人工智能出错或者作出不当决定。为了给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是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1:2和1:3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1:2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美国白宫官员说，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6月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希望在会上讨论将美国援助和贸易挂钩，推广采用美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工具，和削弱中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等议题。法国是今年7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峰会将会在6月15至17号举行。由于伊朗战争等问题，特朗普和很多7国集团成员国的关系日益紧张。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新界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70点，跌226点，总成交金额113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43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45点，跌12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3.65升5.15，盈富基金25.76跌2.2，腾讯控股456.4跌3.6，恒生中国企业88蚊跌7.2，华虹半导体126.2升9.6，阿里巴巴131.6跌0.7，南方恒生科技4.73跌3仙，中人寿29.28跌3.4，兆易创新668.5升66.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1，瑞士法郎9.919，澳元5.56，加元5.694，新西兰元4.562，欧元9.0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82。日经平均指数报59764点，跌786点。港金报41735蚊，跌6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0.61美元，卖出4460.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一带咧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慢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多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最后还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使用至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看看。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一位 artist 朋友咧，咁佢就开名，梗系唔开名啦。哇！我听到佢闹助手嗰啲说话咧，即系幻灭嘅
4: 一个 star tag 啫嘛。艺人佢一定要设计角色俾自己，系你本身嘅想象太美好啊嘛。
3: 大家见到我哋有阵时会玩下标咁样，但其实我哋私底下都系好 nice， 所以咧你永远唔会知道嘅。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哈、
5: 杜文蔚、
2: 彪爷，
6: 是日快乐。
7: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8: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9: 希望用一啲新嘅方法去对付病毒。
10: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
11: 我哋嘅感冒疫苗咧，除咗能够对抗呢个原始嘅新冠嘅病毒啦，甚至佢变异株，譬如 Omicron 啦，佢都能够有一个好好嘅免疫反应。
8: 逢星期日下午5時，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8: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蔚、彪爷，是日快乐。

0: 人的味觉有甜、酸、苦、咸、鲜，咁情绪又有几多种呢？
1: 是六种、十三种、二十七种，定系数唔到咁多种？
0: 领悟自己同他人的感受，
1: 一起做情绪的主人。情緒百科全書
2: 都是昨天才發現呢，原來今天都算是叫不叫半個情人節、啊、原來今天是這個沒
3: 人認你，為
2: 什麼沒人認我？
4: 520啊嘛，
2: 五二年，
3: 五二年，
4: 我谂紧系你，即意思系有半个情人啦。
2: 唔系，我话今日个日子，
4: 我日子
2: 细个系会仲会加埋1314咁样噶嘛，520通常、
3: 已经系细个啦，讲紧你
2: 小学嘅时候，
4: 我细个系冇呢样嘢，
3: 冇，我以为系近呢、
4: 啊哦、
3: 十年。520有冇近呢十年啦？
4: 唔系314系有早啲嘅、其实520就迟少少，但系都有十年。
3: 系啦系啦，吓520都有十年咪就系咯。
4: 有314就再早少少，但系嗰阵时系
3: 好细个咩？
2: 小学嘅时候已经有人讲呢个咯，520、1314。
4: 哦，134啊嘛，
2: 一生一世。大家嚟试，
3: 我错咗你咩？
2: 大家嚟试，
4: 再前啲。
2: 系啦，咁
3: 你嗰啲口咧真系好。好好啊，真系、
2: 好嘢，
4: 新年唔好见到我，
3: 好嘢，好嘢。
2: 咁见到网上都系啲网民就话呢一日咧，会唔会都系一个适合表达爱意的日子？即、就、系、是、借呢一个520咁样。咁当然有啲嘅表达爱意就系你真系同一个异性表白咁样。咁、又另外一啲，我哋会唔会有另一个角度，就系其实都系有一段稳定关系啦，其实都需要表达爱意嘅，
3: 都要噶。
2: 所以今日我哋就讲呢、這个。表达爱意的情绪、
4: 但是 Ada 听到就是表达爱意，
3: 我都不用表达爱意的，
4: 只是接受的嘛，
3: 没错，就是咯，
2: 这个不是已婚人士的、
3: 普遍的想法，不是以前，即是以前始终我们那些年代就是、男仔追女仔就比较 普遍一点的，
4: 是不是含蓄一点的呢？
3: 点样啊？即系你讲示爱嗰啲嘢，含蓄啲噶，其实含蓄啲噶。咁即系譬如佢哋会用啲
2: 咁讲，
3: 即系可能第一次咧就系拖手，就系点样去谂办法拖你嘅手啊？
4: 第一次先拖手？
3: 唔系，即系佢谂办法拖你手，睇你俾唔俾佢拖咯。
4: 哦，
3: 如果你俾佢拖，咪即系其实你
4: 系咪要等嗰啲嘟嘟嘟嘟嘟嘟，
2: 系啦，
3: 冇，
4: 即系红绿灯咁样先拖到噶。
2: 小心啊！
3: 你哋通常都系用呢条桥嘛？表
2: 唔系，我都系睇戏。
3: 小心，我救你一命啊！啲啊嘛，
2: 听人讲，
3: 听人讲，都有嘅呢啲。即系譬如即系我哋之前都有好似有讲过类似啦，即系冬天嘅时候拖住你嘅手，然后摆喺衫袋度咁样，因为冻啊，啲类似呢啲嘅情况。
2: 衫袋度啊，
3: 即系唔会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啊，咁然后讲出嚟，通常都系用一啲我哋叫做少少嘅行为上嘅暗示咁样咯。
4: 其实示爱呢样嘢咧，反而真系好细个嘅时候咧，你都未知爱情系咩嘅时候咧，先会有示爱行为嘅、
2: 即系你觉得系你了解咗爱情，反而就其实系唔需要。
4: 我意思系你，我记忆所及最早示爱，所谓示爱或者我见到目睹嘅示爱啦，其实发生最多反而系小学同埋初中嗰啲时候。
2: 哇，目睹、
4: 即系同学之间，
3: 小学同初中
4: 写信嗰啲咯。
2: 哦，
4: 写卡啊，
2: 跟住
4: 唔系，我真系因为嗱，示爱你谂甜蜜嘅示爱，即系咧，你成年人当然都有甜蜜嘅示爱，但我意思，你真系好纯纯地去表示啊，我好中意你呢样嘢咧，我觉得小朋友嗰个系好纯真地表现示爱，即系个爱意嘅。咁就系谂翻起就系啲小朋友咧，首先佢会画卡，呢样嘢咧系画张卡俾你啦，然后写啲字啦，然后
3: 呢个真系太大胆啦。我觉得
2: 好大胆，
3: 仲大胆。
4: 喂，而家你睇下我外甥，
3: 咪你外甥嗰啲再细啲啊嘛。如果大嗰啲，而家其实我哋好多担心就，哇！如果画咗俾你，你唔中意我，你攞佢张卡，你又周围。
4: 所以嗰个时间点，可能系小学嗰度仲可以叫做即系舒服啲咯。
3: 即系你要承受得起嗰个人哋拒绝你，然后你有一啲嘢喺个手上，就系话，人哋中意你，你唔中意佢啊，咁即系类似啊。
4: 唔系，但系呢个就系个大课题啦。示爱唔难讲啊，即系示爱就好多唔同人嘅方法，都系按住可能对方嘅中意嘅东西啦。即系有啲人中意铺张啲嘅，咁个示爱都要

0: 埋大鼓啊，即係放曬煙花咁先得啦。有啲人好中意低調噶嘛，即係盡量唔好俾人知。咁你一錯咁就搞唔掂啦。但係你點樣拒絕示愛，或者點樣承受被拒絕示愛，嗰又係另一個課題。所以起碼三 part 講，即係示愛。點樣拒絕示愛，同埋被拒絕示愛之後嘅情緒？
1: 不過咧，即係我哋講緊情緒咧，係其實示愛嗰個情緒係太複雜啊！即係嗰個複雜就係、是、你又會好驚啊，然後你又會其實你想嗰件事開始啊嘛，但係你又會覺得你可能面對一個拒絕啊嘛。
0: 但我哋唔好同嗰啲由細到大俾人追大嗰啲，
2: 追慣嗰
0: 啲，唔好同佢講住，因為傾唔到落去。就邊你有冇有
2: 俾人俾人拒絕慣
1: 住啦？同翻阿邊
2: 傾，我就再紅啦。
0: 有几多嘅爱情啊，系窒息于萌芽嘅时候，即系咧，基本上
1: 窒息于萌芽，写低佢，
2: 冇
1: 窒息于萌芽，
0: 即系有阵时系咁啊，嗰个表白嘅情绪系令到你咧扼杀咗噶嘛，即系你根本上就唔敢讲，然后就最后就冇不了了之咁样，你冇呢啲咩？
2: 有，都有一定嘅经历嘅，咁我通常都系抱住一个预早会失败嘅。心情去讲嘅，
0: 哦，即系你都会讲嘅，
2: 会啊，会讲啊，不过通常都系觉得自己已经系都冇乜机会嘅时候，都会补一句咯，咁
0: 补
2: 即系好心虚咁。
0: 你而家都心虚，
2: 其实都中意你啊，嗰啲
1: 吓，我其实
2: 但系都好啰啰挛
0: 嘅，即系补一句就系，嗯，但系其实你都可以唔使中意我嘅，但我都会够中意。
2: 系啦系啦系啦，
0: 嗰啲哦，
1: 唔系，但系个情绪唔系话
0: 咩 MV 嚟噶，你啲
1: 唔会啊，
2: 唔系啲
0: 边套 MV，
2: 啲惨情歌啊，即系嗰啲宠物啊嗰啲。
0: 我睇开失乐园嗰啲唔系咁样嘅，
1: 系喂，但系其实咧唔系话你有咗把握你先会。即系你先会谂呢步咁样，
0: 就系啦。所以唔同人咯，就
1: 系
0: 话，我点解我头先讲话示爱，我成日谂翻小朋友嗰啲咧，系我括住啦，即系纯真啲意思就
2: 系
0: 佢冇谂过个结果噶，佢就系爱中意你咁样，然后就就咪表白咯，咪示爱啦嘛。示爱意思就系我表示我中意你，但系好快其实我哋就已经成熟咗啦，就系要睇结果嘅。即系如果唔系肯定咧，其实都唔会示爱嘅。但
2: 系
0: 其实个示爱已经变咗仪式咯。因为你都肯定，其实你都知噶，即系你知道咗大家系一齐噶啦，咁、然后示爱
2: 约，
0: 其实系仪式嚟噶，
1: 仪式感系咯。但系即系我哋都多数系面对呢啲仪式感，因为人哋对方或者你自己，其实你好容易明白呢个人会唔会愿意同你喺埋一齐噶嘛？即系你由你约会啊，由你有阵时有啲即系大家一齐嘅事系咪？你就已经知道哇，呢、這个人系你会成功嘅机会系。八成嘅咁樣，你先會行呢一步，即係去示愛啦咁樣。如果你唔中，你冇把握，你仲走去拖佢隻手。
0: 唔係嘅，而家人類世界好複雜嘅，有陣時你以為八成，
1: 但原來係 misunderstand 咗。
0: 係啊，
1: 咦？你嗰陣明明，
2: 我以為我哋好清楚。
1: 因为你面对呢一个情景系咪好多时都会发生啊？
2: 但都好怀念嗰个
0: 又睇剧，我平时唔觉得你睇咁多剧，
2: 但都好怀念小学嘅时候嗰个无忧无虑地即系讲中意你嘅嗰个时间，因为当时都曾经有一位嘅女同学咧
1: 向你示爱啊，
2: 唔系都系嗰啲，因为真系小朋友嘛嗰阵时，
1: 哎呀都系开心，
2: 中意你啊，
1: 好辉煌啊！
2: 咁但系嗰阵时你
0: 人生高峰，
1: 高峰
2: 嗰阵时高峰，但系你
1: 几多岁啊？
2: 真係好細個，即係小學一二年班嗰啲。
1: 我 OK 喎，
2: 咁你嗰陣時你反應唔到噶嘛？咁有個女同學咁樣講，咁當然你
1: 中唔中意佢啊？
2: 你都好難講嘅，但係當你升到高年班嘅時候，你就諗翻啊嗰陣時佢講嗰句嘢，唔知佢記唔記得咧？佢會唔會負翻責任？
1: 唔係，會唔會而家覺得好慚愧？
2: 嗰陣時一年班咧，你明明講過咧，
0: 講句中意你啫，要負咩責任啊？阿表
1: 咪就係咯，
2: 即係咁講啫。即係嗰陣時無憂無慮，但係當你當然大個咗，你就會知道。我諗其實佢都會尷尬嘅，即係佢諗翻起當時
0: 都未必嘅，都可以即係。大家撇開咗係咪真係要有情侶關係等等，即係本身件事係 sweet 嘅，我覺得，即係人與人之間咧，其實係要表示多啲嘅愛意，即係唔係淨係戀愛嘅。我哋環社會係爭少少嘅呢樣嘢，即係我哋好少嚟朋友之間。你講今朝我入咗嚟電台咁耐，我諗最多同同事擁抱嘅一日啦。頭先我哋今朝有煲仔啦，
2: 又踢翻落去，
1: 先講球迷，
0: 即係講球迷嘅愛啦。但係平時唔係啊，平時係好冷冰冰咁樣，即係唔係好傾，唔係好講噶嘛。但係我哋係少啲嘅，即係你講。

0: 愛你啊，然後會擁抱啊，其實好少嘅。咁呢樣嘢其實，所以當我哋細個嘅時候，仲可以好無憂無慮，唔使太擔心地就講咧，
1: 冇包袱啊。
0: 係啦，
1: 你唔中意
0: 唔
1: 中意咯，
0: 咁樣
1: 係啊。但係而家你即係你稍微成長，你都會有好多顧慮啊嘛。我冇同佢講，講咗佢唔中意我又點係嘛？即係佢會唔會真係同人講？即係好多呢啲諗法噶嘛。
0: 就算朋友都係噶，你有陣時做朋友嗱，大家諗下情侶咁，好似有示愛咁就確立嗰個關係啦。其實朋友都有陣時係。需唔需要示爱嘅咧？
2: 哇！
1: 朋友点样示爱？即系我当你系好朋友，
0: 即系表现哦！我真系好中意你。即系例如我嗰日同阿 Pat 哥倾偈啦，太极咁样啦。
1: 佢同阿 Pat 哥讲我好中意你啊？
0: 唔系啊，佢话咧，佢哋之间咧啲兄弟系点样倾偈嘅咧？阿朱怡哥系 baby， 买嘢俾你啊！咁
1: dear 嗰啲咯，
0: 即系佢真系讲系真系
1: 好
0: 宝贝啊嘛！即系咁一种咪就
1: 系
0: 示爱咯，即系佢唔系用爱你嗰个字，但系嗌你 baby 都系示爱啦。
1: 会系啊，朋友之间啊。我諗我哋以前嗰個年代，即係中學咧，其實我哋都係有好多呢啲情緒，就係、是、話你做乜嘢，你啱定錯，我都撐你。咁、然後你會俾佢得到呢個訊息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即係好朋友要
3: 大家姐，
1: 即係譬如好多時我哋啲同學都係噶嘛，有陣時佢哋會做一啲好傻嘅嘢，即係有陣時就驚動到啲老師又或者咩咁，但係咧你就會。即系唔紧要，你有咩事，大家一齐面对。
0: 系啊，
1: 系呢一个就系朋友。
0: 即系好彩 Ada 系生于呢一个即系年代。
2: 嗯，
0: 佢如果嗰啲从前咧，
1: 从前
0: 佢一定系嗰啲咩咩帮啊、咩派啊嗰啲掌门嚟。
1: 丐帮帮主嗰啲，
0: 即系有啲好有嗰种武林江湖嘅。
1: 唔系啊，你朋友就系咁噶啦嘛。以前都系，可能我呢个星座嗰啲人系咁，我唔知道。即系总言之，好朋友咧，即系一定
0: 两胁插刀
1: 咩帮帮手咯。但系如果唔当你系朋友，弊啦。
0: 系。
1: 我兩晚都唔知道插咗喺邊度，
0: 我
1: 係啦，定我好分明嘅，即係啲古裝片都係咁噶。
3: 但我覺得我哋都會盡量避開嗰個愛字，即係好，因為
1: 你講咩先？你講朋友，
3: 就算係朋友、家人，甚至係
0: 情侶，
1: 好尷尬啊嘛。
3: 同埋你唔知嗰個條款包咩啊嘛，你唔知嗰個愛字佢下面嗰個細條款細則其實係包括啲乜嘢啊？
1: 例如
3: 咧，一世一世啊。又覺得愛好似一個好沉重、好神聖、好高嘅嘢，咁又好似使唔使講到咁盡呢？咁
1: 哦哦，哇！咁你咪好多時你唔表達你對人嘅感受哦啊！即係一人人啊，真係
0: 唔係咁，因為喺
1: 一樣咪一樣，
0: 你就算講翻婚姻或者戀愛都會講噶嘛，即係。個鐵三角啊嘛，即係你究竟係講緊係甜蜜啦，定係即係一個叫做承諾啊等等，即係你嗰個係有個比率喺度，即係每個人嗰個愛嘅組成係有個比率嘅咁。咁當我哋唔去一致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就會傳遞錯誤啦。即係你用緊嗰個方法或者講我愛你，但係對方聽落去嘅時候，原來唔係呢個內涵嘅。咁標就係望穿咗呢樣嘢，所以成日都講即係愛嘅語言其實係要一致嘅，即係大家先要溝通好大家對於愛嘅定義啦，對於關係嘅定義啦，大家表達愛意嘅方法啦，咁嗰啲我覺得都係一個成熟關係係需要去有嘅共識。
3: 因為對愛嘅理解咧，特別係我諗我身邊啲 friend 都好多結咗婚啦，咁但係最近同佢哋傾翻偈咧，佢哋又會覺得。结婚
1: 好后悔系嘛？
3: 唔系冇，
1: 即系同你倾翻偈，佢哋都好后悔。
3: 绝对冇，
0: 佢好后悔同佢倾偈，同你讲完又开咪讲。
3: 冇，佢哋好爱嘅，好爱嘅，系啦。但系佢哋都会谂下，即系以一个 partnership 嘅想法，
1: 好多时都
3: 会揾一个可靠嘅伴侣去一齐经历嗰段嘢，而 rather 定系嗰种要生要死啊，冇咗你唔得啊嗰种，咁你就会思考爱呢个字嗰个嘅。嗰、那個意義究竟係乜嘢呢？
1: 即係大家好似咁多年之後，大家好似一齊經營一間公司咁。係
3: 啦，
1: 好多時都係有個咁嘅講。
0: 但係嗰個係會轉變㗎嘛？即係我剛才講話愛情鐵三角嗰樣嘢就係、是，其實都好耐㗎啦，八十年代就提出㗎嘛，但係都仲用緊嘅，就係話一段即係、就是、愛情關係其實有三個元素，一就係親密。即係 intimacy 啦，咁嗰個係心理上嘅情感上嘅。
1: 哦、
0: 另外一個咧就係 passion， 就係身體上嘅，即、
1: 嗯、
0: 係、就是、生理上嗰種吸引力啦、浪漫嘅幻想啦等等啦、渴望本身啦。第三就係個 commitment， 就係個承諾本身。咁、
1: 哦、
0: 好多時候戀愛嘅初期咧，好、
2: 嗯、
0: 多時候重啲就係嗰個親密同埋激情嘅，即係嗰樣嘢係近啲嘅、
2: 嗯。
0: 但係當你嘅關係一路發展嘅時候咧，可能 commitment 嘅部分又會多翻啲啦。咁、
1: 嗯、
0: 然後 passion 嘅部分會收翻細。咁、嗯、你話有冇話邊段關係叫健康？

0: 其實冇得咁講喎，只係大家對於個呢三個成分嘅比例，去到每個階段嘅要求係咪一致？即係如果唔一致，咁就會產生一啲衝突啦，或者一啲叫做唔開心啦。咁但係如果一致翻咧，其實冇嘅喎，有啲人可能係話高度 commitment。但係佢可能 passion 上邊係嘛已經冇咁多噶啦咁樣，咁但係佢依然可以好好地去經營嗰個關係咁，所以個一致度係重要的。
1: 頭先同馬克講嗰樣嘢咧，即係可能有啲家長聽緊咧，抄低佢。係有陣時咧，你有啲教啲小朋友真係㗎，咩係愛或者咩係一段關係？譬如佢哋可能啱啱好似阿彪咁，有個女仔同佢講我好中意你啊咁樣，咁你就
2: 好耐啦，卅幾年前。
1: 喺三十幾年前有個女仔，咁呢一個三角裏面咧，即係就大家就更加理解嘅，即係具體啲去理解嗰個關係應該係點樣，
0: 可以分析到咯，可以傾下啦，
2: 係應該要每定期要做個檢討，
0: 其實對自己檢討喎，有陣時
2: 候哦，
0: 因為咧有啲人成日都話，誒揾唔啱，或者對方變咗。其实有阵时未必系咁啊，而系你自己对于嗰个爱情嘅需要可能变咗。
1: 系，我以前咧成日送花俾我噶，而家冇嘅咁样。
0: 系啦系啦，
1: 草都冇一条。
0: 咁可能，但系你谂下，对方唔系对方送一层楼俾你，或者对方照顾你，其他嘢系嘛？即系你浪漫嘅部分可能接近激情多啲啦。咁但系如果对方已经转咗入去 commitment 嘅部分，谂紧大家嘅计划，未来嗰几廿年可能要退休噶咯，咁我哋系咪有啲嘢要？即係約會啊，消費上面係咪有啲嘢少啲啊？咁可能你會誤以為哦，佢唔想約會啦。即係好多呢啲誤解就喺呢一個想像。
1: 即
0: 係
1: 正正就係因為佢覺得有將來，先至可能喺另外一方面微調。其實要了解你嘅伴侶嗰啲諗法。
0: 但我哋唔係幫某啲人分析嘅，即係有啲人可能係。既冇浪漫，亦都冇承諾。
1: 我頭先你話，以為你話嗰個咩三角係即係相識啦、分手啦、複合啦嗰啲嘛，
0: 嗰啲
1: 即係嗰啲三角，我以為你話
0: 嗰啲怪循環。
2: 係啊，你發現佢啲 budget 其實係去咗買阿仙奴嘅波衫啦，去咗。
0: 咦，我先睇緊啊！
1: 唔怕，嗰
0: 發你又踢翻我嘅。
1: 如果你男朋友大把 budget。唉，真係有咁多工作，怕乜嘢？
0: 先喺度考慮緊，
1: 考慮緊乜嘢啊？嗰個波衫係嘛？$800係咪啊？
0: 同埋印埋個 rise 啊嘛，
1: 哦，係啊，係有個 rise， 有米個 rise 係嘛？你實買啦，你使乜？你係咪其實係咪想講兩講，等我哋送俾你
0: 啊？嗱 ，Ada 嗰個 love language 幾清晰，
1: 阿彪去買，
2: 報告。俾翻張單，俾翻張單，
1: 阿彪去買，俾張單。俾一張單嘢攞，
2: 俾一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仪式在上午11:00举行，普京的专车抵达人民大会堂，普京落车之后同习近平握手会照，他之后同中方官员在握手，习近平都同俄方代表团成员握手。军乐团之后先后奏起两国国歌，并鸣响礼炮。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之下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两个人再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中美元首将会举行，是中俄元首将会举行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俄罗斯传媒报道，两国元首会后将会签署联合文件，并向传媒发表声明。普京同习近平之后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翻嚟本港，为咗俾业主同埋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嘅标准同埋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系等待重建嘅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1:2同埋1:3嘅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蚊至50,000多蚊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1:2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蚊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继续在巴黎的访问行程，包括出席由法国主办的不畏恐怖行为公知部长级会议。陈茂波说，香港一直坚定支持并贯彻落实反洗钱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风险为本的监管、充分的跨机构协作落实推进相关工作，并在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最近一轮的相互评估中获评为整体合规。陈茂波上午到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副秘书长会面，介绍本港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并说中国香港一直积极参与经合组织核下委员会的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23点，跌174点，总成交金额1,29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0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2点，跌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4.95，升6.45；盈富基金25.82，跌1.6；腾讯控股457.8，跌2.2；恒生中国企业88.26，跌4.6；阿里巴巴134.3，升1蚊；华虹半导体126.6，升10蚊；中人寿28.8，跌。

0: 跌八毫二，兆易创新669蚊，升6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91，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币6.8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59568点，跌982点。港金报41,735蚊，跌6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8.69美元，卖出4,45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衣鄉事會路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就是去青衣公園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慢線是經封閉，一帶比較車多的，駕駛人士經過要留意啦。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理工大學，路面情況在港島區皇后大道中去上環方向，近住砵甸乍街比較擠塞的，龍尾去到花園道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系慢车，龙尾去到环球大厦。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仲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波拉病毒对香港的影响，风险有几大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嘉荣医生，
4: 政府已经即时采取行动啦，喺5月17号启动咗我哋嗰个戒备嘅应变级别。至于传入香港嘅风险咧，我哋目前都认为整体对香港构成嘅公共卫生风险咧，仍然维持一个低嘅水平嘅。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5: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6: 传统唔一定古板，
7: 时尚亦可以好有底蕴。
6: 国潮 3.0 全新组合，有我 Ada 杜文蔚，
7: 同埋我 Ruby 冯蓉蓉，
6: 每星期同你认识内地潮流新事物，
7: 一起走喺国潮尖端。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国潮 3.0。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咧，萧叔讲到咧 ，informative 同 indicative 呢两个字，个重音咧系喺第二个音节，而唔系喺个 A 嗰度。所以就唔好俾佢嘅名词 form 搞乱。名词咧 ，information 咧 ，indication 咧，个 A 咧系重音，所以我哋读 A 音。仲有啲咩字系咁样 ？informative 啦 ，indicative 啦，将个音节咧唔系喺个 A 嗰度咧。仲有啲嘅，譬如我哋 imagination 啦 ，imagination 一个想象力啦 ，imagination 重音喺个 A 度嘅 ，ma 同 A 啦，但个 A 系重音，所以我读 A。但如果将佢转咗做 adjective 咧？imaginative, ma 即系重音，后面个 a 咧就唔重啦，就咁咧 imaginative 就可以啦。imaginative 仲有啲咩字咧 ？demonstrative of something, demonstrative 能够显示到嘅 ，demonstrative。但系咧，我正常本身做 noun 嘅时候就 demonstration， 个 stra 咧系重音 ，manipulation 亦都系即系去操控人哋 ，manipulation 啦。manipulation， 但我做 noun 嘅时候咧，尤其是英式英文咧，我哋 manipulative， 重音系个 nip， 个 l 咧就系 a 咁嘅音就可以。So informative， indicative， imaginative， demonstrative， manipulative。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蔚、彪爷，诗日快乐。

0: 今集我哋520呢个日子咧，讲下呢个爱的表达咁样啦。咁其实咧喺一啲嘅讲法入面咧，就话你要维系一段嘅关系啊，你对方嗰个爱情嘅语言系咪对等咧？系咪啱 channel 咧？其实系好重要嘅。譬如一段关系入面咧。假設個老公啦喺呢個520嘅日子啊，買扎花俾老婆咁樣，但老婆可能會覺得，咦？點解你呢個日子唔係幫我湊小朋友啊，幫我做家務啊，而係會攞扎花俾我咧？咁其實呢、這個譬如呢啲例子咧，都係一個問題嚟喎。譬如老公覺得我都係愛緊你，我買緊禮物，但老婆嗰個嘅語言就會覺得。诶，呢个时候你应该系要有一啲服务，你应该要帮我分担一啲嘅家务上嘅嘢。咁有一个嘅爱情上嘅一个讲法，就系、是、一个婚姻治疗师咧，阿盖端查普曼啊，佢就提出过一样嘢，叫做爱的语言。
1: 系，
0: 咁佢就。
1: 系
0: 啦 ，love language， 咁佢就分咗五个范畴嘅，即系唔同人表达爱意咧，有佢哋唔同嘅嗰个惯常嘅方式。
2: 嗯、
0: 有啲人咧会用言语上嘅，
2: 肯定嘅语言
0: 系啦，一啲譬如佢会好成日赞你啊。
1: 哦，点解你咁叻嘅？
0: 乜都识嘅，
1: 识做嘅。哇，你哇咁 dress 咁好食嘅咁。
0: 系啦，即系佢唔吝啬言语上。
2: 你
0: 听
2: 得好多
0: 系
2: 嘛？呢啲系咪？
1: 教大家讲啊，
0: 教大家讲。有一類人咧，佢哋嘅 love language 咧係行動為主嘅，即係譬如佢真係會幫你做家務啊，或者會照顧你生活上嘅嘢。咁呢啲係佢表達嘅嗰個愛嘅方式。第三類咧係精心嘅禮物啊，佢會成日諗住啊，有啲咩可以買俾你咧？啊呢樣嘢啱，佢會用禮物上嘅。第四咧，佢係會。好識俾時間你嘅，好肯俾一啲相處嘅時間你，即係你同佢一齊，佢就會永遠唔會撳電話。
1: 或者準備一啲活動咯，即係佢會諗好咗嗰個時間點樣用嘅，即係令到嗰個相處時間嘅即係 quality 會提升
0: 嘅。係啦，陪伴上嘅重點。而第五咧就係呢個 physical touch 啊，佢會慣常用一啲身體嘅接觸咧去表達佢嘅愛意。咁佢呢個分法咧就話唔同人有唔同嘅擅長嘅 love language，而對翻嗰個 language， 如果你嘅第一 language 係收禮物，我個第一 language 係送禮物呢方面，咁就好似會好 match 啦。咁就但如果對方其實都唔 get 唔到你嗰個 love language 咧，就好容易喺個相處上有個。
1: 但係唔好講話互相 get 唔 get 到先。
2: 嗯，
1: 你自己知唔知自己嘅 love language 啊？
2: 哦，
0: 其实唔知
1: 系咪啊？即系其实我哋成日都会怪责，可能对方即系关系里面怪责对方，诶，我都感受唔到佢嘅爱，或者你觉得个爱情已经冇。但系好多时候可能系我哋自己都未搞清楚嘅。
0: 嗯，
1: 即系我哋成日喺呢五个语言里面咧走嚟走去。即系例如对方明明对方好多嘅照顾嘅，即系喺第二样啦，即系嗰个服务上面好多。

0: 咁，但系咧，你偏偏就系去讲咧，哦，佢都唔送礼物俾我嘅，
1: 系，
0: 但其实人哋有咁样，咁但系你自己最重要嘅嘅嗰个语言系咩咧？你又讲唔出嘅，你就不断喺五个里边咧去游走，然后去揾出对方弱点。經常都有啲咁嘅關係，
1: 但係實會唔會係有啲人五個當中，其實你冇嗰個你就覺得你自己需要嘛？
0: 嗯，
1: 即係譬如話你本身係喂第一二三佢已經成日做噶啦咁，咁咧佢冇嘅嗰兩個目，其實你就放大咗佢冇嗰啲啊，
0: 冇錯冇錯。
1: 咁其實都唔係一個即係自己本身係問題咯，未必係對方嘅問題。
2: 係你都會要求對方喺呢五個嘅範疇入面有個調整，我呢一今年需要呢一個多啲，或者而家個譬如家庭個結構上有咗小朋友啦，咁你都會希望對方可能 focus 翻喺服務嗰方面，咁呢個會唔會都係一個檢驗啊？即係時刻要知道自己呢一刻需要啲乜嘢？
0: 你知唔知啊？
2: 其實我係冇未做嗰啲 test， 因為我見到網上咧都有一啲咁樣嘅 test 啦。我覺得我係比較上係
0: 身體接觸。
2: 唔系好擅长，
1: 哦、
2: 送礼物
0: 擅长讲中意，
1: 唔系你讲你自己中意边样嘢先，即系你觉得排位你系边一样嘢第一噶？
2: 系，我觉得相处时间我系会摆嘅，
0: 嗯，
2: 即系我都会希望有一啲好有质素嘅同伴侣之间嘅相处时间，譬如一起去经历一啲嘢啊，去。學一啲新嘅嘢，我覺得會係而家會擺最重係呢樣咯。
0: 通常係咁樣嘅，你講得出就最好啦。有啲人講唔出咧，其實其中一個快啲嗱，你可以做一個好詳細嘅測試咁樣。咁其實佢都係問翻啲好 scenario 嘅問題，咁你慢慢就會出現。即係例如啊，唔知收到禮物開唔開心啊，唔開心幾多度？
1: 開心。
0: 咁如果中意收禮物開心，咪就係
2: 三
0: 咯。就係禮物
1: 都開心嘅。
0: 係咁樣。咁但係事實上你去快啲去檢驗自己嘅邊只咧，就係。好多时候你去点样去爱别人，其实嗰个都系好多时候就系你渴望点样被爱嘅。
2: 系，
0: 即系举例，如果你其中一个好中意，例如你想探一个你嘅伴侣咁先算啦，你想令佢开心，咁你会做咩咧？咁如果你第一时间谂到就是、我要买啲嘢俾佢咁样，咁其实你好可能本身个 love language 就系礼物噶啦。即系你同等地希望别人系买翻礼物俾你，
1: 哦，
0: 即系嗰样系好相当嘅，即系你点样付出，
1: 因为你觉得佢会开心，
0: 系啊，
1: 即系调翻转，其实你
0: 系
1: 开心啊，
0: 所以其实又未咁复杂嘅。如果你系一种好长时间，喂，一中意对方就好帮手照顾对方啊，会帮对方谂佢嘅即系人生啊、事业啊、下一步点行啊咁，其实好可能就系你都相应地，你想对方都系会帮你谂。你照顧我嘅一啲，我自己照顧唔到一部分，即係可能我嘅擅長係諗一啲事業上嘅策劃咁先算啦，點樣幫你諗你下一步嘅事業可以點進步？但我自己照顧啲家頭細務咧好差嘅咁可能你就會渴望翻對方會照顧你一部分，都係用照顧嘅呢一個即係語言咁。所以其實你只要諗你點樣去氹對方。想對方感受你嘅愛咧，其實好多時就係想接受乜嘢嘅形式嘅愛，
1: 同埋好睇咧對方係點樣。即係譬如話有一啲人咧，佢十世都唔會講啲咩説話嘅，或者佢即係基本上佢唔係好善於表達自己。係，但如果佢突然之間咧，佢係講一啲好肯定嘅，即係一啲嘅
0: 讚美
1: 或者讚美咧，其實我哋就更加要珍惜，就係因為佢唔係常咁樣做啊嘛。
2: 22年先講一次咁樣。
1: 係啦，冇錯啦。
2: 你好好珍惜。
1: 但係咧有啲人咧好好忽略
0: 大膽，
1: 好忽略咗就係第二嗰樣嘢，就係嗰個ask of service 啊，因為覺得你都有責任噶嘛，係嘛？你都應該係咁啦。你嚟接放工係應該係咁噶，有咩咁特別？
0: 呢個咧，我覺得有少少係我哋俾家庭縱壞咗。即係例如我哋面對住爸爸媽媽對我哋照顧咧，我哋係冇感覺到咧。是衷心地要表示謝意的。你可能會一年有一次或者兩次啦，母親節、父親節再加生日咁樣，咁各自有兩次啦。咁樣，你會表達個謝意咁樣啦。但係你日常裏面，即係爸爸媽媽個照顧，你唔會真係衷心地，好似要覺得我要多謝佢哋服務。我哋對於別人嘅照顧嚇嗰種服務咧，作為一種愛咧，其實嗰種敏鋭係好低嘅，所以導致到喺情侶上邊有陣時有啲人就係唔善於表達讚美，唔善於買禮物嚇，咁亦都唔善於去即係籌備一個好精彩嘅約會，但係佢就係默默耕耘咁樣去好照顧嗰啲咧，好多時就會被忽視
1: 忽略咗，係啊，
2: 但係呢個其實喺嗰個學術上咧係有冇得改變嘅咧？因為譬如我自己假設啦，
0: 你最弱邊範咧？
2: 我想是構思活動啊，或者是買禮物方面。

0: 哦，系系，
1: 呢
0: 个有啲难。
1: 呢啲就难，特别系一个男性咧，你又要啊，咁女仔中意啲咩啊？
0: 嗯，可以练嘅。
1: 嗰啲咩公仔啊？嗰啲咩咩或者啲礼物上个选择。
0: 你买多啲嘢俾我，你慢慢练翻咯。
2: 嗰啲你净系可以追到 Ada，
0: 好可怜啊！真系好可怜，好惨。
2: 点会咧？
0: 系
1: 嗰啲买一两份就可以破产。
2: 诶，咁都系
1: 冇乜练习机会，
2: 办法。咁你揾翻个你恰当噶嘛对象？
1: 但系嗰个练习嘅对方嗰个语言就话：，诶、欸，呢、這个语言买礼物系我排到最低嗰样嘅、哦，最弱系呢一项外语嚟嘅。咁可唔可以透过去练习啊？或者问一下其他异性嘅 friend？
0: 唔
2: 系，我谂大部分你问，无论婚姻治疗师啦，或者唔同嘅心理学家都会讲，即一定相信系可以练习嘅。
1: 嗯，
2: 如果唔系讲嚟做乜嘢咧？即讲完之后冇噶，嗱、你
1: 分手
2: 命定咗嘅，
0: 尤其是
1: 离婚
0: 言语上
2: 系啊，你一定一定可以练习嘅。我觉得嗰样嘢，嗱，你开个环节，
1: 诶、欸。
2: 嗱，每个星期你提议一个咧，提议一个即系点样去即系有一个 quality time 嘅一个活动建议，咁、你就得噶啦。唔系有阵时认真去讲就系、你咪试多啲就知嘅，即系嗱试多啲有。

0: 樣去即係有一個 quality time 嘅一個活動建議，咁你就得㗎啦。咪有陣時認真去講就係、是、你咪試多啲就知嘅，即係試多啲有幾個效果啦。第一個效果就係、是。你會錯多啲啊！即係你越試，
1: 你總會揾到，
0: 你總會好多錯，但你
1: 總會揾到。今日佢咁開心嘅，係
0: 啦，
1: 係嘛？你會總會試到。
0: 咁你就知啊，佢有鬼啊！佢
1: 係啊，有蠱惑啊，
0: 有蠱惑、啊，
2: 陰陰地。
1: 唔係有陣時，譬如話如果唔係好善於去表達或者講嘢嘅朋友，可能。有陣時搭下膊頭表達你嗰、那個對佢嗰、那個做得好好，或者即係你照顧得個屋企好好，即係真係好，即係你唔需要好多謝你啊！你即係你一路嘅付出咁樣，好似就嚟要辭職咁樣，唔使噶。我諗你有少少即係即係點講啊？身體嘅接觸係咪少少嘅，令到佢覺得咧，原來我一路做嘅你睇到嘅嚇，咁呢、啊、個都係一個
0: 同埋嗰樣嘢係個意識嚟嘅，即係你寫碗面，我冇同你講佢裏面有咩味道咧。你咪就好味咯，好味同唔好味，但系同你讲唔系，有即系甜有咸有酸、有剩有甘咁。咁你嗰样嘢，你当你有咗呢个意识，即系话味道里边系夹咗唔同嘅元素咧，你食嗰碗面咧，你会讲得翻出嗰啲元素嘛？我想讲个比喻系咩？就系点解要提出有 love language 就系、是、我哋好多时检视自己嘅关系嘅时候就系
1: 中意咯，
0: 中意咯，唔中意咯，我感受到佢爱我咯。但系你讲唔出或者你冇办法敏感于。边一个举动，边一个行为，当你有留意紧爱嘅语言嘅时候咧，其实你好可能系会再感觉翻对方嘅爱啊。即系你会知道咗，其实呢啲唔系日常，呢啲唔系
2: 老讽嘅，
0: 唔系一啲 take for granted 嘅东西。其实对方系持续地表现紧爱嘅时候咧，咁你对于个关系嗰种感觉又会唔同咗。咁所以我谂提出呢一个概念嘅时候，除咗系揾出自己边一个即系较即系中意嘅语言同埋弱项咧。另外就是其實五樣嘢咧，都係會喺任何關係裏面出現嘅，即係或多或少，你唔需要一樣嘢要做好曬，可能係混合嚟做嘅。咁而當好多時講婚姻治療或者一啲叫做即係婚前嘅輔導都係啦，就係、是、其實溝通係最重要啊嘛。即係意思就係話，你哋彼此係有個意識要敏感有呢啲元素。當你敏感嘅時候咧，對方做少少咧，其實可能你會留意到啊嘛。如果你冇敏感咧，對方做好多你先覺咧，咁好大件事嘅喎，即係每日送一份禮物咩？咁都好難搞啦，係咪？咁所以嗰係溝通完之後，令你敏鋭翻嗰個愛嘅感動位。
1: 其實調翻轉頭啊，即係受者咧，即係譬如話可能即係對方已經咁樣做，其實都你都要 appreciate 啊。
0: 係啊，
1: 即係譬如你睇到哦，原來佢真係樣樣都做到一啲嘢喎，咁樣、
0: 啊、
1: 就唔好淨係挑出佢唔做嘅嘢咯。
0: 係、
1: 即係可能頭先講嗰五樣嘢，佢淨係唔送禮物啫。
0: 係喎、
1: 啊。冇辦法，
0: 但係你睇下佢乜都有，
1: 有咩辦法
0: 我仲送咩俾佢啊？佢冇嗰啲我買唔起。
1: 冇辦法嘅喎，呢強項係即係譬如阿彪嘅強項，可能就係
2: 冇冇講。
0: 係咩？我想知。
1: 唔係 Ask Service， 我諗佢強嘅，即係佢會
2: 做家務嗰啲係嘛 ？OK 嘅。
1: 唔係啊，即係你佢會
0: 你問佢媽媽。
1: 我覺得佢係會行
2: 上星期抹咗地，
1: 唔知啊。
0: 你叫佢買嗰個插蘇。
1: 喂，咁我唔系女朋友啊嘛，
2: 嗯、
1: 女朋友你估佢唔会啊？
0: 哦，系咁，
1: 佢即刻已经嚟到都去啦，我觉得吓，
0: 啲契妈咁样噶咯，嘅爱都
1: 冇
0: 用
1: 噶，嗰啲唔系嗰啲嚟噶嘛，
0: 真系啊，
1: 系嘛、哦，你明噶，你都明噶，
0: 我都明明地
1: 啦，你点会唔明啊？你都好强悍喎呢样嘢。慘咩啊！你係最醒添，我話俾你聽。
0: 你咁嘅事，
1: 成日袋住曬呢啲咩 love language 喺個袋度。
2: 你要咩？你要邊個外語？我隨時。
0: 嗱，小妹唔可以袋住㗎，要做出嚟㗎。
2: 唔係，但係你哋未講喎。咁米克同埋 Ada 姐，你哋個強項係咩？你覺得
1: 我強項？
2: 你覺得係咩？
1: 我諗我
0: 收禮物啦，
2: 收
0: 出席被安排嘅活動啦。
1: 收禮物係真係強強地嘅一樣嘢嚇。咁啊，同埋即係買禮物俾我啦，彪。
2: 诶，
1: 训练下你吓，
2: 哦、
1: 一于系咁，
3: 一人一个情绪小。

0: 正啊，好想学，
1: 好想学。
2: 喂，你讲埋呢个名咧，
1: 好想知，好想知，
2: 仲正啊！佢有个代号噶，婚姻末日四骑士。
1: 哎，好啊，呢啲正啊，呢啲
2: 边四个骑士？
1: 好想知，
2: 即系出现嘅时候，
1: 第一讲快我等唔切啦。
2: 第一批评。即係好中意咧，個前後詞就係講下
1: 批評好好明顯啦。
2: 呢個人有啲問題啦，咁仲有啊？仲有啲咩？
1: 鄙視，
2: 鄙視，近啦，
1: 係
2: 輕描啊，
1: 係咯，咪就鄙視咯。
2: 即係成日都覺得其實對方差過自己啦，即
1: 係
2: 咁嘢都好講，即係成日反白眼。
1: 係再估啊，
2: 諗都知啦，
1: 沉默
2: 句啊，
1: 沉默，
0: 我知，
1: 沉默，
0: 發脾氣。
2: 发脾气唔系，沉默系一个叫做
0: 细。
1: 你点估嘢啊 ，Bill？
0: 即系呢方面唔系专家。
2: 呢嗱，对于婚姻末日嗰方面，强项
1: 专家。
0: 第五个骑士咪就
1: 系，第五个是我本人啊嘛。
2: 嗰个 stone warning 啊，即系咧一个拒绝沟通啊，即系咧你根本就唔想理佢啦。即系对方讲咩咧，转身就走，
1: 系咯，
2: 或者当冇听过，即系耳边风。
1: 而家有几多个啊？
2: 避开眼神，你估中三个噶啦？
1: 总共几多个啊？
2: 四个，
0: 四个，
1: 即系仲有一个。
2: 系啊。第四个，你就咁噏就中噶啦，
1: 要噏晒咁中，噏晒。
2: 第四个咧就系防卫，好 defensive 啦，系啦，即系咧你会拒绝承认错误嘅。总之，所有都系问题唔喺我度啦，都系你嘅错咯。即系点解？即系点解呢度啲嘢？点解冷气咁冻嘅咧？
1: 点解你要嚟呢度地呢度做嘢？
0: 最衰都系你。
2: 点解要拣呢个餐厅？
1: 最衰都系你啦。
2: 即系所有嘢都系对方嘅。咁所以呢四个啦，即系批评对方啦，觉得对方嘅问题啦，然后即系不断揾对方嘅弱点啦。咁第二就系即系。輕描即係好冷嘲熱諷嘅，呢個其實真係非常討厭嘅，即係成日都覺得自己高於對方咁。咁第三就係問題唔喺我度啦，第四就係即係直頭唔傾啦，即係轉身就走。咁呢四個 language 啦，即係如果你真係用到咧，其實你就都
1: 慘啦，
0: 實用
2: 好難掹。
0: 實用
1: 係阿彪就係啱啱好四樣對翻自己嘅，
0: 輕
1: 視自己啦，對自己唔好，批評自己啦，自責啦，係啊。你都有四騎士噶，
2: 系時候要揾翻 Alex 上嚟幫幫手，
1: 系系
2: 同佢傾下。
1: 好咁啊，喂，結束今日節目啦。阿仙奴球迷仲有冇咩補充？
2: 過多幾日係嘛？月尾
1: 做咩啊？
2: 又睇我哋再慶祝一次噶啦！
1: 慶祝咩啊？
2: 歐聯
1: 哦，又捧杯啊，係咪會
2: 歷史上將會
0: 又會
2: 邁向我哋
1: 啊！真係
0: 登啊，
1: 錄
0: 登自己隊波都有膽，
2: 因為你對木狼出咗局，你唔講咁多嘢。
1: 好，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0: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话，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房屋局将两个旧楼单位改装成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单位平均成本25,000到50,000多元。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皇后像广场花园部分设施预计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梁正涛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人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迎松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仪式在上午11点举行，普京的专车抵达人民大会堂。普京落车之后和习近平握手合照，他之后和中方官员握手，习近平都和俄方代表团成员握手。军乐团之后先后奏起两国国歌并鸣响礼炮，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之下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两人再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两人之后会进行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俄罗斯传媒报道，两国元首会后将会签署联合文件，并向传媒发表声明。普京和习近平之后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回来本港，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更加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在等候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为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工程费用介乎25,000到50,000多元不等，工程需时约3至4星期。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表示，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改装费用作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约，而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会回本。陈晓庆报道。
3: 简朴房条例生效超过两个月，截至今个月15号，房屋局收到近11,000个分间单位登记申请。为了让业主更了解简朴房标准和改装成本，局方将九龙城牙前朗道和启德道两个面积大约270和400平方尺正是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改装成两个分别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当中一间二的样板房单位执整相对简单，更换了入口防火门，增设独立火警侦测器和水电标等，平均每个分间单位改装成本大约25,000元。一间三的单位改动就较多，由于其中一个分间单位面积不足8平方米，通过不到认证，局方要拆走厕所腾出空间，再在另一个位置新建厕所，令每个分间

0: 但单位的平均成本要51,000元。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说，样板房改装需时大约3至4个星期，团队亦都已经向不同装修工程公司报价，他有信心费用同私人市场提供的数字相约。
1: 这个都是一个几稳妥的数字。我哋其實亦都係有響坊間問過一啲不同嘅公司啦，響市場上其實要做啲執整，其實嗰個價錢大約係點樣啦？亦都我哋知道咧，響坊間亦都已經開始咗有好多呢個裝修公司咧係做緊一條龍服務啊！我哋睇得到嘅都已經係有接近20间咁樣嘅公司係響度做緊呢啲服務啦，亦都同我哋睇到嗰個價錢亦都相差不遠。
0: 戴尚成話：以1间2价樣板房為例，改裝費連同3500元左右嘅專業核證服務費，相信業主出租幾個月就回本。
1: 佢做咗分間單位去收租嘅話咧，其實佢嘅租金亦都係比成個單位租出咧係高咗嘅。咁我哋亦都有計過，好似呢一個咁樣咧，其實可能講緊咧2-3个月，其實已經係回翻本噶啦。
0: 房屋局話，短期內就會安排業主同專業人士等團體代表實地視察了解。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道。
2: 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地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正方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指出，封闭的工地范围会用作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而為了減低對交通的影響，出入口會設在遮打道。原本在那裡涉及23條巴士線的巴士站會向東移大約10米。陳曉慶再報導。
0: 中環新海濱三號用地的發展商按照賣地條款要興建一條地下行人隧道連接港鐵中環站。根據發展局提交給中西區區議會的文件，工程將會在今年第三季展開，預計將會在5年後，即是2031年第二季完成。發展商建議施工期間將干諾道中和遮打道之間的皇后像廣場花園一帶大約1765平方米範圍列作工地，包括方形噴水池、公園座椅、遮音棚等設施要封閉，工地範圍將會用來放置吊機和施工車輛。為了減低對交通影響，車輛出入口設於遮打道，而原本位於遮打道涉及23條巴士線的巴士站將會向東移大約10米。同時發展商會研究在交通繁忙時間減低工地車輛出入，以免造成擠塞。文件指施工期間，皇后像廣場花園剩低超過70%休憩用地，同行人通道將會繼續如常開放。發展商亦都會喺鄰近文華東方酒店一帶提供一條唔少於1.5米闊嘅臨時行人通道，連接遮打道同干諾道中。發展商已經完成勘測同評估工地一帶27棵樹。有18棵獲保留，剩低9棵就建議移除，全部不屬於古樹名目冊的樹木。局方說工程會分3期進行，頭2期主要包括開挖和興建擬建行人隧道相關工程，需時大約45個月。最後1期包括優化皇后像廣場花園、增設無障礙通道和公眾洗手間等，預計用大約12個月。這部分工程要在新行人隧道完成之後才可以進行。就今次工程計劃方案，當局會在今年第二季諮詢中西區區議會。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審查發現，在60間機構之中，90.5%在日常營運有使用人工智能，而所有透過人工智能收集個人資料的機構都有採取保安措施。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說，部分更加進行紅隊演習，由第三者扮演黑客攻擊系統。他又說約80%機構在人工智能決策過程中會保留人的控制權，不會讓人工智能做所有決定，減少人工智能出錯或作出不當決定。任順希報導。
3: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第三年審查機構應用人工智能的情況，今年涵蓋的60間機構，除了政府部門和金融業等，亦都包括創科和會計等的行業。個人

0: 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中九成半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较去年的审查上升15%，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钟丽玲说，超过四成机构会透过人工智能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全部都有采取保安措施，部分会进行红队演练。
1: 有两成的机构呢，甚至是设有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安全的警报啦，同埋进行一些红队的演练。咁呢个呢就是更加进一步的可以话是升级版的保安措施。因为红队演练呢就是甚至是会找一些第三者呢去扮演一些黑客，去试下攻击的系统，看看可不可以入侵到个系统。咁呢方面呢都是一个好好的现象嚟嘅。
0: 钟丽玲话，近三成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的审查下降。他形容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他又说，机构在监督人工智能运作采取较审慎的措施。
1: 有大概八成的机构呢都是采取一个人在环中的监督方式，即是说你不会给个 AI 呢就是做了决定的，你会在个AI 的决策过程里面呢是保留那个人的控制权，即是希望减少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出错或者作出不当决定的情况。
0: 公署建议机构应该制定全面的人工智能策略，定期检视和评估人工智能系统对个人资料私隐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方不急于延长和中国的贸易休战，又透露双方将在贸易委员会框架之下讨论降低或者取消对规模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关税。许敬轩报导。
3: 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谈到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的成果以及两国经贸问题。贝森特说，联邦最高法院推翻总统特朗普的全球紧急关税政策之后，中国近月已经获得较低的关税安排。他认为只要关税水平不再提高，中方会接受美方透过新的301条款关税恢复之前的税率水平。他又说，中方在关键矿产方面的履约情况令人满意，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指出，美中元首会晤达成中国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以及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协议和贸易休战协议是分开处理。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他说，双方将会在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之下讨论规模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中方可能降低美国能源产品的关税，美国就可能削减部分中国消费品的关税，例如烟花和万圣节服装等美国已经不再生产的商品。至于投资委员会，贝森特就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员也都预计未来4至8星期之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贝森特说，将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访问美国之前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议题。而特朗普和习近平也都可能在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及12月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再度会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愿意和美方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美国白宫官员表示，总统特朗普会出席6月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有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希望在会上讨论将美国援助与贸易挂钩，推广采用美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工具，和削弱中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控制等议题。 法國是今年七國集團峰會的東道主，峰會會在16月15至17日舉行。另外，美國總統特朗普說美國可能需要再次對伊朗發動沉重打擊，副總統曼斯就說美伊談判已經取得很大進展，但美方亦準備了重啟軍事行動的方案。伊朗強調將會堅決應對任何形式的軍事侵略，如果受到打擊會採取新手段並開闢新戰線反擊。梁正滔報導。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工程现场向记者表示，美国已经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领导人正是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无需要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如果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亦都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打击。特朗普说星期一当日只是差一个钟头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之下暂缓计划。他透露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方在巴基斯坦斡船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是取得进展，他会等多几日令对话能够继续，但是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亦都讲到伊朗，话美伊谈判已经取得好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回到军事行动。总统显然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亦都倾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亦都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星期一晚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针对伊朗军事行动方案的简报。报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会议重点讨论对伊战事的下一步方向、外交谈判进展以及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美国一边声称暂停袭击伊朗为谈判提供机会，另一边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就说，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会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还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2: 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6: 曼城作客1-1和班尼茅夫，令榜首的阿仙奴提前一轮夺得英超联赛锦标。曼城赛前落后阿仙奴五分，保持争标希望非胜不可。不过一众球员经过日前的足总杯决赛之后，面对金像体力化的班尼茅夫踢得非常辛苦，确比39分钟跌入波，协助班尼茅夫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主队继续有多次的埋门机会，不过未能够转化成入波。曼城去到补时五分钟，才由夏兰特补射入网，追成1-1平手完场。曼城赛后37战有78分，剩低一轮联赛之下，肯定无法超越已取得82分的阿仙奴，并共闯相隔22年再夺英超锦标。阿仙奴今个月底将会同巴黎圣日耳门在欧联决战，有机会成为双料冠军。另一场的生死战，互及仍然存在变数的热刺作客1-2不敌车路士。热刺赛后38分排在联赛榜第17位，领先排第18位处于降班区的韦斯咸两分，两队要斗到最后一轮先知哪一队成功互及上岸。安素费兰迪斯开赛18分钟远射得手，为蓝战士先开纪录。安迪利山道士在67分钟扩大比数，热刺7分钟之后由列查利神追至1-2的接近纪录完场。热刺在联赛杀科日将会主场对爱华顿，同样主场出击的韦斯咸斗列斯联。
2: 重复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火局将两个旧楼单位改装成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单位平均成本25,000到50,000多元。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皇后像广场花园部分设施预计第三季起封闭，工程2031年第二季完成。 过一个小时，京士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

0: 低。预测今日下昼同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系低。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向下，恒生指数最多跌超过240点，低见25555点，中午收报25655点，跌了142点，跌幅是0.55%。半日主板成交额超过1407亿元，主要分类指数普遍下跌，地产和金融分类指数的跌幅较大，汇控举行投资者日，股价半日跌了超过1%，工行、平保、友邦和中人寿跌超过1%至到2%。科技指数报4865点，升了大约0.2%。ATMXJ 个别发展，晶片股就逆市做好，中芯和华虹半导体都升近9%。中通快递在业绩之后跌超过6%，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黄金相关股份亦都下跌，内地三大油股就上升，表现较好的中海油升大约2%。另外有两只新股首日个别发展，裕世科技较招股价跌大约3%，托珀数控就升超过32%。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你好 Matthew。
3: 是，你好。
2: 港股见今早上又变回有个下跌，其实反复的情况是不是相信短期之内都还会持续呢？还有见到今早来讲的低位在25555点，是不是25500的水平呢暂时来讲的支持力都比较大一点呢？
3: 就最近大家都比較關注個債息上升的問題啦，咁見到美股都有一定程度回落啦，咁啊港股呢邊都難免受到拖累，咁啊不過就始終港股呢邊咧就最近其實早前就跟唔上外圍嘅升勢啦，咁同埋即係好多藍籌股股值水平就都係喺個幾比較合理嘅水平啦，咁所以個調整空間就相對就受到一啲嘅限制啦。咁啊，不過即係如果外圍短期都仲係有啲波動嘅話，咁港股就即係比較困難，就可以獨自即係有個比較上升嘅行情啦。咁啊，所以暫時睇個指數可能上翻26000樓上個阻力又會開始大翻啲咯。咁啊，下邊嘅就25500係第一個心理關口位啦。咁啊，但係睇翻早前我哋都有個裂口上升區啦，就大概25200到嗰啲位置啦。咁可能嗰個支力都會更加大啲啦。
2: 另外咧，問一問金融股方面啦，因為今朝咧跌幅估壓比較大啲嘅，都係金融係其中一個板塊啦。如果話睇翻啊，好似譬如匯控同渣打，尋日就有投資者日啦，今日咧就輪到匯控啦。咁啊，匯控今朝嘅時候半日嚟計都跌咗超過1%。咁渣打尋日舉行投資者日嘅時候咧，就係股價做好嘅，升超過2%嘅。但係你去到今日咧，亦都係有一個跌咗半日係2%以上嘅。其實如果睇翻嘅話咧，会系汇控嗰个股价受压咧，系反映翻佢自己本身投资者日啊，同埋嗰个策略上面嗰啲方向，令到大家有个关注啊，抑还是主要都系跟住个大市先至会向下咧？
3: 咁睇翻依类国际金融股啦，其实近期表现都强势嘅，咁就算计埋今日佢哋有调整都好啦，佢哋距离即系卖二周高位都唔系太远咯。咁啊，即系投资者日嘅公布啦，咁当然都重要啦。咁啊，见到渣打公布完一啲嘅嚟紧嘅长期指引啦，市场都好受落，咁啊股价都有正面反应。目前就即系市场对汇控喺呢方面嘅指引咧，就唔算话太大期望嘅。咁希望呢方面会有啲惊喜，对股价会有啲提振作用啦。咁啊，同埋就目前個長息上升咧，其實都對匯控啊或者係渣打呢類嘅國際金融股喺息差收入上面其實有正面幫助。咁啊，係呢方面咧應該會對 佢哋股價咧帶嚟嘅支持。咁所以即係後市雖然近期可能跟個市況有啲調整都好啦。

0: 中長線嚟睇，似乎佢哋都仲會係跑贏大市嘅一批股份。
1: 嗯，好啊，唔該 Matthew 你嘅分析啊，咁你有冇持有以上提及過嘅金融股啊？
0: 冇持有嘅。
1: 好啊，唔該曬你。啱啱分析嘅咧就係證監會持牌人港灣家族辦公室業務發展總監郭家耀。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5655点，跌咗142点。半日主板成交额1407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5590点，跌咗115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50点，跌咗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2点，跌咗57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中芯国际74.4升5.9，盈富基金25.84跌咗1.4，腾讯控股457.4跌咗2.6，恒生中国企业88.32跌咗4毫，阿里巴巴133.7升4毫，XLE 南方海力士79.6跌咗1.54，南方恒生科技4.75先8跌咗0.2先。华虹半导体126.7升10.1，中人寿29.02跌咗6毫，XLE 南三星128.8跌咗9.5毫半。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中发展控股、量程控股、中心建业、天津建发同埋新吉澳纺车。五大跌幅股份系富通科技、共生智足、城市酷选、IBI Groups Holdings 同埋 Rimbaco。 匯市方面，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33，英鎊10.496，瑞士法郎9.922，澳元5.565，加元5.694，新西蘭元4.571，歐元9.0895，每百日元對港元4.9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946。港金系报4173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6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62.5美元，卖出价4463.32美元。汇控表示，简化组织架构计划已经节省14亿美元成本，预期计划在6月底之前完成，比起原定计划提前了6个月。集团会为员工提供培训，配合人工智能带来的转变。另外，汇控又说，若果内地的中产客户持续寻求全球资产配置，有信心每年可以吸纳到100万个新客户。罗伟浩报道。
2: 汇控行政总裁艾乔治在投资者日活动上面说，正是透过简化组织架构节省15亿美元的成本，相当大约 8% 的员工开支，至今已经节省14亿美元。精简计划将在6月底之前完成，较原定计划提前6个月。集团上年亦都透过出售业务等的方式，相当于裁减大约4400名全职员工，涉及大约6亿美元。艾乔治说，人工智能将会无可避免摧毁银行业内部分的职位，但亦都会创造新职位，呼吁全体大约20万名员工拥抱 AI 带来的转变。集团将会为员工提供再培训。
3: Generative AI will destroy certain jobs and will create new jobs. However many will be left at the end of the journey isn't the problem. The problem is how can we make sure that colleagues have been given all the capabilities, the training, the toolsTo make themselves future ready, be more productive versions of themselves.
2: 艾乔治说，正是将节省的资源重新分配，投资在集团具备竞争优势、推动增长和回报的领域。集团已经决定退出12项业务，涉及大约8亿美元的成本和大约10亿美元的收入。他提到，上年在香港新增120万名个人银行客户，有信心未来20年每年都可以吸纳100万个新增客户。
3: We onboarded 1.2 million new personal banking customers in Hong Kong. We could onboard a million customers per annum for the next 20 years if you assume, among other, that the mainland Chinese middle class looking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spirations for their savings is going to choose Hong Kong as their financial center. We need to be geared up for that.
2: 艾乔治又说，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吸引内地企业透过香港走出海外，并且有望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集团将恒生私有化，将会有助最大程度利用好汇丰和恒生两个品牌作为集团的增长动力。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內地繼續維持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LPR 不變，符合市場預期。另外，人民銀行公開市場七日期逆回購規模增加去到500亿元人民幣，創近三星期以來最多，利率就維持在 1.4 厘。分析相信不預期人行會因應最近的經濟數據表現而減息降準，預料仍然會以公開市場操作等方式去調節市場流動性。任浩峰報導。
1: 內地繼續維持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LPR 不變，符合市場預期。一年期利率維持三厘，五年期以上利率維持3.5厘，過去一年維持利率不變。另外，人民銀行公開市場七日期逆回購規模增至500亿元人民幣，創近三星期以來最多，利率維持 1.4 厘，單日淨投放495亿元。逆回購單日操作規模自5月8日以來一直介乎5億至10億元。星展香港環球金融市場策略師李若凡說，人行近期在買斷式逆回購到期之後縮量續做，減少長期流動性，投放短期流動性。他又說要留意今個月稍後有較大規模的中期借貸便利 MLF 到期，會不會同樣縮量續做。李若凡说，内地市场利率较政策利率低，资金面偏宽松，人行未见有很大的迫切性释放大量资金。他又说，虽然内地上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但相信仍然要评估余下时间的数据表现，估计人行仍然会以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调节，缩减长线资金。
2: 减息降准这些大力度，资金上面或者政策上面的宽松，我想是要只是看一个月的数据是就去做的，还有都要视乎全球不同的央行他们的个政策的方向的。暂时我们都觉得今年都未必说要下调个 LPR。
1: 另外，内地券商研究报告指出，近期人行逆回购操作持续正回笼，但仍然处于平衡状态，相信目的在于引导市场利率逐步靠向政策利率，并未改变资金面整体宽松的基本格局。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嚟啦。青衣乡事会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慢线已经封闭了，一带比较车多噶。另外，较早前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跟住是警察总部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湾仔运动场。隧道情况，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砵甸乍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道。而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是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兆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仲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5: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6: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世界杯我一定支持巴西队啦，因为想当年我正正是因为巴西的朗拿度才爱上看球的。今届森巴兵团由足坛史上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冠军都拎过的教头安察洛提带队，非常值得期待啊。
7: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午这一节的一桶金。时间来到中午12:36，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港股寻日升100多点收市之后，今日也是偏软的，恒指就曾经跌超过240点，低位就去到25,555点，而中午收市来讲在低位升翻弹翻100点，收市是报25,655点，是跌142点，跌幅大约0.6%。期指方面是跌大约0.5%，25,586点，低水近70点，成交张数超过43,000张。大市成交半日来讲是超过1400亿。虽然恒指是向下，不过科技指数就靠稳4865点。今朝早咧就表现比较好嘅一啲股份咧，就系一啲个别嘅存储半导体啦、晶片相关股份、乜黄金相关股份啦，另外金融同埋地产股咧，亦都系受压。AI 大模型方面咧，亦都系表现比较差啲嘅。今日两只新股上市，拓扑数控咧就升超过32%，而裕世科技咧就较招股价咧系跌大约3%嘅。恒指情况咧，我哋转头咧就揾嘉宾傾下啦。咁啊，區內股市方面咧，亦都係普遍向下啦。內地股市方面，上證指數大約跌0.4%啦。至於日韓台方面啊，東京方面咧，日經指數咧係跌超過1%嘅。首爾綜合指數亦都係跌超過1%。台灣加權平均指數咧就係暫時靠穩嘅。港股的详细情形又跟大家讲下啦。恒指成分股入边表现比较差的有只中通快递又系跌超过6%。咁啊，其次系老铺黄金跌超过50%啦。信义光能系跌超过4%嘅。表现比较好嘅咧，或者系半日嚟讲啦，表现最好嘅恒指成分股中芯国际啦，升到近9%嘅。百威亚太同埋东方海外国际咧都升近3%啦。咁啊，讲讲咧50大成交额股份入边一啲移动股啦，升跌5%以上嘅，有只华虹半导体啊，升近9%啦。兆易创新佢系升咗超过14%，51世界升咗近23%，建滔积沉板系升近6%。另外头先讲嘅新股咧就系拓扑数控啦，升咗超过32%。海昌海洋公园升近18%。嗱，数股份暂时到呢度啦，我哋转头咧揾嘉宾倾偈。
12: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13: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12: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13: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12: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1: 好，翻嚟节目时间啦！我哋咧今日嘅星期三嘉宾咧就系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嘉嘉你好。
14: Hello，Cammy 你好，大家好。
11: 系啊，咁啊，同嘉嘉倾偈之前咧，先再讲讲今朝早两只新股啦，就系宇世科技咧，就系较招股价啦跌大约3%啦，而 Top Up 数控咧就系升超过32%。嗱，嘉嘉今朝咧港股咧最低咧就去到即系25,555点啦，咁就一度就跌穿咗呢一个250天牛熊线噶啦，暂时嚟讲就守住啦。后市嘅情况系咪都即系睇落比较淡少少啊？
14: 系啊，因为投资市场其实都几睇嗰条二百。

0: 十天線啊，即係我哋講嘅就屬於一啲即係技術上重要嘅指標啦。因為一向一啲基金啊或者一啲機構嘅資金咧，會睇究竟守唔守得穩呢條二百五十天線。一旦穿嘅話咧，有機會就會有一啲被動嘅減倉啦。咁今朝早其實都曾經穿過嘅，咁啊去到二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點啦，咁但係都有反彈，而家就啱啱企喺條二百五十天線之上咯。咁如果企得穩嘅話咧，其實大家都覺得就算有調整啦，都係屬於一啲健康嘅調整。咁反而下一步比較大嘅一啲關鍵防守位咧，就會係退翻落去四月嗰個低位，即係兩萬四千九百點啦。咁因為如果穿呢個位嘅話咧，恆生指數技術上嚟講咧，就係有個雙頂啊。咁我諗而家嘅位置就唔係話真係單純一啲防守咯。你會見到今日啲資金翻嚟咧，係屬於一啲換馬嘅情況嘅。
1: 咁啊，換馬換邊啲股份咧？係咪防守性比較高啲？
0: 係啊，因為嗱，全球嘅債息咧就不斷即係上衝啦。咁我記得上個禮拜我哋做節目都有提過，投資者要特別關注翻啲十年啊、三十年期嘅債息。咁主要係因為嗰個地緣政治上升啦，令到嗰個油價推高咗油價，油價又即係再推高埋嗰個通脹預期。咁啊，通脹預期就再推高個美債嘅息率。咁高息咧就成為咗一個全球資產重估。因為我上個禮拜都有講過，市場炒緊嗰個加息，咁亦會令到一啲高估值嘅股份有啲估值重估。咁你會發覺今朝早翻嚟咧，布油就企翻喺111蚊，美油咧都係104，美國十年期嘅債息咧穿到去4.68，三十年期咧更加係逼近5.2。咁你會見到呢一系列嘅即係數據啦，其實都係同一個宏觀環境之下，就係、是、個油價通脹呢個情景之下咧，成條鏈咁去連動住嘅。咁我諗而家市場唔係最驚嗰個中東嘅戰爭，而係驚兩樣嘢去疊加。第一樣咧就係個戰事咧繼續拉長。疊加埋咧嗰個通脹嘅黏度咧，落唔到嚟，即係繼續係高位。咁呢兩樣嘢同時出現嘅話咧，就即係代表咗個高利率咧會維持更耐啦。咁亦都係即係我哋之前講嘅，對一啲高估值啊、長久期嘅資產咧影響就會即係比較大啲咯。咁你發覺到今朝早翻嚟咧，開始恆指咧都係跟住個外圍做得比較弱啦。咁我哋都覺得如果個債息係企高喺相對高嘅水平咧，即係權益類嘅資產，包括美股同港股咧，都有調整嘅壓力嘅。咁我諗喺一個油價比較高企、債息即係再抽升、通脹黏度繼續大嘅情況之下咧，啲資產就會開始諗，究竟啲資金就會開始評估而家邊啲資產咧係靠股值去撐，邊啲去靠現金流去撐。咁佢哋會比較揀一啲咧現金流比較重要啲嘅。你見今朝早翻嚟咧，啲資金有流入一啲油股啦，或者琴日比较升得好啲嘅一啲电信股啊，將即中資电信，其实呢啲都係現金流主要嘅股份嚟嘅，即係佢呢類股份好似油股咧，佢一方面可以即係油價比較易升難跌啦，所以你見到中海油啊、中石油呢類股份咧，有少少避險啦。另一方面咧，佢哋都有啲現金流，又高息又有回購，咁所以好多時如果你去問一啲機構投資者啊，或者基金，佢喺咁多唔確定性之下，會有邊啲板塊佢哋揸得比較舒服咧？就好似呢啲即係高現金流嘅油股或者相關嘅一啲電信股啦。
1: 會唔會都有個因素就係啲基金咧，其實都開始要為半年結咧做定啲部署，因為你知上半年咧其實即係由 AI 或者半導體嗰度翻嚟嗰個即係盈利都獲利甚豐嘅喎，即係面對而家嗰個即係債息升到咁樣，大家又驚即係會唔會一啲嘅央行倒轉方向加息嘅話，即係點都要保住個盈利先。
0: 會啊，呢個尤其是接近個即係年中嗰個半年結啦，咁同埋下個月外圍美股方面又有大型嘅IPO SpaceX 咁啊會上市，咁所以有啲資金嘅一個抽走或者分流咯，咁好多時佢哋都會喺啲唔同嘅資產即係再配置。咁我諗對於啲專業投資者嚟講咧，其實我又覺得而家呢段時間就唔係話即係港股可能會有啲調整，咁但係就唔係屬於一個恐慌嘅清倉咯。咁對投資者嚟講，我諗係有兩樣嘢可以做嘅，一邊咧就係、是。

0: 短過九期嘅，即係將成個資產組合個 long duration 咧短啲，同埋減少翻對純股值支撐嘅倉位。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加大翻一啲高現金流嘅股份啦。咁其實你見到今朝早翻嚟咧，晶片相關嘅股份咧都有啲逆市走強嘅。咁我諗而家開始個市場就係利用呢一個波動嘅市況咧，去做一個 rebalancing 嘅，即係組合嘅再平衡。咁好似今朝早翻嚟啲晶片股升得唔錯㗎，無論係中芯啊、華虹啊，都有超過8% 嘅升幅。當中兆易更加係升緊半日，係升緊14%。咁你會發覺其實這個晶片板塊咧，就唔係單一嘅股份去炒作嘅，係成條產業鏈咁喐嘅。咁我諗喺油價或者債息都仲係比較強或者雙升嘅背景底下咧，晶片股都仲可以逆市去比較硬淨咧，就講明咗啲資金唔係完全去撤出嗰啲風險資產，但係就會由一個高股值嘅平台咧，去轉去揀一啲有國策保護啦，或者有政策保護嘅一啲硬科技。譬如你睇翻中芯、華虹呢啲，都係屬於有國產替代啦，供應鏈比較安全嘅。咁所以佢哋間接就成為咗一啲資金咧，去揾一啲國產避險嘅投資啦。咁當然呢類股份佢唔係屬於防守類股份嘅，即係冇我哋頭先講好似啲油股啊或者電信股嘅防守類，咁屬於一啲高風險換高回報嘅賽道咯。
1: 所以轉身要快啊！呢類型嘅股份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嗱，頭先講咧，嘉嘉就講到即係30年期嘅債息咧，其實都逼近5厘2啦。咁啊，5厘咧，其實對啲交易員嚟講咧，應該係一個即係我見有啲報道就話係一條生死線嚟嘅。咁啊，而家就徹底失守咗。可唔可以即係再簡單同我哋講下，其實即係呢一種失守咧，如果即係持續喺一個咁高嘅水平嘅話咧，其實緊嗰個蔓延開去咧，會去到即係點樣咧？
0: 我諗呢個係全資產嘅會影響嘅，因為而家我哋見到啲長債嘅息率咧，10年同30年升到去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啲警戒線咧。其實嗱，本身長債個息率咧可以將佢分拆為兩個部分嘅。第一部分咧就係對短期個利率個平均預期上升啦。咁即係話市場覺得個通脹高，覺得今年裡面未必會減息，甚至乎加息。咁呢個係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咧就係嗰個期限日價，即係 term premium。我哋講嘅期限日價咧，就係話如果投資者要買一啲長債咧，佢哋要求更高嘅回報去抵消嗰個不確定性啊，或者個環球嘅一啲波動。咁即係話咧，今次其實長債升咧，就唔係單止個市場覺得今年個利率落唔到嚟，而係覺得嗰個期限日價，即係我哋講嘅市場要求嘅回報咧，會更加高。咁當然啦，市場覺得嗰個長年期嘅國債會繼續影響住個期限日價，亦都係會令到個投資者更高嘅回報咧，去補償未來嘅啲通脹啊、利率啊或者國債嗰個供需不確定性。咁對於個市場嚟講咧，我諗有幾方面嘅。第一就係個長債抽高咧，對個經濟嚟講咧，屬於金融環境嘅一個被動收緊。咁另外對個融資嘅成本係會影響嘅，因為即係10年期美債就作為全球嘅資產定價嘅鏢啦。咁好多房貸啊、企業貸款啊、公司嗰啲債嘅成本咧，都係用呢個10年期美債咧嚟做一個指標噶。咁如果個期限日價走高咧，咁即係話好多企業要用相對額外貴嘅一啲融資成本啦。融資成本貴就一定係壓抑嗰個投資市成個經濟投資市場，對房地產或者消費市場咧，其實都有影響。如果個長期嘅債息嚟講咧，我哋睇到美國嗰個30年期嘅按揭息率啦，呢幾日啦，升翻上去6.4厘，咁即係話大家對於個買樓嘅衝動性又會減。唔低嘅，咁一個亦會壓抑嗰個樓市嘅購買力。咁對個金融市場嚟講咧，我諗就會係見到美債嗰個收益推升咧，係會推高全球個折現率啦。即係我哋上個星期都有講過，我哋講嘅現金折現值啊。咁個折現率越高咧，對一啲遠期盈利嘅現值就會越低。咁對頭先講嘅一啲科技股啊、長久期嘅資產啊，就會令到佢哋嗰個高利率咧，去壓抑嗰個 估值倍數，即係我哋講嘅 valuation multiple。咁對呢類股份嚟講咧，個市場就未必話真係會咁形象咯，反而就係覺得未來對於企業融資啦、財政赤字啦、估值啦，甚至乎個銀行資產表都會有影響。
1: 簡單啲嚟講咧，即係如果個債息繼續係一個高位，對我哋即係普通市民嘅影響，就可能即係你買樓個按揭貸款啦，咁個經濟啦、消費啦，即係環環相扣，同埋即係慢慢可能會即係輻射落去都有啲影響咁樣嘅。咁啊即係講完呢一個嘅即係債息嘅問題啦，咁啊又即係同嘉嘉傾下，頭先你都有提到嗰、那個即係 SpaceX 嗰個嘅一個上市啦。嗱，而家咧就似乎咧就如火如荼啦，即系开始见到好多大行都出嚟讲佢哋系帮手处理嗰个上市。如果喺而家嗰个市况，即系大家睇个债息比较高啦，咁然之后可能联储局或者其他央行又唔减息之余，可能会加息。呢、這个时间上市嘅话咧，对于嗰个资金抽走嘅情况或者资金流个影响又会系点咧？
0: 這個都要特別去留意，咁我哋都覺得咁大型一啲即係歷史性大型嘅新股招股咧，一向喺個市場嚟講咧，就有啲我哋講嘅俗稱cap水，即係資金咧一定會喺其他資產咧去抽出一部分去認購佢，咁所以對無論係中港股市嚟講咧，都會有一定嗰個資金分流嘅影響，咁尤其是而家嗰個債息繼續升啦。咁變咗，大家對呢類新股資金分流嘅抽水，或者即係中長期成個組合再平衡嘅話咧，會帶嚟一啲嘅影響作用咯。
1: 嗱，而家講緊個係$750 billion啊，應該係史上最大嘅一個嘅新股啦。咁即係如果除咗對於資金咧，其實你覺得對於全球個新股市場有冇咩影響呢？
0: 我諗喺新股市場度嗰、那個SpaceX 嗰個上市個價值咧，亦都係會間接即係影射到或者反映到喺其他一啲相關 AI 嘅一啲科技股份啦，甚至乎即係太空鏈嘅相關嘅一啲新股市場嘅一啲估值定價。咁你見其實近期個新股市場無論係香港啦、美國啦，甚至乎內地都熱切嘅。咁我哋見到好似消息面上面內地 A 股都有啲新股而家係儲存晶片啊，即係半導體嘅公司咧做緊即係招股或者 IPO 嘅一啲消息，咁亦都係拉動到即係相關嘅一啲半導體啊或者晶片股啊嚟做一啲即係股價嘅波動咯。咁所以我諗個新股市場嚟講咧，喺個估值上面啦，資金分流咧都會繼續間接影響住港股部分嘅一啲個股，尤其是好似一啲半導體板塊。
1: 半導體不得不提一下 Nvidia 啦，應該咧就係即係禮拜佢應該就係禮拜三，即係美國時間美股禮拜三收市之後，即係聽朝香港朝頭早啦，就應該會公布佢嘅季度業績嘅。喺而家咧，即係無論美股都係比較波動嘅情況之下，投資者其實都幾睇嗰個即係出嚟嗰個結果係點樣啦。嗱，其實睇翻咧半導體指數咧，過去一段時間係升咗好多嘅，相比之下咧 ，Nvidia 個股價嗰個升幅咧就即係相對嚟講啦，就跑輸呢一個指數啦。點樣睇佢今次咧即係市場嗰個預期同埋嗰個業績啊？
0: 我諗今次就 Nvidia 即係將會喺今晚公布業績，關鍵市場都係預計嗰個收入應該都仲有得即係創新高嘅。咁同埋佢啲 AI 數據中心嘅增長咧，可能會有啲減慢，即係一個比較高基數之下，但係都仍然係即係十分強勢。不過咧，多數對呢類即係 Nvidia 咁大型嘅股份嚟講咧，佢哋業績公布咧就唔單止睇佢哋嗰個過往業績表現啊，都好睇點樣市場或者即係管理層點樣前瞻性咧去做一啲指引，尤其是譬如 capex 嘅開支啊，咁所以嗰個聯想度咧會比較多，即係對於成條產業鏈嗰個相關股份嘅波動性嘅股價咧都會提高。
1: 咁我頭先一開始都講咗，即係其實佢咧對即係相比個股價，相比費城半導體指數嚟講咧，就即係相對低啦。當然，而家即係現存嘅股值咧，會唔會有一個被低估嘅狀態咧？
0: 當然啦，即係見到由於半導體嗰個市場對佢嘅即係相關個產品啊，始終佢都係屬於龍頭啦。咁喺存儲啊、HBM 啊或者高端嘅設備商裏面咧，佢都個估值都仲係有一個指標性嘅作用喺度。

0: 到啊，甚至是封拆等等啊。咁估值上嚟讲咧，当然即系。相較喺最近嘅半導體指數咧，佢都仲係喺長期嘅產品需求咯，同埋盈利預測之下咧，個股值都仲有一定嘅吸引力。咁所以縱使可能喺前瞻指標之下，或者即係 CapEx 嘅開支大之下，就算股價有啲短線嘅調整咧，中長線嗰個股值嘅吸引性咧都仍然存在住，對佢嗰個中長線股價咧都帶嚟一定嘅即係支撐作用。
1: 嗯，明白。好啊，我哋講完外圍情況咧，又翻翻嚟香港講下地產股啦。咁啊，因為咧就即係原本大家即係都估計可能今年嗰個利率環境相對好啦，但似乎而家就有個調轉頭嘅情況啦。但係有啲大行咧都仲係覺得咧，即係可以繼續增持地產股嘅，同埋即係都要留意翻，其實本港嗰個樓市咧，即係其實即係由舊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嗰個表現都幾活躍下嘅。即係嘉嘉，你又點樣？睇即系而家地产股个前景咧。
0: 我想地产股最坏的情况都即本地地产股来讲都即建了一个底部的。咁亦都是解释了为什么个楼价在低位都还有一些即中性向好的一个即看法。市场普遍觉得现在目前在香港这边的利率或者政策背景底下对本地的地产股来讲是有一定的帮助。咁连同埋个楼宇那个价格指标咧，亦都係令到部分分析覺得本地嘅地產股咧係值得投資者去留意。咁不過當然啦，近期一個比較相對高息嘅環境嘅延續啦，尤其是即係始終美元同港元嘅一個掛鈎啦。香港呢方面嗰個利率咧，中長線都仲係要跟住嗰個美國利率個走勢，可能有啲上移。咁變咗喺租金加埋個零售復甦節奏有比較中性底下咧，本地嘅地產股個股值咧可能會有比之前嗰個升勢咧略為慢翻少少，咁又會令到之前嗰啲入場得比較積極嘅啲資金咧會轉翻少少觀望，咁所以我諗嚟緊嗰個樓市嘅政策啦、成交量啦，甚至乎嗰個銀行股值嗰個分水嶺咧，都仲係會令到本地嘅地產股咧喺低位摸底之後咧，個上升動力較其他一啲，好似我哋講嘅一啲科技股啊，個升勢會比較慢啲。
1: 嗯，咁啊，但係即係頭先一開始就講咗，啲資金似乎留有一啲比較穩陣啲嘅即係股票啦。呢一類型嘅會唔會將來都係即係如果市況真係比較波動啊，都係一個吸納嘅一個板塊咧？
0: 這個都會，因為其實我們見到始終地產股的 PB 即是市漲率都還是維持一個相對比較低的水平，連同埋個股息率，甚至乎我們用他們的股價的52週的區間作為相對的風險判斷的話，你都會發覺本地地產的股值是連同埋他們近期的股價走勢都還可能會成為投資者一些防守股，連同埋他們都還是有啲喺共靈策略上邊核心嘅底倉咧，唔排除部分嘅基金都會攞佢哋嚟作為即係一啲共靈嘅安全或者防守嗰邊嘅進取咯。咁當然啦，利率敏感比較排序啦，可能即係收租股就會比較弱啲啦。相對上咧，一啲賣樓嘅地產股就會比較佔優啲。
1: 嗯，明白，好啊，多谢晒嘉嘉，你今朝早咧同我哋详细咗分析嗰个市况啦，特别系讲到即系而家嗰个即系债息咧比较高嘅情况之下咧，大家都要睇住嗰个市况啊。咁啊，嘉嘉头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噶？
0: 冇持有。
1: 好，唔该晒你，同你倾到呢度，拜拜。我再同大家讲下啦，恒指咧中午咧收市系报25,655点啊，跌142点，跌幅咧大约0.6%噶，成交金额咧系超过1400亿元噶。咁今朝早个节目时间咧到呢度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

0: 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讲到中东局势，习近平说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是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加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他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换局降温、止战促和作出贡献。回来本港，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话，封闭的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而为了减低对交通的影响，出入口会设于遮打道。原本在那里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为了给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在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报告131宗疑似死亡个案和513宗疑似感染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说，应美国方面请求，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到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和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个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另外6个曾经和这个医生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都会被送到德国。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

0: 做报25,662点，跌135点，总成交金额14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0点，升2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5.1，升6.6。盈富基金25.86，跌1.2。恒生中国企业88.38，跌3.4。阿里巴巴133.2，跌1.0。腾讯控股457.6，跌2.4。南方恒生科技4.76，升0.6。华虹半导体128.3，升11.7。中人寿29.06，跌5.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494，瑞士法郎9.923，澳元5.566，加元5.696，新西兰元4.57，欧元9.0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63。日经平均指数报59,660点，跌890点。港金报41,735蚊，跌6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1.89美元，卖出4,47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衣乡事会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是、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慢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另外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的，就是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各位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了。转一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将军路隧道出口将军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3: 我知道5月23号至24号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职位空缺的。
2: 你怎么知道的？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4: 第一次約會穿到爛身爛世啊，反而咁樣係好喎。
5: 係噶，如果我咁會，你都仲同我一齊，真愛嚟啦。
6: 邊度關事㗎？你唔啱嘅話，你著點樣都係
5: 又啊？你又
6: 係咪咩真愛？大佬你裝出嚟俾我 package 係咁樣嘅，
5: 係啦。
6: 然後一齊之後，哇！呢個先係真愛。
5: 呢個咪夢想破滅咯。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6: 米克、
5: 杜文蔚、
4: 彪爺，
7: 時日快樂。
8: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9: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世界杯我一定支持巴西队啦，因为想当年我正正是因为巴西的朗拿度才爱上看球的。今届辛巴兵团由足坛史上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冠军都拎过的教头安察洛提带队，非常值得期待啊！
10: 星期一至五下午4:00，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动力四射。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1: 健康无分年纪，
12: 健康不论贫富，
1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4: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5: 好啦，嚟到520，5月20号星期三嘅精拎一点啦，有郑瑞文。

0: 同埋余若芳陪住大家嘅。Hello Karen 你好
1: ，Hello Dennis
0: 你好，大家好啊。今日咧节目咧会有两个主题啦。第一个小时咧就会有癌症舒缓治疗系列，讲下甲状腺癌啦。咁啊，讲到甲状腺呢个地方咧，就会喺颈部啊，近住喉咙呢个地带咁样啦。所以咧讲到即系病征方面咧，大家都会可能联想到就系、例如系声沙、喉咙痛等等啦。不过咧讲翻一啲早期嘅病征咧，都确实系唔明显噃。
1: 系啊，同埋咧即系甲状腺有唔同嘅毛病啦，甲亢啊、甲减啊、结节啊等等嘅情况咧，其实会唔会同甲状腺癌咧初期嘅病征咧都好类似，即系好容易令人混淆或者系即系冇去到正视佢咧？
0: 系，所以咧稍后时间咧就会有两位医生朋友咧同大家讲下有关甲状腺癌啦需要留意嘅地方啦。咁而去到两点左右嘅节目时间咧，就会有呢个2026全民营养周系列主题咧，就系打工仔如何避免跌进饮食陷阱啊！咦 ，Karen， 我睇到你平时社交网媒体啦，都会经常都整几味啊，当然啦，你对孖仔又享用得最多啦，当然都有即系 family time 一齐食嘅。但系讲到平时可能要做嘢要翻工嗰阵时，睇嚟都系外卖为主啦，系咪？
1: 外卖啊，同埋咧，我成日食啲即系垃圾食物噶，我真系即系例如快餐啦，又或者系嗰啲街头小食咧，咁啊，即系鱼蛋啊、烧卖咁啊，当一餐啊，其实真系好唔健康，我都知道。
0: 你呢个饮食习惯好似我喎，都所以我都要留意一下。等阵咧呢个两点左右嘅节目时间咧，同大家了解一下咧，点样避开咧，即系打工仔一般喺飲食上嘅一啲陷阱啦。而呢個時候當然咧就要先展開今日嘅第一個主題啦，就係講下甲狀腺癌嘅直播室入邊咧，請嚟由今日嘅兩位嘉賓，分別由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臨床腫瘤學系臨床副教授，亦都係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陳永樂醫生。以及咧就係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外科學系臨床助理教授，亦都係外科專科醫生嘅馮文軒醫生喺度嘅，兩位好，
1: 兩位好，
2: 你好。
1: 首先不如同大家科普一下啦，即係我哋講甲狀腺癌之前咧，我哋認識一下甲狀腺其實係咩嚟啦，佢有咩用處啊？不如陳醫生講先啦。
3: 甲狀腺咧喺我哋頸部下方嘅位置啦，咁係一個蝴蝶形嘅器官，咁啊專嚟講咧就係好似一個電池喺身體裏邊，佢會供應一啲嘅甲狀腺嘅荷爾蒙，令到我哋身體咧可以咧運行同埋夠工作嘅，
0: 係咁甲狀腺癌咧，其實即係感覺上就唔算常見啦，亦都睇翻數字都的確唔係。不過近年好似都有上升趨勢，同埋係咪女性嘅患者比較多咁樣咧，馮醫生？
2: 其實咧甲狀腺癌都叫普遍嘅，喺我哋香港嘅十大癌症裏邊咧，佢係排行第八位，而係喺女性方面，其實佢係排第五位嘅。咁近年嚟講咧，都有上升嘅趨勢啦，這個發病率。咁特別都有少少年輕化嘅趨勢添。
1: 咦，係啊，點解會有呢一個嘅癌症有呢個趨勢嘅咧？其實係咪同我哋嘅生活習慣有關㗎？
3: 其實咧有呢個上升嘅趨勢咧，主要係兩個原因啦。第一咧就係可能一啲嘅高風險嘅因素，例如話係輻射啦，又或者係女性居多啦，同埋咧其實40歲以上亦都會即係容易啲患上一啲嘅甲狀腺癌。咁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而家我哋全民嚟講都注意健康咗啦，好多時候可能會做一啲電腦掃描啊，或者超聲波去睇下身體有冇咩其他異樣，跟住就發現咧，可能甲狀腺可能有結節，然後去抽組織就發現咧係原來癌症咁樣。
0: 啱啱提到即係甲狀腺可能會揾到結節啦，亦都會有癌症出現啦。其實除咗呢啲問題之外咧，甲狀腺平時會做啲乜嘢疾病，可能都會見到令到大家有機會係一個警號又好，混淆都唔頂嘅喎。
2: 我會歸類甲狀腺引起嘅病徵有兩類啦，一類咧就係功能性嘅，即係話。它引起甲狀腺功能亢進，即是甲亢，或者不足夠甲狀腺素，即是甲減。另一類的病徵呢，就是甲狀腺發大，令到頸部有些壓力壓住，譬如說吞煙啊，或者唞氣啊，有不舒服這樣的。主要是這兩類的病徵，如果有的話記住看醫生了。
1: 咁但係咧，即係都係覺得會好難發現啦，我覺得啦嚇，即係因為結節咧，有時自己唔係未必好留意，或者係佢唔一定好大粒噶嘛，而會唔會有呢啲嘅情況？佢其實唔係好大，但係原來已經係即係一啲嘅癌症嘅警號，有冇啲即係其他嘅身體症狀咧？
3: 係啊，你講得好啱。好多時候咧，真係好多病人係唔知道自己有癌症嘅，又或者其實有粒嘢大咗，發現咗幾年一路都冇理佢。
1: 係啦，即係其實佢係咪發展得好慢㗎？呢個
3: 係比較慢嘅，係啊。有時候可能一向都可能已經有粒嘢喺到頸嗰個位置，咁我可能一路都唔理咁可能佢又慢，但係而家慢慢越嚟越快啦，先去睇醫生。 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去到好嚴重嗰啲咧，就可能會有頭先阿馮醫生講嘅，可能壓住氣管啦，唞氣唞唔到啦，或者吞咽有困難啦，又或者係摸到頸部淋巴有一啲嘅淋巴結啦咁樣樣嘅。咁但係好多時候。而家好多時候女性啦，又或者好多時候病人啦，佢哋發現嘅時候係真係唔覺，同埋係真係做超聲波又或者做電腦掃描先知道咁樣。
1: 咦？咁其實會唔會係即係相對嚟講咧，依家係早發現咗，即係發現嘅期數多數係咩期咧？
3: 其實係我都覺得係早發現咗嘅。咁因為甲狀腺癌裏邊嚟講咧，我哋分期數好特別嘅。我哋咧，尤其是我哋講緊一啲嘅乳頭狀癌，又或者係女泡狀癌，一啲係最多人講嘅一啲嘅甲狀腺癌啦。我哋個期數咧係會用年紀嚟分嘅。
1: 嚇！
3: 係啊，咁樣比較特別嘅，係同其他癌症好唔同，因為呢個嚟講咧係如果係55歲以下嘅有呢一種嘅癌症嘅話咧，咁我哋咧只有第一期同第二期。第一期嚟講咧就係冇擴散。第二期咧就係擴散咗去其他地方，例如話擴散咗去肺部啊、骨絡啊嘅位置。而55歲以上咧，我哋先會再分為1至4期。第四期就係擴散咗其他地方。咁好多時候咧，我哋見到嘅病友嚟講都係早期嘅。
0: 咁啱啱都帶出咗，其實都會睇翻有唔同類型嘅即係甲狀腺癌啦，有啲就係叫做乳頭狀癌啦，係咪呢個咪最常見？同埋入咗邊一啲類型咧？
3: 係啊，呢一類型咧係最常見嘅乳頭狀癌啦、淚泡狀癌啦、碎骨癌啦，同埋退行性嘅甲狀腺癌。咁頭先講乳頭狀癌咧，其實同埋淚泡狀係佔大部分，而乳頭狀癌咧就佔大概70%至80%嘅。咁女性居多，同埋咧佢個發病嚟講係比較慢啲嘅。咁至於頭先講另外一個係碎骨狀癌，碎骨狀癌咧同可能同一啲嘅基因會有關係啦，同埋咧容易啲去走去啲淋巴嘅位置。而退行性嚟講咧係一個係好罕見嘅，講緊係即係大概1% 到嘅病人，而且呢個病嚟講係突然間係發展得好快，可能喺個頸嗰度喺大概2個禮拜已經見到佢大咗好多。亦都會見到可能容易啲擴散走去其他地方咁樣。
1: 但係咧就咁睇咧，即係話以年齡嚟分嗰個嘅即係期數啦，我覺得好有趣啦。但係相反嚟講，應該咁諗啦，即係如果係乳頭狀癌或者淚泡狀癌，佢都係一期或者二期喎。咦？咁即係話其實大部分人其實都唔難醫，可唔可以咁樣去理解呢？
3: 可以咁講，因為其實大部分嘅病友嚟講，我哋最重要係做手術啦。做完手術之後，睇翻究竟佢有冇高風險嘅因素，而去決定需唔需要用到一啲術後嘅治療，例如話係放射性電啦，又或者電療啦咁樣樣。而就算係擴散咗，如果佢識得吸電，又或者係對於個治療有反應咧，嗰個嘅存活率咧都係好高㗎。
1: 治療方面我哋稍後咧再詳細講。但是即始終我們都是要早發現才可以早些去接受一個治療，但是在發現的過程當中，即多數人都覺得自己應該是沒什麼了，可能是
0: 喉嚨痛，
1: 是喉嚨痛啊、聲沙啊，其實多數病人是怎樣去即做診斷然後發現的？
2: 一般來說我會歸類為一個三部曲啦，首先醫生會臨床問症的，問一問病人有沒有家族史啦，甲狀腺癌的家族史，或者一些風險因素，例如是接觸過輻射啊，咁樣嘅。咁之後就會問一問病徵啦，有冇一啲聲音沙啞啊，或者頸部腫脹啊、壓住吞嘢啊、唞氣唔舒服嘅病徵啦。好啦，咁之後咧就會有一個臨床嘅觸診，即係檢查一下條頸有冇一啲腫塊，同埋淋巴嘅地方有冇腫塊。咁最後咧最重要噶啦，就係做超聲波同埋抽血睇一睇甲狀腺功能。咁做超聲波咧，其實會睇到甲狀腺究竟有冇真係有結節啦，有冇一啲可疑嘅結節啦。如果有可疑嘅結節，而嗰個大細比較大啲嘅咧，其實係有需要做呢個抽針檢查嘅。咁啊，抽啲細胞去分類啦，究竟呢個結節係惡性啊，定係良性啊咁樣。而去作出之後的治療的判斷啦。
0: 看到話有抽針啦，資料就話係幼針咁樣啦。其實是一個點樣的步驟？因為一聽到幼針，一聽到抽針，其實病人都會可能會驚一驚，尤其是呢個位置咁樣，
1: 好驚啊！
2: 絕對唔需要擔心嘅。其實咧，用嘅針咧係同平時抽血嘅針咧差唔多大細或者更細嘅啫。咁同埋咧，醫生係會用超聲波照住 對準嗰個甲狀腺嘅結節，跟住放針入去嘅，咁所以係好精準，同埋過程咧其實好

0: 快嘅啫，十零秒就做完噶啦。咁、所以唔需要擔心嘅。咁同埋都係有需要先至做嘅啫、我想補充一點啦，其實咧絕大部分嘅甲狀腺結節咧都係良性嘅，係、啦，只有5%嘅甲狀腺結節咧係惡性嘅啫，係啦。咁所以如果你有一個結節，唔需要太擔心，最主要睇一睇甲狀超聲波嗰個發現係點啦，同埋有需要做抽針檢查，去睇下係咩類型嘅結節。
1: 但我又有少好奇啊，即係講結節咧，我條頸咧有幾粒嘢啦，成日都有人問我，喂，你要小心，我要睇醫生。咁但係喺邊個部位先至叫做係一個結節，或者我哋摸上去會係一個點樣嘅觸感？可唔可以教教我哋嘅聽眾觀眾？
0: 如果臨床觸診啦，或者病人，或者你喺屋企自己照鏡嘅時候咧，甲狀腺主要就喺一個位置咧，係聲帶軟骨，即係男士咧。你就會見到自己有個喉骨啦，嗰、那個就係你個聲帶軟骨啦。女士就冇喉骨啦，但係都係嗰個位置，你會摸到一個 V 型嘅一個軟骨啦。對落嘅位置就係一個你個甲狀腺啦。係啦，冇錯，就係你呢個下頸嘅位置啦。正常人咧，多數都唔會摸到一個結節一粒嘢嘅，係啦。咁但係如果甲狀腺有腫脹咧，當你吞煙嘅時候咧，嗰粒結節就會跟住你吞煙嘅時候向上升噶啦。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好典型甲狀腺腫大嘅一個觸診嘅發現啦。
1: 咁佢會係不規則形狀定係好圓咁樣？
0: 兩樣都可以嘅。咁當然，如果嗰個結節係好硬性或者好不規則，或者佢黐住啲皮膚，咁我哋會擔心啲，佢可能係有惡性嘅趨勢啦。
2: 如果係即係腫脹咧，又會唔會其實望到好似條頸腫得好緊要咁樣
0: 嘅？都會嘅，係啦。有一啲病人如果個甲狀腺好大嘅，係可以好明顯嘅。咁嗰啲病人其實係需要去睇醫生啦。咁樣。
2: 頭先提到都另外要做抽血啦，咁就係咪應該睇翻嗰個荷爾蒙嘅水平咁樣啦？另外咧，因為我就係諗啊，會唔會睇埋碘呢樣嘢咧？因為咧頭先講緊治療上會用到碘啦，而甚至乎呢個成因上咧都同即係碘嘅吸收有關。其實碘同呢個甲狀腺癌或者甲狀腺嘅疾病嘅關係係點樣嘅咧，陳醫生？
3: 其實咧，如果嗰個病人嚟講咧，佢係成日都食好少碘質嘅食物，尤其是某一啲嘅可能係貧窮嘅地方，咁佢哋係嗰個食。個魚啊比較少啊，咁樣樣個碘質比較低啊，咁樣樣就容易啲會有甲狀腺癌。喺我哋城市裏邊咧嘅住嘅人咧，其實患上即係低碘嘅情況而令到佢有嗰個甲狀腺癌嘅情況就唔高嘅。
1: 但我又另外想問啦，頭先都話咧，即係喺臨床上觸診啊，或者喺個病人感覺上咧，都會有一啲嘅即係唔舒服啦，例如聲沙啊、喉嚨痛啊咁嘅感覺啦。咁但係咧都有講到就係話，其實始終都係甲狀腺有癌症嘅話，都可能影響佢嘅功能啦。係一係甲亢，一係甲減，有冇話邊樣多啲㗎？有冇呢相關嘅病徵都可以？即係見到嘅咧。
3: 其實咧，甲狀腺癌嚟講咧，好少會有甲亢或者甲減。
1: 哦，係啊，唔會嘅。
3: 係啦，咁係兩樣嘢嚟嘅。咁、大部分情況嚟講咧，都未必會有甲亢或者甲減嘅。除非咧嗰個嘅嗰粒結節嚟講咧，同一時間佢又會分泌好多過高嘅荷爾蒙啦，同一時間佢又原來咧係惡性，咁通常都係要抽出嚟或者割出嚟，我哋先知道。
2: 咁本身已知有甲亢或者甲減嘅人，又會唔會特別需要留意甲狀腺癌？嘅機率嘅出現咁樣咧，
3: 本身咧有甲亢或者甲減嘅病人嚟講咧，我哋除咗會抽血去驗究竟佢係即係過高啊過低之外咧，荷爾蒙過高啊過低之外咧，我哋亦都好多時候都會做個超聲波嘅。咁喺超聲波裏邊嚟講咧，頭先馮醫生都有講啦，我哋會睇翻嗰個超聲波嗰、那個。結節究竟咧有冇一啲令我哋擔心嘅情況？例如話佢會唔會係嗰個嘅外觀上面係有啲不規則嘅情況啦？會唔會話佢比較長啦、比較大啦？又或者佢見到佢咧喺個超聲波侵蝕咗佢嗰個嘅甲狀腺膜啊咁樣樣，或者係有淋巴？咁呢啲我哋會擔心啲。咁我哋亦都會擔心佢係有惡性嘅話，即係除咗佢甲亢之外，同一時間惡性喎。咁我哋就要抽埋針。去 confirm 究竟咧會唔會有惡性嘅情況啦？
2: 抽針聽到就係一個去確定 confirm 嘅一步啦，但係亦都有機會要做一啲組織嘅檢驗，這個又係咩情況之下要做呢？
0: 其實抽針就係一個組織檢驗嚟㗎啦，係啦，其實已經係一個最微創嘅方法咧。去用一支幼針咧去攞啲細胞，
2: 即係夠㗎啦，嗰、那個已經抽了。
1: 但係要抽幾多針㗎？有冇話？
0: 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嚟嘅，因為抽針始終係一個幼針啦，咁佢有佢嘅限制嘅。有部分病人咧，第一次抽針

0: 係唔足夠細胞，又或者係一啲唔確定性嘅一啲細胞學嘅分析啦。咁有機會要再做多一次抽針嘅咁樣咯。咁如果你兩次抽針都良性咧，咁通常都好確認係良性噶啦，咁樣咯。咁若果係唔確認或者有懷疑係惡性咧，其實要考慮做手術噶啦。
1: 做手術之前會唔會亦都要做一啲特別嘅檢查去排查排除一啲人士唔適合做啊，或者係有啲乜地方要特別留意咁樣嘅咧？
0: 手術嘅準備咧，其實有幾樣。第一咧就要確認病人嘅甲狀腺功能係正常啦，係啦。雖然甲狀腺功能咧同佢係咪癌症咧冇直接嘅關係嘅，但係做手術咧有機會影響到甲狀腺功能，而甲亢嘅病人咧直接做手術咧有機會增加手術的風險的，所以這個 要留意啦。第二就是要看看病人的聲線啦，究竟本身的甲狀腺那個腫瘤有沒有影響到聲帶神經線啦。第三就是一些藥物啦，如果病人吃薄血藥的話呢，是需要術前去停薄血藥的。另外就是一些基本全身麻醉的準備啦，包括病人要身體健康啦，心肺功能要好啦，可以承受到一個手術咁樣咯。
2: 明白。但系咧，即系頭先都有少講啦，就係話手術都係可能都好常見，係要需要做到啦。但我喺度諗咧，即係一個嘅即係甲狀腺癌，咁啊，如果佢係冇擴散，咁就喺局部嘅地方去處理啦。如果佢擴散咗，佢多數會去到邊度？會唔會需要有其他嘅即係手術都係需要配合嘅咧？
3: 如果個甲狀腺癌嚟講咧，佢好容易咧走散去邊度咧？最多走散咧就係可能係淋巴啦，頸部嘅淋巴或者係一啲嘅胸腔嘅淋巴啊咁樣樣。仲有咧容易走去肺部同埋骨絡嘅，係啦。咁如果唔好彩地呢個甲狀腺癌擴散咗嘅話咧，其實咧我哋咧第一步都係要先做手術嘅喎。
2: 哦，
3: 係啊，因為咧我哋咧其實喺擴散咗甲狀腺癌裏邊嚟講，我哋需要做一個放射性電。喺做放射性電之前，我哋需要咧割咗個甲狀腺癌。如果唔係咧，所有嘅放射性電都會俾個甲狀腺吸收咗，咁就去唔到一啲擴散咗嘅地方。咁所以第一步咧係要做手術嘅。至於咧，頭先你問到啦，可能會有一啲病友可能佢個甲狀腺癌佢可能比較細，係啦，又可能而家好多時候啲女士啦，尤其是後生，因為後生嘅人容易有甲狀腺癌多過年紀大嘅，因為中位數係講緊四十幾至五十歲。咁啊，好多時都貪靚噶嘛。咁啊，如果佢唔想話有個疤痕，咁我哋而家有一啲新啲嘅技術啊，咁可以馮醫生去講一講嗰啲新啲嘅技術。
1: 係，我哋可能稍後時間就再深入講下，即係嗰個技術上可以點樣做到啦。但啱啱提起一樣嘢、就係比較年青啦，尤其是女士，咁啊貪靚之外咧，仲有就係可能會考慮生育呢樣嘢啦。其實呢個癌症無論喺治療上或者本身個病上咧，同生育會唔會都有啲地方要特別留意嘅？
3: 在生育上面嚟講咧，其實我哋有啲嘢要注意，講緊係當我哋食個放射性碘嘅時間，係啦，因為如果食咗放射性碘咧，我哋有一年嘅時間嚟講，會建議無論係男士或者女士咧，都唔好生育嘅。
2: 哦，
3: 因為會影響到個小朋友可能會有畸胎啊咁樣嘅，咁所以咧喺食完個放射性碘嘅一年裏邊咧，我哋咧係需要咧係叫個病人係要唔好懷孕啦，同埋要有 contraception 啦咁樣樣。
2: 係，因為我嘅理解咧，放射性碘咧好似食完之後好似幾日啊，就定一個月就好似散咗噶嘛，個安全係數好高喎，即係成年都唔可以。
1: 定還是講到生仔就要特別小心？係
3: 啦，冇錯啊，係啊，講到生小朋友，我哋就要特別小心啦，咁樣樣係啦，咁樣就你話佢食完個放射性碘，通常係我哋可能兩日或者三日都已經出院啦，咁其實佢翻工都得嘅，冇問題嘅，
2: 係
3: 亦都唔會有輻射話影響到話
2: 身邊嘅人咁樣。
1: 係咁啱啱都了解到啦，即係甲狀腺癌當然即係手術係其中一個咧好主要嘅處理方法啦，但係都仲有其他嘅治療，例如係放射治療或者頭先提到有關碘嘅一啲放射治療等等啦。咁究竟咧喺處理上點樣去應用咧？稍後繼續有兩位嘉賓同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月兰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谈到中东局势，习近平说，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是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他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作出贡献。而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又说，习近平为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普京表示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他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回来本港，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指出，封闭的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而为减低对交通的影响，出入口会设在遮打道。原本位于该处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约10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色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8点，跌189点，总成交金额167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52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15,523点，跌4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6.35，升7.85，盈富基金25.82，跌0.06。恒生中国企业88.18，跌5.04。阿里巴巴132.5，跌8毫。腾讯控股454.2，跌5.8。华虹半导体131.5，升14.9。南方恒生科技4.76，冇升跌。紫金矿业32.48，跌9.2。中国人寿29元，跌6.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3，日元158.93，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59,672点，跌877点。港金报41,735元。比上日收市跌6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6.05美元，卖出4,476.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系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慢线二线封闭紧，目前系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最后再提提大家其他嘅封路安排。喺佐敦道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去雅翔道方向，近住各市道嘅慢线。

现时是封闭紧噶，而另外咧，柴湾道亦都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昼嘅四点钟，介乎慈幼会修院同埋筲箕湾官立中学之间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波拉病毒对香港的影响，个风险有几大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嘉荣医生，
6: 政府已经即时采取行动啦，喺5月17号启动咗我哋嗰个戒备嘅应变级别。至于传入香港嘅风险咧，我哋目前都认为整体对香港构成嘅公共卫生风险咧，仍然维持一个低嘅水平嘅。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回到嚟精靈一點嘅節目時間，直播室入面咧，繼續有兩位嘉賓同大家講下甲狀腺癌嘅，分別有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臨床腫瘤學系臨床副教授，亦都係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陳榮樂醫生，以及咧有就係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外科學系臨床助理教授，亦都係外科專科醫生馮文軒醫生喺度嘅。兩位好，
1: 兩位好。
0: 係啦，咁啊喺即係休息之前咧，就即係講到啊，其實如果要做手術之前都要做好多嘅檢查啦，就排除咗一啲嘅身體狀況要。要 make sure 個病人係適合做呢個手術啦。好啦，咁其實好啦，一身體嘅狀況全部都 OK， 係可以接受手術。手術選項有冇分別，定還是都係一種嘅方法去做咁樣嘅咧？馮醫生，
2: 其實手術有好多選項嘅。咁首先我要睇睇個腫瘤個期數啦，包括佢嘅大細啦，同埋細胞嘅分項啦，究竟佢嘅毒性有幾高啦？係啦，如果係一啲初期嘅癌症係比較細啲嘅話咧。其實是可以做一個半頁的甲狀腺切除就夠了、即是說切半個甲狀腺，但是如果個腫瘤是比較嚴重一點的比較大一點的，那就有需要做全甲狀腺切除，那加減呢是再做術後的放射性碘治療了、如果出現了淋巴擴散呢，就要清埋啲淋巴才夠了、剛才講到呢、一些小的腫瘤呢、可以做半頁甲狀腺切除，咁另外有啲更加早期嘅腫瘤，講緊我哋叫做微細癌啦，一厘米留下嘅微細癌咧，其實可以再做一啲更加微創嘅方法嘅，就叫做熱消融術啦。
1: 嗯，係。睇翻個圖片咧，圖片十二咧就係嗰個微創熱融術啦。咁我有分兩種啊，射頻同埋微波，咁個分別係啲乜嘢嘢咧？
2: 其實咧病人嘅感受係差唔多嘅啫。都是放入一支熱熔針，個針頭咧會釋放能量，即係發熱啦，然後將嗰個腫瘤殺死嘅，係啦。咁你可以見到呢、這個投影片上邊啦，左邊就係我哋點樣做呢個消融術啦。咁你見到我個左手咧，其實拎住一個超聲波嘅探頭啦，咁我哋照住個腫瘤喺邊度，然後右手咧就拎住一支熱熔針，佢已經放咗入去病人體內噶啦。咁你見到右邊嗰張。

0: 張黑白嘅相，其實就係我哋超聲波見到嘅影像啦。咁綠色嗰個箭嘴指住就係嗰支熱熔針啦。咁紅色箭嘴係指住我哋個腫瘤。咁熱熔針已經放咗入去腫瘤度。咁呢個時候我哋開動嘅熱熔針咧，就可以將呢個細嘅腫瘤殺死噶啦。
1: 嗯，講到好似好輕鬆咁啊，但係咧，我覺得都好難，因為個人係會呼吸啦，會喐動噶嘛咁。
0: 冇錯，大部分病人咧都唔係好痛嘅啫，係會痛嘅。咁但係我哋做呢個程序係會打局部麻醉之餘咧，會有一啲鎮靜劑啦，等病人可以安定啲嘅。
1: 即係瞓咗嘅會。
0: 冇錯啦，係啦。咁呢個手術嘅好處其實就真係真微創啦，因為只係得一兩個細針窿嘅啫。咁絕大部分嘅病人咧都係即日出院，咁就回復佢嘅正常生活啦。
2: 係做呢個手術，頭先聽到個取決於嗰個腫瘤嘅大細啦，要細過一 cm，
0: 冇錯，
2: 係啦。咁但係位置有冇關係咧？即係會唔會有啲位置就唔適合咁樣做咧？
0: 你講得好啱啊！除咗大細之外咧，就要睇睇個腫瘤嘅位置啦。如果個腫瘤係好近我哋嘅喉返神經，即係話喺甲狀腺嘅後方咧，咁我哋要好小心啦，因為熱溶術咧有機會會勒親條神經線嘅。如果出現呢個情況，就會聲沙食嘢粥啦。另外咧就係如果個腫瘤好近個甲狀腺嘅包膜，亦即係話咧好近近個邊皮嘅話咧，未必適合嘅，因為我哋做熱溶術咧，除咗殺死個瘤咧，我哋想喺個腫瘤附近咧再做一啲消溶。
2: 嗯，
0: 去確認我哋將所有嘅腫瘤細胞係消溶曬。
1: 嗯，係，即係有個邊界線，等佢唔會再跨過去啦。
0: 冇錯啦，我哋或者叫咗攞個 margin 咁樣。
1: 嗯，咁但係做咗呢一個嘅熱溶術咁微創啦，咁之後仲需唔需要再有後續嘅治療咧，陳醫生？
3: 嗯，其實咧，如果真係做咗呢個熱溶術咧，其實我哋嘅後續治療就例如話放射性碘啊、電療嗰啲就唔需要做噶啦。咁啊，最重要咧就係病友咧係要定期去睇翻醫生啦，做超聲波啦，同埋咧 monitor 住佢嗰個甲狀腺嘅分泌係啦、抽血。
1: 所以早發現好重要啦。
2: 係啦，同埋我相信即係病人都暫時聽到都覺得啊，一個即係微創熱溶術都相對係一個比較簡單啦嘅
1: 接受程度會高好多，
2: 同埋一日已經可以出院啦。但係好啦，始終有啲情況要做翻啲比較傳統式嘅開放手術啦。呢啲又係咩情況，同埋係點樣做嘅咧？
0: 好啊，好啊，我哋可以睇睇第九張投影片啦，係啦，係啦。咁我哋傳統手術咧就係即係開刀咁解啦。一般嚟講，如果腫瘤比較大啲，又或者係啦，冇錯，這個係其中一個比較大嘅腫瘤啦，係啦。呢啲情況咧，熱溶術唔合適啦，係啦，咁就需要開刀噶啦。咁通常嘅切口咧都係一條橫線，咁術後之後咧好翻嘅話咧未必好明顯嘅啫。咁呢個傷口咧就因為呢個病人個腫瘤比較大，所以要開到大啫。但其實咧一啲細啲嘅腫瘤都可以做得好細嘅，唔需要太擔心，係啦。
1: 但係見到咁大咧，都覺得係咪一定係好後期嘅咧？
0: 冇錯啊，係啊，所以其實建議病人都係病向淺中醫啦，頸腫要睇醫生啦。
2: 是，但是剛才做微創熱溶術都已經講緊驚影響到旁邊啲神經線啊，或者啲包膜等等。做個傳統手術咁，我喺度諗，基本上一定影響到咁滯喎，係咪咁理解咧？
0: 其實就唔係嘅，其實傳統手術咧係一個好有效亦都好安全嘅做法嚟嘅。我會定義為咧，傳統手術同埋微創熱溶術咧，其實個風險係一樣，即係話傷到神經線嘅機率咧都係一樣嘅。通常喺有經驗嘅醫生嚟講咧，傷到神經線的機會是大概1%或者更少的，樣而兩個的風險機會率差不多啦。
1: 我反而覺得咧，例如即係女士比較多啦，有甲狀腺癌呢個情況，即係多無啦多條頸紋咁長咧，咁其實會覺得好礙眼。
2: 會唔會喺條頸紋位度開？
1: 要咁啱喺條頸紋
2: 咧，其實有係咯。
0: 其實咧，我哋外科醫生係盡量想做得靚㗎，係啊。所以咧，你講得非常之啱。我哋順住條頸紋做咧，嗰、那個愈合咧係會靚好多嘅。咁所以一定會做呢樣嘢啦。係啦，咁但係如果有啲病人都會好擔心有一條疤痕嘅，無論幾細都好，有其他嘅方法嘅，我哋叫做遠程入腦嘅手術啦。遠程入腦即係話將個疤痕搬咗離開個頸，去第二啲位置，去一啲冇咁擱眼嘅位置。
2: 幾遠咧？去搬到
0: 係啦，有唔同嘅方法嘅。例如係經口腔前庭啦，或者叫唇下啦，係啦。我哋可以睇睇投影片第10張啦，係啦。咁你見到左邊係一個卡通嚟嘅，見到咧有 唇下咧。

0: 有三個切口，呢三個就是我們放入儀器或者叫內視鏡的位置，咁我哋再放入啲儀器，咁經過唇下去到上頸，再去到下頸，即係甲狀腺嘅位置，去將甲狀腺切除啦。咁可以想象嗱，我哋做手術嘅空間咧係好有限嘅，其實因為咧嗰個儀器係要經過一個長嘅距離先去到甲狀腺，所以咧我定義呢類嘅手術咧就唔係叫微創啦，不過咧佢。的而且確咧，係可以做到真正頸部無疤嘅。
1: 嗯，但係咧喺呢一個位落咧，即係一嚟係遠啦，二嚟會唔會同嗰個嘅即係腫瘤嗰個嘅 size 咧都會有關係，係一個考慮嘅因素咧。
0: 絕對係啊！你講得非常之啱，係啦。正如頭先所講啦，因為呢個頸部個皮膚其實係比較緊緻噶，特別係啲女士啦，係啦。咁所以我哋手術嘅空間係有限嘅。所以一啲比較大嘅腫瘤，或者需要做一啲複雜嘅組織分離啊，或者譬如話個腫瘤非常之近個神經線咧，我哋唔建議做呢一類嘅手術，會建議做翻一個開刀手術嘅。
2: 嗯，係。我見到仲有一條路徑咧，好似就係經腋下或者乳雲咁樣，呢、這個係咪都係類似嘅做法定還是又係完全另一種技術嚟
0: 嘅？那個概念都係一樣嘅，將嗰個切口。搬去一個遠啲嘅冇咁擱眼嘅位置，係啦。咁呢一個其中呢、這個投影片 show 見到嘅咧，就係一個經雙側腋下同埋乳雲啦，去將手術儀器放去個頸部嘅。咁喺呢個情況，我哋就用咗一個機械臂嘅方法啦去做啦，咁樣。咁因為嗰個傷口咧係喺一啲冇咁顯眼嘅位置，咁所以亦都會有病人選擇呢個方法嘅。
1: 嗯，係呢、這個相對嚟講好似直啲啦，那個走線係會唔會可以即係全個切除啊，或者係都嗰、那個限制會冇咁大咧？
0: 嗯，我會覺得其實兩者嘅唇下或者經雙側腋下咧，其實嗰個限制都係同類嘅、都係腫瘤個。大細啦，同埋佢嘅複雜程度啦，所需要嘅組織分離程度，會主宰咗我哋究竟可唔可以用呢啲遠程入腦嘅方法，定係傳統手術啦。
1: 嗯，
2: 咁就概念上就係講緊一係就做單邊，一係做曬兩邊啦，睇翻個情況啦。其實就算做一邊嘅時候，會唔會都仲可以有啲走盞，就係做少啲，做多啲，有冇咁樣嘅講法嘅咧？
0: 喺以往嘅做法咧，係的而且確係會有病人選擇淨係切。嗰一粒瘤嘅，咁但係個有一個衍生出嚟嘅問題就係咧，甲狀腺係一個好多供血嘅一個器官嚟嘅。咁如果我哋唔係做一個全即係一個半葉嘅切除咧，咁有一個切面會喺個甲狀腺上面，會流血啦，機會流血機會會大啲。咁另外就係會引起一啲叫黏連。如果出現黏連嘅時候咧，若果病人翻發嘅話咧，再做手術咧。個難度係會高好多嘅，咁所以咧，一般嚟講，如果有甲狀腺癌嘅情況出現咧，都唔會建議淨係手術咧，淨係割嗰個位置噶啦，咁需要做半葉或者一個全甲狀腺切除。
2: 即係目標都係要徹底啲咁樣做啦。咁除咗徹底地進行即係全個部位去做咗手術之外啦。跟住個後續有啲咩去防止嗰個嘅翻發啊，或者後續要點樣護理咧？有啲放射治療都要跟進，係咪有機會？
3: 嗯，係啊，我哋要睇翻個病理啦，究竟咧會唔會有一啲比較高風險嘅因素，例如話個大細啦，會唔會有淋巴嘅轉移啦、又或者係究竟佢會唔會有一啲叫分嘢係究竟個病理裏邊會唔會比較惡嘅？咁、如果係有啲咁嘅高風險嘅因素嘅話咧，我哋都會建議咧係做完呢個嘅甲狀腺全切之後。做翻個放射性點，又或者係食個甲狀，即係食翻個RAI 係啦，
1: 放射性
3: 放射性點
2: 咁樣，即係有分體外同體內嘅放射治療。
1: 但係點解咧？即係其實又有少少唔明啦，即係已經冇咗個甲狀腺，點解仲要做呢一個嘅放射性點嘅一個治療咧？
3: 放射性點咧係粒藥丸嚟嘅，咁、我哋食咗佢咧，佢就會追蹤身體裏邊嘅甲狀腺細胞，咁啊。然後咧，佢就會俾啲甲狀腺細胞去吸收呢啲嘅碘質啦，然後發放一啲輻射出嚟殺死佢。咁有兩個功能啦，一咧就係話我哋希望咧就係減低翻發，因為始終可能喺切割嘅時間裏邊嚟講，可能會剩低咗一啲嘅細胞，可能喺身體裏邊嘅。 咁第二嚟講咧，其實咧亦都好重要嘅，就係話就算佢切得好清都好啦，可能咧其實都會有一啲嘅良性嘅甲狀腺細胞

0: 喺身體裏邊嘅，係、
1: 哦、
0: 啊，切咗，因為呢度好薄嘅啫嘛，咁樣所以嚟講做完手術咧，其實可能都會有啲好細好細嘅細胞喺度。咁呢啲細嘅甲狀腺細胞嚟講，亦都會係分泌一啲叫甲狀腺嘅物質。呢啲甲狀腺物質咧，可以俾我哋咧去知道咧有冇翻發嘅，由抽血裏邊可以知道有冇翻發。咁所以食呢個放射性碘咧，可以連呢啲咁細嘅甲狀腺嘅細胞都可以剷除埋。咁啊，將來嚟講，我哋抽血就知道有冇翻發啦。
1: 嗯，咁其實係咪即係話做完個手術食一次就已經可以咧？咁即係如果正常嚟講嘅話，
0: 正常係啊，我哋通常都係食一次。咁、我哋咧食完個放射性碘之後咧，我哋亦都會做翻一個嘅高劑量嘅掃描，睇下咧究竟咧喺身體裏邊咧有冇其他地方咧有啲擴散啊，或者係究竟佢吸唔吸碘啊咁樣
2: 嘅。如果沿住呢個概念去，我喺度諗，即係做完開放式手術都要做有機會呢個放射碘嘅治療啦。咁做熱溶術嘅話，咁佢處理嘅地方更加細啊嘛，即係會唔會更加需要後續一啲嘅跟進，會做得就徹底啲 ，make sure 冇一啲嘅後患喺度咁樣咧？
3: 其實咧我哋選擇治療咧，首先要睇睇嗰個瘤有幾。個期數係幾多少？其實如果我哋選擇得熱溶術咧，都有啲好初期，我哋叫微細癌。咁基本上咧，呢啲類癌症咧，就算你係選擇做手術又好，做熱溶術又好咧，其實都唔需要做放射性碘噶啦，因為佢哋係屬於我哋叫低風險瘤嘅啫。通常都係一啲中風險或者高風險嘅瘤，我哋需要做一啲全甲狀腺切除，再加放射性碘治療。
1: 咁如果即係剩翻時間唔係好多，好想問埋，如果咧即係嗰個嘅甲狀腺真係去到一個差啲嘅情況啦，例如即係而喺個退化性嗰類型啦，咁然之後仲要可能晚期啲嘅話，咁會唔會話即係喺嗰個嘅治癒率低啲啦？咁仲有冇話除咗食放射性碘之外，一啲嘅配套嘅治療幫到呢啲病人
0: 如果咧呢一個嘅甲狀腺癌唔好彩地擴散咗，咁我哋好多時候咧都係食放射性碘嘅。通常放射性碘可能係每六個月啦至一年可以食一次。咁但係咧，亦都我哋知道咧，就係話大概有5-20% 嘅病友咧，可能係對嗰個放射性碘係無效，或者食得幾次之後已經冇用啦、那個放射性碘。咁我哋咁嘅時間咧，就需要咧可能用一啲嘅其他治療，例如話標靶治療啊咁樣樣。咁啊，用嗰啲標靶藥物咧，希望可以控制個病情啊咁樣樣。咁啊，好多時候食標靶藥物就可能會係食一段嘅時間，係啦，日日食啊咁樣樣嘅。
2: 經過即係今日同兩位醫生嘅討論啦，都知道啦，其實即係甲狀腺癌啦，其實喺香港感覺上就唔係話好常見，不過都係要留意嘅一個癌症。再加上就見到有個上升嘅趨勢啦，而女士們咧就更加要特別注意到啦，喺40歲左右嘅呢個時間，亦都可以話一個高峰期，所以咧一啲嘅檢查都係咧係需要嘅。好啦，今日咧唔該曬，再次多謝有咧就係陳永樂醫生同埋就係馮文軒醫生同我哋嘅講解，唔該兩位。
1: Thank you。
0: 唔該曬。
4: 當你好煩躁嘅時候，係咪就咁飲翻杯凍水就可以冷靜翻曬咧
5: ？Hello， 大家好，我係 Dr. Ivan Mac， 精神科專科醫生。
4: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Dr. Mac 啊，平時咧喺生活當中咧，成日有啲人咧即係好嬲啊，好暴躁啊咁啦。其實如果請佢哋飲杯冰水，係咪可以令佢哋冷靜翻嘅咧？
5: 其實都係㗎，即係如果你諗下，如果好嬲嘅時候咧，你個人又好興啦，真係興㗎嘛，又好熱咧，流曬汗啦，可能咧有時會大嗌啦，飲杯水咧真係會幫助得到佢咧，即時降降火，又濕潤一下，咁啊都會幫助得到舒緩一下㗎，其實。
4: 但係有時咧嗰個嬲嘅程度真係好緊要啦，可能一杯冰水咧都真係降唔到火嘅，咁仲有啲咩方法可以令佢冷靜啲嘅咧？
5: 係呢個非常之重要的問題，因為有時嬲起上嚟，唔通叫人攞杯冰水俾你咩啊？對方都嬲緊㗎嘛。可能咁，所以最好嘅方法咧，真系咧運用翻自己嘅一啲身體嘅處理，就係咩咧？深呼吸啦，咁就係慢慢咁樣，即係好大好深咁吸一啖，呼翻出嚟咧，其實都可以令到你咧即時放鬆翻個人。當然一下唔得嘅，可能吸幾啖，咁都令到你放鬆個人咧，就面對翻個問題咧，就會處理得好好多啦。
4: 不過咧，就喺身邊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人嘅性格啦。有啲人冇咁容易嬲，有啲咧就特別容易嬲同埋發脾氣嘅。其實嗰啲人係咪有躁狂症咧？
5: 咁好多時，如果你面對一啲發脾氣，其實個時間可能都係幾個鐘一兩日咁就冇事嚇。咁但係如果講緊我哋躁狂症又唔同喎，原來躁 狂症咧，佢嗰個情況咧就係維持得比較耐一啲噶嚇，或者好興奮、好高漲嘅狀態，或者即係低落就係一個好抑鬱嘅狀態，好似來回。

0: 處理翻即係一個即係藥物上面睇下點樣處理。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即係原來心理上面咧，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輔助嘅性質。咁譬如咧，如果當你係進入一個低落嘅情緒嘅時候咧，去嘗試去睇翻咦當時做嘅嘢啊，會唔會都令到你啊好似即係就咁困咗喺屋企度，乜都唔想出去啊？會唔會都可以嘗試做一啲嘢，令到你自己放鬆一啲，令到自己開心翻少少咁樣嚇？亦都係咧，可能喺高漲嘅時候咧，又要嘗試去睇翻你啊，會唔會係過分樂觀啦、過分積極啦咁樣嚇？做翻一啲冇咁過分興奮嘅嘢咧，可能都會幫助得到、舒緩得到成個情況噶。
1: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求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他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普京就指，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又称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普京说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本港方面，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江乐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指封闭的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而为减低对交通的影响，出入口会设于遮打道。原本位于该处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会向东移约10米。长洲太平清照汇景巡游会在星期日举行，巡游典礼当日下午1点半在长洲中兴街风水里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会为巡游典礼主礼。巡游队伍下午2点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约于下午4点45分返抵北帝庙游乐场。活动由香港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主办，并由多个政府部门提供协助。在北京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应赖清德发表所谓五点谈话时说，赖清德所谓谈话充斥谎言和欺骗，敌意和对抗，偏执与狂妄，无视国际社会反对台独的立场。他说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赖清德一边大肆鼓吹台独分裂谋论，一边竭力破坏两岸合作交流，遭到台湾同胞和国际社会坚决反对，注定失败。朱凤莲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是真正的台湾现状。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34点，跌163点，总成交金额184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6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15563点，跌6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6.5升8蚊。盈富基金25.84升1.4，盈富基金25.82跌咗1.6，恒生中国企业88.22跌5毫，阿里巴巴132.5跌8毫，腾讯控股454.4跌5.6，华虹半导体132.7升16.1，南方恒生科技4.76.8跌0.8仙。紫金矿业32.52跌8.8，小米集团30.04跌6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3，英镑10.486，瑞士法郎9.916，澳元5.5。

0: 5.563，加元5.63，5.693，新西蘭元4.567，歐元9.0834，每百日元對港元4.92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956。日經平均指數59,714點，跌836點。港金報41,740蚊，比上日收市跌620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472.11美元，賣出4,473.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啦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啦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将军路环保大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细个嘅时候咧，第一只表一定系屋企人买啦，我系学睇时间嘅啫。
4: 读书有一读嘅数学，嗰阵时系小学，佢系有几个钟俾你画添
5: 嘅。嗰啲题目对我嚟讲又未至于要特登有只表去练习，
3: 咁好蠢咯。
5: 唔系，即
4: 系以前细个睇表系真系难噶，我准啦，都系咁。
3: 系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3: 米克、
4: 杜文慧、
6: 表爷，
7: 生日快乐！
8: 未来无限，
9: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的系统。
11: 你的目标是几多下？
12: 我的目标是赢你咯，几下不重要。
11: 我哋勉勉强强系达到咗邵一新的标准的。
10: 星期六朝早9点，
13: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4: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6: 当间72小时之香烛店奇异事件簿。
17: 我铺头咧有啲嘢啊，
18: 有啲咩啊？曱甴定老鼠啊？
16: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同新晋保安员安保新喺一日巡逻期间有重大发现啊！
18: 咦，辉哥你好似惊、
19: 啊？嘿，有咩好惊啊？
16: 究竟故事会发展成点呢？
15: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1: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行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是讲爱情的，实际是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和扭曲自我，直白就是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少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家晴 Candy 直白。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0: 精拎一點，
1: 健康資訊守護大眾。
2: 時間嚟到下午的2:11，繼續呢又就是鄭瑞文和余若峰陪住大家精靈一點的。Hello Karen。
3: Hello Dennis。
2: 係啦，咁啊2:00左右啦，應該好多嘅打工仔朋友啱啱都食完 lunch 咁樣啦，都可以預告一下啦，可以審視一下諗返頭先食咗啲乜嘢，因為呢稍後時間呢就會同大家講下呢，即係打工仔啊點樣去避免呢個跌進飲食嘅陷阱啊。咁啊出街食飯都真係好多陷阱
3: 㗎。
2: 頭先會唔會已經跌咗落個陷阱要爬返上嚟啦，稍後同大家了解多啲啦。不過呢個時候呢當然就要先同大家了解一下職安精靈學堂嘅內容啦。今個星期呢都繼續會有講下呢就係展覽業嘅職安健，今日會同大家關注防火安全啦。
3: 今日呢就係講負責展覽佈置嘅阿偉發現走火通道堆放咗好多展品嘅包裝，阻塞咗通道。主管明哥知道之後就即刻安排同事去清理，並且講解會場嘅防火安全要點啊。
4: 職安精靈學堂。
5: 阿全啊，好在你得闲过嚟帮手喺货 lift 搬啲展品入去咋，如果唔系，我一个人一定搬唔嚟啊！
6: 嘿，得啦，阿伟，我哋同事啊，梗系要互相帮手啦嘛，你都小心啲啊，睇路啊，唔好整亲啊！
5: 系啦，咦，你觉唔觉我哋翻去展馆条路好似有啲唔同咗啊？
6: 啊，你咁样讲起咧，又好似系、啊，
5: 你睇下，平时到防火门闩埋噶嘛。今日打开晒嘅，仲有啊，条走火通道做咩摆低咁多包装纸同杂物噶？咁好危险噶、啊。
6: 哎呀，系、啊、
5: 阿全啊，我哋搬埋呢转，即刻同主管明哥讲声，等佢安排同事清理啦。
6: 好啊，好啊。
7: 唉、啊，阿伟阿全啊，好在你哋及早发现走火通道堆满咁多垃圾咋，我已经叫咗同事即刻清走啦。
5: 梗系啦，我哋做展览嘅防火安全意识好重要嘅，有咁多杂物垃圾喺度，万一火烛点算啊？
7: 冇错啊，嗱，所以咧展览场地都一定要有足够嘅防火设备，而走火通道同出口都要保持畅通，唔可以摆放杂物。而防火门咧一定要时常保持关闭，但系千祈唔好上锁啊！
6: 而消防設備咧，唔單止要足夠，仲要定期檢驗，最少每年要檢驗一次，確保功能正常先至得。
7: 講得啱啦，嗱，同埋咧，你哋有冇留意場地嘅當眼位都有貼逃生路線圖啊？嗱，圖上面咧，除咗有箭嘴標示逃走嘅路線，仲有埋消防裝置總表同清晰標示所有消防裝置。例如滅火筒、消防喉轆等的位置，这些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5: 是啊，我一到会场都习惯望一望滅火筒在哪里
7: 的。讲开滅火筒呢，我都说给你知啦，如果是搭建双层结构摊位，承建商在开工和展览期间一定要在摊位内的多眼位置摆放有效的滅火筒，而所有木材搭建的摊位亦都建议放返过。
8: 收到，总之大家都要有防火意识，咁开工呢就放心啦。
9: 职安健创科博览将于今年6月2日至3日在湾仔会展展览厅1C举行，汇聚超过100间参展商及50位来自海外、本地及其他大湾区城市的演讲嘉宾，近距离认识和体验职安健创新科技，立即去 oshexpo.hk 免费登记入场啦！
4: 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10: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12: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呢一节嘅精灵一点，同大家进入香港营养学会全民营养周系列啦，同大家讲下啦，打工仔点样避免咧跌进饮食陷阱？咁直播室入边咧，欢迎有嘉宾，就系注册营养师，亦都系香港营养学会嘅会长丁浩欣博士 Terry 嘅，你好
1: ，Hello，
2: 两位主持好，
0: 系啦， yeah. 今日咧要讲下呢个饮食陷阱啦，咁究竟啊呢个陷阱入边有啲乜嘢嘅诶狮子老虎猛兽
1: 咧？
0: 有啲乜嘢喺入边咧？系咪嗰啲？三大風險因素啊，油鹽糖啊嗰啲咁樣咧，
2: 都係啊。嗱，如果我講出街打工仔，好多時都出街，即係根據政府嘅調查咧，原來我哋差唔多咧五成多嘅人咧都係晏出街晏晝食午飯嘅，咁、就兩三成人出去食早餐。咁而呢啲陷阱咧，你唔係中一次就中招嘅咯，可能中下中下時間長咗咧，你就
1: 心陷咗，
2: 可能你會發覺好似個肚腩大咗，一啲血糖高咗，血壓又差咗啲，尿酸又高咗啲，咁所以就係即係呢啲就係我哋所講嘅即係出街食嘢嘅陷阱啦。
1: 但即係其實嗰個陷阱就係話早午晚三餐都有啦，有啲人屋企就係無飯家庭添啊，直頭係即係全部都出去食啦咁。咁啊，不如即係逐樣同我哋講下啦。
2: 係。
1: 首先早餐你話都好多人，兩成人出街食早餐係咪？
2: 差唔多三成。
1: 三成，出街食早餐咧，其實個陷阱主要係咪都係高油嗰啲咁樣樣咧？
2: 哇！呢、這個出街食早餐，頭先我哋都講過一樣嘢，就係、是、好多時喺出街咧揀早餐咧，你個肉類咧可能會係一啲超級加工嘅肉類，
1: 即係腸仔、午餐肉，
2: 係啊，火腿、煙肉呢啲嚇，咁啊揀得靚啲嘅，可能揀蛋啦，係咪啊雞蛋，但係咧可能變咗炒蛋就好似好多油咁樣咯，咁所以呢個係即係可能高脂肪同埋一啲冇咁健康嘅肉類嘅陷阱啦，但係對個即係心血管啊或者長遠嘅健康都有影響咁樣咯。
1: 如果唔食早餐咧，係咪好啲啊？
2: 唔食早餐唔好㗎，嗱我哋有好多研究講咧，就算係。小朋友唔食早餐咧，佢翻学嘅学术成绩差啲啦。大人如果唔食早餐咧，除咗代谢会慢啲之外咧，佢翻工嗰个情绪啊、个专注力啊，都冇咁好嘅。咁唔食早餐嘅人，仲有一樣嘢其實好奇怪嘅。如果佢慣咗朝頭早唔食嘢咧，佢十一點零十二點唔識肚餓噶。呢啲都係一啲代謝慢嘅影響到嘅情況嚟嘅。
0: 係工作表現冇咁好，我諗首先察覺到嘅未必係自己係老闆，自己會察覺到可能即係已經長期喺啲陷阱嗰度上上落落咧，會唔會係體重咧？定還是都唔一定喺體重身形上會察覺到嘅咧？
2: 我谂咁样讲啦，嗱，体重过咗咧，就一定会出到啲三高啊，啲代谢综合症啲问题嘅。咁但系如果你一般嘅打工仔，佢唔会带住个血压计啊，或者带个血糖计噶嘛。咁可能佢哋依食下食下一段时间咧，发觉佢腰围越嚟越犀利啊，即系脂肪越嚟越高，体重越嚟越高啊。咁咧就可能出现到呢啲三高啦。啊，咁个时候咧就要开始留意噶啦。
1: 咁但係呢我觉得有啲棘㗎喎，即係始终话当我哋喺屋企煮嘢食咁样啦，咁或者係买啲预制嘅食物，咁你掀开后面就会有啲嘅食物标签㗎嘛。
2: 係。
1: 但你出街食饭真係唔会有任何标签啦，咁点啫？个陷阱其实明知佢系都冲落去噶咯，其实系
2: 咁又唔系。就算你话出街食嘢，早餐、晏昼、夜晚都可以选择到啲比较好啲嘅，起码咧唔好拣啲咁多精制嘅超级加工嘅肉类啦，即系拣啲少啲嘅盐分啊，少啲酱汁啦，尽量唔食啲饱和脂肪高嘅食物，例如啲肥肉啊、皮呢啲咧，其实咧就加上埋控制嘅份量咧，都可以拣得比较健康。
1: 控制的份量仲难添，嗱你俾得钱，你就想性价比高噶嘛，大食大
0: 件夹底食，我都知道你嘅思路噶啦，
2: 系啊，你讲得好啱啊！我哋咁多年都同即系人讲话，如果你食早餐，其实咧你去买个茶餐厅一大份咧，其实基本上够两个人食噶。咁但係佢哋又就唔係咁大份咧，又即係價錢又冇即係平啲啦，係
1: 啊，
2: 咁所以佢哋就即係比較多咯。咁其實可以即係兩個人都夠食嘅嗰份早餐
1: 咁樣樣。
2: 係啊係啊，例如一個通粉，跟住仲有個三文治咁樣，其實兩個人嘅份量嚟㗎啦。
1: 哦，係咩？
2: 係冇錯啊，係啊。
0: 係睇下你幾大食啦，個係咪可能都？
1: 我今日朝早先同我老公一人一份咋。
0: 係哦，咁下聽日開始就 sweet 啲啦，就 share 啦咁樣係。嗱咁但係有啲人而家都興咧，出去食飯就會睇翻自己個食量啦，咁會小飯啊等等嗰啲，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習慣嚟嘅喎，係咪咧？
2: 哦，小飯啊，嗱咁樣講啦，如果你食得太多

0: 揾面飯咧，梗係會有啲唔健康嘅情況嘅。咁、但係要睇佢少到點樣咯。好多人有兩個情況，第一佢如果少澱粉質、少粉面飯咧，佢會食多咗好多肉類，咁咧對身體仲影響仲大啊。因為我哋知道肉類其實消化咗、吸收咗咧，可能會心血管毛病啊。壞膽固醇上升啊，令到肝腎功能咧負擔好重啊，腎石啊、尿酸呢啲都會高。咁、所以如果你少飯得嚟，但係如果你又唔食翻多啲肉、魚雞呢啲咧，咁佢會可能慢慢越嚟越消瘦咯。啊，咁啊消瘦嗰陣時又影響到啲抵抗力啊、肌肉呢啲。咁所以咧、那個均衡嗰、那個即係元素係十分之緊要㗎。
1: 咁但係咁咪又去到一個即係三叉位喎、啊。又要少飯 OK， 咁但係咧又唔好食咁多嗰啲嘅肉類咁樣樣，咁又唔夠。饱噶，尤其是可能男士咧就觉得唔系，仲系食完都好空虚咁样样啦。咁点样可以够饱又均衡，然之后咧又唔中陷阱咧？
0: 哦，呢、這個問題問得好啊！第一咧就係、我哋而家嘅飲食習慣咧，同十幾廿年前唔同咗啦。我哋而家好少見到人咧要食兩碗飯一餐嘅啊，通常都係可能越嚟越少啦，半碗甚至唔食。咁我哋建議咧，即係如果正常嘅話咧，女士可能大半碗啦，一啲好啲嘅粉麵飯啦，即係多啲纖維嘅啦嚇，紅米、糙米嗰啲啦啊。咁男士可能大半碗至一碗飯咧係合理。咁如果少嘅呢個份量咧，佢哋必定如果唔夠飽咧，佢食多啲肉類嚇。咁頭先個情況就出現
1: 係咯。
0: 咁唯有係咁咯，如果係喺餐與餐中間添加啲健康嘅小食咧，就會更加理想，就唔使一餐食咁多啦。
1: 哦，咦，講起呢一個小食問題，就會諗起下午茶啦。系啊，一阵间我哋完咗精灵一点之后，就啱啱好系下午茶时间。
0: 系，冇错啊。
2: 会唔会太近呢？其实如果两点钟食完 lunch， 三点就谂呢个下午茶。
0: 系啊，下午茶呢个都系个挑战嚟嘅，即系有时肚饿起上嚟咧，尤其是你可能食得清淡咧，到你三四点四五点咧，你血糖低少少，你好肚饿咧、你真系乜都食得落去。
1: 系啊，咁好痕噶，都会觉得系自然噶嘛，系咪啊？呢个感觉
0: 冇错，你肚饥饿感嚟嘅。所以通常我哋都限定咗 set 定个时间，例如三点零钟，我哋会食个水果，会食包好啲嘅饼干，或者食啲靓啲嘅即系饮杯脱脂奶、低糖豆奶，咁样咧就填饱咗个肚，咁你就唔会有个好饥饿感觉咧、可能你到去食个即食面都得，餐蛋面都食得落噶，而系
2: 即系其实我喺度谂咧即系办公室或者工作环境都不妨摆定一啲头先讲嘅比较健康嘅小食零食，因为你就唔会下下就谂啊攞个电话出嚟揿我去买啊，或者落去买下嗰啲下午茶餐咁。除咗水果，水果又唔系即系可以咁好摆咁摆啦。有啲乜嘢健康嘅选择可以提议我哋听众摆定喺个柜桶度先，咁样就系以防三点几饿意来袭嗰阵时可以食咧。
0: 其实咧我哋要就冇咁。飽肚啲咧，我哋需要有啲澱粉質同蛋白質嘅。咁例如頭先我講嗰啲咧，低脂脱脂奶啦，又或者一啲低糖嘅豆奶啦，甚至乎頭先我講嘅水果啦，其實我哋好多營養師晏晝下午茶都係食水果嘅，你見到
1: 係
0: 啊，擺定喺身㗎，帶飯翻帶定翻工㗎，最好嘅時候食水果。咁甚至乎一啲我哋餅乾啦，我哋揀啲比稍為健康啲嘅。
1: 即係點樣稍為健康？又呢、這個就好難㗎喎。嗱，即係嗱，呢個可以睇營養標籤啦，係咪先？餅乾咁，但係咧，
2: 嗰啲蘇打餅冇鹽嗰啲係咪好啲啊？
1: 但
2: 係
1: 好寡喎，
0: 寡啲啊！哦，其實即係係啊，因為清淡啲啊嘛。但係如果你我食到啲咩夾心曲奇、朱古力餅呢啲咧，就熱量好高啦，同埋比較唔健康。咁、例如啲馬利餅啊、黑力架、蘇打餅啦，雖然好多人話佢喂佢麻麻地健康啊，但係如果小食嚟講咧，佢都唔係算最差㗎、都唔錯㗎，係啊。
1: 即系我因为会谂系咪即系啲人觉得佢差个原因系咩热量高啊多油啊？
0: 好多人话饼干咧，其实都啱嘅。佢喺个制作过程里边咧，会有少少嘅反式脂肪出现嘅吓。咁呢啲都麻痹啲健康。咁但系你如果个量唔多嘅话，因为即系佢个量少嘅话咧，其实影响唔大。咁你要均衡咯，唔好净系时下食饼咯，转下咯。
2: 系咁，如果我食完 lunch 经过面包铺啦啊，买定个面包。摆翻去 office 度转头食又得唔得咧？嗰啲菠萝包啊，嗰啲包。
1: 哇，菠萝包唔得啊！我觉得唔得，
2: 好似好味少少咯。
1: 但
2: 系饼干
1: 咁啊，系突然之后蛋挞咧，有时即系依家出啲细个啲噶嘛，感觉咧冇咁即系内疚啊。其实又觉得点咧？
0: 系啊，面包好啊。例如咧，而家好多即系唔同嘅面包店咧，出咗啲健康啲嘅，例如酸种包都好多地方有啦。又或者添加好多纤维果仁啲包咧，其实都几好食啊，几健康噶。其实我哋睇到香港人嘅飲食習慣慢慢转啊，除咗食少咗糖咧，佢都识得拣啲健康嘅食物元素，多啲健康嘅油，多啲纤。

0: 味嘅，咁而家好多麵包鋪都係買緊呢啲咁嘅，即係比較健康嘅麵包。咁當然啦，頭先你講嗰啲菠蘿啊、雞尾包啊、蛋撻呢啲咧，的確係即係糖分啊或者係脂肪高嘅，咁都要即係唔好成日食啦。
1: 嗯，但我又听人讲咧，就系话即系而家个个都戒淀粉啊，面包又唔好食啊，饭又最好唔好要啦，咁样样。咁其实呢啲都似乎系好唔应该嘅咁。
0: 嗱，虽然咧，我哋你讲得好啱啊。其实而家呢几年好多网上嘅媒体啦，话要戒淀粉啦。咁即系我首先帮淀粉质即系
1: 平反
0: 一下先。其实咧，你睇到全世界嘅病，包括癌症啦、三高啊、肥胖呢啲，唔系你食得太多碳水而引致嘅，系食得太多糖啦、盐啦、肉类啦、脂肪啦引致噶，咁但系即系你话你食两三碗饭梗系唔得啦，但系如果我哋食翻啱我哋嘅份量嘅话咧，其实咧系绝对健康。但系我都想讲，如果拣得到有条件下咧，可以拣啲靓啲嘅碳水啦，例如红米、糙米啊、荞麦面、麦包啦。冇嗰阵时就即系就算我情愿大家都系食翻啲冇咁好嘅碳水，就但系唔好走去食好多好多肉，咁样就仲唔健康添。
1: 系即系唔好过量就得啦。其实即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女士就系半碗多少少饭，男士就一碗至一碗半，
0: 大半碗至一碗啦。
1: 大半碗至一碗。
2: 系，所以拣呢个碳水都要拣得靓啲啦。头先话，除咗饭之外，咁当然仲有面啊、意大利粉啊，或者系一啲汤面啊嗰啲。汤面呢类嘢咧，其实感觉上就好似碗汤清啲就 OK 啦。但系系咪都系另一个陷阱嚟嘅
0: 咧？嗱，如果碗汤清啲咧，就其實都已經好好啦。嗱，你打個比喻，我出街嗌個雲吞面，咁其實好清嘅喎，啲肉啊、啲蝦啊、啲面嚇，咁唔會太多脂肪，均衡程度好啱。但係就最緊要就唔好飲埋個湯咯。衛生署之前做個報告話，雲吞面好高鹽分，因為計埋佢飲埋個湯啊，咁就已經過曬你一日嘅鹽分啦。咁當然啦，你揀嘅面仲有啲，例如話唔好揀啲即係太多油嘅意面啊，呢啲咁啦，河粉就可能會脂肪多啲啊，甚至乎你炒咗佢咧就肥啦。
1: 以為河粉好清嘅，佢白雪雪咁样样。
0: 清嘅，不过佢有时可粉唔想黐住咧，一浸油黐一浸油。
2: 白雪雪但系零粒粒咁样噶嘛。米粉系咪就系好啲嘅？
1: 系咯，米粉系咪好啲咧？
0: 如果讲一个碳水嚟讲咧吓，咁当然喺即系大家都接触到嘅情况下咧，米粉算唔差嘅吓。咁即系例如出到街你嗌碗米粉，咁算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啦吓。好过你有时肚饿，你可能食个 pizza 或者食个薯条咁样仲好，比佢仲好。
1: 咁但係有啲人咧又話咧，即係可能有啲糖尿嘅人啦，咁朋友啦，咁佢就話哦，呢啲係咪升糖指數會高啲㗎？其實
0: 講得好啱啊嚇！頭先你講嗰啲食物咧，的確係升糖高嘅，咁好多係升糖低啲嘅嚇。咁頭先我講嘅纖維豐富啲嘅碳水啦，紅米、糙米啊，叫麥面、麥包。但係要記得一樣嘢嗱，如果佢真係有糖尿咧，其實好多時候糖尿嘅治療嘅重點咧，未必喺碳水擺得咁早位置嘅。
1: 哦，係啊。
0: 第二喺醫院，我哋通常咧就睇翻個病人個食嘅碳水個量啦、個選擇啦，或者有冇其他好多飽和脂肪、反式脂肪呢啲咧，反而仲影響到糖尿本身血糖，甚至佢個併發症。低升糖係好，不過未必喺治療嘅首兩三位要兼顧到咯。
2: 系，同埋相信如果本身可能有一啲長期疾病，又例如係糖尿病等等咧，飲食上都即係除咗靠自己去控制之外，都要即係問翻醫生嘅意見啦。因為可能食緊藥物嘅話，可能之後係咪要即刻食飯，或者唔好食，或者食幾多份量，都係因人而異，要作出一個調整控制嘅。稍後咧，繼續咧就係會有 Terry 同我哋講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是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说，中俄两国坚持在平

0: 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守信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出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又说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普京说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翻嚟本港，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同埋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同遮打道之间嘅皇后像广场花园、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喺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话，封闭嘅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同埋施工车辆，为减低对交通嘅影响，出入口会设于遮打道。原本位于那里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为了给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在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话，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成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12点，跌184点，总成交金额1,99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5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58点，跌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5.65升7.15，盈富基金25.82跌1.6，恒生中国企业88.16跌5.6，腾讯控股454.6跌5.4，阿里巴巴132.3跌1元，华虹半导体132.8升16.2，南方恒生科技4.76升0.8，紫金矿业32.54跌8.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币6.8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59,804点，跌746点。港金报41,740元，跌620元。伦敦金每安市买入4,466.86美元，卖出4,467.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牛头角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玉莲台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目前一带咧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街市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 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屿干线咧现时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到下昼嘅4点钟，去九龙方向介乎吸水门大桥。

桥近住马湾桥塔，至到青马大桥近住桥中央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返。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5: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6: 香港电台。
4: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5: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4: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见交流的平台。
7: 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5: 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看过玩具卡图片，
9: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10: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9: 唔系叫你咁样打，
10: 减啲功课，
9: 加啲亲情，
10: 三个家庭
9: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9: 港台电视31。
1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2: 咁香港而家嘅吸煙率係幾乎係全世界其中一個最低嘅地方，經過我哋努力，8.5%，大概54万個香港人。
13: 促進無煙香港，佢係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
12: 但係呢一啲另類煙啦、電子煙咧，一樣會製造二手煙，噴出嚟嘅煙霧咧，帶咗一啲香味啊，或者水果味啊，都唔知道自己係吸緊二手煙嘅。其實咧，裡面咧一樣有尼古丁，一樣有致癌物質嘅。
11: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舊日的足跡》。
14: 分钟阅读，主持黄玉信，制作袁子培。
15: 著名作家余华嘅呢本书盛载住佢一贯嘅写作主题，但相对上没有那么为人熟悉。如果话活着系余华用极度冷静嘅笔触为历史苦难谱写嘅无声挽歌，那么兄弟则是佢彻底地撕裂温情嘅面纱，用狂欢嘅荒诞同喧嚣，对当代社会转型进行一场深刻嘅结构剖析。喺呢本作品里面，余华摒弃咗早期悲悯而内敛嘅写实主义，转而运用夸张、嘲讽甚至粗犷嘅叙事手法，以异父异母嘅两兄弟为主线，去揭示当代中国历史嘅传承同转折。
16: 这种不法上的剧变，正是作家对现实社会荒诞程度的精准回应。余华选择用一种混杂粗俗、血腥与辉煌交织的狂野不足，勾勒出那个因为急剧分裂而显得错乱不堪的时代面貌。小说的上下两部，宛如两面互相扭曲的镜子，映照出近代中国精神世界的动荡与变迁。余华先是极为犀利地剖析了动荡年代的人生百态，传统的道德秩序被民众狂热彻底洗牌，诚实、守信与奉献等古典美德在残酷的淘汰机制前沦为生存负担。然而在后来的社会变革中，投机、厚颜无耻与追逐欲望却成为新时代的通行证。作者尖锐的笔锋不单止刺向时代洪流中的弄潮儿，亦都剖开那些被洪流冲刷的沉默失语者。
15: 肉体商品化，底层劳动者失去尊严，信仰崩解后的真空，他都在字里行间毫不留情地挑破。这本作品绝对值得一读。
1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兄弟》，作者余华，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17: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这一节的精灵一点继续有香港营养学会的2026全民营养周系列直播室入面郑瑞文和余若峰请来有注册营养师亦都是香港营养学会会长丁浩恩博士 Terry 跟我们讲一下打工仔怎样呢即系避开啲饮食嘅陷阱嘅 ，Terry 你好
1: ，Terry 你好，
2: 两位主持你好，
0: 系啦，今日我哋聚焦讲打工仔啦，咁啊好多人就一般嚟讲打一份工啦，朝九晚五啦，当然都好多唔同嘅形式啦，有唔少人咧，好似 Karen 你咁，都应该打多过一份工，仲要即系可能仲要照顾埋屋企啊，咁样嗰份工仲紧张啲添啦，咁所以咧，其实喺即系安排时间啊或者饮食上咧，可能都每日都会有啲变化嘅，
1: 亂亂
0: 即系
1: 食
0: 就不定时啊，正所谓。咁呢样嘢系唔系即系除咗讲紧食啲乜落去之外啦，饮食嘅时间表都好影响身体健康咧？
2: 都係㗎，即係我哋睇翻啲臨床嘅觀察啦，或者啲研究講啦，即係就算係好大型嘅研究數據都係咧，我哋最好一日係準時有三餐，早午晚啦。咁啊，早餐最好係起身半個鐘頭食啦，咁就即係提高你嘅代謝啊，等你有精神工作啦。咁如果你話即係可能有好多而食少一餐半餐嗰啲咧，我哋見到近年嚟咧，因為好多人即係話要食少一餐甚至遲一餐，其實我哋見到好多問題。题出现咗，例如啲代谢啊、肌肉啊出现问题，咁即系唔系好建议一日一两餐咁样。
1: 会点样代谢啊，或者肌肉嘅问题系即系咩咧？会好惊，因为真
0: 系
1: 好想见。讲
0: 中咗你系咪？
1: 嗱，你冇食早餐啦、我就成日冇食晏啦咁。
2: 嗱，首先讲下咧，就系我哋有时听到网上面话，即系唔食一餐半餐嗰啲咧，其实好或者将啲碳水cut到好低咧，其实某程度咧，我形容佢系扰，我哋叫呢个脱轨式饮食，扰乱紧你个荷尔蒙咧，令到你即系瘦啲嘅。咁呢个咧时间耐咗，一定会影响身体。咁可能过几个月咧，就好啲即系会。比较容易出现慢代谢问题啦。第一，第二，你谂下，如果我哋平时当你朝头早十点零钟你冇食早餐啦，你身体要做抵抗力细胞啊，要做荷尔蒙，佢要用蛋白质噶嘛。咁而你话蛋白质我琴晚食咗得啦，但系蛋白质储唔到喺身体嘅，要一路即系佢多咗屙翻出嚟嘅。咁如果朝头早要用蛋白嘅话，好多时佢会考虑可能喺啲肌肉里面分解啲蛋白啦，去做一啲我哋需要嘅荷尔蒙啊或者抵抗力。咁对个肌肉保存系唔好嘅吓。咁、所以就算我哋睇全世界或者我哋国内嘅建议咧，都系最好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就会比较好啲。
0: 系，但系如果长时间有呢啲即系饮食不定时，令到肌肉嘅量減低咗啦，咁啊脂肪多咗啦，咁係咪？但係都未必絕對喺體型上見到
2: 啊！你真係講得好啱，尤其是近年啦，我哋就睇咗好多地區嘅人士啦，尤其是女士啊，因為女士我哋香港嘅女士即係佢都係溜溜瘦瘦噶嘛，後生嗰時，咁如果佢都冇乜做運動，咁啊年紀大咗咧，佢發覺咧佢可能啲肌肉流失咧，佢代謝慢咗，脂肪多咗，咁而家我哋睇到可能有血糖高嗰啲咧，或者有三高嗰啲咧，你望落去個體重唔重噶 ，BMI 合格噶，但係一上嗰啲脂肪榜咧，八卦弊啦，佢原來佢咧肌肉好少，嗰啲脂肪量好高，脂肪量如果多30以上，好容易出啲即系三高啊、糖尿嘅。肌肉太少，血糖都会高嘅。可能大家唔知肌肉太少，血糖会高，因为肌肉个胰岛素受体喺肌肉度，同埋肌肉都会用到糖分。咁、所以呢啲肌小肥胖咧，我哋近年我都观察到好多人出现呢个问题，即系唔肥嘅，但系一上嚟，哇，成身脂肪，好少肌肉咁样。
1: 系哇，呢个好惊。咁但系咁谂啦，即系你头先有讲到慢代谢呢一个即系词语啦，系咪即系话咧？我哋成日有时啲人话，我饮水都肥，我食劲少啦，突然间嘭一声肥，系咪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咧？
2: 系啊，你讲得好啱啦。当然好多原因会引致即系饮水都肥，我哋叫慢代谢啦。咁、例如年纪啊、肌肉脂肪量啊、有冇食紧药物啊、荷尔蒙啊吓，或者饮食有冇即系做得好啊，冇运动都影响嘅。咁但系坊间而家见到好多减极都减唔到，即系做咗任好多运动都减唔到嘅，做食 gym 都训练唔到肌肉，减唔到肥嗰啲咧，好多时我去做啲测试咧，佢个代谢可能比佢正常慢一半有多嘅。
1: 吓，系。
0: 系咁好啦，
1: 咁
0: 点样
1: 可以提升翻佢？
0: 调整翻佢咧，快翻得唔得啊？
2: 其实我谂我哋即系我哋观察到啦，即系如果你食翻正常早午晚啊，均衡程度

0: 啱嘅话咧，加上埋你有足够运动，减翻身体嘅脂肪啦，啊，训练翻啲肌肉咧，其实好多时嘅代谢功能都会正常翻啲嘅吓。咁，但系你要知道，如果我哋唔理佢嘅话咧，我哋可能会出啲代谢综合症啊，例如糖尿啊、血压高啊、胆固醇啊、脂肪肝呢啲都系算系代谢问题噶。
1: 嗯，所以就算唔肥嘅人都有机会有呢啲嘅情况啦，都市常见嘅问题啦，咁。
0: 是啊，所以只是 BMI 呢样嘢呢，即是体重指标呢，未足以判断你是不是健康不健康的，再要睇下好多数据，肌肉量、脂肪量咁囉。
1: 咁其实是不是应该要做下呢啲咁嘅身体检查，要望埋呢啲嘅指数呢？
0: 其实是啊，其实我哋香港政府好好嘅，因为对上三月嗰陣时呢，卫生署已经宣布咗嚟緊有三年嘅体重控制嘅计划㗎啦。咁我哋听相信佢哋做嘅第一步呢，就係令大家认知乜嘢为之肥胖同佢个唔健康处啦。咁而家你去到好多康即係好多
1: 地区康健中心。
0: 係啊，运动中心嗰啲，都有啲榜呢係可以度埋脂肪嘅。咁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去量下，睇下啲肌肉同脂肪嘅量啦。
1: 喂，我屋企都有个啲体脂榜。
2: 体脂榜
1: 喎。咁係咪我度下屋企嗰啲都 OK 准㗎啦，得唔得㗎？定係要专业级先好呢？
0: 我早前睇个消委会个报告，咁佢一系列即系讲过边啲比较准啲嘅，咁但系我见到大部分咧，即系总之唔系越贵越好啦，即系咁有啲系即系平价嘅都系准嘅，咁当然你唔可以用啲医疗级别嗰啲去同佢比较啦，咁但系嗰啲数据都系即系有个
1: 参考指数啦，系啦，
2: 咦，睇嚟我都要买翻个，咁但系我想问下啦，买咗翻去之后，大概系点样去理解啲数字？即系我磅完之后，我磅体重好简单啫，我想 keep 住130磅，
1: 系个体重。
2: 知嗰啲榜又點樣去大概去作為第一個警號啦，咁樣睇啦，係
0: 嗱第一個警號咧，問得好好，因為真係有兩個警號。第一個警號咧就係，如果你發覺男女都好啦，你身體脂肪過咗30% 咧，其實你原來發覺已經可能有啲前期糖尿咧比較多啲喺呢啲人身上出現。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男士如果過咗25%，女士過咗35% 嘅脂肪咧，其實好多時佢哋都已經係出現咗啲三高嘅問題噶啦。咁，所以管理身體嘅肌肉脂肪係緊要。我而家有時去即係幫手教書都係嘅，我哋體重控制咧，我逐漸將佢改成係叫做身體成分嘅控制，減咗脂肪，留翻肌肉或者增加肌肉，咁就仲最好啦。
1: 係啊，呢個咧，我覺得即係要自己慢慢吞啦，又或者要見營養師啦。但係啦，例如去見營養師啦，要即係吞翻啱即係嗰個嘅飲食習慣，將你啲脂肪咧減翻低，然之後加翻啲肌肉，令你個代謝可以提升翻。呢一個過程咧，我想問要幾耐啦，同埋個步驟大概係點樣做㗎？
2: 要問翻你有幾乖先，可能係呢個學生有幾乖係咪？
0: 睇下你要減幾多啦。即係如果你話要減幾十公斤嘅話咧，唔快得嘅，冇一個好快嘅方法嘅。你需要知道減一公斤嘅脂肪係需要消耗7000卡路里減去嘅，咁所以一般嚟講咧，我哋正常啦，嗱睇營養師減磅咧，通常係減脂肪嘅，唔減肌肉嘅。
1: 係
0: 啊，咁一個月咧，大概4至6磅到啦，或者4至8磅，有啲做得多運動啦，會減到噶。咁但係呢個過程呢，就係其實都要係每減磅，其實對營養師嚟講係最難，因為個人呢都會有唔同嘅原因。有啲人可能食得肉多，有啲人可能食得鹽糖多啊，或者係每個人都唔同嘅，如果調節咗咧，好多時佢哋慢慢咧就會即係去脂肪就會分解，加埋運動咧，好多時可能3個月、4個月咧都減到大概5至10% 嘅體重噶啦。
2: 系，但系会唔会好多人都话啊，可唔可以单靠饮食运动，我真系冇时间啊，或者真系唔中意做咁点样处理咧？咁又
0: 呢个就有啲难嘅，因为点解咧？你喺饮食上面咧，你将你食物嘅热量减咗啦吓，咁如果你唔再做运动咧，你嘅代谢咧会仲容易去到个平台期嘅咁所以我就算系喺饮食控制你都要有适量嘅喐动即系唔可以话即系好坐喺度唔喐咯吓，就算基本行8000、10000步咁都會幫到手。
1: 哎，咁都 OK 喎，呢個唔難喎，應該即係其實做一個巴士站落車啊，咁其實都應該係可以做到嘅咁。咁但係咁啦，嗱講翻即係食方面啦，咁其實咧頭先 Dennis 都講得好好，就係話咧用餐嘅時間咧好唔規律嘅人咧，即係喺呢一個嘅即係。 新陳代謝上面會受到影響啦。咁但係咧，喂真係喂冇時間食，或者啲時間棘住咁樣樣啊？有啲乜嘢計仔可以幫到我哋啊？即係打救下我啊！
0: 如果冇時間食嘅話，即係其實可能趕住去做嘢㗎啦，係咪啊？嗱，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喺即係趕車啊、趕路上咧，有啲好簡單嘅輕食都係可以代替到。
1: 要飽
0: 嘅
1: 喎，
0: 要飽嘅。哦，
2: 爭在未話要好味啫嚇，先解決咗要飽先。
0: 如果你能夠喺個路上面食到嘅話，其實已經好好啦。例如你拎住包低脂脱脂奶啦，又或者係低糖嘅豆奶啦嚇，有個水果或者一包餅啦，都可以代替到一餐半餐。當然我唔建議成日都係咁啦。但係如果你真係唔食嘢嘅話咧，其實好影響你嘅身體胃部啊，或者係各方面嘅精神啊嘛。咁所以好簡單，都有啲嘢可以食到落肚嚇。咁最好個食物咧係有碳水啦，加埋蛋白嘅，咁你身體先可以正常到用到個營養去正常咁運作啦。
1: 喂，咁如果咧，即係好似啲人做 gym 啊，或者長跑嗰啲 energy bar 嗰啲咁樣，其實得唔得嘅咧？可唔可以代一餐？
0: 啊，嗰啲得嘅，不過我哋要小心揀啦。即係我哋睇到之前有啲報告都話有啲佢可能能量好高啊，咁樣咁啊，有啲就會比較健康啲嘅嗱，佢低糖啦嚇，咁有啲唔錯嘅營養。蛋白質啦，有啲即係低升糖嘅碳水啦，咁有啲纖維啦，呢啲係可以嘅。咁當然要小心佢個熱量啦，即係如果一般嚟講，你食一條半條咧，其實可以嘅。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只可以代到你半餐到個營養都。咁如果你話即係頂住一餐半餐，間唔中一次可以嘅。
1: 但係就唔好成日啦，都係。
2: 係。同埋我相信呢啲咁樣嘅能量食品，好多時都係俾翻嗰個人去做運動，即係比較多運動量嘅人去食咁。如果一啲純粹係為咗飽肚或者攞個能量嘅話，其實即係一直長時間進食，又冇翻一個 output， 冇個運動出嚟，其實對身體長遠影響都幾大。
0: 咁啊係啊，即係你日都有多餘嘅熱量食咗，咁樣你又唔係話即係好多運動嘅話咧，其實容易即係慢慢會積聚脂肪㗎。咁啊，到時又要減。
1: 係啊，仲有啊，而家啲人好中意做 gym 噶嘛，即係就算後生啦，後生到係可能中學生咧都有見過咧，係好熱愛健身嘅。咁啊，成日都話啊，健身咧就要食多啲蛋白啊、大隻奶粉啊等等唔同嘅。嗰啲嘅產品去幫佢哋啦，咁其實咧，可唔可以咁樣食法咧？有啲咩睇法咧？或者一般人食又點樣樣咧？會唔會有陷阱呢度？
0: 哦，係啊！最近咧呢幾年都話好興啊，高蛋白飲食。但我要事先講清楚，就算點高個蛋白咧，都係要基於一個健康飲食嘅原則嘅。因為而家我見到有好多人咧，就可能直情係淨係食蛋白，唔食碳水啊，甚至乎補充好多高蛋白嘅營養補充劑。咁我想同大家呼籲一句講一句咧，就係、是、如果你喺即係睇到佢驗血報告咧，你會擔心噶，因為你會睇到佢嗰啲尿素啦，嗰啲肝酵素會上升。因為我都係講太高嘅蛋白質。分解咗咧，最终系变咗阿蒙尼亚，系啲好强嘅毒素。跟住个肝咧，就将呢个阿蒙尼亚咧转化成尿素。咁你好容易出现一个肝嘅脂肪肝啦，同埋个肾脏过滤，即系工作太高咧，就会出现啲肝肾功能嘅负担好大啦。
2: 但系如果传统啲嘅谂法，我想简单吸收蛋白质，我可能我饮奶啊、食蛋啊，或者饮杯豆浆啊，
1: 已
2: 经
1: 够啦。
2: 其实有冇一系咪就都系一个好嘅做法，定还是就算系呢啲即系？感觉上轻强啲嘅嘢，都个量啊，或者有啲陷阱要特别留意咧。
0: 啊，讲得好啊，即系天然食物就 O K 啦，即系嗰个量要控制得好啦。就算系世界各国嘅建议啦，各个政府啦，香港啊，即系中国嘅都系建议咧，五至八两嘅肉就够成日啦，计埋鱼，计埋鸡吓。因为太少又唔够营养啦，太多咧，佢哋睇到好多医学嘅研究咧，对好多疾病啊，包括心脏啊、癌症咧，都风险好大。咁啊，天然食物攞到就啱噶啦吓，咁就即系。可能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最好就三餐都有嚇，即係唔好一餐食曬，因為我都講過蛋白質其實冇一個儲喺身體嘅機制，你食得多之後屙出嚟嚇，一個肝腎其實負擔好重嚇，腎石啊、尿酸嗰啲，所以最好均衡地分去三餐咁食啦。
2: 係咁啊，同埋好多人打工仔咧，翻工前又會買杯咖啡飲或者
1: 係啊
2: lunch 之後又買杯咖啡日營啊嘛，攞住杯即係名牌咖啡杯咁樣，即係好多人都會咁做嘅。呢樣嘢係咪都係一個幾容易跌落去嘅，無論嘥錢啦，同埋健康嘅陷阱啦。
0: 係，即係呢個問題相當之好喎。點解咧？近年好多人咧飲。 咖啡飲濃茶當水，其實呢濃茶咖啡呢，如果你飲到三四杯呢，其實都有個脫水嘅作用喺度，除非你飲返三四杯水。如果有啲人呢而家成日都係飲住杯咖啡由朝飲到晚係唔得㗎。咁、當然啦，你咖啡係咪加咗好多糖加咗奶呢、如果你加咗好多糖同奶呢，就仲加會即係影響個體重或者其他嘅健康問題。不過好彩我哋而家見到好多香港人呢，即係呢幾年開始嗰、即係個減鹽減糖委員會，就好多人呢個糖分攝取量真係大減咗好多，值得我哋驕傲呢樣嘢。
1: 係係，但係我又睇到一個另外一個嘅情況咧，就係好多女士咧，即係為咗覺得話咧減肥，跟住咧就係一日要飲唔知好多升水喎，係。

0: 要好大桶水咁样喺度饮噶，咁系点咧？健康上
1: 个量词系一桶，唔系一杯，
0: 系啊，即系我要用桶嚟形容。
2: 有啲人话诶，食菜可以食好多咁啊，话唔得嘅，过多好多营养影响吸收嘅，饮水都唔觉得嘅，因为太多水咧会将身体即系个电解质冲淡啦，会中水毒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其实咧，即系如一般我哋香中国人嘅体型咧，顶笼都系两三公升，除非你好多运动流好多汗，如果唔系一般女士两公升够，那个计数就系。

0: 3000嘅，即係太多嗰啲水分都係有影響嘅。
1: 哦，咁呢個仲要連埋湯啊，其他嘢添
0: 喎。係啊，
1: 唔係淨係水啦。
0: 食物啊，水果菜都有水分，所以總之政府講得啱嘅，6至8杯水其實係好夠嘅。係對我哋中國人。
2: 咁希望咧，即係聽咗今日嘅節目咧，首先呢一刻啊，就快3點鐘啦，而家2:57就。控制下自己，唔好轉頭，
1: 要小心啲啊！
2: 或者唔好轉頭就嗌個好重、好heavy 嘅下午茶。長遠啲嚟講，諗定啦，聽日嘅早餐啊、午餐、夜晚就開始即係進入翻一個比較健康嘅飲食軌道啦。唔單止係自己，可以提下身邊嘅同事、家人等等嘅。今日咧喺度再次唔該曬有咧，就係註冊營養師，亦都係香港營養學會嘅會長丁浩欣博士 Terry 同我哋嘅講解。唔該曬，
0: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对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

0: 成一間二同一間三嘅簡樸房樣板房，每個分間單位平均改造工程費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長戴尚成表示，今次改裝的樣板房都是市場上普遍的簡樸房類型，有信心當局提供的改裝費用參考與私人市場的報價相若。他又說，將分間單位出租較整個單位出租能夠獲取更高的租金回報。以一間二的樣板房為例，改裝費連同大約3,500元的專業核證服務費，相信業主出租單位幾個月就能夠回本。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完成審查60家機構，了解人工智能的應用情況。當中95%機構在日常營運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去年升15%。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表示，反映本港應用人工智能越來越普及。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使用人工智能的机构当中，超过40%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这些机构全部都有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有近30%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的审查下降大约一半。他形容这个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因为保留资料的风险会较不保留的高。他又说，有大约80%机构采取人在环中的方式，即是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中保留人的控制权，不会让人工智能所做所有的决定，以减少人工智能出错或者作出不当决定。为了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指出，封闭的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而为了减低对交通的影响，出入口会设于遮打道，原本位于那里，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49点，最新报25,651点，跌146点，总成交金额2,17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0.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85元，升7.35元；盈富基金25.86元，跌1.2元；恒生中国企业88.4元，跌3.2元；阿里巴巴132.3元，跌1元；腾讯控股456.4元，跌3.6元；华控半导体134.4元，升17.8元；紫金矿业32.72元，跌6.8元。中海油27.78元，升2.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1，瑞士法郎9.912，澳元5.57，加元5.691，新西兰元4.574，欧元9.086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7。日经平均指数报59,804点，跌746点。港金报41,740元，跌6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6.24美元。 卖出447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

0: 地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咧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咧，现时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向士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我哋呢一代就係無論喺乜嘢停車場見到人等咪，你咪行快一步咯，即係與人方便啊！
4: 我嗰種咧驚阻到人係點咧？我見到個街位，即係我泊車好渣咁，我泊耐少少啊，後面開始有人等緊我要泊咧，我直頭個位都唔要，我走。
3: 我呢幾年都深操練泊位啊，土窄嘅位
5: 係好難嘅，
3: 係好難嘅，
5: 係好難嘅。
4: 啊，你最有資格講啦！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3: 杜文蔚、
6: 彪爺，
7: 生日快樂！
8: 色无限，
9: 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10: 城市沉降是一个被低估的沿海危机。每当谈及气候变化带来的沿海威胁，多数市民首先会想到海平面上升，却鲜有留意更剧烈的危机——城市地面沉降。国际数据显示，全球海平面年均仅上升3至4毫米。相比之下，众多沿海大都市的沉降速度是这个数字的数倍乃至10几倍。印尼雅加达就是典型案例，当地部分区域年下沉高达10至20厘米，近40%市区低于海平面，频发的水浸和地层变形最终迫使印尼政府决定迁都。东南亚多个核心城市同样身陷危机，曼谷年沉降1至3厘米，湄南河三角洲地层持续塌陷，雨季低洼区域水浸成灾，基础设施屡遭损毁。胡志明市部分区域年下沉超6毫米，农田盐碱化和城市内涝问题日益严重，扰乱居民生活。亚洲众多沿海大城皆因过快城市化和地下水滥用，逐步陷入难以逆转的沉降困境。这类大规模沉降并非单纯地质运动，绝大部分是人类活动所致，为满足用水需求，长期过度抽取地下水，让支撑地层的地下结构逐渐萎缩，加上高密度建筑、填海造地、大型基建都会加剧下沉，而且地层沉降一旦形成，很难通过后期工程完全修复。沿海城市面对的威胁不可以单纯归因于全球暖化，守护家园不仅要应对海洋威胁，更要守护土地本身，严控地下水开采，科学规划基建与填海，建立沉降监测网络，先是抵御这一场沉默危机的关键。蓝地球原拍梁赞稿。

0: 香港出發，以知識研究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梁禮勤、陳浩源、譚偉權，
2: 港式生活館。
3: 晏昼时间3:11啊！大家好啊，呢度系港式生活馆，唔该报个名先咧。
4: Hey, 你好啊，今日好开心啊，我系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我见到 Gary 哥哥咁开心，有啲惊添。我系 Daniel 陈浩源。
3: 系咯，咁开心做咩咧？大家好，我系梁丽勤。咁我知点解？
5: 系，
3: 因为咧。开心系咩呢？就系、是、有阵时咧，未必自己要做嗰件事开心嘅，见到人做咧，你一样开心。就系阿陈生头先整咗一个咩啊？沙爹牛米，见你食咧，我就觉得好开心，因为仲唔肥死你咁。
5: 唔系啊，我上到嚟，我原本都有啲 guilty 嘅，原本都有啲觉得内疚嘅，但系上到嚟咧，我见到阿谭先生就。拍咗一包薯条，我觉得心安理得啦。
4: 冇错，我就系想即系分享呢个开心事咯。
5: 系啊，
4: 就因为咧今日即系突然之间，
3: 阿旺角卡文啊，
4: 突然佢就系旺角卡文啊。
3: 你唔知卡文，
4: 我唔
3: 就
4: 叫旺角
5: 卡文。我知道卡文系卡文，但系未必系旺角卡文啊嘛。
4: 因为我唔正式认识佢嘅，即系当然我成日都会同佢打招呼嘅。
3: 系
4: 咁啊，话说咧就好开心，就系今日即系。入嚟呢个直播室之前咧，谂住咧冇乜嘢啦，即系你见我头先你食嘢，我都唔食嘢噶，
5: 系咯，
4: 系咪啊？
5: 你拒绝咗我请你食嘢，然之后因为我系男仔，然之后女仔攞包薯条嚟，你又食咗。
4: 有阵时女仔送薯条咧系唔错噶，咁所以咧好开心啊，因为咧。我未試過咧，即係一啲唔係咁認識嘅同事咧，係咁主動話請我食嘢。
3: 你會唔會諗到佢哋會有啲居心？其實男子啊，
4: 喂嗱，咁我唔知道，我個人好清純，我唔會諗呢啲嘢噶。
3: 唔知道唔知啊，旺角Carmen仲有阿小鳳啊，就係、是、我哋另外一位。
5: 係啦，
3: 係啦，佢哋兩個咧就因為嗱呢個係一個好習慣嚟嘅、嗯，我自己都會啊。我同阿 Carmen 食飯咧，佢每一次都會就係唔好剩嘢啦，大家。嗯、你一係就食曬佢，一係剩咗嗰啲咧。打包，因為你可以拎翻屋企再食，或者係拎翻屋企，佢會拎翻屋企俾爸爸媽媽都食啦。總之就係打包咗先，一定會有人食嘅，唔好嘥咗佢。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習慣嚟嘅，
5: 好習慣啦。
4: 又遇到我咁中意，即係我又中意食薯條。
3: 你係咪成包拍咗？
4: 我成包
5: 嘥啊！
4: 我唔嘥啊！
5: 所以我見到好開心，我一啲內疚感都冇啊！
4: 我完全係開心啊！今日所以突然間即係精神咗好多。
5: 嗱，講開心咧，冇嘢開心得過咧，喺夏天遇上森麻，我哋一陣咧又會遇上森。森麻啦，系我哋嘅呢个
3: 吉祥物嘅演员
5: 啊，森麻。嗱，过去两日我哋听森麻讲咗好多啦，有样嘢令我觉得好开心嘅就系咧，佢不停带欢乐俾人，专业啦，佢又会帮个公仔特别。订一啲特别设计一啲动作啊，然之后佢会啊里边流晒大汗都好，佢都会做足120分俾你啊。佢务求令到咧啲小朋友或者啲观众咧唔好好似佢细个咁样发现咗个动物，发现咗个吉祥物真身
4: 就惊啦，
5: 系啦就惊啦。哦，咁呢啲好人好事就保护咗吉祥物呢件事，保护咗 mascot 呢件事。我想问一下两位拍档啦。近期有冇啲或者有冇遇到啲咩好人好事令到你哋呢个心麻都咁开心啊？
4: 有啊有啊有啊，又系要开心啊！
5: 除咗薯条之外，
4: 真系开心，就系几日前啫。
5: 嗯。
4: 因为咧就落雨嘛，呢几排落雨啦，咁、我都系照常翻工啦。咁嗰日滑雪嗰日咧，我就喺个小巴站嗰度，我就上车啦。咁啊，你知落雨咧就好舐气噶嘛。咁、我又见到嗰啲人咧就都好舐气地咧，就逐啲咁上啦。咁啊开始咧个小巴咧就开始驶到去咧，就有人嗌话喺嗰个叫做医院站落啦咁样。咁、你知嗰个医院站咧系露天噶嘛？
3: 哦，即系冇瓦遮头嘅。
4: 冇瓦遮头嘅，咁咧。落緊微微雨咧，唔係話好大雨，咁我就見到逐個啲人落車啦。咁首先咧就有一個比較年長少少嘅女士咧就落咗去，咁佢開把遮嘅。咁跟住慢慢落咧，就有個小朋友，我諗大概係未讀小學嘅之前，即係高班咁上下，即係四歲到啦，好得意嘅佢。咁佢有個姐姐咧陪住一齊上車嘅，咁佢就個小朋友就落個車先。咁落咗車之後，佢就企咗喺側邊嗰度咧。就等個姐姐落嚟啦，咁嗰個女士咧就好主動地咯，姐就遮住嗰個小朋友，係啦，唔好俾佢揼親。咁事源係咩咧？個事件就係當嗰個姐姐落車咧，嗰個司機就嗌住佢啦，喂，你未俾錢喎？佢就話：我頭先咪同你講咗咯，唔夠錢，咁爭唔知爭幾毫子定咩咁樣咁。咁跟住佢就開始，
3: 嗰個係工人姐姐定
4: 工人姐姐，工人姐姐。咁工人姐姐咧就開始就揞荷包啦。咁咧，因為你知小巴啦，佢就塞住喺嗰個門口嗰度啊。咁陸陸續續有啲人落車噶嘛，
5: 就頂住咗。
4: 頂住咗，咁就句 sorry 啊咁樣。咁跟住其實即係我心諗，咪慢慢咯，唔急噶，係咪先？即係總之你入咗錢就得啦。咁佢好心嘅就係後邊有一個男士，佢主動幫佢。
3: 俾钱
4: 啊，同埋唔系俾钱，即系帮佢嘟啊， 咁但係個司機就話唔得噶，你頭先嘟咗唔可以再重複嘟噶啦咁，因為嗰個嘟嘟卡係
3: 佢係有個時限嘅，
5: 係啦係啦，
4: 咁冇計啦，咁幫佢唔到啦，咁跟住佢繼續抄啦，

0: 泡完之后呢佢抄緊嘅途中因为落緊雨、
1: 嗯、
0: 我见到佢乜嘢呢嗰、那个女士唔肯走依然搭住把遮
1: 住个小朋友。
0: 遮住小朋友跟住呢佢仲揽住个小朋友撥佢即係埋身啦。但係小朋友呢就陌生人你知啦我諗佢有即係教过啦。好驚佢弹开呀。咁弹开之后呢那个女士又唔使驚咁样啦。咁跟住嗰个人姐姐我见到佢好心急啦。因为嗰、那个
1: 个小爷仔。
0: 小爷仔。咁跟住如是者搞完之后呢佢就落去即刻。咁跟住呢嗰个女士就同佢即係又遮住个工人呀咩咁跟住嗰个人就即係 thank you 佢啦咁。咁我自己我动容呀我好感动因为我不嬲都鍾意观察呀或者睇住咁我就啊原来香港有好多好人就係咁啦。
1: 点解你唔自己
0: 令到我好开心
1: 揞钱出嚟
0: 唔因为我都係嘟嘟卡啦因为我都係嘟嘟卡啦所以我帮佢唔到。
2: Gary 哥哥出去唔带现金嗰上次江苏饼都要
0: 第二日上啦冇错冇错。
2: 咪佢唔带 cash 㗎嘛。
0: 啊、你俾多啲 cash 我就得啦。
2: 我都是嘟嘟卡的
1: 不是、我其实我都试过我不是讲我那样东西一会儿阿袁讲先我压尾 OK 我都试过呢、即其实我觉得这个举手之劳是挺温暖的因为都是突然间有一次就落雨、那我就是那个马路比较阔那中间有个貌似叫安全岛的这样的物体那跟着呢就又是有个人姐姐突然间落雨那她就在那里抄紧把遮咁而佢係推住一个轮椅婆婆咁、oh. 我就喺度等緊过马路即係等緊六公仔咁然之后呢个工人姐姐一路搵我搵嘅搵唔到但啲雨就越落越大咁我咪遮住个婆婆囉。
0: 係
3: 係。
1: 係呀咁但我把遮好細我就咁遮住我婆婆。
2: 咁、oh, 你咪揼亲囉。你下次 call 同 Gary 哥哥嚟我哋两个遮住你嘛。
1: 係呀我諗住咁嗰陣未同你哋合作。
2: 我以为我嗰个年代未有电话添。
1: 唔係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啲舉手之勞呢係香港人係好鍾意做嘅因為真係咁、你唔趕時間你咪幫下手囉咁同埋即係譬如小朋友又或者老人家佢、都行唔到佢想避都避唔開呀咁你幫一幫佢又有乜所謂呢
2: 不過香港從來都係人情味好足嘅一個地方
1: 嘅雖然我哋好似個樣好酷咁大家都忙但係真係有需要嘅都會停步嘅你講先你講先
2: 好啊其實呢我個開心事件呢就係、是、呢咁話說小弟呢就喺年龄之前咧就出咗一本自传啦，咁样咁出自传嘅过程咧，
1: 我买咗两本。
2: 咁其实每人都系应该有三本嘅，一本要睇，一本收藏，同埋一本要借俾朋友嘅。
1: 系啊，
2: 咁啊两本你仲争一本啦，咁样。
1: 唔系啊，因为第三本系有人送俾我，仲签我名嘅。
2: 哦，系啦，冇错，系咁样。咁咧，当初做呢本书嘅时候咧，我就想啊，做到口语化，好似我喺大家耳边讲故仔咁样嘅。咁所以啲字都系比较简单，咁但系都好，我个成。个人生即系第二个人生，咁成个都讲咗啦。咁咧，咁其实我喺退役之后咧，都做好多特别关顾特殊学习需要嘅学童啦，即系我哋讲 SEN 嘅学童啦，咁样。咁估唔到咧，呢件事系愣埋咗，因为有一个好人，就系、是、有一个都做开呢方面教育嘅善心人啦，咁样。咁佢都有啲钱嘅，咁样。咁佢咧就一口气自己，咁佢同书商啦，咁样。我唔知佢去边度，总之佢买咗100本我嘅书，一可以买100本嘅书，就送咗落去一啲有特殊学习需要小朋友嘅群组里边。咁、佢就觉得，诶呢啲故事可以鼓励，第一可以鼓励到佢哋啦，啊跌咗睇到啦，可以企翻起身啦。其次咧，我本书又唔系超级深啦，啲字咁可以帮到佢哋。而咁呢个举动本身，我就觉得哇，真系好开心啊！我又卖到100本书啦，咁样，因为作为出书，你都好紧张个销量噶嘛，咁样。咁除咗之外咧，後屘有一樣嘢令我覺得更加窩心，係更加哇！呢個人做咗呢件事真係好啦，因為佢送落嗰個群組度咧，咁當中係一啲讀寫障礙啦，或者專注力不足啦。咁然之後咧，後來咧佢送咗落去之餘咧，佢仲要我啲學生咧寫翻一啲感想俾我。
1: 哦，即係睇完本書之後寫翻個讀書報告咁樣。
2: 個問題係好多學生成個人生係冇睇完過一本書，因為佢哋可能專注力不足，或者佢有讀寫障礙。
1: 但係佢哋唔係唔想睇，但係因為個即係專注力不足嘅問題，令到好难 long last 睇晒。
2: 结果咧，我收到有四五个都有呢一啲嘅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咧，学生咧，佢写翻俾我呢本系佢人生第一次睇晒嘅一本书。咁佢当然都写咗一啲佢嘅感想啊，佢嘅感受。
1: 但系佢 send 翻俾你啊，
2: 佢透
1: 过
2: 我个人俾翻我，系、手写噶，手写噶、即系呢啲，首先咧好耐都冇收过手写嘅嘢啦。咁大家都系收信息啦，就算我啲祝贺啊，多谢啊，都系透过啲 PM 啦，咁样，咁啊，收到手写嘅系感动啦。其次，我觉得哇，呢、這个人真系好好，佢唔单止帮咗我100本书嘅销情啦，另外仲真系将一个故事带咗俾佢我啲学生，而令到学生真系睇咗啦， 咁然

0: 之后佢再将我份温暖带埋俾我，因为原来我嘅故事或者呢本书咧，系可以令到一啲啊从来冇睇完、冇完成过一本书嘅人，佢可以完成一本书。
1: 嗯、
0: 然之后因为佢哋其实我啲学生系哦对陈浩源呢个人嘅故仔有兴趣，所以佢完成我本书。然后其中一种感动我就系佢会开始完成第二本书。咁呢个我就觉得系真系令我觉得，
1: 啊
0: 哎、我个人做咗好事，
1: 因为你唔系兴趣啊嘛。
0: 系啦，佢唔系净系睇一本书，开始佢会睇第二本书啦、嗯。因为佢发现原来睇完一本书唔系咁难。
2: 同埋系啦，佢原来佢发现自己个能力原来可以应付得到。
0: 系、嗯、啊，所以哇，呢个我觉得佢做咗一件事啦。当然佢买咗100本书，有个成本喺度，但系佢对咗3-4个 party， 即系佢唔只系 win win， 佢系 win win win， 即系佢令到好多人开心。咁呢件事，哇，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咁第时如果无论系 Gary 哥哥出书定阿勤出书咧，我都真系会尽我能力去买，然之后送俾有需要嘅人士。
1: 好啊，好啊，你几多页啊？你嗰本书记唔记得？
2: 佢真系好认真，
0: 190几
1: 嘅。哇 ，OK，、啊、
0: 都系有、
2: 啊、
0: 有份量。
2: 我借你睇啊！
1: 好啊，好啊，好啊，
0: 系啊，唔使啦，我送本俾 Gary 哥哥咪得咯。
1: 唔好再买啊！
2: 唔系而家系咪应该
0: 同我买？有唔系个问题咧？我送俾 Gary 哥冇问题，你要亲手写翻个读书报告俾呢个先至犀利。
2: 喂，讲真噶，因为我都有写到读书报告俾你啦。
0: 有，
2: 但系咧，我就系用嗰啲即系通讯软件 send 俾你，我就唔系手写咯。
0: 系、
2: 我算系咁啦，系嘛？做人做到讲，
0: 你梗系算系咁啦。所以就
1: 系
0: 因为咁样，我咪而家同你做紧节目咯。
2: 唔系，其实我都系一啲 SEN， 又系我都觉得我自己有特殊需要噶，有阵时。
0: 金钱啊！特別多，
2: 樣都有啲啦。
1: 唔係，我除咗睇劇本之外咧，我好少睇書，因為我真係我唔知係咪我細個係咪就呢啲咪叫讀書讀寫障礙啦。
0: 應該唔係嘅，你都讀唔係
2: 你懶啫，
0: 你懶啫。
1: 咁又係，我睇八卦雜誌又睇得好
0: 差。係啊，由禮拜一我哋講個特殊能力，你個分身術，我同阿勤已經話一個字懶，
2: 係啦，
1: 冇錯。
2: 係啦，咁我咧即係其實我覺得咧兩樣嘢啦，即係你嗰個叫好人好事，其實有我做咗啲好人好事，或者人哋為我做咗啲好人好事嘅嘛，兩樣嘢啦。咁我覺得我係幸運嘅，我個人又唔係真係十分好啦，性格上。
0: 咦？講真話？
2: 係，梗係啦，我好老實㗎，係啦。咁但係咧，又真係遇到有好多人，其實都真係唔錯，好好嘅。
1: 係啊，係啊。
2: 得啦，有人指住自己啊，各位親愛聽眾，係啦。咁咧，因為對於我嚟講，咩叫好事咧？我覺得。就算是好少的事，如果你感恩的话，那件都是好事。就今日啫嘛，嗱，唔使紧张两位，唔系讲你哋。喂，系咁样嘅，咁啊，话说咧，我就
1: 阿陈生，我哋又即刻唔知讲咩啦，
0: 系啦，
1: 即刻唔知讲咩。
2: 我谂紧我点样唔开呢、這个开，即系我谂住隐藏住嗰件事，最后尾先开出嚟，但系原来隐藏唔到嘅。咁总之咧就系件事，话说咧就系今日咧就阿陈生咧佢就拣咗首歌，
0: 系
2: 咁佢就同我讲，佢话啊我想听呢首歌啊，咁我哋呢啲做细嘅，咁啊一翻到公司就嗱嗱声去我哋嘅唱片房借啦。
0: 睇你佢系几唔好咧？
2: 咁咧咁跟住咧就咁阿同事阿辉咧，咁佢咧就帮我咧就即系搵啦咁。点知揾到出嚟咧？咦，唔系陈浩源要嗰个版本，系、另外一位歌手唱嘅。咁跟住我就哦冇啊，咁唔紧要啦。咁然后我就即 message 翻阿陈生啦，我就话喂冇你个版，我得另外一个啫。咁佢 check 完之后咧，就发现哦两个版其实都系同一首歌，不过系男仔唱同女仔唱嘅分别啫。咁样咁然之后哦哇咁啊好啦，咁我就去借翻嗰个另外一个版本啦。咁样虽然唔系佢想要嗰、那个，点知我一去到。同事就同我讲啊，原来咧打错咗一个字，佢帮我尝试去打另外一个版本嘅字，就揾翻你想要嗰首。
0: 哦，
2: 因为咧个七字啊，佢系原来系阿拉伯数目字嘅七啊。哦

0: 请你介绍首歌啊。
1: 呢首歌是来自郑嘉颖的最美丽的第七天。咁佢除咗个歌名是美丽之外呢，咁佢都是在我受伤的时候，我医院的时候呢，每晚都是看住呢一套劇集，听住呢首歌。所以除咗个名是美丽之外呢，都带俾我很多美丽的回忆。
0: 是啦，咁至于我嘅同先，我再一次要多谢我哋唱片房嘅同事阿辉啊。
1: 多谢阿辉。
0: 咁是啦，因为呢即係点解会第一次出咗另外一个版本呢，就係、是、因为佢打中文字嘛。咁呢就打咗最美麗的第七天，就打了一個中文字的七字，咁出了是另外一位歌手唱的版本。然後咧，佢就幫我試咧，就係打翻一個七字咧，就打一個阿拉伯數目字。原來咧呢首歌咧，我哋 library 咧入歌的時候咧，就係入阿拉伯數目字，亦都係跟翻佢本身真係阿拉伯數目字的七字。咁所以咧就再揾得翻鄭嘉穎嘅呢個版本啦。咁同埋咧 library 咧啊，都可以講少少，就係、是、咧。如果我哋揾歌咧，有阵时咧，有啲歌我哋揾唔到，点解咧？譬如只想一生跟你走，嗰、那个止字唔系口字下低一撇须啊，系心，即系嗰个正写嗰个止字。所以咧，有阵时咧揾，咦？点解冇呢首歌嘅咁？咁就好醒啦，然之后咧就可以打返嗰、那个即係礼衣边逐个好似姓氏嘅事字嗰、那个指字呢就揾得到啦。
1: 多谢阿辉咁细心、
0: 多谢晒。係
2: 啦。好人好事啊。
0: 係啦，跟住落嚟呢就新闻啦，新闻之后返到嚟呢就可以听到啦，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啊，我哋嘅吉祥物演员达人啊，阿
2: Summ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两国元首签署中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与普京其后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根据行程，两国元首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当中90.5%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去年升15%。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使用人工智能的机构当中，超过40%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这些机构全部都有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有近30%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审查下降大约一半。他形容这个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因为保留资料的风险会较不保留的高。他又说，有大约80%机构采取人在环中的方式，即是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中保留人的控制权，不会让人工智能做所有决定，以减少人工智能出错或者作出不当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6点，跌141点，总成交金额2,32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唔够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15元，升6.65元；盈富基金25.86元，跌1.2元。恒生中国企业88.34元，跌3.8元。阿里巴巴132.3元，最新报132.3元，跌1元。腾讯控股456.6元，跌3.4元。华虹半导体132.7元，升16.1元。紫金矿业32.7元，跌7毫。中海油27.78元，升2.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9，瑞士法郎0.791，加元1.377，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59,804点，跌746点。港金报41,740蚊，跌6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7.57美元，卖出4,478.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咧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咧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系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翻中环啦，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略伦阶段车多，现时龙尾啦接近圣佐治大厦。咁最后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啦就去到尖沙咀消防局。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是知识台。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波拉病毒对香港的影响，个风险有几大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嘉荣医生，
4: 政府已经即时采取行动啦，喺5月17号启动咗我哋嗰个戒备嘅应变级别。至于传入香港嘅风险咧，我哋目前都认为整体对香港构成嘅公共卫生风险咧，仍然维持一个低嘅水平嘅。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6: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7: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星期三啦，即系最后一集啦，就系即系同阿吉祥物嘅即系个专业演员啦，深埋同你哋倾偈啦。头嗰两集咧都系分享咗你好多一啲嘅经历啦。咁其实即系我自己作为演员啦，我知道其实着一啲咁厚嘅 costume 咧，仲要演出咧系好辛苦嘅。咁啊，唔知阿深埋你有冇啲咩辛酸史可以同佢分享下咧？即系冇话，譬如话我哋出外景咁啦，嗰阵时分享过啦，三宝噶嘛有，即系导演凳啦。風扇仔啦、水啦，呢啲係走唔甩㗎嘛。咁唔知新聞你會有啲咩準備呢？
8: 喺我自己嚟講呢，我嘅三寶啦，就係、是、呢個花油，因為花油涼。
9: 哦，即系唔系话觉得晕嘅时候搽个晕精嗰啲，
7: 即系临出场之前搽。
8: 系啊，好多人都以为我系惊晕，其实系因为我中意佢嗰种天然冷气嘅感觉。你一搽上身，佢嗰种凉咧，同埋另外有提神嘅感觉。系、哦、啊，当你差唔多就系用嘅时候咧，嗰种乸咧系令到你清醒。
7: 系咯、啊，我就啱啱想讲，因为我以前都有搽嘅习惯嘅，但系咧。當你查咗某一啲部位近眼嘅或者咩一流汗一舐上嚟咧，嗰種刺激真係唔係刺激你演出嘅喎。你有冇試過？
8: 我都唔會查落眼度嘅。
7: 唔係即係唔係有時真係有時你暈精啊，查暈精諗住精神啲咧，我試過
10: 流落嚟啊，
7: 啲汗一流咧，哇！我就爽曬，即係醒啊！
8: 其實呢個只不過係一個輔助咯，其實
7: 係
8: 啦，其實即係嗰兩寶佢得唔得咧？咁當然可以啦，
9: 係
8: 啦，係啦。
10: 另外嗰兩寶咧？
8: 咁兩寶就係水啦，其實無論春夏秋冬嘅時候，你都係出咁多汗噶啦，咁一定要補水啦。休息
9: 你喺個 costume 裡面擺水定係點啊？
8: 哦，唔係休息嘅先飲得。
9: 哦，咁其實 costume 裡面可唔可以有個位俾你擺住樽水？萬一真係好熱嘅時候，咁樣飲一啖冇嘅，唔得嘅，
8: 冇噶。同埋我自己都覺得孭樽水咧，又係多咗一個負擔喺度。始終件衫本身都有重量，咁同埋又會啊諗緊支水會唔會突咗出嚟啊咁樣，都有考量。咁我都覺得其實定期有個。時間休息嘅時候，休息飲夠唞夠咁就 OK 啦。
9: 係第三步係咩啊？
8: 咁第三步咧，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安全性嘅問題啦。咁特別係吹氣公仔啦，吹氣公仔咧佢要孭住嚿電，咁你孭住嚿電起身咧，始終都係一定嘅風險。咁會咧係有把鉸剪喺身咧 ，in case 我真係因為拉實咗拉鏈，我出唔到嚟。in case 有啲咩事，我即刻一定要剪爛件衫。即係對唔住各位客户，但係即係有萬一一著起火上嚟咧，真係要，因為始終我哋而家叫 touch wood 冇發生過呢啲嘢，但係冇發生過唔代表唔會發生。
9: 同埋嗰啲質地嘅嘢可能都係比較易燃啊，又或者燒起上嚟都唔係講話。
8: 係啊，因為始終我覺得因為未發生過咧，你對佢嗰個危機感咧係少啲嘅，咁所以有啲嘢就係你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9: 呢个系人哋教你定系你自己谂？都系因为实战经验发觉，咦，原来有嚿电喺度嘅时候有潜在危机咁、样。
8: 系啊，
9: 哇，好犀利！
8: 同埋都有试过，有几次翻系真系话，哇，个风扇嗒嗒声，哇，个心都震一震，我心谂系啊，因为始终电器嘢唔系讲笑啊。
9: 如果万一真系你啱啱出咗去，嗱，其实你每一节都有时间限制噶嘛，系要几耐到噶？你每一节嘅表演通常
8: 大概20至30分钟一节。
9: 当你出到去3分钟，突然之间听到个风扇有
7: 异样。

0: 音，咁你可唔可以翻翻去更衣室搞搞佢先？
1: 當然可以，
0: 係可以嘅。
1: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自己咧，即係有啲係 experience 嘅助手啦。咁我同佢係本身一定默契，即係可能你
2: 有啲手勢，
1: 有啲手勢，佢已經知道你要做啲咩。
0: 嗯，
1: 觀眾喺出邊嘅時候，我一定係唔講得嘢。其實冇必要，我都唔會講嘢，或者唔會喺出邊隨頭到啦。點都一定要翻入後台先處理。咁、但係問題係你點樣喺迅速喺出邊翻入後台咧？呢、這個就係你嗰個技巧，點樣逐聲
0: 同大家溝通，
1: 係啦，或者知出事啦，要走啦咁樣咯。
3: 有啲新聞你講到咧，你譬如著咗啲尼龍啊，或者嗰啲衫咧，裏邊係冇辦法開到個拉鍊嘅，要出邊嘅人幫你手嘅。
1: 而家嘅設計好咗就有啦，以前冇，
2: 即係雙面拉鏈嘅，係
1: 啦，而家多咗好多衫，我見到都有啦。
2: 即係唔會用嗰啲魔術貼啊、magic tape 嗰啲嘅
1: 嗬？唔會㗎，因為吹氣係用拉鏈先至封得實件衫。
3: 如果咁啱嗰個客户 budget 少，冇一個小助手，人有三急或者咁我啲咪狼狽咯，即係可能冇人 serve 到你哋。
1: 是的，
3: 会不会要互相可能喜羊羊帮乐融融剥拉链，乐融融帮喜羊羊剥拉链咁样？
1: 我试过都冇助手的情况之下，是会帮另一个吉祥物演员着衫嘅，就互相帮手着、帮手吹咁样咯。系啊，即系教剪是一个紧急关头用啦。咁另外一个带翻工但系唔会孭起身咧，就是一个扫毛的刷。
0: 扫毛嘅刷
3: 系有咩用嘅咧？
1: 有好多公仔衫啦，咁佢哋啲毛咧系有啲顺逆毛，即系嗰个反嘅方向咪会深色啲嘅。咁咧呢个其实好多人都未必发觉，就系咧如果你一笪笪又深色又浅色咧，其实出面影相系冇咁靓仔，同埋都会影响到你公司嗰个品牌啦。因为嗰只公仔就系代表你公司，咁如果你只公仔整得唔系咁好嘅时候，就会影响到原来嗰只公仔系咁嘅色嘅，或者可能有啲人咧佢会行过啦，佢就会画啲喺块面度，画翻条眉俾佢。
0: 哦，
1: 系啦，咁咧通常我事前咧都会带个扫毛扫咧，我就会扫翻顺嗰啲毛，系啦，扫翻靓仔咁样，咁啲人就会讲笑话啊，你帮佢冲凉啊，帮佢梳翻个头哦，咁样我就系，因为始终呢个系我哋嘅专业啦，维护翻嗰个公仔嘅形象嚟嘅。
0: 其实你似系个客多啲，因为呢样嘢
3: 系
0: 个
3: 客
0: 预备
3: 好噶
0: 嘛，
2: 佢好啊，佢好人，佢从个客嘅角度出发啊嘛。
0: 个客都冇谂到咁细心，我觉得系。
3: 系咯。
1: 点解我要走出嚟做一个吉祥物演员？就系其中一样嘢就系咁样咯，因为佢哋唔系真系咁熟我哋呢一行要做啲咩嘅，可能佢真系觉得哎呀，我整只公仔出嚟。你帮我揈下咪算咯，我就话俾你听啊，唔系嘅，其实你想保护翻你嗰个形象咧，你可以咁样。
2: 同埋我想问咧，因为你嗰啲衫、嗰啲公仔啲衫咧，唔系你一个人自己拥有着噶嘛，你可能会有 A、B、C、D 卡去着噶嘛。卫生方面，你会唔会临穿着之前，我消毒咗一轮先，咁先再着噶？
1: 有啊，我随身咧系有支消毒喷雾噶，咁就系完嗰阵会喷一喷啦，同埋开场嘅时候都会喷一喷嘅。咁另外仲有一支咧就系清洁剂嚟嘅，因为啲衫咧特别系非充气嗰啲咧，搬运过程一定会揩到啊，啲纸箱啊、搭车啊，咁咧翻出嚟就会一笪笪黑色啦。咁同埋佢会经过好多唔同嘅活动洗礼嘅，咁样嚟到我嘅时候咧就已经系白色变灰色。咁我就有一支清洁嘅喷雾咧，咁同埋消毒纸巾啦，帮佢清一清洁，系啦，系真系试过由灰色变翻白色嘅。系啊，
0: 清洁嗰 part 都
1: 要真系要冲一冲凉，因为你要见人喎。
2: 系，因为嗰个就系你肉身嚟噶嘛。
1: 系啦，咁你嗰个公仔就系你公司嘅明星嚟噶，你梗系帮佢做翻形象管理啦。
0: 但系有趣嘅地方就系新闻唔系属于嗰间公司。
3: 系啊，有冇客人同你反映过咧？每次俾完啲公仔你咧，靓咗翻公司啊？
1: 有噶，佢哋咁样，佢哋真系好开心噶，佢哋系觉得啊，即系多谢你咁锡佢啊，咁样咯。咁我觉得其实除咗演出之外，即系保护嗰件公仔衫咧，都系我哋嘅工作之一。
3: 有啲活动咧，未必系一日嘅，可能系一个礼拜都系佢。会唔会嗰只公仔琴日用完，今日未干？会唔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呢？
1: 有试过嘅，系因为佢过一晚咧，你唔系大风机咁样吹住佢都唔会干。个
3: 存放又未必好干爽。
1: 系噶，咁第二日就系照着咯。
3: 哦，
2: 都是自己的汗水嚟嘅，
3: 怀住一个乐观的心情穿上去，
0: 个总有转机啦，
1: 都有试过不是自己的汗水噶。
2: 哎呀，
0: 但是就要辛苦咯，即系当你忙过的时候，可能你就会忘记咗有啲任何的味道啦。
3: 闻咗，然之后自己就穿
1: 上去，当然啦，咁同埋着嘅过程，你唔好呼吸就得噶啦。我咩都唔知，咩都感受唔到，
0: 铁打
1: 啊！可以详细形容一下我感觉，第一着上去咧就系冻嘅啲水，即系个体感啊，因为湿啊嘛，系冻嘅。咁你就你幻想下是普通水就算啦，咁就唔好呼吸咯。

0: 我完全是明白同埋即系身同感受啊，收埋呢种
1: 系啊，
0: 冇错，因为我哋以前我哋拍古装都系嘅。即係七月份、八月份拍古裝，你全部濕曬，我連裏面嘅底都濕埋嘅時候，咁你有少少 break 嘅時候，你諗住可以換第二套或者咩？其實冇噶，就得嗰套嘅啫嘛。有啲臨時演員係最慘嘅，佢哋嗰啲幾日都係著嗰套嘅。你濕濕立立打仗啊，拍完之後成身濕曬都係嗰啲，就係、是、嗰種感覺啦。即係哇，張曬個毛管洞嘅，點解毛管
1: 洞？有記憶嘅嚟，
0: 記憶翻曬嚟，即係就係要著噶啦。咁但係演員就係咁啊，你一著上身就即刻熱血噶啦。係
2: 啊，因為始終呢件事唔係邊個錯，呢啲係理所當然。你熱你會出汗，只能做嘅就係你點樣去拆解當前嘅問題。例如件衫濕嘅時候，咁你咪無視佢咯。我咩都唔知，我淨係知著一件衫一粒頭套嗰刻，我就係嗰隻角色。咁我從此以後就。冇再咩濕嘅問題冇啊，我完全諗唔到，
3: 困擾唔到你啦，
2: 困擾唔到，我淨係知道我點樣帶歡樂俾面前嘅呢一扎人，就係、是、咁樣。
3: 帶歡樂俾面前嘅呢一堆人咧，就係、是、由心麻自己出發，我希望令到大家開心。咁、但係咧，就算係喺度睇嘅人都好啦，總有一啲咧，佢個心未必一定係同你 connect 到嘅，有啲冷眼旁觀，除咗人嚟啫嘛，裡面咁，又或者甚至乎咧，我曾經聽過有啲朋友講咧，係會俾人做咗一啲。冒犯他们的事情，
0: 例如恶作剧那些嘛，
3: 例如是不是是啦，有些小朋友就在估究竟这个 mascot 里面那是男仔和女仔，跟着呢就走去摸他，摸完之后就说女仔嚟嘅，咁样即系仲好似好得戚咁样嗰啲咧。咁好啦，心流你有冇遇过呢啲咁唔礼貌嘅事件噶？
2: 一定有噶，同埋经常都会听到有人问一边系咪人嚟噶，一边系男定女啊？呢啲问题系经常
3: 好似好挑人咁样。
2: 系啦，咁其实只要佢未出手嘅嗰一刻咧，我都身边总有个人咧去帮我拆咗呢啲问题佢。咁你话有冇试过系有接触嘅事件咧？系有嘅，我试过系有啲人士啦，佢过嚟影相，但系唔知点解佢系有。少少異常嘅啲反應，佢會好大力攣你隻手嘅。
0: 嚇，你會唔會叫先咁樣？
2: 係啦係啦，少少，同埋咧，佢係會特登拍你個頭，即係我想知，會唔會個頭套係咪真係link 到佢入邊嗰個頭㗎？總之就係佢見唔到嘅任何一樣嘢，佢都要試，都要大力拍，都要大力攣咁樣咯。係啦，咁我哋又一個演員啦，咁就當然係用演技去化解呢個問題啦。咁就會可能佢攣你手，你咪扮一個啊好痛啊，揈隻手咁樣少少，係啦，其實就係一個幽默一個喜劇。劇嘅形式去拆咗呢个问题，
0: 系啊，冇错，我哋成日都会有啲咁嘅情况，即系当你拍我的手嘅时候，我可能揈一揈，大力啲，因为譬如拍埋落你度，即系其实借啲意，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呢啲嘢，即系听众就唔好学啦，即系其实系有，即系点讲啊？你可能会整伤咗佢啊，又或者做咗啲唔好嘅嘢咁样。
2: 同埋都有试过系小朋友唔敢埋嚟，因为始终一件公仔衫咧系好大件嘅，喺佢哋眼中，因为佢哋又好细粒啦，系啦，细粒啦，咁望上去真系
0: 好似阿勤咁细个惊啊嘛，
3: 系咯，即刻爆喊。
2: 佢未嚟到，佢喺远处已经系尖叫啦，有啲夸张到。咁首先。我就会挥手啦，打招呼。咁咧动作系一定要慢慢嚟，因为一件衫咧咁大件，你动作快咧，其实喺出边睇系几吓人嘅，真系。佢真系肯埋嚟少少，我就会踎低啦，系啦，甚至咧我会跪喺个地下度咁样，等佢觉得我同佢系零隔膜。咁同埋我要少少伸出只手叫佢埋嚟啦，可以握下手。咁通常呢啲位咁上下啦，咁其实佢哋爸爸妈妈都会开始帮手啊，你可以握下佢只手啊，咁样。咁佢哋我一听到佢哋讲嘢咧，我就跟住佢哋嘅台词。佢哋話可以握下手喎，咁我就會喐下啦，係啦，我就扮可以同佢握手喎，咁樣，咁同埋我都會觀察佢嗰個反應。如果我前少少，佢就即刻縮咧，我就唔再向前噶啦，係啦，係啦，咁就我最感動係我真係慢慢去接觸到佢嘅時候，佢真係肯伸手接我嘅手，甚至會開始同我攬啦、跳舞啦，由一個唔會接觸嘅過程到佢肯接納我，到佢中意埋我，我就覺得哇，呢、這個過程真係
0: 成功咗啦，
2: 成功啊！
0: 就是作为演员那种的满足感咯，真
2: 系啊系啊。
1: 而家心华你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吉祥物演员啦。咁你今日望翻转头，是不是自己希望做到咁定，还是其实已经超出自己的预算？
2: 嗰陣時咧，我自己都好迷惘，自己嗰個職業個生涯係要點樣行，因為嗰陣有好多聲音話俾你聽，你30歲要去到個咩位置？你35歲嘅時候有冇諗過你係升到咩？ 職級啊咁樣。哇，太多呢啲聲音係令我好迷茫，我完全唔知點樣做。去到而家呢一刻嘅時候，我望翻轉頭，我就啊多謝自己嗰陣肯嘗試，因為我嗰陣其實都係一個試下嘅心態，係啦，我就覺得後悔係一樣好痛苦嘅感覺嚟，即係唔好俾自己後悔，即係我唔想有一日我望翻自己嘅生，然後就會問自己點解我當初唔試下，因為你問落去只不過係會越嚟越痛苦，咁我就覺得咁既然我將來問呢啲問題，不如我而家試咗先啦。我趁有仲有青春、哦，
3: 我好明噶，因為吉祥物演員係咪我升職噶嘛？
1: 經理級，
3: 即係我唔會係啦。吉祥物經理即係唔會咁樣噶嘛，即係唔會有升職噶嘛。其實同主持都係一樣，主持都係冇升職
1: 嘅。唔係㗎，喺我心目中你係好
0: senior 嘅 senior。
3: 我係啊，我係 senior， 但係冇升職噶嘛。
1: 我哋咪后再解决你嘅问题。
3: 系啦，咁但系 Summer 系拣咗一条快乐嘅路，咁总共行咗几耐啊？由你 Day One 开始，
2: 之前咧都有 keep 住一路做，咁但系以一个兼职嘅形式啦，咁又有自己本身嘅工作，其实我大部分嘅时间都摆咗喺以前嘅工作度，咁再呕一啲星期六日出嚟做嘅啫。咁但系我后来就觉得越嚟越多啦，开始即系我都有攞试过攞假，但后屘就觉得
1: 假期都去旅行啊嘛，冇理由去咗乐园去做演员噶嘛？
3: 陈浩源可能以前细个去比赛嘅时候攞假就系、是、因为去比赛，但系
1: 冇错，
3: 攞假去做另外一个工作，咁好明显呢件事你系唔会视之为工作，而嗰一样嘢系你嘅快乐咯。
2: 系啊，系啊，咁但系当然呢个位都有挣扎啦，即系始终兴趣还兴趣，你点样将兴趣成为工作，中间有好多考量嘅因素嘅。
3: 咁、但系由part time 咁样开始一路做到而家，其实做咗几耐到啊？
2: 10年左右，
0: 都十年咯，
2: 系今年第11年，
1: 系。咁有冇谂过下一步或者下一个10年啦？因为我哋呢3日啦，同阿心怡倾偈，佢系一个绝对唔会后悔嘅女仔，好清晰嘅，
3: 仲系好正面，好中意呢只。
1: 咁有冇谂过下一步谂住点做啊？
2: 其实我自己咧就梗系想接多啲大嘅角色啦，希望有啲主题乐园可以合作到啦，或者甚至我希望上到一啲国家级嘅运动盛事，佢哋都有一啲吉祥物嘅，咁我希望系上到嗰个高度。咁你话嗰个再望远啲嘅时候，咁当然我哋系好想即系薪火相传啦，将呢一样嘅职业咧系传俾我哋下一代。咁如果我哋真系将来有人系话啊，我有兴趣想入行，咁我都好希望因为呢件事，咁我可能我设立一个机构或者一间学校去训练佢哋，我可以用我自己自身嘅经验去话俾佢听啊，你哋可以咁。
1: 系。
3: 咁会唔会咧可以设计到一啲？嗰啲吉祥物咧高啲，等阿陳浩源都可以做一個吉祥物演員，因為你而家你嘅高度係唔得，即係最多大概都係
0: 1.7啫嘛，
3: 170左右嘛，
2: 係。
3: 咁矮咧，矮有冇下限
2: 㗎？有150嘅，有見過140幾都有嘅，最細粒。
3: 哦，咁即係我好啱啊！
1: 诶、唔紧要啦，佢下次整套衫俾我吊脚嘅咪得咯，即系但系上半身似咪得咯，
3: 系
2: 即系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我嘅能量啦，透过我注入嗰个灵魂嘅角色入边感受到，都即系好想俾佢哋知道，其实创业唔系艰难，系你有冇心，你有冇认真去做咯。
0: 系咁，今日非常之即系开心咧，连续3日咧都可以同阿Summer咧即系分享，即系听到咁多呢啲有关 Mascot 嘅一个即系吉祥物嘅演员啦。
3: 因为咧对我嚟讲咧，我自己觉得好兴奋嘅一样嘢系咩咧？听众系睇唔到Summer个样，但系我哋而家睇到晒。作为吉祥物演员系最好就唔俾人哋见到你个样噶嘛，系咪？我哋只系会影相，但系我哋会遮住Summer，大家系唔需要谂啊！你哋冇可能可以睇到Summer个庐山真面目嘅。
1: 系主持嘅一啲优势嚟嘅，
0: 同埋咧，如果第日有机会咧。見到如果真係你嘅話咧，我哋又整一個手勢咧，係你啦咁樣，咁我哋唔會話俾人知噶嘛，係咪？咁就證明咗我哋嚟支持你咁樣，係嘛？一係咁樣，
2: 諗定
0: 個手勢，我哋一陣間咪後之後，
1: 好，
0: 拜拜之後咧，就大家諗到個手勢
1: 啦。
0: OK，thank you 曬你，拜拜。

0: 大家都是 Generation X， 真的不要曬，做不到成成那個動作都好啦。我們下次呢見到 Summer 的時候呢，我們都是會有我們自己一套的手勢跟 Summer 是確認的。
1: 沒錯啦。
0: 是啦，因為呢之前呢 Summer 有說過啦，他就說他那些客戶呢因為看得他多、就算呢可能笠住了一隻吉祥物都好啦，他做動作呢客戶都認得是他的。
1: 一看你這麼落力就知道你是 Summer 啦。
0: 是啦、但是我們不知道嘛。沒錯。所以我們一定要用靠手勢確認。多謝阿王。
1: 不要讲少啊！我想我哋即系嚟紧嘅日子喺任何地方遇到咧一啲吉祥物嘅演员带住晒成个套咧，我哋都会系有做唔系有做，
0: 我哋
1: 有
0: 一个
1: 秘密系啦，
2: 冇错
1: 就希望认翻心物出嚟，
3: 一嚟就企定，
0: 企定
3: 系啦，冇错，
1: 认翻心物出嚟。
0: 系啊，唔单止我哋咁兴奋嘅，其实即系我哋嘅新闻部嘅同事头先
3: 一入到嚟，
0: 一听到阿王好中意嘅咁样，
1: 佢系吓亲啫，大佬。其实头先咧喺麦后边咧，啱啱新闻部团入嚟嘅时候咧，系我哋喺度大叫紧嘅，跟住嚟做乜嘢？做乜入到 K 房？
3: 我惊阿勤推咪俾我啊！我喺度狂叫紧。
0: 其实唔单止我哋，出面嘅人听住，
1: 挥一挥手，
0: 中唔中意阿王？中意系啊，大家中意阿王系啊。咁我哋都好中意心麻啦。再一次多谢心麻咧，过去三日同我哋分享啦。
2: 冇错。
0: 咁啊，即系都系希望佢即系一切顺利。可以實現到自己的夢想，
1: 係啊，越嚟越專業，可以將呢一個吉祥物演員繼續帶俾我哋。
0: 好，拜拜。
3: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两国元首签署中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与普京其后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根据行程，两国元首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表示，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

0: 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与私人市场的报价相约。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为了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指出，封闭的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而为了减低对交通的影响，出入口会设于遮打道，原本位于那里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长洲太平清照汇景巡游将会在星期日举行，巡游典礼当日下午1:30在长洲中兴街风水里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将会为巡游典礼主礼。巡游队伍下午2:00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大约在下午4:45返抵北帝庙游乐场。活动由香港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主办，并由多个政府部门提供协助。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44点，跌153点，总成交金额252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5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元，升6.5；盈富基金25.84，跌1.4。恒生中国企业88.26，跌4.6；阿里巴巴132.3，跌1元；腾讯控股457元，跌3元；华控半导体132.8，升16.2；小米集团30.08，跌5.6；紫金矿业32.64，跌7.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瑞士法郎9.913，澳元5.571，加元5.691，新西兰元4.575，欧元9.08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93。日经平均指数报59804点，跌746点。港金报41740元，跌6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0.59美元，卖出4481.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咧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翻中环左段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系龙尾，依家去到东山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有一位 artist 朋友咧，咁佢就开名，开名，梗系唔开名啦。哇！我听到佢闹助手嗰啲说话咧，即系幻灭嘅
3: 一个 star tag 啫嘛。艺人佢一定要设计角色俾自己，系你本身个想象太美好啊嘛。
2: 大家见到我哋有阵时会玩下表咁样，但其实我哋私底下都系好 nice， 所以咧你永远唔会知道嘅。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3: 米克、
1: 杜文蔚、
4: 彪爷，
5: 生日快乐！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射，
7: 主持黄超雄、
6: 黄淑仪。
8: 20号星期三的动力四射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亦都有我的好拍档 Jackie 黄超雄喺度啊！
9: 大家好啊，先祝大家520快乐啦，特别系应该系要祝啲阿仙奴球迷520快乐啊，
8: 好快乐啊，阿仙奴球迷，因为咧其实今日咧系全城咧都热话嚟嘅，即系阿仙奴攞到呢个英超冠军，因为都事隔咗22年咯。
9: 咁啊，对于佢哋嘅球迷嚟讲咧，即系近几年都一路谷住啖气，谷住啖气噶啦。今年就終於就一蘇22年之癢啦！啊，聽講啊 ，Jacko 你好似話即係翻工嘅途中啊，甚至翻到即係 office 咧，都見到好多阿仙奴波衫喎。
8: 冇錯，係啊，即係咧好難得咧，係有啲平時唔睇波嘅同事咧，都走埋嚟咧要傾兩句，就話喂，真係阿仙奴攞冠軍呢樣嘢咧，佢由一朝早起身咧就已經俾人信息轟炸啦。跟住一翻到公司咧，就見到有好幾位著住咗阿仙奴波衫嘅球迷同事咧，咁佢哋表示就話：咦，今日都唔著，幾時著啊？咁但係咧，咦，我哋監製有另外一個高見嘅，佢就話其實唔係，6月頭都可以再著啊。
9: 係啊，皆因呢個5月31日咧，即係我哋香港時間6月1日嘅凌晨就會進行呢個歐聯嘅決賽啦，咁就係阿仙奴對呢個巴黎聖日耳門嘅。咁啊，阿仙奴都係有機會咧贏到呢個歐聯冠軍噶嘛，咁所以話有機會到時咧可以再著多一次衫出嚟。咁啊，講緊點解今日我哋即係全城咁熱話呢個阿仙奴攞冠軍咧？就試完佢哋喺早一個晚上就已經係贏咗篤定降班嘅呢個搬嚟之後咧，原來我哋今朝香港凌晨時間，曼城咧就面對住搬嚟茅夫，結果係踢成1-1平手，咁啊最終經過37轮嘅賽事之後咧，佢哋就落後咗阿仙奴4分，追無可追，所以就確認咗阿仙奴攞冠軍啊！
8: 冇錯，係啊，咁阿仙奴就提早一輪封王啦。咁其實咧，阿仙奴我覺得咧都某程度上係實至名歸嘅，因為講緊咧佢其實前嗰3個球季咧都攞亞軍喎。咁你諗下幾咁厲害啊？即係連續攞咗3屆亞軍，跟住嚟到今屆攞冠軍，即係話佢個水準係一直維持喺一個高的水平才做到这个战绩的嘛。
9: 没错啊，其实可以维持到这么长时间有这么平稳的发挥呢，就教练虽然阿迪达一直都为人所诟病，说有时啲即调动做得不好啊，就是在关键时候不懂得换人导致失分啊。但是他可以带领一队波，即是由自己慢慢建立个班底，又可以说是青春班的。那到现在几个球季之后呢，可以成为到一线，然后稳定地拿到第二，现在拿到第一名呢，是整个见到个过程咧，系另一个即系作为体育迷嘅我，都觉得系好感动嘅。咁球会冇放弃佢啦，佢亦都冇放弃任何一个嘅球员啦，咁先至可以慢慢出到成绩啦。
8: 系啦，咁啊喺英超嗰度咧，阿仙奴就一洗呢个亚军奴嘅呢一个戏称啦，
9: 唔可以咁样嗌佢噶啦。
8: 系啦，咁但系欧联方面咧，欧联方面你又点睇咧？即系佢嚟紧香港时间5月31日嘅。

0: 凌晨十二点就会对呢一个 PSG， 你又觉得佢会唔会可以？咦，都再下一城攞埋呢个欧联冠军呢？
1: 咁但系本身咧，我就觉得 PSG 咧，即系巴黎应该就称先一啲嘅。咁皆因佢哋喺嗰个即系行军嘅速率啊，同埋即系啲小组嘅配合咧，真系水人射地嘅。咁啊，本身大家都未必话太过留意巴黎嘅足球啦。咁但系喺上年嘅欧联去到后边嘅四强啊、决赛啊，大家已经感受到佢哋嘅威力啦。而啱啱佢哋喺四强咧，亦都系可以解决到呢一个好强劲嘅拜仁慕尼黑咧。咁所以巴黎呢队波都系运转得好好啊。不过而家巴黎都有个隐忧嘅，就系佢哋嘅首席球星这个阿丹比利咧，有机会啊就未必可以相遇复出得切嚟踢呢一场嘅欧冠决赛。咁啊，导致可能胜利嘅天平就稍稍去向翻阿仙奴嗰边倾斜啦。
0: 嗯，咁啊，唔知道咧，阿仙奴喺呢一个六月头，即系阿仙奴嘅球迷会唔会可以再着多一次波衫翻工，定还是？系 PSG 嘅球迷咧，就可以着翻佢哋嘅波衫翻工咁样啦。咁啊，我哋就拭目以待啦。咁啊，讲到去呢个足球咧，即系除咗话啊英超啊欧联，我哋系好着紧之外，嚟紧六月当然好着紧嘅就系世界杯啦。所以咧，讲到世界杯咧，我哋电话旁边咧，亦都有内地体育节目主持马毅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关于世界杯2026嘅。Hello， 马毅。
2: Hello， 两位你哋好啊。
0: 系啊，咁啊，讲到咧呢一个2026世界杯咧，除咗话即系足球比赛我哋好关注之外咧，咦，其实呢一个转播权嘅费用咧，我哋都相当关注，因为咧，其实讲到讲价咧，就大家普罗市民咧都好想学识呢啲招数噶嘛。喂，讲到讲价咧，即系央视真系数口精，由2.5亿至3亿嘅美元最初嘅报价，俾佢讲下讲下，讲到咧呢个版权嘅价格咧，只系俾到6000万至到8000万美元，有啲乜嘢巧妙喺当中咧？马毅，
2: 其实嗱，讲真，呢一个嘅价钱咧，好似真系开天杀价落地还钱一样啦。但系话就话呢一个嘅6000万美元嘅呢个价钱，但系实际上系咪一个真系最确切嘅数据咧？呢啲其实真系冇人知道啊，因为本身咧就媒体披露都叫做咧，即系比较权威嘅媒体去披露呢个数据啦，但系。按照過往嘅經驗嚟講咧，一般呢種嘅價錢咧都唔會俾一個咧即係真實嘅數據咧係公諸於眾嘅，反而咧大家咧可能會係默契地去講一個即係叫做係漏一啲風聲出嚟咧，令到大家哦好似對呢件事咧好似有一個比較完美嘅一個嘅結果喎、咁樣。咁因為知啦，之前嘅開天嘅價錢咧，令到大家有一個心理嘅落差啦，而且咧今次咧擾攘咗好耐啦，一路拖到咧都已經冇一個月嘅時間啦。咁甚至咧國際足聯嗰度咧，仲要係派咗一啲比較即係重要嘅人物啦過嚟咧，係面談先去傾得掂。咁其實相互之間，我覺得都係需要一個好合理嘅或者比較好嘅體面嘅。所以个台阶咧去落嚟嘅，咁而家价钱无论系咪6000万美金好啊，定系话仲有传闻咧都系要过亿都好啦，至少咧就系内地嘅球迷咧比较放心一样嘢，就系可以连续睇两届世界杯，仲包埋咧两届嘅女足世界杯，咁其实就喺总体而言，好似大家都成为咗一个赢家咯，即系话你又倾得掂啦，冇话。即係完全係冇人買你呢一個嘅版權啦，咁而央視呢邊咧，亦都係我可以攞到咧，即係更加多嘅一個持權嘅呢個轉播，咁啊好快脆就可以即刻去做廣告啊，去分銷啦，咁啊皆大歡喜啦。
1: 咁啊，唔知道即系 FIFA 国际足协嗰边咧，而家好似就冇咁啲面子啦。咁就正如马毅所讲，会唔会啲女子啊，其实系即系都收到唔少嘅咧？呢样我哋就暂时无从稽考啦。咁但系纯粹用公布出嚟嘅数字去睇，就绝对系令即系成个国家我哋所有嘅球迷都即系好开心啦！哇，好抵啊！咁我哋都好就可以睇到啱啱讲嘅四届嘅大赛啦。咁但系讲紧大赛，而家就美加密。下一屆咧就呢個阿巴烏啊，其實都係喺即係對於我哋嘅時區嚟講咧，係爭成11-12个钟啊，咁樣嘅嗰個睇波，對於大家嘅嗰、那個即係精神嘅考驗都好大噶嘛。咁網民們對於即係呢一方面嘅挑戰，有冇話做定啲咩準備啊？或者佢哋整體個取態係點咧？大家話會唔會睇波咧？其實？
2: 其實因為本身今次呢一個嘅即係跨島啦，講緊咧真係完全係倒轉咗嚟嘅，所以咧當時未傾掂版權嘅時候，點解啲網民咧其實都唔會話特別著緊咧？就係因為呢個時差真係好考驗嘅，同埋仲有一樣嘢啦，因為48支嘅球隊啦喺小組賽裏邊咧，本身嘅嗰個強弱分野咧都會比較明顯，有好多嘅球迷咧其實喺討論嘅時候都覺得咧小組賽本身就唔一定係咁多真係好睇嘅比賽。所以會唔會當時咧，即係未傾掂嘅時候，都會考慮咧？喂，你唔一定要一開始就轉㗎，其實你可以折中啲㗎，去到淘汰賽階段咧，先至去傾嘅。咁但係當然啦，這個就已經係唔可能啦，一傾肯定係成個嘅賽事完整啦。咁但係真係要考驗嘅就係話，大家有冇咁喜愛話留夜起身，而且咧你睇翻一啲嘅排期啦，如果真係比較焦點啲嘅比賽，真係要去到咧凌晨啦3-4点嗰啲時間，然之後再跨到咧去到第二朝翻工嘅。咁如果唔係你自己做老細或者你老細都同你一齊可以睇波嘅話咧，我諗相信冇乜幾個人可以堅持到最後。所以其實而家大家對於嗰個嘅世界盃熱潮咁計啊，喺而家我哋本身周圍咧，其實都唔算係即係特別高漲嘅。咁但係至少就係話版權攞落嚟啦，其實就廣告商咧，即係尤其是嗰啲係主贊助商咧，就可以做到好多嘢咯。咁啊，至少過去嘅週末啦，都見到一啲嘅服裝嘅牌子啦，因為你知啦，世界盃大家都會鍾意有國家隊嘅波衫嘅呢一個嘅集郵㗎嘛，咁所以變咗呢，而家就會多咗好多呢類型嘅一啲商業嘅活動啊，做一啲快閃啊，同埋鋪開曬一啲呢唔同嘅國家隊嘅一啲波衫呢，啲球迷就會有意願地去做下呢方面嘅一個嘅消費囉。咁我諗更加大嘅可能係對於球迷呢方面嘅速度，而真正睇波嘅話呢，我諗真係要去到小組賽打一兩場啊，或者有一啲真係黑馬嘅球隊出到嚟嘅時候咧，大家嘅熱度咧先至會上升咯。
0: 嗯，咁講到可能一般普羅大眾對世界盃而家嘅熱度就未係好高漲啦，因為嗰個播放時間都棘棘地。咁但係對於馬藝你自己本身嚟講咧，即係有冇啲球隊你嘅愛隊係會就算凌晨3-4点踢，你都係一定會起身支持嘅咧？
2: 真係，我覺得呢個都對於而家嚟講真係有啲難嘅，因為本身嚟講，我覺得真係小組賽就已經睇到唔係話真係咁多嘅吸引嘅。而家本身佢猜得比較雲，可能有幾隊波咧就一向以嚟都比較關注嘅，包括咧我就會比較心儀呢個克羅地亞嘅。咁因為對於呢隊嘅球隊覺得佢哋真係好鐵血啦，咁亦都係兩屆嚟講都哇千辛萬苦，但係佢哋都係即係。是盡曬力，但係最終係即係圓慳一面嗰種啦。咁其實可能有佢哋一啲比賽嘅時候，然之後又同好似係應該係同英格蘭同組吧。啊，即係我諗喺呢一個嘅對碰上邊咧，可以去嘗試去堅持一下啦。咁你話如果其他嘅就唔算係即係特別可以真係堅守得到凌晨嘅賽事都長長跟足啦。我諗更加多而家咧都得益於咧有好多叫做係嗰啲回放啊，精選回放，咁啊會係濃縮版本有10-20分钟嘅嗰種嘅賽事可以俾你睇到咧。咁其實而家啲視頻製作咧，亦都係越嚟越多呢樣嘢嘅傾向啦，都係有利於咧我哋呢種唔一定堅持到睇曬全場捱夜睇波嘅人嚟講，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啊，呢個真係要有版權先做得到啦。
1: 咁啊，對於球迷嚟講咧，絕對係即係一場硬仗嚟噶啦，甚至係100-零几场嘅硬仗嚟啦，因為即係要捱眼瞓睇波啦。不過對於球隊嚟講咧，其實都一定有個考驗啦。咁啊，皆因即係94年嘅世界盃嘅時候咧，都喺美國度搞啦。咁嗰陣就因為天氣極度炎熱，其實有唔少球員咧個表現都係會有啲走樣啊，甚至係踢得好辛苦啊，容易抽筋啊。雖然而家個球例上就可能會加入呢、這個即係飲水嘅時間啊，不過另一方面咧，因為有呢一個 VAR 嘅系統。亦都会令个保时咧会保到好足下噶嘛，所以对于嗰个体能消耗又系好大嘅。咁啊，马毅，我知道虽然你年纪轻轻啦，咁但系94年咧，可能你即系细路女嗰阵，你都睇紧波啦。有冇啲即系分享翻，即系今届会唔会觉得天气都会影响到啲球队，从而导致你会整体睇好边一啲球队多啲咁啊？
2: 啊，目前嚟讲，我觉得你问我咧睇好边支球队咧，其实我都系一个几大难度噶。就正如你话斋，104场波，咁有48支队，而家去睇边一支球队能够好有夺冠相咧，其实我觉得比以前睇世界杯嘅难度，亦都好考验球迷咯，系大咗好多嘅。而且咧，我觉得就因为今年。 佢仲要係即係叫做有咁多嘅三個國家，如果第一次一齊去搞啦，雖然咧可能更加多都係集中喺美國為主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球隊上邊要係有好多嘅適應啦，真係要去到臨場咧先至會反映到出嚟。而我個人一路都比較傾向於一啲比較硬淨啲嘅球隊嘅，咁頭先我提到有即係克羅地亞啦，咁而南美呢方面咧。阿根廷是不是有机会去做这个卫冕呢？那我都好想看看美斯虽然现在未最后官方公布他是不是入这个26人的大名单，但是都是时间关系的，但我都会倾向于呢，因为他们在那边有更加长的一个即是叫做是浸淫打美式那么久了，对那方面的情况也都很熟了，所以阿根廷我都是比较希望他们可以有这个的机会去冲击这个卫冕的。
0: 嗯，咁啊，馬毅你就提到衛冕嘅阿根廷咧，頭先啊 Jackie 又提到1994年世界盃都喺美國嗰度舉行咧，咁當屆咧、其實都係南美球隊攞咗冠軍嘅，就係、巴西，亦都係我好支持嘅球隊咧。咁啊，頭先就仲未知道美斯入唔入阿根廷嘅26人名單咧，不過巴西嗰邊咧其實就公布咗佢哋世界盃嘅26人名單，尼馬就入選咗啦。咁啊，對於巴西嘅球迷嚟講都係一個一大消息咧。其實馬毅講到話，支持球队比较难抉择啦，你会唔会有特别心仪嘅球员系呢一届世界杯你系特别想支持佢哋嘅咧？除咗头先讲过嘅美斯之外，
1: 系咪摩迪啊？
2: 仲有你头先你讲尼马呢件事咧，我谂都可以简单睇睇啦，因为巴西以前咧我都好中意睇巴西队嘅踢波噶，咁啊即系嗰个时候真系嗰啲几 out 嘅时候咧，都系好中意佢哋，系啊，同埋细哨啊嗰种。但系而家慢慢，我對巴西嘅球隊整體嚟講，因為好似佢哋已經對佢哋嘅森巴足球越嚟越冇佢哋嘅標籤啦，咁所以我就即係慢慢係對於呢支球隊唔係話特別即係叫做係欣賞啦。咁包括今次尼馬入選，其實我個人就覺得尼馬真係已經有啲即係江河日下，並且整體上嚟講，佢係浪費咗好多嘅時間啦。雖然咧，即係有好多球迷覺得，哇！今次咧全國即係巴西全國為佢而歡呼，但係事實上我覺得今次安踏學題對於嗰個嘅選人上面嚟講咧，可能真係更加多係一種妥協嚇。咁啊，希望呢種嘅妥協咧，即係都好似而家巴西都用咗個意大利教練呢一個咁樣嘅妥協一樣，係咪真係最終能夠達到佢哋想要嘅嘢咧？咁啊，真係拭目以待啦。咁如果你話再講一個球星，我啊真係想去關注嘅咧。頭先我提到克羅地亞，因為我係真係好欣賞摩特力呢個嘅球員嘅，所以佢應該亦都係最後一屆啦吧。咁啊，即係一路都覺得佢就係孭住又係同成班嘅兄弟一齊去同呢啲嘅球隊咧係共同進退。即係我係比較欣賞呢種團隊作戰並且打得好熱血嘅呢種嘅球隊嘅風格。而呢種嘅狀況，我諗喺今屆睇下佢哋能唔能夠仲可以俾到更大嘅一種即係叫做係驚喜我哋啦。其實唔一定話佢要最後啊，又係突破到佢哋嘅歷史最好成績啊，即係攞冠軍，唔係話要呢樣嘢，而係每一場波都即係踢出佢哋100%嘅嗰種嘅精力咧，我覺得就已經係足夠噶啦。咁你話其他嘅方面咧，今年其實 C 朗亦都係啱啱官宣佢入到呢個葡萄牙嘅26人嘅大名單啦。其實對於呢啲已經係講緊過咗最巔峰嘅球員，但係佢哋喺球隊裏面嘅作用，佢哋喺佢哋嘅國家隊嘅層面上面，可能喺精神層面上面有更加重要嘅意義。呢啲球員可能就係今屆世界盃所謂嘅諸神黃昏裏面，我哋要去好好珍惜嘅一樣嘢咯。
1: 哇！用到諸神黃昏呢個字眼啊，不過幸好即係呢個故事個結尾都係一個 good ending 嚟嘅。咁亦都睇下呢個格仔兵團呢個克羅地亞可唔可以，亦都係連續第三屆做到好嘅成績啦。今日同馬毅傾住咁多先 ，thank you。
2: OK。
3: 黃超雄、
4: 黃淑儀，動力飛車。
0: Jackie 啊，咁啊，我哋讲咗好多关于足球嘅消息啦，由英超讲到欧联，再讲到世界杯啦。咁啊，讲完足球，讲下网球好唔好啊？
1: 咁啊，网球咧又去翻法国，不过要都系欧洲嗰边啦，因为法网嘅外围赛，我哋香港网球一哥阿 Coleman 王泽林咧喺寻日啊，咁就系打咗第一场嘅呢个外围赛，都真系打足三盘，而且第三盘咧系要打到去 tie break 抢十先至系赢到落嚟啊，
0: 非常之厉 害啊！佢攞到佢个人喺呢一项嘅红土大满贯嘅首胜啦，亦都打破咗过去两年一轮游嘅宿命啦。咁啊，虽然就话打咗即系要打足三盘，咁但系咧最后屘都赢到波。
1: 系咁啊，赢咗英国嘅球手呢个嘅比利夏里斯啦。咁啊，嚟紧咧阿 Coleman 就会系面对住捷克嘅球手高拿啦。咁啊，如果过得埋高拿。

0: 就仲有最后一关，如果都赢埋咧，就可以打入去到呢个法网嘅男单正赛。
1: 咁啊，期望住啊 ，Coleman 咧喺法网继续有好嘅表现啊！讲完网球，我哋又讲下篮球啦，讲下呢个亚洲冠军篮球联赛咧。啊，呢一个喺首阶段咧攞到两胜四负嘅南华咧，就以小组第三名晋身到去呢一个最后六强咧。咁啊，嚟到第二阶段咧，就系同呢个曼谷高科技咧，同埋桃园朴元领航员咧同组嘅。咁啊，前两名就系可以跻身四强嘅。咁琴日咧，佢又对战咗呢个曼谷高科技。
0: 系啊，咁亦都系开咗个好头啦。咁啊，最终都好惊险嘅，打到去最后一分钟咧，都系咬住咬住，大家一分上落。咁啊，幸好咧，南华喺最终咧就安德拉啊，咁系喺最后嘅六秒接应到之后咧就入到，然后咧阿迪云珀入多个罚球咧，就以92-90险胜，可以话系攞到个开门红啊。咁嚟紧喺听日咧就会再对呢一。

0: 赢到之后咧就入到，然后咧阿迪云珀入多个罚球咧，就以92-90险胜，可以话系攞到个开门红啊！咁嚟紧喺听日咧就会再对呢一个嘅桃园珀园领航员，如果赢埋就当然可以锁定呢个小组 number one， 可以晋级去到再下一个阶段啦。
1: 嗯，即系头先除咗阿 Jackie 提到嘅安德拉啦，同埋呢一个迪云珀特之外咧，其实佢哋嘅新外援艾斯阿保斯高都好值得一提
0: 嘅。系啊，呢位曾经打过 NBA 嘅球员咧，佢寻日都叫做系帮南华嘅首次上阵啦，呢个地标战嚟嘅，咁佢都入咗22分，另外有7个助攻，3个抄截啦，咁并且喺防守上面都好落力，可以话系赢波嘅其中一位功臣啦。咁啊，教头阿罗义庭咧都觉得啊，呢位球员系有创造力嘅，亦都会即系继续用佢呢个点咧，希望可以打开局面啦。
1: 咁啊，节目结束之前咧，就再同大家讲下另外一个球类啦，讲下桌球有好消息，因为吴安仪咧佢相隔咗7年再登到女子嘅世一。
0: 系啊，咁虽然喺早前嘅呢一个女子世界巡回赛嘅呢个赛事咧，佢就入唔到去决赛。不过喺世锦赛嘅呢一个都算做打到后阶段嘅好成绩咧，帮佢攞咗唔少嘅分数。咁啊，累积之下咧，终于就再一次可以过到其他嘅球手啦。都事隔好几年噶啦，咁啊，再一次去到呢个 number one，
1: 非常之厉害啊！恭喜晒吴安仪啦，再度咁样攞到呢一个女子嘅世一，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咧会继续有动力四射嘅。
0: 咁啊，听日继续会有好多唔同项目、唔同嘅体育消息送俾大家噶，听日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表示，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与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为了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指出，封闭的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而为了减低对交通的影响，出入口会设于遮打道。原本位于那里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

0: 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1点，跌146点，总成交金额2,620.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5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15元，升6.65元；盈富基金25.86元，跌1.2元。恒生中国企业88.32元，跌4毫；腾讯控股455.2元，跌4.8；阿里巴巴131.9元，跌1.4；华虹半导体132.8元，升16.2；小米集团30元，30.14元，跌5毫；紫金矿业32.72元，跌6.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08，瑞士法郎0.791，加元1.377，人民币6.80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59,804点，跌746点。港金报41,860元，跌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3.08美元，卖出4,483.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内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去到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龙尾民安队总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康湖居；而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台一段亦都系慢车。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亦都係車多，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新清水灣道啟輝樓落坪石、獅隧入口沙田、昂船洲大橋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方向，同埋尖山隧道出口九龍方向。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看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其实我呢啲咁嘅肥佬啊，叫咩名人哋都叫我肥佬噶啦，你叫翻我肥佬啊！
4: 多谢你啊，肥佬。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爱情喜剧《瘦身男女》，由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郑秀文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6: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7: 852数据库。
6: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8: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比较。
6: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好，下昼4:39又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嘅一桶金节目嘅。咁我哋一揾嘉宾倾紧港楼市嘅发展之前咧，要报下价先。央行新指数今日跌翻80点，收25,651.146嘅。咁啊，成交咧都少咗啲啊，得2,620亿嘅。好，我哋今日揾嚟咧就系七行商学会会长啊温伟明啊 Tony 嘅。Tony 你好 ，Tony。
12: 你好，你好。
11: 好多嘢向你请教先，不过但原先同你倾嗰啲咧。都會講嘅，不過先第一個先。昨天咧，東涌嗰塊臨海塊地咧，有人話：哇！你睇中咗，跟住一年之內咧，佢已經尺價去到3000几。前一年咧，隔離嗰塊都係1500嘅啫。咁咧，隔一年之後，個地價開始漲緊啦。嗱，係咪證明嗱連續十個月嘅即係我哋叫樓市上升咧，樓價上升，跟住咧而家補翻土儲都要可以湧進啲啊？定點先？
12: 我自己覺得所有嘅土地供應呢都要睇長線少少，同埋呢即係我哋過往嗰幾年都有唔少嘅情況睇到啦，就唔少嘅發展商都高價投地，咁結果個樓市逆轉嘅時候，發展商都要面對即係嗰個銷售啊各方面嘅壓力。咁而家有發展商即係用一個比較進取嘅價錢去投，咁我哋當然希望即係順利，所有嘢順利啦。咁但係所有樓市始終都同呢個經濟掛鈎嘅。我成日都咁講，香港嘅樓市或者全世界樓市其實一個副產品嘅，經濟好，樓市自然好。咁但係樓市嚟講咧，因為始終買一幅地到佢真係可以去賣樓，甚至乎交樓咧，都要一段時間嘅。咁變咗。如果經濟有變化嘅時候咧，其實發展商其實都面對一定嘅風險。咁當然啦，而家大家都覺得而家香港各方面都穩定，各樣樣都即係都係好正面啦，向好啦。咁所以我相信今次賣地反應理想，絕對係反映咗唔少投資者對香港投下信心一票。咁但係始終嚟講咧，香港即係我哋要睇嘢要睇長遠啲，我諗政府方面佢哋都會係審時度勢嘅，唔會話一幅半幅地出現一個比較進取嘅價錢就即時轉態，因為有時我哋做政策唔可以五時花六時變噶嘛，咁我哋都要睇清楚，咁我亦都相信政府係會咁樣做，而事實上咧喺供應量相對而家相對少啲，即係土地供應量少啲嘅時候，咁唔少發展商要會計自己嘅數啦。咁喺呢啲情況下，可能個別發展商，尤其是可能佢自己有建築背景嘅，會唔會係因為佢自己嘅緣故，佢覺得我可能係有自己有建築部門有 synergy， 我哋可以喺價錢度進取啲咧。咁呢個都唔一定嘅，因為你見到最近即係 土地少咗啦，就是、地盤嘅工作少咗啦，個別嘅建築商咧，其實都係要揾新嘅項目。咁如果有建築商參與買地，佢哋可能即係一舉兩得啦。除咗買得地去發展，仲可以照顧翻自己建築嗰邊生意都唔出奇噶。
11: 係嗱，所以因為佢今次嗰、那個即係出標嗰、那個個身份好特別就係，因為所以我哋睇嘅就比較即係睇得透啲，所以要揾你同我傾下。好，跳翻我哋今日要傾幾個課題先。嗱，其實點解突然想揾你咧？因為睇完你嗰篇嘢都幾有趣，就係因為喺啟德嗰所謂嘅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其實咧講咗好多年嘅。而家開始陸續都開始成咗型啦。嗱，但係呢個好似話啲路線同以前又有啲少改動咗。更加重要就係咧，其實成個啟德嘅區咧。其实简单而言前几年咧系一个重灾区嚟嘅，咁但系慢慢就落成，慢慢搬过去嘅话咧，喺规划方面开始慢慢成到型。但系有啲朋友即系有啲所谓楼市话，其实都几个启德嘅发展都几有少少混乱，因为你嗰时候咧呢边有啲变咗豪宅，嗰边有啲就我哋叫做一啲好似公
12: 基层啦，基层啲啦，系
11: 基层啲，冇错系，好似几样嘢沟埋一齐咁样。嗱，咁呢个可能都系香港特色嚟嘅。但系问题咧，去翻呢个所谓我哋叫讲嘅叫做智慧绿色。这个运输。

0: 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啦。嗱，呢個嘢其實都幾新嘅。假如把裝入去嘅話，陸續可以成到型嘅話咧，對區內成個呢個發展會點先？
1: 嗱，首先咧，好多時咧，即係呢啲咁大型嘅規劃啊，我叫規劃啦，即係喺裝中有改變係。是我覺得是很合理亦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的。定都是計劃趕不上變化。很多時候我們定了一件事，不要說、做過這麼大型的，是整個啟德區的發展，你自己個人的安排都成日都會發生一些變化，是不是？所以其實我自己看就說，當日啟德計劃、做一條單軌、這個綠色集體運輸系統，當時呢其實那個宏圖大計是非常之大的，希望呢貫通曬由郵輪碼頭一路貫通到去九龍灣，甚至乎呢在郵輪碼頭呢是做一條架空的鐵路呢，是橫跨那個啟即係維多利亞內港啦，我哋叫做或者叫啟德那個內港那度呢就是去返觀塘。咁當時呢個宏圖大計呢其實大家都好著約嘅。咁但係當個樓市一路即係發展個經濟一路發展嘅時候，咁亦都係香港當時亦都係只係得一家，當時只係一家嘅鐵路營運商呢，因為九鐵同地鐵合併
0: 咗嘛，係咯，變咗港鐵啦，係啊。
1: 咁一家嚟講呢，佢哋去計數嘅時候就計唔掂數啦，因為嗰個可能牽涉嗰個我哋所謂基建啊 ，infrastructure 嘅發展成本同埋回本周期啊，各方面咧可能計唔掂數。咁亦都當時我哋睇到個情況就係話，當時嘅宏圖大計咧會唔會係過於進取咧咁樣？咁其實我覺得今屆政府真係喺呢方面做得唔錯啊，佢又聆聽到市場呢方面嘅聲音。咁就算小弟都喺唔同嘅媒體或者喺報章寫咗。寫過啲關於呢個系統嘅建議，就係話我會唔會將佢斬件出嚟啊？或者做一條最簡單，先 serve 咗基本嗰啲地方嘅市民同埋旅客啊，嗰方面。咁結果政府真係聽咗嘅。咁而家佢做嗰個咧，相對係簡單，只係貫通咗呢個啟德港鐵站同埋呢個郵輪碼頭，咁中間有幾個站啦。咁呢個相對嚟講咧，那個所謂嘅投入個基建成本相對會少啲啦，同埋發展個時間亦都短啲啦。咁同埋即係特首喺幾年前亦都自己親自帶隊上去參考過內地一啲即係比較新嘅，
0: 係所謂新嘅智慧系統，嗰啲係運輸系統冇錯係。
1: 係啦，即係包括雲巴智軌啊呢啲，咁佢都好開放地去接受呢啲咁嘅新事物，咁所以今次都係一個所謂即係基本上就冇界限嘅招標，邊個有能力有興趣就可以投標啦，就不限於淨係港鐵，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嘅嘗試。我自己睇就呢個政府係進取嘅，亦都係會聆聽到即係坊間嘅聲音咧，即係始終佢明白呢一區係需要一個集體運輸系統。既然之前嗰個做唔到，佢即係喺適時地去考慮另外嘅方案啊，咁佢而家即刻馬上上馬咧，大家見到都幾開心啊！尤其是我哋唔好嘥咗郵輪碼頭啦，即係坦白講，
0: 冇錯，係嘛？
1: 即係嗰個係我哋重中之重嘅旅遊區，而事實上啟德體育園開咗之後咧，你見到嗰個成個啟德區都旺曬。咁好多好多內地嘅人嚟到啊，嚟旅遊啊咁樣。咁其實嗰個綠色即係集體運輸系統除咗即係大眾市民日常嗰個所謂交通便利之餘咧，其實亦都係一個即係旅遊嘅重要嘅基建嚟嘅。
0: 我覺得係啊，你講得啱，因為其實講真，你講翻，梗係2007年嗰陣時諗嗰個宏圖大計，咁講真，2007年去到而家都差唔多20年啦，好多嘅發展，仲有就係成個周期都幾上幾落噶啦，但去到今時今日嘅話咧，嗱，假如我哋嗱，基本上而家喺啟德嗰邊都好旺嘅，即係仲開咗即係體育園之後咧，嗱，但問題咧，唯獨係睇你講得啱啊，喺郵輪碼頭嗰邊咧，再搭一條即係一條運輸系統過嚟嘅話咧，就連我哋都大旺咗嘅話咧，佢可能起咗個協同效應先至重要啊嘛，而家
1: 絕對係啊！你頭先講協同效應，譬如舉個例子，因為坐郵輪嚟香港旅遊嘅人，佢梗係唔需要住酒店啦，佢哋落船咁佢返返個船度住㗎嘛，可能住一晚咁喺個船即係留一晚咁返返個船度住，咁佢搭咩車出嚟呢？尤其是可能到時會有啲特登係坐遊輪嚟睇一個國際級嘅演唱會或者一個運動賽事競技，咁佢哋咪可以搭呢個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囉，咁非常之理想嘅成件事，咁所以嗰個協同效應你一定要有交通聯繫到，你先至會產生呢個協同。

0: 效應嘅。咁所以政府今次做咧，同埋佢喺個設計上咧，都係有聽到我哋業界唔同嘅聲音嘅。譬如咧，當日佢最初嘅設計咧，就喺我哋叫個 elevator landscape 啦，即係佢個空中走廊嗰度咧嘅旁邊起嘅。咁咧今次佢哋就特事特辦啦，即刻再去研究嘅新方案咧，就喺嗰個空中長廊嘅上面搭建。咁佢哋做咗研究，就係發覺原來個空中長廊嘅支柱咧，其實係有足夠嘅承托力，可能部分需要加少少加固咧，就可以喺佢上面咧就做一個單，即係呢個
1: 單
0: 軌列車，或者係其他嘅集體運輸系統。咁有兩個好處啊，第一個好處當然就係慳翻啲時間，亦都喺上面起到條鐵路啦。啊，另外一個好處咧就係以前布曬嘅所謂空中走廊咧，
1: 係啦，而家上面有瓦遮頭啊，變咗
0: 咁咧有瓦遮頭咧，即係個舒適度又提升咗。咁變咗我哋覺得啊，政府都肯聽我哋講，即係個設計都肯採納唔同嘅意見，咁我哋自己學會都即係受到邀請啊，聽翻CDD 土木工程拓展署嘅講解啊，咁當時我哋都俾咗意見佢啊，包括因為今次政府亦都好俾心機去諗喺唔同嘅方面喺個技術上佢哋再諗多一層啦，喺財務上佢都諗多一層。今次政府就會喺跑道最末端嗰度有三幅地咧，都會批埋俾嗰個營辦商去支援佢哋嗰個所謂基建嘅支出。咁包括有兩幅商業地啦，咁個上面就會起一個車廠啦。咁亦都有商業啦。咁我相信商業就長遠支持佢嘅日常嘅營運啦。咁另外一幅嘅住宅地啦，住宅地嗰個所謂發展權亦都俾咗佢啦，咁亦都可以即係透過即係嗰個發展嗰個利潤咧，去支援翻佢最初嗰個所謂 capex， 即係嗰個基礎
1: 嘅支出啦，
0: 係啦。咁我覺得呢個安排係好有點講啊，好有智慧嘅，因為點解咧？第一，政府就唔需要真係攞錢出嚟。第二咧就係利用翻，其實呢個類似而家港鐵去做發展嗰個模式，咁利用一個舊嘅模式加少少新嘅概念咧，咁去做，咁我覺得呢兩點咧做得好好嘅。咁當然我哋期望咧政府再加快少少啦，不過我知道已經好 compact 噶啦，即係嗰啲比起以往嗰啲個程序已經係加快咗好多。咁我哋期待啊，盡快出現到呢條新嘅交通系統啦。
1: 是我就覺得一樣嘢就係都蹉跎咗都近廿年啦。而家仲係成好多發展區內都已經成咗型嘅話咧，再我哋華龍點睛再加埋呢條即係系統嘅話咧，將可以一次個串連埋咧，更加好啲啦。好咁就嗱呢個模式嘅話咧，好多時候喺呢廿年裏面咧，我睇啟德嘅開發裏面咧係好有趣嘅。好似逐步咁樣慢慢砌到個成型出嚟。嗱，而家我哋好努力要講北都嗱，理論上地又大好多，另外就係好似嗰個嘅今次嘅發展模式亦都會係有啲唔同。咁會唔會？就咁啦，喺個規劃方面更好添。而家分咗片區，咁嗱，去翻你哋，譬如學會，我覺得而家嚟緊個 model， 我諗唔使好似啟德咁樣，即係逐筆逐筆咁樣玩嘅，要一次過嚟做個規劃，咁會唔會更加高效啲，同埋出嚟嘅效果會更加靚啲咧？
0: 理論上即係有我哋俗稱有 scale 有規模咁嘅發展咧，理論上喺各方各面都會好嘅。咁當然啦，另外一個睇法就係話嗰個規模太大，究竟個別嘅發展商又或者投資者能唔能夠承擔到咧？個風險會唔會太大咧？咁呢個始終大家未試過未知嘅。始終咧，即係我諗做北都呢個都係香港即係、我諗近幾十年嘅新
1: 應該係呢個史上最勁嘅一個項目嚟嘅，應該係。
0: 係啊，咁變咗呢個佢某程度上佢一定要先行先試嘅。咁佢今次我咁講啦，佢用呢個方法其實可以試個市場水溫嘅。咁同埋，我相信呢個亦都係國家俾我哋香港一個好大嘅即係任務之餘咧，亦都係一個所謂支援啦。即係我哋都係即係北創科南金融，咁即係我哋嚇，即係我哋市區就做翻金融北創科。我哋希望香港都引進啲高新科技咁樣。咁你見到其實都有一定嘅規劃咧，你見到香港其實。漸漸亦都食咗啲嘢成型嘅，即係呢個不得不提咧，就係、你見到香港而家就 漸漸走向大學之都啊。
1: 係啊，冇錯。
0: 因為大家都講緊啊，做學生宿舍啊，做大學啊，做專上學院啊，咁其實變相亦都係吸納緊一啲所謂高端嘅人才嚟緊香港。咁誒，唔單單係其他外國啦，主要仲要係內地啲學生啊，或者已經續做緊嘢嘅，但係佢哋都嚟香港再進修咧。呢個咁嘅，即係我覺得係一個磁石引力咧，係好強。咁呢方面亦都會匯聚咗呢啲人之後咧，我哋究竟香港會唔會利用到呢啲人咧，係可以將香港嘅即係所謂創科嘅產業能夠進一步去提升咧？咁我覺得有機會。你見到河套區對落新田科技城，再對落呢個牛潭尾嘅大學城，其實都係一個串連嘅規劃嚟嘅，即係諗得幾通透，就係又有大學嘅研究啊，跟住又有科技嘅創新嘅公司啊，去到河套亦都會對接我哋內地嘅公司，大家可能有個 synergy 啊咁樣。咁至於去到呢個洪水橋啊，
1: 我哋有物流啦，智慧物流咯，又
0: 係咁佢有智慧物流，另外就係一啲創科，但係咧嗰個創科就唔係純粹講 idea 講創科，仲要講埋生產啊咁樣，即係可能會係一連串，包括埋生產，可能佢會再諗埋啲爆 tech， 因為爆 tech 相對嗰個生產成本唔太高嘅時候，可以喺香港做生產啊咁樣。咁呢啲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 idea 去試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香港未來其中一個主要引擎都唔定㗎。即係除咗我哋講緊旅遊業啊，或者我哋金融業啊，出入口啊，咁我哋都可以喺科技上我哋分一杯羹。
1: 係，我都好期盼嚟緊呢十幾廿年應該靠北都㗎啦。好，嗱，最後應該有嗱，喺同時係北都就喺北邊啦，喺南部其實咧另出現另一個問題咧，其實好多樓宇都開始高齡化。去到樓宇高齡化咧，我哋會跳多樣就係樓宇維修啦。貴組織貴學會就成立了那個跨專業組別的樓宇維修工作組。其實呢這個樓宇維修呢這幾年都出現很多問題的。那假如透過整個工作組出來，可不可以舉個例子，即是產生所謂致富的效應，為社會或者為政府方面出謀獻策先？
0: 其實我們自己有計劃的，今年年頭呢，即小弟呢就三顧草廬揾咗我哋前會長何巨業啦，佢一個好資深嘅建築測量師咧，就係做呢個小組嘅主席。咁當時我哋揾咗唔同嘅組別嘅精英咧，就係 form 咗呢個小組。其實最主要咧，佢噏咗之後咧，都講咗 roadmap 噶啦。咁就係、是、我哋今年希望喺六月度咧，就會出到個報告咧，就俾一個比較具體嘅建議政府咧，就係點樣去。監管之餘，亦都協助咧私人市場去進行呢個樓宇維修。咁其實而家呢個階段咧，就係我哋不停咁接見緊市場唔同嘅持份者啦。當中當然有立法會議員啊，有區議員啊，甚至乎有啲係業主啊，亦都有唔同嘅專業團體啊，或者啲商會啊，我哋都見嘅。咁我都喺呢度借住大氣電波咧，多謝何巨業，因為佢見咗我相信冇一百都幾十人。咁都幾辛苦嘅，因為每次見唔係講緊見15分鐘啊，係講就關鍵個幾鐘頭。咁佢見呢，即係當中佢我參與好少部分啦，咁但係當中亦都有好多好嘅意見嘅，亦都有好多問題呢攞咗出嚟大家去討論。譬如我哋有考慮過就話，其實而家小業主面對咩問題呢？咁有亦都有資深嘅政府官員都提咗我哋魏志成先生之前講過，我哋成日老生常談問題就係 KFC 咩 KFC 啊？我哋好多時小業主缺乏 K 就係 knowledge， 佢哋冇呢方面嘅知識。
1: F 咧，
0: 第二 F 就係 finance，
1: 係啊，
0: 即係喺財務上佢哋可能哇面對咁大嘅負擔，搞唔搞掂咧？

0: 嗰、那個即係、就是、政策之餘咧，亦都係要保障最重要啊！最重要點解會有個樓宇維修先？就係、是、其中一樣嘢就係要保障公眾安全啊嘛！我哋唔可以跌球成日嚟揼到人㗎。係
1: 啊
0: 係。咁當然啦，住户其實坦白講，棟樓其實都要有日常嘅維修，或者一個大維修咧，將已經殘缺嘅嘢去整翻好。如果佢都生活唔到嘅，其實你會見到咧，日常真係好多舊樓，尤其是三毛大廈咧。讲得难听，我俗称啊，爆屎渠呢啲咁嘅情况咧，经常发生。
1: 唔系啊，个电房咧一水浸，你就知出事噶
0: 啦。系啦，又譬如电房又会漏电啊，呢啲咁危险嘅嘢啊，咁其实你嘅各方各面都影响，即系所谓 occupier 居住者嘅安全嘅。
1: 系啊，
0: 咁诶变咗呢度咧，我哋都而家系即系积极去研究紧，希望走出一個方案啦，咁當然裏面都牽涉好多制度上嘅問題嘅，即係而家我哋所謂個 RI Register Inspector 嗰個制度，我哋有冇優化嘅空間呢？即係所謂我哋有個顧問做咗個報告啊，邊啲地方去要整，咁、那個報告係會唔會係唔夠足夠？好多係好多漏咗嘅咧，定係唔係喎？調翻轉，調翻轉就 over 咗，喂，乜都要整。咁啊，整到個業主俾唔起錢咧，咁樣。咁跟住之後個 contractor 入場。
1: 係啊，所以好多嘢要傾噶，所以我都密切期待你六月交出嚟嗰份即係總結。
0: 所以希望我哋準時交功課。
1: 咁啊，到時有時再揾上嚟同我即係講解下先，解下話先係咪？好，喂，今日唔該曬温美瑩簡單同我姐姐分享咗佢哋即係嚟緊日子有啲咩嘅偉大嘅舉措嘅。喂，唔該曬你 Tony， 遲啲再揾你傾偈啦，拜拜，再見，
0: 拜拜。
1: 哇，送走就補翻先，恆生指數今日收市跌咗146點嘅，收25,651，成交2,620億，聽日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两国元首签署中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及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与普京其后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根据行程，两国元首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表示，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与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长洲太平清照会景巡游将会在星期日

0: 举行。巡游典礼当日下午1:30在长洲中兴街风水里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将会为巡游典礼主礼。巡游队伍下午2:00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大约在下午4:45返抵北帝庙游乐场。活动由香港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主办，并由多个政府部门提供协助。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1点，跌146点，总成交金额2,62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0.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15元，升6.65元；盈富基金25.86元，跌1.2元。恒生中国企业88.32元，跌4毫；腾讯控股455.2元，跌4.8；阿里巴巴131.9元，跌1.4；华控半导体132.8元，升16.2；小米集团30.14元，跌5毫；紫金矿业32.72元，跌6.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瑞士法郎9.914，澳元5.573，加元5.688，新西兰元4.576，欧元9.08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42。日经平均指数报59,804点，跌746点。港金报41,860元，跌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29美元，卖出4,48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喺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内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落大涌桥路方向的支路，即是近住富豪花园一段比较车多。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围的车龙排到去南边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排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狮隧入口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方向，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8，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5:4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 香港的旅行代理商

0: 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 第一次約會穿到爛身爛世啊，反而咁樣係好喎。
2: 係噶，如果我咁污嘅，你都仲同我一齊，真愛嚟啦。
3: 邊度關事噶？你唔啱嘅話，你著都點樣都係
2: 又啊？你又
3: 係咪咩真愛？大佬，你裝出嚟俾我 package 係咁樣嘅，
2: 係啦。
3: 然後一齊之後，哇！呢、這個先係真愛。
2: 呢、這個咪夢想破滅咯。
4: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3: 米克、
4: 杜文蔚、彪爺，
5: 生日快樂！
6: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7: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6: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7: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6: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7: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言不自由，言不管制，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自由风，自由风。
8: 主持潘慧琳、杨立门。
13: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5月20号的自由风，自由风。今天为大家主持节目有我潘慧琳和杨立门的。杨立门你好。
14: 你好啊，潘慧琳。
13: 炎炎夏就是到了，很多企都会可能会急住找师傅维修啊，或者是清洁下冷气，希望夏天会舒服一点。但是昨天在九龙城一个私人屋苑就发生了一宗令人非常痛心的工业意外。一个38岁的冷气维修技工就在11楼单位冒着雨是维修分体式冷气机的时候就失足跌了去2楼的平台，最后是重伤不治的。据了解，就怀疑事主是未有做足安全措施就爬了出窗外边。现场所见就单位外边就没有搭棚，而死者事发的时候是穿着胶底的凉鞋，身上边怀疑是没有绑到安全带。在这些这么湿的环境，落着雨又高空的危险工作之下，见到听到这些意外都令人很惋惜。
14: 是啊，真是这种意外真是一单都嫌多的。但是真香港不知为什么有很多这些装修工人，即他们的安全意识似乎都不是很足够，因为真是很多很多这些个案，即一单又一单这样。
13: 没错，是啊。业界就讲到一个即比较无奈的现实，就说这些分体式冷气机的位置离窗口不是很远的，很多业主听到即搭个棚要3000元，不过维修的成本可能便宜很多的，觉得即不愿意花笔钱去搭棚。亦都有不少即坊间的装修公司都可能为了即搵食啊，标榜就免棚维修，怀疑就即违规赶工。业主都有些误区的，就是以为工友就是那个装修公司请的，出事的话是不是跟自己没关呢？但事实上不是的，如果有些致命的意外，业主有可能即被入品，甚至面对民事的索偿，甚至物业都有机会被钉契。
14: 是啊，这件事真的我想不是很多业主是知道，其实我都试过即有请工人来家里装修，我其实都不是很清楚自己的责任在哪里。因为有些装修工人自己是即有些真的自己自雇的啦，有些是一间公司的，我很多时候都是找公司去做。但是有些即原来他那天不知道派过什么人，他说自己是一个自雇的，我又不知道他有没有买即保险。但是他又似乎很安全，所以我那天就不是很担心。但是一般业主很多时候都会真的去要做冷气工程嘛，他们自己的责任在哪里呢？这个也都是即公众要需要知道。
13: 讲回一些数字，根据工业伤亡权益会的统计，本港过去四年平均每年是发生超过800宗的小型工程的事故，当然里面就不 是全部都是跟维修冷气有关，不过在2021到2024年大概呢個期間咧，已經有36個工友係喪生啦嚇。咁到底即係呢種啊免棚維修嘅即係所謂歪風可以點樣可以壓止咧嚇？咁你法例規定下有冇人點解冇人理咧嚇？咁啊業主啊承辦商同埋工友之間個責任又點樣係即係分擔咧嚇？咁

0: 咁啊，我哋咧就依家会讲下嘅吓。咁如果系有听众咧系就住呢个问题啊，想发表意见嘅咧，欢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嘅。喺我哋电话旁边咧，我哋已经揾嚟香港空调制冷业职工总会嘅会务主任许石强先生。许生你好啊！
1: 啊，你好啊，两位主持你好。
0: 许生啊，不如先讲下咧，即系依家吓呢个啊，喺啊，通常啲工友咧，即系喺啲咁高空嘅，即系搭棚嘅冇棚嘅环境度工作咧，会唔会都系遇到好多业主咧，即系要求咧就系唔搭棚而开工嘅咧？
1: 好多时都会撞到呢啲咁嘅问题嘅。咁当然啦，有啲公司都会拒绝嘅，尤其是啲比较大型啲嘅总代理嘅公司咧。都一定出外場，一定要搭棚噶啦。咁但係坊間嗰啲鋪頭仔咧，好多時都因為想做成單生意，免得我都唔想搭個棚出嚟啦，因為搭個棚出嚟就影響整個費用好高。但係咁就一個好冒咗一個好大嘅風險，走去揾食啦咁樣。
2: 我都想问声咧，即系嗰个行业里边嗰个做法啦，即系你讲到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小型嘅一啲嘅承建，即系盘头仔啦。咁佢哋咁样做，即系佢知道有危险啦，但可能佢哋自信心好强啊，唔怕。咁但系佢冇呢样嘢，系唔止影响到即系佢自己嘅生命，但系亦都会系，即系如果佢自己买保险嘅话啦，即系如果真系发觉佢系冇呢啲咁样嘅装备，或者系冇搭棚嘅，即系佢嗰个保险嗰个赔费都冇得赔。是不是咁即系呢个系好重要嘅一样嘢嚟嘅。咁其实业界嘅人系点样睇呢件事嘅？
1: 其实工会嘅立场咧就一定系同意噶啦。一定系做好晒所有嘅安全设施，亦都根据劳工处嘅法例规定，咁一定要做好咗搭好棚，做好安全措施，先可以出去工作。但系无奈喺呢个坊间嚟讲咧，好。最簡單嘅維修嘅工程，冇話佢做到安裝啦。一個維修工程根本就係得個業主同個做維修嘅師傅知道呢度做緊嘢。咁上到去單位都管理員都唔知道做乜嘢。咁又咪自己搞清楚，冇嘢啦，用得翻嘅冷氣啦，咁就算數啦。咁呢個形成咗喺個坊間嚟講咧，有好多啲公司為咗競爭咧，亦都為咗揾食。尤其是喺而家呢幾年香港個環境嚟講咧，又揾食都係艱難嘅，咁亦都無可厚非。有啲公司就為咗生存個環境問題，就係搭棚就唔搭棚啦。不過唔搭都好啦。呢個我哋唔倡議嘅，但係即係就算你唔搭個棚，你都做好一個安全措施，對自己嘅生命、對自己嘅負責任。工作態度啦，咁樣。
0: 我哋見到個新聞有個細節嘅，就係話即係出事嘅時候咧，各位工友係著住一個膠底涼鞋嚇。咁啊喺實際即係前線嚟講，最合規格嘅應該著住啲咩鞋啦嚇？特別係如果可能係落緊細雨嘅話，係咪即係呢啲咁嘅膠底涼鞋係咪危險咧？另一方面就係通常啲業主嚇，通常都話啊，你可唔可以唔好整污糟個膠個地板啊？會有冇咁嘅情況，就係要求你哋即係赤腳或者係著住涼鞋咁樣去出去做嘢嘅咧？
1: 其实呢个都好常见嘅，因为单位嘅客人可能个地下可能有地毡，或者有啲客人就甚至会嫌你只鞋会带咗啲污糟嘢踩到佢屋企，咁就唔系好中意嘅。咁亦都会有时要求我哋一入去个食堂，喂，唔该你师傅，你换对拖鞋俾你啦，咁样，咁都有嘅，成日见嘅。咁我哋通常都会用嗱，我哋开工一定系着绝对安全鞋噶啦，防线防滑嘅防电嘅安全鞋都一定会着住噶啦。咁对自己对鞋就有信心好多嘅。咁入到一客户单位里边，去到要工作嘅地方，我哋要出入我哋个环境，我哋都会即刻着翻自己嘅自己对鞋，自己对安全鞋咁去出去做嘅。咁对自己嘅保护系好多嘅。咁另外，而家講緊個當時個天氣個環境咧，其實應該嚟講都拒絕做嘢，因為
2: 好似黃雨喎，當時好似
1: 係。係啊，就算微微細雨，所有嘅嘢濕立立啊，咁對於自己出去做工程有觸電啊，又容易線到啊、滑到啊個意外咧，電就電到你啦，

0: 嗰部機因為漏電而日日損壞一部機，咁對個客人都係唔好嘅。咁所以我哋一般咧，如果撞到個環境唔許可咧，都同客人講嘅，寧願第日再嚟過啦。等個天氣好少少先有得做啦。咁客人就會嘈嘅，喂，我今晚點瞓覺啊？今晚都冇冷氣用，咁呢個都冇辦法嘅啦。
1: 我哋喺即系新闻报道入边，亦都见到即系喺事发嘅时候咧，喺个单位入边仲有个学徒吓，咁啊当时就即系佢冇擒出去啦，咁啊喺负责入边啊递嘢嘅咁样。其实呢种即系师徒制嘅两人一组咧，喺现场嚟讲嗰个即系安全性系足唔足够咧？因为有啲业界吓就话要求咧，就现场必须有一个即系括弧啦吓，安全监督吓，一个制度上面有一个咁嘅要求，先至可以即系俾佢出去高空作业。你这个制度你点睇咧？
0: 这个当然是好啦，但是我想相信是在啲大型的地盘啊，或者是有规模的公司啊，才可以做到这样东西咯。如果是一般坊间的，我想两个人出两个人为一组出去做维修，我想出面所有维修工程啊，都是这样去个运作的啦。咁有一个伙计喺里边做接应。一個比較資深啲嘅同事喺外邊做嘅，誒幫手日遞下工具啊，咁呢個都係應該嘅，應該要咁做嘅。
2: 咁如果冇可能有另外一個同事喺側邊嘅時候，咁最好即係、最理想嘅即係安全措施啊，應該係要點樣做咧？即係譬如話綁啲乜嘢，或者綁喺邊度，用啲咩嚟綁？咁係唔可以同啲聽眾講一講呢方面嘅要求？
0: 其实如一个人如果要出外场做嘢，我哋绝对唔赞成。有算我自己公司，我都唔会俾一个同事咁出去做嘢。
2: 系，
0: 虽然有安全带绑好晒，做好咗安全措施，但系有咩意外冇人呼应你，咁都形成一个危险嘅。就算你绑好安全带啦，咁。有咩跌啊？有咩嘢要攞嘢啊？就要出出入入啊！这个疫情好大嘅危机喺度咯，所以正常如果你喺外场做咧，点样都要两个人喺里边，一个人就帮手做呼应，一个喺外边操作咁样，这个先系正常嘅。
2: 咁但系当呢一件事好似当日好似唐先生话讲，系有一个同事喺里边嘅，咁但系即系佢都帮唔到佢系咪？佢冇点样呼应到，完全都
0: 佢心急不济啦，应该就唔等埋个同事攞好咗工具啦，咁就一个喺窗门侧边照应佢，一个就先至可以出去外边做嘢，咁亦就安全带呢个都其实喺家嚟讲都几大问题嘅，因为一般嗰啲就算你绑好安全带先外出，安全带扣喺边度咧？安全带扣喺边度咧？当然啦，而家职安健或者劳工处都会倡议我哋做一个留固点喺个窗门外边，即系所谓转一个安全嘅扣喺度，咁就我哋自己。做咗一個固定位，咁先出去工作。咁坊間亦都好多師傅冇做定呢樣嘢啦。去到做修理，我仲要幫個客人加個留固點喺度，又扣安全帶。我落去都唔使兩分鐘，處理完個維修，我又走咗去啦。咁樣，其實這個都係一個可行嘅方法，因為喺一個廁所或者有好多客人裏面咧，屋裏面咧，你冇辦法幫佢轉一個窿，做一個留固，做一個安全帶可以固定嘅地方。其實職安健咧都有俾過啲工具我哋可以去職安健攞啲工具嘅。其實，亦都另外有啲相關嘅工具咧，唔用留固點好，都有啲嘢我哋叫佢頂住個窗門嘅安全。扣住个窗门可以做一个安全带固定点落去做嘢嘅，咁呢啲都有嘅，其实即安全都有倡议过呢啲嘢，不过业界里边就真系唔系咁多人去用呢啲 啲處理方法咯。咁樣，
1: 我諗即係呢啲事件，即係學下啊，一單都嫌多啦嚇。咁最緊要就係即係提升工友嘅安全意識啦，即係同埋點樣可以規範佢執行嗰啲安全嘅問題啦嚇。咁我想了解一下咧，究竟依家前線嘅工友入邊咧，即係攞咗所謂嘅平安卡啦，即係接受咗呢個合規格嘅高空作業訓練嘅人咧，究竟係有幾多啦？即係有冇啲係即係冇攞平安卡就即係去做嘢嘅咧？
0: 會有。因為嚟講平安卡好多時咧，而家我哋一般如果係小型嘅維修，去進入啲私人大廈做啲嘢維修檢驗工作，唔係咁多大廈會同你攞張平安卡睇嘅。好多時啊，身份證登記入咗去裏邊，佢都唔知道你係咪出外場啊，定做乜嘢啊，定做乜嘢。咁管理公司冇唔會同你攞張嘅平安卡，有部分會有但。好多都冇，咁除非你话去啲大型嘅公司啊，或者系啲地盘啊，咁就一定要出示平安卡啦。咁呢样嘢就喺坊间亦都有好多工友都冇，因为我做私人设备嘢，冇人同我攞，亦都冇去上呢个平安课程咁样嘅，都有好多系啊。
1: 好啊，时间关系咧，我哋倾到呢一度。
2: 好，
1: 咁刚才咧就系香港空调制冷业职工总会会务主任吓许石强先生嘅。
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4: 希望用一啲新嘅方法去对付病毒。
5: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
6: 我哋嘅感染疫苗咧，除咗能够对抗呢个原始嘅新冠嘅病毒啦，甚至佢变异株，譬如 Omicron 啦，佢都能够有一个好好嘅免疫反应。
3: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7: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今集的嘉宾他是文化艺术盛事基金委员 William 方元明先生。
9: 很多时候都讲盛事经济，对于我们职场上你看到有没有什么新加了多了这些位置会出现呢？
10: 绝对有啦，策展人可能会牵涉一些 IP， 他又要去跟授权方去 coordinate， 导赏员介绍不同的画廊不同的艺术品。
8: 侯家明、
11: 陈嘉诚
8: 教你怎样在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1: 逢星期日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职场发挥。
12: 一把声音，
8: 一份力量，
13: 1872311，
14: 自由风，自由风，
15: 自由风，自由风。
1: 系啦，咁我哋继续倾下呢个高空作业嘅问题啦。喺我哋电话旁边有另一位嘉宾啊，咁就系执业安全师学会会长李光星先生啊，李生你好。
16: 你好，系两位主持人你好。
1: 嗱，咁根据依家嘅法例规定，即系如果外墙冇搭棚架嘅，即系冇搭呢个搭棚嘅话咧，工人咧就系要攬安全带啦，并且扣喺一个即系稳固嘅系稳点嗰度。咁啊，头先咧即系阿许生都讲到啦，就系即系好多时家居入边咧，未必有一啲咁样嘅锚点咧，俾你去绑实嘅咁样。以呢个专业安全师嘅角度嚟睇咧，即系工友咧开工之前咧，点样系可以即系保命扣得稳咧？
16: 其实咧，即系我哋呢个问题分两嘢啦。首先咧，如果嗱，因为呢座咧，我所知应该系新设计嘅大厦嚟噶，即系唔系以前啲旧式楼宇嚟噶嘛。咁我哋从源头着手啦。如果我哋喺设计阶段嘅时候，喺嗰个冷气机架或者佢摆冷气机嘅左个位置嗰度，你预留足够嘅空间，咁嗰啲师傅咪唔使擒高擒低咯。咁咪唔需要扣安全带咯。嗱，呢个就根治问题嘅方法。咁呢样嘢其实喺外国咧早就立咗例嘅，譬如英国咁行咗20年，有个英国、新加坡，佢哋嗰条法例咧叫 CDM， 即系建筑啦、construction 啦，喺design 啦、management 啦，系嘛？即系话喺设计阶段嘅时候，其实已经将个安全概念摆咗落去。咁个师傅咪需要冒险咯。我觉得呢个系根治嘅。咁至於你話喂，而家我治標唔治本個朋友咁呢個就真係要睇翻現場嘅位置，因為講實在咧，有啲我唔知現場嗰個位置係點啊，因為圖片度冇好清晰咁講嘅。有時我甚至冇見過咧，就係有啲師傅就要點咧喺外牆鑽窿打個狗比架，然之後咧佢就要冒險擒出個狗比架外邊，企喺一個合共或者佢根本都企得唔係好穩陣嘅地方咧，就去裝嗰部咁嘅冷氣機。 因為冷氣機喺室外嗰部分咧都幾重噶嘛，因為佢嗰、那個我哋叫壓縮機頭啊，咁揀嗰個位置嗰度噶嘛，咁你安裝又好，做維修又好，其實佢企嘅位置真係好有問題。咁當然啦，而家大部分人就話喂靠安全帶啦，咁嗱，如果我哋真係從個安全嘅角度出發咧，我哋唔贊成用安全帶嘅。嗱，首先。大家都會救病㗎啦，我條安全帶扣邊啊，我穩陣嘅牢固點啦、啊、咁。嗱、
2: 嗯、
16: 呢、啊這個就可圈可點，何謂穩陣呢、
2: 嗯、
16: 因為現有嘅地方嘅錢未必做得到㗎，尤其咩呢啲玻璃幕牆。佢根本就冇得扣，唔係個師傅唔想扣啦，我唔知現狀係點，所以喺呢度呢我就俾唔到太多意見。但係如果你話真係一啲玻璃幕牆嘅位置，其實個師傅佢想扣佢都唔知扣邊㗎喎。喺咁嘅情況底下，佢咪焗住要搏咯，係嘛？咁當然，如果我哋從安全嘅角度就，哎、你唔安全，你唔好做啦。咁要揾食噶嘛，係嘛？咁當然我哋唔贊成嘅。咁但係如果從源頭着手，我哋就會好多啦。咁另一種場合就係話，我假設個石屎場，假設咁先算啦嚇。你喺外牆鑽個窿，趴只馬仔，好啦。咁問題嚟咯，我哋又諗另一樣嘢。我鑽緊窿嘅時候，個師傅要唔要擒出去先？
2: 嗯。
16: 其实佢钻紧窿嘅时候都系点噶？
2: 嗯，
16: 除非你话唔系，我一早咧即系设计阶段就话啦，我唔理喺外墙，即系头先嘉宾讲话就系、是、你喺外墙就永久有一个位置留低喺度，就俾啲师傅就扣落去嘅。因为喺建筑期间佢搭晒棚架，你安装一个咁嘅所谓我行家叫羊眼圈啦，系好单压嘅嘢嚟嘅啫噃，好平嘅啫，唔值钱嘅嗰嚿嘢。咁你裝佢嘅時候，咁咪以後嗰個師傅出去咪有起碼佢扣咗佢先可以出到去。嗱，今次到底係點，我哋唔知，咁啊留翻啲人去查啦。咁我相信勞工處佢哋會查得到嘅，究竟嗰個問題發生在邊？咁但係我哋嘅焦點係擺喺唔好有師傅跌落界啊嘛。
1: 好啊，嗱，我哋咧先聽一聽新聞先，翻嚟繼續同咧香港執業安全師學會會長李光升傾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系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两国元首签署中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与普京其后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根据行程，两国元首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当中95%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去年升15%。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使用人工智能的机构当中，超过40%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这些机构全部都有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有近30%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的审查下降大约一半。他形容这个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因为保留资料的风险会较不保留的高。他又说，有大约80%机构采取人在环中的方式，即是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

0: 程中保留人的控制权，不会让人工智能做所有决定，以减少人工智能出错或者作出不当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荃青交汇处之内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慢驶。喺九龙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上海街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咧，一带系车多。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系有坏车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接近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电信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车多，龙尾圣贤中学对开；加士居道去佐敦道的车龙排到去近康庄道桥底。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是有坏车阻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白沙湾观音庙至康湖居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对出啦系慢驶噶，龙尾系过咗屯兴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狮隧入口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喺机电工程署注册嘅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1: 仲有咩要留意噶？
4: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波拉病毒对香港的影响，个风险有几大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嘉荣医生，
7: 政府已经即时采取行动啦，喺5月17号启动咗我哋嗰个戒备嘅应变级别。至于传入香港嘅风险咧，我哋目前都认为整体对香港构成嘅公共卫生风险咧，仍然维持一个低嘅水平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 不尽，风不息，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自由风，自由风。
1: 主持：潘慧琳、杨立梅。
9: 嗱，呢次咧，我哋就住咧吓，继续就住咧，有一位工友咧，就喺九龙城一个屋苑装冷气嘅时候咧，怀疑不慎失足咧堕楼死亡嘅事件。咁倾下呢个高空作业安全嘅问题嘅，喺电话旁边咧，继续请嚟香港执业安全师学会会长李光升先生嘅。
10: 嗯，李生啊，我想问一问咧，头先你提到有关建筑设计管理嗰样 CDM 嗰样嘢啦吓，都我想知道多少少就系、是、即系香港系唔系有啲新型啲嘅楼宇咧，系已经有呢种设计，因此就即系如果真系要安冷气或者修维修咧，系唔需要搭棚嘅。即系香港大概有几多大厦系有呢一种咁嘅先天嘅设备？如果唔系多嘅话，咁后期去为间大厦去做一啲嘢，令到佢可以即系装修嘅时候唔需要搭棚架，有冇可能嘅咧？喺香港嘅情况，
11: 嗱，分两样嘢答先啦。政府咧，因為講 CDM 咧，業界咧都討論咗接近二十年噶啦，十幾年前我哋已經同政府傾噶啦。
10: 嗯，
11: 咁咧收尾政府咧，佢哋內部咧就做咗一個類似指引咁上下嘅物體啦。
10: 嗯，
11: 咁咧就係俾啲設計者，譬如職師啊、工程師啊，喂，你設計樓嘅時候咧就有呢啲啦。咁有冇有？好明顯有啊，九龍城亦都有一座啦。
10: 嗯嗯
11: 即係嗰座係政府大樓嚟嘅，咁咧佢嗰座咧裏邊咧就用咗呢個設計，咁拎埋出嚟就嗰個板嚟嘅，即係全世界睇到，咦係喎，個師傅真係即係除非佢跨欄啦，如果唔係佢冇可能跌落街嘅。OK， 咁其實係做到嘅，咁啊唔係做唔到嘅。咁至於你話冇呢啲建築設計嘅嘢都做啊，我手裏邊就冇數字嘅，因為我估相當多嘅。我哋計。我哋學會就見到已經唔係好妥喎，點解越嚟越多呢啲？即係你冇你，就算我哋喺現場，我都唔知點幫個師傅。
10: 係
11: 係嘛？咁你真係冇地方勾啊！
10: 咁其實喺個外牆度有啲舊大廈啦嚇，即係加啲勾嘅，不如你頭先講嗰個羊眼圈嗰啲咧，即係每一個單位為佢加嗰啲咁樣嘅裝置，令到佢即係要搭棚嘅時候，即係安全啲，可以有時安全性可以綁到，可唔可行咧？呢樣嘢係咪好多大廈都可以咁做嘅咧？
11: 其實咧就有啲得，有啲唔得嘅。咧頭先我講過啦，譬如好似嗰啲係玻璃幕牆啊，或者我
10: 但係咧嗰啲唔得啦，係啊
11: ，window wall 嗰啲我哋冇辦法。咁但係除此以外咧，第二啲係得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又唔需要太過勞民傷財嘅。咁因為如果你冇需要擒出去，你裝個勾喺度，我覺得有意義不大咯。咁但係我哋就話舊有嘅嘢我哋改變唔到。我哋就係話堵截首先啦，即係以後我哋嘅設計裏面係有咗呢個嘅，咁以後嘅嘢唔出事啦。咁我哋就跟住另一招就話翻轉頭啦。咁之前譬如主持人問嘅問題就係、是、哇，而家現有嗰啲得唔得啊？咁其實現實世界裏面係。都相當大部分係可以安裝到，譬如好似羊眼圈啊呢類咁嘅嘢。咁就爭在咧就話，我哋都要睇嗰座建築物嘅外牆嗱。我相信喺室內咧就一定會啦，業主一定唔會俾你裝。因為你都唔會接受你間屋個廳有個圈㗎。咁好啦，喺外牆我哋又要睇啦，個外牆一得定唔得咧咁。咁另外，我哋反而會擔心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安裝嗰位朋友啊，佢究竟知唔知咧？咁嗱，如果佢真係做開冷氣機嘅師傅咧，我相信佢知嘅。嗱，點解我成日問知唔知咧？因為舊式嘅大廈好通常佢唔係淨係石屎㗎嘛，石屎外面有批檔，批檔啊再有啲紙皮石啊瓦仔咁啊。咁一般我哋喺五金鋪買到嘅爆炸螺絲咧，佢嘅深度咧就未必夠喎。即係好通常咧，都試過有一啲事故咧，就係、是、連個狗比架都飛埋出嚟，連個師傅一齊飛埋落街啊嘛。佢唔係打打咗都冇用，因為點解咧？佢粒爆炸螺絲啊，打咗啲批檔嗰度。從一個安全嘅角度咧，我粒爆炸螺絲咧就應該轉到落去石屎嗰度噶嘛。喺石屎嗰度張開先入去穩陣噶嘛。咁但係你啲舊式嘅樓宇，哇！可能嗰啲批檔。都串幾兩串厚噶咯，咁串領啦，兩串未必有嘅，即係一串就坐底噶啦。咁變咗，你嗰粒螺絲，如果你嘅深度唔夠嘅時候咧，其實就形同虛設噶咯。一踩上去咪連埋粒螺絲一齊扯埋出嚟咯。所以好多時你咪見到狗比架爆炸螺絲唔夠力啊，唔係粒爆炸螺絲唔夠力，係佢打到落去後邊個材料唔夠力啊嘛。OK， 咁但係如果你話安裝呢個冷氣機師傅，點解我會話我唔係太擔心咧？如果佢肯做，因為佢自己知啊，佢部機都咁鬼重， 如果佢覺得爆炸螺絲唔夠力咧，一擺部機都掟落街啦，佢自己都驚噶嘛，冇話計埋佢個重量啦。咁所以咧，通常咧呢啲師傅咧，佢就會用一啲我哋叫加長版嘅爆炸螺絲。
9: 哦，
11: 其實就唔係唔夠力，你後邊嘅材料唔夠力，我加長啲咪得咯。咁嗱，咁就會 OK 咯。咁但係好通常就係最大嘅問題就係，究竟轉呢粒爆炸螺絲嗰位朋友，佢知。定係唔知，定係算啦，唔好轉咁深啦，因為轉窿要時間噶嘛。其實係爭好少嘅啫。你講真，轉深咁多都爭唔到十零秒。咁但係啲人就會覺得，我寧願早十零秒啊，我揾個地方食支煙啊，十零秒食支煙都食唔到啦。但係佢都唔想做多啲噶嘛。我覺得呢個先至係行業佢哋之間。佢哋真係要自我檢討囉。
9: 好時間差唔多，我哋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香港執業安全師學會會長李光昇嘅。
12: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1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蕭叔講到咧 ，informative 同 indicative 呢兩個字個重音咧。是在第二个音节而不是在个 A 那里。所以就不要被它的名词 form 搞乱，名词呢 information, indication, 个 A 是重音，所以我们读 A 音。还有什么字是这样 informative, indicative, 将个音节呢不是在个 A 那里呢，还有一些譬如我们 imagination, 一个想象力 ,imagination, 重音是个 A 那里的。ma 同 a 啦，但个 a 系重音，所以我读 a。但系如果将佢转咗做 adjective 咧 ，imaginative，ma 即系重音，后面个 a 咧就唔重啦，就咁咧 ，imaginative 就可以啦。imaginative 仲有啲咩字咧 ？demonstrative of something，demonstrative 能够显示到嘅 ，demonstrative。但系咧，我正常本身做 noun 嘅时候就 demonstration。个 stray 咧系重音 ，manipulation 亦都系，即系去操控人哋 ，manipulation 啦 ，manipulation。但我做 noun 嘅时候咧，尤其是英式英文咧，我哋 manipulative， 重音系个 nip， 个 l 咧就系 a 咁嘅音就可以。So informative， indicative， imaginative， demonstrative， manipulative。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可以 DM 小叔叔。

0: 好啦，杨立门啊，一节剩低时间咧，我哋会讲下㓥房规管啦，同埋安置住户嘅情况嘅。嗱，简朴房条例就生效咗两个几月啦，吓咁当局至今系收到35宗租户俾业主要求迁出，即系简称逼迁嘅个案啦，吓咁当局就话咧已经帮咗咧当中10个租户系申请过渡性房屋，亦都跟进紧其他个案，确保佢哋咧唔会流离失所嘅。咁不过大家记得啦，喺年初嘅时候咧，就由于业主计划改装单位啦，系要求150户迁出嘅深水埗二华大厦咧，当中有大约110户咧，就已经喺当局嘅协助之下咧，搬咗去简约房啦，吓过渡性房屋，同埋咧，其余咧就40户咧系仲考虑紧啊，究竟系点算嘅吓咁啊？咁啊，当局话咧已经透过多渠道嘅情报啦，包括咧就系相关嘅报道啦，同埋同街坊沟通啊，主动识别目标大厦啊，优先安排洗楼啦，帮业主即系提供一啲支援嘅咁啊。咁我谂即系规管㓥房系好事啦，改善环境啦。咁但系有啲租户即系好喺个期间咧，即系要搬走噶嘛？点样可以处理好呢件事咧？吓，
1: 冇错，系都最近亦都有人访问过即系业界啦。意見啦，因為業界咧，即係㓥房管理或者經營嗰啲人咧，咁佢都覺得即係要去做改裝咧，都唔係咁簡單，啲成本好高啦嚇。咁所以咧，就有而家到目前為止咧，大概10000多人咧係即係登記咗，即係啲㓥房，咁變咗咧就唔需要話即係執法住嘅。
0: 有36个月寬限期
1: 啊，係啦，36寬限期啦。咁咧就但係真係正式真係得到認證嘅得幾個個案嘅啫嚇。咁咧就業界啲人有咁講咧，話揣測啦嚇，就係其實根本有好多根本先天上或者係都唔係好想即係去真係佢改裝嘅。咁咧所以咧就遲啲到嗰個寬限期完咧，佢哋自動就退場啦，就唔做。
0: 拖得個拖
1: 係啦。咁因此咧，好似頭先你講過。问题就会出现啦，即系好多人咧，可能真系会流离失所，咁样点样咧？咁
0: 冇错啊！喺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立法会社福界嘅立法会议员啦吓。

0: 陈文仪同我哋倾下嘅。陈文仪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啊。
0: 系啦，嗱，我知道你喺立法会咧就就住即系呢个劏房规管同埋过渡房屋嘅安排营运咧，提出咗质询嘅，不如分享下你质询嘅内容好嘛？
2: 其实即系仲要主要咧，都有三个重点嘅。第一就系提先所讲啦，就系嗰个嘅执法啦，同埋系改装工程会唔会令到啲人真系失去咗居所啦。第二咧，其实政府咧都有一啲嘅区域服务队去提供支援嘅。咁嗰个情况又系点咧？咁最紧要嘅就系第三咧，就系嗰个过渡性房屋嗰个供应量将会系能唔能够承担到嗰个嘅即系影响个住户嘅情况啦。不过我自己就咁睇啦，即系从一个客观角度嚟睇咧，其实而家政府个方向咧系正确嘅。咁喺细节上高，其实可以逐一我哋大家再去倾下，同人哋睇下点样一起去做咯。
1: 你觉得而家嗰个情势系会唔会令人担心咧？即系会唔会有一下子会有好多即系人系到某一个点啦吓？即系个制度行到去嗰个点，就真系有啲人或者唔做啊，或者嫌贵唔肯真系即系去花呢啲钱去装修，咁就不如将我退场啦咁样。咁引致到有好多人真系可能系即系冇地方住啦，咁够唔够？足够的即系呢个过渡性房屋去安置佢哋咧，你有冇呢个嘅担心噶？
2: 整体嚟讲咧，即系我都系睇翻即系今日政府提供啲数据啦。咁其实登记而家嗰个接受嗰个嘅系大概1.1万宗啦。咁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就系呢个都系反映咗咧业主系对于嗰个宽限期咧系有嗰个明确嘅需求喺度嘅。咁反映喺呢个部分嚟讲都算系理想嘅。咁当然啦，即系提先大家都有分享到就话，究竟个业主究竟？点咧？究竟佢哋对于改装工程上高遇到一啲障碍，究竟佢哋行唔行前多步咧？咁我觉得的确系真系有啲嘢要做嘅，譬如可唔可以喺个流程啊各方面嚟讲咧，讲得比较再清楚啲啦？又或者其实好多时候都系讲紧一啲即系装修要攞一啲资源出嚟咁，究竟个业主能唔能够负担得到啊？咁我自己觉得咧，无论而家我哋讲紧嘅所有嘅措施咧，加强宣传咧系好重要嘅。嗱，我啱啱琴日咧就去咗簡樸房嘅，即係有個樣板房喺啟德道去睇過，係啦，咁我就去咗啟德道嗰個去睇過啦。咁其實都係好清楚嘅，因為咧事實上高咧，喺嗰個嘅即係嗰個樣板房裏邊咧，其實你會好清楚睇到邊一啲嘢要做，邊一啲其實係一個法例嘅要求，甚至乎咧就係其實大家都係可以好清楚去理解嗰個原來大概嗰個嘅商約嘅價錢係幾多。咁當然啦，即係我相信每一间嘅简托房，即系佢嗰个嘅改装，可能亦都唔一样啦，嗰个价钱亦都可以系唔一样。但系最低限度咧，见到实物咧，你就会有多少少嘅动机，知道哦，原来个情况系可以点样样由嗰个嘅登记就慢慢走去啊，做好咗，跟住就去做个认证啊，咁样样咯。咁嗱，至于另一方面嚟讲咧，就系嗰个即系住户嗰度啦。咁我自己都即系好关心嘅，因为其实咧喺我哋上任到而家啦，其实都有接觸唔同嘅一啲嘅團體啦，其實佢哋的確有時候咧係會遇到一啲即係困難，特別咧就係去一啲嘅揾地方去再去搬遷嘅時候，究竟容唔容易啦？譬如過渡性房屋啊呢啲等等啦，所以其實咧喺嗰個嘅區域嗰個嘅服務隊裏邊咧，其實真係佢哋發揮咗一個作用係好重要嘅，就係佢哋要一互一咁樣樣，一對一咁樣咧，係令到咧就係睇下究竟嗰個住户遇到啲咩困難啦，究竟係咪文件上高嘅嘢，還是係可能係根本上係資格上高，佢哋都遇到一啲嘅情況。咁我覺得呢個咧係重要嘅。我自己聽得比較多嘅咧，就係有時候其實佢哋係唔容易去攞到一個業主簽署嘅聲明書，可能係中間或者可能業主未必係即時即係掌握係啲咩事情啦。咁所以其實中間咧要有一種彈性咧，就係究竟嗰個嘅證明書可唔可以有其他啲嘅通知書代替咧，或者可能呢一個部分會唔會係即係唔係一定要攞到個證明書嘅？咁我相信呢個都可以係聽政府講咧，就係可以有啲酌情嘅睇法嘅，同埋係真係要個別去傾去評估咯。咁我覺得保留呢個彈性其實係重要嘅。
0: 嗱，講翻你啱啱睇過嗰個即係樣板房啦，咁喺九龍城嘅，咁啊分別就係一劏二啦，同埋一劏 劏三啦嚇。咁啊，當局就話即係劏出嚟嘅每間房咧，即係平均嗰個改裝成本就25,000到51,000不等。咁老實講，即係啲業主界開劏房都係想揾錢啫，賺錢啫嚇。咁啊，咁啊，業界即係就話咧，代表就話即係基本上佢哋係要求個回報率嚇有10%厘咁樣先至即係有肉食啦咁啦嚇。咁但係即係睇到嗰個裝修成本咧，即係佢哋話可能要成一年先至能夠回本嚇。咁喺即係呢個市場嘅即係趨勢之下，我哋點樣可以即係鼓勵更多業主係投放更多資源，或者肯嚇即係登記完即係呢個登記完之後真係落手落腳去改裝咧？
2: 其實我自己喺琴日嗰個嘅最深嘅感受見到咧，一樣嘢咧就係、是第一。你入到去嗰度咧，你自身裏面有種感動嘅，就係、是、話啊，將來如果假設真係入嚟住呢個嘅住户咧，希望佢能夠安居樂業啦，即係希望佢能夠冇以前嗰種居住差嘅環境。咁呢個咧係一個本心嚟嘅。啊，當然我哋講緊即係一啲投資啊、回報啊等等，我哋的確其實都係要即係首先要攞咗出嚟先啦。咁我琴日所講，譬如話見到嗰個嘅即係動用嘅即係啲嘅洗費，譬如話佢要改咗個廁所嘅，咁所以可能就係講緊50,000。咁但係在場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立法會同事喺度，咁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咦唔係喎，有時候可能有一啲嘅成本可能未必需要咁貴嘅喎，即係有啲情況底下可能佢會揾到一個仲更加平啲嘅。咁呢個咧就真係貨比三家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咧，而家最重要的一樣嘢咧就係我哋自己都要有一種理解咧，就係究竟乜嘢為之叫做投資有道行，善行營商咁樣。咁呢個咧，其實的確咧係要慢慢有個氛圍嘅。咁再者咧，我自己覺得咧，其實最重要嘅咧，而家咧，因為政府做個樣板房都好啦，其實都係想及早讓人見到，其實係邊一啲係基本。咁我哋有時候即係有時候會諗下，又諗多咗話呢樣又加啲嗰啲，咁嗰啲某程度上就唔係基本嚟嘅。咁我自己覺得咧，這個喺尤其是現初嘅階段咧，點樣去接受一個真係基本嘅改裝咧？其實呢個係好重要。我覺得咧喺嗰個嘅宣傳裏邊嚟講咧，其實係可以再做多啲，同埋咧，我相信咧，即係有功就有求嘅。即係如果我哋真係有咁多個即係單位要去做改裝嘅，的確咧可能又會有多咗一啲即係就係、是、集體採購啊等等啊呢啲，咁某程度上高呢個都係可以幫到，可以去減輕成本嘅其中一個部分啦。
1: 嗯，就陳文儀，你頭先都提到嗰六支區域服務隊嘅工作啦，其實都幾人手密集嘅喎，即係工作即係要一對一咁樣去做。嗱，咁睇翻譬如話業華大廈咁嗰個個案先算啦，咁嗰度有150個嘅劏房都要遷走，咁仍然咧就仲有40户咧係安排緊個住處嘅，咁就一棟大廈，咁就已經要即係話即係出動好多人去幫佢哋。咁如果到時真係有好多呢啲人要被逼即係要遷走啦，咁其實足唔足夠咧？即係譬如話嗰區服務嗰個嘅服務隊嗰個工作量，可唔可以應付得到咧？其實
2: 我自己都會睇即係呢個數字係咪真係足夠嘅，因為其實即係能夠叫做預期跟住落嚟，就可能會有機會會超過100,000個劏房户，可能佢就需要服務隊噶啦嘛。咁明顯嗰個人手可能有機會而家嚟講可能係偏低嘅。咁所以我覺得而家最緊要嘅咧就係大家要知道，其實大家共同見到嘅問題出喺邊一度為多啦。咁如果係真係有一啲其實大家都共通嘅容易處理嘅話咧，可能就未必會係單對單嘅方式。不過我自己見到咧，確實咧，即係每一户嘅家庭咧，特別咧有小朋友嗰啲啦，有長者嗰啲咧，其實係唔容易嘅。嗱呢啲咧，其實我哋就真係要再諗下點樣立體啲去支援。譬如話，可能係同社福機構一齊合作啦，又或者甚至乎有需要嘅時候就要擴充一啲服務隊啦。我自己覺得而家嚟講咧，其實係算係合理嘅，即係合理嘅，就係因為我哋都要啟動，我哋先知道究竟啲人遇到啲咩困難多啦。如果即係我自己覺得喺嗰個嘅困難裏邊，如果係同宣傳有關嘅話咧， 無論是用文字啊，用一些的電視的宣傳短片啊，在電台去做多些的廣播的宣傳啊等等，其實的確是會有幫助，甚至乎板間房、樣板房其實都是一個其中一個舉措。
0: 咁佢哋即係搬去邊啦，即係受影響嘅劏房户都是一個即係大家關心的議題啦。你質詢入面都提到呢個過渡性房屋嗰個營運嗰個成效嘅，見到個入住率都幾高嘅，你點樣評估啦？同埋其實你認為嚇呢個即係過渡房屋嘅數量咧，足唔足夠去接收因為呢個條例影響而搬出去嘅即係劏房户咧？
2: 好坦白講。

0: 政府係預留一啲單位啦。
1: 時間關係啦，唔該曬陳文議員嘅，唔該。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特别报告。较早时荃青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系比较多车排到去葵涌公园对开，东涌裕东路同埋松仁路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松仁路去日东村方向嘅龙尾，去到东涌道近住龙井头。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嘅坏车仲处理紧，龙尾接近明爱医院。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上海街有意外啦，仍然处理紧，一带系车多。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另外，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系排到去茶果岭村对开。跟进翻东涌嘅意外啦，去梅窝方向介乎裕东路至到东涌道之间嘅行车线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国事访华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要着眼战略长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表示，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重要的稳定因素。商务部表示，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几间本地航空公司已相应对货运燃油附加费作出两轮下调，反映现行机制具足够弹性。跟住是详尽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中俄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与中方共同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和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国事访问中国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分别举行小范围及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又说，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项合作持续推进，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3: 我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2: 据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及完备的特点，亦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与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及国际。

0: 法權威，團結全球南方，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正確方向。普京指俄中合作是動盪國際形勢中的重要穩定因素，俄方願意同中方繼續加強多邊協作，支持中國辦好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共同加強上海合作組織地位及影響，增強金磚國家機制團結協作，推動國際秩序更加公正合理。習近平同普京亦都就中東局勢等重大國際及地區問題交換意見，兩國元首簽署並發表兩國關於進一步加強全面戰略協作、深化睦鄰友好合作的聯合聲明，見證簽署經貿、教育、科技等領域20項合作文件。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1: 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又指中美农产品贸易是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亦都是供需互补的共赢合作。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王子莹报道。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国事访问中国，而在之前，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磋商经贸，为两国元首会晤作出经贸领域的准备。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指出今次经贸磋商，中美经贸团队深入沟通关税问题，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乜嘢理由加征或者替代对华关税，美国对华关税水平都唔可以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嘅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负责人指出，经过磋商，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方恢复符合要求的美国舒华牛肉企业注册，解除美国部分符合要求州份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限制，恢复至美国相关州份进口禽类产品，亦将会加快审核因药残问题被暂停舒华的美国牛肉企业的整改材料。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方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负责人表示，按照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需要，将会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会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谈到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成果以及两国经贸问题。贝森特表示，美中元首会晤达成中国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以及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协议，与贸易优战协议分开处理。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1: 在北京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应赖清德发表所谓五点谈话的时候表示，赖清德所谓谈话充斥谎言和欺骗、敌意和对抗、偏执和狂妄，无视国际社会反对台独的立场。他说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朱凤莲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是真正的台湾现状。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亦都刚刚访港，并且成立商务中心，希望同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透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话：香港与乌兹别克可以在国际仲裁方面，两地可以强强联手。仇志荣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将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两个大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其中乌兹别克位处中亚心脏地带，是区内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正正关理事》表示，乌兹别克总理刚刚访港，亦都已经成立商务中心，希望同本港加强合作。
4: 乌兹别克的总理亦都来了香港，就是探访，做了论坛，亦都签了一些合作备忘录，包括是喺礦產啊、機場嘅營運啊咁，而家佢喺香港已經成立咗一個商務中心啦，咁啊希望咧同香港咧係加強依一個商務嘅合作。
3: 今個月初曾經到訪烏茲別克嘅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話，當地央行代表曾經指出，希望通過香港參與上海黃金交易所嘅交易。
5: 佢哋都係想留意緊呢一個嘅上海黃金交易所嘅一啲交易嘅情況咧。咁當我哋咧係以後發展咗我呢個黃金嘅交易市場，尤其是同呢個上海黃金交易所聯通之後咧，喺呢一方面都係可以同佢哋合作，睇下點樣咧，佢可以通過香港去參與呢個上海黃金交易所嘅交易，而同一時間咧係發展翻我哋成個黃金市場嗰個生態圈同埋價值鏈。
3: 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話：當地嘅國際仲裁中心正同本港合作，形容兩地可以強強聯手。
6: 哈薩克國際仲裁中心咧係同我哋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已經有一個幾深度的合作，可以去共同管理一些仲裁案件。香港在有關個國際仲裁的程序的經驗是非常豐富。烏茲別克斯坦國際仲裁中心他對他們的地方非常熟悉，對這些獨聯體的國家地區的文化非常熟悉。所以透過這個計劃，兩地就可以利用自己的優勢強強聯手去服務。
3: 今次特首率领的代表团将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除了包括政府官员，亦都有超过60位本港和内地的高级别商贸代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下周为宏福苑业主举行第二场网上简介会。据了解，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1亿2700万元现金余额，会按业权退回相关业主，最快下个月10号向业主派发退款支票。据了解，业权家唯一拥有人、遗嘱执行人或者遗产管理人及分权共有价业权，会获派发首轮退款。至于联权拥有或者长命契价业权拥有者，合安会在下个月10号开始处理，让业权拥有者选择支票收款人。合安已经推出业主专属网页版面，协助了解退款等的财务资料。任信希报道。
7: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的现金余额，会按业权退回给相关业主。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下午第二场业主网上简介会表示，最快下个月10号向业主派发退款支票。其中業權唯一擁有人、遺囑執行人或者是遺產管理人和分權共有的業權，最早下個月10號獲派發首輪退款。至於聯權擁有或者長命契的業權擁有者，合安會在下個月10號開始處理，讓業權擁有者選擇支票收款人。如果業主已經繳付6期維修費，首輪退款將會視乎業權份數，可以得85,000元至99,000元。據了解，合安表示已經推出業主專屬網頁版面，協助業主了解退款等的財務資料。至於宏志閣約3,000万元維修費用和約9个月的工程時間，據了解，合安表示只是屬於初步技術估算，實際所需開支和工期需要待完成正式招標程序之後確定。據了解，合安話宏志閣約有1/3的外牆表面和防水層未完工，要拆除金屬棚架，對內牆進行裂縫檢查，隨後進行防水層和水泥砂漿的修補批檔，再重新鋪上紙皮石。 宏志阁亦都要按规例设紧急车辆通道，搭建有盖行人通道，消防系统亦都要进行全面检查、维修同复修等。另外，据了解，合安表示，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元，为有需要同接受收购建议嘅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800至1000宗个案。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有立法會議員關注燃油附加費上升對航空貨運業造成影響，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航空燃油價格近日稍微回落，幾間本地航空公司已經相應對貨運燃油附加費作出兩輪下調，反映現行機制具有足夠的彈性，政府會繼續密切關注情況。但陳美寶指出，航空燃油供應依然緊張，價格未必隨整體國際燃油係國際燃料燃油價格下調相適應。陳樂軒報導。
8: 因应中东局势和航空燃油价格对航空公司和货运业界的影响，政府过去两个月内和本地航空公司进行多次会面，并安排两次本地航空公司和货运业界的联席会议。在立法会大会上，民建联议员陈恒斌关注航空公司上调燃油附加费对航空货运业造成影响，建议政府引入机制绑定国际燃油费走势。
9: 航空燃油加了一倍，国际的价是加了一倍，但香港航空公司呢货运的燃油附加费呢就加了四倍，对香港的航空货运的信心，尤其是一些小包裹来讲，其实是打击了他们的信心，亦都会令到他们寻求地道去寄这些货的。我想问一下政府，会不会再考虑一下引入一些跟国际航空燃油的费用呢，或者一个走势呢绑定的一些机制。
8: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时话，航空燃油价格近日稍微回落，几间本地航空公司已经相应对货运燃油附加费作出两轮下调，反映现行机制具有足够弹性。不过陈美宝指出，航空燃油供应依然紧张，价格未必跟随整体国际燃料燃油价的下调相适应。
10: 最近国际燃油的那个价格有少少下调的迹象，但对于航空燃料呢，因为它是需要是要作出一些特别的一些的提炼，还有都好看在中东相关的地区的燃油厂呢，它那个供应的那这方面呢是有紧张，那个价格呢未必随着整体的国际燃油价的下调呢是有个相适应。
8: 他说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情况，确保调整的过程合理和透明。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近月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在新界地区，海关已经加强执法。对于政府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相信偷运入境情况可以得到改善。陈晓君报道。
2: 第27届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一连三日在港举行，今日结束。海关关长陈子达在会后话，会议讨论广泛区域执法合作、情报交换和未来工作计划等，形容活动取得丰硕成果。他又提到，成员一致支持香港续任亚太区副主席两年，提名有待海关合作理事会正式通过。其他工作方面，陈子达话，受到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有明显增长，当局已经建议修例加强执法机关的权力。
11: 看到今年四月份呢，我们见到呢是非法转注的情况呢的而且确是比去年的同期是有明显的增长的。大部分我们留意到非法转注呢都是在新界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过去几个月呢，我们呢其实已经是检取了一共15辆的汽车，牵涉到在跨境运输一个电油入来香港，另外就在市内牵涉到一些燃油转注的情况而被我们检取的。
2: 对于政府上月起实施新规定，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认为偷运另类烟入境的情况可以得到改善。
11: 在机场、在陆路口岸，我们枕住是有拉到有一些旅客就带少量的自用的这另类吸烟产品。今年四月新的管制呢，我相信对于我们那个整体的管制进出 口一定係有好大嘅幫助，因為市民而家你都唔可以喺公開嘅場合咧係使用呢個另類吸煙產品，咁佢個需求嗰度如果減少咗咧，喺嗰個偷運入嚟香港嘅情況咧，一定係可以得到改善。
12: 陳子達又指，會喺社交媒體。

0: 在加强宣传教育，提醒市民同旅客严禁携带另类烟入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于2031年第二季完成。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表示，新建行人隧道为市民带来方便，而地底工程亦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陈晓庆报道。
2: 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的发展商按照卖地条款，要兴建一条地下行人隧道，连接港铁中环站。根据发展局提交给中西区区议会的文件，工程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展开。预计将会在五年之后，即是2031年第二季完成。发展商建议施工期间将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一带大约1765平方米范围列作工地，包括方形喷水池、公园座椅、遮阴棚等设施要封闭。工地范围将会用以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为减低对交通影响，车辆出入口设在遮打道，而原本位于遮打道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文件指整个工程会分三期进行，头两期主要包括开挖和兴建移建行人隧道相关工程，需时大约45个月。最后一期包括优化皇后像广场花园、增设无障碍通道和公众洗手间等，预计用大约12个月。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相信，新建行人隧道会为市民带来方便，而地底工程具有一定复杂性，但他同意封闭时间太长，希望发展商可以研究是否仍有压缩空间。
3: 骤眼听下去，我都同意五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但是这个都是一个很初步的一个咨询文件。那我想无论去区议会好，或者上来我们海滨事务委员会好，那我想委员都会表达同市民一样的意见，就是中间有没有空间可以将它压缩啊，可不可以有一些部分的工序是事先那个准备工作做好一点啊，真正要需要封那个地方那阵子是将那个期限缩到最短啊。
2: 就工程计划方案，当局会在今年第二季咨询中西区区议会。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审查发现，在60间机构当中，九成半在日常营运有使用人工智能，而所有透过人工智能收集个人资料的机构都已经采取保安措施。任顺希报道。
4: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第三年审查机构应用人工智能的情况，今年涵盖的60间机构，除了政府部门和金融业等，亦都包括创科和会计等的行业。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中九成半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较去年的审查上升15个百分点，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钟丽玲说，超过四成机构会透过人工智能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全部都有采取保安措施，部分会进行红队演练。
5: 有两成的机构呢，甚至是设有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安全的警报，和进行一些红队的演练。那这个呢就是更加进一步的可以说是升级版的保安措施。因为红队演练呢，就是甚至是会找一些第三者呢去扮演一些黑客，去试下攻击的系统，看看可不可以入侵到一个系统。咁呢方面呢都是一个好好的现象嚟嘅。
4: 钟丽玲话，近三成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的审查下降。他形容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他又说，机构在监督人工智能运作采取较审慎的措施。
5: 有大概八成的机构呢都是采取一个人在环中的监督方式，即是说你不会给个 AI 呢就是做晒决定的，你会在个AI 的决策过程里面呢是保留那个人的控制权，即是希望减少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出错或者作出不当决定的情况。
4: 公署建议机构应该制定全面的人工智能策略。 定期檢視同評估人工。

0: 智能系统对个人资料私隐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簡泊房條例生效超過兩個月，截至本月15號，房屋局收到近11000個分間單位登記申請和4宗認證申請。房屋局在九龍城兩個正等待重建的舊樓單位分別改裝成1:2和1:3的簡泊房樣板房，令到讓業主和營運者更加了解簡泊房標準和改裝成本。每个分间单位平均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到50000多元，工程需时大约3至4星期。房局副局长戴尚成表示，有信心这个改装费用参考同私人市场报价相若。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了戴尚成，听下他的介绍。
3: 我哋咧喺九龍城嗰度咧，就係揾咗兩個單位，就係亦都係喺市面上我哋睇得到咧，係好多時會係咁樣做嘅分間嘅一啲劏房嘅單位，將佢改咗為做一個簡泊房嘅樣板房。其中一個咧就係由一個單位分間做兩個單位嘅，咁另外嗰個咧就係一個單位分間做三個單位嘅，其中一個分間單位咧係對住天井嘅。我哋呢兩個單位咧用嗰個費用咧都係非常之低嘅，政府咧都係好有決心，係要解決呢一個老大難劏房嘅呢一個問題嘅。所以我哋點解整咗呢個樣板房，亦都希望就係大家能夠睇得到咧，點樣係可以好簡單地執整就可以將現有嘅劏房改成咗符合標準嘅簡泊房嘅。
4: 其實外界都好關心啦，就究竟要即係執整呢啲咁樣嘅簡泊房啦，咁其實牽涉嗰個費用係幾多啦？今次你哋睇到嗰個價錢大概介乎係幾多到啦？
3: 我哋頭先講到兩個單位啦，咁其中一個由一分為二嗰個單位咧，其實我哋睇到兩個單位基本上個面積啦、高度啦，仲有就係佢本身已經有獨立隔開咗嘅廁所、有供水點，基本上好多方面已經係符合到簡泊房的標準，所以它其實執整的地方呢其實就不是太過多的。但這類呢其實我們在市面上呢見到也是多這類這樣的情況的，這樣呢它就是只需要加好它們的消防裝置啦，例如就是防火門另外入去每間房的防煙門安裝埋這個火警警報器啦、滅火筒啦、裝翻水電錶咁就其實已經係可以合乎到我哋簡泊房嘅條例嘅。當中咧，其實牽涉到咧，大約係25000元就已經係可以完成到呢啲咁樣嘅執整嘅功夫嘅。咁另外嗰個單位一劏三嘅咧，就執整大啲啦，因為我哋其中見到有一個單位咧係個面積係不足8平方米嘅。咁於是乎咧，我哋要做一啲大少少嘅改動，當中咧就牽涉到有一個廁所，原有嘅廁所我哋係要拆咗，然之後將嗰個面積撥翻入啲間唔夠面積嘅單位啦。原有嗰個廁所喺另外一間分間單位嘅話咧，變咗我哋要喺嗰間分間單位咧，亦都要再次重新裝嗰個廁所。咁但係咧，就算係咁樣嘅改動，個單位咧亦都係平均咧，其實只需要51000元一個分間單位咧，就已經係可以做得到嘅。
4: 其實今次呢兩個樣板房啦，係咪都由政府嚟到即係自己嘅團隊去做咧？嗰價錢係咪已經參考咗外面一啲譬如裝修公司啊或者工程公司啊？另外就係咧啲業主咧喺執整嘅時候咧，有冇啲特別嘅嘢需要留意嘅咧？
3: 改裝做樣板房呢個咁樣嘅工程咧，其實我哋係揾咗政府嘅團隊去做嘅。當然政府團隊我哋亦都係請咗外判嘅裝修公司去做啦。除咗我哋參考呢一個價錢之外咧，其實我哋亦都會參考翻就係外邊有一啲公司已經有20多間嘅，我哋即係揾得到嘅都已經有啦，有一條龍服務去幫手去改呢個簡泊房嘅。咁呢個咧我哋都睇到嗰個價錢同我哋而家做嗰個咧，其實亦都係相若嘅。咁所以我哋好有信心，我哋而家講出嚟呢個中位數嘅價錢咧，都係一個好合理，係真係可以做得到嘅一個價錢嚟嘅。
4: 政府而家其實係咪都已經收到一啲認證嘅申請啦？涉及幾多宗島啦？同埋個進度係點？
3: 登記嗰方面咧，其實數字係非常之好嘅。我哋已經係收到咗大約係11,000宗登記申請嘅。而認證方面咧，我哋其實亦都收到咗4宗嘅認證嘅申請嘅。咁我哋亦都係喺度睇緊佢哋響認證嘅資料啦，同埋佢哋核證嗰個報告裏頭嘅資料係咪正確噶啦？
1: 重複新聞提要。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國事訪華嘅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談。商務部表示，中方係中美雙方就推動解決雙方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同埋市場准入問題達成一系列積極共識。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幾間本地航空公司已相應對貨運燃油附加費作出兩輪下調，反映現行機制具有足夠彈性。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2至3，健康風險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同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8，強度屬於甚高。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同時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驟雨增多，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和有幾陣狂風雷暴，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偏南風，指望星期五驟雨減少，天色好轉，週末至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是83%。跟住是財經消息。
5: 香港電台6點財經。
6: 歡迎收聽這一節的財經消息，我是張思文。港股下跌，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240点，低见25,555点，收市报25,651点，跌146点，跌幅大概0.6%。主板成交额有近2,621亿。金融分类指数跌1%，举行投资者日的汇控跌咗超过1%，友邦同埋中人寿跌近2%，但系港交所就靠稳。部分晶片股做好，中芯国际升近10%，华虹半导体升近14%，科技指数就升超过0.3%，报4,873点。哔哩哔哩公布业绩之后跌咗近50%。新股首日挂牌嘅表现就个别发展，拓扑数控收市报47.5，较招股价高近80%。裕世科技就报57.5，较招股价低近5%。汇控表示，简化组织架构计划已经节省了14亿美元成本，预期计划6月底前完成，较原定计划提前6个月。集团会为员工提供培训，配合人工智能带来的转变。另外，集团表示，如果內地中產客戶持續尋求全球資產配置，有信心每年可以吸納100萬個新客戶。由羅偉浩報導。
7: 汇控行政总裁艾乔治在投资者日活动上面说，正是透过简化组织架构节省15亿美元的成本，相当大约8%的员工开支，至今已经节省14亿美元。精简计划将会6月底之前完成，较原定计划提前6个月。集团上年亦都透过出售业务等的方式，相当于裁减大约4,400名全职员工，涉及大约6亿美元。艾乔治说，人工智能将会无可避免摧毁银行业内部分的职位，但亦都会创造新职位，呼吁全体大约200万名员工拥抱 AI 带来的转变。集团将会为员工提供再培训。
8: Generative AI will destroy certain jobs and will create new jobs. However, many will be left at the end of the journey isn't the problem. The problem is how can we make sure that colleagues have been given all the capabilities, the training, the tools to make themselves future ready, be more productive versions of themselves.
7: 艾乔治话，正系将节省嘅资源重新分配，投资喺集团具备竞争优势、推动增长同回报嘅领域。集团已经决定退出12项业务，涉及大约8亿美元嘅成本，同埋大约10亿美元嘅收入。他提到，上年在香港新增120万名个人银行客户，有信心未来20年每年都可以吸纳100万个新增客户。
8: We onboarded 1.2 million new personal banking customers in Hong Kong. We could onboard a million customers per annum for the next 20 years if you assume, among other, that the mainland Chinese middle class looking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spirations for their savings is going to choose Hong Kong as their financial center. We need to be geared up for that.
7: 艾乔治又说，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吸引内地企业透过香港走出海外，并且有望超越瑞士。

0: 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集团将恒生私有化，将会有助最大程度利用好汇丰和恒生两个品牌作为集团的增长动力。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内地继续维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另外，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七日期逆回购规模增至500亿元人民币，创近三星期以来最多。有分析指，不预期人行会因应最近经济数据表现而减息降准，预料仍然会以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调节市场流动性。由任浩峰报道。
2: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维持利率不变，一年期利率维持三厘，五年期以上利率维持 3.5 厘。另外，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七日期逆回购规模增至500亿元人民币，创近三星期以来最多，利率维持 1.4 厘，单日净投放495亿元。逆回购单日操作规模自5月8号以来一直介乎5亿至10亿元。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说，人行近期在买断式逆回购到期之后缩量续做，减少长期流动性，投放短期流动性。李若凡说，内地市场利率较政策利率低，资金面偏宽松，人行未见有好大的迫切性释放大量资金。虽然内地上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但相信仍然要评估余下时间的数据表现，估计人行仍然会以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调节，缩减长线资金。
3: 减息降准这些大力度，资金上面或者政策上面的宽松，我想是要只是看一个月的数据就去做的，都要视乎全球不同的央行政策的方向的。暂时我觉得今年都未必说要下调个 LPR。
2: 另外，内地券商研究报告指出，近期人行逆回购操作持续净回笼，但仍然处于平衡状态，相信目的在于引导市场利率逐步靠向政策利率，并未改变资金面整体宽松的基本格局。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东涌一幅住宅地由中小型发展商安保工程投得，每平方尺中标价较去年初邻近地皮尺价高一倍。投资银行高盛就指出，过去一段时间发展商减少买地，潜在供应将会减少，支持楼价，加上需求增加，上调全年楼价升幅至到1.5%。有测量师就指，市况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好转，但是政府仍然要逐步推地，维持楼市健康发展。再由任浩峰报道。
2: 安保工程全资附属公司中标东涌第 106A 区住宅用地，作价近16亿3千万元，相当于每平方尺楼面地价大约3050元，较新鸿基地产去年初投得邻近地皮的中标价高一倍。安保表示，对投资长期前景乐观，令到业务拓展至房地产市场，结合核心建筑能力带来协同效应。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志斌说，市况好转，对后市乐观，是两幅地皮中标价有较大差距的原因。他预计发展商会争取优质项目，而政府仍然要按市况逐步推售土地，全年卖地收益能够达到180亿元的目标。
4: 已经是一个转了世的一二手，而且市场上都有不少的库存和有二手供应，不是说一个很高的缺乏供应的一个市后啦。咁我又觉得冇一个原因要突然间加多好多，我觉得系按住市场嘅消化步伐而慢慢推，我觉得呢个反而系会大家觉得会健康啲。
2: 投资银行高盛表示，未来楼市或者出现失衡，指出过去一段时间发展商因为加息同埋去库存而减少买地，潜在住宅供应将会减少，而更多人才来港就会增加需求，支持楼市持续复苏。楼价今年头四个月累计升大约8%。因此上调全年楼价升幅至15%。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1点，跌146点，总成交金额有2620亿9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654点，升80点。多谢活跃港股的收市价，中芯国际75.1毫半，升6.1。

0: 6.5，盈富基金25.8跌毫二，恒生中国企业88.3跌咗四毫，腾讯控股455.2跌咗4.8，阿里巴巴131.9跌个四，南方恒生科技4.77系升一仙，华虹半导体132.8升16.2。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供干两倍产品，报81.82升6.8。小米集团30.14跌5，紫金矿业32.72跌咗6.8。今日升幅较大嘅股份：国农金融投资、量程控股、联泰控股、新吉澳纺车 （REF Holdings）。今日跌幅较大嘅股份：中国循发、金力集团、Rainbaco、坤集团、浦江中国。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162，跌咗7，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系升0.9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瑞士法郎0.79，加元1.37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港金报市11,860，比上日收市跌咗5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5.81美元，卖出4,496.62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系冇起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关于东涌松仁路嘅交通意外有更新啦，就系、是、松仁路去东涌道方向，介乎裕东路至到去东涌道之间嘅全线已经重开翻噶啦。不过松仁路去日东村方向，近住裕东路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需要封闭。现时东涌道去松仁路方向，龙尾排到去东涌道近住石门夹道，而裕东路去满东村方向跟住松仁路一段亦都是车多。而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的慢线曾经是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刚刚已经清理好了，车龙消散紧去到海丽村。而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跟住蝴蝶谷道的坏车都已经离了场，车龙仍然有待消散的，一带是车多少少。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的坏车都已经离了场，一大慢车。另外较早前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上海街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交通就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的车龙断断续续去到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就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内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的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而家排到去 Megabox， 反方向立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过了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方向通往秀茂坪道的方向的龙尾而家去到丽港城，反方向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的车龙就去到翠屏南村。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泥围；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模范乡一段慢车。 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的车龙而家去到沙田港铁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系啊，咁就安全啦。
4: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5: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6: 财经新思维。
7: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咁大家知啦，今时今日大家都用 AI 噶啦，好多嘅 AI 产品嘅话咧，都系可能专攻一啲系我哋叫中小企业啊、商业或者公营部门等等嘅嘢嘅。咁社企或者系 NGO 组织佢哋用唔用到嘅咧？咁所以咧，我哋有揾啲即系提供 AI 产品嘅一啲嘅供应商同我哋即系分享一下嘅。咁旁边揾嚟我哋好朋友啦，创奇思行政总裁啊，钱国强啊 ，Kenny 嘅 ，Kenny 你好 ，Kenny。
8: 你好，老 Sir。
7: 系啊，嗱，好多嘢请教，因为头先介绍下创奇思先，因为好多朋友其实几年之前都用过你出嘅 Apps 嘅，就系、是、安心出行系咪啊？
8: 系啊，
7: 咁应该好多即系证明你哋好多客咧，都应该系啲公营部门啊，或者系政府部门等等嘅嘢啦。嗱 ，Apps 好似话咧 ，Apps 其实某程度系我哋叫一种数码化嘅发展嚟嘅，但系咧呢三年梗系 AI 当道啦，所以你哋都好似转型啦，咁啊开始。开发 AI 产品啦，咁嗱，其实我咁讲，转型去 AI 系合理嘅，都系即系，因为连唔系净系你哋啦，即系生产局都开始建议大家即系将一啲嘅数码化开始走向 AI 嘅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咧，喺开发呢个过程里边嘅话咧，而家譬如喺市场上即系出现啲所谓产品嘅话咧，可以点样帮到嗱由公营机构或者去政府部门，甚至系私人机构咧，可以做到佢降本增效先？
8: 我估其實好緊要咧，就係 AI 咧，我哋唔可以就咁當佢一個工具，係一個要將佢所謂個增長嘅引擎。咁即係佢要有能力幫到唔同嘅機構能夠自主學習啦、適應業務環境啦、即係管理者嘅環境啦，同埋隨住佢業務個規模咧喺度擴展緊。咁我估有幾個維度可以考慮嘅，即係第一就係、如果係商業機構咁，梗係去。即係會照顧顧客增長層面啦，咁所以我哋會有啲產品係好容易用啦，令到用 AI 可以幫助佢去預測一啲客户行為啦，利用佢有限嘅數據可以幫助佢去推送一啲市場推廣嘅提示啊，或者一啲通過積分啊優惠呢啲咧去增加個回頭率嘅。咁呢啲因為我哋為好多企業提供咗呢個方案，有呢啲積累咧。我哋可以利用到呢一啲嘅智慧，亦都通過 AI 嘅工具咧，可以令到好多中小企去受惠嘅。咁管理效率方面咧，其實而家好多 agentic AI 啦，就我哋叫做智能體嘅技術咧，可以令到好多嘅流程咧都能夠自動化。咁我哋亦都有啲產品咧係唔需要太，即基本上唔需要識編程嘅，都可以 drag and drop 咁去用到 agentic AI， 咁令到咧。好多嘅營運者或者係真係喺唔同業務嘅管理人咧，都自己可以設計到嗰個自動化嘅流程，咁呢個都係一個好有用嘅部分嚟嘅。咁當然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好多前線員工佢哋都可以利用AI 代理啦，即係都係可能大家都聽過，可能係龍蝦呢類型嘅技術。咁但係咧。因為龍蝦本身是一個 open source 咧，咁佢用起上嚟對個機械有風險嘅，咁所以咧有管理有安全嘅呢類型嘅agentic AI 嘅 簡易嘅系統咧，就可以幫助啲員工咧，好無憂無慮咁去培養佢自己喺佢工作上邊嘅智慧嘅累積啦，同埋可以處理到一啲佢日常處嘅文書工作。咁呢個都係好容易可以令到唔同嘅機構都可以有降本增效啦，同埋有更多嘅業務發展嘅可能性，
7: 係啦。嗱，理解到你咁基本上咧，你要就翻因應翻，譬如啲唔同嘅客户啊，哪管佢係企業，哪管佢係公營部門或者係等等嘅嘢翻咧，都盡量出一啲最容易入手或者係簡單操作嘅一啲嘅呢個 AI 產品俾佢哋啦。嗱，呢個理解嘅。好啦，但我去翻頭先所講一樣嘢啦。嗱，去到社企業或者係啲叫做 NGO 組織嘅話咧，嗱佢哋所需要嗱，其實佢哋都呢幾年都好痛苦嘅。你知，可能政府喺資源方面咧，就要求一啲嘅即係扣減啦，跟住佢要自己努力去降本增效咧，又要喺資源減少嘅過程裏面咧，係維持緊服務，甚至可能要增加服務。嗱，咁所以好多時候，可能佢哋都需要 AI 產品啦，但係佢哋嗰啲 AI 產，佢哋需要嘅 AI 產品同你頭先所提嗰啲企業需要嗰啲，因為企業好多時候係即係商業組織嚟噶嘛，可能佢哋話我俾低錢啊嘛，但可能佢未必嘅，咁你哋又會點樣幫到佢哋咧？
8: 我哋其實佢個需求係類似嘅，其實都係要更多自動化啦，幫助佢人手緊張啦，同埋咧佢服務質量亦都係一路都需要提升嘅。咁但係咧就我估好多機構未必有咁多資源去過即係單打獨鬥地去投入。咁我哋成日都話有好多社福機構佢哋面臨嘅管治需求啦，佢要向政府提供嘅報告咧，其實都係相同嘅，或者相近啦。咁我哋都好多時候就通過一啲NGO 嘅組織，譬如話社聯啦、等等咧，去做一個相對上可以廣泛應用嘅平台啦。咁亦都喺一啲譬如話私隱啊、保安方面咧，係可以幫即係個架構到，咁令到佢哋唔需要去擔心呢啲嘅我哋叫 infrastructure 嘅問題，但係佢就可以用到AI 俾到佢哋嘅效益啦，咁樣。咁呢個就係通過一個公用嘅平台，有非常好嘅管治AI 嘅管治技術，咁然後咧就可以做得更加即係比好廣泛嘅 NGO 咧可以用得到，咁呢個就係我哋希望做得到嘅部分啦，係啦。
7: 唔係咁，其實某程度係咪都係同一種產品啫，即係一個產品，或者你可以做一個好要涉及好多唔同嘅即係相關嘅啲產品啊，因為譬如你係要 mon 住一啲嘅數據分析咧，或者係 mon 住所謂進度等等嘅嘢咧。喂，其實講真，萬變不離其宗啫。哪管他是咩行業或者咩產業，可能都係需要嗰樣嘢。嗱，關鍵就係你只要做咗呢個產品俾佢嘅話咧，喺應用場景方面咧，佢就可以自己應用到啦。但係簡單而跳翻頭先講一啲所謂龍蝦先。嗱，龍蝦其實都好多朋友話幾好用嘅喎，咁啊，但係問題都係個問題就風險或者係個所謂佢嘅 source 來源係點樣啦，因為開放式嘅嘛。嗱，但係舉個例，你知用翻所謂嘅 sandbox， 即係鎖喺一個 sandbox 上面用嘅話，其實都可以好高效，甚至可以睇到佢有啲咩問題嘅嘛。所以其實而家係咪舉個例，一啲叫AI agent 嘅，好似去到龍蝦咁嘅 model 嘅話咧，佢哋都可以用到嘅，不過只要有個 sandbox 鎖住喺裏邊就安全啲咧。
8: 係，其實咧只要有。即係我哋通常喺個 open source 上面咧，去做到一個管理嘅架構咧，咁都可以將個風險降到最低嘅。同埋咧，亦都譬如話我頭先你講個概念啦，我哋所有功能我哋有個所謂 sandboxing 嘅概念，即係你所有嘅 running 嘅功能咧，其實只係喺你個安全嘅空間裏面去發生嘅，佢唔會攞到你核心嘅數據啦，亦都唔會去周圍去外邊。去用你嘅 token 去燒你嘅錢啊咁樣，咁呢啲嘅呢個部分嘅管理咧，其實我哋好容易可以幫啲企業去 set up 到，咁所以喺個安全可控嘅狀況之下咧，去令到同事係更加容易去用到 AI， 呢個都係我哋希望做得到嘅部分嚟嘅。係
7: 好啦，頭先講咧，你知 NGO 同埋社企嘅話咧，資源有限噶嘛，你頭先講話你可能你即係整一個 product 已經進行係唔需要度身訂做，好簡單容易就已經可以用到啦。但係關鍵係去到 token 都係錢嚟噶嘛，所以最近呢半年咧，大家都覺得 token 可以成為一個經濟你。嘅新嘅來源嚟嘅，叫 token economy 嚟嘅。嗱，咁你諗下，對咗所謂社企或者 NGO 嚟講話，喂，我用呢只嘢仲要俾 token， 都係成本嚟嘅。咁其實嚟而家發展到咩？點可以幫到佢哋喺 token 方面可以最平靚正先？
8: 係啊， 如果我就咁講話啊，其實唔知用幾多架，你用落先講啦。咁佢對於好多人嚟講係好 intimidating 嘅。咁但係其實所有呢啲技術都有可以有管理啦。第一就係、是、另外咧就係、是。

0: 有好多我哋所謂，我哋當你心即係理解到佢個用途之後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例如譬如話將一啲細規模啲嘅 LLM 可以喺一個 local 嘅環境底下去使用啦。咁然後咧可能比較複雜嘅嘢，佢就先至上去雲端上面要用一個再大型啲嘅 LLM 去處理。咁我哋點樣去幫佢做個先嘅過濾啦，同埋喺個應用 token 上面咧都有個限制喺裏面。咁變咗咧，我哋就可以唔同嘅機構咧都可以即係叫做量入為出啦，咁樣去用 token 啦。咁所以呢個其實係可以幫得到去做幫呢方面嘅管理。咁當然啦，如果你嘅 AI 個能夠做到嘅效益越大，咁你嗰個可能相比起你能夠投入嘅 token 會多一啲啦。咁呢啲都係有數得計嘅，同埋可以一路去有管理嘅情況之下，可以一路去增長落去嘅，係啦。
1: 好，嗱，當然你咁多，即係講真，你前身我哋即係以前做開 Apps 嘅話咧，由政府部門啊，去到即係呢個大型嘅機構咧，做 Apps 咧，即係做出成化啦，所以而家市場上份額幾大啦。但係而家咧開咗新嘅戰線，去到做呢個嘅你 AI 產品啦，我就諗一樣，其實咧香港所謂唔同政府部門、公營部門，甚至係咧大嘅企業，佢嘅數碼化已經做得幾好嘅，喺啲即係中小企就尚待改善。咁其實講真，生產局或者係政府部門都有啲錢，即係鼓勵佢哋。去進行去數碼化，嗱，隨住個數碼化滲透率越高嘅話咧，轉型去 AI 嘅話咧，嗰、那個即係投再度嘅投入，或者係叫嗰個嘅順利過渡嘅程序效率會唔會都係高好多嘅先？
0: 係一定會啦。AI 當然可以為所有各行各業都可以有一個效率嘅增值啦。咁另外更加重要咧，其實就係佢業務上面咧，可以俾佢哋更加專注去諗一啲有創意啊、高增值嘅方面去發展，咁令到即係一啲企業可以由單純嘅可能係即係比較扁平化嘅競爭，去到可能係更高維度，可能係有更多嘅好嘅產品啊，或者將佢嘅力嘅精力用喺服務上面啊，令到服務更加周到啊，咁呢啲都係會對企業嘅發展係有好大好處嘅。系啊，
1: 嗯哼，嗱，用到服務更加周到，咁啊，講到我哋所謂嘅政府部門啲服務噶啦，嗱，其實講真啦，喺特首施政報告裏邊咧都提到樣嘢咧 ，AI 效能工作小組咁嗱，盡量用多啲 AI， 咁令到咧我哋所提供所謂嘅政府服務裏邊更加高效，更加令大家即係我哋市民大眾感覺體驗良好。咁但係呢個過程裏邊，舉個例，而家所謂喺 AI 嘅滲透或者普及去促進嘅方面咧，部門嘅部門係自己搞啊？外判俾你哋搞啊，咁定系其实咧跟数字办去搞咧？咁而家行个模式系点咧？对你哋嚟讲嘅话咧，当中个机遇有几多咧？有
0: 都会有嘅，但系当然咧，其实而家喺起步嘅阶段咧，其实数字办扮演嘅角色非常重要嘅，因为佢政府咁大个机构咧，佢本身对于佢整体嗰、那个嘅系统啦、架构嘅严谨性咧系高好多啦，佢对于所谓合规啊、数据安全啊。私隱嘅保護呢啲都係好，全部都係好重要。咁所以嗰、那個遊戲嘅規則、基礎嘅技術框架呢啲全部咧都係數字版咧好努力咁去做緊嘅。咁當然佢哋我知道佢哋同我哋好多行家都會有好良好嘅溝通，即係譬如話最好嘅技術或者而家喺流行嘅各樣嘅技術裏面嘅差異啊係點樣樣啊，咁佢哋都會盡量去理解。咁但係當然佢哋有個即係執行嘅計劃啦。咁同時咧，我都知道咧，佢哋喺唔同嘅部門咧，佢哋喺可控嘅範圍之下咧，佢哋都會願意去試有唔同嘅項目去試下用 AI 嘅。咁佢哋好多時候都話啊，新做嘅 project 咧最好咧都係有個 AI 嘅元素喺裏面，咁都要大家去花心思去諗啦。咁但係咧呢啲一切咧，其實都需要有個即係我哋所講話好好嘅遊戲規則啊，佢哋係需要喺呢一度咧，都需要有個統籌。咁當然，所以佢哋整體政府都係會係比較嚴謹一啲啦，喺呢方面係啦咁樣。
1: 哇，同期嘅話咧，咁私人企業方面會唔會更加可以即係積極啲同進取啲先？因為話曬尾佢哋賺錢噶嘛，佢哋要降本增效噶嘛。
0: 係啦，因為佢哋就需要快啦，同埋即刻。如果你即係好產品即刻見到效嘅，佢就即係無需猶豫，就佢個決策嘅過程可以快好多。咁所以其實我哋喺呢段時間，我哋喺 AI 嘅產品嘅推出咧，都係針對商業公司咧。

0: 向咗咧，咁NGO 同埋呢个嘅社企，佢哋需要用 AI 嘅，咁佢哋嘅 AI 产品又可以点样设计咧？咁都系靠你哋噶啦。喂，唔该晒 Kenny， 拜拜。
1: 好，多谢晒老师，
0: 拜拜。好，咁啊，听日我听日揾咩咧？揾又系揾姓钱嘅就系、是。中乐团嘅行政总裁，我哋揾阿钱敏华博士上嚟倾下咩咧？讲下咧，佢哋中乐团咧，讲真，而家我哋兴文旅体产业嘅发展啊嘛，咁即系引做多啲呢个项目嘅话，可以点样带动到譬如香港嘅旅游经济等等发展咧？我听日揾阿钱博士上嚟同我哋又倾下，都系姓钱嘅。好，听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表示，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且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去形容彼此的关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亦都刚刚访港，并且成立商务中心，希望同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透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话，香港与乌兹别克可以在国际仲裁方面强强联手。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于2031年第二季完成。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尧表示，新建行人隧道为市民带来方便，而地底工程亦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他认同封闭时间太长，希望发展商可以研究是否仍然有压缩的空间。有立法会议员关注燃油附加费上升对航空货运业造成影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航空燃油价格近日稍微回落，几间本地航空公司已经相应对货运燃油附加费作出两轮下调，反映现行机制具有足够的弹性，政府会继续密切关注情况。但陈美宝指出，航空燃油供应依然紧张，价格未必随国际燃料燃油价格的，是价格未必随整体国际燃料燃油价格下调相适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晚间骤雨逐渐增多。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系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东涌松仁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从仁路去日东村方向，近住裕东路的部分行车线都已经

0: 重开翻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啦，都已经清理好，交通亦都系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卫理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的车龙去到干诺道中，近住怡和大厦。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私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港岛区狮头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内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区啦，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的支路，即是近住海丽村一段啦，而家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排到龙日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慢车龙尾沥源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葵涌道马家烈桥底去荃湾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4: 细个嘅时候咧，第一只表一定系屋企人买啦，我系学睇时间嘅啫。
5: 读书有一读嘅数学，嗰阵时系小学，佢系有几个钟俾你画添。
6: 系啊，嗰啲题目对我嚟讲又未至于要特登有只表去练习咁，
4: 好我蠢咯。
6: 唔系唔系，哇！即系
5: 食以前细个睇表系真系难噶，我蠢啦，都系咁。
4: 系咯。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7: 杜文蔚、
8: 表爷，
9: 时日快乐。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1: 当间72小时之香烛店奇异事件簿。
12: 喂，点解入边咧冇开灯呢？
11: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发现商场传嚟奇怪嘅声音，佢就揾埋商场新进保安员安保新去探个究竟。
12: 系啊，新仔啊，快啲去开翻个大掣啦！
13: 收到，即刻去。
11: 跟住落嚟，故事又发展成点呢？
10: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4: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5: 各区准备好未
16: ？Ready，ready。
14: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五民生
17: 十八好时光，
18: 来到今日5月20日的十八好时光，这里有我欧海星，
19: 有我靓靓 Penny 李万芬自己话的，
18: 唔该晒，我认同的，认同的，
20: 有520五民生啊，民生哥哥啊，大家好啊，
18: 大家好啦，今日5月20日啦。 近年咧，我就認識到五月二十號咧呢一個嘅國語嘅諧音咧就和 Ivy 啊嘛，今日咧就充滿愛嘅日子喎。咁啊，兩位即係咁幸福嘅朋友啊，即係你哋會同你哋嘅伴侶啊，即係有冇一啲嘅令到愛情保？

0: 温補鮮嘅方法咧嚇。
1: Fanny 一定有嘅 Fanny。
2: 今日一定要整個粟米肉粒飯先啦。
1: 咁樣㗎。
2: 粟米肉粒飯。
1: 全部都係揾玩。
0: 邊個煮先？邊個煮啊？
2: 今日我應該有識嘅。
1: 應該樓下個廚師啊，茶餐廳個廚師。
2: 你會唔會示愛㗎？同你老。
1: 其實啊，節日啊送花呢啲一定㗎啦。
2: 今日會唔會送啊？
1: 今日唔會喎。係啊，今日就唔會嘅。今日係520又冇乜特別對我哋嚟講，因為其實過往喺唔同節日都有送嘅。反而咧，我好記得咧，喺我嗰陣時喺澳洲咧做啲老人院、老人中心咧，見到真係老人家一 pair pair 嘅時候咧，佢哋嗰種咧愛咧真係好有感覺，因為其實佢哋都老啦，仲會為大家食飯啦、個需要啦，咁同埋咧好多時好得意嘅。成日講埋啲嘢咧，每日都一樣嘅。但係咧，你睇住咧，佢哋啲眼神
0: 都會笑嘅，
1: 都係好投入，
0: 開心
1: 都係好 enjoy 個 moment。我就覺得哇，呢啲真係好無敵啦，
0: 好
2: 開心，
0: 你聽到都開心。
2: 我老公真係要學下嘢啦，零浪漫啊，對我喎，但係就以前啲女朋友有。
1: 你點知㗎？邊度咁㗎？可能我啲負數咧。
2: 我笑啫，不過我有兩個唔可以話宗旨嘅，啲座右銘咯，就係即係唔好試圖改變對方，因為你認識佢嗰陣時，佢已經係咁㗎嘛。你結咗婚，你應該咁樣講，因為你如果係你依個咁嘅人咧，那個唔係你眼前人嚟嘅，唔好改變人，因為佢就係佢嘛。第二咧，唔好同人哋嘅老公比較，或者唔同人哋老婆比較咯，因為盞
1: 冇得比嘅，冇得比嘅，
2: 即係。
1: 人哋攞嚟比就比下自己咁又比，
2: 係啊！我即係同即係上世嘅安排咗咩3000次擦肩先可以回
1: 報
2: 人，
0: 係啦，能夠做夫妻喎，
1: 唔怪得個膊頭會起疹啦。
2: 你老公肥咩？
1: 3000次擦肩喎，唔起疹啊！
2: 即係我覺得嗰個緣分嘅累積真係好珍惜，
0: 係啊，
1: 所以就活一年咯，
0: 係啊，
1: 玩二啦。
0: 嗱，不過真係兩位咁幸福啦，咁我當然咧係真係戥大家高興咧。不過咧，我呢個時候都要為一啲單身人士説句話嚇。我咁樣，咁我覺得咧，即係當然啦，見到朋友咁係一雙一對的話，自然好開心嘅。但係咧，如果你係一個人的話咧，都唔緊要。我覺得咧，做人最緊要愛自己啊。咁啊，幾時咧都可以開開心心咁過日子嚇。嗱，不過咧，今日咧520始終都係一個咁特別嘅日子啦。今日亦都有一啲特別嘅活動噃。
3: 區區有睇頭。
0: 嗱係啦，透過520啊，我愛你呢個日子咧，就最適合對身邊嘅人表達愛同埋感謝啦。寶糧局咧今日就舉辦咗完善人生百歲芳華百日百人婚宴嘅活動嘅，咁啊邀請咗寶糧局屬下13間院舍約100位長者參與，等佢哋咧都可以著上婚紗、禮服或者裙褂，締造浪漫嘅回憶嘅。
2: 好犀利啊！一眾參與嘅長者總年齡加埋超過8000歲，哇！成日都話咧，皇上咪千歲，而家有8000歲，犀利啊！而當中最年長嘅長者咧，就98歲，再亦都有長者咧，佢哋結婚咧超過半個世紀，
1: 哇！仲犀利啊！所以咧，寶糧局高級服務經理咧，李玉芬姑娘佢就話啦，希望透過今次呢一個活動啦，大家都要感受到愛得及時啊！嗱，除咗咧幫助一班老友記啦，記錄咗佢哋嘅愛情故事之外咧，更加係希望我哋嘅社會咧，喺唔同嘅角度都睇到啊，原來咧做護老啦，有唔同嘅方面嘅服務噶噃。咁啊，亦都希望啊，真真正正咧，不單止係照顧到佢哋，更加可以咧結於佢哋生命上面咧一個好好嘅肯定啦。
4: 大家好啊，我是寶糧局的高级服务经理李玉芬姑娘。今日是5月20日嘛，咁普通话的谐音就是和 Ivy， 透过我爱你这一个日子呢，即是宣扬报爱人心这一样来的，将爱啦同埋佢的感谢呢，希望佢透过这个仪式呢可以讲给佢身边的人听的。今日的8000岁百人大婚宴就是由回顾人生走向庆祝人生。其实这个不只是一个宝座的结婚形式，而是一个帮长者圆了等一世的梦。因为呢，在以前来说啦，长者年轻的时候可能会因为环境啦、经济啦，都没有举行过正式的婚礼。今次我们希望透过这么具象征式的仪式，肯定他们一生的爱和承诺，帮他们成为自己的主角。今日之前呢，我们都已经做了很多的预备的。咁包括咧，我哋就揾咗唔同款类嘅婚纱啦，或者裙褂，俾佢哋选择咧自己中意嘅款式，例如中式啦、西式啦，甚至有一啲咧就我要着礼服咁样，我哋都会俾佢选择嘅。咁然之后咧，我哋就会帮佢挑选咧一啲适合佢身形嘅婚纱啊、礼服啊咁样，然之后就会同佢配埋头饰， 耳環，甚至乎係有啲金額，好似龍鳳額咁樣俾佢嘅。今日咧，我哋都接近有100位嘅長者，同埋佢100位嘅屋企人嚟參加嘅。長者一個咁盛大嘅儀式咧，其實係必須有家人去陪護嘅。唔少嘅家屬咧，其實透過今次嘅活動咧，佢都係可以全新嘅角度咧去理解佢哋嘅屋企人嘅一生嘅。透過呢一次嘅活動咧，其實希望社會都重新思考啦安老服務嘅意義嘅。其實安老服務咧唔只係照顧生活嘅所需啦，而係肯定晚年嘅人生同埋價值嘅。所謂愛要及時，咁晚年咧唔係一個終結啊，而係可以繼續延續嘅豐盛人生嚟嘅。在我哋院舍里面咧，住宿咧最老都已经106岁噶啦。咁今次咧出席我哋呢一个婚宴咧，就最年长就系98岁嘅，最后生嗰位都70几岁噶啦，大部分都系去到80几、90几岁噶啦。有一类咧就系、哇好兴奋啊！咁其中有一对咧就系佢哋以前咧系唔见晒啲结婚相啦，佢好想好想咧同个伴侣咧真系去影一啲结婚相。咁另外咧有一啲咧就比较内敛嘅。好似想，但系咧可能太太想，先生又唔想，咁最后咧都系因为太太嘅鼓励之下，咁先生咧都同佢一齐嚟嘅。喺我哋试呢个礼服同试婚纱嘅时候咧，我最记得嘅画面咧就系、个长者咧平时冇咩讲嘅，但系我哋俾咗件婚纱想叫佢试衫嘅时候咧，佢就揸住件婚纱好温暖咁样揽住件婚纱，嗰一刻咧个感觉咧佢好可爱。因为我觉得好似自己是一个好靓嘅主角咁样咯，好简单嘅一个动作，其实我哋会觉得去凭佢呢个笑容咧，我哋觉得呢个活动系成功嘅，同埋好有意义。
2: 绝对认同啊！正如 Jazz 所讲啦，呢、这个活动咧好有意义啊，因为相爱咁多年咧，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正如咧今日有份参与嘅当中嘅何生何太咁啦，佢哋结咗婚咧64年啦。何生咧今日咧见到何太咧着住呢个裙褂，深深眼啊，大赞佢靓啊 ，You are so beautiful 吓、啊，真系，仲会讲埋我爱你添啊。咁我估啦，其实真系勇于表达咧，就系佢哋爱情长跑嘅一个秘诀啦。
5: 我88岁，
6: 我91岁嘅啦，今年。
5: 大家喺一直工作咪认识咯，行行下咁大家又比较倾得啱，咁又隔咗一段时间又冇见，啊，后屘又见翻面，见翻面就咁就，唉，大家又好欢。
7: 大家都系咁样啊，平平淡淡同佢哋啲相处啊。又梗系有争下交啊咩嘢，不过讲唔计较啦。即系大家继续咁样啊，互相照顾啊，到而家都64年啦。
6: 好靓啊，见得
7: 好靓，
6: 点解做咩咁靓？
7: 我自己啊，
6: 我呢度西藏都做咗好耐噶啦。
7: 总嘅嚟讲咧，就系圆满晒人生所想嘅嘢，而且咧又开心，放埋咯，走埋段人生段。我哋爱边个？
6: 系啊，我爱边个？
0: 哇，系咪好 sweet 咧？
2: 好 sweet 啊！好多眼泪，真系啊，
1: 好感动啊！
2: 系啊。
0: 系，所以呢个时候咧，我都想送翻呢首歌俾一众嘅有情人啦。就系呢一首歌，我知道亦都系 Fanny 嘅饮歌嚟。
2: 冇错，我
0: 就
2: 唱，
0: 有机会就听你讲，听你唱。但呢个时候，我哋听翻原唱者关淑怡唱嘅《难得有情人》啊。

0: 其实我呢啲咁嘅肥佬啊，叫咩名字人哋都叫我肥佬噶啦，你叫翻我肥佬啊！
1: 多谢你啊，肥佬。
2: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爱情喜剧《瘦身男女》，由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郑秀文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3: 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4: 我哋节目咧早前就介绍过东区庆贺谭公宝达2026活动俾大家啦，我哋咧都有参与到其中一团主讲道教科仪嘅导赏团噶噃。
5: 系啊，当日导赏团咧就系由文化组织情寻香港联席创办人温佐治咧带领噶，希望咧可以透过漫游东区附近一带嘅地点啦，等参加者咧可以了解当区嘅文化之余咧，亦都可以更加认识谭公信仰啊。
6: 系啊，当日咧佐治咧仲带住啲参加者行多几步啦，等佢哋咧可以近距离见证到咧请神嘅仪式噶，仲不停咧讲解一下有关咧谭公信仰添。
7: 谭公诞咧就系东区筲箕湾咧一个好重要嘅节庆，咁每年4月初8就系佢嘅正嘅生日，我哋叫正诞。咁但系因为一个贺诞嘅活动咧，其实佢有好多个环节嘅。我哋做呢啲贺诞活动之前咧，第一个步骤咧就要请谭公爷过嚟个会场嗰度，咁呢个我哋叫请神迎神嘅一个节目。我哋去边度请咧？就系去翻谭公庙嗰度请啦，会有地区嘅首长啦、道长啦，同埋一啲街坊啦，咁啊一齐请佢过嚟会场。咁啊，今日就做呢样嘢啦。嗱，请神流程咧就先请神嘅队伍就喺嗰个工厂街球场，即系而家呢个做神功器呢个地方，就喺个集合。之后咧就大家沿住东大街咁样一路行过去，喺个庙嗰度咧就要由道长咧去上表，即系话俾谭公爷听。啊！我哋而家因为咩事干要请你过嚟啦？
8: 谭公道，谭公爷先圣保诞，敬求消灾保安，谭公爷上天。
7: 有一尊小型嘅神像，咁我哋咧就叫做行身。即是行走的行，身体的身，因为那个大的尊神像呢，我就一定要坐镇在庙里面，就请那尊小的，就然之后呢就将那神行身呢就请他上那个轿那里，就连同其他那些的大会的成员啊、道长啊，咁一起呢就打锣打鼓啊，咁样咁高高兴兴呢就接到他过来会场那里。咁啊，请到嚟会场咧，嗰个行身咧就又要请佢落去花炮。嗰个花炮咧，其实佢个尊座嚟嘅，准备咧嚟紧一连串嘅活动，就请佢一齐欣赏，就做到一个神人共乐。今年咧就会有个习作嘅展览啦，咁啊有道赏啦，每一日都有唔同主题。咁啊，我哋有神功器啦。我哋有一个狮王竞赛啦，综艺晚会啦，希望就系话嗰个蛋咧就唔系话净系拜神拜神拜神，其实都系透过呢个活动咧，俾大家去认识唔同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个都系好紧要。咁啊初二会喺度，就一路就会去到初九晚，初八因为系正诞，咁然之后咧就初十嘅早上咧就会请翻谭公爷翻庙啦。其实我哋做诞咧系一个神人共乐、普天同庆，所以咧呢度咧系欢迎所有嘉宾，你系咪住呢区都好，冇问题嘅，可以即系嚟装香先。呢个都系一个好开心活动，所以最紧要大家都系欣赏呢个地区嘅节庆咯。我希望就系、
5: 是，当日咧都有唔少专登喺外区而嚟嘅参加者啊，佢哋都话咧想了解多啲咧谭公信仰，亦都有参加者话啦，今次嘅路线设计咧令到佢哋嘅亲身体验多咗啦，对于文化认识咧亦都深咗，唔会净系留于表面啦。
9: 之前未睇过，所以今次见到有得申请，嗱嗱声申请咗，都几宏大下，属于啱先我见过啲系细规模啲嘅，呢、這个都因为限球场都几远啊，去到谭公庙，因为以前咧系就喺个庙嘅附近嘅啫，因为我哋而家有晒路啊，做唔到咯。最深刻梗系请阿谭公爷爷出门口嗰下啦，即系喺个庙嗰出嚟一个巡游嚟到呢个球场嗰度。
10: 喺九龙嗰边嘅，特登过嚟。其实我对道教嘅仪式都有啲兴趣，一本书都系道教弟子咁嘅，未见过呢啲咁样嘅请神嘅请谭公嘅仪式咯，咁所以都系大开眼界嘅。 今日個儀式好隆重啦，都睇到居民咧都好熱心，大家都好誠心啦。咁啊，今日好多啲官員啦，或者係一啲社團嘅代表啦，或者係一啲街坊嘅主要嘅領導啊。咁所以慶典嗰個請神嘅儀式都好隆重，可以出席府或者係參觀到咧，其實都好幸運嘅。
11: 真係第一次咁就睇到全真教嘅道長咁樣點樣去做一個請神嘅儀式啦，都係幾特別嘅，對我嚟講係一個幾得意嘅一個經驗咯。平時可能大家都好忙碌工作啊，做好多嘢咁樣，咁就透過呢一個騰工單啦，咁佢哋就會聚首一堂去做一個祭祀祝福嘅儀式之外咧，咁亦都可以聚埋一齊，大家見下面啊咁樣樣，咁我覺得都係幾好咯。同埋就希望佢哋有一啲嘅後生可以繼續完成，繼續去做呢件事承傳落去咯，因為呢樣嘢係好重要，好多地方都見到有。青黃不接的情況，如果啊，即係啲寶誕冇咗嘅，咁其實都幾可惜咯呢件事。
4: 哇，係啊！睇翻咧，今年東區慶賀潭公寶誕2026其實咧都真係仲有好多嘅活動嘅，就好似一啲導賞團嚟講，我知道聽日咧就有主題係神粵劇神功戲主題作。做佢哋嘅導賞團嘅，而後日咧，即係22号咧，亦都有筲箕灣廟宇遊嘅一個嘅導賞團嘅。
5: 係啊，而粵劇晚會咧，由即日開始咧，去到5月22号啦。至於好似我咁中意睇動撐動切，有獅王競賽啊，5月23号喎。
6: 陸續有嚟啊，因為咧譚公誕嘅巡遊就喺5月24号，咁而送神儀式咧就喺5月26号啦。
4: 哇，真係非常之精彩啊！不過咧，傾咗咁耐啦，而家我哋又聽首歌先啦，有 IDG Bubble。嘅春季再遇啊，咁啊转头我哋仲有半小时嘅18好时光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中俄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与中方共同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和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表示，国际秩序已经是大势所趋，中俄作为对全球治理格局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维护稳定的双边架构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性。杨成接受本台访问时又认为，美俄领导人相继访华，客观上形成围绕中东问题的间接三方对话，有助推动地区形势向稳定态势转向。而大国领导人密集访华，表明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枢纽，战略地位与影响力显著提升。国家已进入世界舞台，在解决全球性挑战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都刚刚访港，并且成立商务中心，希望与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透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就说，香港与乌兹别克可以在国际仲裁方面强强联手。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于2031年第二季完成。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尧表示，新建行人隧道为市民带来方便，而地底工程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他认同封闭的时间太长，希望发展商可以研究是否仍然有压缩的空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晚间骤雨逐渐增多。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而家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只系车多，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告士打道东西行，仲有坚拿道天桥去洪水过海，交通都系正常，大致系畅顺噶。告士打道东西行转去北角跑马地嘅车龙啦，就分别排到去下角道近天美道，同埋去到维园道。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接近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啦，系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消防局比较多车。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对出咧有少少车龙。 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港岛西区有水务工程，由晚上的10点钟至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皇后大道西和正街近住交界处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指示。另外佐敦的柯士甸道有工程，由10点钟至到明天清晨的5点半，去红磡站方向介乎弥敦道和各市道的部分行车线会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最后选举事务处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的申请，又或者是更新资料，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看看。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6: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7: 香港电台。
5: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6: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5: 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见交流的平台。
8: 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6: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9: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ready。
9: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2: 18好时光，
13: 继续我哋18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4: 有我开心妈妈。
15: 唔该晒你啊，有我伍文生，520伍文生啊，唔该。
13: Yeah, 有我哋三个，当然有好多精彩嘅节目带俾大家啦。
14: 嗯，
9: 18俱乐部。
13: 西贡一年一度的西贡墟天后诞又来了，在庙会就由西贡街坊会主办，西贡民政事务处、西贡区议会协办，民政事务总署、政府资助计划资助和地区组织的 Congress 支持的，在明天开始至到25号在西贡市中心天后庙广场大戏棚就会举行的了。

0: 呀，西贡墟天后诞是全港唯一在闹市封路闹市中心啊封路举行的呢个天后诞嚟噶。佢咧搭建嗰个龙船厂嘅气牌，知唔知几高啊？14米啊！你除一除，即系6-7楼咁高，好犀利啊！咁佢仲点啊？横跨广场嘅空地啦、马路啦、篮球场啦，即系横跨晒呢度啦，完全融入咗咩？而嗰个社区嘅一部分。
1: 好犀利，好大啊！同时咧，呢个气棚两边都有大型嘅庙会啦，仲有咧好多熟食啦、文创区域啦，咁大家又可以食下嘢啦。同埋咧个气氛真系好好噶，大家可以慢慢感受一下。如果你想咧深入了解多啲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咧，今次真系一个好时机，就系嚟到我哋嘅天后诞当中咧，有好多嘅活动送俾大家嘅。
2: 嗱，电话线旁边咧就请嚟主办单位嘅代表啊，西贡街坊会总理李福康李生咧，同大家预告一下今次活动有几好玩嘅。咁啊，请阿李生出场。
0: Hello，
2: 李生，你好，
0: 欢迎欢迎。
2: 系啊，李生，哎，不如咁啊，同我哋讲下嗱，今次西贡天后宝诞庙会2026啊个会期活动嘅期间有几长嘅时间咧？亦都喺咩地点嗰度举行啊？
3: 好啊，咁西贡呢个天后宝诞嘅庙会咧，就喺呢个西贡天后庙嗰度啊。咁正如头先你哋讲，就封咗路咁啊。整個廣場咧都係做呢個天后寶誕嘅，咁我哋呢個誕期咧就喺呢個聽日即係5月21日咧，就至到呢個5月25日嘅晚上11点為止嘅。
0: 係，咁今年嘅活動咧有咩精彩咧？有咩特色咧？有咩亮點咧？快啲同我哋介紹一下。
3: 今年嘅廟會咧就增設咗好多嘅攤檔啦，好多嘅美食啦，咁亦都好多店鋪咧都會。派出佢哋嘅廚師啊，咁出嚟咧就為呢、這個觀眾咧，即係服務啦，好多元化嘅飲食嘅嘢都有嘅，咁另外當然亦都有其他嘅團體啦，包括地區嘅幾間學校啦，亦都派出佢哋嘅代表咧，就做啲攤檔咧，咁啊介紹佢哋嘅學生嘅活動啊等等嘅嘢嘅，咁其實都係可以講話係整個活動咧。都是西贡人的活动。
1: 啱啱都听到龙船厂这个气棚其实很大又高，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同埋其实这个气棚的特色同埋同其他气棚有什么分别呢？
3: 我们这个厂呢，这个气棚呢就是他们有个名的，咁係呢啲佢哋搭棚嘅師傅，佢哋自己先知。我哋呢個咧，我用嘅就叫龍船廠啊。咁其實一個就都比較簡單嘅平面嘅一個氣棚嘅建築嚟嘅。咁一般嚟講咧，就做神功氣咧，就會用呢個棚嘅。做呢、這個至於咧另外一種咧，就叫做大金鐘，咁就更加比呢個係高大嘅。我哋一般咧就新界用嚟打造啊，10年一次啊，或者8年7年一次嗰啲例如錦田啦，佢哋搭嘅棚就比較大，亦都比較高啊！咁佢哋個名稱就叫做大金鐘啊。
2: 所以呢個氣棚都係用竹搭成嘅，係嘛？
3: 係冇錯，100%係用竹搭成嘅。
0: 哇！真係好犀利，
3: 竹係非常之有特色嘅，係亦都係我哋咗一個非遺嘅物質文化嚟嘅。
2: 嗱，咁呢個時候咧，我又想問翻關於廟會嘅市集啦。咁啊，當中有幾多個攤檔咧？同埋係啲咩種類嘅攤檔為主咧？
3: 主要嚟講係分兩種咧，都可以細分嚟講係分三種嘅。一種咧就係呢個飲食咧，即係食嘢嘅啦。咁我哋都有好多台灣嘅又有，泰國嘅有，韓燒嘅有，日本嘢又有，其實好多特色嘅嘢。係，即係歡迎我哋香港嘅居民咧，可以過嚟睇一睇一齊熱鬧下啦啊！咁另外咧就係乾貨啦，乾貨就一般即係都比較有特色嘅，咁啊有除咗我哋地區性嘅海味之外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啲手工做嘅棉花糖啊，啲棉花公仔啊等等，即係都好有非常之特色嘅。咁另外當然都唔少得我哋當地嘅團體嘅參與啦。咁我哋今年咧邀請咗3间中小學咧，就都派人過嚟呢邊咧，就組織呢個市集啦啊。咁啊，等佢哋嘗試一下一齊參與整個西貢嘅慶典活動咯。
0: 好中意擺市集噶，我咧曾經做過檔主，好開心噶。咁我想問一下啦，點解特別咧會又邀請啲學生嚟？係咪都想俾個機會佢哋體驗一下，又做下檔主嘅感覺咧？同埋其他嘅檔主，你又點樣招攬咧？
3: 就其他嘅檔主咧係點樣招攬？我哋都係公開招攬嘅，透過

0: email 啊報名啦，咁亦都我當然當然都會邀請我哋本地嘅食肆啊，咁啊派出佢哋廚師出嚟即係積極做啲食物啦。咁啊，至於學校咧，就係、是我哋不嬲都同啲學校都保持咗好好嘅關係嘅，都學校亦都方面都希望啲學生咧趁呢個機會咧可以認識個社區啦，亦都可以令啲中學生可以出嚟即係試下做營運啦等等嘅嘢，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學習機會嘅。
1: 係啊，絕對係，絕對係。
2: 係啊，因為有始終有咁多攤檔啦，有咁多人流啦，都知道你預備咗咧好多唔同嘅活動嘅。特別今次咧亦都有好多咧關於非物質文化遺產嘅活動，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咧？
0: 好啊，好啊，咁其實就係、是始終都係呢個係一個天后嘅天后蛋啦。咁我哋咧，所以咧，我哋都喺 Congress 嗰邊咧，就擺設咗個歷史展覽，係有關呢個天后嘅歷史嘅。咁另外當然啦，就搭棚嘅竹棚嘅工藝技術啦，咁啊，即係可以大家過嚟參觀啦，睇一睇我哋嘅我哋嘅非遺嘅建築啦。咁另外咧，亦都有當地嘅麒麟文化啦。咁另外當然亦都有粵劇嘅表演啦。
3: 嗱，咁我知道其實西貢都有好多非遺嘅項目喎，不如李生都同我哋介紹一下一兩個啊。
0: 好啊，咁我或者講講麒麟文化啦。麒麟文化都係我哋西貢一個好主要嘅活動啦，亦都係一個傳統式嘅可以即係話團結呢啲村民啊等等嘅一個好古舊嘅活動啦，表演活動啦，咁當然亦都係呢個粵劇嘅表演啦。咁西貢嘅粵劇每一年嘅天后寶誕咧，咁都有差唔多100年嘅歷史啦。咁一直以嚟都有邀請我哋嘅呢個粵劇嘅名伶咧，就到嚟呢度表演嘅。
3: 同埋我知道即係西貢一啲嘅客家村落咧，其實都保留咗傳統嘅茶果製作嘅技藝噶嘛。你多唔多機會食到嘅咧？
0: 我自己本身亦都係客家人嘅，咁啊經常都屋企都會喺就是節日方面咧，亦都食得到嘅。咁今年咧，我哋好榮幸咧，亦都邀請咗西貢鹽田主嘅村落咧，亦都會喺職場咧會有幾種嘅茶果可以俾供應俾大家試食啊，同埋
1: 好正啊，
0: 好味道嘅，可以想買當手信咁買翻去啊，俾自己家屋企人再嘗試一下啦。
3: 喂，不過係咪真係呢啲要即刻食，唔好可以真係唔方便擺太耐啦，係咪咧？
0: 其實咧就攞買翻去之後咧，如果你擺喺冰箱度咧，兩三日都冇問題嘅。呢個質量應該唔會改變嘅。
1: 我想問一下個時間啊，即係譬如我係市區人嚟嘅喎，我想入嚟睇，咁你哋係幾點開始至到幾點會完結嘅咧？每一日嗰個活動時間
0: ？OK， 其實每一日咧，基本上咧，我會由中午一點鐘開始咧，就直至到晚上11:00嘅。咁其實都時間都好長，
1: 好充裕啊，好充裕啊，係啊，
2: 其實咧，因為咧好多人咧都係一家大細嚟噶嘛，有冇話咧有啲攤位啦，或者有啲活動特別啱啲小朋友參與嘅咧？
0: 咁我哋都安排咗有啲活動咧，就係俾啲小朋友嘅咁有啲適合小朋友玩嘅不甘魚啊等等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睇睇我哋當地嘅文化啦。咁譬如呢個茶果嘅製作啦。咁另外咧就三間學校嘅佢哋提供嘅活動啦等等。
2: 好啊，好啊，好啊。
1: 我媽咪咧好中意睇粵劇嘅，咁我想問一下啦，有冇啲戲鬼啊？可以透露一下咧，想啲咩劇目咧？
0: 由我哋呢、這個西貢呢、這個呢、這個區咧，就一直以嚟咧都係因為係呢、這個西貢區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區啦。咁我哋請嘅粵劇都係一般嚟講都係班霸嚟嘅。咁今年咧，我哋好高興啦，邀請到日興粵劇團咧兩位主角啦，宋洪波啦、梁燕飛啦，咁陪另外有幾位台柱咧，就一齊做一個好嘅粵劇啦。咁我哋嘅粵劇嘅項目咧有幾出都比較係非常之受歡迎嘅，咁啊，例如無情寶劍有情天啦，
2: 四
0: 關啦，飛虎反五關啊，佢哋嘅武打場面係非常之精彩嘅。我聽個班主講話，佢哋彩排咗好耐，咁今次咧會有啲特色嘅
1: 功架可以睇到喎，
0: 功架
1: 係啊，
3: 喂，咁如果我真係有興趣想參與咧，需唔需要預先登記或者報名咁樣啊？
0: 其實咧，我哋都除咗個氣棚入邊咧，咁啊座位有啲就已經係劃分好咗。咁如果係冇曬座位嘅話，大家可以企喺側邊嗰度睇嘅。咁啊，當然我哋都會安排啲老人家啦，即係啲長者啦。咁我哋每晚咧都會有80張飛係送出嚟俾啲老人家。
1: 好啊，好細心，好細心。
3: 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西貢街坊會總理李福。

0: 康李生咧，同我哋介绍咗今次西贡天后宝诞庙会2026啦，唔该晒，
1: 多谢你啊，
0: 系啦。不过呢个时候咧，亦都可以做少少补充嘅，因为配合天后诞庆祝活动啊，将会咧喺唔同嘅地区分阶段实施特别嘅交通安排嘅，受影响嘅地点咧都包括西贡市中心，所以咧都请咁多位市民啊，要及早规划行程啦。好啦，倾咗咁耐啦，呢、這个时候送上陈百强嘅几分钟的约会俾大家听一听啊。
2: 各位大
0: 家
2: 注意，往中环的列车即将到站，请勿超越黄线。

0: 區區有睇頭。
1: 啱啱聽過係幾分鐘的約會啊嘛，即係喺呢個鐵路入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嘅。呢個時候咧都想介紹一個節目同鐵路有關喎。嗱，港鐵紅磡站載譽站建鐵路展咧就已經擴充完成噶啦，以全新面貌亮相啊！日前咧已經開放俾預約嘅人士參觀，大家咧都可以親身走進呢一個鐵路嘅世界啊！
2: 係啊，擴充之後嘅展覽咧保留咗四格退役嘅列車啦，仲結合咗列車模擬駕駛體驗啦，就好多嘅互動體驗同埋幕後嘅場景噶，帶領咧嚟參觀嘅朋友咧由乘客嘅角度走入去鐵路運作嘅核心啊！可以探索铁路运作背后的知识噶。
3: 系啊，之后咧第一次的周末咧开放的时候咧，已经迅速嘅预约上面已经爆满咗啦。啊，睇唔到的朋友唔紧要，因为点解咧？我哋咧就已经啊率先请到嚟咧就系港铁的代表同我哋一起介绍一下里面精彩的内容噶嘛。
1: 冇错，电话线旁边咧就已经请嚟港铁公司营运主管东铁线吴雪花阿 Best 啦，同埋港铁公司公共关系经理知识。管理黄敏聪 Valerie 嘅 ，Hello 两位你哋好
4: ，Hello 大家好，
2: 欢迎
1: 你哋好啊，系啊，咁呢个时候咧就想问一问啦，嗱，载誉站建铁路展喺内容同埋展品上面，同旧年嘅展览相比，

0: 一啲咩新增嘅元素同埋体验咧？点解会想到新增呢啲嘅展览内容嘅？
1: 咁多位主持人同埋听众大家好啊，我系 Beth Sir。其实咧，我哋今次再遇站建铁路展扩充咧，最主要咧就提升所有参观者嘅体验同感受噶。以前咧你就嚟睇展览啦，但系今次唔同啦，你就真系有得参与，同埋有一啲特别嘅体验噶。不如我讲下其中两样最新嘅我哋嘅新增嘅部分啦。第一个咧。我哋咧就有一个我要做车长列车模拟驾驶体验嘅、咁大家听都知道啦，你就可以咧真系多啲了解，喂，点解港铁每日都可以准时安全咁带大家去你哋嘅目的地？其实嗰啲车长咧喺个驾驶室入边系做啲乜嘅咧？咁大家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呢个体验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会有一啲嘅场景俾大家体验下，喂，我哋嘅控制中心，我哋嘅大脑点样运作？同埋我哋隧道咧一啲维修嘅场景，咁唔系斋睇噶，小朋友啊，同埋我哋嘅参观嘅人咧，你哋可以试下着我哋嘅工程人员制服，同埋一啲咧细路仔嘅一啲职员嘅制服啊，咁等佢哋咧感受下，其实喺幕后同埋喺隧道入边咧，我哋啲工程人员同埋我哋嘅同事系点做嘢嘅。咁另外最后要介绍埋呢样嘢啦，就系我哋新增咗5米嘅车票场。嗱，你唔好谂住啲车票咧，就系车飞同埋八达通卡咁简单。其实喺唔同嘅时期同阶段咧，我哋都引入咗一啲好有特色嘅设计嘅。我相信每个嘅参观嘅朋友，你哋嚟到咧睇住我哋唔同年代设计嘅车飞同埋八达通卡咧，一定都会勾起无限嘅回忆噶。
2: 哎呀，好吸引啊，真系。我想咧好中意呢个名，我想赞下再遇站见呢个名，真系好有诗意。真系咁有咩意思同埋有咩寓意嘅咧？咁展览新增嘅内容咧，又期望啦，为参观者带嚟啲咩新嘅体验咧？
1: 咁其实咧，Hello， 大家好，我系 Valerie 啊。
2: Hello。
1: 咁其实再遇嘅意思咧，其实就系铁路啦，承载咗好多人嘅一啲相遇嘅时刻啦，咁好多嘅回忆。咁站见咧，其实就系车站相见。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同大家喺车站相见啦，亦都令到大家可以勾起无限嘅回忆。可能系喺车站发生嘅事，可能喺铁路上边一啲好好嘅偶遇啊，各样嘢都可以喺度睇到嘅。咁所以我哋就唔系净系交通工具啦，亦都系陪伴大家一齐成长，好充。满集体回忆嘅一个重要伙伴。咁而今次咧，我哋扩充之后咧，其实先头阿 Beth 都有讲到啦，希望大家除咗系嚟参观，变咗一个参与，唔系净系嚟睇，更加可以咧亲身感受，成为铁路嘅一份子。咁就令到大家咧更加了解每日出行，但系其实原来背后有咁多人做嘢，更加有温度、有故事嘅一个体验。
3: 是啊，咁咧啱啱咧都提及到咧有一个要我要做车长，有一个模拟驾驶嘅体验当中，其实咧有冇分话咧嚟到嘅人咧个年纪咧可以系几多岁参与，定系话咧其实咧喺个情况当中咧佢哋可以咧感受到咧当时嗰个环境噶？
1: 嗱，其实我哋呢个我要做车长嘅列车模拟驾驶体验咧就适合大人同小朋友噶。因为咧，我哋今次真系将我哋港铁训练港铁车长嗰个模拟驾驶室咧。其中一個搬咗過嚟我哋嘅鐵路展啦，咁所以咧裡面嘅儀表板啊、操控杆啊，甚至你嘅聽嘅聲啊、睇嘅視野咧，都係我哋真係還原到我哋嗰個實質個模擬駕駛嘅訓練噶。咁所以我相信你大人小朋友你都會有唔同嘅感受，嗱，例如成人啦，咁你哋就真可以透過一個親手嘅操作去試下點樣啟動啊。行車啊、停站，甚至到點樣開車門、閂車門、做廣播，你都體驗到喎。
2: 哇！
3: 好開心
2: 啊！有咧，好想試下。
1: 亦都會真係多啲理解到，究竟我哋嘅車長哥哥喺個車嗰個控制室裏面，其實做緊啲乜嘢？唔係淨係坐喺度㗎，你要留意到嗰個系統嗰個設備嘅嘅狀態啦。現場嗰啲環境啦，甚至係一啲乘客嘅行為。咁樣先可以令到我哋嘅專業咧，確保每一個旅程咧，都係令到大家又安全又準時噶嘛。所以好好玩噶。嗱，記住呢、這個模擬駕駛嘅部分咧，係一個付費體驗。你完成咗之後咧，會有一張證書，同埋有一啲咧，我哋嘅獨家紀念品，暫時都係未向外發售噶。
3: 哇！好吸引喎、啊，咁樣。
0: 我知道展覽咧，啱啱喺上個禮拜六咧，已經重新開放俾公眾參觀啦。第一批參觀者最中意展覽嘅邊個部分咧？佢哋對展覽又有啲咩意见咁样啊？
1: 其實好似正話主持人講啦，我哋咧因為今次嗰個內容咧，有啲適合大人，又適合小朋友嘅。咁、我哋見到咧，如果例如嗰個模擬駕駛體驗咧，大人小朋友都受歡迎。
3: 係。
1: 咁而我哋因為有一啲嘅真實嘅場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俄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同中方共同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和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表示，国际秩序已经是大趋势，中俄作为对全球治理格局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维护稳定的双边架构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性。杨成接受本台访问时又认为，美俄领导人相继访华，客观上形成围绕中东问题的间接三方对话，有助推动地区形势向稳定态势转向，而大国领导人密集访华，表明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中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枢纽，战略地位与影响力显著提升，国家已经进入世界舞台，在解决全球性挑战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又指中美农产品贸易是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供需互补的共赢合作。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及人工智能磋商机制。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近月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在新界地区，海关已经加强执法。对于政府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相信偷运入境情况可以得到改善。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0点。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 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

0: 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三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三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啦，就系黄珠路屯门嘅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龙日村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暂时冇明显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咁就系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龙日村慢线有意外，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啦，而家主要就系红隧嘅两边出入口啦，系比较繁忙。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是正常的，但是出口的告士打道东西行去铜锣湾和跑马地方向是比较多车，龙尾是分别排到去电信大厦和嘉宁街对开。而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在观塘的伟业街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10点至到明日清晨的6点去九龙湾方向，跟住丽业街至到花旗大楼的中快线会封闭。另外大埔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10点至到明日清晨的6点丁角路去太和村方向，近下坑巴士站至到大埔工业村巴士站这一段的快线会封闭的。去大美督方向的车辆是禁止由丁角路右转入大发街，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水务署提你，水龙头用耐了三不实，要快啲整返好佢，悭水就是咁简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以及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好啦，我哋听日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嘅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5: 我哋呢一代就係無論喺乜嘢停車場見到人等咪，你咪行快一步咯，即係與人方便啊！
6: 我嗰種咧驚阻到人係點咧？我見到個街位，即係我拍車好渣咁，我拍耐少少啊，後面開始有人等緊，我要拍咧，我直頭個位都唔要，我走。
5: 我呢幾年都深操練拍位啊，好窄嘅位
7: 係好難嘅，
5: 係好難嘅，
7: 係好難嘅。
6: 啊，你最有資格講啦！
8: 香港電台第一台，
9: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6: 米克、
8: 杜文蔚、
9: 彪爺，
10: 時日快樂。
11: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2: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11: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12: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11: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13: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4: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7: 我覺得社區聲音是一種回應，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的需要。
10: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

0: 喂，早晨啊，何生，早晨啊，好精神啊，个样今日。
1: 早晨，早晨。
0: 有冇听我哋？
1: 好精神啊！
0: 琴晚讲嗰啲失眠啊嗰啲啊，有冇听啊？
1: 尖尖啊嘛。
0: 系啊。
1: 哦，有听。我 follow 咗阿钟医师个account 啊，已经
0: 系咪啊？
2: 而家先 follow，
0: 做咗两年咁滞噶咯。系有。又中招啦你吓、啊，好啦，今日开始今晚嘅手下留情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2: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1: 大家好，我系何亨啊。喂，我想讲咧，阿一嗰个尖尖咧，即系嗰个尖尖咧，我而家镜头望真系薄咗喎，尖晒个块面。
2: 咁好易啫嘛，减肥
0: 又、喂，何生你唔好再中呢啲啦。佢真系、喂，我翻嚟想问啦。
1: 不过唔系、你讲啊，唔係，但係嗱，我講多樣嘢就係咧，我阿一嗱，你小心啊！真係咧，我覺得減肥咧，同咧即係懷孕啊，頭嗰幾個月咧，唔好咁高調啊，
0: 小氣啊！
2: 唔係，我有原因嘅，點解減肥？因為六月有啲嘢做，咁所以就遲啲再分享啦。
0: 係。但你真係太高調嘅，你冇解釋到你高調嘛、
2: 哦？高調唔高調㗎啦，
0: 你尖尖啊！喂，老何，我翻嚟想問下你咧，我想問下你咧，因為咧，我啱啱早幾日睇到你嗰邊新聞，即係下個月仲有幾個禮拜就世界盃啦，你嗰邊咁啊，跟住咧就以我所知咧、BTS 啊，即係韓國嗰隊咩爆彈少年團啦、啊，
2: 防彈少年
0: 爆彈，我喺屋企成日講爆彈嘅。喂，喺你嗰邊開 show 唱其中一場喎，係咪啊？
1: 去咗 Stanford 買三日啦，開三場啊！好似係啱啱個 weekend 日，同埋啱啱琴晚，我哋呢邊時間琴晚開第三場，
0: 係
1: 開足足開咗三場啊！
0: 係啊，你有冇？
1: 係啊，冇錯。
0: 有冇撲到飛啊？
1: 到阿倫，我冇撲，我朋友睇得好開心，咁啊，鄰近嚇，我有個朋友就因為喺附近住啦。咁佢就係喺呢一個呢一個交友唔係喺我哋呢一個嘅通訊軟件嗰度咧，就話有車位，快啲過嚟！如果唔係，你拍唔到車噶啦咁樣。
0: 哦，喂，咁係咪好難搶啊？啲飛真係
1: 啲飛難搶，啲飛難搶，我唔敢買飛啊！而家喺呢邊所有嘅演唱會都
0: 哦，
2: 老可 compete 飛咪得咯，
0: 係咯，啲橋嘅人攞埋嚟啦。喂，我講多一樣嘢先，因為咧。我上個禮拜咧就唔知好似出咗個 post 就話即係準備想煲起個人睇世界盃啦。
2: 係。
0: 咁跟住咧我就出咗，我咪話我開始玩翻嗰啲貼紙嘅，咁我就出咗張相啦。咁下邊咧有一位啊，即係我會稱呼為何太嘅人咧，就留咗個言嘅，竟然。
2: 哦。
0: 佢就話咧，你肯過嚟睇，即刻買張飛俾你，咁樣嘅。
2: 買張波飛
0: 啊！世界盃入場券啊！阿何生，你知唔知有件咁嘅事啊？
1: 我唔知喎，又亂咁留言咩？唔好意思，真係。
0: 咦？我問下啫。
1: 哎呀，
0: 因為我懷疑嗰張波飛啊。
1: 阿波唔係，
0: 係。
1: 不過唔係，手頭上係有飛嘅我。
2: 大波嗱，我想知，
0: 我就冇識過人有今屆世界盃嘅飛啦。
2: 唔係，但如果只係早期嘅小組賽嘅波飛，係咪都平啊？因為今年比較多賽事噶嘛。
0: 係。都好似唔易要搞
1: 喎。哦，係冇錯，有百幾場嘅。咁我而家手頭上有幾張啦。咁就都係中等價錢嗰啲飛嚟嘅，唔係好貴嘅。
0: 係咪黃牛嚟㗎？
1: 唔係，我自己一早撳咗㗎啦，自己一早撳。
0: 咁你係咪或者係準、會唔會準備變黃牛㗎？
1: 哦，唔會，梗係唔會啦。我都係同阿外父同阿外父入去睇，因為外父即係有個當年咧同阿爺爺啊嘅一個睇一場世界盃嘅一個經驗。咁我外父咧就講咗廿年咁滯㗎啦。咁啊，即係睇完嗰場波，咁啊諗住呢個時候又喺屋企門口嗰個球場嗰度咯。咁梗係要同佢入去睇下㗎啦。咁所以預先好早就買定一張飛，我都唔介意係睇邊隊嘅。純粹係入去感受下嗰個入場嘅氣氛，
0: 即係我哋咧呢啲即係喺香港住嘅球迷咧，就人微言輕啊，即係我哋就冇可能有呢種嘅咁嘅即係呢種叫做幸運或者待遇。屋企門口個球場踢世界盃，或者屋企門口個球場就係阿仙奴球場咁樣樣。
2: 哦，咁又唔好咁講，我哋香港都有個啟德主場館嘅，
0: 係咁只不過都有車路士啊，
2: 係咁，所以咪啟德嗰邊啲樓價咪。
0: 咁我哋咧今日咧，即系既然讲开波，又讲。

0: 讲到少少阿仙奴啊，今日咧就揾到一位特别嘉宾咧，帮我哋咧就话说小弟嘅。咁啊，佢已经事先张扬咧，话晒俾成个港台啲同事听我，我今晚喺度播噶，我条声，佢好耐，佢好耐冇开过麦啊。系啦，咁我交俾佢先啦。Number， 哎呀，对唔住啊。
1: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2: 手下留情嘅听众，你哋好啊！我就是好多年前阿队长同阿琴成日提住嗰一位新闻部周姓同事阿周万聪啊，嚟咗英国就快五年啦。话说小弟寻晚好夜都瞓唔着，因为我捧咗25年嗰对亚仙奴，终于赢到今季嘅英超冠军啦。上一次佢哋赢英超已经系2004年，即系22年前嘅事啦。如果22年前你同我讲，喂阿聪，下一次亚仙奴赢英超嗰阵咧，你已经住咗喺伦敦，行出门口坐火车转地铁就去到亚仙奴嘅主场，我就实会同你讲，你咪发梦啦。04年我做紧咩咧？嗱，嗰阵我仲喺有线做紧港文记者嘅，嗰阵都仲未翻去广播度，未重遇翻阿队长同阿勤，仲同紧阿爸阿妈住，仲未结婚，好似仲系得150几磅啫。啊，不过其实而家都差唔多嘅，同埋嗰阵。仲未有老化，04年未有社交媒体，咁所以咧，寻晚系亚仙奴成立140年以嚟，佢哋第一次喺 social media 宣布自己英超封王。04年 YouTube 都仲未出现啊，大家仲用紧 MSN，ICQ 都仲有少少人玩嘅 ，Sanga 未执笠 ，Gmail 啱啱推出，朱克伯格啱啱将佢个 Facebook 摆喺大学入面，同啲同学一齐玩。嗰阵未有智能手机。send SMS 咧，要同台先有得免费嘅，记唔记得嗰啲日子啊？嗱，我揾嗰啲资料嘅，04年的士起标15蚊，太古城尺价4000零蚊，西铁开咗未够一年，迪士尼仲起紧，自由行啱啱开始咗，香港嘅特首系董建华，英女王未够80岁，英国嘅首相系贝里亚，美国总统系乔治布殊。英格兰嘅队长系碧咸，希腊赢咗至今佢哋唯一一次嘅欧洲国家杯。C 朗喺曼联踢完咗第一季，留抢雅典奥运赢咗101米兰嘅金牌。而张国荣同梅艳芳咧就离开咗我哋冇几耐嘅啫。寻晚我喺自己个 channel 开 live 嗰阵咧，好多亚仙奴球迷走入嚟啦。咁佢就话04年亚仙奴全季不败捧杯嗰阵咧，自己仲读紧小学啫。而家就结埋婚咯，有啲就话个仔都未出世啊，今年个仔大学毕业咯，有人就话嗰阵都未够40岁，而家攞咗落油卡啦，仲有个话04年陪嗰阵嘅初恋男友睇波，中意咗龙格堡，分咗手之后咁多年都冇再睇啦。人生有几多个22年呢？呢22年你过成点啊？有冇啲嘢令你好刻骨铭心？有冇啲令你好遗憾？有冇啲嘢觉得？已经永远失去咗，有冇啲嘢系你到22年后嘅今日仍然坚持紧呢？前几日喺英国戏院，我睇咗一套港产片啊，入面嗰个主角讲：我哋冇办法翻去以前，但我哋依然可以做翻以前嘅自己。送呢一首22年前派来嘅歌俾所有手下留情嘅听众啊！无论个世界变成点，希望大家都记住当初嗰个自己。希望手下留情，唔使22年后先揾翻我啦！祝大家平安，保重。

0: 好多謝身在英國啊，阿仙奴球迷周姓同事，即係記者嘅記者，專業即係專業，段稿啊擲地有聲，字字鏗鏘，
1: 度曬稿添啦。
0: 不過
1: 有懶音，
0: 我有啲失望，我失望，你懶音咪你多啲嘅，我有啲失望啊，學老可，佢講2004，佢講漏咗一樣好重要嘅嘢，佢竟然冇講2004年。刘伟恒、梁礼勤同埋何铿喺商业电台主持紧《越夜越威越出位》，
2: 系啊，
0: 我好失望，佢冇讲呢个，佢
2: 系
0: 佢，我好失望，佢冇讲，
2: 系咯，
0: 佢冇提啊，佢
2: 冇
0: 提
2: 我名，
0: 冇办法啦，
2: 冇啊，
0: 唉，你知咧，英国就同美国啲关系又麻麻地啦，真费事提你啦。喂，多谢多谢周万聪，今日有好多嘅本台嘅同事可能好挂住佢嘅声音啊，咁啊，所以咧就都专登就竖起耳仔留意嘅，多谢晒周万聪啊，咁啊
2: 系
0: 系喺当地生活安好啊，系啊，咁啊，
2: 喂，同埋你听到咧，好明显咧，即系一个球迷啊，即系尤其是仲要系有追捧一队球队嘅球迷咧，嗰种嘅瞓唔着，头先阿聪一开咪，哇，瞓唔着啊，咁样嗰啲咧，你谂下佢谂几多嘢？即係同我嗰啲有啲咩差別咧？嗱，雖然都係，譬如我而家個球場就喺我呢個幾分鐘嘅範圍裏邊，我就諗緊睇下點樣啊嚟緊咧，因為有好多我呢兩個禮拜收到特別多嘅傳單啊，即係喺個信箱嗰度咧，就係一啲咧即係應用程式嘅供應商，就叫我哋咧啊，你屋企有冇車位啊？有車位啊，不如同你合作一下咁。因為據聞啊，嗱，你話我就即係有時講嘢招積咗少少啫。我同你有一個共同朋友，
0: 係
2: 你知唔知佢講咩？一個豪言啊，
0: 係
2: 摘下呢個豪言係咩？佢話阿亨啊，我 check 過啲機票啦，由 San Francisco 飛嚟 Santa Clara 張機票咧就係$82一張，$82，其實好貴啊，唔知點解$82，即係球賽踢波當日啊，$82一張。佢話咧 check 過咧，如果嚟睇波啊，要泊架車去球場嗰個停車場咧，你估下幾錢？
0: 嗱，我哋首先講一講先。如果由三藩市，即係三藩市同埋 Santa Clara 嗰個距離咧，其實只有一個鐘頭車程嘅啫，即係等於差唔多
1: 我哋香港揸
0: 啟德機場去深圳機場咁樣啦，咁啊距離嘅啫，其實係咁近嘅啫嚇。
2: 好近好近，
0: 係啦，
2: 好近好近。
0: 就$82美金，
2: 機票就$82，
0: 係啦，兩嚿。
2: 嚟睇場波，泊低架車，哎呀，啱啱好，啱啱好啊，冇多冇少，
0: 兩嚿美金啊，
1: 泊車兩嚿，
0: 車
1: 一個鐘定係
0: 即係一場波咯，
1: 哦，一哇，
0: 1600蚊，貴過睇林憶蓮喎，
1: 哇，
0: 係。
2: 系啊，喂，咁所以咧，
0: 喂，仲要听成个几月噶？你盘生意谂得过啊，老何租你外面笪地，搞下嗰啲车位啊！而家香港都系嗰啲烂地攞嚟做车位噶啦，系咪先？
2: 我计好晒啦，我屋企门口嗰度咧，即系我哋个地方啊，即系我哋系每年交地税嗰个地方，泊到3架车。
0: 系，
2: 咁你谂下啦，
1: 差啲另计。

0: 插电，
1: 一日执六嚿
0: 电零计，
2: 门插电零计，
1: 门口再烧埋嗰啲 barbecue， 有埋牛排啊、香肠嗰啲，
2: 走音添啊！
1: 系啊，你又听到
2: 洗车，洗车，哇，一条龙啊！
1: 喂，咦，咁我可以真系飞过嚟捞一捞，大家等钱使啊嘛，系咪先？
2: 梗系啦，
1: 我可以代客拍车。喂，我多谢阿周万聪啊，勾起好多回忆嘅，因为佢讲九四年啦，
0: 零四年，
1: 即系22年前啦。我哋就讲咗，我哋三只嘢就喺对面街嗰度做紧节目啦。一哥当时做紧咩咧？你系咪已经系
0: 零四？应该系小学升中学嗰年。
1: 第几次拍拖啊？
0: 未拍拖，
2: 系咪啊？
0: 争一年，争一年。未拍拖，但有、
2: 啊、正常我都
0: 唔系有小学初恋嘅，但嗰唔系真系拍拖嘅初恋。咁嗰位女同学而家都仲有见面啊！我啱啱上个礼拜五先同佢
1: 唔好搞人啦、
0: 啊、
1: 你，
0: 大家倾下偈啫。
1: 你有小朋友噶啦，
0: 倾下偈啫。
1: 咁啊，零四年你有冇支持紧边一队英超球队啊？当时
0: 零四年我嗰阵时啊，等我谂下，零四应该系我。即上半年仲系小学啦，咁嗰年最大嘅事咧，就应该系成功派到去我心目中最好嗰间学校，
1: 即系妇女会，
0: 即系妇女会中学嘅，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就系、是、嗰年嘅年尾开始接触足球啦。
1: 哦，
0: 因为我成个同足球嘅人生历程系点样咧？八月尾嘅时候咧，学校咧就有个叫做嗰啲迎新日啊，咁然后咧就邀请咗当时妇女会嘅管弦乐队咧，就上去表演俾一班新生同埋家长睇嘅。咁我睇完，哇！学下音乐都好、啊，由细到大都冇学过音乐，咁结果就问阿爸借报名，因为每个同学仔咧而家咧我唔知啦，我个年代就一定要报一种嘅 ECA， 即系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系啦，即系课外活动。咁然后我就嗰阵时报咗 school band 嘅，咁喺节目入边提过我系吹呢个嘅trumpet 啊，即系小号喇叭，
1: 系
0: 咁。我应该吹咗三个月啦，都仲未吹响嗰个 mouthpiece 啊，即系佢个喇叭系前面有个嘴噶嘛，
1: 嘴系，
0: 咁个嘴要
1: 倒翻啲水出嚟噶嘛，会系，
0: 系倒翻个水喺个喇叭入边啦，咁但系斋吹个 mouthpiece 咧，我都系噗嘅都噗唔到嗰个气出嚟嘅，系啦，咁然后咧就大概三个零月嘅时候咧，就俾啲同学仔滴咗去踢波啦，咁、
1: 哦、
0: 人生最早去接触足球系两个地方嘅，第一个咧。唔鼓吹唔鼓励啦，就系、是、鲗鱼涌公园嘅太极广场。
1: 点解唔鼓吹唔鼓励、啊？
0: 因为嗰度理论上系唔应该踢波嘅，系、哦、严禁球类活动。咁但系我哋就即系就僆仔冇地方去，又唔识去球场，哦、就喺嗰度踢啦。咁然后咧，我哋仲要咧同个管理员叔叔玩捉伊恩嘅，即系例如我哋有十一个人踢波啦，有一个人系永远负责做哨兵嘅。嚟啦嚟啦嚟啦，走啊走啊走！
1: 佢哋喺度踢啦。
0: 系啦，咁如果双数嘅话咧？咁就冇辦法啦，就真係叔叔嚟到啦。咁然後呢，就趁佢走嘅時候呢，我哋就喺嗰啲花叢位伏喺度，然後喺度伏走未呢？走，哎，走咗啦。咁然後又數翻出嚟踢啦。咁有時呢，伏下伏下呢，變成個叔叔伏我哋，喎，即係我哋匿埋咗半個鐘，佢扮離開，佢翻轉頭再捉翻我哋。
1: 啊，好香港啊，真係。
0: 咁如果久而久之呢，仲要係喺你應該知道邊個位啊？即係太古城商場樓梯一落嗰、那個。嗰大廣場啦，
1: 哦，咁有啲你個迷宮喺度噶嘛，嗰度係咪啊？
0: 唔係有迷宮，商場一落，即係下邊係賣車嗰位啊。
1: 哦，
0: 係啦，商咁所以其實有啲涼亭嘅，咁我哋係涼亭同涼亭個碌柱就當龍門架，另外一邊咧就係搬個垃圾桶同個燈柱做龍門架，
1: 哦，
0: 然後個。場地係斜嘅，咁所以就踢下個波就會自己線走咗，咁、
1: 哦、
0: 久而久之就轉咗去筲箕灣配水足球庫踢啦，就喺呢個嘅嗰、個叫咩耀東啊，定愛東村上面嗰個位，就開始慢慢就人生接觸足球咁樣。
1: 係哇，零四年真係頭先阿周聰真係勾起好多回憶啊！首先我哋嗰陣時應該係我估計應該係。同一個機構工作啦，喺對面街啦，咁同埋嗰陣時咧，英超真係好蓬勃嘅。嗰、那個年代就應該係雲家，即係帶住阿仙奴不敗，
0: 亨利啊嘛，
1: 係啊，亨利啊，阿雲
0: 佩斯，
1: 雲家寶啊，龍家或者龍家寶啊，柏金啊，即係嗰啲奧華馬斯啊，我記得應該係啦，嗰個年代嘅。咁但係因為我係曼聯等啊，咁所以咧、哦，我同周萬聰係唔係幾啱嘅嗰陣時？咁我同阿梁禮勤係曼聯等嚟噶嘛。咁另外嗰陣時我哋仲有阿嗰邊即係。 吓以前嘅球坛即系广播界嘅，我哋好尊敬嘅阿蔡澄啊，阿蔡文坚先生咧，我哋就成日就围喺咧个新闻部同埋直播室中间嗰度咧，我哋就喺度广播嘅。咁啊，嗰段日子咧，其实系几令人怀念嘅。大家喂睇波就睇波，追支持边队就支持边队，就系嗰种好，话知你啦，我哋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俄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同中方共同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行政长官李家超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亦啱啱访港并成立商务中心，希望与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通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香港与乌兹别克可以在国际仲裁方面强强联手。为了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尧表示，新建行人隧道为市民带来方便，而地底工程亦具有一定复杂性。他认同封闭时间太长，希望发展商可以研究是否仍然有压缩空间。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近月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在新界地区海关已经加强执法。对于政府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相信偷运入境情况可以得到改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波拉病毒对香港的影响，个风险有几大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嘉荣医生，
6: 政府已经即时采取行动啦，喺5月13号启动咗我哋嗰个戒备嘅应变级别。至于传入香港嘅风险咧，我哋目前都认为整体对香港构成嘅公共卫生风险咧，仍然维持一个低嘅水平嘅。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喐咗先讲啦。

0: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系开始去做一件事，先至会有相对应嘅因果回应，做到真正嘅改变。
1: 每往情节发错理由，放低一堆有新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志 ，Kudos Lam 监制苏道志。首播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曾比特 Change。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手下留情，大刀乱刺，男人自省的心得。
4: 好啦，咁啊，广播嘅嘢就有排讲噶吓，因为嚟紧啊世界杯又到啦，咁啊何生又喺美国嗰边啦，我哋应该仲有好多话题。咁今晚咧，我哋系男人之夜。咁啊喺我哋日前咧商量呢个题目嘅时候咧，何生咧就提出咗以下呢个题目。
5: 哦，喺我哋未商量嘅时候，佢已经提出啦。
4: 我哋又好怀疑啊，有啲事，不如你讲。首先你宣布下今晚啊呢个男人局啊嘅题目系乜嘢咧，老何？
6: 哦，冇，应该咁讲，我有感而发咧。点解会主动啊？即系呢一个射球咧，射十二码咧，个原因系啊，近日咧，即系我都系多次啊发现啊，即系男士嗰个威风咧，好似慢慢走紧下坡。
4: 从来有感都唔系慢慢噶啦，走咗好耐噶啦，香港啲男
6: 过往。唔係過往咧，即係我仲係帶住嗰份何主席嗰啲咧，男主外女主內，即係太太就喺屋企做家庭主婦嗰個年代嗰種，即係我仲係懷緬住阿何主席嗰種威風。
7: 冇嘅，而家
6: 即係翻到屋企，
7: 而家得主送嘅啫，主外
6: 係啊，即係翻到屋企啊，何主席係坐低就已經係有對拖鞋擺咗喺身邊。即係嗰啲嘅日子
4: 啊嘛，咁
6: 即係
4: 拖鞋，
7: 我又覺得我冇咩所謂嘅。
4: 做乜咁遲翻啊？嗱，今日個題目，你朗讀，你朗讀一次，今日個題目叫咩啊？
6: 係俾下面咯，俾下面啊，俾下面，唔好唔俾面，即係唔好唔俾面，因為我發覺有
4: 女人啊，最唔俾面男人嘅時候。
6: 三樣嘢啦，即係大家即係身邊嚇感受一下，究竟喺香港同埋我喺三藩市嗰個感受啊，有冇一啲出入啊？我見到即係男人太弱啦，而家所以要提出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照顧翻我哋男人嘅感受，俾下面咯喎。
4: 喂，今日咧，即係我覺得啊，我唔知啊，因為我一路錄嗰陣咧，我係相當之 Sam 虛嘅，咁即係我就即係戴頭盔先啦嚇，一陣間咧唔係我先嘅，老何先嘅，咁但係我嗰啲題目咧，或者嗰啲答案咧。全部是身邊的男士們講的啫。
6: 哇！我咧就係、是、我都戴翻個頭盔先，但我就個頭盔就係唔係cover 曬塊面嘅，我就有係目睹，但我自身亦都係有嘅。
5: 我就永遠自由自我，仍然高唱我歌。
4: 哎呀，咁啊，邊個先啊？今日，
6: 哎，我嚟先啦。
4: 哇，睇下你咩料啊 ？Number
8: three， 話曬都係男人啦，唔係咁唔俾面啊嘛。第三位喺老公面前。用啲贬义词嚟叫佢，
4: 可唔可以详细说明啊？
6: 嗱，真系真事啊，系我喺屋企嘅聚会嗰度系亲耳听到嘅，即系例如系啲咩咧？嗱，即系阿慧系入个入门嚟噶，喂，即系冇名嘅，喂，帮我攞啲嘢嚟啊！即系啲女士们就坐晒喺嗰张餐桌嗰度啦。咁啲男士們就一齊又圍埋一個圈傾偈啦。喂，你點解冇嘅？冇咩啊？喂，全部都阿慧，咁已經係阿慧，我覺得已經好唔尊重噶啦。再者，廢柴我聽過。

0: 哎呀，系讲紧边方面先？即系讲紧咩 topic？ 讲起呢样嘢，
1: 唔知我唔知，冇啊，纯粹叫你啊，辉晒，攞杯水嚟啊，咁。
0: 哎呀，
1: 真唔真事、啊？
0: 你嗰排你嗰排有冇做错事先？
1: 唔係我嚟啊，係、哦、我的朋友啊！
2: 我信佢，佢頭先個樣好真啊！大家見唔到老可咧，佢即刻碌大眼啊！如果係你，你會點啊？
1: 咩廢柴？如果我聽到廢柴，
2: 係
1: 鎖門咯、啊，鎖門啦、啊，出翻
2: 自己唔係自己鎖門，
1: 係
2: 我唔啱，我鎖門都唔知啦，我唔出嚟啦，
0: 留我做個垃圾。
2: 人真系神神天作奴，我政府奴奶咁啊！
0: 让我做张废纸。
1: 哇，好难听啊！
2: 系，
1: 好难听。真人真事，真人真事，真系众目睽睽。
2: 系，
1: 唔系重点系众目睽睽啊嘛。
2: 喂，咁你嗱，
1: 即系公众，
2: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系
0: 清白嘅，
2: 目睹嘅。好啦，你当时见到被叫废柴嗰位老公啊，佢咩反应啊？
1: 起身。咩事啊？自認不
2: 為有咩幫到你？
0: 有咩幫到
2: 你？我以為你話起身，你講咩啊你？啊，講多次，你夠膽咩？講多次，唔係係有咩幫到你？
1: 唔係啊，唔係啊，就係、是、哇，真係好恐怖啊！
2: 哎呀，
1: 我當然我揸拳頭啦，作為隊友係咪先？大家即係 Timmy， 你喂哇，你點可以咁多人面前講呢個咩啊？系咪先？你哋有冇身同感受啊？冇听过嘛？你哋
0: 我绝对冇嘅，但我又反而调翻转俾我老婆有样嘢，佢系埋怨嘅
2: 吓。
0: 我估唔到佢系唔得呢句说话嘅。
2: 系咩啊？
0: 我嗌全名咯。
2: 哦开哦系咪啊？
0: 系啊，佢唔中意我嗌佢全名，佢话你唔好喺人哋面前嗌我全名。我话嗌全名有咩问题啊？
2: 系
0: 即系私底下咁两个人
1: 好亲切啦。
0: 系啊，私底下两个人我就即系而家，尤其是有个小朋友啦，妈妈妈妈妈妈咁样啦。咁但系有时可能嗰阵时仲系拍紧拖嘅时候咧，咁可能我朋友嚟聚会啦，无论系佢嘅朋友好或者我嘅朋友好啦，我都系嗌全名嘅。
2: 系
0: 即系例如有咩例子？当阿勤咁样啦吓。梁禮勤啊，幫我拎罐汽水出嚟咁樣咯。
2: 係，
0: 咁嗌全名啫嘛。咁但係佢我老婆係
1: 係啊，好親暱噶。
0: 係佢係唔可以嗌全名，佢覺得嗌全名係一件冇禮貌嘅事咯。
2: 係，
0: 係啊。
2: 咁佢會唔會嗌你全名？佢叫你咩
0: 㗎？佢叫我做肥仔咯。
2: 喂，同废柴冇分别噶，嗱、我听落去真系同废柴冇分别啊，老可你话
1: 弱点啊，弱点
2: 啊嘛，
1: 系啊，中你个弱点啊嘛，
2: 搞到佢而家要地狱式减肥咯，系咪啊？
1: 系咯、啊，
0: 但我又会，但系我又真系会企起身，咩事啊？
2: 你咪就系嗰、那个，
1: 系啊，
2: 我成日都 for you，
1: 系啊，唔系即系，其实咧过往自己都听过嘅，即系咩？啊！你睇下佢成条软皮蛇咁，即系男人之家听到這些呢啲咧，
2: 真系
1: 系好猛噶嘛。
2: 喂，同埋最重要咧，嗱，你两个人喺屋企自己打情骂俏又好，耍花枪又冇问题。
0: 系
2: 众目睽睽就另一件事。
0: 尴尬，
2: 即系众目睽睽开呢啲名啊！喂，废柴、软皮蛇這些呢啲咧，
1: 系啊，系啊。系咩？
2: 系嘛？大家静一静。
1: 唔系先事啊，唔系仲要系宣示咗佢哋嗰个太太嗰个威风啊。
2: 系啊，
1: 即系你唔使嘅，喺屋企你两个咪自己倾咯。你咁多人系咪二三十人喺度，你咁样叫声废柴，而个男人亦都冇揸拳头，而起身系咩事咁样？哇！你真系幻想到翻到屋企点算？我喺度谂紧。
0: 如果佢众目睽睽嗌你做强强，你会点啊？
1: 咩啊？都系锁门。
2: 好啦，嗱，调翻转啦，嗱，调翻转，我相信男士们咧就唔会叫自己老婆废柴嘅，我相信唔会。哇，但系如果
0: 唔会众目睽睽，
2: 或者如果譬如调翻转啦，喂咧，如果譬如男士们，即系因为啲女士们听完之后，你啲男人咪又系咁，咪又系叫我喂，嗱。你會我哋點樣去即係評估呢一件事先？
0: 我都唔會喂嘅，我都
2: 啊，
0: 即係尤其是眾目睽睽下，我都唔會喂
2: 嘅。我都係就係話啦，嗱，
0: 同埋好睇眾目睽睽嗰班人係佢嘅人定係我嘅人咯？
2: 係 你覺得
0: 有些小分別嘅？
2: 我陣間會講我
1: 關鍵
2: 關鍵，唔係我覺得唔好關鍵嘅，其實都係俾面嘅問題。
0: 係係係，
2: 你喺你班姊妹面前，同埋喺我班兄弟面前，其實大家都要面噶嘛。
0: 係係，
2: 即係所以呢個廢柴就一定不能接受噶啦。
0: 係係，
2: 咁但係咧嗱，你問我，我都會覺得我就算喺我班兄弟又好，或者喺佢班姊妹面前都好。即係個局啊，邊個主場，我都會覺得，我都會俾一個 soft 啲嘅稱號嘅。
0: 係，
2: 譬如嗌，哎，媽咪啊，唔該攞杯乜乜乜嚟。
0: 係係係，
2: 或者阿媽媽，哎，乜乜乜乜，即係我都唔會為，因為點解咧？就係嗱，頭先阿老可講咗個精潔啊嘛，即係我唔需要喺你班姊妹或者我班兄弟面前宣示呢種我好巴閉嘅主權噶嘛。
0: 係，
2: 或者我都尊重你噶嘛。
0: 但係我覺得我意思係喺。佢嘅姊妹面前同喺我嘅兄弟面前有个微妙嘅分别，例如有啲字咧两个通用，但有啲咧就净系喺个别场景通用嘅，即系例如嗌全名咧，喺我啲 friend 面前我会嗌全名，因为好正常屋企咁样称呼，同埋男人会觉得嗌全名冇问题噶，我发现好多男士系觉得嗌全名冇问题，但系如果喺佢啲姊妹面前咧。我就會唔會嗌全名啦，因為我知道女士係接受唔到嗌全名嘅。
2: 哦，
0: 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啲位置我就會有少少微妙上嘅分別咯。
2: 阿老何點睇咧？嚇，
1: 係非常認同啊，非常認同。即係男子組定係女子組咧？個即係譬如啊，太太班姊妹團巴阿太嚟咗咧，我轉頭會講少少啊。即係巴阿太嚟咗咧，我係轉毛噶啦。嚇，即係我係一定係即刻攬翻條圍裙。
0: 哦，系系，
1: 跟住揦一揦个头，跟住有咩需要啊？咁样噶，
0: 系啊，
1: 唔知点解噶，即系俾足面你噶嘛？
0: 转头有讲啊，系嘛？转头讲呢个，我有条桥喎，
1: 转头
0: 不得了，有条桥
1: 啊！
2: 哦，
1: 系啊，
2: 转头先啦，
1: 系啊。
3: 话晒都系男人啦，唔系咁俾面系嘛？第二位。问个老公究竟你自己个价值喺边度？
2: 哇！喂，真人真事啊，老何，
1: 真人真事，又系聚会聚会嘅时候，众目睽睽之下问佢个老公，你究竟你而家有啲咩价值？哇！我即刻个心嚟一嚟，
2: 喂，佢唔系问你啊嘛，唔系你啊嘛，
1: 即系唔系我嚟嘅，唔系我嚟，呢个系我朋友嚟嘅，系我朋友，即系。喂，即系你众目睽睽，你问有冇价值嘅意思，系咪你即系觉得你个老公而家冇价值啊？同埋系嗰个价值在于边度啊？哇！先嗰个系后期系呢一句说话问完之后咧，大家系分开咗讨论啊！班男士走晒去后院
2: 咩料啊？喂，
1: 拉咗个玻璃门，
2: 佢哋系咪有事啊？
1: 夹夹声，
2: 攞啲红酒同埋烟出嚟。
1: 系啊，系啊，系啊。后嗱后期问翻。後期問翻我太太咧，我哋分別嘅話題喺 backyard 同埋喺個客廳嗰度咧，班太太講嘅內容同埋班男士講咩咧，就係我哋班男士出到去 backyard 嗰度望住個月亮，啊，究竟我哋而家個價值係啲咩啊？嗱，以前我哋男士或者爸爸一家之主嘅價值就係辛勞咁樣揾錢，令到家人咧就喺經濟上面啦，又或者喺愛嗰方面係令到頭家温暖，就已經係最大嘅價值嚟噶啦嘛。咁我哋講就話嚇，我哋仲要啲乜嘢啊？即係我哋個工作做好，我哋嘅工作有份工，照顧好啲小朋友，我哋仲需要啲咩價值？我哋就喺個 backyard 嗰度望住月亮講。咁而我太太講翻俾我聽咧，我太太講翻俾我聽，佢哋廳嗰度講問講啲咩咧？就係、是、啊，真係學嗱好殘酷嘅一個內容嚟啦。佢話：唉，我揀錯啊，當年。
0: 哎呀！
1: 哇，原来佢咁嘅啫喎！
0: 哇，呢句 hurt 啊，呢句
1: 呢句 hurt 啊，呢个真人真事啊，两夫妻都喺度啊，一个系 back 一个系客厅。我拣错咗，我本来有更好嘅，点解我拣错？
0: 哇！
1: 我同大家激烈辩论啊！
2: 呢个心听到嚟啊嚟啊！我相信唔系你嚟嘅，而家我信咗啦。
1: 唔系我嚟嘅。
2: 佢哋系咪拖住手走噶？后屘
1: 冇，唔系冇拖手耐噶啦。其实有几队都冇拖手耐。
2: 系
1: 啊，好残酷啊！但系要俾下面啊，大佬，即系众目睽睽。喂，究竟你仲有啲咩价值？哇！佢当时放起咗，轻轻咁样放低咗一个红酒杯，跟住 我見佢緩緩咁樣行去我 back yard 嗰度，咁我哋梗係一齊跟住佢出去啦，係咪先？哇！呢一句嘢恐怖啊，俾下面咯喎，真係要俾下面啊！即係你明白我儲咗咁多呢啲嘅事，係嘛？係要同大家講，
2: 我哋大家靜曬。
0: 呢個真係唔適應啊！呢個我覺得真心，我覺得係通過。

0: 废柴两只字嘅，
1: 真系差好
0: 多。但系唔系价值呢句我反而冇乜嘢，但系啱啱嗰句诶
1: 拣错咗，
0: 哇！今日 MVP 呢个应该系
1: 咁，我谂佢哋应该有啲问题嘅。
2: 系啊，
0: 咁而家系
1: 我相信阿德仔，德仔女朋友都唔会咁同佢讲啊。
0: 呢个我唔敢答你，
1: 听晚问下佢先。得个人你自己听下啦。我哋真系战到无伦啊，可以话系周围射啊，嗰啲叫咩炮啊？嗰啲叫做
0: 洲际导弹，
1: 系啊，嗰啲叫
0: 洲地图炮，
1: 地图炮。系有冇补充啊？老哥，如果系就去第一位咯。
2: 我嗱第一位，我想强调先，我自身嘅感受同埋经验嚟嘅呢一个
1: 系
2: 第一位。
1: 哇！孔子出
2: 嚟，嚟啊嚟啊嚟啊嚟啊 ！Number one，
3: 话晒都系男人啦，唔系咁唔俾面啊！第一位，女人聚会当个男人冇到，望都唔望一眼，你话嬲唔嬲？
1: 啊！我有个异曲同工嘅，一阵间再讲啊！望都唔系好事啊！
0: 唔系、
1: 啊，
0: 我觉得呢、這个。我摆最尾位添，
1: 系
0: 咪啊？啱啱嗰句都系 MVP， 即系嗰句拣错咗，因为咧我反而调翻转啦，我宁愿你当我冇到啊，
1: 系，
0: 即系咧我而家之前采取嘅策略系点样咧？即系例如啊，事前准备咗一啲咧，要炮制嘅嘢食先，
1: 系
0: 咩叫要炮制咧？即系嚟嗰啲焗鸡翼啊，
1: 捞下沙律啦，
0: 薯格啊，但系唔好提早整定。
1: 系
0: 佢嚟到嘅时候寒，即系我整呢啲俾你哋食啊。咁然后就攞咗个藉口咧，匿入厨房。
1: 系，
0: 然后转个头就行出厅。咦，系，我唔记得买汽水添，我落街帮你买啊。就落咗街就数咗半个钟，先至斯斯然翻嚟。我而家系采取呢个策略噶，
1: 即
0: 系避开噶。
1: 即系佢唔理你啊，可能仲好过攞你嚟做话题。我一阵会再讲啊呢个。即系攞你嚟做话题中心，重大镬
0: 啊！
1: 啊，不如讲咗老何先，点解会讲呢个咁大件事咧？你觉得吓咩事咧？
2: 嗱，真人真事啦，唔系系咪大件事？另外一件事啦。首先咧，即系面咧就人哋俾你嘅，你应该都俾翻面我啊！嗱，事源就系咁样嘅。咁即系总之，我太太而家咧就逢礼拜五咧都会约埋一班阿太咧嚟打麻雀。咁啊，格局系咁啊，同头先个聚会系好唔同噶，成间屋。小則就啱啱好四隻腳坐咗喺張麻雀台度，大則一多嘅咧，仲有三個太喺張 sofa 嗰度。好啦，咁我的角色係啲咩？我放工翻到嚟，咪開始攬起圍裙，同埋戴翻頂帽咯，就問大家有冇咩需要啊嗰啲。
1: 廢柴，
2: 即係我仲要係主動啊！係啦係啦，我主動係，杯水飲曬咯，使唔使幫你斟杯啊？
0: 我想問，
2: 咦，即係嗰啲啊？
0: 佢哋走嘅時候，有冇喺你心口蝕翻張$1啊？
1: 真係啊！擺低幾個果
2: 塔。唔係呢一個係我覺得主動係我作為一個即係、屋主又好，即係男士又好，都要照顧一下即係、一啲阿太啦咁樣。我好主動嘅，我有一個場景好刻骨銘心就係咩咧？我就拎條毛巾，因為咧佢哋飲嘢整到咧張台啊啲凳咧污糟曬，咁我蓋抹啦，即係抹一抹，拎起啲嘢抹一抹啦，問下仲有冇嘢需要啦。四個女人望都冇望我一眼，唔該都冇聲。
1: 唉，
2: 哇！你話真係個人嗰、那個即係，
1: 不過我係你就真係冇抹
2: 個身位去到邊？
1: 由佢自己污糟咯。成何體統啊？你話係咪？
2: 咁啊唔得，咁啊唔得。
1: 嗱，所以
2: 但係俾下面啦，
1: 你讓
2: 下面
1: 裝壞曬啊！
0: 我又覺得私音莫忘播，我唯一得一
1: 比數更有波
0: 啦。我唯一得一個要求嘅啫，嗰叫將心比己，即係麻煩。我啲兄弟嚟嘅時候，即係我對
1: 你
0: 朋友，你
1: 又翻抹台啦。
0: 啊，咁又唔使抹台，但係即係你嘅面口好啲就 OK 噶啦。
1: 係啊，有陣時，嗱呢個我冇講嘅。嗱，其實喺兄弟聚會入面，另一半黑面或者唔合作，都係非常之唔俾面嘅行為嚟嘅。
0: 嗱，最簡單，例如你幾時走啫？係冇錯，你同你啲姊妹話喺11:30，咁我會繼續喺房入邊做自己嘢啊，睇波啊。
1: 係，
0: 我啲 friend 10:00，喂。我差唔多瞓咯，系咯， 你繼續啊！咁大家明啦。
1: 老何講埋先。咁你嗰日啊，即係都遭到被人無視。

0: Yeah， 咁你嘅后来有冇反应或者投诉呢？
1: 冇投诉，点咁啊？但我慢慢开始都变咗
0: 阿你节目
1: 阿一嗰种嘅，唔系阿一嗰种嘅，即系多啲数翻入房。咁等佢咧，即系我觉得因为我试过咁冇面啊嘛，即系咁唔俾面啊嘛。咁我咪入房咯，咁我入房咪等佢哋叫我先出翻嚟咯。但我觉得咧系大家系喺件事度咧系一个双向噶嘛。即系我当然啦，即系各位听完之后，究竟你继续系主动去俾面你嘅另一半啦，定系处于用一个方法咧？啊，一个方法咧 ，yes or no 嘅，我觉得
0: 系。所以我呢个方法咧系即我系用一个叫做逃避嘅方法。但你问我最好嘅方法咧，系你融入佢嘅群体入边啊。
2: 系。
0: 咁当然好睇另一半想唔想你融入嘅，系 啊，你融入去咧，即你一齐查指甲油啊，一齐打牌，一齐讲三姑六婆是非咧。融入到嘅，你可能成为佢哋嘅新任会长咁样。
2: 系，不过我相信你老婆唔会俾你嘅，系啊，佢惊你同佢啲姊妹交换电话，
0: 冇
2: 嘅啦，
0: 冇啲咁嘅事啊。
2: 系，阿老海有冇补充？有
1: 真系惨啊！
2: 冇补充啊，好啊，
1: 冇补充啊，冇补充啊，系啊，我哋男士们，大家唔该，大家系动起来啦，系啊，冇阿伟啊，变咗。你话男人之家变咗啊？喂，呢个系咩年代啊？
2: 啊，老可 feel 到佢啲愤怒，佢摆嗰位第一位啊！
0: 讲第一位嘅时候，我见到佢对眼有火嘅，
2: 佢仲要话当时冇讲，今日喺节目度先。
0: 使唔使转告我是愤怒啊？

0: 好老可揀嘅呢首歌。
1: 希望各位男士们啦，听完 Beyond 呢一首《俾面派对》之后咧，可以舒一舒翻啖气啊！真系，
0: 或者下次
2: 之后再我是愤怒，
0: 或者喺下次喺啲女士嘅派对嗰度自己闪埋佢，唔使俾面我，你自己闩埋门栓啦。
2: 然后最尾就喺个后花园嗰度，今天我
0: 哇，今日啊，阿老可太太瞓紧噶。

0: 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繼續延期。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表示，国际秩序已经是大趋势，中俄作为对全球治理格局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是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维护稳定的双边架构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性。杨成接受本台访问时又认为，美俄领导人相继访华，客观上形成围绕中东问题的间接三方对话，有助推动地区形势向稳定态势转向。而大国领导人密集访华，表明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中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枢纽。战略地位与影响力显著提升，国家已经进入世界舞台，在解决全球性挑战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亦啱啱访港，并成立商务中心，希望与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通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香港与乌兹别克可以在国际仲裁方面强强联手。有立法会议员关注燃油附加费上升对航空货运业造成影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航空燃油价格近日稍微回落，几间本地航空公司已经相应对货运燃油附加费作出两轮下调，反映现行机制具足够弹性，政府会继续密切关注情况。但陈美宝指出，航空燃料供应依然紧张，价格未必随整体国际燃料燃油价的下调相适应。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近月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在新界地区，海关已经加强执法。对于政府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相信偷运入境情况可以得到改善。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有一位 artist 朋友咧，咁佢就开名，开名，梗系唔开名啦。哇！我听到佢闹助手嗰啲说话咧，即系幻灭嘅
5: 一个 star text 啊嘛。艺人佢一定要设计角色俾自己，系你本身嘅想象太美好啊嘛。
4: 大家见到我哋有阵时会玩下标咁样，但其实我哋私底下都系好 nice， 所以咧你永远唔会知道嘅。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5: 米哈、
6: 杜文蔚、
7: 标爷。

0: 你嘅目標係幾多下？
1: 我嘅目標係贏你咯，幾多下唔重要。
0: 我哋勉勉強強係達到咗笑一生嘅標準嘅。
2: 星期六朝早九點，
3: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4: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萧叔讲到 informative 和 indicative 这两个字的重音是在第二个音节，而不是在 A 那里，所以就不要被它的名词 form 搞乱。名词 information indicative indication 啦，个 A 咧系重音，所以我哋读 A 音。仲有啲咩字系咁样 informative 啦、indicative 啦，将个音节咧唔系喺个 A 嗰度咧。仲有啲嘅，譬如我哋 imagination 啦 ，imagination 呢个想象力啦 ，imagination 重音喺个 A 度嘅 ，ma 同 A 啦，但个 A 系重音，所以我读 A。但系如果将佢转咗做 adjective 咧 ，imaginative，imaginative，ma 即系重音。后面的 A 咧就唔重啦，就咁咧 ，imaginative 就可以 ，imaginative 仲有啲咩字咧 ？demonstrative of something，demonstrative 能够显示到嘅 ，demonstrative。但系咧，我正常本身做 noun 嘅时候就 demonstration， 个 stra 咧系重音 ，manipulation 亦都系，即系去操控人哋 ，manipulation 啦 ，manipulation。但我做 noun 嘅时候咧，尤其是英式英文咧，我哋manipulative， 重音系个 nip， 个 l 咧就系 a 咁嘅音就可以。So informative， indicative， imaginative， demonstrative， manipulative。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7: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8: 走下流程大兜乱之男人自省的心得。
9: 好，晚上9:08了，天文台在9点发出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时呢刚刚在9:06亦都发出了这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水浸，可能会受影响的市民就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会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咧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嘅噃，咁大家咧密切留意啦吓，咁啊密切留意住香港电台啦，我哋会将最新嘅天气资讯咧话俾大家知嘅。呢度系收下流程啦，大家好，我系刘伟
10: 豪，
11: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9: 系，仲有啊，
10: 大家好，我系何亨啊，我亦都系即时报翻现场嘅情况。头先喺房嗰度咧有个声音传出嚟，问我头先讲乜嘢啊？是啊，所以我而家是有啲危险嘅。好认真。
9: 佢嗰边黑雨啊，好严重啊。系啦，咁今晚我哋嘅题目呢就係叫做女人最唔俾面男人嘅时候。
11: 所以题外话早两日啊，我哋都仲未决定星期三晚男人嘢讲咩，脑海一 send message 出嚟嘅时候呢。
9: 你都估到有啲嘢㗎啦。
11: 阿刘先生只係复句 OK 喎咁样。我係复。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啊？
9: 今晚啊完了节目之后怎样过这些我不理了。好啦，咁啊
11: 最重要平安啦。好似周星同事讲。
9: 老可成日嗰句格言啊。
11: 是。
9: 男人呢能屈能伸。有好日子过，
11: 但我冇见过佢新过
9: 啊！已经揽晒围裙啦，揽晒围裙抹晒台啦。唉，阿嫂有冇听啊？阿嫂啊，我会记住你讲嗰张波飞噶啦 ，OK？
11: 好啦，再一，轮到小弟，小弟呢啲都系真人真事嚟嘅。
9: 但是你真人真事，
11: 我真人真事，系啊，永远自由自我，高唱我歌嘛，我系啊，
9: 好啊，
11: 先听下第三位先啦。Number three， 喺其他人面前截停你讲嘢，嗱呢样嘢咧，我相信好多男人都有 feel 噶啦，咁啊，尤其是小弟同太太咧，某程度上系完全两种性格嘅人嚟，但系某程度上咧。我哋两个性格完全唔同得嚟，又好似，都系好鍾意讲嘢。所以好多时同出面嘅人倾偈啊，或者讲

0: 讲一啲正经嘢嘅时候咧，佢都会对我嘅提问觉得唔耐烦，然后就会截停我嘅问题讲一句：
1: 哎呀，得噶啦，你唔使理佢啊，我想问呢样嘢啊。
0: 咁嗰刻啊，小弟就梗系冇面啦。咁但系又有其他人喺度嘛，所以咪焗住唔出声咯。都试过翻去同佢讲呢个问题噶，但系咧佢就觉得呢啲叫做真性情，人哋唔会介意。我话人哋唔介意，你唔介意，但我介意啊嘛。有时男人都要几分薄面噶，
2: 啊嗰条声
3: 重到不得了，
2: 唔系嗰条声几似你老婆啊，但又唔系嚟嘅，
4: 我已经好捉到佢啲语气噶啦，
2: 唔系呢个咧真系诶，嗱啱啱老可讲嗰啲咧，即叫外人，但系嗰啲外人系都系叫做识得嘅人。哦，即系例如我哋几个男人聚埋一齐，咁即系阿何太都会识我哋两个，咁嗰种嘅叫即系唔系两口子嘅爱人啦。但我啱啱讲嘅呢种咧，系真系爱人嘅爱人，
4: 系
2: 即系咩意思咧？例如健康院嘅医生，又或者幼稚园嘅老师，
4: 哦、即系个医生面前得啦，你唔使听佢讲。
2: 系冇错啊，
4: 哇，
2: 嗱、
4: 哎，
2: 即系
4: 着灯啊呢啲。
2: 即系如果大家知道咧，即系有听礼拜五老豆，即系都已经有听众形容噶啦。我系一个比较紧张同神经质嘅老豆嚟嘅，即系咩叫神经？
4: 唔系神经质，神经过敏啦、
2: 啊，神经过敏啊！你嘅字用得啱啲。咁咧，咩意思？
4: 神经质即系有啲唔对路嗰啲嚟嘅，
2: 神经过敏。嗱，即系例如咧，例如好似彪彪人咁样啦，即系彪彪。人咧嗰阵时都话哦，担心佢讲嘢比较慢，两岁好似都未讲到句子，即系啲短句咁样啦。咁啊，医生会同佢做测试。咁咧，我系一个比较紧张嘅人咧，我就话哦，咁即系换言之，其实呢个阶段系发展正常，我可唔可以咁理解？即系我好中意就
4: 系
2: confirm 呢件事。
4: 系
2: 我嘅理解有冇错先？即系你知呢啲搞清楚嘛？
4: 系
2: 哎呀，人哋医生咪讲咗咯。我知讲咗，但我 confirm 搞翻清楚件事。好啦，啱啱早两三个月家长日啦，咁老师话哦，咁啊嘉臣咧，即系阿彪彪人咧个大肌肉发展咧就争少少啦，咁可能可以多啲嘅一啲跑跳活动啊成。哦，我话咁即系换言之，其实佢其他嘢系 OK 嘅。嗱，不过可能系一啲大动作上，我哋应该要咁样再协助佢，可唔可以咁理解咧？人哋老师咪讲咗咯。
3: 哇！
4: 好中意呢种 dead air。
3: 喂，
4: 咁你当时点样咧？你握实个拳头，
2: 唔出声。OK，你问，咁佢就会问其他嘢。咁因为佢都有嘢想问啊嘛。
4: 系，
2: 即系例如，
4: 而佢又好想心急问佢要问嘅嘢。
2: 即系例如，佢会好想知哦，咁啊，彪彪人喺学校系咪同边个朋友仔 friend 啲啊？或者佢学校嘅表现食饭乖唔乖？佢会想知呢啲。咁我就对于肌肉发展啊呢啲嘢有兴趣多啲。咁但我要 confirm 咗件事问清楚，因为呢啲嘢我好怕搞错噶嘛。咁就佢就觉得哦，你啲问题其实冇咁嘅必要，甚至乎有时可能简单到系咩咧？落去呢个嘅行商场买嘢或者买哦咁即系换言之，我买呢个500蚊就可以有呢个机会，人哋咪讲咗咯。OK。
4: 哎呀，弊啦！你已经过咗30年咧，之后咧就会出现一啲咩咧？
2: 唔出声，
4: 就是、你太太就会喺你啲仔女面前就会讲啦，系、哎、你阿爸好长气噶。
2: 哎呀，
4: 嗱，一定会演变成系咁噶。
2: 佢而家嗱呢个咧，我反
4: 讲完又讲，都听唔。
2: 哦，有啊，佢有讲过啊，佢有喺彪彪人面前都有讲过噶。
4: 哎呀，
2: 你老豆好长气啊，又嚟啦咁样。我话你唔可以喺小朋友面前讲呢啲嘢噶。唔可以咁样噶，你要喺小朋友面前建立爸爸良好嘅形象。
4: 系啊，
2: 系啊，
4: 唔系嗱，又系嗰句啦，将心比己。
2: 哎，系啊。
4: 嗱，调翻转，如果你喺佢面前，喺个细路仔面前得啦，唔使听阿妈讲，听我讲得。嗱，佢即刻反面。
2: 诶、我嗰日啊，净系讲咗句啊，哎呀，你唔好着你阿妈对鞋啊，你阿妈对鞋啊好臭噶咁样。
3: 哎呀，
2: 即刻反面，
4: 系啦。
2: 我话咁你话我烦添啦，咁点同咧？我嗰啲叫讲笑啊嘛。
3: 哇！
4: 系一个
3: 哇，点不留？
4: 系一个先，喂一个
2: 头，
4: 凡事留一线，
2: 头。
4: 哎，话到口中留几句啊！
2: 我都准备将呢一句，我都准备将呢句挂喺我屋企噶啦。
4: 你从事处让三分啊！嚟，
2: 你真系，
4: 你最后两个你出啦，我惊你啊嘛！翻到屋企，
2: 我等谂下第二同埋系第一位先。安全啲嘅，安全啲。但系呢个系，我觉得，尤其是系一啲我觉得比较我喺我眼中重要嘅嘢，即系我私底下都有同太太。讲过咁，我有啲嘢想搞清楚，尤其是啲我觉得一啲同小朋友健康有关嘅嘢，我想搞清楚。咁你等我问埋先啊嘛。
3: 系，我隔一隔啦，等你先再数第二位。我有个先系咁嘅， 即係我個經驗咧係相若嘅。

0: 系，咁啊，小弟咧，其实都喺呢一个嘅广播嘅江湖咧，都闯荡咗咁多年啦。咁有好多朋友咧，因为藉住我呢一个经验咧，就好多时都问我啊，究竟咧，点样做一个节目噶，或者系 marketing 应该点样做啊，都多嘅，多时候嘅。咁而咧有啲场口咧，就我太太都喺度，出现啲咩情况咧？我讲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咁我都有个铺排顺序，咁样大概系咁样啦，咁样。通常我講到三分一啦，或者係講到四分一嘅時候咧，我太太咧，如果喺現場就話唔係喎，佢會截停我，唔係喎，我覺得咁樣喎，咁我即時咦，究竟我要用我嘅經驗同埋專業去話翻俾人聽啊，定係聽我太太講咧？咁我太太是一個聽眾啦，或者係可能係佢覺得某啲嘢係佢叻過我啦。佢講完唔係之後咧，我就唔敢出聲。
1: 哎呀，
2: 哎呀！
0: 又系咁噶，
3: 我见到未来嘅自己。
1: 唔系，我觉得最大问题系你唔敢出声嘛，你应该大佢啊嘛。你话喂，而家我讲紧定你讲紧？
0: 点啊？我，但系我试过，我冇咁尖锐。啊，好啦，不如我讲翻，佢一讲完之后，佢啲伟论之后，啊，不如我讲翻啦。跟住佢望一望我咧，跟住之后嗰三分二同埋四分三嘅时候咧，一句嘢都唔讲。一句嘢都唔講，不過都我截咗佢。
2: 唉，
3: 但係啊，
1: 是非受更有福。我哋咪要袋住呢句嘢啊！
3: 今日另一個金句，
1: 施比受更有福。
3: 嗱，有聽眾係企喺太太嗰邊嘅，佢話鬧你老婆鬧得你啱，人哋明明講咗，你仲要再問，聽嗰個都會覺得好煩。
1: 呢、這个一定是女士嚟嘅
3: 啊！真系女士，女听众嚟嘅，睇个名字估啊估。
1: 系啊，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先咁讲啦。其实有机会系调翻转嘅，譬如当嗰样嘢佢好紧张嗰阵，可能佢都会问多次噶，嗱、好正常啊。譬如
3: 泊车系咪
1: 佢去买马嗰阵，喂，唔该一拖二三四五，系一拖二三四五，你系咪肯定买一拖二三四？你买佢会唔会啊？真金白银落去投注嗰阵，佢会唔会咁讲？一样啫嘛。系咪先？唔通啊！你咁人哋咪讲咗嘛？系咪一拖二三四五咯？咁我真金白银买噶嘛？梗系要听清楚啦，系咪？
3: 冇错，我都有呢啲状况，但系个问题系，我会选择唔出声啊嘛。
1: 就系咯。喂，因为大家嗱，其实阿一哥讲嗰个 point 就因为大家关注同埋紧张嘅嘢唔同，咁你 confirm 多一次。等于佢 confirm 多条飞一次，有咩分别啫，大佬？
3: 哦，你呢个比喻，等我下次留意一下先。
1: 你唔好话我讲啊，你知啦。唉，呢啲嘢你要讲呢条新。
3: 第二位，
1: 我而家好惊，我一阵间讲啲嘢唔知点演，唔知点演绎啊！嚟 Number two。
3: 有啲嘢问意见嘅时候，最近大家好似听好多小弟同 AI 倾偈，例如问下减肥方法又好，问下佢住边间酒店都好，又或者问下 AI 买边部平板电脑咧，都系同佢倾。大家觉得啊，阿一系咪好似好沉迷落去？但系有头发边个想做辣痢啊？好多时候同太太倾嘢问佢嘢嘅时候咧。只要嗰啲题目佢冇咩兴趣啊，又或者佢打紧机嘅时候咧，佢就会一句 ban 埋嚟。
4: 哎呀，得啦，我冇所谓啊，你自己决定啦。
3: 但个问题系，我就系决定唔到，我先至问你意见啊嘛。又或者我都想倾下偈噶嘛。有时男人都需要一个倾诉对象噶。
1: 哇，我真系觉得好，真系调得好似你老婆啊，真系。
0: 哇，
1: 唉，好，请详细说明吓。
3: 咁最近咧，小弟咧，其中一个嘅纠结位啊，今朝先发生咗一次。咁最近买咗张新床啦，咁张新床就出现咗一啲叫做，总之个装完之后发现有些少问题啦，咁我好难详细讲啦。咁我话哦，咁我应该用咩方法？用咩方法？定用咩方法？即系应该淘宝买个咁嘅嘢去整啊？定系应该点样？得啦，你自己搞啦。咁我就係想揾下你意見啊嘛，即係尤其是咧，好多時係幾時咧，就係夜晚放工翻到去，小朋友瞓曬啦，你又會覺得啊，好似好耐冇傾偈喎，即係例如其中一個咧，我哋老豆的神咧，都會成日話。
1: 欸、真的要間中跟太太傾下偈㗎。的神有愛妻好啦，佢成日問我幾耐冇同老婆傾偈，我都要同佢傾偈嘅。咁啊，
2: 打機好忙嘛。
1: 係啦，咁嗱，我平板電腦最近就係糾結升級定唔升級。係咁嗱，男人之間就會有呢一種嘅話題啦。我問佢。如果這個呢個就4 GB 加 64 GB， 那個呢就8 GB 加 128 GB， 但是就差1500元，但我的用途呢就是拿來看片的。但這個呢我就可以拿來做文書的，你覺得怎麼看啊？很正常的溝通啊，是不是？哎呀得啦，你決定啦，你不要問我啦。那我
5: 有沒有接的？
1: 一時時的，看他看他打機打成那天的表現是怎樣。
5: 一時時
1: 咁但是很多時候這些溝通呢，我是覺得我就是決定不到，或者我想聽下你意見，或者其實是想找些東西傾下偈，即是兩公婆很久沒有傾下偈，咁我特登開個話題來傾下偈，你又好像很滿不在乎咁樣，咁我就好冇面，唔係
5: 不是未已啊，
1: 好冇忍咁樣離開咗咯，係啊，就呢種嘅感覺嘅。嗱，但是啊，話分兩頭啊。即都会讲啲公道说话，
2: 你都系咁噶？
1: 唔系，佢有时喺佢有兴趣嘅嘢咧，佢就会反而答得好仔细嘅。
2: 系，
1: 即系例如我嚟紧可能去旅行，
2: 例如听日买，今晚买边一场，佢就去啦。哦，今晚跑泥地，所以
1: 因为好似嚟紧小弟，嚟紧小弟会去台北有啲嘢要搞啦。咁我问佢应该住边区咁样，因为佢喺台北读书嘛，咁佢就会知道哦板桥区啊新北区啊，定系唔知士林区，定系唔知佢就会分哦同我讲呢个边个好边个好边个好，咁佢有兴趣咧，你就会同你仔细地分析，俾晒好多好宝贵嘅意见啦，系啦，好啦，咁但系呢啲位置你先至即系点讲好咧，就系佢偶然会俾个希望你。咁你諗住、啊，佢呢個會答你啊，咁好啦，我過兩日問佢，平板電腦會答你啦，咁我就滿懷期待行入去。哎呀，得啦，你自己決定啦。咁就完咗個 topic 啦。
0: 係啊，唔係啊，同埋唔係，我覺得咧問得一句嘢咧，某程度上咧，一對夫妻係有互相依賴嘅情況嘅，即係最信得過嘅人啊，即係先咁樣問你噶嘛。即係當然，唔係有啲朋友好專業嘅，唔係啊，唔關嗰樣嘢事，係呢一個係一個。兩公婆溝通的一些內容的引子嚟，
1: 是
0: 很關鍵的、
1: 啊、所以每次
0: 佢唔答咧，好傷
1: 嘅。所以每次佢同我傾偈嘅時候咧，我會熄咗個電視或者 pause 咗個節目，我聽下佢講咩先嘅。係啦，咁除非我嗰日真係好冇心情咧，我都係會答佢：你等我食埋個飯先再講。等我食埋個飯或者睇埋呢度，我仲有五分鐘睇完噶啦。咁但我唔會話你決定啦，你自己決定啦，我冇所謂。咁我會盡量避免呢啲説話，因為真係搞到個男人好冇人噶嘛。
2: 就係咯，不過咁都係代住嗰句，施比受更有福。
1: 更有福，受氣啊受。
0: Number one，
1: 精心準備好曬啲假期，結果佢冇興趣。嗱，尋日咧，大家都聽我講，我會自己一個咧對住海邊獨潮水。嗱，都知道咧，小弟啊係一個性情中人，而唔少老豆嘅嘉賓都有提過，結咗婚之後係要保持浪漫噶嘛。咁小弟啊，當然都照做啦。其實有好幾次咧，難得彪人同水水去咗爺爺嫲嫲、公公婆婆屋企住嘅時候咧，我都會邀請太太話：咦，不如我哋去啲高級餐廳啦。又或者拍下拖啊，咁当然啦，我都知道客观条件地难得有得瞓多阵，就梗係瞓咗成日。咁但係有时真係好想二人世界开心下，去下一啲短旅行，就算两日一夜返内地玩都好啊。但係佢好似永远都提唔起兴趣，其实男人都需要浪漫㗎。
2: 喂，一哥结婚几耐？
1: 结咗婚，等我谂下先，就嚟
0: 四年
1: 啦，就嚟四年啦，
2: 就搞到咁啦，
0: 四年啦，
1: 哇，
0: 哇，哇，
2: 嗱呢一样嘢咧，小弟
0: 就嚟四年，
2: 小弟即系由于一间要邓翻云啊，即系一阵间个杀伤力可能好大，我邓翻云先，嗱，馒头妈就有呢一铺人嘅，
1: 系，
2: 即系佢都中意呢啲小浪漫嘅，即系譬如近排我咪成日玩嗰啲种花 game 嘅，
1: 哦系系，
2: 咁啊即系因为要散步嘛，咁所以咧佢都好 enjoy， 喂，不如一齐落去散下步啊，即系呢啲两口子嘅小温馨咧，佢都 enjoy， 即系我觉得，即系叫做老怀安慰啊，但系。
1: 但系咧，
6: 叹一口气先，即系例如最近，
1: 我好耐冇见到一个个样咁灰。
6: 即系例如最近
1: 小，减肥都冇灰啊！
6: 最近小弟咪减紧肥嘅。咁然后即假设如果真系唔需要凑小朋友咧，我真系有邀请过佢咧。话一起去做运动嘅，我话不如一起即系例如你当屋企做又好，唔出街做都好，即系买晒嗰啲 smith 啊，又有个 fit 喺度啊，即系做下个健身环又好啊，咁样我有邀请过佢啦，又或者哦，不如我哋一起两个即系行去散下步咁样，都有邀请过嘅，咁佢就得啦，你去啦，我 OK 噶啦，我。跟住就繼續即係星期三晚啊，或者星期六日晚啊，咁咪或者攤喺度繼續玩電話咁樣就冇接受到個邀請啦咁樣。好啦，咁但係即最令到你覺得谷氣嘅地方係咩呢？就係佢間唔中見到人哋社交平台，哦邊個一齊去打 pickleball 啊？又唔見你約我做運動嘅？
1: 係啦，唉。
0: 哇！
6: 好啦，我記得啊，即係
1: 真係。
6: 永远自由自我，等我今日讲件真人真事。
1: 哇，
6: 我记得有一次嘈大交系咩事呢？咁啊，应该系阿水水未出世之前嘅。咁啊，因为谂住如果连埋阿水水即系阿女出埋世嘅时候咧，咁就应该更加冇时间叫二人世界啦。咁我就话，咦，咁不如我哋唔知有个长假期，我哋同四大长老请个假，我哋好似去澳门两日一夜，定系翻珠海两日一夜，咁样兜个圈都好啦。咁你知假期你一早定好咗噶嘛，公众假期。咁我应该又系提早咗两三个月，我直情系上网揾晒啲表啊。即係例如，咦呢個新開咗嘅，或者呢度新開咗個水上樂園，不如過去兜個圈咁樣啦。又或者，咦唔係，你中意過大海喎，咪過大海玩下都好啊。即係 send 咗，即係間唔中你當幾一兩日又提一次啫。哦，到時再算啦，到時再算啦，唔啦，好攰啊，到時再算咁樣。咁結果就係一路拖一路拖，咁結果嗰次嘅長假期咧就冇任何嘅活動，去到長假期嘅 last 日啦。咁我就同佢講，哦，咁我晏晝，我夜晚仲要翻手下，咁我晏晝同啲 friend 行過山之後，我直接翻工啦，我做個運動咁樣啦。
1: 係，
6: 唉，人哋去旅行，我又冇得去啦。
1: 哇！
0: 哇！盲點啊！呢啲。啲係盲點嚟嘅，
6: 係啦，佢
0: 睇唔到嘅，
6: 但係嗰個即係冇面，或者我稱之為嗰種冇面係，我問咗好多次，你每次嘅拒絕就令到我作為一個男士越嚟越冇癮，
1: 係，
6: 咁就自不然就
1: 再加埋仲罰俾翻條罪名你，
6: 係啦，咁就即係呢個真係一穿三咁嚟㗎，係啊，咁就令到我擺呢個做第一位咯，咁所以去到而家咧，我唔知係變成一個默契定係。当一个人的失望太多变成绝望的时候呢、
1: 哎、
6: 开始就是纯粹问今晚出去吃个饭、哦、都是去那个商场、哦、去吃个饭回家或者兜个圈就算就没有再问、哦、那还会不会即两个人 去好像卧底旅行团那回珠海两日一夜样就没有再问这些那就是变成一个默契定是不知道怎样的一个共识这样。
1: 哎呀
0: 哇！即系互动啊，真系
1: 要心理辅导。
0: 夫妻之道有来有往，唔系而家佢咪用咗第二种力度嚟打场波咯。
1: 系
0: 唔好噶，其实咁样，
1: 即系宁愿做
0: 阿一，你结束啊，都系对咗一个阿一，你结咗婚几耐？
6: 就嚟四年啊嘛。
0: 哇！就变成咁啊！真系
1: 即系做鹌鹑咧，都叫做要受下气而家你嗰種直情係一種放棄嘅階
6: 段，所以咪就係即係老何今日嘅題目話最令到你冇面咪就係你邀請咗好多次，明明未拍拖嘅時候，喂，明明拍拖嘅時候唔係咁噶嘛，
1: 係
6: 跟住之後而家係咁俾人拒絕，
1: 係
6: 就係咁樣咯，
1: 哇，真係唔識得形容啊！
6: 所以最尾啊，即係我覺得係男人啊，其實都係需要浪漫嘅，
1: 施比受更有福，
6: 施比受更有福。
1: 如果佢撩你去玩咧，你会唔会去噶？
6: 可以，梗系可以啦。
1: 系哇，
6: 梗系可以啦。
1: 施比受更
6: 有福。以前我咁答你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0: 習近平指出，在當前國際形勢下，中俄要著眼戰略長遠，以更高質量的全面戰略協作，協助各自國家發展振興，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普京就說，俄中合作是動盪國際形勢中的重要穩定因素，俄方願意同中方共同恪守條約精神，加強戰略協調和務實合作，推動兩國關係邁上更高水平。在北京，商務部表示，經過磋商，中美雙方就推動解決雙方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及市場准入問題達成一系列積極共識，並原則同意將相關產品納入對等降稅框架安排。又指中美農產品貿易是雙邊經貿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供需互補的共贏合作。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及人工智能磋商机制。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亦刚刚访港，并成立商务中心，希望与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通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香港與烏茲別克可以在國際仲裁方面強強聯手。有立法會議員關注燃油附加費上升對航空貨運業造成影響。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航空燃油價格近日稍微回落，幾間本地航空公司已經相應對貨運燃油附加費作出兩輪下調，反映現行機制具足夠彈性。政府会继续密切关注情况，但陈美宝指出，航空燃料供应依然紧张，价格未必随整体国际燃料燃油价的下调相适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326点，跌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2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91，加元1.376，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1.41美元，卖出4490.72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明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

0: 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1: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2: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3: 香港电台。
1: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2: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1: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系意见交流嘅平台。
4: 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2: 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手下留情，大兜乱之男人自省的心得。
6: 刚才呢，我一直在这6分多钟的新闻报道时间留意着一哥的表情，眉头深锁，无尽的叹息。
7: 你想不想知道真相是什么？
6: 真相是什么？
7: 真相是我想緊點樣戴返好個頭盔嘛。所以我決定終於諗咗6分鐘呢，我終於諗到啦。就係咁都諒解嘅，因為大家湊完小朋友都真係攰嘅。有時佢邀請我去可能出去食個飯我都拒絕嘅。係囉，公道啲。
6: 哇，施比受更有福啊。聽首歌先。
8: 施比受更。
6: 過一個冷河先，過一個冷河先。
7: 大家都係盡力為咗呢個家庭嘅。儿女事情嘅嘢咪放埋一边咯，施比受更有福，最紧要小朋友开心。没有花。

0: 好，小弟揀嚟嘅呢首歌啊，王杰嘅《不浪漫罪名》。我最尾得四隻字想讲，
1: 系
0: 和而不同，和而不同，
1: 有罪公明。哇！系我啊，即系呢一个钟头，呢一个钟头咧，由于我已经嘅个人咧，好即系激动到已经开始咧，好似琴日阿 Rachel 医师所讲啊，即系嗰啲气耗尽啊，所以我怀疑阵间咧，我已经未必有咁大嘅火气啦，亦都再戴多一次头盔先。以下落嚟咧，我讲嗰三位咧，同本人冇关嘅，我只不过系一啲观察嘅啫。
2: 哇！Number three，
3: 另一半最唔俾面嘅事，你就系成班太太围埋一齐喺啲老公面前数啲老公嘅不是咯。
4: 唔知点解，近呢十年八年，啲女士们兴起咗一种习惯，一种活动，就系。好中意由个网嗰度开始啦，未有啲我老公最乸西啊，即系以啊
5: 十万个乜乜
4: 系啦，以插男人为起开心嘅一件事啊，呢啲就引申到地面都开始发生咯。有时围埋一齐有男有女，譬如五对 couple 咁先算啦，即系十个人入边五对夫妇，大家一开始无端端咧。就开始数自己啲老公，系啊，我老公都唔识噶，系啊，我老公都系咁噶，啲男人系咁噶，嗱又唔执嘢，咁大家就喺度围威喂咧，越讲越开心，但系啲男人坐喺度噶，咁啊梗系唔敢出声啦。咁好啦，最衰系咩呢？后着就系、是、喂，即系譬如散咗场，我举例啫吓，散咗场。喂，头先都唔使去到咁尽嘅，我坐咗喺度噶嘛，诶，讲笑啫嘛，唔讲边有得笑啫？
5: 哇！
4: 嗱，你话系咪着灯先呢啲位？即系大家嗱，调翻转啦，如果一班男人围住喺度，兜口兜面插班老婆嘅话，哇，反面台都反埋啦，系咪先？
0: 嗱，
4: 点先，一哥？
0: 我决定嚟到今时今日系呢个
4: 泽杯啊，
0: 唔系，嚟到九点四十三分啊！我决定做四隻字啊！
4: 掟杯，
0: 唔系卖友求荣，我真系冇经历过呢样嘢喎。
4: 喂，经常有噶，
0: 因为咧，
5: 有啊，
4: 真系有的。
0: 我反而喺度嗱，即系容许我用一分钟时间喺度歌颂阿太太先。而家我卖友求荣啊，咁解。佢又反而喺人哋面前，佢又反而喺人哋面前
4: 冇义气，
0: 即系除咗我饮两杯呢样嘢之外咧，佢喺人哋面前基本上都话我处理好晒屋企所有嘢嘅，即系嗰啲送翻学啊，带去幼稚园啊，即系啲即系冲凉啊、换片嗰啲，全部我搞晒。佢基本上喺人哋面前咧，即系佢话有几次嗰啲姊妹聚会咧，佢话真系听好多人哋喺度呻咧，啲老公唔帮手，即系我夜晚喂奶又唔喂。朝头早睇功课又唔睇，即反而好多太太，即系佢啲姊妹呻呢啲，咁佢就唔系，我老公 O K， 佢做晒，咁我唯有喺呢个位就卖友求荣，赞下我老婆，
4: 哇真系喺呢个时候你竟然
0: 唔系啊，得翻十五分钟
4: 嘅，反串猪肚，
0: 得翻十五分钟，我都要花费嘅咁
4: 啊，我觉得呢一个此风真系不可长啊，
0: 系
4: 就因为咧最初大家咧通常就系。讲即系，我觉得可能嘅起为咧，都系怀住讲笑嘅心情。系啊，我老公又系咁噶，啲嘢周围系啊，我老公啲嘢唔干净。系啊，我老公啊瞓到黄之白。咁啊，讲下讲下大家啲男人系衰嘅，即系你唔即刻止息咗呢个火头，咁佢哋越讲越 high。讲到就大家开始肆无忌惮咧，嗱，
0: 同埋开始攞真嘢出嚟讲嗰
4: 系啊，
0: 即系本身嗰啲咧。
4: 喂，我喺侧边，你想我点啫？你讲我嗱，暂乱你嘅歌病，又话呢一刻唔俾面你啦。跟住咧，如果黑面又话唔讲得笑，系咪先？
0: 即系本身可能早期都仲喺度讲紧，哦系啊，翻到屋企啲鞋乱。

0: 抌嘅。
1: 係啊，成日講呢啲，
0: 即係呢啲冇咩所謂啦。但係講下講其他嘢，唔係啊，佢夜晚起身要扶牆噶啦，已經
1: 又開始又嗱呢個又唔去到咁，呢又未必去到咁。但我覺得佢哋以啊，即係數落家中嘅男人嘅不是為一種嘅。一種榮耀定係一種即係，我而家就係大家就要喺度數啦。咁而最頭先講嗱，你哋匿埋講冇問題嘅，當我唔知啦，係咪先？咁但係你哋喺大嗱頭先阿老可講嗰種都係一堆喺廚房講，一堆喺後一都係，都算啦，一齊講先勁啊嘛！真係當你冇到過。嗱、
2: 啊，
1: 老可你講啊，你評下你啦，係咪先？
2: 唔係再恐怖啲係咩咧？即係譬如阿欣頭先嗰個例子，扶牆啦咁樣講啦。我老公都扶牆嘅，跟住我老婆講話，佢都係啊！哇，呢句啊，
1: 跟住大家就要涉涉，即係失水，即係大家仲要用一種讥笑嘅心。喂，嗱，真係係咪先？唉，
2: 系啊，真系好唔俾面啊，真系，
1: 系嘛？系咪屡见不鲜啊，老可？
2: 唔系林，系啊，林尾仲要包翻句讲笑啊，
1: 系啊，系啊，
2: 讲完边个笑啊？
1: 老可，对边个笑啊？啊，今晚特别多，今大家都好着我对于呢个题目啊，边个笑啊？
0: 和而不同，和而不同，
1: 有谁高明？唉。所以我覺得大家都是俾面，調翻轉我都係講嗰句：如果一班男人喺度兜口兜面數落自己嘅另一半，你都過唔即係你都過唔到噶嘛？而我亦都覺得男士未必會咁啦。嗱，匿埋另一件事啊！
3: 嗱，應該咁講，首先男人比較少喺女人面前直斥其非嘅。
1: 你睇下嗱，網都係噶，係有好多嗰啲數男人嘅網站，數女人嘅偏少嘅。
3: 但係咧。男人圍埋之間咧，都會有一個嘅即係叫做
1: 吐苦水，
3: 係吐苦水。哇！你用啲字好唔 mile 啊，都會嘅。但係咧，
2: 吐苦水用得好。
3: 係啦，但係
1: 本來我唔想幫你嘅。
3: 但係有個微妙嘅分別，我哋唔會 build up 上去啊。
1: 係啊，
3: 即係唔會加。哎呀，我嗰個都係咁啊，或者令到件事昇華。我哋係聽完。
1: 唉，
3: 饮杯啦，
1: 冇错啦，系嗰种咧叫做，唉，无计可施，吐两啖苦水啊！佢哋唔系啊，佢哋觉得系一种威仪，即系嗰啲叫咩？好开心，我哋系啊，冇鬼用噶，佢哋个个都系咁噶，佢即系呢一下咧，即系个心个出发点唔同啊！即系佢哋唔系但求数博，即系男人讲完之后，大家就互相打波头，佢哋系 give me five 啊嘛，即系佢哋讲嘢系啊，我嗰个又系咁啊，你 give me five，give me five， 嗱话成班男人坐喺度，点啊，系咪？系
2: 当我哋系咩啊？当我哋
1: 系咪够
2: 啦？你数一位够啦，
1: 系咪啖气先 ？Number two， 哇 ！Number。哇！跳先啦，佢坏到跳先啦，再嚟一次啊 ！Number two，
4: 另一半最唔俾面嘅时候，咪就系讲嗰句：呢头家乜都系我搞噶啦！
2: 哇！哇！一句 KO 嚟啊！呢啲就正所谓一句 KO 嚟嘅。
1: 其实咧，呢句就等于头先阿老可咧，你咪话引述你其中一个 buddy 讲话，即系类似嘅
2: 价值啊。
1: 价系你有咩价值咧喺度咧？嗱，问题咧呢句说话其实往往嗱，即系当然啦，我不排除真系有阿老可头先讲嗰啲，即系听到嗰啲废柴嘅，我不排除真系有人系乜都唔做嘅。嗱，不过呢句说话其实系。出現咗，即係應該通常講嗰陣咧，係發生喺一啲咩狀況咧？就係、是、佢無視你嘅貢獻啊嘛。
3: 哦，係
1: 嗱，即係點會係冇做嘢呢？即係只不過大家個 role 唔同嘅，就舉一個例，譬如有一個就負責煮飯，一個出去揾食，又或者一個負責照顧小朋友嘅功課，另一個咧就翻工咁。咁呢一個，因為佢會唔覺得你喺外面翻工啊？遮風擋雨係一件事，但係我喺屋企處理曬家頭細務同埋小朋友飲飲食食啊嗰樣嘢，就係好重要啦。嗱，咁呢一個就最大問題啦。
2: 唔係最鬱結係咩咧？即係睇唔起你個貢獻啊！
1: 係啊，
2: 即係個心鬱住啊！做咗你唔多謝不，不但只你睇我唔起一個貢獻啊嘛。
1: 係啊。
0: 哦，老婆对眼又大咗，
1: 你唔会大声一滞啊？因为你老婆又问，又走出嚟讲，
0: 你就
2: 梳玻璃门先，
0: 你就十分钟漫游球荣啊！
1: 嗱，冇佢咁做，唉，嗱，真系即系嗱，呢啲有阵时都系啲巴打，有阵时出嚟诉苦水话，唉，我老婆又嚟啦，又又话成头家我乜都唔理，喂，即系。有阵时男人都会喺呢个位置，就系、是、呢三个字叫吐苦水啊！听完我都即系嗰啲男人都未必会即刻发浪嚟嘅，咪唯有出去揾啲一哥啊、老婆呢啲
0: 兜个圈咯、
1: 啊，就出去兜个圈散下步啊，睇下你大妈跳舞啊，即系扫一扫，去海边饮杯啤酒啊！因为嗰种唏嘘咩咧？你放工已经一肚气，今朝又
0: 我谂起码头个男人同我对望，
1: 系啊，佢心入边可能都系咁噶咋。啱啱俾老婆夹完一句，诶、哎，呢头家你有理过嘢咩？即系嗰啲啊嘛，系嘛？
2: 你幻想下喂，嚟多下先啦，我哋设计多一下编剧
1: 啊。
2: 就系当如果你喺公司个老细问你个价值喺边度，
1: 系啊，
2: 翻到屋企老婆问埋，哇，哦、万念俱灰 啊！
1: 即系你已经攰啦，
2: 否定自己
1: 系嘛？做节目做到十点，跟住一间仲要录多个零钟，翻到屋企又未食饭，
0: 系咪？哇！仲有一句嘅，通常答多句嘅
1: 咩
0: 啊？生嗰个又唔系你。
1: 系啊，哇，
2: 系哇，呢句劲啊，呢句，
0: 生嗰个又唔系你，
2: 哇，呢句又避一避先。
0: 大家，我觉得卖定广告啊，我哋今个礼拜，
1: 我老婆唔讲呢啲嘢嘅，诶，卖自己球嘅，
0: 卖定广告先。咧，今个礼拜老豆嘅嘉宾系阿翟峰兄，
1: 系
0: 阿黄泽峰先生，
1: 系，
0: 佢都有讲类似嘅一啲，即系究竟爸爸伟大啲定妈妈伟大啲
1: 啊？但佢啊，妙问妙答嘅，
0: 系大家
1: 系密切留意卖定广告啊。黄泽峰嘅，即系大家知啦，即系高龄老豆、高龄阿妈，但系好好笑嘅，系啊，
0: 生嗰个又唔系你，
1: 系咩？生个系，好啊，喂，快啲嚟埋第一位。Number
4: one， 另一半最唔俾面嘅时候，咪就系喺啲细路面前讲：，诶，你阿爸冇鬼用嘅。
1: 嗱，同阿一哥嗰句有少少异曲同工嘅，即系冇鬼用呢三个字咧，其实系极具杀伤力嘅。嗱，呢个真系首先唔系呢个唔系发生喺小弟嘅，因为我一定反面嘅。如果听到呢啲，咁我真系听到嘅。嗱，其实个环境咧就有啲似头先讲嗰啲局啦，即系男人女人局，不过系衍生到系 family 嘅局。
0: 哎呀，
1: 咁啊好啦 ，family 嘅局咧，通常咧会演变成点样咧？好简单，你话大家幻想啊，星期日可能咧就几个屋企走埋一齐啦，咁啊开小朋友就自己去玩啦，咁啊跟住咧啲家长咧就一齐倾偈啦。好啦，咁啊到咁上紧咧，即系当啲女士们开始已经准备围插男士们嘅时候咧，咁啊佢个小朋友又入嚟啦，诶，妈妈。请问你带我去 Vivi 啊，即举个例子啊，举例啊，带我 Vivi 啊，咁老公就諗住避一避风头，我带你，唔使啊，你阿爸乜都唔识㗎啦，请我嚟啊。嗱呢下
2: 哇哇
1: 即係嗱去厕所已经係小事啊，譬如问嘢啊，啲嘢摆边啊、我食唔食得呢个啊，即係佢仲已经喺呢一头讲緊是非，插到兴起嗰边再埋嚟再招呼多个男士一下。
0: 我觉得冇鬼用还冇鬼用，
1: 系
0: 都唔好兜口兜面讲啊嘛，
1: 系啊，系啊，尤其是喺细路仔面前，尤其是喺细路仔面前。
0: 我觉得两公婆系可以闩埋门检讨嘅，
1: 系
0: 即系偶然我都同我老婆会开下啲检讨大会啊，即系今日个亲子运动会系咪大家可以落力多些少咧？咁但系真系唔会喺小朋友或者喺啲即系其他人面前讲呢句噶嘛，系好冇面嘅。
1: 系啊，因为冇鬼用咧。即系嗱，头先嗰句已经够 hurt 嘅，就系呢头家你有做过啲咩啊？但冇鬼用咧，就完全否定咗，仲要喺小朋友面前啊！即系一哥啦，我都赞同嘅。有咩事，大家闩埋门讲，你唔好喺啲细路面前送。
0: 系，
1: 或者我都唔会喺你啲你细路面前话你说你嘅不是嘅。虽然有阵时大家交下气就冇所谓啦。譬如举个例，诶、即系、這、呢个真人真事啦。即系举个例，譬如咧，我已经唔记得咗嗰啲份数点样计嘅。咁好啦，而家阿馒头妈佢真系要教啲小朋友做教啊，唔知包包做份数嗰阵，咁我就计埋，哎呀份数啊，点啊22除6点样计啊？你唔识噶，冇鬼用啊！我嚟啦，咁样嗱，我觉得呢啲都还可以接受。但如果系去到一啲真系发自内心嘅表述咧，
0: 唔得嘅，唔得嘅。

0: 接受唔到。
1: 同埋男人分得出嘅。即究竟嗰句係笑住講啊？
0: 你所以你後面兜啊，唔係唔覺得笑啊嘛？我你估我唔知道你係咪講笑咩？係咪明噶嘛？大家識咗咁耐係嘛？聽唔出嚟呢個
2: 哇哇哇！如果啊哇，即係隊長唔關你事啊！即係如果你夠膽回嗰句，你估我唔知道你邊個係講笑定講真？
0: 但你嗰句都勁噶，你嗰句都勁噶，邊個笑啊？而家？都勁嘅，
2: 咪咯？邊個笑啊？邊個笑啊？講笑，
1: 今日係幾條問題穿埋一齊喎，即係你有咩價值，去到你有咩貢獻，生嗰個又唔係你，再膽穿埋講笑啫。
0: 聽首歌先，留翻三十秒俾我一間啊，留翻三十秒俾我 ，OK，OK，三十秒啫，我要
1: 賣有求榮時間。

0: 首歌咧，我拣嚟咧，最主要原因咧系第一句嘅情，其实哪可分胜负咧？男人、女人、老公、老婆唔使分胜负嘅。咁啊，最后我要讲讲咧，我太太其实佢相当俾面我嘅，大部分时间系好忍唔住笑。
1: 我觉得我哋加翻个环节
0: 喺男人个
1: 叫卖友求荣时间，
0: 男人哭嘅时候咧，佢通常都唔出声，佢好少会讲废柴啊，冇鬼用啊，同埋啲头胶，人你识啲咩？
1: 冇鬼用，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国事访华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0: 工程，当局表示正积极与发展商进一步压缩工期，力争提速用四年左右时间完成。跟住是详尽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中俄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与中方共同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和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张子欣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国事访问中国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分别举行小范围及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又说，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项合作持续推进，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2: 我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1: 据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及完备的特点，亦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与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及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正确方向。普京指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与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及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习近平同普京亦都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习近平与普京会谈之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又说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尽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两国元首都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习近平表示，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普京就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方愿意同中方共同透过加强教育合作，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进展。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在中俄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两国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宣布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明年底，持续便利两国人员往来。有内地学者指出，美俄领导人相继访华，客观上形成围绕中东问题的间接三方对话，反映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上成为不可或缺的枢纽。仇志荣报道。
3: 第25次访华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二人签。

0: 署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合作文件。两国亦都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民、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他同时公布延长俄罗斯免签政策至明年12月31日，持续便利两国人员往来。
1: 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0: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接受本台访问时说，中俄对全球治理格局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两国元首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性。他认为美俄领导人相继访华，客观上形成围绕中东问题的间接三方对话，反映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枢纽。
2: 中国在全球治理进程当中的一个战略位置地位，实际上是变成了全球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变动局势当中的一个类似于一个枢纽一样的这样一个地位。中国真正的是在日益的走进世界舞台中，这一次的进可能不是靠近的进，而是进入的进，变成了这个全球很多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当中，很难想象没有中国的参与，这些问题能得到合理的一个解决。
0: 杨成指出，中俄在中东事务上有共同立场，通过协同行动可以推动局势降级。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就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同埋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上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又指中美农产品贸易系双边经贸合作嘅重要组成部分，亦都系供需互补嘅共赢合作。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话，元首会晤嘅最重要成果系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同埋人工智能磋商机制。黄子莹报道。
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国事访问中国，而在之前，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磋商经贸，为两国元首会晤作出经贸领域的准备。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指出今次经贸磋商，中美经贸团队深入沟通关税问题，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乜嘢理由加征或者替代对华关税，美国对华关税水平都唔可以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嘅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负责人指出，经过磋商，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方恢复符合要求的美国舒华牛肉企业注册，解除美国部分符合要求州份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限制，恢复至美国相关州份进口禽类产品，亦将会加快审核因药残问题被暂停舒华的美国牛肉企业的整改材料。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方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负责人表示，按照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需要，将会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会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谈到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成果以及两国经贸问题。贝森特表示，美中元首会晤达成中国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以及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协议，与贸易休战协议分开处理。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3: 行政長官李家超將率領商貿代表團出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表示，烏茲別

0: 捷克經濟增長強勁，烏茲別克總理都剛剛訪港，並且成立商務中心，希望同本港加強合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話：當地央行代表曾經指出，希望透過香港參與上海黃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表示，香港同烏茲別克可以在國際仲裁方面強強聯手。仇志榮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下月初將率領代表團出訪中亞兩個大國哈薩克同烏茲別克，其中烏茲別克位處中亞心臟地帶，是區內經濟增長較快的國家。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在本台節目正正關理事表示，烏茲別克總理啱啱訪港，亦都已經成立商務中心，希望同本港加強合作。
2: 烏茲別克的總理咧，亦都嚟咗香港咧，就係探訪啦，做咗論壇啦，亦都簽咗一啲合作備忘錄，包括係喺礦產啊、機場嘅營運啊咁。而家佢喺香港已經成立咗一個商務中心啦，咁啊希望咧同香港係加強呢一個商務嘅合作。
1: 今個月初曾經到訪烏茲別克嘅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話，當地央行代表曾經指出，希望通過香港參與上海黃金交易所嘅交易。
3: 佢哋都係想留意緊呢一個嘅上海黃金交易所嘅一啲交易嘅情況咧，咁當我哋咧係以後發展咗我呢個黃金交易市場，尤其是同呢個上海黃金交易所聯通之後咧，喺呢一方面都係可以同我哋合作，睇下點樣咧，佢可以通過香港去參與呢個上海黃金交易所嘅交易，而同一時間咧係發展翻我哋成個黃金市場嗰個生態圈同埋價值鏈。
1: 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話：當地嘅國際仲裁中心正同本港合作，形容兩地可以強強聯手。
4: 下十個國際仲裁中心咧，係同我哋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咧，已經有一個幾深度嘅合作，可以去共同管理一啲仲裁案件。香港咧喺有關呢個國際仲裁嘅程序嘅經驗係非常之豐富。烏茲別克斯坦國際仲裁中心咧，佢對佢哋嘅地方非常之熟悉，對呢啲獨聯體嘅國家地區嘅文化非常之熟悉。咁所以透過呢個計劃咧，兩地咧就可以利用自己嘅優勢，強強聯手咧去服務。
1: 今次特首率领的代表团将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除了包括政府官员，亦都有超过60位本港和内地的高级别商贸代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将会封闭。发展局表示，当局正积极和发展商进一步压缩工期，预计不迟于2027年初开始隧道工程，并且致力争取提速，用四年左右时间完成。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希望政府當局敦促發展商盡快完成工程。陳曉君報導。
5: 中環新海濱三號用地的發展商按照賣地條款，要興建一條地下行人隧道，連接港鐵中環站。發展商建議施工期間，將干諾道中和遮打道之間的皇后像廣場花園一帶，大約1700多平方米範圍列作工地，包括方形噴水池、公園座椅和遮陰棚等的設施都要封閉。工地範圍將會用作放置吊機和施工車輛，而車輛的出入口就會設於遮打道，減低交通影響。發展商亦都會研究在交通繁忙時間減低工地車輛出入。根據發展局向中西區區議會提交的文件，工程計劃在今年第三季開始，預計到2031年第二季完工。發展局晚上在社交網站發文，指正積極同發展商進一步壓縮行人隧道的工期，年中再向區議會匯報，預計發展商不遲於2027年初開始工程，並致力爭取提速，用四年左右的時間完成。港島西立法會議員陳學峰表示，希望政府當局敦促發展商盡快完成工程，又相信現時這一區的車流可以承受工程造成的交通影響。
6: 那個地方呢，都是一個中環的核心地方，很多市民都會去享用的，我們希望 承辦商能夠盡快完工咧，開放翻個公園出嚟啦。中環遮打道咧就冇以前咁繁忙嘅，中環灣仔繞道通咗之後咧，大部分車已經繞咗去繞道出邊啦。咁所以而家裡面嘅交通狀況咧，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呢一種工程嘅施工嘅。睇睇到時嗰個施工嘅流程啦、地盤嗰個安排啦，去確保我哋嘅行人。

0: 交通啦，能够得到一个即系畅通啦。
1: 发展局又话，有传媒报道喺皇后像广场南边广场正进行嘅地砖翻新工程，系属于康文署嘅维修保养工作，系短期完成嘅项目，同隧道工程无关。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下周为宏福苑业主举行第二场网上简介会。据了解，大维修账户连同利约保证金合共1.27亿现金余额，会按业权退回相关业主，最快下个月10日向业主派发退款支票。据了解，业权价唯一拥有人、遗嘱执行人或者遗产管理人及分权共有价业权会获派发首轮退款。至于联权拥有或者长命契价业权拥有者，合安会在下个月10日开始处理，让业权拥有者选择支票收款人。合安已推出业主专属网页版面，协助了解退款等财务资料。任顺希报道。
3: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履约保证金合共有1.27亿嘅现金余额，会按业权退回俾相关业主。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下周第二场业主网上简介会表示，最快下个月10日向业主派发退款支票，其中业权唯一拥有人、遗嘱执行人或者是遗产管理人同分权共有的业权，最早下个月10日获派发首轮退款。至于联权拥有或者长命契的业权拥有者，合安会在下个月10日开始处理，让业权拥有者选择支票收款人。如果业主已经缴付6期维修费，首轮退款将会视乎业权份数，可以得85,000元至99,000元。据了解，合安表示已经推出业主专属网页版面，协助业主了解退款等的财务资料。至于宏志阁约3,000万元维修费用同约9个月的工程时间，据了解，合安表示只是属于初步技术估算，实际所需开支和工期需要待完成正式招标程序之后确定。据了解，合安话宏志阁约有1/3的外墙表面和防水层未完工，要拆除金属棚架，对内墙进行裂缝检查，随后进行防水层和水泥砂浆的修补批档，再重新铺上纸皮石。宏志阁亦都要按规例设紧急车辆通道，搭建有盖行人通道，消防系统亦都要进行全面检查、维修同复修等。另外，据了解，合安表示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元，为有需要同接受收购建议的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800至1,000宗个案。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有立法會議員關注燃油附加費上升對航空貨運業造成影響，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航空燃油價格近日稍微回落，幾間本地航空公司已經相應對貨運燃油附加費作出兩輪下調，反映現行機制具有足夠的彈性，政府會繼續密切關注情況。但陳美寶指出，航空燃料供應依然緊張，價格未必隨整體國際燃料燃油價格下調相適應。陳樂軒報導。
4: 因應中東局勢和航空燃油價格對航空公司和貨運業界的影響，政府過去兩個月內和本地航空公司進行多次會面，並安排兩次本地航空公司和貨運業界的聯席會議。在立法會大會上，民建聯議員陳恆斌關注航空公司上調燃油附加費對航空貨運業造成影響，建議政府引入機制綁定國際燃油費走勢。
5: 航空燃油加了一倍，國際的價是加了一倍，但香港航空公司呢貨運的燃油附加費呢就加了4倍，對香港的航空貨運的信心，尤其是一些小包裹來說，其實是打擊了他們的信心，亦都會令到他們尋求第二道去寄這些貨的。我想問一下政府，會不會再考慮一下引入 一啲同國際航空燃油嘅費用咧，或者一個走勢咧綁定嘅一啲機制。
4: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回應時話：航空燃油價格近日稍微回落，幾間本地航空公司已經相應對貨運燃油附加費作出兩輪下調，反映現行機制具有足夠彈性。不過，陳美寶指出，航空燃油供應依然緊張，價格未必跟隨整體國際燃料燃油價格下調相適應。
6: 最近國際燃油的個價格有少少下調的跡象，但係對於航空燃料咧，因為佢係需要係要作出一啲特別嘅一啲嘅提煉，同埋亦都好睇喺中東相關嘅地區嘅燃油廠咧，佢嗰個供應嘅，咁呢方面咧係有緊張，嗰個價格咧未必隨住個整體嘅國際燃油價嘅下調咧係有個相適應。
4: 佢話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情况，确保调整的过程合理和透明。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近月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在新界地区，海关已经加强执法。对于政府上月起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相信偷运入境情况可以得到改善。在北京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应赖清德发表所谓五点谈话时表示，赖清德所谓谈话充斥谎言和欺骗、敌意和对抗、偏执和狂妄，无视国际社会反对台独的立场。他说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重复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国事访华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要着眼战略长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話：俄中合作係動盪國際形勢中嘅重要穩定因素。商務部表示，經過磋商，中方同埋美方就推動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同埋市場准入問題達成一系列積極共識。中環興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當局話正積極同發展商進一步壓縮工期，力爭提速，用四年左右時間完成。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區的雨勢特別大，有可能出現嚴重水浸，可能受影響的市民應該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是剛剛有更新的。局部地區大雨報告，新界北區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現嚴重水浸。天文台提醒市民要高度戒備，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以減少大雨和水浸帶來的風險。上述區域的每小時雨量預料是或會超過100毫米。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是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五驟雨減少，天色好轉，週末至下週初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是86%，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凌晨1點，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亦都係生效。香港電台晚間新聞天地報導完畢。
7: 香港電台晚間財經。
8: 歡迎收聽呢節嘅財經新聞，我係張思文。美股係上升，市場正待 Nvidia 將會公布嘅季度業績。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49,542点，升1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8点，升34点。美国大型零售商 Target 公布 上季盈利按年跌近两成半，去到7.8亿美元，经调整每股盈利有1.71美元，高过市场预期的1.46美元。期内的收入上升大概7%，去到254.4亿美元，同店销售增长5.6%，结束了之前连续四个季度的跌势。公司预计本财年经调整每股盈利将会达到7.5至8.5美元目标区间的上限，又预计收入增长4%，较之前预测高2%。翻返嚟本港，港股系下跌，恒生指数最多跌超过240点，收市报25,651点，跌146点，跌幅大概0.6%。主板成交额有近2,621亿。金融分类指数跌1%，汇控跌超过1%，友邦跌近2%，但系港交所就靠稳。部分晶片股做好，中芯国际升近10%，华控半导体升近14%。科技指数升超过0.3%，报4,873点。ATMSJ 个别发展，哔哩哔哩公布业绩之后跌了近半成。汇控表示，简化组织架构计划已经节省了14亿美元成本，预计计划在6月底前完成。集团会为员工提供培训，配合人工智能带来的转变。另外，集团表示，如果内地中产客户持续寻求全球资产配置，有信心每年可以吸纳100万个新客户。由罗伟浩报道。
9: 汇控行政总裁艾乔治在投资者日活动上面说，正是透过简化组织架构节省15亿美元的成本，相当大约8%的员工开支，至今已经节省14亿美元。精简计划将会6月底之前完成，较原定计划提前6个月。集团上年亦都透过出售业务等的方式，相当于裁减大约4,400名全职员工，涉及大约6亿美元。艾乔治说，人工智能将会无可避免摧毁银行业内部分的职位，但亦都会创造新职位，呼吁全体大约20万名员工拥抱 AI 带来的转变。集团将会为员工提供再培训。
10: Generative AI will destroy certain jobs and will create new jobs. However, many will be left at the end of the journey isn't the problem. The problem is how can we make sure that colleagues have been given all the capabilities, the training, the tools to make themselves future ready, be more productive versions of themselves.
9: 艾乔治话，正系将节省嘅资源重新分配，投资喺集团具备竞争优势、推动增长同回报嘅领域。集团已经决定退出12项业务，涉及大约8亿美元嘅成本，同埋大约10亿美元嘅收入。他提到，上年在香港新增120万名个人银行客户，有信心未来20年每年都可以吸纳100万个新增客户。
10: We could onboard 1 million customers per annum for the next 20 years if you assume, among other, that the mainland Chinese middle class looking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spirations for their savings is going to choose Hong Kong as their financial center.
9: 艾乔治又说，集团将恒生私有化将会有助最大程度利用好汇丰和恒生两个品牌作为集团的增长动力。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8: 内地继续维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另外，人民银行公开市场7日期逆回购规模增至500亿元人民币，创近3星期以来最多。有分析指，不预期人行会因应最近经济数据表现而减息降准，预料仍然会以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调节市场流动性。由任浩峰报道。
11: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维持利率不变，一年期利率维持3厘，5年期以上利率维持3.5厘。另外，人民银行公开市场7日期逆回购规模增至500亿元人民币，创近3星期以嚟最多，利率维持1.4厘，单日净投放495亿元。逆回购单日操作规模自5月8日以嚟一直介乎5亿至10亿元。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话：，人行近期在买断式逆回购到期之后，缩量续做，减少长期流动性，投放短期流动性。 李若凡话：内地市场利率较政策利率低，资金面偏宽松，人行未见有好大嘅迫切性释放大量资金。虽然内地上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但相信仍然要平。

0: 估余下时间的数据表现，估计人行仍然会以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调节，缩减长线资金。
1: 减息降准这些大力度，资金上面或者政策上面的宽松，我想是要不只是看一个月的数据就去做的，都要视乎全球不同的央行政策的方向的。暂时我觉得今年都未必说要下调个 LPR。
0: 另外，内地券商研究报告指出，近期人行逆回购操作持续正回笼，但仍然处于平衡状态，相信目的在于引导市场利率逐步靠向政策利率，并未改变资金面整体宽松的基本格局。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东涌一幅住宅地由中小型发展商安保工程投得，每平方尺中标价较去年初邻近地皮尺价高一倍。投资银行高盛就指出，过去一段时间发展商减少卖地，潜在住宅供应将会减少，支持楼价，加上需求增加，上调全年楼价升幅预测去到一成半。有测量师指出，市况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好转，但是政府仍要逐步推地，维持楼市健康发展。再由任浩峰报道。
0: 安保工程全资附属公司中标东涌第 106A 区住宅用地，作价近16亿3000万元，相当于每平方尺楼面地价大约3050元，较新鸿基地产去年初投得邻近地皮的中标价高一倍。安保表示对投资长期前景乐观，令到业务拓展至房地产市场，结合核心建筑能力带来协同效应。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志斌话：市况好转，对后市乐观，是两幅地皮中标价有较大差距的原因。他预计发展商会争取优质项目，而政府仍然要按市况逐步推售土地，全年卖地收益能够达到180亿元的目标。
3: 已经是一个转了世的一二手，同埋亦都市场上亦都有不少的库存同埋有二手供应。咁其实我又觉得唔系话一个好高的缺乏供应的一个时候啦。咁我又觉得冇一个原因要突然间加多好多。我觉得系按住市场的消化步伐而慢慢推，我觉得呢个反而系会大家觉得会健康啲。
0: 投资银行高盛表示，未来楼市或者出现失衡，指出过去一段时间发展商因为加息和去库存而减少买地，潜在住宅供应将会减少，而更多人才来港就会增加需求，支持楼市持续复苏。楼价今年头四个月累计升大约8%，预计全年楼价升幅15%。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1点，跌146点，总成交今日有2,620亿9,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系报25,675点，升咗101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中芯国际75.15元升6.65元，盈富基金25.86元跌0.02元，恒生中国企业88.32元跌0.04元。腾讯455.2跌咗4.8，阿里巴巴131.9跌个4，南方恒生科技4.77升1仙，华虹半导体132.8升16.2，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供干2倍产品报81.82升6.8，小米集团30.14跌5毫，紫金矿业32.72系跌咗6.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6，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港金报41,8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0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522.59美元，卖出4,52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系冇起跌。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7: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波拉病毒对香港的影响，风险有几大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嘉荣医生，
10: 政府已经即时采取行动啦，喺5月17号启动了我哋嗰个戒备嘅应变级别。至于传入香港的风险咧，我哋目前都认为整体对香港构成的公共卫生风险咧，仍然维持一个低嘅水平嘅。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啊。咁啊，今晚咧我哋好高兴啊，请到钟浩然医生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都系邱日同我苏轼嘅。咁我哋题目咧就系重走长征路。不过开始之前先讲几个特别警告啊，黄色暴雨警告啦，雷暴警告就去到一点嘅，仲有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咁我头先揸车嚟嗰阵咧，屯门公路都系非常大雨，咁大家小心啲啦。咁啊，我介绍一下钟医生啦。咁钟医生而家喺香港某间医院做急症室医生啦，咁佢本身咧都系有帮飞行服务队咧做根基嘅医生嘅，咁即系其实话好多饭，亦都有写专栏啦，咁用急症室的福尔摩斯咧出个书啦，亦都喺唔同嘅媒体度写个专栏。今次嘅题目咧就系讲重走长征路啦，咁我先讲少少啦，同埋喂，其实长征呢件事，本身就因为同即系国共内战第一次国共内战啦，即系。抗戰前嘅事嚟嘅，咁啊第五次大圍剿之後咧，共軍咧就需要撤退或者轉進啦嚇，咁咧就其實如果大家睇地圖咧，就有三條唔同嘅路線兜咗一個好大喺中國嘅西邊咧兜咗一個好大嘅圈，
1: 西南邊
0: 係啦，就是、南邊就去到延安。咁咧，其實就經過咗好多相對落後、貧窮同埋K 區啦。如果計呢個行軍路線嚟講，就比較 K 區嘅地方。
1: 嗱，長征咧，如果喺我哋讀歷史研究咧，就係、是、一個奇蹟嚟嘅，因為點解咧？就係、是、第一就係山窮水盡嘅啦，即係紅軍或者係紅一面軍，就基本上山窮水盡。第二咧就係原來嗰、那個即係第三國際咧，或者係共產國際支持咧，其實長征中間斷咗啦，已經斷咗。咁啊，第三咧就係長征入邊咧，當然有好多人類極限啦，即係雪山啊諸如此類。所以咧，有時咧你要發現咧，就係內地好多時用長征作為一種精神啊，就係、是、一種係即係完全係去到最後，然後爆發出人類嘅極限。
0: 係，而且佢唔係真係淨係走噶嘛，佢仲係一路走一路打
1: 噶嘛。因為點解長征難搞咧？就因為佢同一時間面對咧，就係國民黨正規軍，即係主力軍嘅剿打啦。同一時間咧，就各地嘅軍閥啦。咁即係喺各地軍閥同埋國民黨軍中間攞空隙走啦。咁啊，譬如有啲我哋叫喺戰爭史入面有啲好神奇嘅例子，譬如四渡赤水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咧，我今日都覺得好有興趣啊！嗱，頭先我講到啊，鍾醫生啦，就係福爾摩斯啊，即係呢個急症室福爾摩斯。我對呢個話題好興趣，下次啲可以再講一集。點解會興趣去行長征路嘅？
2: 其實本身我咧就好中意歷史嘅。
1: 嗯。
2: 咁咧，但係好遺憾或者好慚愧咧，我對於中國近代史。特別是革命的歷史呢，我就所知甚少。是去到2023年10月呢，我才有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就上了井岡山，江西的井岡山。咁井岡山呢，就是共產黨所建立的第一個革命根據地。咁在山上邊呢，我認識到啲早期的革命歷史啦，同埋即係參觀了一些歷史發生地。所以呢，漸漸呢對呢段的歷史呢就有了好強烈的興趣，所以回到香港之後咧，我就好想繼續去認識多啲，咁諗下諗下就萌生咗呢個重走長征路呢個嘅念頭。
1: 嗱喺今年咧，尤其講今年咧就是、長征90年，今年嘅10月嘅時候，即係1936年啊嘛，90年。咁啊，所以長征呢個已經係一種咧係有時候被神化啦，有時候係被呢個戲劇化。咁但係如果我哋睇關於長征嘅電視同電影咧，其實真係多如行鵝星數嘅。咁我再問呢個問題咯，咁你點樣去判定條路線點行咧？
2: 嗱，真係你講得好啱。其實我之前都有睇過呢啲咁嘅電視劇，內地好多呢啲電視劇，
1: 好多。
2: 但其實你睇出咁嘅電視劇咧，你所認識嘅歷史資料係好碎片化嘅，你根本就唔知道條路係點走嘅。所以咧，我喺去之前咧，我係做嗰啲功課，我惡補長征嘅歷史，就買咗好多書嚟睇。我係因為認識曬成個長征嘅歷史咧，先慢慢去計劃我嘅長征路係點樣行嘅。
0: 咁但係你行嘅路線其實又係點嘅咧，鍾醫生？因為其實歷史上面就有三條唔同嘅路線啊嘛，
2: 冇錯。
0: 咁你行咗邊條咧？
2: 其實我可以好簡單咁講翻啦。補充少少歷史，其實長征咧唔係淨係一隊嘅紅軍去行嘅，其實有四隊，
0: 冇錯。
2: 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同紅廿五軍團。 咁咧，我最主要行嗰段咧就係紅一方面軍嘅長征嘅路線。紅一方面軍係咩咧？其實中央紅軍喺江西出嚟，一路行到去陝西嘅嗰支部隊，我就跟住呢條嘅路線咧行嘅。
1: 嗯，嗱，如果你行咧，我如果冇理解錯咧，你就應該係開車係嘛？
2: 冇錯，我自駕遊。
1: 嗱，因為咧就有三種行法嘅，第一種咧就係喺長征七十年嘅時候咧就真係步行。一人步行嘅，咁但系呢样咧，我年青啦，同埋真系有好足够时间。第二种就踩单车，但
2: 系
1: 踩单车呢一种咧就叫做段落式，因为啲地方真系踩唔到单车段落式。好啦，你系揸车嘅，你点
2: 揸车？
1: 由边度开始出发？
2: 嗱，其实咧我就长征嘅路太长啦，我谂你当佢大约诶2000里啦，
1: 25000公里。
2: 咁所以咧，我冇可能一次过揸晒嘅。咁我分咗几段，我分咗大约8段路咁去行。咁咧嗱。你話開始嘅點開始？咁當然就係江西嘅瑞金啊、於都呢啲地方去開始先啦。咁你一路就係頭先你啱啱開始講嘅嗰段嘅路程，喺中國嘅南部啊、西南部啊、西北部啊到北部，一路就沿住呢條線，好似個 C 字咁嘅線路去行。
0: 係。咁啊，其實即係由江西開始啦，向西行，經過廣西啦，跟住貴州，然後就雲南，跟住就
2: 四川
0: 甘肅
2: 寧夏，
0: 然後陝西，係啦，
2: 陝西。
0: 咁啊，因為嗰條路線即係點解會最後行咗一條咁嘅路線呢？就因為都同即係同當時嘅兵力部署，同埋大家其實明白中國地理上邊咧有一個人口分布線咧，就係沿海地區其實係佔咗中國。大概80%
1: 互用線，
0: 系啦，嗰條線咧其實就唔係直嘅，就係斜嘅，即係北邊咧就非常之近海，如果南邊咧就其實包埋四川嘅一條斜嘅線，咁咧就基本上中國主要嘅平原地帶咧就包咗喺即係平原或者
1: 降水量多啦，
0: 係啊，即係農業比較發達嘅地區啦，咁所以中國你睇個地圖好大啊，但係其實中國人口密集嘅地區咧冇澳洲咁誇張，澳洲。就係點？中國咧就係一條即係大概20% 嘅地就有80% 嘅人口咁上下啦。咁所以其實嗰段路裏邊咧，當你入咗貴州、雲南、甘肅、四川都算多人嘅。但係佢行四川，因為偏西嘅地方咧，都係人口相對少，即係唔係四川嘅精華地方啦，係四川嘅相對比較山區貧窮嘅地方嚟。
2: 冇錯，
0: 即係因為我都喺四川做工作過一段時間，咁一向西行咧，四川其實都好多少數民族，都比較難行同比較窮嘅，其實嗰啲地方。咁你咁其實阿鍾醫生你當即係你唔係最近啱啱完成，因為你去咗8次，咁你開始嗰陣第一次係幾多年前？
2: 我第一次是2024年的5月，
0: 即是都廿几年前
2: 了。不是，2024。
0: 啊，sorry，sorry，听错，
2: 年龄之前啦。

0: 落雨太大啦，已经揼懵咗你啦。
1: 听到，咁你
0: 两年前啦，
2: 两年前，打咗两年前啦。
1: 咁你最后一段咧？
2: 最后一段系2025年，即上年嘅七八月。
1: 即系你基本上用咗年半嘅时间，
2: 系基本上系咁，
1: 就去咗八次，
2: 去咗八次，
1: 系啦。咁咧每次可能系 within 一个礼拜咁样啦，系咪？
2: 短嘅时候可能五日啦，最长嗰次我行咗三个礼拜。
1: 哦，系
0: 每次就系续翻上次咁行，定系中间跳啊？
2: 中间跳可能。我第一次其實係去貴州四川，
1: 中
2: 間去四渡赤水嘅嗰啲地方。
1: 哦，四渡赤水好出名。
2: 咁第二次我去翻由開始嘅地方行，就係水金啊、魚刀啊啲地方咁。咁所以每一次咧，我可能係跳住，
0: 明白。
2: 但係我行完八次之後，就將所有嘅地方係連埋，連喺一齊。
0: 嗱，長征點解咁神奇咧？有幾件事嘅。第一個咧就係一隊部隊去到山窮水盡嘅時候咧，通常就叫大家之仗嘅。
2: 嗯，
0: 大家之仗咧，好多時候咧，其實就係軍紀好散亂，嚇搶掠為主啊，等等。歷史上有另一個長征咧，就係、是、巴西長征。1920年嘅時候咧，有個巴西嘅長征，咁就一單巴西嘅軍人咧就作反啦，然後就又係二萬幾公里嘅。但係佢哋嘅問題邊度咧？就係佢哋冇辦法一路打落人越嚟越少，越打越少。越打越少得嚟咧，就係令到咧嗰啲原本嗰啲農民咧係諗住支持革命咧，見到呢班人都唔支持。好啦，中國長征有兩個特點啊。第一個特點咧就係、是、人係越打都係越打越少，但係嗰種精神理念咧反而保持住都係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入邊咧就係、是、呢個打嘅過程入邊咧係訓練咗大班嘅高級將領出嚟，
2: 冇錯。
0: 而呢單高級將領咧，後來嘅無論解放戰爭、後來嘅朝鮮後來嘅抗即係抗美援朝等等，就形成咗。即係成個以弱勝強一個好厲害嘅系統咧，
2: 係冇錯。
0: 但係我去翻源頭，有咩吸引你咧？你就算嗱，我近代史好多，係點解要長征咧？
2: 嗱，我頭先都講咗啦，我話我去咗江西井江山之後，我好想認識革命嘅歷史。咁嗱，如果我講翻革命嘅歷史，長征你係一個避唔過嘅話題嚟，因為係一個好重要嘅組成部分，亦都好精彩。咁咧，其實我係好想以長征作為一個契機，係。開始第一步認識革命歷史，但如果我行完咗長征啦，我可能之後我有其他嘅計劃。
0: 哦，犀利啊！嗱，可唔可以講下嗱？你開始係行貴州啦，咁其實我理解下貴州而家有高速公路走嚟走去啦。你係高速公路咁樣行嘅係咪？
2: 其實以高速公路為主，但其他有啲地方咧係冇高速公路嘅話咧，就行翻啲國道啊、縣道啊、鄉道為輔。
1: 呢要解釋少少啊，但係可能聽眾未必理解中國國內嗰啲路嘅分級啊。因為中國國內咧，其實香港都係咁嘅，即係有啲路行70，有啲路行80，有啲路行100咁樣啦。國內都係咁樣嘅，佢都要將啲唔同嘅路分級。國內嘅高速公路咧係要俾錢嘅，
2: 冇錯。
1: 佢你會經過一個收費亭，跟住就上高速公路，然後走嘅時候咧又經過另外一個收費亭，咁嗰啲就係高速公路啦，就可以大概私家車可以行大部分嘅地方可以行到110咁上下啦。咁咧國道咧就係一啲舊上一代啦，可能係80年代嗰陣已經起咗嘅一啲公路網，咁佢一般都可以行70-80，但係中間可能會有燈位，
2: 係冇錯，
1: 就係、是、但係就唔多。咁咧咁再下一級咧就係我哋講緊普通嘅一啲再次一級嘅係啦，再次一區嘅啲路啦，因為即係中國尤其是西邊咧山區好多咁，咁所以嗰啲路嘅環境可能得兩條線，
2: 冇錯，
1: 係啦，係啦。佢都唔多燈嘅，都但係佢可能得兩條線，即係佢嗰個通行嗰、那個。量咧都係唔多，咁但係近年咧，因為我都去過貴州旅行，咁近年咧中國嘅高速公路網個發展咧，即係中國內地而家有個講法噶嘛，想要富先修路啊嘛，佢係好都好完善，即係唔係淨係高鐵嘅國內，因為高速公路有最大嘅特點就除咗客流之外，仲有貨流即係物流啊，因為內地而家靠即係出口咧，大家要明白就係、是。長江係一個主要嘅即係貨運嘅一個航道啦。咁但係如果你要去貴州、雲南嗰啲地方咧，如果你冇路咧，即係冇高速公路咧，其實嗰啲貨係比較難出嚟，因為而家中國鐵路網咧，其實相對係客運。
2: 冇錯，
1: 重咗好多嘅，即係相對貨運其實而家係靠車，靠即係如果有河就靠河啦，但係冇河就靠車啦。即係呢個高速公路網對內地，尤其是西部嗰個經濟發展嗰個重要性好大嘅。咁你行咗咁多段啦，鍾醫生，你覺得邊段你印象即係最深刻咧？喺即係喺你嗰個路線，即係你行紅一軍嗰個路線啦。

0: 你覺得印象最深刻？
1: 其實很多的段落的印象都很深刻，啊，即是剛剛才講過四道赤水簡直是精華所在，啊，很多我認識的另外一些朋友他們行長征路之前
0: 是因為戰役的精華所在，還是因為地因為那個風景
1: 幾樣東西啦，戰役也是說神來之筆啦，啊，毛澤東指揮的那麼多戰役他自己認為自己是指揮得最好的，已經吸引了很多人去認識一下這段歷史，加上你去到現場看呢，贵州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的，有山，啊，有大河，那些景色好到不得了，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呢其实是什么呢，刚才主持人都说得很好，就是说那些高速公路网建得很好，路况很漂亮，设备很好，之余贵州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的，就是原来呢世界上很多很著名的桥梁都在贵州，
2: 桥都嘛，
1: 桥都没错，
2: 桥都，
1: 我在这个旅程里面呢都过了很多世界前列的桥梁，包括是北盘江大桥，
2: 有个数字就是全国10万条桥，贵州10000，贵州的桥的总量比德国还多，
0: 那条桥应该就是说离下边嗰条河
1: 系
0: 最高，
1: 最高
0: 个落差最高，
2: 俾人破咗，
1: 啱啱破了，
2: 破咗。因为我大桥我揸过车嘅，其实系，但系第二条而家系多，而家嘅第二条仲夸张，因为佢个直同环系啱啱好，系全世界最长嘅。嗱，我分两个问题，我有兴趣就系，譬如话你四道赤水咧，我都去过，但我去嘅时候咧，老实讲，因为好多现代嘅建筑，
1: 系嘛。
2: 你其實是要很誇張的想像，甚至拿著地圖才說，哦，當年是這樣的。其實我當時聽呢，因為當時有個大學的教授帶我們行，我們就不是很明白他說什麼，所以問了很多問題。那你怎樣去，即譬如說你駕車去到某個點要停，還是你根據什麼的情況去做這些事？
1: 首先你在看一書先，首先要深刻地認識歷史發生什麼事，
2: 我這個態度非常好，這個
1: 路怎樣行的，因为咩原因要行四道赤水，并逼嘅，其实
2: 系冇错。
1: 第一道过咗第一次之后，佢去咗边度？之后点解要折返？要第二道？第三道点解？第四道点解？你有晒喺个路里边有晒呢个四道赤水嘅路程。然后咧嗱，我要另外一样嘢好想讲嘅就系，而家内地嘅科技真系好厉害。佢嘅卫星地图，即系个卫星导航咧，好好嘅。你知道呢條路係點嘅話咧，你可以喺個衛星嘅地圖嗰度咧，去揾下沿途有啲乜嘢嘅位置。
2: 哦，
1: 呢啲書咧未必講到俾你聽嘅。但係你如果係篤下篤下咧，你會發覺你揾到好多嘢出嚟嘅。我就靠呢個方法。嗱，我擺到明，我知道嗰四道喺邊度度嘅。但我之後點樣行咧？哦，原來沿途有另外一啲嘢嘅，有個戰場喺度。或者另外一笪地方有一條橋，有個唔係好多人知嘅道口，咁我又去。
2: 哦，呢好精彩喎！問多你一個私人問題，係你一個人去啊，定係同家人去嘅？
1: 我一個人去。
2: 哦，但係中間你揸車啦，譬如話你中間要休息嘅嗰啲，就真係揾個地方就休息，係咪？
1: 係。另外一個原因點解可以促成我去咧？就係我好中意揸車嘅。揸車對我嚟講咧，已經係一個好好嘅娛樂嚟。
2: 哦，明啦。亦都要講一句，買一個小廣告，就是幫貴州賣廣告。如果你對揸橋有興趣，尤其是揸到去雲入面的橋，我建議去貴州。貴州是揸車的一個，簡直是，而且車不多，就叫是車不多。
0: 貴州的高速公路的車，我的印象中同如果同香港比十分一道，
1: 即
0: 係你可能。你可能未必見到前面架車嘅燈尾，
2: 好驚險嘅，因為我試過一次咧，直情係揸落去山入邊，跟住就係雲，就係雲，跟住就係橋，跟住又塞，哇！咁嘅感覺好震撼
1: 嘅。我都有一個咁嘅經驗，就係個北盤江大橋，就啱啱講而家已經係世界
0: 落差即
2: 第二高嘅
1: 山。我過去嗰陣時候，過呢條橋嘅時候，都真係喺雲霧裏邊過去，真係真係好難忘嘅經歷呢個。
0: 咁因為其實今次時間差唔多，但我都解釋多一句咧，點解貴州嘅高速公路網咁 impressive 或者係咁震撼咧？就係因為貴州嗰個地貌啊，貴州嘅地貌其實咧，佢就係屬於一個好多山脈嘅地貌嚟嘅。咁但係高速公路就唔爬山嘅。咁高速公路係點起嘅咧？就係掘隧道。同埋起橋，即係你喺個山上邊咧，你要高速公路相對平，即係佢個上落差比較細，佢先可以行到高速。
2: 彎區就彎都少，
0: 係同埋轉彎都比較少，
1: 直啲。
0: 係啦，即係如果大家又想舉個例子，就即係等於龍翔道同呢個即係九龍中繞道咁上下啦。龍翔道又要上山落山，又要多彎。咁而家新嗰條路就係都有彎，但係佢相對。 係少啲彎，同埋個上落差比較少。
2: 我哋以前講貴州三個說話嘛，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

0: 庭人无三两银啊嘛，又穷又苦又高山嘅地方嘛，就是今日另一个世界，认真讲，
1: 另一个世界。
2: 咁所以贵州嘅高速公路网个兴建本身嘅难度系好高，因为佢大量嘅唔系就系桥多，嗰啲穿山嘅隧道都非常多。当我去嘅时候，即系以嗰个交通流量起一个咁大嘅公路网，本身嗰个投入其实系非常非常大。咁啊，第一节时间差唔多啦，咁啊。阿钟医生今日帮你拣咗王菲嘅歌，咁咧，因为我觉得即系呢一首都好啱我哋今日嗰个题材嘅，就是、王菲嘅《偿还》啊。因为咧呢首歌个名咧，即系我最拣歌主要拣歌名咧，就同当年红军啊，即系打赢咗咁，最后即系虽然俾人逼走，但系最后都打赢咗。咁咧，翻嚟我哋会继续讲《重走长征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新一期居屋六字居和白居易计划今晚七点截止申请，房委会累计收到大约105,000份申请，超过六成半通过精简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两项计划。房屋署表示，从各途径收到今期居屋申请总数大约为99,000份，以推售6,900多个新居屋单位计算，超额申请倍数大约为13倍。署方回复查询话，数字未计及日内会收到的邮递申请，已

0: 輕微上升，鑑於距離上一流感季節已經接近半年，社區累積一啲近月冇感染流感嘅市民，因此唔排除流感活躍程度有機會再度上升。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表示，據局方了解，位於皇后像廣場花園北面部分嘅已建行人隧道工程，將會在2027年初展開。旅發局今年年底在皇后像廣場花園舉辦的香港繽紛冬日巡禮將會不受影響，活動詳情稍後公布。局方回覆查詢說，當局聯同旅發局會同相關部門保持緊密聯繫，確保將來舉辦的活動繼續保持吸引力。律政司宣布，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恆將會在明天起接替楊美琪出任刑事檢控專員，楊美琪同日開始退休前休假。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歡迎有關任命，表示周天恆是經驗豐富、致力追求公義的律師，憑藉他在刑事法律方面的深厚專業知識、豐富經驗以及卓越的領導能力，深信他能夠帶領刑事檢控科迎接未來挑戰，並繼續以最專業的態度履行職責。林定国又表示，十分感谢杨美琪尽忠职守，在任内作出重大贡献，祝愿她退休生活充实和愉快。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03点，升3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8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83，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31美元，卖出4530.86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者已经超过100毫米。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明日凌晨1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第一次约会穿到烂身烂世啊，反而咁样系好喎。
5: 系噶，如果我咁污嘅你都仲同我一起，真爱嚟啦。
6: 边度关事噶？你唔啱嘅话，你着都点样都系
5: 又啊？你又
6: 系咪咩真爱？大佬你装出嚟俾我 package 系咁样嘅，
5: 系啦。
6: 然后一齐之后，哇，呢个先系真爱。
5: 呢个咪梦想破灭咯。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6: 米克、
7: 杜文蔚、
8: 彪爷，
9: 时日快乐，
10: 色无限，
11: 蓝色，
10: 色无限，
12: 蓝地球。
9: 香港馬拉松可以。

或是香港人最 like 的体育城市。早前主办单位中国香港田径总会就委托了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及创新事务处进行赛后的问卷调查，去了解今年年初比赛在跑手体验以及评估赛事在 ESG 即是环境、社会和管治等方面的成效。结果推算今届赛事的总经济效益接近 3.4 亿港元，当中包括跑手们在零售、餐饮、酒店、文娱活动和本地交通的消费，带动了马拉松经济叠加效应。而大会的其他策划包括支援超过700间中小型的餐饮食肆，帮他们增加客流量，以及是提供平台为50间本地社福机构筹得接近1500万的善款，都受到大家的好评。运动盛事能够带动热潮，最近另一项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的室内健身大赛同样是引来不少的关注，吸引很多的艺人和 KOL 参与。健身大赛的内容分为8轮1公里跑步，再穿插8项体能肌力项目。这些项目对一般市民大众来讲都不算话非常高强度、非常困难，而且去一般的健身室都会有齐所需要的器材，翻工前、放工后，甚至是 lunch break 都可以去练翻几组。同长跑一样，入门简单，滴起心肝的话，听日就可以去做啦。在社交媒体时代之下，运动不再是默默耕耘、孤芳自赏。而家影相拍片咁方便，可以经常同人分享成果，而透过大型比赛，更加容易找到同好，满足社交需求。而呢类型嘅比赛仲会庆典化。现场有 DJ 播歌，甚至有灯光效果，真系唔少嘅朋友会积极参加唔同国家地区嘅比赛，竞技、交流、打卡、旅游，一次过满足四个愿望。咁无论系为咗健康、为咗认识朋友，甚至系为咗影相打卡都好啦，只要量力而为，运动盛事嘅风潮跟下风又何妨呢？南地球，黄超雄撰稿。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第二节的广东讲西。咁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重走长征路啦。直播室里边咧好高兴，我哋有钟浩然医生啦，有邱日邱博啦，同我苏轼嘅。咁啊提一提啦，黄色暴雨警告啦，雷暴警告啦，都系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系去到听日嘅凌晨一点，即系仲有两个钟啦。咁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咁啊，钟医生又问下你啦，咁啊。我知道你就係自駕遊啦，頭先第一次都有提啦。咁但係當年紅軍長征咧，其實就係用兩隻腳行噶、因為大家要明白，我哋講緊都接近一個世紀，九十年前嘅事啊。咁咧，就算當年即係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啦，最先進嘅部隊咧，即係都係羅馬化、雷馬化，應該就係用雷仔同馬拖車，即係都有動物幫手嘅，有啲重裝備。咁但係大部分嘅步兵其實都係行嘅。咁二次大戰嘅時候，最機械化嘅軍隊係美軍啦，因為佢工業能力強，車多嘛。但係即係當年嗰個環境咧，軍隊一般嚟講咧，中國就冇乜裝甲部隊㗎啦，即係同埋嗰啲山區都唔適合用裝甲部隊啦，亦都冇運兵車㗎。大家同今時今日大家嘅想像咧係好唔同，即係除咗係自然環境本身惡劣之外，即係貴州多山啦、貴州四川多山啦，當時個物質環境咧，同我哋今時今日嗰個想像咧，都係好唔同嘅。即係其實係有車㗎，即係當時呢個世界有車，但係我哋覺得九十年前喺亞洲咧，其實汽車係好罕有，所以不過咁重裝備都唔多。

0: 嘅，即系大家唔会见到红军系攞住一支好重嘅炮周围走，亦都唔
1: 嗰啲炮一早就已经抌咗啦。
0: 系啦，
1: 过湘江嘅时候已经抌晒，
0: 重装备都唔多嘅，因为亦都攞唔走。
2: 嗱，我讲翻少少长征啦。长征我起码系我感觉就有两个作用嘅。第一个作用咧，就因为之前咧就系以呢个苏联嗰个资源为主嘅，李德嗰啲为主。咁但系佢个之后衰咗啦，即系
0: 李德指挥第五次，
2: 李德指挥唔得啦。咁啊，后来就去翻毛泽东度。咁啊，毛泽东咧，其实佢对自己有个形容嘅好形象嘅，就叫做山沟里的马克思，即系佢自己讨伐嘅。咁啊，最早嚟讲咧，来自苏联嘅班人咧就有理论啦，又靓仔啦，又咩咁啊？一个讲湖南话嘅人边有认过嚟啫？
1: 有留过苏啦，又讲俄文啦。
2: 咁啊，但系咧就结果咧就喺实践入边咧，就毛泽东无论喺军事上同埋分析上咧都系，所以我对长征第一个分析咧就系佢将中国共产党咧由最初系由苏联支持，根据西方一个理论学习，然后形成一个政党咧，变成一个中国化嘅第一步。好嘅，咁啊，邓小平第二步，而家第三步啦，差唔多。第二样嘢咧，就长征嘅得意咧，就系佢个死亡率好高嘅，即系如果睇翻长征嘅结果，就差唔多军队系折损咗七八成咁滞嘅。咁但系最得意嘅地方边度咧？佢建立一种咧系无畏。又可以係一種咧係絕處逢生嘅精神，
0: 因為要回應阿邱博就係、一般嚟講咧，如果你個部隊損失咁多咧，就會進入一個我哋叫潰敗或者係潰退嘅情況咁。咁但係長征嗰個唔同咧，就係其實佢個部隊嘅建制喺度啦，個戰鬥力都喺度嘅。即係雖然佢損失咁多，佢因為長征唔係淨係跑嘅，即系唔系就系走路嘅，佢中间系一路有攻城，即系佢因为有啲特别嘅原因，佢都仍然有攻占一啲县城或者攻占一啲比较大啲嘅城市。咁佢最后延安佢都系打落嚟噶嘛，咁最后即系延安都曾经系即系共产党当年嘅抗战嘅基地啦，佢都系打落嚟，咁所以佢唔系净系。佢係要避開當時嘅國民黨軍啦，咁但係其實成個過程裏面佢都係保持住嗰個戰鬥力，同埋係保持住一路有攻城，一路有最後揾到個根據地嗰個戰鬥力係 keep 住。咁以咁大嘅損失率嚟講咧，仍然保持到戰鬥力都係好，即係相對都係好罕見啦，軍事史上面。咁同埋大家明白，其實唔係發生咗好耐，90年前嗰個軍事技術同而家。其实都即系有代差噶啦，咁但系大家要明白就系又冇高速公路，即系大家咪去见到高速公路啦。即系重装备又唔多啦，仍然可以做到一个咁样嘅，因为攻城冇重装备好难嘅嘛。
2: 嗱，我问你一个问题咧，就系钟医生，你系睇住书去行噶嘛？
3: 系
2: 你点样判断呢段书系真系咁行咧？定系？同埋你係冇響度噶嘛？
3: 冇響度，
2: 咁又真係我覺得好神奇嘅，即係真係嗰種支撐落去嘅力量係乜嘢咧？
3: 你話我行呢個長征
2: 冇錯，冇錯。
3: 其實我諗都係因為好多嘅因素加加埋埋，先會成就到我行完呢段嘅路嘅。首先，如果我唔係一個中意歷史嘅人，我連開始都唔會開始。
2: 冇錯。
3: 如果我唔係中意揸車，我一個人啊點會夠膽喺中國最偏僻嘅地方揸成萬幾公里嘅車？我好中意揸車，加上咧我好中意旅遊，好中意攝影，咁我喺呢個長征嘅過程裏邊咧，可以滿足曬我所有嘅願望。
2: 哦，
3: 另外一啲咧，其實我不嬲細個養成都係一啲唔怕吃苦嘅習慣，我中意去冒險嘅。咁係所有呢啲咁嘅因素加加埋埋咧，係令到我可以堅持到落去嘅。
2: 但系我舉一個例啦，譬如我哋而家即系鍾醫生，你都係即系香港一個即系醫生個級啦。咁啊，通常我哋旅遊啦，日本啊、法國啊、歐洲啊，等等，
0: 結咗婚，同阿太太、同屋、同細路仔去，同一個人去，
2: 即係我意思話，唔係我意思話點樣會即係我周圍嘅醫生咧，可能覺得你好獨特嘅喎，係嘛？
3: 依個都真係，
2: 即係你係即係會覺得你好獨特。咁你你點樣去點講咧？即係話點樣令到呢個人哋嘅眼光係覺得都係一種獎勵？
3: 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咧，都真係有好多身邊嘅人啦，包括醫生，都好似你頭先嗰種嘅講法，佢都會覺得你有假，你不如休息下啦，或者你去嘅不如你去日本啦，大部分人都係咁諗。
2: 冇錯，
3: 但問題嗱，依啲嘢咧，其實我之前都一路咁做緊嘅。講真就以前去旅行都係日本啦、歐洲咁。咁但係問題，我突然間有個目標啦，我想了解當時嘅歷史。 我有個目標喺度，
2: 嗯，
3: 加上我頭先講咁多因素去驅使我做，咁，嗯，我覺得我想做一啲有意義嘅嘢，唔係淨係一啲好似放假去 hea 啊嗰啲咁嘅嘢。而且，即係當我行咗第一段嘅時候，我講第一段係
2: 貴州，
3: 貴州四道赤水啦，即係覺得咁嘅旅行方式咧係都幾有意義嘅。
0: 係，因為
3: 幾多嘢嘅其實。
0: 因為我同阿邱醫生同埋鍾醫生呢方面咧，就幾有共鳴嘅。因為咧，當你中意歷史嘅時候咧，你係會揾一啲。古蹟，即係古蹟有好多種嘅，即係我都好中意睇古戰場同古戰
3: 艦。係冇錯。
0: 即係譬如我睇過好多個二次大戰，甚至乎再舊一啲而家保存咗落嚟嘅戰艦嘅博物館。咁，那個體驗就係咩？你唔去過，你唔明白當時嘅環境係點樣。
3: 冇錯。
0: 即係我上過一隻比較舊嘅戰艦，我就明白點解海軍嘅。即係就算去到將官嘅死亡率都咁高，
3: 你上過邊一隻啊？睇佢話係
0: 我上過都好多隻，我上過三粒號啦。咁咪明白，你會明白點解嗰個死亡率咁高？因為喺一個我哋叫做 open， 即係一個冇遮冇掩嘅纜橋，或者嗰個就算所謂有裝甲纜橋，其實都係一炮俾人打中就會死嘅。海軍將領係咁，即係我都上過啲木造船咧，即係而家美國嗰只嗰只獨立號，咁你就會明白，即係睇歷史嘅時候，跟住睇埋實物，你就明啦。點解個歷史會發生？點解 Nelson 會自死咧？咁我就會，即係我就明白好多。所以我都好即係對阿鍾醫生，即係要真係親身去嗰個地方，即係四道赤水。咁你要去赤水睇下，你先明白。即係有啲你睇書或者睇文獻唔明嘅嘢，睇現場。即刻就明白，咁鍾醫生有咩體會？有咩最深刻嘅咁多個地方？
3: 你頭先講嗰啲説話，我好有共鳴。我相信我同你係同一類人，我都好中意去睇嗰啲戰艦嘅。其實都你啱啱提開呢樣嘢啦，咁我可以講其中一個令我好有深刻共鳴啊，深刻印象嘅地方啊，就係邊度咧？就係紅軍強渡大渡河嘅地方。係嗰笪地方喺邊度咧？係喺四川。雅安市石棉縣嘅安順祥，
2: 石達開嗰啲，
3: 冇錯啦。
2: 石達開
3: 嗰個想講
0: 四川好西嘅地方，
3: 係四川好西嘅地方。其實紅軍咧行到去嗰度之前嘅大約七十年咧，太平天国嘅翼王石達開咧，就帶領佢嘅部隊去到嗰度，但係被大渡河鎖咗，
0: 係佢走唔甩啊嘛。
3: 清軍圍上嚟，佢就全軍覆沒，佢自己係被凌遲處死嘅。好啦，七十年後，紅軍亦都去到。嗰笪地方，面對相同嘅困境，如果佢哋過唔到大渡河，國民黨軍隊合圍上嚟，佢哋都係會團滅嘅。你可以咁講啦。好啦，咁睇書你就睇到咁多嘅啫。但當你去到安順祥大渡河隔離嘅河邊啦，你會見到係咩咧？你會見到大闊100米嘅河流，佢嘅流速好快嘅，河面上邊激起好多白頭浪，有好多嘅漩渦，加上咧仲有一樣好震撼嘅，就係佢嘅流水聲。佢流水聲咧，嗰啲咆哮聲音咧，好震撼嘅。當你企喺大渡河嘅隔離，你望住嗰條河，你就知道噶啦。喺當年90年前，紅軍去到嗰度冇渡船，佢唔係冇渡船，佢得一隻。你要一支部隊用一隻船，點可以過到去對面？咁你喺嗰度，你就會深刻體會紅軍長征係幾咁困難，幾咁艱苦。
2: 嗱，我插一個故事咧，就係我唔知喺邊度睇翻嚟，就係佢哋去到大渡河咧，然後就有一個老人家，當年係目擊石達開嘅小朋友，
3: 是
2: 後來老人家，
3: 我有聽過呢個故事，
2: 嗱，老實講，我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咧，對呢啲故事咧就疑幻疑真嘅，通常認為假噶啦咁但係咧，好多個電視劇入邊咧係重複咗呢個故事，即係去變成老人家嘅時候咧，就同紅軍講你應該點做咁樣，就幫咗佢忙。但係我覺得實際上好難度極高嘅。你做咗去到現場啦，你做咗一啲研究，你覺得呢啲真定假嘅？
3: 嗱，過河就一定係咁過噶啦，一定係揾一隻船。裝住啲人過，無論嗰個老人家啦，係咪俾一條好嘅路數佢，佢都要咁學。但問題咧，你即使俾一隻船嚟，你當時嗰啲船咧係冇摩打噶，係要啲船工咁樣去撐佢哋過對岸嘅。其實要撐過嗰條河咧都好難，因為佢流水太過快啦。你撐咧，你過河咧會將你隻船推咗唔知下有幾多公里以外咁。咁其實一啲係好難嘅事嚟嘅。但係好神奇地。在紅軍強渡大渡河咧，係冇人陣亡嘅。喺呢場戰役裏邊，
2: 咁嗱，仲有一樣嘢咧，就你作為一個即係幾年前去啦，喺呢個過程入邊有冇啲係你覺得係哇，你想象唔到嘅困難，或者係挑戰，你去之前冇諗到嘅，然後去到哇，要咁大件事嘅，有冇
3: 都 你話係咪好困難？

0: 難，我又覺得未至於好困難。但係你知咧，一個人自駕遊，即、
1: 嗯、
0: 係你想多對手幫你都唔得嘅。咁都其實都有啲現實嘅一啲掣肘嘅。困難在於咩咧？困難在於我哋知道紅軍曾經爬過雪山啦。
1: 冇錯冇錯，
0: 紅軍爬嘅雪第一個大雪山咧係四川嘅甲金山。
1: 冇錯，
0: 主峰4000多米。
1: 嗯，
0: 咁我揸車其實好容易爬嘅啫。但係我停低部車，我想去行下嘅時候，你開始感受到有高原嘅反應，即係你知道行兩步，快兩步咧，
2: 3000多米以上啦，
0: 係，即係佢個我個個亞口咧，就應該4000多米嗰度，
3: 嗰一定係出事㗎啦，一定有㗎啦。
0: 你行快兩步，都已經係氣喘啊、心跳跳啊啲感覺嘅。咁你可以諗下，當年紅軍咧，唔係淨係揸住部車上到去，落嚟行幾步，佢哋喺山腳行上去，仲要孭住啲裝備、槍啊、炮嗰啲咁，咁其實好辛苦嘅，所以都唔有好多人喺嗰度犧牲咗嘅。喺非戰鬥減員呢個，
3: 我哋嗰陣時我睇紅軍嘅長征史嘅時候咧，我經常想起一個故事咧，就係、是、即係孫悟空同埋呢個即係唐三藏四個人咧去西天取經嘅八十一難嘅故事。即係你會發現咧，入邊除咗係即係戰爭，除咗係即係不斷嘅夾擊之外咧，仲有就係嗰、那個
0: 自然環境
3: 啦、內部嘅衝突啦、內部衝突啦。然后你竟然走咗出嚟，即系呢个其实真系一个好独特嘅事。甚至你今日睇翻好多书，譬如话阿斯诺有本咧叫《红星照中国》，佢喺长征之后写嘅，即系去访问佢哋。入边佢哋去问翻长征人嘅故事咧，好多人记错嘅，年份啦、时间、日期记错。但系嗰种即系连斯诺都听完咗，佢冇可能，你单人不可能会咁样走嘅，冇可能嘅，因为证实啊。
2: 咁啊。咁啊，鍾醫生，其實你一個人去啦，咁其實你會唔會覺得即係會有啲景點係即係覺得特別難嘅咧？即係如果一個人嘅自駕遊嚟講，即係會唔會有啲地方啊？可能即係團就會比較方便啲，但如果一個人咧就相對難啲，或者倒轉啦，會唔會即係一個人可能因為冇老婆啊嘛，就可以去一啲比較偏遠啲嘅地方？
0: 係係。你話咧，你同你問我難唔難咧？我其實有部車我就覺得唔難。因為我自己好中意揸車嘅，無論嗰啲幾咁山卡拉嘅，我有部車我就可以去到噶啦，難唔難？反而嗰啲咁山卡拉嘅地方咧，你跟團你去唔到嘅。
1: 同意
0: 。你跟團你去唔到，譬如啲咩地方咧？紅軍喺四渡赤水之後，渡過咗第一渡，佢曾經去到一個地方叫做雞鳴三省嘅地方。嗰笪地方係咩咧？就係、是、四川、貴州、雲南啱啱交
2: 三個省嘅交界，
0: 聽到一隻雞喺個交接嗰度。提叫三個省都聽到，好偏僻嘅地方。你如果跟團，我相信冇乜團會去嗰啲地方。但我有部車去到，啲景色仲要好好添嘅。喺啲大峽谷啊啲咁，兩條河匯集，就變成一條，咁就將陸地變為三份咁，係好靚嘅地方嚟嘅嗰啲。
3: 哦，呢、這個真係特別啊！因為咧，就我哋，因為我哋曾經跟過啲團咧，單車團啦，其實就由井崗山開始，踩咗一段咁樣。咁啊，最初諗住逐段逐段單車嘅，但係後來就好難堅持嘅，
0: 好難堅持，
3: 因為唔係一個人，係因為我哋好多人，好多人咧，大家左嚟左右。但我又想問一個問題，嗱，你去完之後啦，或者你去個過程。幾多節入面咧？咁多節入面其實都係主要係一啲即係相對冇咁富庶地區。
0: 冇錯，
3: 咁你都應該睇到咧，就係近呢十年咧個扶貧嘅成果。你睇到啲乜嘢？
0: 嗱，好簡單。我喺去呢次旅程之前，其實有成十幾年係冇翻過內地噶啦。除咗嗰次江西省江山有十幾年冇翻過內地。喺我印象裏面咧，長征呢啲咁嘅路線咧，經過嗰啲全部都係偏僻嘅地方嚟嘅，貴州啊、四川嘅西部啊、甘肅。喺我嘅印象裏邊，呢啲地方應該好貧窮、好落後。譬如啲村屋啊，會係可能係啲茅草啊、甩甩離離啊，啲道路好差啲咁。但係我去到咧，個現實狀況唔係咁嘅，其實。好多啲偏僻嘅縣城啊，或者啲村莊咧，其實佢嗰個建築咧都唔差嘅，起碼乾乾淨淨、整整齊齊，唔會話啲破破爛爛嘅嘢。啲縣鎮嘅道路都係靚嘅，而最緊要嘅咧，就我點解知道佢唔差咧？就係、是、其實我每去到一笪地方，我都同當地嘅人傾偈。專登揾住啲人同我傾偈，所以我想了解下當地嘅現實嘅情況。咁佢哋同我講嘅，我一定問佢同一條問題嘅，我就係話。你覺得而家你嘅生活比起你20年前嘅生活，係咪好咗好多啊？

0: 係都係差唔多嘅啦。
1: 嗯嗯。
0: 結果我得翻嚟嘅答案全部都係得個好啫。
1: 嗯嗯。
0: 全部都好。
2: 係。
0: 全部都係咁講。
2: 即係國內都係成日講呢句，要想要富先收路。
0: 係。
2: 起咗路之後個影響真係好大。係。咁啊，呢節時間差唔多啦。咁啊，阿邱博就幫大家揀咗呢首咧《十送紅軍》。
1: 嗯。
2: 啊，拱月係嘛？
3: 唱歌我就唔係好知邊個，但呢首歌係好著名嘅一首歌嚟嘅，一首由呢個調轉過嚟嘅一首歌，係《長征》入邊一首好著名嘅歌。
2: 咁翻嚟，我哋會繼續同大家講《重走長征路》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琪居屋、綠置居和白居二計劃今晚7:00截止申請，房委會累計收到大約105,000份申請，超過60%通過精簡申請安排，一次過申請兩項計劃。房署表示，從各途徑收到今期居屋申請總數約為99,000份，以推售6,900多個新居屋單位計算，超額申請倍數大約為13倍。署方回覆查詢時話，數字未計及日內會收到的郵遞申請，以及各屋邨辦事處正處理緊的紙本申請，三項計劃預計在今年第二季攪珠。律政司宣布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恆將於明天起接替楊美琪出任刑事檢控專員，楊美琪同日開始退休前休假。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欢迎有关任命，表示周天恒是经验丰富、致力追求公义的律师，凭借他在刑事法律方面的深厚专业知识、丰富经验以及卓越的领导能力，深信他能够带领刑事检控方迎接未来挑战，并继续以最专业态度履行

0: 職責。林定國又表示十分感謝楊美琪盡忠職守，在任內作出重大貢獻，祝願她退休生活充實和愉快。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表示，據局方的了解，位於皇后像廣場花園北面部分的擬建行人隧道工程將於2027年初展開。旅發局今年底在皇后像廣場花園舉辦的香港繽紛冬日巡禮將不受影響，活動詳情稍後公布。局方回覆查詢時說，當局聯同旅發局會同相關部門保持緊密聯繫，確保將來舉辦的活動繼續保持吸引力。兩名男童感染季節性流感之後出現嚴重併發症，其中一人情況危殆。中心表示，兩名男童去年底已接種2025-26 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兩人最近都沒有外遊。中心又說，本港流感活躍程度目前仍然處於低水平，但最新一星期的流感病毒陽性百分比有輕微上升，鑑於距離上一流感季節已經接近半年，社區累積一些近月沒有感染流感的市民，因此不排除流感活躍程度有機會再度上升。局部地區大雨報告，新界北區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現嚴重水浸，市民請高度戒備，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以減少大雨和水浸帶來的風險。上述區域的每小時雨量預料或已超過100毫米。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30度，吹和緩偏南風。指望星期五驟雨減少，天色好轉，週末至下週初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是8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一点。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咧系报49782点，啱啱跳咗咧系49778点，升4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咧系报7416点，升6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4，日元158.7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4，人民幣係6.802，英鎊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33.06美元，賣出4535.18美元。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財經同埋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根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6: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7: 香港电台。
8: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9: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10: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系意见交流嘅平台。
11: 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我系萧乐文。
12: 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4: 1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15: 著名作家余华的这本书盛载着他一贯的写作主题，但相对上没有那么为人熟悉。如果说活着是余华用极度冷静的笔触为历史苦难谱写的无声挽歌，那么兄弟则是他彻底地撕裂温情的面纱，用狂欢的荒诞和喧嚣对当代社会转型进行一场深刻的结构。

0: 首饰。在这本作品里面，余华摒弃了早期悲悯而内敛的写实主义，转而运用夸张、嘲讽甚至粗犷的叙事手法，以异父异母的两兄弟为主线，去揭示当代中国历史的传承和转折。
1: 这种不法上的剧变，正是作家对现实社会荒诞程度的精准回应。余华选择用一种混杂粗俗、血腥与辉煌交织的狂野不足，勾勒出那个因为急剧分裂而显得错乱不堪的时代面貌。小说的上下两部，宛如两面互相扭曲的镜子，映照出近代中国精神世界的动荡与变迁。余华先是极为犀利地剖析了动荡年代的人生百态，传统的道德秩序被民众狂热彻底洗牌，诚实、守信与奉献等古典美德在残酷的淘汰机制前沦为生存负担。然而在后来的社会变革中，投机、厚颜无耻与追逐欲望却成为新时代的通行证。作者尖锐的笔锋不单止刺向时代洪流中的弄潮儿，亦都剖开那些被洪流冲刷的沉默失语者。
0: 肉体商品化，底层劳动者失去尊严，信仰崩解后的真空，他都在字里行间毫不留情地挑破。这本作品绝对值得一读。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兄弟》，作者余华，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2: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先提几个警告，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就去到听日的凌晨一点钟，还有个半钟左右。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是现正生效的。我们今晚的题目就是重走长征路。直播室里面我们好恭喜有钟浩然医生，有邱日和我苏轼的。最后一节我们都提一提，钟医生你是自驾游的嘛，喂，你的行程怎样安排的呢？
1: 我的行程怎样安排啊？首先我计划了那些路程怎样走，即是我未去第一次之前我已经知道这段路是要怎样走的。好了，当我最主要是我有没有假期，咁我點樣去安排我啲假期呢？就係、是、因為我喺急症室做嘢啦，咁我一個禮拜都有成八日假到嘅，但係呢八日假咧就
0: 一個月
1: 一個月八日係啦，就散收收嘅啊。咁我首先咧要挨我啲同事可以同我調，如果我調到有大約五日或以上咧，咁我就可以去一次短嘅行程。咁、我就睇下啦，嗱，五日或者七日咁樣，五日我去嘅路同七日去嘅路已經唔同啦。咁我知道咗我有幾多日之後，我就計劃點樣走法。通常呢我都是买高铁车飞去到、我的起步点附近的一个车站落车、然后在高铁车站隔离呢，它一定有一部、一定有一个租车公司的。咁我在香港租
0: 车，因为国外租车公司都好多
1: 嘅，好发达嘅，
2: 几发达，
1: 好发达呢个，
2: 都好便宜，
1: 系好便宜，
0: 即系用国内嘅 apps 加国内嘅支付系统就好容易做到嘅，
1: 好容易。我相信可能系全世界最平嘅，
2: 而且最新添，
1: 最平最新啲车好新，
2: 好新嘅。
1: 同埋我可唔可以卖个广告？我唔提公司名。我曾經最便宜的那個是什麼呢？是一部新的油電運能車，揸了不夠1000公里，但是你一日的租金70多元人民幣，
2: 真是太誇張了，
1: 是在全世界都不會租，
2: 因為你連租五日是吧？那麼便
1: 宜，連租是的，那次我連租了3個星期、最長一次。
2: 因為我最近去了一次北京，我也都即有段時間可能要租車，一日是講緊124元，
1: 百零元是正常，但我那次是70多元，我真的新車油電運。
2: 但因為20多元那個是七人車來的，我想
0: 還有你不是在租車的地方交車嘛，你異地交車都這個價錢就
2: 酒店來酒店走咯，
1: 酒店來

0: 有啲
1: 就即系我因为我喺个城市嘛，去个郊区酒店就酒店数咯。
0: 系，
1: 都不过后来因为我屋企人太惊我揸车啦，所以结果最后叫车算啦。
0: 不过提一句啦，国内香港人喺国内揸车咧，就要预先咧申请呢个国内嘅车牌嘅。
1: 系，
0: 我国际车牌就唔可以喺国内揸车嘅。
1: 你要去换咯，换，即系你用香港嘅
0: 申请，
1: 真系换证噶。换证个过程，
0: 你系申请一个国内驾驶执照，即系用香港驾驶执照申请一个国内驾驶执照，系咁咧。因为去好多地方旅行咧，可能我哋可以直接用个国际牌就得啦，但系国内就唔得嘅。咁其实即系你可能钟医生可能系飞去一个地方，然后再搭高铁啦。
2: 我通常系搭高铁去，
0: 即系直头全程高铁。
2: 我通常点去嘅咧？就通常我会拣咧，我啱啱当完夜晚更嘅一日。即係譬如當夜晚更啦，朝頭早八點鐘就落班噶啦。咁我買一個大約9:30嘅喺西九龍即係出發嘅一個直達嘅火車，就去到我要去嗰個高鐵站。喺高鐵站一落車咧，其實高鐵站裏邊就有一個租車公司喺度，好簡單好方便嘅。
0: 係，咁都都即係可以瞓下，因為高鐵嗰個時間都如果去到西。都要可能即系中国西部都可能十几个钟。
2: 我去到乐山咁先算啦，八个钟头。
0: 系啊，差唔多都可以瞓。
2: 乐山八个钟。
0: 同埋都冇搭飞机咁多安检啊，即系可以可能个零钟，跟住上车就瞓到落车，差唔多系啦。咁啊，钟医生呢种，咁啊，我都俾另外一个选择大家啦。即系如果大家屋企人嘅话咧，咁你国内都有好多嗰啲旅游网站嘅，咁咧。可以做一啲叫做私人团，私人团咧就你话俾佢听咧，我想去呢几个地方，然后咧佢就会同你安排即系导游，即系如果有啲地方要买飞入场咁样啦，佢会同你安排导游啦，即系租一架装得到你嗰个人数嘅同埋行李嘅车啦，咁亦都帮你安排埋，即系你可能要换酒店噶嘛，即系我觉得钟医生你一个人自驾游，可能酒店就简单啦，
2: 简单我好简单嘅啫，我只不过瞓得慢嘅啫，好多时候
0: 系，咁但系如果你人多咁啊，可能即系都有一啲唔同嘅安排嘅，即系。半我哋啲叫半自由行啦，因為個行程
2: 定制遊啦，
0: 係啊，係啊，同埋呢個定制遊啦，咁啊都好方便嘅，即係亦都唔算貴嘅，
2: 唔算貴呢個，
0: 唔算貴，因為你都用翻，即係佢主要服務嘅其實國內嘅客户啊嘛，即係如果以香港同國內嗰個收入差咧，你唔會覺得佢貴嘅，咁亦都可以去到你想去嘅地方，當然要揾幾個志同道合嘅朋友，大家要同意嗰個行程啦，即係要去啲咁嘅地方啦，咁啊。亦都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几好嘅一个选择。咁啊，钟医生你行晒啦，成个长征路啦。咁你觉得喂系咪一个成就咧？对你嚟讲，
2: 其实都系噶。其实我好觉得咧，呢次嘅重走长征路系我人生里边最有意义嘅一个旅程嚟嘅。因为点解咧？嗱，如果我唔系行呢段路，我系冇办法去到中国嘅某啲地方。我谂都唔会谂去嗰啲地方，譬如川西啊嗰啲地方，甘肃嘅黄土高原啊，陕西嘅黄土高原咁。你可能去陝西都系去西安嘅啫，你唔会去到一啲偏僻嘅黄土高原。呢啲系长征带俾我嘅一个旅游嘅一个机会啊，
0: 系
2: 啊。另外咧就系、是、呢段旅程真系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嘛，令到我大开眼界，了解到历史，而且对历史有一个特殊嘅体会。
1: 嗱，長征咧仲有一樣嘢，我都好反應，就係當時執政嘅國民黨。執政國民黨咧就點解即係中共能夠逃出生天咧？咁當然有佢哋能力啊，但係最重要就係國民黨內部嘅分裂。係，
2: 冇錯。
1: 有啲即係你嚟我地盤，你快啲走啦咁樣咧。咁啊，所以形成咧就係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就你覺得佢每次都能夠走甩咧，就因為國民黨兩派派閥之間。
2: 係。
1: 最神奇的地方喺呢度咧，就係如果你對近代史有興趣咧，就係、是。國民黨的分裂因素一直都存在嘅，一直都存在。佢無論在任何時期都是咁樣。而中共的特點係咩？佢分裂，但係佢後來會統一翻嘅。
2: 係，
1: 即係佢入邊咧，包括咩啊？包括最早，譬如話大好多加入中共嘅，都後來都走咗啦。譬如後來1938年張國焘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但係佢後來又會合一個，即係呢兩個黨嘅特質咧，喺呢個階段係容易睇到嘅。因為我覺得睇一個人啦，或者睇一個政黨咧，最容易睇咩？唔係睇佢發嘅時候，睇佢最衰落嘅時候。衰落到咁上下，哇！原來你打奸劫舍嘅，你奸淫掳掠嘅，咁你真係大件事啦。但係你能夠保持某個尊嚴，然後最後未散咧，我覺得呢個難得嘅。嗱，我想問一個問題啦，嗱，你長征都係一個路線啦，人物咧，你喺過程入邊，譬如話呢、這個。你覺得啊，你邊個人物、歷史人物，你對你嚟講係最獨特嘅？你以前唔認為咁嘅，原來佢咁樣嘅，原來係有冇呢啲人物嘅？
2: 如果你真係要問嘅咧，嗱、我最有興趣嘅係邊幾個咧？毛澤東啦，彭德懷啦，呢啲因為大家你睇國內嘅書啊，或者係影視作品，呢啲都係神人一樣，但我。其實有一個另外一個人少啲講嘅，我對佢都有啲興趣，就係、是、紅一方面軍裏邊紅一軍團嘅軍團長，林彪，其實林彪好打得嘅，
0: 絕對
2: 紅一軍團喺中央紅軍裏邊咧，基本上係戰鬥力最強嘅其中一支，你唔好話唯一一支，佢係其中一支嘅部隊，而且有好多嘅戰役咧都係佢打頭陣，佢做前鋒嘅，咁所以咧喺了解咗長征嘅歷史之後咧，我對林彪呢個人就有啲興趣，所以我特別去一笪地方。嗰笪地方咧係四渡赤水第一渡嘅時候，紅一軍團嘅指揮部所在地，係丙安古鎮。佢啱啱就喺個赤水河邊嘅啫。三面圍水，即係三面都係河流。赤水河嗰度，咁咧嗰個鎮咧，我想介紹一下呢笪地方。呢、這個鎮咧係一個古鎮，有咗成一千年嘅歷史啦，建鎮一千年。我好中意舊嘅嘢嘅，但我好多時候翻內地咧，發覺好多啲所謂嘅古鎮咧，都變到而家咧好商業化。
1: 或者
2: 係
1: 假古鎮，
2: 假古鎮、但係去到丙安古鎮咧，呢、這個古鎮係真古鎮，極少商業味道。雖然佢唔大，但係佢令到人好心曠神怡啊！嗰、那、笪、個、地方環境又好啦，佢建喺山上邊，有高腳屋，下邊就係赤水河。嗰笪地方有咩特別呢？就係佢係介乎四川同埋貴州之間。以前咧，貴州咧就唔出產鹽嘅，所以有穿鹽入鉛呢樣嘢。即係貴州人食鹽點辦呢？就由四川用船經赤水河一路運到入去貴州。但去到嗰度咧，因為淺灘船過唔到，所以要啲纖夫咁去拉。咁所以嗰度咧，除咗你話你見到個鎮特別咧，佢嘅歷史都好特別，因為嗰啲人。四川嘅鹽去到嗰度就要俾啲纖夫拉入去，所以你見到兩岸咧都有啲纖夫嘅遺跡，加上有呢個紅軍嘅總部喺度咧，咁啊嗰笪地方好值得去，我覺得。如果你係一個攝影友咧，發燒友，嗰笪地方一定唔會令你失望。
1: 我補充少少啦，林彪咧就戰神級嘅人物嚟嘅，戰神級，因為七十年代之後咧，對評價係唔同咗嘅。但係如果你睇翻之前咧，就係、是、佢創立咗好多打法嘅，即係我對軍事是有興趣，咩一點打亂啊，圍圓打換啊，然後即係三三制啊，等等等等。然後佢係用兵極謹慎一個人，極謹慎嘅。咁啊，而且係無寶不落嗰啲嘅，即係你見到講嘢唔多，然之後怕冷又怕光又怕好多嘢，但係佢一嚟就呢啲啦。所以呢個好獨特嘅，即係你見咧，譬如話解放軍入面好多將領，譬如彭德懷啲好鬼有個性，何龍好有個性，林彪好陰沉，但係陰沉得嚟咧，佢係你個小宇宙係勁到不得了嘅，
2: 所以你絕對唔可以睇小呢個人，佢個神人級嘅人物。
0: 係咁，其實即係長征早期，即係我哋頭先都提過啦，參加嘅長征嘅將領，基本上後來即係十大元帥、十大將領，基本上都喺齊
1: 都夠夠。係有一個冇參加，有冇叫陳毅應該做？
2: 陳毅冇，陳毅留咗喺
1: 留咗係啦，冇錯。
0: 係咁，同埋頭先講赤水嗰個歷史咧，都要補充翻少少。即係點解貴州要食呢個四川鹽咧？因為四川有井鹽，即係。啲鹽咧就唔係係曬嘅，就喺地層下邊，即係以前有啲有個海咁樣啦，就積咗一個鹽層，咁咧就掘個井落去開採嘅，即係好似開礦咁樣嘅。咁貴州就冇啦。咁同埋嗰時貴州嘅路好難，即係點解啲以前啲鹽咁貴咧？除咗即係鹽鐵磚你要收税之外咧，同個交通環境都即係好有關係嘅。咁赤水本身就係一個交通線嚟嘅，但係即係赤水又。 即係落好多內河咧，其實歐洲都係咁嘅，就唔係全年都可以通航。
2: 嗯
0: 即係佢有風水期同埋呢個即係比較水比較少啲嘅時候，就同當地嘅雨季有關啦。所以去過你就知道，即係中意讀歷史嘅人就一定中意周圍走嘅，因為你真係要去過現場睇過，
2: 冇錯，
0: 你先明白哦，當年即係點解會有咁嘅問題，而家點樣解決咁嘅問題。即係我覺得

0: 呢个即系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嘛，
1: 冇错。
0: 阿优，你都去过好多长征地方噶，你有冇啲特别最你最印象最深刻？
2: 应该咁讲啦，我就冇阿钟医生咁样嘅，我都系断断续续嘅啫。咁啊，主要其实几个，一系陕西啦，陕西嗰边啦。咁啊，因为佢后来去到嗰度，咁其实应该系试成品。因为点解会去嗰度咧？因为延安嗰带啦，延安嗰带咧，都未去到延安嗰带。咁啊，当年去咧，其实就贫困区嚟嘅，即系其实点解头先我问阿钟医生呢十年嘅变化咧，就系、是、长征好多地方咧，其实都系一个扶贫嘅地方嚟嘅，以前系贫困嘅。咁啊，嗱，延安系延安嘅陕西嗰带啦，然后就第二就系井冈山嗰带，我又去过个地方啦。然後頭先貴州尤其係遵義啦，不過頭先我同阿鍾醫生分享過一樣嘢，就係、是、我後來去遵義咧，就因為呢、這個地方被神化咗，所以就美化得太犀利、尤其遵義會議咧，你哇，直情洋樓咁樣嘅，真係靚到不得了，即係話，即係我覺得應該去翻即係長征個年代嗰、那個感覺。咁同埋仲有就係頭先講四川嘅某啲山啦、但係我係斷斷續續嘅。咁、但係我斷斷續續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哇，真係好神奇，如果用腳行。同埋咧，仲有一樣嘢留意就係佢哋食都困難嘅，
1: 食都好困難，
2: 食都困難，即係唔係戰武器咁簡單，食困難又有中間毛澤東好真來得病嘅，大病添嗰啲係就嘢擔架嗰啲病，我心諗點做啊呢啲嘢，甚至我仲記得一個故事啊，即係長征留低嘅故事咧，就咩咧，就係、是、好多。長征嘅男男女女係好年青嘅，年青到咩程度咧？有個女嘅，即係個男跟住女後面啦，個女嘅只腳大流血啊，只腳血，跟住佢就以為流血，其實係內經，內經，即係話男女都唔知啊，即係可想而知去到幾年青嘅狀態。咁所以你個神奇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佢係一班咧係超級有理想主義嘅人，係
1: 冇錯。
2: 然後逃難嘅過程入邊咧，竟然又死唔去，最後形成一個咧係做一個好大嘅。嘅工業出嚟，所以呢個係一個好神奇嘅故事。
1: 係，我都絕對覺得呢個係一個奇蹟嚟嘅。其實基本上，我咁樣理解嘅，其實嗱，紅軍喺江西紅一方面軍啦，你淨係講出發嘅時候有8.6万人，
2: 冇錯，
1: 走到去陝北
2: 先得
1: 唔起鎮嘅時候，剩翻8000度，
2: 冇錯，
1: 即係剩翻十分一
2: 九成嘅衰，冇咗九成，
1: 冇咗九成嚇。咁咧，你話呢班人，我點樣睇呢班人嘅咧？嗱，我覺得呢班人一定係有堅定嘅意志，有強健嘅體魄，有吃苦啊、耐勞啊、艱苦，你將咩好日美之詞擺曬落去都啱噶啦。因為如果佢哋唔係咁咧，佢哋冇辦法完成到呢段嘅長征嘅。所以我覺得呢班人咧係天選之人。其實個上天透過呢個長征揀咗一批人出嚟，令佢哋負起咗。中國將來嘅一啲命運啊，
2: 有啲似我頭先講個81難啊，我每次都同一樣就係、是。所以好得意啊！我頭先講另一本書咧，就係施諾嗰本書咧，即係《紅星照耀中國》。佢哋就算去到延安好多年之後咧，即係三幾年啦，施諾去訪問佢哋，施諾嘅筆調都係悲傷嘅，即係認為係失敗嘅，必定失敗。即係你班人就算走到長延安都係死梗啦。所以我每次睇翻施諾嘅時候，我又覺得哇，真係就算去到延安啦。已經稍微休息落嚟都係咁樣，所以近代史係一個好既有吸引力，亦同一時間係一個好複雜、好獨特嘅過程去睇嘅話，
0: 係咁歷史都好多，即係有偶然有必然啦。即係我覺得長征呢個事件，某程度俾我哋睇到，即係成功非僥倖。咁但係你經過咗咁多嘅磨難之後啊，咁你都冇事，係咪？咁即係某程度都係即係成功其中一個好關鍵嘅條件就係、是。即係尤其是喺戰爭上邊咧，就要好彩，亦都要好有毅力啊嘛！即係人哋打你唔死啊嘛，
1: 人哋打你唔死係。
0: 咁啊，今日差唔多啦，咁我介紹一下聽晚咧，聽晚就有鄧達志、關玉健同埋鍾明慧博士咧，就會同大家講。大學生眼中的中華文化，咁啊，即係講而家啲年青啲嘅大學生點樣睇呢個中華文化啦。咁啊，可能同我哋呢一代。就會有啲代差咁樣啦，咁啊留意下聽日嘅節目啦。咁最後咧就我揀嘅呢首歌，咁我覺得咧長征條路長啊嘛，咁我就揀咗林子祥嘅呢首《漫漫長路上》。咁啊今日節目就到呢度啦，拜拜。
1: 好，
0: 拜拜，
1: 再見。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仍然生效。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新界北区有大暴雨，每个钟雨量预料或已经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市民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大雨亦都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驾驶者应该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十点几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之前和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聚。习近平说，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次又就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0: 總共18宗案件，損失的總額大約是40萬港元。警方表示集團分工仔細，主腦首先將盜取的信用卡分派給成員，隨即指示他們到各區店鋪買貴價的手機，每次簽帳金額高達5萬港元，成員即日到一間店鋪放售全新的手機套件。有立法會議員關注燃油附加費上升對航空貨運業造成影響，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航空燃油價格近日稍微回落，幾間本地航空公司已經相應對貨運燃油附加費作出兩輪下調，反映現行機制具足夠彈性，政府會繼續密切關注情況。不過他指出，航空燃料供應依然緊張，價格未必隨整體國際燃料燃油價的下調相適應。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849點，升48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19點，升6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58.85，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5，人民幣6.802，英鎊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529.34美元，賣出4,530.13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晚上雨势有时颇大，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料受高空扰动影响，今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有大暴雨，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區域每個鐘的雨量預料或已超過100毫米。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凌晨一點，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亦都是生效。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86%。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4至5級，有零散大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大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風4至5級，有零散大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級，间中6級，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級，西部间中6級，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級，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級，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級，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級，能见度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級，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

0: 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同埋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去到一点钟。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在黄昏的时候咧，开始慢慢咧喺北区地方咧落雨落得好犀利啊！咁啊，呢个520会唔会因为呢个落雨关系影响咗你嘅心情啦？开始今晚我哋嘅那些年张伟基，520，你有冇对你爱嘅人讲呢句说话啦？呢只歌曲会唔会代表咗？我的心意啊，用爱将心偷啊。

先黄之王用爱将心偷汪明荃，激昂啲澎湃啲嘅情感饮一只。万般情，心底里面嘅万般情应该向边个去倾诉呢？叶丽仪嘅作品，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记。

越多情越多的恨啊。好多人都话爱的反面就是恨啊。所以越多情的话，在感情上面付出的会不会越多呢？付上千万倍，关键。

0: 情，
1: 连续两只歌曲咧同情有关，都表达咗女性嘅情感方面要付出嘅，为咗嘅都系一个字情。《天龙八部》里面的插曲《附上千万倍关菊英》，亦都有《吕四娘》里面的《愿死也为情》叶倩文。听完吕丽丽的《一缕情》之后，进入我们维基。

再次提醒你啦，黄色暴雨警告生效啦，新界北部的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生效噶，而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延迟咧去到凌晨嘅三点钟。进入咗即系小满嘅期间，呢一段时候咧，即系似乎天气反复不断咁变幻啦。尤其是咧今日又落住雨啦，琴晚你瞓觉嘅时候咧，好可能感觉到湿度都相当之高啊。有啲朋友就话啦，啊起身嘅时候咧，觉得咧块面好浮肿啊。嗱，有时候一赶住出门嗰时候咧，只脚一穿入去对鞋度咧，就觉得啊，系咪？对物厚咗咧，点解会有啲逼涩嘅感觉嘅咧？嗱，呢啲都系脚嘅浮肿嘅一种嘅现象啊，就系一种湿气嘅问题啦。亦都咧，中医所讲咧，你湿气咧困住喺啲心肝脾肺肾里边一个信号啊。我哋香港人咧真系好习惯咧，一到呢啲咁嘅闷热天气咧，就好想咧，真系饮翻杯冻饮咁样啦。但系呢段时间真系冇啦，因为咧越饮得多冻嘢咧，你个湿气就越难去排除嘅。多啲饮暖水啦，或者系热嘅饮品，对于你嘅肠胃咧好有帮助。

0: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今集的嘉宾他是文化艺术盛事基金委员 William 方元明先生。
4: 很多时候都讲盛事经济啦，对于我们职场上，你见到有没有什么新加了多了这些位置会出现呢？
5: 绝对有啦，策展人可能会牵涉一些 IP 啦，他又要去跟授权方去 coordinate 啦，导赏员啦，介绍不同的画廊不同的艺术品。
3: 侯家明、
6: 陈家成
3: 教你怎样在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6: 逢星期日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职场发挥。
1: 经典广播剧《合罗衫》1993年作品《车心梅》。
7: 如果一定要抌我相公落海，求你绑埋我同相公一齐抌落海。
1: 蔡雅阁，
8: 小人遇劫是19年前的往事，相隔19年，挨尽辛苦，小人已非当年的面貌。
1: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那些年，张卫基。

呢一部嘅电影叫做《全家福》，无敌是爱，欣妮再加埋许冠杰，同样地都系喺电影里边有份演出嘅男女主角。当然里边仲有郑文雅啦。

经典嘅初吻，经典嘅 reality。Richard Sanderson， 好多时候咧，我都会喺即系爱情嘅播歌时刻啊，尤其是电影都会送上 reality 呢只歌曲。但系以下呢一只咧，我自己都好中意，80年一部上演嘅爱国动画电影《动物奥运会》。Love's not for me。

再次提醒你，黄色暴雨警告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3点钟，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时都是生效。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留给最爱的说话，将嚟紧，郑丹瑞。

鼓起咗最大嘅勇气，让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那个落雨嘅晚上。

听过咧有属于我哋电台嘅一啲主题作品，就系、是《留给最爱的说话》。有啲朋友话啊，张伟基好多时候咧都播电视剧、电影，好耐冇播过同电台有关嘅一啲嘅作品啦。啊，不如下个星期三我呀谂谂佢啊，等如果记得嘅话，记得喺个脑里边下个礼拜三多啲属于电台嘅作品送俾大家听。手上面嘅明信片咧就系嚟自阿方妹妹。啊，呢一个咧系属于港式奶茶嘅一张明信片啊。我觉得咧最有心思咧就系咧佢嘅邮票咧都系同奶茶有关嘅。我一阵间咧就 po 翻上去呢个面书度留言嗰度啊，俾大家睇睇。好啦，咁啊，除咗祝我哋咧就系呢一个节目啦，多啲人收听之外咧，亦都希望大家幸福愉快啦。最紧要就系送上以下嘅呢个作品啊，拣今晚读咧，因为佢拣嘅呢个作品咧，亦都系属于电视剧嘅作品之一《茶师故乡郎》嘅主题歌曲《接近》啊。张学友再加埋。

唔知大家你喜唔喜欢饮茶楼嘅时候，饮茶咧都可以系作为一个忘忧嘅时刻，因为咧好多人抿茶嘅时候咧都会清空自己，将自己嘅烦恼咧就系消除啊。今晚嘅天气就麻麻地啦，黄色暴雨警告生效啦，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时生效，而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三点钟。至于听日咧，真系要早少少起身啦，避免咗咧喺交通上边嘅一啲可能麻烦啊，甚至乎咧落雨都系咧阻碍咗翻工嘅一个天气气候啊，令到大家可能脚步慢咗啊，或者系轮轮咗啊咁啊。今日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噶，初时咧雨势仲颇大添，气温咧会介乎喺26度至到30度之间啊，逐渐咧去到星期五啊或者系周末时分咧，天气就会好转噶啦。好啦，最后一只关于电视、电影甚至乎电台有关嘅作品咧，都系同爱情有关，一齐追。追逐我哋嘅爱情，追逐我哋嘅爱。Leslie 张国荣嘅追，结束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惠基，晚安。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其中新界北区有大暴雨，雨量超过100毫米，多处有水浸报告。渠务署话，截至凌晨零时，已经确认七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平斜、石岗机场路、粉岭公路、上水谷。

认七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平斜、石岗机场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和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已经派遣紧急应变队伍到场处理，并且调配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前往粉岭公路和石岗机场路现场协助。署方话，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已经在昨晚9:45启动，现时已派遣超过60队紧急应变队伍清理水浸情况。广东西部至珠三角南部一带的暴雨持续，广东省气象台表示，截至昨晚9点，阳江市的阳春下乡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经破千，达到1053.5毫米。截至昨晚11点半，广州、深圳、珠海、阳江、惠州、中山、江门、汕尾等地市有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省应急管理厅话，截至昨晚7点，湛江、茂名、阳江、江门、中山、珠海6个地市以及20个县区维持应急响应，其中阳春、恩平和斗门启动2级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超过5500人，阳江就占了3600多人。受暴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东阳江和江门境内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涨，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提醒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可能早在2个月前开始，并预计会继续蔓延。总干事谭德赛说，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确诊51宗感染个案，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2宗确诊，其中1人死亡。

0: 病毒已經傳播相當長時間，預計個案仍然會增加。其次，多個城市地區都報告個案，亦都有疫區醫護人員死亡。韓國三星電子勞資雙方在工會發動大罷工前最後一刻，就薪酬方案達成臨時協議。工會宣布暫緩原定星期四展開的工業行動，讓全體工會成員就協議投票。勞資雙方自星期一起在當局協調之下進行第二輪談判，不過在各部門績效獎金分配方式等核心問題上未能夠縮窄分歧，一度宣告談判破裂。不過僱傭勞動部長金榮芬其後介入斡旋，勞資雙方星期三晚重啟談判並達成臨時協議。金榮芬說，勞資雙方都作出了讓步，最終找到解決方案，總統府亦都歡迎達成協議。三星電子發表聲明，承諾建立建設性和成熟的勞資關係，防止類似的糾紛再發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856點，升49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12點，升5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58.8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幣6.802，英鎊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1.79美元，卖出4,532.1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寻日影响广东。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晚上雨势有时颇大。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雨量更加系超过100毫米。预料受高空扰动影响，今日华南嘅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及雷暴。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區大雨報告，新界北區有大暴雨，可能出現嚴重水浸，市民請高度戒備，採取適當預防措施，減少大雨和水浸帶來的風險。上述區域的每小時雨量預料或已超過100毫米。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凌晨3點，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亦都生效。現在氣溫28度，相對濕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经典广播剧《十五贯》。1989年作品，曾月娥。
4: 公子经常都要出门嘅，唔通公子系一位商人？
3: 罗君佐，
5: 其实系我家主人经商啫，因为今次我家主人只系交咗15贯钱俾我去发版嘅啫、要入一啲上好嘅货品嘅话，就真系颇煞思量。
3: 领航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宵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传统唔一定古板。
7: 时尚亦可以好有底蕴。
6: 国潮3.0全新组合，有我 Ada 杜文蔚，
7: 同埋我 Ruby 冯蓉蓉，
6: 每星期同你认识内地潮流新事物，
7: 一齐走喺国潮尖端。
6: 逢星期六下午3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国潮3.0。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春天新开始的配乐。

0: 用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s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一意。
0: 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 Oscar， 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你无谓伤心啊！凭你将小官人放喺大柳村一棵柳树下边，相信一定会有善心人抱佢翻屋企，将佢抚养成人嘅。嗱，最低限度你都知道小官人仲系平安无事，不至被奸人所害啊！
1: 虽然系啫，但系一想到骨肉分离，唔知几时先至可以母子重聚，个心仲系非常难受噶。
0: 唉，呢一种情形系好难避免噶啦。系咧，方才贫尼翻嚟嘅时候，入厨房煮咗一碗参汤，准备俾夫人你饮用嘅。如今我入去，
1: 师太，呢次真系多得晒你，你对我哋嘅大恩都唔知点样报答。
0: 唉，你千祈唔好咁讲，贫尼就算遇到任何人有困难，都会尽力帮助嘅。请你不必客气，
1: 我呢度有啲钗环同埋十两银，师太。请你收咗佢，作为我哋以后嘅生活费用。
0: 唉，苏夫人，你何出此言呢？
1: 经过呢次嘅事，我已经心灰意冷，想追随师太，遁迹空门，长斋礼佛，了此残生。求师太收我为徒啦。
0: 唉，苏夫人。你千祈唔好一时冲动，要削发为尼啊！我睇你并非系清福之人，而且小官人与你亦可能有重逢之日啦、啊。嗱，如果你怕长日无聊，贫尼可以教你诵经念佛噶。为咗避免俾人怀疑，你可以改扮道姑装束，或系大发修行。咁人哋咪唔会思疑咯。
1: 多谢师太教导。
0: 离开呢度唔系好远，有一间喺当涂县嘅慈湖尼庵，庵中嘅住持同我好熟嘅。过几个月，我带你去慈湖尼庵嗰处隐居一个时期，以后为咗掩人耳目。我就叫你做郑道姑，咁你以下如何啊？
1: 师太，你筹划得咁周详，真系令人钦佩。好啦，就依

0: 真系好烦。哎呀，我哋又系高兴啲嘅，你一杯我一杯，梗系啦。我做新郎哥喎，啊，而家系咩时候咧？吓，嗯，喂喂，条老大，嘿，乜你仲坐喺度瞓噶？喂，醒啦，醒啊，嘿，
1: 徐大哥，你仲未瞓啊？吓，瞓下添啦。
0: 哎，姚老大。你睇下天光啦，成个大厅啊得翻你同我两个啫。
1: 啊，哎呀，系噃啊，天光啦噃啊，嘿，成班。

0: 爺都走曬，真係冇文路嘅真。
1: 你仲好講添
0: 啊！
1: 我仲未做新郎哥噶。喂，姚老弟啊，
0: 啊，
1: 陪我入去睇下我個新娘子先。
0: 啊，好好，一齊啊，一齊啊。
2: 嗯，
0: 嘿
1: 嘿，我嗰個嬌滴滴嘅新娘一定係嬲到眼碌碌啦。
0: 嗯，
1: 姚老弟啊，
0: 嗯。
1: 一阵至紧要帮下口先得噶，啊！小娘子发娇真啊，我搞佢唔掂噶。
0: 得啦，徐大哥，放心啦，我一定帮你搞掂嘅。到啦，到啦，
1: 咦？点解道门打开咗嘅？咁唔小心噶？
0: 唔系打开，系俾人踢烂咗啊！
1: 吓、啊，哎呀，乜唔见晒啲人噶？
0: 啊！
1: 连猪妈妈都唔见咗，去咗边呢？
0: 唔通走咗？
1: 岂有此理！居然咁大胆走咗佢。姚老大，
0: 啊，
1: 我哋守匀全屋，如果守唔到，就一齐追出去。
0: 啊、
1: 无论如何都要追佢哋翻嚟。
0: 知道啦，长大哥。咦，长大哥，系啊，有对女人鞋噃。
1: 系啊。
0: 嗯
1: 咦，呢对鞋系我死鬼老婆的旧鞋嚟嘅喎，
0: 啊，
1: 送咗俾猪妈妈噶，点解会喺呢度咧？喂，哦，仲摆喺井边添，哦，唔通猪妈妈跳井自尽？
0: 嗯，一系就系小娘子嬲得滞，推咗猪妈妈落井啦，好。等我睇下井里边有咩先。
1: 哎呀，井里边黑麻麻，点睇到嘢噶？嗰个小娘子亦都冇咁大力推人落井啊。
0: 咁点啊？
1: 哎，唔好理咁多。姚老大，女流之辈唔走得好远嘅啫。嗱，我哋一齐向前追。
0: 好，一于向前追。
1: 追咗咁耐啦，都唔见人啫，
0: 唔
1: 通真系走得咁快？
0: 嗯，
1: 冇理由啊。
0: 系咯，嗯，
1: 姚老大啊，
0: 嗯，
1: 呢度系咩地方啊？
0: 呢度啊，我认得啦。
1: 嗯，
0: 呢条村咧叫做大柳村，种咗好多柳树嘅。
1: 嗯，果然系好多柳树喎。
0: 嗯。
1: 唔怪得叫做大柳村啦，嘿，姚老大啊，
0: 啊，
1: 睇嚟都系追唔到佢哋噶啦，啊，不如翻去啦，
0: 啊、好，翻就翻啦，你话点就点啦，吓、啊，
1: 嗯，呢度左紧冇人噶，点解有苏虾仔嘅喊声？唔通我听错？
0: 系喎、
1: 嗯，
0: 我都听到，
1: 你都听到，
0: 系咯。
1: 周围揾啦，
3: 嬷嬷啊，嗰边，
0: 哎呀呀，揾到啦，揾到啦，徐大哥，徐大哥，系个苏虾仔嚟噶，哇，诶，个样几似正啊，
3: 系咩？
0: 系啊，
3: 嚟睇下，
1: 啊，系，抱起佢先，嗯，好，点止似正啊？啊，仲同我好似好有缘咁添啊！嗱，我一抱起佢，佢就唔喊咯，哈，仲笑添，啊，几得意喎，啊，诶，啊，边个咁忍心唔要你啊？啊，哈哈哈，啊，姚老大，你睇下，佢对住我笑啊，
0: 啊，系喎，阿徐大哥啊，
1: 嗯。
0: 呢、這个苏虾仔系俾人用一件罗衫包住，仲有一支金钗诶插喺罗衫度，唔知边个人庙仔摆低喺柳树下边唔理佢呢？真系，
1: 几趣字啊！姚老大啊，
0: 嗯，
1: 我都四十岁人啦，到今时今日仍然未有一男半女。哈！你话系唔系皇天有眼送呢个苏虾俾我啦？
0: 啊！
1: 做我最

0: 能嘅仔都唔定喎。喂，如果系啊，真系还得神落喎吓。
1: 徐大哥，你中意点咪点咯吓。系啦，而家使唔使追嗰个小娘子同猪妈妈翻嚟啊？
0: 唉，你都唔知佢哋走咗去边，点追啊？系咧吓，阿姚老大。我有一件事想同你商量一下。
1: 好好好，有咩事即管吩咐啦。
0: 嗱，我哋成班兄弟，除咗你之外，个个都仲未成亲。我而家自己一个人住一间大屋，佢又唔识凑仔嘅。我啊想揾阿姚大嫂同我凑大呢个数客。你两夫妻啊搬嚟我屋企同我一齐住。你话好唔好啊？
1: 你真系收养呢个苏啊？
0: 系，你睇下佢啊，几睿智啊，几得我欢喜啊！喂，你系咪反对我咁做啊？系就唔话出声喎、
1: 啊。唔系，徐大哥怀疑，我啊点解怀疑呢？系嘛？至于件罗衫同支金钗，我哋点处置啊？
0: 呢啲系小意思啫，使乜问我啫？件衫啊，由你收埋又好，抌咗佢又好，支金钗啊，都几值钱嘅，送俾姚大嫂啦。
1: 好啊，咁我又唔客气啦，多谢晒啦，徐大哥啊。
0: 多咩啫？
1: 不过啊，讲开又讲啊。呢件事如果俾徐二哥知道，唔知佢中唔中意喎？
0: 唔使怕佢嘅，老二份人系白捉咁多爪，久唔久先要翻嚟屋企住下嘅。而且老二啊，只系反对我哋杀人放火啫。呢啲收养苏虾仔咁细微嘅事，佢唔会出声嘅。你放心啦。我哋而家抱个仔翻去先，其他嘅嘢慢慢商量啦。
1: 哎呀，徐大哥啊，恭喜你今日添丁啊！
0: 添丁啊！你啊几好乖噶、多谢多谢。
1: 你啊做人阿爹啊，我睇吧，都要同个仔改翻个名啩吓。唔通以后我哋成日咁叫佢做苏虾咩？系咪？
0: 改名啊？
1: 系咯系咯系咯。
0: 改名啊？咩名好咧吓？
1: 谂下啦。
0: 有啦有啦、
1: 啊，有啊。
0: 不如就叫佢做鸡祖啦吓。嗱、鸡祖呢个名几好听啊，系咪？
1: 鸡祖啊？徐鸡祖。
0: 冇错，好听好听。以后咧，佢就叫做徐鸡祖啦。

0: 老婆婆，在下有礼。
1: 哦，小官人，老身还礼。
0: 老婆婆，在下路经此地，觉得口渴，见老婆婆正在井边吸水，想乞求清水一杯嚟止渴啫，唔知可唔可以方便下呢？
1: 哦，当然可以啦，请小官人下马到茅舍一聚，老身会用热茶一杯为小官人解渴嘅。
0: 哦，唔知此去府上路途会唔会好遥远啊？
1: 老身舍下就喺前边，请小官人下马啦。
0: 好，在下遵命。请老婆婆引路，
1: 请小官人入去坐啦。
0: 老婆婆，府上的面积相当之大，一共有三间房。假如唔系因为
1: 是、啊，假如唔系因为一场火灾烧到呢度溶溶烂烂，老身呢一间屋仲系有雕梁画栋、绿瓦红墙，又点会变咗今日咁嘅样呢？小官人，
0: 啊、
1: 我哋大家坐低慢慢讲啦。
0: 好。在下高座。
1: 东娥，冲壶热茶入嚟款待人客啦。
2: 是老夫人。
0: 府上咁阔大。

0: 哎，净系得老婆婆两主仆一齐住咋咩？
1: 系啊，系得我哋两主仆喺呢度住噶咋。
0: 哦，咁咪会好寂寞咯？
1: 寂寞，十几年咯，咁耐日子点会唔寂寞啊？不过都惯晒咯。
2: 小官人，请茶。
0: 东娥姐，有劳你啦。
1: 东娥，摆低壶茶啦，你翻入去做嘢得啦。
2: 系老夫人。
1: 小官人，饮茶啦。
0: 好啊。请问老婆婆，点解你突然之间流泪呢？是不是在下做错了事令你不开心啊？
1: 不是，只不过突然间有风吹了粒沙入眼，才令到老身流眼泪啫。
0: 老婆婆，这件事未必是那么简单的，请你据实讲明啦。如果不是，在下的心就会不安乐的了。
1: 小官人，老身今年都七十八岁了，就算讲错说话，希望小官人多多包涵，千祈唔好见怪啊！
0: 你严重啦，有咩说话，请你即管讲。
1: 首先，老身想问声小官人，你高姓大名，青春几何呢？
0: 在下姓徐名继祖，今年十五岁啊。
1: 十五岁。计起上嚟，我个孙今年都应该是十五岁啦。可惜，
0: 老婆婆，我见你咁伤心，在下都觉得非常之唔安乐。到底你有咩伤心事？可唔可以讲出嚟，等在下同你分忧下？
1: 小官人，你有心啦。老身本来有两个仔，大仔叫做苏云，细仔叫做苏雨。苏云已经成家立室，妻房是姓郑的。所谓十年窗下铁砚磨穿，是十五年前苏云中了新科进士，多蒙圣上施恩。

0: 下铁燕和村。是15年前，素云中了新科进士，多蒙圣上施恩，委派他做兰溪知县，于是他就带埋妻室一齐赴任啦。当时老身的媳妇郑氏已经怀胎九月，将为人母啊！真系万万估唔到，我长子苏云全家到兰溪赴任之后，终即渺然。因为查探他们的消息，老身差遣次儿苏雨去兰溪问讯，点知佢都一去不返。
1: 系啊，点解会有咁嘅情形呢？
0: 后来听到有人传翻嚟嘅消息，话长子赴任途中被江洋大盗杀害。至于次儿苏雨去到兰溪之后，就得病身亡。老身遭逢惨变，真系痛不欲生。更不幸邻家失火，连累泻下，被火烧成颓垣败瓦，只有独我留喺呢度居住，相依为命。
1: 老婆婆，咁真系难为你啦。
0: 老身命苦，仲有咩好讲呢？方才见到小官人嘅面貌，同小儿苏云一样，年龄又啱啱系15岁，咁老身一时感触，先至泪如雨下啫。
1: 呢啲系人之常情，不足为怪
0: 啊。系啦，小官人。
1: 点？
0: 如今天色将晚，唔知你仲使唔使赶路呢？
1: 实不相瞒，在下侥幸喺金科中咗举人，如今系上京赴试，计起时日，我都唔需要赶路。唔知老婆婆点解咁样问我呢？
0: 萧官人，如果你唔嫌弃嘅，老身想请你喺泻下度宿一宵，顺便食一餐晚饭，听日先至起程啫。
1: 萍水相逢，在下点敢骚扰你呢？
0: 只要小官人不弃茅舍简陋就最好了，而且老身亦都唔愿匆匆一面，转眼分离。希望小官人答应我的请求啦。
1: 既蒙老婆婆错爱，好啦，在下恭敬不如从命。
0: 哦，咁就最好啦。等老身即刻入厨房，叫东娥汤鸡煮饭招待嘉宾啦。小官人，你随便坐下先咯噃。
1: 有劳老婆婆啦。老婆婆，多谢你招呼在下。昨晚食完晚饭，又住宿一宵，今日又留在下食早饭。如今在下真的要告辞了。
0: 老身都明白你要上京赴考，不应该阻延你的时间的。不过，小官人，请你等我一阵，我好快就翻出嚟噶啦吓。
1: 请便。
0: 小官人，临别依依，老身又家道贫寒，无以为赠，只有送你一件未曾用过的罗衫，请你留为纪念。
1: 呢件罗衫新簇簇嘅噃，啲手工仲好细致添。
0: 好普通啫，

0: 呢件罗衫系由老身亲手做嘅，本来做咗一件男装，一件女装，衣料都系一样，款式亦都系一样。件女装我送咗俾我嘅媳妇穿着，件男装本来系预算俾长子苏云穿着嘅，但系接衫嘅时候。不小心被灯芯的灰跌了下去，烧到件衫顶，穿了个好小的窿仔。咁老身嫌好意头，就冇俾到苏云着，保存到今时今日。今次见到小官人的相貌，好似见到苏云一样，所以就送俾你留念啦。小官人，如果你心目中仲记得我呢个老婆婆嘅，咁到你春为得帝、衣锦还乡嗰阵，派人去兰溪县打听苏云、苏雨嘅消息，然后话俾老身知，咁就真系感激不尽啦。
1: 老婆婆，请你放心啦。不论他日能否高中，在下都一定依照你的说话去做的。这件罗衫，在下一定会好好收藏的。多谢你。是，现在时候都不早了，在下要告辞了，请老婆婆珍重。
0: 小官人，珍重。
2: 合罗衫第三回，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谢允儿、车心梅、林有荣、温泉、罗嘉玲、丁恩、刘超文等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一点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一点。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飞 Stephen， 欢迎大家收听852数据库，我是主持人 Jeffrey，
1: 我是 Stephen， 今日得两个人咋？
0: 好啦，咁就唯有问你啦。好，今日问你，你截至而家为止，今日起身、搭咗几多程lift？听众都可以一起数下。
1: 我搭咗几多程？lift 系闩门，
0: 电梯系啦，闩门开门揿 lift 嗰啲。
1: 我睇先嗱，出门口一次啦，跟住喺平台落去地下又一次啦，
0: 即系两次啦，
1: 两次啦已经。咁跟住我去做嘢嗰度就一上一落啦，咁啊一次两次啦，咁啊四次啦。做完嘢之后我翻咗屋企。翻咗
0: 又多四次啦，
1: 系啊，
0: 多埋你
1: 咁啊六次咯，跟住翻咗屋企之后再出翻嚟 studio 呢度，咁啊又加多两次啦，咁啊 studio 又一次啦，几多次啊呢度？
0: 唔记得咗啦，好似
1: 六加二，佢九次啊，
0: 九次
1: 系啊，
0: 有冇食饭嗰啲又
1: 冇，
0: 咁都九次啦，咁其实
1: 系属于多啊，
0: 算唔算多咧？我觉得唔少咯。
1: 其实是呢，突然间你叫我认真数真的不少喎，真的不少
0: 喎。你一日你想正常人啦，落楼即是回家企放工同
1: 出入都
0: 有
1: 两
0: 次。
1: office
0: 啦 ,office
1: 啦四次。
0: 食饭可能有。
1: 唔知道你有冇约 friend
0: 上楼梯电梯有几次啦。
1: 是啊。
0: 其实就是想问你估唔估到香港有几多架 lift 啊，你就算今日嚟咗三个地方啦，唔叫。咁样行都搭咗九次 lift。
1: 香港几多部 lift？ 哇，
0: 系计唔到嘅条数。
1: 好难计、哦，但系咧，我觉得香港成日都整 lift 咯。
0: 系
1: 系
0: 啊，
1: 系、啊，即系你突然间谂，
0: 尤其是赶时间嘅时候。
1: 唔一定噶，即系譬如我屋企咧，耐唔耐又好似觉得。啊！點解有部 lift 又封咗嘅咧？咁樣咯。
0: 咁我諗呢個安全問題啫。大家入 lift 咧，見到唔知幾耐又要做一次，咁
1: 安全問題啦。
0: 安全問題嚟嘅。
1: 係啊，即係公司嗰啲成日都係啦。但香港有幾多部 lift？ 哦，嗱，我估啦，大概啦。

0: 比較確，我攞個邏輯啫。嗱，一個大廈咧，我估大概
1: 其實咁樣估，我覺得有啲空泛。不如咁樣，人均有幾多格 lift？ 你覺得，即係或者幾多個人
0: share 一部 lift？
1: share 一部 lift。
0: 香港有700万人，系咪咁样计？
1: 七百几万咯、啊，
0: 七百几万人啦、啊。咁啊 ，OK， 我当齐头先啦，好计啲。几多人 share 一部 lift？ 哇，嗱，睇下先。因为你而家计唔系净系计住宅噶嘛，
1: 有
0: 时做埋佢哋。系啦，譬如你
1: 商场啊，
0: 商场啦、啊，公司啊，咁样嗰啲啦。我估其实应该密度都劲，应该嗱，以我哋平时翻工咁啊，通常。唔知点解啦，六七层楼咧就要停一次开门咁样噶啦。咁样咁样计嘅话，我估大概100-200人 share 一部，
1: 好近喎、哦，101人左右，
0: 101 share 一部 share 一部 lift
1: 系啦。即系如果你咁计嘅话，就可能1000人有9.9几部 lift 咁样啦。咁其实喺全世界嚟讲都算多嘅。咁其实唔估几多部啦，好难估。
0: 但呢个系唔包电梯啊嘛，
1: 唔包，净系升降机啫。因为其实个数据咧就系、是、截至去到2023年系有71509部。
0: 咁我当70000啦，咁你哋700万人啊嘛，咁你即系啱咯。
1: 但系因为加埋咧2025至2026咧个数据就系话大概多咗3000部左右啦，因为你有新楼落成啊，点样。咁其实个人均都算高咧，就系、是。有個比例，譬如我哋最近中國大陸咧，其實係2.2部嘅啫，每1000人。咁我哋有9.92部，其實係都幾誇張下嘅條數。
0: 但其實人口密度以外咧，一部 lift 啊個容量啊都關係嘅應該。
1: 我記得係咪一部 lift 應該係坐14个人？
0: 其實睇大定細嘅啫。
1: 所以通常寫咩幾多 kg 咧？
0: 我諗。是啊，但是那个距离譬如我见过呢4个人我都见过。一部 lift 上限。
1: 嗰啲好细嗰啲。
0: 是啊，4个人我见过。上限呢咁譬如你如果计4 lift 嗰啲劲好多是咪即係可能20-30人都得㗎喎。
1: 但其实呢有个旧数据就係、是。头先讲话香港系 9.92 㗎嘛。其实全世界最高呢就应该西班牙有 19.8 嘅。即是多接近一倍啦。
0: 19.8 即是点啊？
1: 即是1000人就有19.8部 lift 咁样。咁咧，就是、其次有意大利啊、韩国咁样。
0: 嗯。
1: 但是有冇谂过点解香港有咁多 lift？
0: 香港系属于多咩？我头先见你数出嚟咧，我觉得唔都好似好多地方多过香港。
1: 唔系，咁嗰个系最高啫，即系譬如。日本啊，美國啊，即係美國其實好多年前已經有 lift 啦，講緊可能我哋清朝嘅時候佢已經有 lift 咯，佢都係講緊2.8部每1000人，
0: 山鐵閘嗰啲，
1: 係
0: 即係嗰啲，其實香港都仲有喎，反而好多人唔識操作啊，
1: 即係嗰啲咩開門閂門要閂兩道門嗰啲，
0: 係啦，
1: 尤其是工廠區啦，特別多啦，
0: 係啊，真係好多呢啲，跟住有好多添㗎，譬如嗰種拉鐵閘嘅 lift 咧，嗱一個係閘嚟㗎嘛，另外一個究竟係趟門。定是开雪柜咁样嗰种门咧，都有唔同噶。
1: 啊，其实因为好多年历史啊，应该香港用升降梯，所以尤其是工厂大厦啦，大家见到嗰种就争好远。
0: 我觉得香港点解多？其实其中一样嘢就系，因为香港都算系经济型嘅城市。
1: 嗯，
0: 即系譬如你有经济型嘅城市，咁即系你已经有好多商业嘅大厦喺度啦。
1: 嗯，
0: 其实已经接近 double 咗你 lift 嘅数量。
1: 邏輯是啱的，因為香港地小啊嘛，咁地小你只可以向高發展咧，咁你唐樓可能8楼你都好辛苦啦，咁8楼喺香港算矮啦。
0: 而家係啦，嗰、那個年代未必係，嗰、那個年代嘅意思我諗就係用緊啟德機場，
1: 啟德機場啦，
0: 係啊，
1: 即係高啲都會俾飛機掂到
0: 嗰啲。Exactly， 因為嗰陣就係因為呢個原因，所以佢起樓係有限制㗎、那個高度。
1: 哦，咁梗係啦，
0: 係啊，
1: 那個航空問題啊
0: 嘛。咁、咁但係我而家係捉唔到個邏輯，點解？譬如你頭先提到西班牙啊、南韓啊嗰啲係。多電梯咯，
1: 西班牙我就冇認真研究過，但係香港點解咁多電梯呢？就係、是、因為香港太多高樓大廈，甚至有個數據係話佢係全球最垂直嘅城市啊。佢係不如計2025至26咁樣啦。超

0: 过150米嘅我哋 so called 摩天大楼，有569座，系全世界
1: 超过几多米话？
0: 150米。
1: 150米 ，OK， 嗱，我哋又計下死數啦，即係其實一層樓高啦，因為通常一層樓大概2.5米至3米啦，咁樣當一層啦，咁你158米，咁
0: 即刻計下，
1: 除三咯，即係50樓咯。
0: 的確是不少的，50樓。你想想一個乜乜豪庭都可能有10多座咁樣。
1: 特別是而家呢個年代起嗰啲新嘅私樓，
0: 就算公屋都係啦，即係你
1: 都有50層啦。
0: 我唔肯定，50有可能冇嘅，
1: 未有咁誇張。但係私樓有機會係啦。咁跟住，
0: 同埋有啲可能起喺個商場上面嗰啲咧，又漸高咗。咁所以我諗就可以解釋到點解咁多電梯咯。
1: 因為其實好都即係都一段時間之前咧，外國人嚟到香港咧，譬如飛機降落啦，跟住見到所謂我哋叫石屎森林啊嘅呢個描述，佢哋係真係眼前一亮噶，見到即係對於佢哋嚟講係誇張噶嘛。咁但係你而家講翻咁計啦，即係成個 city 嘅發展本身就係咁樣，
0: 成個建築邏輯啊，成個城市規劃啊，都係向上起咁，所以。是啊，我想如果你比外國人是更加震撼，看到全部那么高。
1: 是啊，反而你令到我會想一想，究竟扶手電梯的密度厲不厲害呢？都不足的，你想想一個商場
0: 應該是不足的。
1: 是不是？你又試下找一下這個資料，跟住
0: 那些最短那些呢，兩三級樓梯又有個電梯。
1: 你找一下，找一集
0: 我覺得可以試一下。
1: 好啊。

0: 好，听完歌翻嚟咧，就有阿嘉喺度啦。咁阿嘉咧就系、是、一位注册营养师嘅，今日同我哋倾下咧乜嘢系卡路里。
1: Hello， 阿嘉。
2: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哇，同你咪后把声完全唔同，即刻专业咗啊，系咪啊？咁啊，喂，卡路里系一个我覺得咧，一直係一個我唔好理解嘅 items 嚟嘅，
1: 但係就不停聽到。
0: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
2: 周圍都見到。
1: 嗯，
0: 就係啊，真係啊，即係譬如而家更加係啦。以前咧，我哋就係可能上網啊，揾下一個食物有幾多卡路里，咁我哋就見到啦。而家直情係有啲餐廳嘅 menu 都見到，
1: 都一定要寫低啲人先會嗌嘢食，計得好清楚啊。其實啲人
0: 未去到一定，但係正經。即係點講咧 ？Fine dine 少少嘅餐廳就會有咯、嗯，或者
2: fine dine 少少嘅餐廳應該少啲，
0: 係咩？
2: 連鎖餐廳比較多，
0: 即係竟然係嗰啲快餐店比較多啊！
2: 嗯，冇錯，之前喺澳洲啊或者英國嗰邊咧、嗯，其實佢哋法例規定一定要將個卡路里寫喺嗰個餐單上面，咁啲人就可以容易啲做選擇。
1: 哦，即係嗰啲地區係規定一定要俾人知道有幾多卡路里，好、嗯、透明咁樣，咁大家選擇嘅時候就可以揀。
2: 係啦，可以參考到。
0: 香港就冇呢一個規定住，係咪啊？
2: 香港就冇規定嘅，咁、嗯、就視乎間餐廳想唔想咁樣做咯。
0: 嗯、OK， 咁好啦，我哋就第一個問題先啦。好似測驗咁啊！
2: 你問啦。
0: 我哋嗱，我一直咧第一樣嘢想知道就係卡路里究竟係一個 terms 啊，定係一個單位嚟咧？即係譬如翻去頭先。menu 嗰度咧，譬如你会见到一千卡路里咁样噶嘛，咁、好似描述到卡路里系一个单位啊，即系一千 cm 咁样 ，cm
1: 就一粒一粒咁样食入去，我食咗一千个咁样。
0: 系啦，咁究竟卡路里系一个 terms 啊，定系一个单位嚟嘅咧？
2: 卡路里咧其实就系一个能量嘅单位嚟嘅，咁一卡路里咧就系、是、要将一千克嘅水提升一个摄氏咧所需要到嘅能量。
1: 嗯。
2: 所以佢真係純粹係一個單位嚟嘅啫。
0: OK， 嗱，我哋。

0: 重複下呢一句先，要將1000克嘅水提升
1: 到一卡路里，
0: 唔係啊，提升一個攝氏，
1: 哦，一個攝氏，
0: 一攝氏係即係一個 degree，
2: 一個 degree Celsius。
0: OK。咁就需要嘅能量，
2: 需要嘅能量，所以佢系一个能量嘅单位。
0: 哇！咁而呢个能量嘅单位咧，就系，是，我哋平时成日见到个 CAL 啦。
2: 佢就系，是，视乎你系边一种 CAL，K 大街 K 细街 CAL 咧，就系你平时见到嘅卡路里。
0: 哦。
2: 咁但系其实大街 C 同细街 C 系有分别嘅，一千个细街 C 就等于一个大街 C。
1: 咁我哋見到嗰個係，哦，
2: 係啊，所以喺香港嘅話，大家講中文咧，嗯，就係講卡路里，通常就係講嗰個大街市嗰，那個。咁，
0: 哦，
2: 所以其實香港就好少嚟嘅，但係台灣咧，你會聽到話咩大卡，就係嗰個大，係啦係啦，咩咩大卡咁樣咯。
1: 哦，所以大卡唔純粹係語言嘅問題，真係兩個唔同嘅單位嚟嘅。原來我都係啊，我以為係台灣人叫大卡就係等於卡路里。
0: 我直情覺得冇所謂，
2: 香港就都 common，哦，兩樣都可以用咁樣嘅。
0: 我懷疑唔係兩樣都可以用啊，我懷疑係大家冇，
1: 大家都唔識分可能。
2: 正常都應該唔識分嘅，因為嗰個分別就係大街市同埋細街市嘅分別。
0: 哦，
2: 係啦，同埋佢爭成1000啊嘛，咁你理論上唔會調轉嘅。即是你不會撈亂的，
1: 哦，即是好像一公斤和克這樣，
2: 即
1: 是
2: 米和釐米你不會搞錯的嘛，嗯，正常
0: 希望是啦，
1: 我不會搞錯的，
2: 你，啊，都可能會搞錯的，差少少的，
0: 希望是啦，這好啦，這個哇已經很震撼
1: 了，突然之間原來大卡有不同講法的，原來是，
2: 嗯，
0: 好啦，咁第二樣嘢嘅嗱，大概卡路里就是這樣嘢啦，咁好啦，卡路里頭先就是講話提升一度咧就需要嘅能量啦，咁样，咁即系话提升一度嘅话，咁即系话，譬如嗰件食物原本嘅重量对佢都有影响嘅，系嘛？即系或者大块细块系有影响嘅。
2: 嗯，冇错啦。咁你食咗落肚，其实嗰个能量就系因为我哋人体系需要能量去生存嘅，就是，我哋心跳啊，维持我哋嘅体温啊，消化啊，或者呼吸，其实所有嘢都要用到能量。咁呢啲能量就係嚟自食物啦。咁你食得多嘅話，其實就會獲得更加多嘅能量。你唔食嘢或者食得少，咁咪獲得少啲嘅能量咯。
1: 嗯，所以大家成日睇嗰個卡路里，就其實我哋都要攝取到夠先得，唔
2: 係。係啦，即係佢就係一個能量嘅單位咁樣。所以你要食到指定能量嘅嘢食，要食到指定嘅卡路里，你先可以維持你嘅體重，即係正常健康快活地生存落去咁樣咯。
0: 我又有一个白痴嘅问题，谂到想问，一个食物嘅温度同佢嘅卡路里系有冇连结噶？
2: 一个食物嘅温度同佢嘅卡路里咧就有少少连结嘅，不过呢个就可能会深少少，因为譬如有啲嘢食系啦，佢热嘅时候，即系譬如番薯，咁啊热嘅时候可能系指定嘅卡路里，即系可能100咁样嘅。当你雪咗入雪柜之后啦，跟住再翻热或者食冻食咁样计，佢里面嘅结构会产生少少变化，变相某一啲嘅成分可能人体吸收唔到嘅，咁佢热量就会少咗，即系卡路里就会少咗。
1: 哦，即係個食物結構，咁即係其實我哋食唔同嘅質感，可能都會影響個熱量係咪？佢唔同烹調方法之後，
2: 唔同烹調手法又可能會有少少唔同嘅，即係譬如有時候你水煮一啲嘢，佢嘅營養或者佢嘅一啲係啦營養物質啦，會留喺個水分流失咗嘅，你食唔到落肚，咁嘅熱量或者卡路里又會少咗。
1: 哦，哇！條數咁複雜咧，我反而諗咧，其實啲餐廳咁樣講嗰啲卡路里係咪真係咁啱嘅咧？
2: 冇錯啦，咁就好視乎嗰個廚師落咗幾多，或者個油佢順手落啊，落到多少少啊，倒少啲啲，其實都對嗰樣食物嘅卡路里有好大嘅影響，所以都係參考嘅啫，即係好似嗰啲食物圖片咁樣咧，都唔可以當真咁樣計嘅。
0: 哇！講到呢一度咧，我直情會諗，你覺得而家香港嘅餐廳咧，譬如 show 出嚟嗰個食物嘅卡路里嗰個
1: 有幾真實，
0: 有幾準確咯？又或者係
2: 覺得你可以參考，你可以對比咁樣嘅，即係譬如你見到呢個包同另外一個包爭幾遠，但你唔好當佢真係啊，你食咗佢一定就獲得嗰個數值嘅卡路里，因為有時候個包大少少、細啲啲，多兩條生菜咁，又唔同啦。
0: OK， 好啦，你呢度我就要问啦，营养师，我哋应该点样准确咁样量度卡路里呢？
2: 你要量度，
0: 系
1: 即系我每日我要食2000卡路里嘅，我应该点计啊？
0: 定系我哋简单啲问咧？嗱，譬如我哋最 common 啦，食个烧味饭啦，咁，我哋摆咗一碟叉油鸡饭咁样喺度啦，咁我哋点样可以准确咁去量度佢嘅卡路里呢？

0: 其实好难准确量度佢嘅卡路里嘅，除非你将呢一样食品 send 去一个化验所，跟住个化验所帮你去做一个研究啦，睇下佢有几多卡路里。咁但系你唔会每一餐饭咁样 send 过去啦，你仲要有两份系啦，你唔可能食翻嗰堆化验出嚟嘅嘢食噶嘛，咁所以好难好难计嘅。
1: 咁如果譬如你嘅 client 去同你讲，嗱，即系譬如要影低咧好多，
2: 我影咗俾你睇，今日叉鸡饭，听日烧肉饭，
1: 系啦，咁你点估？
0: 我哋都系估算噶咋，即系大概睇佢有几多 gram 数啦，跟住计翻条数出嚟。咁但系有时候油你唔会知道个饭可能渗咗少少鸡油落去，就都系大概估咯。
1: 都系啊，即系譬如。个叉烧半肥瘦定系全瘦咁、
0: 啊、
1: 样已经，
0: 嗰只猪可能肥啲啲，瘦啲啲，咁样可能少少唔同影响。
1: 好、哦、震撼啊！呢个信息，因为我一直都以为
2: 一定信佢啦。佢同我讲有几多卡路里，咪几多卡路里咯。
1: 呢个系其一，例如就系另一样嘢，譬如我好觉得，譬如1000 gram 嘅猪扒，咁就系一定系某一个卡路里啦。咁样，但系。啱啱阿家嘅演绎
2: 全部都有影响，
1: 系啦，就系原来其实我哋系唔会知道 exactly 个卡路里系几多，我可能会只系知道个范围系几多咁样。
0: 系啦，你大概知道个范围系几多，咁但系你每一间餐厅煮食嘅方法都唔同，佢用嘅料又唔同，佢用嘅油又唔同，调味料可能多少少，咁其实就会好影响嗰一碟餸菜嘅卡路里或者佢嘅份量都唔同。咁好难计嘅，咁但系有时候如果我哋建议啲客人，可能佢哋要食几多千卡嘅食品咧、我哋通常都系以份量去计咯，即系譬如你食3份嘅肉啊，2份嘅菜咁样，咁就大致上用一个均衡嘅方法去食足够嘅卡路里。
2: 哦，即系其实如果系一个关注卡路里嘅人，佢食啲咩 category 嘅嘢系紧要过佢喺边间餐厅食，因为根本都计唔到出嚟，好实质嗰条数系嘛。头先譬如听你咁讲，就系食菜啦、食肉啦，点都一定每一个类别都有先。
0: 系啦，佢咁样去计算食物种类啦，食翻啱嘅份量咧，好过佢哋自己去计一啲卡路里嘅。因为好难计，即系你听都觉得哇好混乱啊，何况佢哋自己计。咁好多人就会啊，我明明食紧可能900卡路里嘅嘢，点解我都冇落到榜啊，或者点样咧？好多时候都系自己计错咯。咁其實事實上研究都好多時證明啊，你可能會 underestimate 或者 overestimate 咗。
1: 我而家見到咧嗰啲坊間嗰啲 apps， 我想 challenge 佢
2: 影相嗰啲，一影相 scan 一 scan 就
0: AI 嗰啲啊嘛，
2: 有900咁樣都唔知真定假。
0: 即係有個位置會好棘，就係佢遮住咗嘅食物，佢睇唔到啊。即係譬如我個雞遮住個飯，咁可能佢就唔會計到雞下面嗰啲飯嘅卡路里啦。咁所以所有嘢我哋就係參考參考。
1: 哇！
2: 成件事仲系好震撼，
1: 好震撼。但系对唔住，我想最后第一 part 完之前，想问多一个问题：究竟水有冇卡路里？
0: 水系冇卡路里嘅，你可以放心饮。茶都系冇卡路里嘅。
2: 咁所以啲人话自己饮水饮肥嗰啲，系咪就系
1: 讲大话？
0: 讲笑啫，
2: 佢系有食嘢嘅，系咪？
1: 好，我哋休息翻嚟继续啊！

那个对木叶林大大声没时间眼见都快无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Keep your eyes on me 你想要睇埋嘅食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呼吁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天文台同時發出山泥傾瀉特別提示，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別高，有機會引發山泥傾瀉，市民應留意山泥傾瀉風險，遠離斜坡。如果發現所處地點附近發生山泥傾瀉，應立即離開並在安全情況下報警。新界北區有大暴雨，雨量超過100毫米，多處有水浸報告。渠务署话，截至凌晨零时，确认七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大头岭汇船处、粉锦公路、粉岭平斜、石岗机场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同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已经派遣紧急应变队伍到场处理，并调配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前往粉岭公路同石岗机场路现场协助。署方話，緊急事故控制中心已經在昨晚9:45啟動，現時已派遣超過60隊的緊急應變隊伍清理水浸情況。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和伊朗的談判已經進入最後階段，但同時警告，除非德克蘭同意達成協議，否則美國將會發動進一步攻擊。特朗普向記者表示，一是達成協議，一是美方採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他希望這種情況不會發生。特朗普在美國海岸警衛隊學院畢業典禮致辭時候又說，美國已經對伊朗發動非常有力的打擊，伊朗已經基本喪失軍事力量，唯一問題是美國是不是會重返戰場徹底解決，抑或伊朗會簽署協議。伊朗革命卫队就警告，如果伊朗再被侵略，这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至中东以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说，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是寻求新一轮的战争。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外围赛第二圈，香港一哥王泽林以盘数2-1击败捷克球手戈拿，距离打入正赛只差一步。世界排名第113位的王泽林是男单外围赛四号种子，继第一圈决胜盘斗智抢十击败英国的夏里斯之后，第二圈对住世界排名162位的戈拿，同样要打足三盘。王泽林首盘先赢7-5，第二盘被对手以6-2追成平手。王泽林在第三盘早段救走。

0: 19点升66点。美元兑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兑美元1.344，欧元兑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1.48美元，卖出4532.28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雨水！
4: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3: 一起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3: 哦，当然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了。
4: 这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飞 Stephen， 欢迎大家回到嚟852数据库，我是主持人 Jeffrey
1: Stephen，
0: 系仲有注册营养师阿嘉喺度继续同我哋倾偈。其实咁样听咧，头先一路都觉得咧，阿嘉好似一个厨师
1: 啊，
0: 佢就喺度拆解啲食物有几多卡路里咁样啦。咁呢一节咧，不如我哋头先就好似好虚咁讲咗好多数据，大家个头都爆炸啦。我哋落地啲，今次直接讲啲食物好唔好啊？嗯、Stephen， 你有咩中意食嘅食物系好奇嘅？
1: 嗱、就系呢样嘢啦，所以我就系觉得如果我哋太散乱咁讲咧，搞唔掂啊，
0: 都唔知讲紧咩，好多嘢塞落个头咯。
1: 我哋攞一个即系。我哋成日都接觸嘅 category 出嚟，咁啊去傾下啦，咁樣即係就係一個我哋早餐咧，成日都會食嘅嗰啲粉面啊，
0: 沙爹牛肉面，我最愛
2: 上餐系列，
0: 上餐系列
1: 係上餐嗰個鐵蛋系列，就係嗰個主菜嗰個 main，
2: 唔係你今朝嘅早餐，
1: 係啦，
0: 係就係我今朝嘅早餐啊，
1: 點啊就係沙爹牛肉面，
0: 係沙爹牛肉面，
2: 沙爹牛肉面嗱，如果係食安中心提供嘅資料啦，一碗咧就大概有500克，咁就係600卡路里嘅。
1: 好尴尬啦，即刻就要问啦，因为你头先提到咧重量嘅有关系啦，
2: 冇错，
1: 个面有几大又有关系啦，
2: 审
1: 几多晒啲牛肉，
2: 有几多花生酱啊，
1: 系啦，呢啲又有关系啦。咁好啦，啱啱你头先提到呢、這、一个嗰、那个 combination formula 系点咧？
2: 頭先個 formula 咧就係因為食安中心佢哋攞咗好多个沙爹牛肉面去分析，咁跟住得出嚟嘅一个
0: 中位
2: 平均值嚟嘅。系啦，咁所以但佢唔会话俾你知有哦50克嘅牛肉，跟住会有2汤匙嘅酱，咁都系大概

0: 樣咯，即係你可能出街食個沙爹牛肉麵，大致上最有可能就係600卡路里或者係500克。
1: 所以其實就計曬啲花生醬啊、牛肉啊、麵啊、
0: 沙茶醬
1: 啊，
2: 或者咁講，你有一半機會係600克。
1: 可能
0: 都可以是咁，即可能是400，可能是800。
2: 系啦，其实都是一个范围嚟嘅啫。
1: 但系俾你知道，咁其实
2: 我就想问一问先，对唔住，嗱600呢个数字，我想问你觉得 within 几多嘅咧？即系上下大概？
0: 诶，咁又真系好唔同嘅，因为譬如你间餐厅你孤寒少少，你俾可能半个面，跟住得两片牛肉嘅，咁就变咗好少啦。
2: 但你话500克嘅？
0: 诶，即系如果500克嘅话就。
2: 哦，多啲多啲汤，
1: 系竟然系用汤嚟做一个标准，
2: 咁500克噶嘛？
1: 啊，但系头先应该系讲紧，如果嗰个嘢嘅重量系500克，即系你咁神心带个磅去啦，咁就好大机会系600卡路里。
0: 但系你唔会知道佢个 range 大概系几多噶？
1: 嗯，但系呢啲就如果佢系就系随机抽样嘅，
0: 随机抽你可能当系十个咁样咯，但系都唔知佢攞咗几多个。有时候会睇到嘅，即系譬如有时候系有啲 items 啊，即系譬如冬阴功咁样咧，佢可能会 show 晒俾你睇，佢喺边一度买，边一间餐厅，边一间分店，跟住佢个重量系几多，佢嘅卡路里系几多，但系你会见到系好浮动噶，即系可能系400几至到800，咁佢可能攞个中位数系600咁样咯。
1: 嗯，咁我哋头先听到600啦，即系继续用沙爹牛肉面做例子。
0: 系。
1: 咁600作为一餐嚟讲，佢系属于咩水平咧？超高啊，即系我都唔好意思话低啊。是超高啊、高啊，定是还好呢？
0: 600是对于女士来讲是中等咁样嚟嘅，即系 OK 嘅。咁、但系系啦，但系因为我哋讲紧沙爹牛肉面系净系得沙爹牛肉面啫嘛，你都未计可能你个炒蛋啦、你有个牛油多士啦，你有个饮品咁样。
2: 其实我反而系未谂到500克有几多，
1: 500克好难答喎、啊。
2: 系咪啊？其实
0: 500克嗱就系、是、一个咁大嘅。即系譬如
1: 是，即系两个拳头左右啦，拼埋。
0: 普通中型，即系你食粥，
2: 系
0: 咪有个指定嘅外卖
2: 兜咯？
0: 系啦，有个容器咁样嘅，咁跟住嗰个就大致上系500克咯。
1: 哦，咁其实一定超过，如果沙爹牛肉面
2: 超过啲咩？
1: 超过嗰500克嗰个重量咯。
2: 点解啊？头先咪话计500克咯，
1: 计啫嘛，咁你。朝头早嗰个都唔止500克啦，
0: 唔系，佢系真系500克嘅，因为每一样食品系唔同嘅，即系譬如佢话雪菜肉丝买系420咯，
1: 哦，
0: 因为佢啲肉应该
1: 系
0: 少啲嘅，
1: 哦，
0: 系啦，即系譬如牛腩汤河粉系720克，即系大致上嘅啫，咁你唔系每一间都俾720克你噶嘛
2: ？OK，、直情可以计到咧边个抵食。
1: 你逆向思维，
0: 除翻条数，睇下边一个每一刻系少啲卡路里。
2: 系，咁好啦，我哋又听下其他嗱，一个成年人，我哋咁讲啦，如果我哋净系计一餐咧，而家好难计噶嘛，不如我哋用一日去计啊。譬如因为而家好多人，有啲人就一日食三餐啦，一日食四餐啦，咁样噶嘛，即系你
1: 我以为反而少啲，一日两餐咁样。
0: 两餐都有嘅。
2: 我都知忙嘅时候，一日一餐系咪？
1: 咁我哋计三餐啦。
2: 系啦，咁但系正常我哋早午晚三餐噶嘛，咁
0: 我哋加埋去计，
2: 一日应该系要几多卡路里嘅咧？
0: 平均嘅话呢，如果你话华人啦或者係香港呢，就係用緊大概2000卡路里嘅。
1: 2000卡路里係计男女啦定係。
0: 呢个係平均嘅男女囉。咁如果你话想再 specific 少少嘅话呢，运动量同活动量呢都属于轻量嘅女士呢，就大约係1800左右嘅 ,18 岁以上。男士嘅话呢就会高啲啦，大概係2250。
2: 即係得啲啲啫，
1: 都係浮動好少，
2: 即
1: 係都係
0: 輕量嘅運動量。
1: 你都唔可以食成碗，係一
2: 都
1: 係
2: 多半碗，多半碗嘅沙爹牛肉面。
0: 係啦，但係好視乎你嘅工作係啲咩嘢嘅，即係譬如你係可能要不停走嚟走去，可能要送貨或者要送信咁樣嘅。
2: quota 多啲啦，
0: 好多啦，咁你嘅 quota 或者係你平時會跑馬拉松嘅，即係唔跑完平時會跑馬拉松，平時會練跑嘅。
1: 係啦，你呢個笑容嘅笑緊係咪真係每日跑馬拉松？
2: 唔係每日練跑都算，平時啊，每日都跑個馬拉松。
0: 係啊，我嘅興趣係跑馬拉松㗎。
1: 食完飯啊，我去跑個馬拉松先啦。
2: 諗下個畫面就係我跑完個馬拉松，哎，又放工。
1: 係，哎，
0: 练跑啊，或者做好多健身活动嘅，咁又会多好多咯。或者你高啲， 高啲都會有影響嘅，重啲又會有影響。
1: 哦，因為啲卡路里分去個身體嘅唔同地方去比較多係咪？
0: 啊，因為咧，你如果你重啲或者你高啲，你個人大份啲，理論上你要用到嘅能量係多過，啊、譬如我細粒啲嘅咁樣。嗯，
1: 都係關於個能量轉換啊，其實你將嗰啲卡路里點樣泵入你個身體度。
0: 嗯，
2: 咁作為一個營養師咧，有冇話要即係譬如我一日我當男士啦，有2000卡路里嘅 quota 啦。咁有冇話點樣分配係好啲嘅咧？定係冇所謂，總之每日冧心計就 O K 嘅。
0: 我哋通常就平均分配咯，即係其實如果你平均分配到，你冇咁容易肚餓，你就冇咁容易亂咁食嘢，同埋對你嘅血糖管理都會好啲嘅。
1: 嗯，即係其實平均分都 O， 因為咧，我哋成日見嗰啲 KOL 啊咩講，朝頭早早餐食最多嘅，晏晝又 OK 啦，夜晚就最好唔好食咁多，唔係好飽就 OK。呢個係謬誤啊，定係
0: 呢個都可以嘅。其實就個個都唔同，就視乎翻嗰個人嘅生活習慣。不過通常咧，我哋建議如果你想開始健康下，咁你就可以平均分，容易啲做嘅。
1: 嗯，
0: 係啦，咁你當三餐都唔會話超級飽咁樣。
1: 哦，即係都係嗰啲
0: 七成飽，
1: 我想講八成係好似七成飽好啲嘅。但係咧，我想知咧，譬如而家假設啦，一個人係過重嘅，咁因為卡路里係應該多咗就會變脂肪啊嘛。
0: 嗯，
1: 咁佢要減肥嘅話咧，其實譬如佢食2000咁樣，佢係應該跌落去食1500啊，定係食翻一個正常的份量，等佢慢慢減落去會好啲。
0: 嗯，其實就係將你而家嘅飲食啦，我當你而家係維持住嘅個體重，即係唔係冚冚聲咁樣升上去啦。咁你就喺每一日嘅熱量嗰度減500卡路里。
1: 哦，500係一個標準嚟嘅，如果減肥嚟講。
0: 500咧就係、是、即係當你每一日減500嘅話，你一個禮拜就減咗3500，咁就大致上係1磅嘅脂肪的。
2: 其實即
0: 係
2: 每個禮拜都一次肌緊30嘅咯。
1: 你竟然是用这个比喻、
0: 都可以这么说
2: 的、你计算一条数就是了
1: 基本三十几多
2: 三十钟三十钟每一日加一餐咯
0: 差不多
2: 是、
0: 那你又这个想法我又没想过
2: 每个礼拜都玩一次的
1: 好像挺有趣的你这个想法
0: 真的是fast食我的人说即是断食
2: 是
0: 的
1: 断食即是讲那些2400我不记得那个
0: 168啊，總之都係嗰啲熱量，即係卡路里要食少啲咁樣啦，咁就會幫你咧可以一個禮拜大概輕到1磅。
1: 嗯，就是一个健康范围入面嘅減
2: 肥，每個禮拜計緊30，跟住
0: 輕1磅脂肪，冇錯。
1: 兩個禮拜加埋都冇1公斤，
2: 哇！
0: 兩個禮拜差唔多1公斤，
1: 差唔多。
2: 玩卡路里真係好難，
0: 所以你可能越嚟越重就係咁計。

0: 翻到嚟最后一节，我突然间谂到一样嘢咧，大家上网有冇睇过啲片咧？即系话啲汽水好肥，好多糖咁样，所以大家
1: 睇片啦，
0: 就要转饮酒啦，因为酒冇糖分。呢个系咪一个陷阱嚟嘅咧？其实
2: 呢个就绝对系一个陷阱嚟嘅，因为通常咧，我嘅客户同我讲佢哋想减肥咁样啦，第一件事咧，我就叫佢戒酒，因为酒嘅卡路里其实好高嘅。
1: 嗱，我唯一知咧就系饮啤酒会有啤酒肚啦。是关唔关卡路里事嘅呢个系？
2: 都关卡路里事嘅。首先咧，蛋白质同埋碳水化合物咧就一克嘅话系四卡路里。咁你哋估下脂肪有几多先？
0: 一克就四
2: 卡路里，卡路里，我哋主题系卡路里嘛。
0: 脂肪系几多卡路里啊？单位
2: 一克，
0: 一克。四啊，咁三咯。
1: 我而家就系谂紧一啲猪油啊咁样嗰啲，因为咧我就系谂紧
0: 谂起嗰啲，
1: 我首先
0: 高嗰啲。
1: 我而家首先就谂翻个沙爹牛肉面先。咁而家个沙爹牛肉面咧，就每500克入边就有600卡路里啊嘛。咁我当一比一先啦，唔好搞到咁复杂啦。咁沙爹牛肉面都咁嘅话，我觉得起码都十噶啦。
2: 十一个股十，一个股三。
0: 系，
2: 咁一定系十嗰个啱啦，因为佢系九卡路里一克嘅脂肪，所以九所以脂肪嘅卡路里系蛋白质同埋碳水化合物嘅 double， 再加多少少。
1: 等等先，嗱呢度咧，我哋要搞清楚一样嘢。头先我哋就讲啦，我哋如果吸收咗过多嘅卡路里咧，佢就会变成脂肪啦。
2: 嗯，
1: 当佢一变成脂肪嘅时候，条数好唔
0: 就好襟计啊！
1: 而家係咁講，因為我譬如可能我未必有咁多嘢變做脂肪啊嘛，但係温水變咗脂肪，佢就變咗九卡路里咯，係咪咁樣理解啊？
2: 好似唔係咁樣理解，即係譬如我哋食多咗少少卡路，即係食多咗卡路里，呢啲能量咧，我哋唔會蒸發走佢嘅，佢咧就會儲存喺我哋嘅身體，等我哋可以即係可能古時候過冬啊，或者饑荒啊，都唔會死咁樣，咁就變成脂肪儲存喺身體。系啦
1: ，OK， 明白。我哋调转咗个逻辑，我哋调转咗个逻辑，
0: 即系佢就好似一个 power bank 咁样，
2: 系啦，叉电叉电。
1: 系，但系呢啲好襟用嘅，你好难掉走佢嘅。
0: 系啦，但系就
2: 都掉得走嘅。
0: 少少充电器喺个身上面咯，而家
2: 系啦，系啦，呢个储备比较多，即系可以冬眠都冇事。不过咧系可以用咗佢噶嘛，即系我哋做多啲运动啦，行多啲啦，其实都可以帮助我哋消耗咗身体里面过多储存咗嘅能量。用翻出嚟，食少过你用嘅500卡路里，你就可以每一个礼拜减到一磅。
0: 都系好难哇！
1: 我觉得嗱，我哋唔好讲点样还卡路里住，我哋翻翻去头先嗰度先。
0: 走嗰度，
1: 走嗰度先，因为都几震撼噶。我依然觉得就系头先我哋讲话酒咧，其实系好劲卡路里嘛。我哋继续讲翻呢一样嘢先，有冇话咩酒系最劲卡路里咧？
2: 首先，所有酒咧越高酒精含量嘅咧，就会越多卡路里嘅。原因就系酒精呢样嘢系有卡路里。咁你哋又估下酒精有几多卡路里啊？
1: 酒精点计咁之
2: 后？每克
1: 每克点都冇脂肪咁劲啩？
0: 我估得差唔多。
1: 我而家谂下啲啤酒肚入边有几多罐啤酒？
0: 唔系啤酒，而家计烈酒啊！
1: 我知啊，
2: 咪酒精，
0: 酒精
1: 啊，酒精。
2: 因为啤酒系有唔知3.5%到5% 嘅酒精啊嘛，烈酒有40%咁样，咁我哋净系计嗰个酒精啫。
1: 我就4至5啦，我估。
0: 即系同佢差唔多啦，
1: 系因为你冇理由饮一啖啤酒等于你饮紧卡路饮紧脂肪噶嘛，我觉得咁样唔 make sense。
2: 系差不多。一克的酒精就是7卡路里的，所以基本上都不是基本上，你差不多是在喝
1: 直灌脂肪，现在是差不多
2: 都可以这样说，而且酒精会加速这个脂肪储存在身体的，所以戒酒各位你见他透透地明咁焗咗一下冇事，但其实里面都有好多热量或卡路里噶。
1: 我谂紧点解我身边有啲人饮咁多酒，但系佢唔肥嘅？
0: 可能人哋做好多运动咧。
2: 嗱，可能系做好多运动啦，
1: 可能
2: 系基因啊，可能吸收唔到，有好多嘢可以影响卡路里嘅。咁所以我哋有时候对于卡路里唔使太过执着。
1: 系，咁应该执着啲咩咧？
2: 应该执着我哋嘅食物。头先讲紧话啊，食几多份嘅肉类啊，几多份嘅菜啊，几多份嘅奶制品，咁样计咧就冇咁容易俾卡路里呢啲数字去捆绑住自己咯。
0: 我突然间谂到啊，酒咧，香港有一只酒叫肉冰烧咧，就系摆咗个肥猪肉喺啲酒入边，其实都唔知系吸酒定系攞翻出嚟啊。
1: 我唔识啊，
0: 我望住你好似你好识咁样，
1: 我唔识啊。
0: 但我谂到另一个问题咧，卡路里系转化能量啦，
2: 系，
0: 但系饮酒好似唔系好觉啲能量可以入到个身体，
1: 因为你直接储存咗啊。
0: 哦，
1: 系咪啊？
2: 都唔系嘅，其实唔会嘅，即系譬如你食雪糕啦，佢里面都有成即系可能100-200卡路里啦，你都唔会觉得个人系热咗噶。
0: 嗯，
2: 系啦，纯粹系。即系你睇唔到嘅一啲嘢嚟嘅，嗰啲能量转化，即系你用你跑步，你都唔会 feel 到啊，我用紧能量啦咁样噶嘛。
0: 好好虚无啊，成件事。
1: 又但系又好似有啲道理，即
0: 系有啲道理，但系好似又 get 唔到啲咩咁样。
1: 但系我而家唯一 get 到嘅就系我好感受到我吸收咗几多卡路里，但系我未感受到我点样
0: 释放
1: 紧啲卡路里啊。
2: 嗯，就系我哋大家要做运动咯。其实你每日就咁生存，你都系用紧卡路里嘅，你都系用紧能量嘅。
1: 哇！你真系，
2: 只不过你嘅食
0: 好 positive
2: 啊，你食嘅要同你消耗嘅一样，你嘅体重先会维持住。当你食嘅少过你需要嘅付出嘅，咁你咪会用翻你身体储存咗嘅能量咯。咁你就会轻，但系相反你就会重啦。
0: 成件事系还债咁样啦，好似
1: 好啦好啦，呢、這个时候我哋最后去问一个简单啲嘅问题先。咁如果系咁嘅话，一个均衡饮食嘅餐单，如果叫你设计俾一个成年嘅男士或者女士，你大概会有啲咩推介呢？
2: 大概
1: 即系适合啦，就系吸含系大概2000或者1800卡路里咁样啦。即係個份量大約係點樣呢？
2: 份量呢就如果係1800-2000嘅話，可能早餐
1: 就食兩餐算啦。
2: 其實三餐都 OK 嘅。但系咧，通常我哋中间会摄少少下午茶嗰啲位
1: 嘅。嗯，唔好理嗰啲住，唔好理嗰啲住啦。嗱，咁喂食，咁样营养师你又
2: 唔系咁样？喂，嗰啲小食可能水果同埋娱乐咧，你谂咩薯片啊、啤酒嗰啲啊？你当早餐可能系麦包，再加蛋，再加杯奶同埋水果。晏昼你就食个油鸡饭，搣走啲皮，加个油菜全酒，食一碗饭。跟住夜晚咧，可能系食蒸鱼半条，加个菜。再加碗饭咧，咁其实都系好 OK 嘅。总之每日我哋食到两份嘅水果，一至到两份嘅奶制品，三份嘅蔬菜，
1: 嗯，
2: 系啦。咁个肉类同埋五谷类就好视乎个人嘅需求嘅。咁但系你当可能三碗饭左右，再加5-6两或者以上嘅肉，其实都 OK 嘅。
1: 一份大概系几多嘅？
2: 一份咩大概？
1: 即系啱啱你话一份蔬菜，一份系水果嘛？
2: 系啦，一份蔬菜咧就大致上系熟嘅菜半碗，生嘅菜一碗，
0: 即系正常嗰啲饭碗啊嘛。
2: 一个细碗，即系生菜、沙律菜。
1: 哦哦，唔煮嘅咩？我头先咁样谂，
0: 我谂紧你
1: 生嘅菜，
2: 有啲菜你生食噶嘛？系啦，水果嘅话咧就系一个女士拳头大细。就是一份水果嘅大
1: 小，或者一个橙或者一个苹果，
2: 一个小嘅橙或者一个苹果。但如果你个苹果系好大嘅苹果咧，咁就计两份。
1: 通常个橙大啊，
0: 个苹果大。
2: 个苹果可以好大噶，
1: 苹果大少啲啊嘛。
2: 玉林苹果巨型噶，啲青青地
1: 走中间嗰个核噶嘛，唔系咩？啊，由佢咯，即系大概系咁样。
0: 你已经喺度纠结紧种类咯。
2: 个苹果大，个橙大。
0: 我哋而家讲食咩 category， 跟住讲紧品种。
1: 摆个板字啦。
2: 所以大家计份量是容易过计卡路里的，我觉得。
0: 嗯，咁样听落，其实一日可以食到嘅都唔少嘅。
2: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唔使太妖魔化卡路里呢样嘢咯。
1: 但要检讨自己份餐单
0: 啦，即系你唔好叉鸡饭食四份，咁就当系一日嘅内容咁样咯。好，咁今日唔该晒啦，我哋就去到呢度先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

0: 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与银铃同行的十三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Kenson。咁我哋每一集啦，都会探讨翻啦唔同长者社群嘅面对嘅一啲嘅生活困境啦，同埋一啲嘅照顾需要嘅。咁我哋今集咧主题咧就系有特别膳食需要嘅长者。咁随住咧年纪嘅增长啦，唔少长者咧都因为咧吞咽困难啦、慢性嘅疾病啦、一啲肾病啊、糖尿病啊、食物敏感啊、手术之后嘅一啲嘅康复咧，或者一啲牙齿啊、消化功能嘅转变咧等等嘅原因咧，对于日常饮食咧有特别嘅要求嘅，唔单止系饱肚咁简单啊，仲要咧关乎咧营养嘅摄取啊、健康嘅管理啊、生活质素咧，甚至尊严咧同埋社交嘅参与嘅。咁今集啦，好开心啦，我哋咧将会啦透过咧乐康宁社区服务嘅代表啦，就会分享翻啦一啲长者饭盒服务嘅。咁啊，今日啦好开心啦，就请到啦佢哋嘅代表啦 ，Kelvin 啦，同埋 Mavis 啦上到嚟咧，分享翻佢哋一啲嘅支援嘅。Hello Mavis 同埋 Hello Kelvin。
1: Hello，Hello，Hello，
2: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系啦，咁我哋咧一开头都想知道究竟其实乜嘢系长者饭盒服务咧？
1: 长者饭盒服务其实就是我哋一啲送饭嘅服务啦，因为好多长者可能系一啲独居长者，或者可能系行动不便嘅，佢需要人去帮手去将一啲膳食送到去佢屋企。咁其实我哋就系相关嘅服务提供者啦，负责将个饭盒送到长者屋企咁样咯。
0: 咁啲饭盒系个类型系点样噶？即系系个五花八门啊，中式啊、西式啊，定系点样嘅咧？
1: 其实咁讲啦，先讲个类型，其实我哋主要都系中式嘅啫，即系好少话喂，我会唔会有个意粉啊？又或者会唔会有啲寿司啊？咁嗰啲其实就好难做得到嘅，主要都系中式为主啦。咁当然饭嘅形态或者质地当然又唔同啦。譬如有我哋一啲系正常嘅餐啦，即系有啲长者可能其实佢个咬嗰个功能其实系好正常嘅，咁可能系一啲正常餐、正常饭，亦都有啲相对可能系咬嘢食嘅时候，可能啲牙齿冇咁好嘅，我哋会有啲真系软餐啲，或者淋饭啊，甚至乎有啲可能真系去到一啲搅碎打糊嘅餐都会有嘅。
0: 咁通常都系面对住一啲可能牙齿有问题或者吞咽有问题嘅长者系嘛，即系好通常都系面对住呢啲咁嘅长者去提供服务，
1: 都有各类型都有，有啲可能其实佢未必系咬食方面问题，可能系佢行动方面，譬如有啲长者可能系真系有啲病患嘅，或者系不良于行嘅，佢哋其实喺购买饮食嘅时候其实系好困难嘅，佢好难话喂我落街买个餸，或者可能叫外卖，佢有时系去攞喺由佢瞓嘅地方行去门口攞个饭，佢都会有困难嘅。咁但系佢可能咬吞食啊，或者系咀嚼食物嘅时候系冇问题的。咁所以其实乜嘢类型嘅客户都嘅长者都有，系啦。咁当然有正常嘅可以食正常餐、正常饭，亦都会有啲真系可能吞咽比较差，或者系咬食物比较差嘅长者，亦都会有咯。所以我哋要因应个长者唔同嘅需要啦。咁就其实我哋通常系 before 我哋真系上去送饭之前，我哋一定会见一见个长者。第一样嘢就系了解咗佢个需要，或者其实佢个状况系点样，系咪？起码我见到你，我见到原来可能佢需要系用假牙嘅，又或者佢根本系食唔到一啲固体。

0: 嘅食物嘅，咁我哋咪安排啲軟餐咯，或者係啲即係打咗糊啊，或者啲飯盡量淋啲啊。我哋都有啲長者好得意，同我哋講話少飯啊、醜飯啊、多飯啊都有嘅。
1: 多飯
0: 都有嘅。有啲長者，我哋之前有長者仲好笑，佢同我哋講話我要500 gram 嘅飯先得嘅。咁我哋係有啲大飯嘅飯盒啊，咁樣亦都有啲半飯啊。我今日先有個 case 係同我哋講話佢走飯，全部走飯。
1: 咁健康啊？
0: 係啦，佢有啲長者因為佢食慣，因為我哋正常我哋好少話出一啲譬如一啲五谷飯啊或者紅米飯，我哋好少。有啲長者係食慣咗嗰啲嘅，咁佢寧願自己煮飯。睇下唔同嘅長者，所以 before 一個送飯嘅情況之前，我哋一定要了解呢個長者個實際情況，佢個實際需要，再通知可能我哋後面廚房嘅同事安排啲咩飯送上門咁樣咯。
1: 嗯，咁除咗頭先講過會上門即係檢視一下先啦，嗰個長者個情況之外啦，咁會唔會有因為某啲嘅可能嘅疾病啦，會唔會即係糖尿病啦、腎病啦、高血壓啦等等嘅疾病啦，都會可能會調整翻嗰個飲食噶？
2: 都會嘅，我哋其實即係我哋都會提供啲可能低磷低鈉啊嗰啲餐，補翻啲可能係啲糖尿啊或者係腎病嘅長者啦，係啦。咁其實因為有陣時啲長者可能佢哋唔識得去控制佢哋嘅飲食啊，即係唔知道可能我要點樣去叫做少鹽、少油、少糖。出街買唔到噶嘛呢啲
1: 啊係啊係啊，
2: 咁所以我哋就會去幫佢去把關咯。咁其實有啲長者可能食完我哋嗰啲餐咧，都發覺係即係可能身體上都會好咗嘅，係啊，
1: 即係嗰、那個糖尿就嗰、那個指數低咗啦，血壓又低翻啲啦，
2: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即係都會有咯。咁所以其實有陣時候可能啲長者幫佢訂飯咧，相對嚟講佢哋其實係食得健康咗，同埋安心好多咯，會係係啊。
1: 咁會唔會話個訂飯嗰個過程咧，又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佢哋會，你哋又會點樣話俾佢聽？今日有咩餸啊？你哋想食邊款啊？咁樣會唔會得俾佢揀咁樣？即係好似我小朋友咁學校咁樣嗰、那個
0: 我哋都有
1: 餐單咁樣。
0: 其實我哋通常都會係有啲係炒餸餐啦、有啲係蒸餸餐，即係相對清淡啲。即係譬如話真係想低鹽。低磷嗰啲咧，通常都會揀啲可能蒸餸啊、蒸魚啊、蒸雞啊，蒸嘅啫，
1: 蒸
0: 就好少，因為
2: 菜咯，
0: 雜菜咯，菜會有咯，係啦。咁同埋喺個學你話齋，我見 before 之前，我哋會了解咗有啲長者咪好得意嘅，佢有啲係我哋叫忌食嘅，我哋有
1: 忌食，
0: 即係譬如有長者可能我唔食得蛋嘅，我唔食蛋，食蛋我會敏感嘅，咁呢啲就會before 之前了解咗先咯。咁我哋本身都會有啲餐單係可以俾長者去睇嘅，即系成个月，通常都成个月噶啦，俾晒佢哋睇。你想系炒餸啲、香口啲嘅，亦都有。但系可能相对身体比较弱少少嘅，佢可能真系想清淡啲嘅，就会拣一啲蒸餸啊、蒸鱼啊、蒸鸡啊、肉片啊咁样咯。通常都系咁啊，蒸蛋啊、蒸肉饼喺度种咯，都系啲家常饭咯。咁最主要睇咧，佢想去拣啲边一类型嘅膳食咁样咯。
1: 嗯，咁我知道有啲长者啦，都可能系有啲经济嘅问题。或者又可能行动不决啦，即系又冇乜照顾者帮到佢啦，咁系好难去长期维持呢啲嘅合适嘅饮食，即系有冇遇见过呢啲咁嘅长者嘅例子呢？
0: 其實咁講咧，因為其實我哋主要係做緊個長者社區照顧券嘅計劃嘅。其實本身呢個計劃喺社署嗰度已經係資助咗好大部分嘅金額噶啦。我哋有啲喺社署一個，我哋簡稱叫社區券啦。喺社區嘅券嘅範疇，譬如一啲可能就係低收入人士，或者係真係攞緊綜援嘅話，佢係講緊最低個級別，我哋叫第一級別啦。咁其實社署係資助咗佢 95%， 咁變相咧，其實佢可能攞一個飯盒咧，佢要俾嘅成本可能3蚊一個飯嘅啫。我有時同啲長者，即係因為我係見長者嘅同事啦，我有時都同長者講，其實你3蚊你買個麵包都買唔到，
1: 係啊，14蚊4個啊，喺下面。
0: 你3蚊一個飯，你不如攞咗翻去食，咁你起碼營養嗰度好啲先啦，吸收好啲，同埋嗰個真係一個正常嘅餐，而唔好因為貪平我買個麵包啊，或者擺幾塊梳打餅啊，就當一餐咯。係，我哋通常都會咁樣同佢講嘅。
1: 嗯，咁啊 ，Kevin 你都講過話，即係一餐裡面都可能有唔同嘅選擇啦，可能有啲炒餸啊，有啲蒸餸。咁除咗嗰個餸同飯之外，有冇湯噶？
0: 湯就冇嘅，因為其實喺個運輸過程咧，有湯係比較難安排嘅，係、湯係比較難安排。咁餸當然就係我哋通常飯就當然一個飯啦，餸就其實係我哋係每一餐係兩個餸，一個係菜， 一個係肉咁樣嘅，咁就冇。

0: 装同埋冇生过嘅，因为惊运送过程或者存放过程比较有风险
1: 啊。系啊，会打蛇
0: 打蛇啊，又或者有时倒翻转，我真系热汤俾到个长者，佢、自己可能只手都唔系咁方便嘅话，会唔会有啲可能真系落亲自己啊，或者啊落亲佢要自己抹，会唔会有啲跌亲嘅风险？我哋尽量安全为上咯。
2: 系，冇错。
1: 嗯，咁喺你哋嘅即系可能之前嘅观察到啦，有冇啲长者咧系可能长期系真系食唔到一啲？可能正常的膳食啦，咁我哋身体健康啊，营养方面咧系吸收唔到，即系你可能接触到佢系，其实系可能又比较瘦弱啦，又可能脾气暴躁啦，即系会唔会有啲长者系咁嘅情况咧？之后又可能食咗你哋嘅餐单之后，可能又开心翻，即系胃口又好翻，精神翻，又健谈翻咁嗰啲咧？
0: 我有长者系开心嘅，有啲长者系会专登会打电话过嚟话，今日个鸡好好食啊！我真系试过噶，
1: 咁似西餐嗰啲咧，嗌你个厨师出嚟谂啊！
0: 今日只鸡整得几好，有噶。我哋因为除咗其实我哋除咗做膳食，因为我哋做社区券咧，其实好多方面嘅服务噶嘛。咁有时同啲长者喺度倾开咧，我哋会赞啲厨师啊，今日呢一个几好，系啦，边一日咧，嗰日嗰个肉片咧就咸咗少少，会有啲咁样嘅倾偈嘅，会有我成日都收到啲电话嘅，咁亦都当然啦，有啲电话好好笑嘅就系你个饭仲未送嚟嘅，当然经常会出现嘅，亦有啲长者可能会同你讲啊，今日个糊咧几好，打得够方便入口，因为其实有时打糊最惊就系有啲火粒啊。
1: 哦，系
0: 啊，我哋其实同长者个沟通系基本上系即时嘅，基本上佢收到个饭咧，一见到个盒，可能就会啊，今日 OK 喎，今日个鸡几好食，会有嘅。亦都有啲长者系旧时真系唔方便落街买餸嘅，唔方便落街买餸或者买饭咧，依家变咗佢哋就唔需要担心，佢一个礼拜可能净系星期日，我哋可能真系厨房未必有安排到，佢先至净系处理一餐，变咗佢个压力小咗好多。我有个长者其实喺黄大仙区啦，佢系同我讲旧时，因为佢系攞长生津嘅长者生活津贴嘅。咁佢话旧时佢每个月因为要买餸煮饭咧，佢每个月都要问个仔攞钱，
1: 唔够咁样。
0: 因为你买餸，佢中意买鱼啊，或者买自己买嘢食啊嘛，变咗佢送咗饭之后咧，佢同我讲佢襟细咗，即系佢嗰份政府嗰个津贴咧，佢觉得佢对佢个生活系有改善嘅，因为佢唔使付出，因为本身佢个服务就系佢个侄仔俾钱，因为社署津贴咗，佢都可能系俾一个相对比较平嘅费用啦。咁变咗嚟讲，佢唔需要成日落街买餸，因为你谂下一日三餐，其实对一个长者嚟讲嗰个负担都唔系话细嘅。咁但系变咗佢唔需要去担心呢一样嘢咧，佢系开心咗嘅个人，同埋当然佢啱食啦，系咯，当然佢啱食啦，而最主要系佢个经济压力真系降低咗嘅。
1: 嗯，咁头先阿 Kelvin 你哋 Mavis 都有讲过话一日三餐，咁其实真系隔几个钟头就要送噶咯，咁你哋嗰个人力分配都应该都几重下，即系你哋嗰、那个其实负责呢个嘅长者饭盒服务咧，有几多人系参与紧啊？即系会唔会话可以都透露下？
0: 系好多，嗱、啊，我哋就冇送一日三餐嘅，老实，我哋系送午餐同晚餐，因为真系一个饭，早餐就啲长者未必真系会食。
1: 都五六个钟头啦，系咯。
0: 系啦，咁但系咧，你话参与嘅同事系好多嘅，先讲厨房由你讲。
1: 好啊，好啊，大家可能都想知啊，香港咁多长者，
2: 我哋个厨房其实而家系。我想我哋一日做紧可能五六百个饭、
0: 啊，应该唔止五六百个，应该我估依家六七百个都有。
2: 哦，六七百个，
1: 六七百个午餐，六七百个晚餐。
2: 暂时全日先啦，
0: 系啊。冇一千嘅，但我估起码都七百个噶啦。
2: 系啊，差唔多。
0: 系啊，都七百个。
2: 我哋系做紧可能即系新界区啦，即系元朗天水屯门啦，沙田粉岭啦，去到将军澳观塘啦，即系我哋呢啲地方我哋都会去即系概括到咯，咁样系啊。
0: 系咁，我嗰人手其实最多系真系送饭嗰啲姐姐最多咯。厨房当然有厨师啦，亦都有啲同事系帮手去分饭盒分送啦。因为我哋头先所讲，我哋可能一个蒸送餐，咁一个系炒送餐噶嘛。咁今日究竟出几多个蒸送，几多个炒饭，就靠佢哋点样去筆啦，点样去分配啦。厨师啦，筆送嘅同事啦，亦都有，我估净系送饭员都计咁多，佢加埋起码二卅人。咁多個區，
2: 唔止，
0: 係啊，起碼都卅零人，即係有，因為其實最主要就係我哋所謂嘅送飯同事最幫手，因為佢哋簡單啲講，佢哋步兵嚟嘅啫，
2: 同埋即係唔係淨係送飯咁簡單。
1: 咁你哋嗰個廚房喺邊度啊？
2: 我哋而家喺屯門。
1: 屯門
2: 係啦。
1: 咁你送到去將軍澳都有一段路喎。
0: 係啊，係啊。
1: 咁係自己都有車隊咁樣嘅。
0: 保温箱，然後我哋會揾翻啲運輸咯，運輸咯，係啦，送出去，然後再喺俾啲同事去即係頭先所講送飯同事去幫手。
1: 即係姐姐係咪？
0: 係啦。
2: 但係呢啲同事其實係好重要，
1: 係啊，好重要。佢哋負責，即係唔係擺低喺門口走噶嘛？應該都要同個長者溝通下。
2: 係啊，佢哋會可以望到個長者，即係有陣時候講真，獨居長者好多，
1: 係啊，
2: 佢哋會唔會屋企暈低咗跌倒而冇人知咧？即其实有阵时候可能你送饭去唔系话真系俾一餐饭去食咁简单，即可能你都仲要系叫
1: 摸到少少嘘寒问暖系
2: 啦，同埋你会可能有阵时候佢真系可能 touch wood 啦，佢可能真系跌低咗，佢开唔到门，佢喺度嗌你啊，姐咁，你都会知道你可以可能你救咗佢一命嘅。我哋都有好多呢啲咁嘅 case 系真系有救到个长者。
1: 哇，可唔可以分享一个嚟听下，一个两个咁样？
2: 交俾 Kevin 讲。
0: 唔系我哋，唔系我哋有识路噶，即系你会发觉，譬如你佢琴日个饭。佢都未收入去，你就發覺有啲問題㗎啦。即係有時我哋正常程序就會敲門啦。
1: 之前個飯都未食。
0: 係啦，我哋一定敲門嘅。咁然之後可能佢長者聽唔到我哋，因為始終同時佢一係可能送某程度上可能十個八個飯咁樣，佢一定要走下一轉，咁佢會將個飯掛喺個門口度啦。咁但係有時發覺，咦，佢琴日個飯都未收喎。
2: 係。
0: 第一，我哋當然幫佢抌咗琴日個飯先啦，因為嗰個始終一定變壞咗，一定抌咗先啦。
1: 咁大哥先唔會啦。
0: 咁第二樣嘅當然就可能會通知我哋中心主任啊，喂，那個長者個飯都仲未收，會唔會有啲問題？咁亦都會可能會聯絡下樓下嘅保安啦，睇佢有啲咩事啊，有冇出過街啊？或者可能真係叫保安去留意一下，喂，佢係咪真係冇人應門啊？因為我哋其實送飯個 pattern 咧固定咗咧，基本上知道邊啲長者會開門，邊啲長者係。可能佢系挂喺度嘅，譬如个长者即系日日都会开门嚟收饭嘅，然后你发觉佢又一来冇收饭，二来佢冇人应咧，其实有机会可能喺屋企度晕咗啊，或者会唔会有啲情况跌倒啊咁样？我哋其实试过几次系唔同嘅同事啦，都试过真系 call 消防爆门噶，
2: 系有啲都
1: 真系晕咗入边啊，或者可能
0: 晕咗入边嘅，
2: 真
0: 系啦，乜嘢 case 都见过。
2: 所以其實呢一 part 係好重要，
0: 好重要嘅，因為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息路嚟。兩日都個飯都或者唔好兩日，我哋唔會兩日嘅。基本上咧，你琴日個飯仲喺度嘅咧，
2: 晏晝飯
0: 你唔會嘅。我哋你琴日唔開，今日又唔開，平時日日都開嘅。同埋我哋有時送飯同事會知啊，個長者可能本身行動力都唔係話好強，佢未必會落街行噶嘛。有啲當然有啲長者好活潑嘅。OK， 可能佢真係會落咗街，可能傾偈，但有啲係唔會嘅。咁但係你要發覺佢成日都唔喺度，或者唔係即係敲極都唔應又成，咁可能真係會有危險嘅。我哋會通知啲保安啊，或者相關即係一啲部門啊咁樣去跟進社工啦。
1: 你哋真係唔止送飯咁簡單喎，你哋係直頭係可能每日嘅姑娘咁樣嘅喎，即
2: 係。
0: 即係會
1: 睇下佢個身體狀況啊，即係嗰個應對能力啊等等。
0: 因為其實每一日，我哋有時倒翻轉咁講，每日送個飯咧，有時同因為唔係個長者都係獨居噶嘛，有啲可能係有家屬嘅，我哋會同家屬講，其實係一個幾好嘅一個 alarm 嚟嘅。即系每日有个人送饭 ，at least 我知道个长者冇事咁样，因为始终啲仔女家属佢未必会每一日都翻去探爸爸妈妈噶嘛，咁有时变咗好似，佢咁嘅情况，我哋会通知家属，通知保安 ，at least 我哋要知道个老人家冇问题，咁变咗有时对家属嚟讲一个安心啦，我哋都尽翻个做社会责任啦，去做到几多就几多咯，即系饭，所以佢成日都讲饭唔系一个饭咁简单嘅，饭系真系、真系可以帮到。好多家属咧买个安心嘅，
1: 咁啲家属有冇话即系嗰几次发现咗之后会唔会话哇好多谢你哋啊，即系话再捐，即系可能有啲捐赠咁样。
0: 冇噶，我哋冇呢啲，冇呢啲嘢。我哋冇谂呢样嘢嘅，但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如果喺咁细微的地方都帮到人嘅，其实都系一个好事。呢、這个讲真嘅，冇话我哋要求啲乜嘢，只不过既然我哋每日都送上去咯，未留意一下咯，咁有时真系冇理由个饭摆成日嘅。都唔收入去間屋度，咁我哋咪可能有通知座頭保安啊，通知個家屬啊，你不如揾個長者睇下佢電話通唔通啊，打唔打到俾佢啊，咁樣咯。
1: 咁如果真係揾唔到，咁都係要報警啊嘛，你講過頭先，報警啊，消防啊，
2: 都有試過有發現過，真係已經
0: 係
2: 啊，冇錯，有噶。
1: 咁哇，真係好緊要喎，你哋即係。即係做身兼幾職，即係大家聽眾聽到都應該會覺得哇！真係唔止一個送飯嘅服務咁簡單，即係 我知道啦，有啲長者可能都係因為即係要戒口咧，就可能會影響咗自己嗰、那個情緒啊，即係會唔會話佢？

0: 有啲好眼鏡嘅長者啦，或者即係會唔會都唔想戒口啊？即係頭先你講過話忌口啊，即係會唔想戒忌食係啦，即係唔想戒口咯，係咯，即係會唔會有啲咁眼鏡嘅長者咧？
1: 我唔會，我覺得要倒翻轉咁講啦。佢真係忌食嘅話，我哋唔出嗰個餸俾佢咯。係
2: 啊，
1: 即係譬如喂佢，我唔食得豆腐，因為好多長者都會有，譬如痛風，我唔食得豆製品嘅，
0: 係
1: 啦嗰啲咧，我唔食得豆製品嘅，我哋咪唔俾佢咯。即係個餐度可能係有啲，亦都有啲特別處理餐嘅。我哋有啲長者可能佢真係有初一十五食齋嘅，我哋未俾齋佢咯。
0: 哇，咁好噶！
1: 有嘅有特別要求啦，特別要求啦，因為始終即係人力所限啦。咁但係我哋通常真係戒口嗰啲長者，我哋未唔俾嗰個食物佢咯。佢唔食得豆嘅，我哋就唔食豆，因為本身其實我哋個飯盒第一，我哋冇牛嘅，牛肉始終係高風險啲啦。即係有啲長者會覺得牛肉係毒啊，或者會令到人哋敏感啲啊。咁我哋
2: 唔食同埋牛係
1: 啦，牛就我哋係啦，本身都冇嘅，咁大部分嘅海鮮都唔會有，除咗有時會有蝦仁，同埋有啲魚啦，但其他嗰啲真係譬如我哋唔會有隻蟹啊，唔會有蜆啊嗰啲係唔會有噶嘛。OK， 咁所以你話為一啲真係忌口嗰啲，需唔需要會唔會扭計，會唔會佢唔肯戒口咧？係好少嘅。不過有啲朋友啦，會成日擔心啊，啲長者餐會唔會好淡茂茂啊，冇味啊，好難食啊，完全冇味。我哋唔係嘅，因為老闆concept 就係好簡單，長者嫌你個飯冇味唔食，其實個健康問題比有味更嚴重。係啦，你一定有啲味引到佢 ，at least 有個食慾先，佢肯食先係第一樣嘢。OK， 然之後先講健康。OK， 當然我哋本身個餐係健康嘅，咁但係我哋唔會話好似醫院飯咁樣，真係可能未必有冇味啊，淡到不得了嗰只雜菜雜肉咁犀利咯。變咗我哋第一嗰個賣相 OK 嘅。系啦，at least 我冇乜特別長者會投訴話啊，你兜嘢好核突。
2: 唔係，其實我哋即係應該咁講啦。我諗我哋羅康寧可能喺即係做飯呢一方面都多長者欣賞嘅。我自己都覺得係啊。
0: 打翻嚟問個廚師，讚個廚師已經係非常之好啦。呢個 feedback
1: 真係有
2: 的，係啊有㗎。同埋即係都因為會可以迎合到唔同嘅長者，有陣時即係當啲糊餐，即係可能你喺出面一定買唔到。即係你唔會喺街邊度你可以買到一個午餐噶嘛，咁所以就有陣時候即係呢啲我哋會比較可能做得足少少咯。
0: 好，咁我哋第一部分啦，傾住呢度咁多先啦，咁我哋第二部分咧繼續傾下咧長者飯盒服務嘅一啲嘅支援啊。
3: 各位听众，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4:30钟，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是生效的。请留意电台或者电视台广播有关交通情况同埋其他天气的消息。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四十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5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雷暴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仍然生效。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报警。渠务署话，截至凌晨一点，一共确认七宗水浸个案，已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其中五宗已经完成处理，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以及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署方话正系全力处理另外两宗个案，分别位于粉岭坪斜同石岗机场道，并且已经调配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前往现场协助。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同美国将于五月底伊斯兰教朝近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已经收到美方提出的新方案，目前研究中。他强调伊朗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之下继续推展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透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同美国交换信息。德克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掠劫掠行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古巴独立日向古巴民众发表讲话，指总统特朗普正在为美国与古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直接建立在美国与古巴人民之间。卢比奥提出向古巴提供$1亿的援助，同时批评古巴领导人要为电力、食物和燃料短缺负责。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批评卢比奥试图将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造成的伤害归咎于古巴，纯属颠倒是非。他指出美国长期实施的经济和能源封锁对古巴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方提出的所谓援助充满虚伪色彩，用心超然若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96点，升6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4点，升7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

0: 亦都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4: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远近零同行的13集节目，我哋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7: 相信大家听完今集节目之后呢，都会发现原来食得是福咁老土嘅呢四个字，对于好多老友记嚟讲都已经变成咗一种奢侈。平时我哋后生仔諗食饭最烦嗰样系今晚食乜好， ABCD 餐諗唔到揀啲乜嘢，有选择困难症。但係对于好多长者嚟讲，佢哋每日嘅烦恼就系、呢餐我咬唔咬得开呢，吞唔吞得落呢，同埋食完个指数会唔会超标呢。但随住年纪嘅增长，长者嘅身体机能会慢慢转变。有一啲老人家因为牙齿退化或者口水减少，连嚼一条普通嘅菜、一嚿瘦肉都会觉得好吃力。有啲因为患上咗吞咽困难，饮啖水都好容易会灼亲，甚至有跌入气管引起肺炎嘅风险。仲有好多长者因为糖尿病、肾病或者因为手术之后嘅康复，需要严格控制飲食，高糖、高盐、高钾等通通都要戒。面对咁多嘅限制，原本系一种享受嘅食饭时间，反而变咗每日嘅压力测试。结果有啲长者为咗怕麻烦，就宁愿日日都食白粥或者求其食个面包就算，慢慢就会引发营养不良同埋肌肉流失等嘅问题。好彩香港有一班好有心嘅社区服务团队，好似今集受访嘅乐康宁社区服务，一直默默咁为呢班有特别膳食需要嘅长者送上热辣辣嘅饭盒。大家千祈唔好以为呢一啲只係普通嘅外卖，入面其实大有学问。每一餐都係因应长者嘅身体状况而度身订做嘅。例如有一啲容易咀嚼嘅碎餐、安全吞咽嘅软餐，或者特别调配嘅低糖低盐餐。送餐团队每日送上门嘅，唔单止系维持生命嘅卡路里同埋营养，更加系一份有人关心嘅温度。每一餐饭从来都唔只系为咗医肚，仲关乎一个人嘅尊严同埋生活质素。下次如果同屋企嘅老人家食饭，发觉佢食得少咗，或者夹亲送都话咬唔开，不妨多啲留意，多啲体谅。当社会同家人愿意花心思去了解他们的特别需要的时候，一餐简简单单的安乐茶饭就已经是对长者最好的照顾和尊重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Kenson。咁第二部分啦，继续同翻乐康宁社区服务嘅长者饭盒服务嘅两位代表啦 ，Kelvin 同埋 Mavis 倾偈嘅。Hello 两位
1: ，Hello。
0: 咁头先讲到啦，嘅长者饭盒服务咧，其实都提供咗俾都成几百位嘅长者啦。咁其实你哋

0: 当初可能成立嗰个目的啊，或者即系依家嗰个服务嗰、那个服务咗几耐度咧？
1: 我哋其实公司都成立咗三年几，差唔多四年噶啦。咁其实一开始，当然，泛音系其中一个服务啦。因为我哋本身个机构系主要系做呢个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啦。咁除咗泛音之外，亦都有其他服务嘅。咁成立目的当然其实做呢一个行业就希望帮到更多嘅老人家啦。咁泛音系其中一样啦。现阶段我估我哋机构真系送紧饭嘅长者咧，我估起码都有四五百位。因为我唔同区，依家讲紧我哋有屯门、元朗、天水围送紧啦，青衣区、荃湾区、深水埗区啦，我哋九龙东嗰边，譬如黄大仙啊、钻石山啊，去到观塘、油塘、将军澳、沙田、粉岭、大埔、上水，其实都除咗我哋港岛区冇涉猎之外咧，其实差唔多每一区嘅长者，我哋都叫做差唔多系覆盖得到。港岛区我哋系冇嘅。咁但其他嘅區份，其實我哋都服務緊好多個長者，依家起碼我估咁多嘅加埋四五百個，應該走唔甩嘅啦。
0: 嗯，
1: 係啊。
0: 咁我係一次過送兩餐啦，定係早晚咁兩餐咁樣？
1: 通常都早晚嘅，咁就
0: 咁即係又出，即係送完之後又翻屯門，又再出翻去。
1: 哦，唔係，其實通常我哋係屯門做完之後，我哋就當然屯門嘅就喺屯門度送啦。其他區我哋就揾一啲平台去 call 一啲運輸送出面，然之後喺出面再發啦。咁第二轉就會係夜晏晝開始咯，即係兩點零鐘開始喺屯門度開始安排啊、運輸啊、煮食啊，咁然後第二轉就出到去出面大概三點零。咁所以我哋通常會同啲長者講午餐咧，我哋通常12点至1点会送到去噶啦。咁啊，夜晚嗰餐咧，通常系4点零五点钟就会送俾佢，因为长者通常都早食饭嘅。
0: 4点零五点钟。
1: 系啊，长者通常你睇眼佢唔得噶，啲长者其实大部分长者都系嘅，系好早食饭，因为佢早瞓。如果你6点零7点先食咧，佢哋好难，因为佢个胃咧唔舒服嘅。通常都会早少少送到俾佢哋咯，同埋佢哋唔想等到咁晏嘅好多都。
0: 头先阿 Kevin 讲到啦，除咗长者饭盒服务之外咧，其实乐康宁社区服务咧，仲有其他嘅支援，仲有啲咩支援噶？
1: 其实喺个长者社区，我哋叫翻佢社区券啦，简单啲。社区券其实系社署嘅资助计划啦。除咗一啲长者膳食之外，仲有一啲譬如物理治疗啦，一啲嘅到户看顾啦。到户看顾其实我好多长者都会有，因为依家其实好多长者可能系同工人姐姐两个人住嘅啫。OK， 咁但系工人姐姐一个礼拜放一日假噶嘛。咁我长者点样安排呢？我其实真係有啲长者系佢本身系不良于行嘅，咁姐姐照顾晒佢，可能冲凉换片啦，
0: 厕所啦，
1: 去厕所啊，咁样或者喂食啊，咁样。咁但系嗰阵姐姐始终要放假嘅，咁我哋会安排一啲护理员上去做到户看顾，帮佢可能冲凉啊、换片啊，或者系一啲煮食啊、喂食咁样啦。物理治疗就系其实针对好多行动不便嘅长者，因为我见好多，譬如有啲系长者系中咗风嘅。咁佢要安排物理治療啦，亦都有長者。我記得我個長者好得意嘅，佢之前係帕金遜嘅，佢好後生就60多歲。咁帕金遜其實一個情況係佢行唔到第一步。咩叫行唔到第一步咧？即係佢行順咗咧係冇問題嘅，但佢第一步係起唔到步嘅。佢點解會發現到自己有病咧？就係佢一次搭地鐵門開咗，佢行唔到，佢真係喐唔到，企喺度，跟住發覺自己有病啦。咁我第一次上去探佢咧，佢係唔識出嚟嘅，係佢太太開門嘅。咁去到我大概 around 半年到啦，佢係可以出嚟行，出嚟开门俾我，个样係好开心。我都好开心，即係我见到个长者个转变啦，即係佢做咗半年，嗱物理治疗永远都係嘅，唔会话喂我今日做听日好返㗎嘛。但佢 keep 咗半年之后，佢开到门嗰下呢，我同佢企喺度眼望眼喺度笑，真係开心嘅。
2: 明显嘅改善。
1: 明显改善嘅。同埋佢会拍埋片俾我，因为帕金逊其实係如果你有个病呢，物理治疗真係教佢重新学过点样行嘅。OK， 佢諗咩俾段片我睇呢，佢行得好大步，你在后面睇佢唔觉佢有病嘅。咁呢啲其實即係除咗工作之外，其實啲真係開心嘅嘢嚟嘅。咁當然亦都有啲最簡單啲家居清潔啦。OK， 家居清潔或者係一啲家居服務嚟講，家居服務入面其中一樣係家居清潔，亦都有一啲可能係幫啲長者去買餸煮飯啦、外出購物啦，都會有嘅。甚至乎好多嘅就係、是有啲長者係都係同樣地都係不良於行嘅。咁佢有時都想即係屋企人翻咗工，佢想有人推佢出去去下街。落街買下嘢，或者可能落去公園度坐下傾下偈，咁佢坐輪椅佢自己出唔到去噶嘛，咁佢就會可能有啲外出啊，即係唔可以要購物咧，純粹係外出去散下心，落去坐下傾下偈啊，
2: 曬下太陽都好、
1: 曬下太陽咯，因為我成日覺得老人家係要曬太陽嘅，
0: 係之前都有醫生
1: 受

0: 啲咩維他命 D 啊，咁個人冇咁抑鬱嘅。
1: 嗯，
0: 係我成日都講嘅，長者你唔曬太陽咧，你成日困喺間屋四埲牆咧，你其實會好多情緒病嘅。
1: 係，
2: 同埋有研究講過就係曬太陽會幫助你少少解決失眠嘅，因為你個身體都會感受到個太陽嗰熱力咧。就依家就係晏晝啦，咁你夜晚就校翻嗰個生理時鐘咁樣嘅。係、
0: 嗯、
2: 啊，咁啊、除咗即係長者飯盒服務之外，哇，都仲有好多嘅支援喎。咁其實會唔會？讲返膳食嗰度啦，即係会唔会有啲长者呢其实会有啲好多嘅限制，我知道啦，头先你哋讲过啦，其实你哋最重视有时会唔会即係可能係头先你讲过係嗰、那个有啲壶呢可能有啲火粒啊，不如我介绍俾大家听咩叫火粒
0: 系啦、有嘅，其实呢我有啲长者好笑嘅，佢譬如话真係食开壶呢佢好敏感嘅。佢可以譬如話食食啊，今日有粒火粒喎。其實係有時
2: 咩叫火粒呢？
0: 火粒即係喺打烏嘅過程，可能個時間未夠耐，有啲食物未打得好碎，咁會有啲食物嘅火粒嘅啫。即係譬如我係肉片嚟嘅，咁、正常可能我burn 佢可能一分鐘咁假設咧就完成㗎啦。咁可能有啲肉可能 burn 得冇咁靚，仲有啲火粒喺度咧，因為有啲長者可能係已經係咬唔到，
2: 即係只攪碎佢嘛？你嘅意思係
0: 攪碎得打烏嘅時候咧，佢因為佢咬唔到，佢係黴嘅啫嘛。咁正常佢摸到有火粒咧，佢就驚佢吞煙度有個唔係咁好啦咁樣。咁呢啲就係有時啲長者會反映嘅。今日打得幾好、啊，即係我哋有個同事有個長者係每
2: 日料理咁樣、啊，
0: 每日個長者都會打嚟我哋公司嘅。
2: 哇！
0: 每一日啊，佢當然係啦，佢好多因為其實始終可能有時有啲老人家好得意嘅佢記性未必好好，
1: 唔係佢係悶，
0: 係悶，
1: 係啦，
0: 同埋佢悶完之後，同埋有時佢記性唔係咁好，我打咗俾佢未咧？啊！嗰飯仲未到，我又打多次俾佢。打完之後，我打咗俾佢未咧？我又打俾佢。啊，仲未到，我頭先打咗俾佢未？佢唔記得嘅。佢可以一個晏晝可能打三次個電話，同一個問題嘅，都係啲飯到未啊？咁佢亦都會有時會講啊，你今次有啲火粒、啊。當然佢要講得誇張咗啦，會啊，會唔會啊咩？你粒火粒咁大粒嘅石頭咁大粒，啃死我咩？亦都有，所以我哋都會好留意，即係有時打烏咧，我哋。打完之後咧，我哋會睇一睇，逼一逼佢啊，會唔會有啲火粒喺度殘留啊？因為始終真係要食到呢啲午餐或者我哋一啲嘅真係乜晚餐嘅情況咧，佢哋係好關注呢樣嘢嘅，因為佢就係因為佢吞嗰個唔係咁好啊嘛，所以佢哋就會關心啲啊，會唔會有啲火粒喺度？我哋就要把關把得好啦，係啦，依家就好少出現呢啲情況嘅，基本上就冇乜特別。長者話：啊，你啲火粒有火粒，你啲晚餐，你啲午餐有火粒咁樣嘅。
2: 咁我都想問下，除咗午餐之外咧，會唔會有啲即係可能即係好液體嘅餐都會送到俾啲真係吞食有好困難嘅長者？
0: 其實午餐已經係接近一個液體嘅，冇得再稀嘅，因為你除咗話吞煙度，我哋都 at least 都要飽啦。即係如果你因為午餐其實都是一些食物要加少少水去打先打到咁。如果唔係你就咁食物打，基本上都係我哋叫碎餐咯。但係午餐就要加少少水落去。咁
2: 會唔會好快肚餓咧？咁樣會快啲肚餓。
0: 所以我個份其實好得意㗎。你如果你啊，當然我哋因為成日都面對啦。正常一個飯盒嘅餸，攞去打烏咧，其實係少咗好多㗎。
2: 係咯。
0: 系啦，所以佢嗰个咧通常都会多啲，
2: 哦、
0: 然之后打烏，因为你本身个肉可能中间有啲空隙噶嘛，咁你搭出嚟有咁多，咁但系你一打咗烏咧，其实佢系冇空位噶嘛，咁所以佢可能会不多少少，然后加少少水去打烏，咁OK 嘅，亦都同样地，真系有长者同我哋反映个情况嘅话咧，我哋未头先所讲，我多饭咯，或者多少少餸咯，咁样都可以安排嘅，
2: 即系饭都落咗水，变咗粥糊。粥仔咁樣變咗
1: 米漿咯，
2: 米漿
1: 醬圍
2: 哦，
1: 係啦，米漿嗰啲咁樣嘅 texture。
0: 係因為我哋飯都有幾種嘅，即係正常飯啦。有啲長者，哦、我唔食得咁硬身嘅飯，可唔可以淋啲？我哋有啲淋飯啦，亦都有啲糊飯，係啦，即係針對唔同嘅長者需要啦。即係好老實嘅，佢食唔到就食唔到噶啦，佢食唔到賺曬嘅啫。咁我哋咪因應翻佢哋同我哋講啊。當然我哋通常我哋叫見長者嗰時候就問咗佢平時食嘢嗰個能力係點樣啊？使唔使淋啲啊？使唔使要到糊飯啊？咁咪跟住嗰個情況去安排咯。
2: 有冇啲照顧者啦，即係嗰個長者嘅照顧者啦，都對於你哋開頭呢啲咁嘅送餐服務係有啲保留咧，即係覺得哇，你哋啲得唔得㗎？飽唔飽㗎？有冇營養㗎？有冇即係可能有啲仔女就我自己都識煮啦，點解要靠你呀、啊？咁樣即係有冇啲咁嘅照顧者嘅一啲嘅溝通嘅問題咁樣咧？
0: 這個就冇乜嘅，因為亦都好老實講，如果

0: day one 係話佢自己都安排到，佢係唔需要揾我哋嘅。咁基本上揾到我哋嘅話，其實有時就係話啲家屬啦，最擔心就係出面買啲嘢咧太過油或者係鹽分太高。佢通常揾得我哋嘅第一，佢未必有仔女同住啦，同埋你唔會話晏晝都可以煮到個午飯俾佢噶嘛。通常我哋過往接觸嘅真係同住嘅都好啦，佢通常都係叫個老人家買外賣啦。我甚至乎我有個長者係個家屬喺英國嘅，佢每日咧用個 WhatsApp 派外賣俾個長者食，咁發覺呢個情況唔可以再繼續啦，因為個情況唔係咁好，咁就變咗係揾我哋幫手啦。咁好少話家屬會有任何嘅懷疑嘅，因為本身我哋亦都喺個品質個 control 啦，又或者其實我哋做咗好耐一段時間㗎啦，咁变咗我哋冇话啲长者话喂好抗拒你哋送饭啊咁，因为我哋自己每一日咧都会将我哋出品啊会影相嘅。我自己咧，譬如一个长者个家属去 approach 我哋或者 approach 佢啦，我都会 send 咗啲相俾佢。即系今日系啲系西岭鸡，我哋系有西岭鸡噶 ，OK。
1: 正喎、
0: 啊，即系长者饭，我哋有时有西岭鸡，有三杯鸡，有啲系
2: 好辣咯。
0: 走一定走辣嘅，系完全唔会有辣嘅，系、
2: okay,
0: 啦、
2: okay。
0: 我哋会 send 晒啲相俾佢睇咗大概情况嘅，即系原来你啲出嚟个样就系咁噶啦。而我哋基本上我哋每日都会影相嘅，每日我哋午餐会影，晚餐会影，我哋咪 send 翻啊过往可能我 send 半个月啲相俾佢睇翻，我哋出品就系会系咁样啦，咁样。所以基本上我好少接到话，会唔会啲家属好抗拒或者我自己搞掂？如果你自己搞掂，基本上系唔会揾我哋嘅。倒翻转就揾得我哋嘅，通常系佢自己安排唔到，咁我哋去帮手啊，又或者倒翻转佢可能未必真系有家属去帮忙，咁我哋去提供服务咁样咯。
2: 咁咧有冇啲长者咧，即系可能接受咗呢个嘅饭盒服务之后咧，其实嗰、那个健康情况啊，或者体力咧，即系或者信心方面咧，有明显改善嘅例子咁样咧？
0: 都有嘅，咁其實有啲長者真係佢即係頭先所講，佢可能好多未認識呢個服務啦，又或者未有呢個社署嘅資助之前咧，好多其實長者就係可能一餐飯分兩餐食，我哋見過好多噶啦，又或者可能真係食梳打餅、食麵包都有嘅。
2: 食梳打餅，
0: 食梳打餅係最常見嘅，好多長者就係食兩塊梳打餅啊，當一餐啊，或者可能買一啲三餸飯。但係分兩日食啊，分一日食，我見好多呢啲咁嘅 case 嘅。咁因為其實好多長者係好擔心啊，會唔會真係做呢一樣嘢需要好
2: 多錢、
0: 啊，好多錢咧？因為好多長者係唔係好認識呢一樣嘢嘅，好老實講。因為始終社會嘅宣傳唔係好多啦，政府嘅宣傳亦都唔係話好足夠啦。咁我哋通常都會同佢哋講，其實因為社署資助咗好大部分嘅金額，你倒翻轉，你除咗話真係慳荷包之外，你都要注重個健康，即係飲食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嘢。因為有啲長者可能係大病初愈，其實係特別需要有營養嘅。我哋亦都有啲長者可能係真係cancer 嘅，咁其实佢康复嘅时间我哋厨房系有时有啲特别嘅餐单嘅，当然唔会系好话好多个都会咁，但我知道厨房系有时有啲可能系蒸啲清淡啲嘅蒸鱼啊，或者可能蒸鸡啊，会有啲咁样嘅，因为始终你除咗话休息之外，營養嘅攝取都好緊要啦，尤其是長者啦，有時係手術後啊，或者係真係做緊化療嘅時間，又唔可以食得太過油或者
2: 刺激性，又唔可以太大啦，
0: 係
2: 啦，
0: 都係清淡為主啦，同埋蛋白質啦。咁希望佢即係，因為你始終好多長者咧，譬如入完醫院都係嘅，佢隻腳可能行得唔係咁好，肌肉流失，呢個好多長者都會有嘅，因為一個惡性循環嚟噶嘛。我成日都講，可能入到醫院隻腳行得唔係咁好，咁佢更加唔行啦，因為肌肉流失咗嘛。我更加唔敢行，長此落去就會變咗係佢唔行噶啦。咁中間呢樣嘢其實最緊要就係可能補充翻啲蛋白質啦，希望個肌肉可能復原得好啲啊。咁所以其實喺個膳食方面就營養啦，同埋真係學你話齋冇咁多刺激性嘅食物啊，同埋少油少鹽啊咁樣，希望呢啲咁嘅情況或者呢啲咁嘅方面可以幫到佢哋咯。
2: 咁節目差唔多去到尾聲啦，會唔會有啲咩地方咧？其實可能對於大家認識呢個嘅飯盒服務咧，可以做得更加多。即系头先你讲过啦，可能宣传啦，会唔会可能再做好少少咧？即系可能会唔会喺多啲嘅社区中心啊，或者一啲嘅可能公屋啊，或者房屋嘅管理处派啲单张等等，会唔会可以做多啲咁样咧？
0: 我估呢一个其实喺政府嘅宣传度系最紧要啦，因为其实社区券咧喺2013年已经开始噶啦，

0: 咁其實個計劃去咗十幾年。
1: 嗯。
0: 咁依家其實講緊全香港攞緊券嘅老人家咧，係講緊都係萬零個嘅啫。其實個滲透率係好低。咁但係倒翻轉，你話個社區需唔需要或者長者需唔需要咧？我覺得係絕對需要嘅，因為社區券除咗頭先所講啲飯盒之外，亦都係有好多嘅一啲
1: 物理治療啦，
0: 甚至乎係好多係一啲陪診服務係好緊要嘅，因為陪診好多可能獨居又好，或者可能有啲家屬唔得啊，喺中間點樣去一個長者點樣去睇醫生咧？陪診呢個係好重要嘅，所以其實最主要係政府嘅宣傳啦，或者靠你哋啦，係透過即係大氣嘅電波，可以同更多嘅長者講啊，其實喺社會福利處係有一個咁樣嘅服務，可以幫到佢哋之餘，同埋因為有社署嘅資助咧，佢哋個負擔其實相對係細咗好多嘅。咁而個服務係我覺得係都概括覆蓋得好全面嘅。唔係你頭先所講啊，可能老人家要出院需要一啲物理治療，可以強化翻啲肌肉嘅，有物理治療啦。有啲長者可能真係獨居嘅，佢未必會成日 check 自己啲血糖啊、血壓啊。我有試過啲長者真嘅做服務嘅時候，因為譬如佢做一啲我哋叫復康運動啦，我哋做復康運動之前通常都會同佢量下血壓嘅，一量佢個上壓八十幾，下壓得個四五十嘅啫，即係好低血壓。咁我哋有時都會真係同個同事講，你不如報警啦。咁變咗除咗話真係有復康運動啦，亦都有一時有啲同事上去咧，可以始終可以觀察到老人家個情況係點。家居清潔啦，因為我哋亦都試過好多好多一啲長者係有呢個叫收集癖嘅，
1: 係
0: 好多嘅，係啦。咁我哋即係有時你想揾個位坐低同佢傾都好難嘅。咁我哋會真係揾啲家清隊上去幫佢哋手去清潔，因為始終你間屋企咁多雜物嘅話，衞生情況啦，又或者你活動空間好少嘅，會有啲即時危險啦，亦都對身體唔係咁好啦。送飯服務啦，陪診服務啦，其實係一個好都相當全面嘅一個計劃嚟嘅。咁其實我都希望透過今次機會啦，向即係。起碼向公眾有個意識係，其實社署有個好好嘅計劃，可以幫到一啲長者。OK， 因為其實呢一個計劃就係 for 一啲長者，可能真係行動唔係咁好，或者係有時有啲認知都有嘅。因為其實有啲係關於認知方面嘅訓練咧，呢、這個計劃都 cover 得到。因為我本身我爸爸就係認知問題嘅長者嚟嘅，佢係會忽然間出咗街，唔知去咗邊，亦都會試過可能凌晨三點，因為佢唔識分日頭夜晚嘅。凌晨三點落街，然之後咧，佢翻屋企可能係佢平平住四樓嘅，佢拍咗六樓道門，因為佢以為嗰個喺屋企。咁一啲認知嘅訓練點樣去幫手啊、陪診啊，其實我覺得呢個計劃除咗係有時幫一啲長者之外咧，對一啲我哋叫照顧者咧個壓力降低係好緊要，因為頭先所講嘅啲在家看顧都係。有時啲長者你日日都要對住佢咧，其實照顧其實好吃力嘅。有時我成日都講有啲做到護鄉顧去幫手咧，係減輕一啲家屬壓力。你出去唞啖氣、睇場戲，又或者係出去行個圈，放鬆一下，其實係舒緩佢嘅壓力嘅。又或者喂，我其實已經翻工翻得好攰，我唔想喺屋企做家居清潔。咁其實有啲家居服務可以幫到手。所以我係喺我自己角度啦，我覺得呢一個計劃其實俾多啲人知咧，其實我覺得對社會係好事，亦都會對老人家啦，會多個幫助啦，對一啲照顧者嚟講，亦都減低佢嘅壓力咯。
1: 好啊，咁今日啦，好開心啦，咁啊，洛康寧社區服務嘅代表啦 ，Mavis 啦，同埋 Kelvin 上到嚟啦，分享翻你哋嘅服務同埋支援啦，咁我哋有機會再同兩位傾偈啊，
0: 好，多謝曬，
2: 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讲到地震成因，大部分人第一时间一定会想，板块又撞埋啦，地球内部的压力又爆煲啦。现代地球科学确实解释了好大部分的地震是由地球内部的板块运动造成。

似日本、台湾、智利那些海沟型强震，就是因为板块挤压和俯冲扯裂造成。这些完全是大自然的力量主导，没有人可以阻止，就连科学界至今都未可以准确预测到下一次大地震的时间。

不过大家又知唔知道，其实亦都有人造地震嘅咧？咩话？人类都可以制造地震？所谓嘅人造，并唔系话人类揿个掣就可以令到地球震动，而系某一啲人类活动，其实可以改变地下岩层原本嘅压力平衡，结果令到原本非常稳定嘅地方，甚至距离活动断层好远嘅位置，突然发生地震。

南韓浦項在2017年發生過一場 5.5 級地震，那次並不是普通地震那麼簡單，並不是典型板塊邊界的地震，而是發生在地熱能鑽探工地的附近。當時當地一個熱能發電項目團隊在岩石裡面向地下灌水，令地下壓力改變，結果岩層錯動，誘發震動。咁係因為工程團隊其實係一條臨界應力嘅斷層上操作，即係嗰段地下岩層本來就係擦邊。

烟嘅状态。当钻探同灌水活动改变咗压力，嗰条断层就真系擦边跣咗落去，导致地震。

呢一种就系诱发地震啦。诱发地震系啲咩嚟嘅咧？诱发地震是指这些事件扰动了原本岩层的压力条件，令到它们沿住旧有的断层突然错动，就好像一个本来稳定的雪球被人推了一下，最后就碌了落山谷一样。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黄思恒。
1: 咁样点先至会导致诱发地震呢？其实主要都系人类活动。头先所讲嘅底下注液就系其中一种好常见嘅活动，好多油气开采、钻探甚至废水处理都会将大量流体注入地下深层。呢一啲液体会令到岩层嘅孔隙压力增加，令到原本紧靠嘅裂缝松脱，诱发断层滑动，产生地震。

另一种诱发方式就是大型水库蓄水。当几亿吨的水被储存起来，巨大的重量就会改变地下岩层的压力分布。而在采矿或地下挖掘的时候，岩石被移除，压力重新分布，都可能令到原本稳定的结构变得不稳定，引发地震。例如南非哈特比斯方丹矿场附近就曾经发生地震，官方怀疑就是采矿活动导致地下岩层的压力改变了。

最后就是水力压裂，即是俗称的压裂法。这个是用高压水和化学剂还有沙去打散岩石，令到油气更易流出的一种方法。压裂过程本身会令到岩石产生离震，不过更重要的是，它们所产生的废水通常都会注入深井处理，而长期注入高压液体会改变岩层压力，因而诱发更大规模的地震。

呢一类诱发事件要证明是人为的非常之不容易，因为地震波形和自然地震没什么大分别，但你透过详尽的时间和地点分析，就可以将责任和人类工程联系起来，证明地震不一定是完全自然的，有时都可以是人为活动的副作用，导致这一类诱发地震在全球越来越受到关注。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四十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广泛地区已录得已预料或者预料或者是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五十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生效。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报警。渠务署话，巡查和清理水浸情况的紧急应变队伍已经由原本的超过60队增至90队。署方话，截至凌晨三点，一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其中6宗完成处理，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和石岗机场路。署方正是全力处理余下一宗位于粉岭坪斜的水浸个案，并且已经调配两部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到场协助处理。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10点几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之前与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叙。习近平说，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次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工会发动大罢工之前最后一刻，就薪酬方案达成临时协议。工会宣布暂缓原定星期四开始的工业行动，让全体工会成员就协议投票。劳资双方自星期一起在当局协调之下进行第二轮谈判，但在各部门绩效奖金分配方式等核心议题上未能够缩窄分歧，一度宣告谈判破裂。不过雇佣劳动部长金荣芬之后加入斡船，劳资双方星期三晚重启谈判并达成临时协议。金荣芬说，劳资双方都作出了让步，最终找到解决方案，总统府亦都欢迎达成协议。三星电子发表声明，承诺建立建设性和成熟的劳资关系，防止类似的纠纷再发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09点，升6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2点，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6.01美元，卖出4547.74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

0: 岸以及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同時強烈狂風雷暴正影響珠江口一帶。二十四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四至五級，初時間中係陣風，間中達到十一級，有零散大驟雨以及強烈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四级，能见度十公里；汕头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二十二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五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一级；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二十一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不过大家又唔需要太担心嘅，大部分人造地震都系中小型或者系微震，大到会摧毁城市嘅情况其实极之罕见，多数诱发事件都系三至四级左右，附近居民会有啲感觉，但系就唔系大规模嘅破坏性地震。

要分得出是人造地震定是天然地震都好难的。毕竟诱发地震和自然地震在震波特征和基本物理现象方面没有本质上的分别。因为无论是自然断层移动定是人类扰动触发，地震波都是岩层错动之后释放能量，原地球传播的波动。

不过如果是诱发地震的话，它们发生的位置和时间在某程度上可以同活动相关联。如果某地刚刚开始注水、大规模开采或者是蓄水，而那段时间地震的活动又显著增加，我们就可以透过时间和空间的数据去分析，判断事件是不是与人类活动有关。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黄思恒。
1: 咁我哋点先可以避免人为触发呢？既然地震未必绝对系自然，人类又有机会令佢提前发生，咁我哋有冇方法减少呢啲人为诱发呢？

我哋更深入探测地下结构，进行注液、开采、蓄水等活动之前，可以先用现代地震探测仪器了解地下断层位置和压力状态，避免在高风险区域操作，同时亦都要即时追踪岩层压力和地震活动变化去做对比，一旦出现异常就要暂停活动又或者调整方案。而政府和能源公司都要合作制定更加严格的规范，避免未考虑地震风险就盲目开采或者是注意。

讲到尾，虽然有时究竟是大自然定是人类活动的界线是会模糊，这些措施亦都不是万能的，不过最少是朝着不再令到地球提前爆发的方向去行了。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星频礼赞星期四，寂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回应。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住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今日我哋又静落嚟，俾啲空间自己，俾啲空间自己，其实亦都系俾啲时间自己，好好咁样去善待自己，因为我哋忘记咗对自己好啲。原来对自己好啲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呢一刻，我都唔需要去顾及。只有静静地去听住就可以了。今日同你分享嘅有两个字，看见。你有冇发觉你嘅眼睛系好靠近你嘅耳仔嘅呢？原来当我哋去聆听嘅时候，系会特别令我哋嘅视觉更加嘅敏锐。

我哋可以试下，眼睛只系打开一线，小小嘅光线渗入嚟，俾我哋感觉一下，啲光线从眼睛去到你成个身体嘅里面。

我第一次去听颂钵嘅时候，其实唔系用耳仔，系用我嘅眼睛。就好似刚才我所讲嘅，眼睛嘅一线渗入嚟，因为颂钵嘅颜色系黄色，以致佢嘅折射渗出嚟，去到你嘅眼睛里面，好似金黄色咁样。呢啲光线令到我好放松，呢啲光线亦都令到我感觉到好神圣。原来一个颂钵可以好神圣嘅，然后第一次去睇嘅时候，再慢慢打开眼睛，我就见到一个颂钵，一个形状，一个碗形，上面嘅边系圆圈嘅。我好仔细咁样望住佢，一啲较为有历史嘅颂钵，佢有唔同嘅质感、颜色嘅层次，好丰富。

当我望见佢嘅时候，我发现好似一个老人家咁样，佢经历咗唔同嘅岁月，一个碗可能去到唔同嘅屋企嘅里面。作为唔同嘅人，佢曾经可能承载咗唔同嘅食物，承载咗每一家嘅水。好多画面冲入嚟，但啲画面我又慢慢慢慢消减咗。我翻返呢个钵嘅实体里面，我又见翻个圆圈，好似我生命咁样，一个圆圈，一个循环。人嘅生命亦都好似一个循环咁样。每一日我哋工作，每一日到夜晚嘅时候我哋去休息，这个循环就好似钵上面。

原来我哋去细看一件物件嘅时候，我哋可以睇到好多嘢，睇到佢嘅内涵，睇到佢嘅文化，睇到佢嘅用处，佢嘅功能。事实上，我哋好少咁样去专注去睇，因为你睇先至可以看见，先至可以知道。

现在我们做一个练习，将你的双手合掌，擦一擦你的手，你感觉到手的温度，然后将你的手掌掌心对着你的眼睛。

轻轻咁样按喺眼睛嗰度。俾多少少时间，我哋好耐性咁样去感觉一下呢啲嘅温度传入眼睛。你嘅眼睛如果好疲倦嘅时候，佢会得到舒缓。你嘅眼睛又或者啱啱醒过来嘅时候，亦都会更加令你倍添活力。放低你嘅手，现在你可以试下打开眼睛。当我哋打开眼睛嘅时候都是放松的，不需要蹬行去，只是打开眼睛望住前面。然后你的眼睛现在望住右手边，回来正中。我是头部尽量是不要移动的，我是只是眼球移动。现在眼球望向你的左手边，回来正中，望住上面，回来

喺合上眼睛嘅时候，我哋聆听一下声音，声音同你嘅视觉产生一啲咩嘅效果，一啲咩感觉。

现在我们再次合掌，擦一擦你的手，将你的掌心轻轻地按在你的眼睛上面。感觉一下

呢一刻你经验到啲乜嘢呢？身体嘅状态，呼吸嘅节奏，慢慢，慢慢，坐喺度或者躺喺度，你都系最自然嘅。

今日你俾咗呢个时间自己，其实亦都系最爱你自己嘅一刻，或者每一日你都可以尝试俾一个咁嘅时间，一个咁嘅空间自己。因为我哋嘅生命里面系需要有休息嘅时间，呢个休息时间唔一定系我哋嘅睡眠，系我哋系有意识嘅状态底下坐喺度放松聆听就可以。

今日嘅节目嚟到呢一度，逢星期四早上4:30到5:00，有我曾文通为你去分享大自然之声，去感受一下光线、空间，一起去体验一下呢个世界各种各样嘅声音。

0: 信號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生效。渠務署說，巡查和清理水浸情況的緊急應變隊伍已經由原來的超過60隊增至90隊。署方說，截至凌晨3點一共確認7宗水浸個案，其中6宗完成處理，分別位於大頭嶺迴旋處、粉錦公路、粉嶺公路、上水古洞、上水彩園路、寶石湖行人隧道以及石崗機場路。署方正是全力處理餘下一宗位於粉嶺坪斜的水浸個案，並已經調配兩部強力排水機械人龍吸水到場協助處理。由於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已經發出，民政事務總署緊急事故協調中心現已運作，民政事務總署會為有需要臨時住宿人士開放臨時庇護中心。美國佛羅里達州南區聯邦地區法院一個大陪審團同意起訴94歲的古巴前領導人盧爾卡斯特洛，指控他參與1996年古巴擊落流亡分子組織兩架飛機，造成包括美國公民在內一共4人死亡的事件。美國代理司法部長布蘭奇說，起訴盧爾卡斯特洛是要傳達明確信息，就是美國和總統特朗普不會忘記他們的公民。特朗普就認為盧爾卡斯特洛被起訴是重要時刻，強調美國正在解放古巴。古巴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在社交媒體說，古巴是合法擊落飛機，美國針對盧爾卡斯特洛提出的所謂指控完全是出於政治動機，唯一目的就是為美方妄圖對古巴發動軍事侵略尋找藉口。南美洲國家玻利維亞近期因為經濟惡化和燃料短缺問題加劇，持續爆發反政府示威，總統帕斯宣布計劃改組內閣，加強包容性並聆聽民意。另一方面，哥倫比亞總統佩特羅反對玻利維亞政府驅逐哥倫比亞大使加西亞。佩特羅接受電視台訪問時說，他之前發表的言論被波方解讀為不當干涉內政，但自己只是希望在玻利維亞當前複雜社會局勢中充當調解人。佩特羅日前在社交媒體發文，形容玻利維亞正經歷一場人民起義，哥倫比亞政府願意在獲邀情況之下協助推動和平解決政治危機。玻利維亞外交部星期三發布公佈，要求加西亞結束履行外交職務並且是離境。體育消息，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行的歐霸杯決賽，艾馬利帶領的英超球會阿士東維拉以3-0擊敗德甲球隊弗賴堡，贏得球會30年來首個重要錦標。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09升645，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32升79，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4，日元158.93，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5，人民幣6.802，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43.11美元，賣出4543.69美元。天氣方面，與高空擾動相關的大驟雨以及狂風雷暴持續影響珠江口一帶，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頗大，最高氣温約29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聽日驟雨減少，天色好轉，週末至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早上6: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仍然生效。現在氣温25度，相對濕度9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0: 物为积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1: 早上五点到七点是专注力最高、最不受外界打扰的时间，所以非常适合规划一日最重要的任务。想每日都精神爽利咧，当然要做运动啦，同埋食翻个丰富嘅早餐，仲有梗系要听精神爽利啦。逢星期四、五、六早上五点，有我钱佩佩陪大家漫步人生路。
2: 好处有咁多，
3: 听翻首新嘅歌，好嘅歌，重重繁闷与闭翳也冲破。
2: 经典金曲粤语、外语包罗万有，好嘅歌俾你一听再听 ，encore 再 encore。香港电台第五台，二十四小时早晚都。
3: 伴住你，伴住我，伴住你，伴住我，伴住你，伴住我。
4: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暴雨正来临，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11，听紧嘅啦，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整理。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21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初5，今日咧系小满嘅日子啊，室外温咧25度，相对湿度97%。提提你，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咁啊！有下时间去到上昼嘅6:30啦，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全部生效。

谭校长谭咏麟嘅雨丝情愁，好啦，咁啊，真系要讲下今日嘅天气先。今朝早咧起身嘅时候咧，已经听个嘣嘣声嘅呢一个嘅雷啊，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咁更加要留意咧，天文台啱啱咧发出咗呢个黄色暴雨警告，取代咗头先嘅红雨吓。啱啱天文台咧就发出咗呢一个嘅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啦。除此之外咧，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6:30。

咁至于天气预测方面咧，就系与高空扰动嘅相关嘅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咧，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再次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以及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早6:30钟。是啊，黄雨咋，大家唔好谂，唔使翻工翻学啊。

哇，好耐冇听嘅一首歌曲，欣妮姐姐《雨中交响曲》。今日落雨啦，所以呢虽然落雨你话我哋出街都有啲困难係咪，不过我哋喺空气中相遇係唔需要担心嘅。因为可以安坐家中或者喺个室内嘅地方嘛，係咪。

相逢在雨中，我哋有 Leon 黎明嘅歌声啊，确实系啊，我哋喺雨中，我哋都一样同路一齐行噶嘛，呢条路系咪？所以我哋都讲得上系风雨同路啊。

0: 復歷，志在千里。港台電視31，國劇830，三叉戟二，敬嚴老道的境界三叉戟，為正義再次三劍合璧，接受新時代挑戰，誓要打擊新型犯罪集團。國劇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電視31。
1: 人生遇到好坏都要保持镜一样的平常心，
2: 你的人生是自己的，不是活给其他人看，最重要自己活得自在，
1: 在混乱的生活里面照出自己的智慧。
2: 逢星期日早上9:00-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清静心灵。
3: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5位数字。所有在香港

0: 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系你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全部都生效。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30。昨晚起身嘅时候咧，就觉得个天都打紧几大雷啦。都有啲担心今日嘅雨势有机会去到好严重，不过真系好啦，望到天文台发出黄雨。

啱啱咧开完演唱会嘅林忆莲啊，有呢一首加上 Blue Jeans 嘅下雨天啊，近排咧喺呢个社交平台咧，哇，蜂拥咁样将林忆莲嘅演唱会嘅一啲片段咧都涌晒出嚟，真系好有回忆。同埋咧，确实林忆莲喺咁多年嚟，原来真系好多好歌陪住大家成长嘅。时间嚟到早上的5:4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里。今朝早有钱陪伴你。

林志美雨夜钢琴，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家即系特别留意一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再次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特别水浸特别，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埋呢个雷暴警告全部都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30。

Chris 黄海芹雨中的恋人们啊，嗱，逢落雨咧，佩佩都好中意播呢一首歌嘅。其实唔落雨，我都好中意呢一首歌。总有人都觉得咧，落雨系特别伤感嘅，的确系嘅，个感觉好。好似好凄惨咁样，特别如果你都觉得心情唔好嘅时候，喺落雨期间顺便喊下，喊晒出嚟，啲人都唔知道究竟系是雨定系是泪。方丽莹，伤感雨天。

转头翻嚟咧就会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今日就星期四啦，所以咧就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一啲癌症治疗嘅新发展嘅，想了解多啲咧，当然要听住我哋一阵间嘅清晨爽利啦。听首歌翻嚟有六点钟嘅新闻。

分手总要在雨天，我哋有张学友嘅歌声。听新闻之前咧，真系要再次提提你啦。可能你啱啱起身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以及雷暴警告咧，全部都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暂时系去到今朝早嘅6:30。呢、這个时候咧，先听6:00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有半个小时嘅清晨上嚟，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时生效，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大

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昨晚开始雨势有时颇大，其中新界北区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天文台昨晚9点首先发出黄雨警告，到今日凌晨2点40分改发红雨，持续到清晨5点15分改翻黄雨。天文台又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指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渠务署话，截至清晨五点，一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平蛇、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以及石岗机场路。经署方紧急应变队伍的努力以及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的协助之下，已经全部完成清理。广东西部至珠三角南部一带的暴雨持续，广东省气象台话，截至昨晚九点，阳江市的阳春下乡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经破千，达到1053.5毫米。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话，截至昨晚七点，湛江、茂名、阳江、江门、中山、珠海6个地市和20个县区维持应急响应，其中阳春、恩平、斗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超过5500人，阳江占3600多人。受到暴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东阳江和江门境内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升。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提醒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日时间等候伊朗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又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并且强调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特朗普较早时候警告伊朗，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伊朗革命卫队就警告，如果伊朗再被侵略，这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至中东以外。世界卫生组织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可能早在两个月前开始，并预计会继续蔓延。总干事谭德赛说，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确诊51宗感染个案，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两宗确诊，其中一人死亡，两人都曾经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公民也确诊，被转移去到德国治疗。谭德赛说，多个因素令人严重担忧疫情可能进一步扩散，并导致更多人死亡。首先，目前已报告大约600宗疑似个案和139宗怀疑死亡个案。考虑到疫情爆发之前，病毒已经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个案仍然会增加。其次，多个城市地区亦都报告个案，亦有疫区的医护人员死亡。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8点半。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系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跟住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零散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风。

0: 級，最後係西沙出南風二級，能見度21公里。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天氣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道瓊斯指數報50009點，升64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32點，升7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4，日元158.89，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5，人民幣6.802，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43.38美元，賣出4545.7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FM92.6 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1: AM783， 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5: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4: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4: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6: 政府大力打造香港成为艺术交易枢纽，市场急速增长，但本地专才仍然不足，各界怎样培育新一代？要共托艺术产业，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升级转型？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艺术怎么办？今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21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初5，今日系小满嘅日子吓。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7%。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以及雷暴警告全部都生效。雷暴警告暂时嘅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大家要特别留意啦，特别系要翻学翻工嘅朋友咧，咁啊预早少少出门啦，带遮啦，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记得带多件衫，因为咧好多时候大风大雨撇到个身湿咗之后。翻到去学校又好，翻到去写字楼都好，翻到工作嘅地方都好啦，或者出入巴士啊、地铁呢啲有冷气嘅地方，真系好容易一吹就冷亲噶啦，所以特别要留意啊！

听首歌翻嚟咧，就有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呢、这个时候有分手，总若在雨天。方浩文嘅歌声。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四日六点钟新闻之后嚟到呢个时分咧，除咗佩佩之外咧，仲有我哋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2: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1: 近排咧，佩佩咧就睇咗好多即系有关于呢一个嘅临床肿瘤科嘅一啲嘅新闻啊，咁就咧发现咧，好似仿佛觉得咧，咦，癌症有啲希望，有好多新嘅药啦，新嘅治疗方法啦，真系我哋成日讲，究竟有冇一日癌症已经唔系一个绝症嚟嘅咧？因为真系呢啲突破咧，系真系好令人有开心嘅感觉，因为有啲系去到末期都话可以完全消灭嘅啦。今日咧，我就好想问一下林医生，我见到一单咁样嘅新闻，就讲系呢一个嘅大肠癌嘅新药有一啲嘅新嘅突破，就话咧即系用咗呢啲新药之后咧，哇喺有六成嘅患者个肿瘤系完全消失嘅。你知唔知我讲紧系边一单？

0: 新闻呢？
1: 佩即係都回应返你剛才讲嘅嘢啦，其实你无论想唔想睇一啲癌症嘅新闻呢，其实你开个手机开个电视或者即係睇下报纸呢，嗰啲新闻呢
0: 涌埋嚟
1: 会碌出嚟嘅，係啦，即係差唔多逼你睇㗎啦，係啦。咁但係呢啲咁嘅新闻呢，其实有时就个报道啊或者颇有偏差都唔出奇㗎喎，或者到底好多病人睇咗一啲所谓新药，其实佢个新药讲緊嘅嘢或者医緊嘅癌呢又唔係自己嗰个病嘅，或者同自己冇关，有时都会引嚟少少混淆误会同埋不便。咁所以都有见及此，我哋其实真係应该做下呢啲提高大家听众所谓呢个癌症资讯素养嘅专题去讲一讲，到底我哋应该点样睇一个新闻呢？日日嘅新闻佢肯定係要写话新嘅治疗啊，完全缓解啊，延长寿命或者医好病人你先睇㗎嘛。如果佢话一个旧嘅治疗闷到不得了嘅，又死好多人嘅，副作用又好多嘅，
0: 直头删埋唔想睇啦，
1: 成删埋唔使睇啦。系啊，咁即系一般我哋新闻报道得嘅咧，好坦白讲都会系比较正面啲嘅。咁呢啲正面嘅咧，通常都系讲紧一啲大型研究啦。咁有好多固然系绝对真实嘅。咁但系我哋点睇一般呢啲研究到底适唔适合自己啊？或者适唔适合身边真系有呢啲患疾嘅人呢？第一你要睇清楚佢系医紧咩病先。你剛才讲緊嗰个就係一个肠癌嘅新药啦。咁有啲人可能睇緊肺癌嘅，佢又会觉得咦，原来呢个检查或者呢个治疗都关自己事。咁即係你都要睇返关唔关自己事先。第二呢，所谓新药咩叫新呢？啱啱出嚟白老鼠用嗰啲药啦，定係第一期第二期临床研究，定係好成熟去到第三期临床研究嘅药呢？用咗十年定用咗一年呢？咁各个讲个新字都会有少少唔同。咁但係新系咪一定好呢？咁点样先叫好呢？咁你就要睇埋入面嗰个数据啦。咁头先你讲到呢，呢个研究其实都几出名㗎。因为嗰个主要研究员呢，阿肖凯坎呢，佢其实都成日嚟香港㗎，即係我哋都几相熟。咁佢早几年都好兴奋咁讲緊，喂 KO，我哋做緊個研究呢，就要揾一啲特定嘅腸癌病人。我哋呢啲腸癌病人呢，傳統就做手術，做完手術呢就做化療。呢啲好標準嘅治療，即係大家都聽到覺得悶悶地呀，又驚驚地，因為化療都驚啲副作用㗎嘛。咁成效亦都未必好好喎，因為過往就算你做曬呢啲事情呢，可能三年內呢大概有四分一人。三年内大概有四分一人都会复发嘅。咁而阿 KK 呢，阿 Kaikin 做呢个研究呢，佢就要搵一啲特定嘅病人。所以唔系全部嘅肠癌病人。咁呢啲特定嘅肠癌病人呢，就讲緊个基因要有特别㗎喎。佢就叫微卫星不稳定。因为微卫星不稳定系一个好强嘅标记呢，话俾我哋听边啲病人会对免疫治疗有用。咁佢就揀咗呢班病人出嚟啦。简单嚟讲呢，如果你话讲緊头一二三期嘅肠癌病人呢，大概只有15%-20% 嘅人呢係叫微卫星不稳定，适合免疫治疗。咁所以唔係全部肠癌病人。咁佢揀咗出嚟呢，佢呢啲人呢，佢就唔做手术住，佢就先打咗免疫治疗。咁呢啲免疫治疗喺个报道入面讲嘅新药呢，其实都唔係新药。因为就算我哋喺临床已经用咗超过十年噶啦，我记得十几年前已经有啲研究喺胃癌，我即系喺香港大学嘅时候都会有份参与同埋领导。咁所以个药就唔系新药嚟嘅，佢系一啲我哋叫免疫检查点滴，就系即系大家耳熟能详，听呢个节目都知噶啦，有啲叫 NTPD1、NTPDL1 嘅免疫治疗。嗱，个药唔系新。但佢嘅用法係新，因為傳統呢啲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呢，其實講緊就係末期嘅病人先用嘅。咁佢新嘅地方呢，就在於佢喺早期微衛星不穩定嘅病人，佢就打咗呢啲免疫治療先，然後先去做手術。咁做手術之後呢，佢就發覺佢短短九個星期嘅免疫治療，即係打三針啦，就已經可以將大概六成嘅病人呢，個腫瘤 你切出嚟就喺顯微鏡下度睇噶嘛。
0: 嗯，
1: 一粒癌細胞都揾唔到。
0: 哇，係真係好大嘅。

0: 改善喎、
1: 啊。是啊，即是你短短九个星期的治疗个肿瘤即是六成人都缩到冇晒喎。
0: 嗯。
1: 咁但是这个都未是可以解答到大部分我哋医生或者做研究最终的目标，因为有些治疗短期是好有效的嘛。
0: 嗯。
1: 但是好快个肿瘤又生返出嚟又转差的。
0: 嗯。
1: 咁得不偿失。咁所以今次你睇个报道呢其实都讲到就係话佢将呢32个病人追踪咗33个月、嗯、即是大概三年啦。入面复发的人呢一个都没有、
0: 嗯、
1: 即是0%。
0: 那就是说真的很彻底地消灭、哦。
1: 是啊，而这些病人是不需要手术后的化疗、哦。
0: 嗯。
1: 因为你看回传统我们节目开头都讲过这些病人做手术然后就做六个月的化疗。
0: 嗯。
1: 三年的复发率就是 25%、哦。
0: 嗯。
1: 现在这个研究呢就是32个病人。他在手术前就做九个星期的免疫治疗，咁完全缓解率咧，去到六成，三年咧都冇人复发。
0: 嗯，
1: 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即系都几重要嘅突破。
0: 嗯，
1: 咁但系突破还突破啦，即系今日都有啲重点，就系我哋讲紧点样睇呢个癌症资讯嘅素养啦，即系点样帮我哋升咧，就系话呢个研究到底足唔足够改变我哋嘅治疗方案咧？可能会，但是我们要多少少啲大型啲研究去证实，因为这个研究呢、嗯、说到底呢都是一啲第二期嘅研究。
0: 嗯。
1: 第二期即 Phase 2。第二期嘅研究一般呢就是一啲小型研究，俾一个初步嘅信号我哋睇下呢啲治疗方法值唔值得再投放啲、
0: 嗯、
1: 多啲资源，讲緊几十亿至过百亿都有机会嘅资源。
0: 嗯
1: 去檢測，即係對比起傳統治療有啲咩分別咯。
0: 嗯。
1: 咁第二期研究係好鼓舞嘅，咁但係亦都未必可以即刻用到。
0: 嗯，嗱，頭先你一直都強調呢一班即係測試嘅病人咧，就係微衛星不穩定啦。
1: 嗯。
0: 係咩嚟嘅咧？
1: 啊，微衛星不穩定咧，其實我哋讀書即係廿幾年前讀書嗰陣時都知道有呢一樣嘢噶啦，咁、
0: 嗯、
1: 但係當時嗰、那個重要性咧，就係講緊嗱，微衛星不穩定咧，就講緊原本我哋細胞就不停分裂啦，不停重複啲 DNA 啦，係嘛，咁先至可以即係先至可以不停生長啊，或者維持基本嘅功能噶嘛，咁、
0: 嗯、
1: 但係呢啲不停重複嘅 DNA 嘅過程之中咧，其實有啲蛋白。我哋叫錯配修復蛋白，即係 mismatch repair protein， 佢、
0: 嗯、
1: 就可能有啲缺失嘅喎。即係每次抄啲 DNA、copy 啲 DNA 嘅時候咧，佢出錯咗，佢唔識佢更正。
0: 嗯，
1: 久而久之咧，呢啲錯咧累積咗咧，就會令到個細胞變異啊，嗰、
0: 嗯
1: 那個信號錯誤，咁咪變成癌症咯。即係不受控制、嗯、不受控制而生長嘅細胞就叫癌症啦嘛。咁、
0: 嗯、
1: 所以。这个微卫星不稳定呢就由这些错配修复蛋白的缺失引起的。
0: 嗯、
1: 那微卫星不稳定其实就是那些错累积的嘛。
0: 嗯
1: 嗯、而这些肿瘤呢、嗯、是很大机会会令到个身体是生多很多癌症，很容易生癌症的。
0: 嗯，那怎么知道自己是微卫星不稳定定是不是微卫星不稳定呢？
1: 傳統我哋知道微衛星不穩定嘅病人咧，其實都有啲遺傳性嘅腸癌嘅、
0: 嗯，
1: 即係一啲年期氏綜合症，我哋叫 Lynch syndrome。咁嗰啲人其實你會知道佢哋好多親戚即係、
0: 嗯嗯、都有呢個問題，
1: 都有癌症，可以係主力係腸癌啦，咁、
0: 嗯、
1: 但係都可以係其他器官嘅癌症嘅、
0: 嗯，
1: 譬如膽管癌啦、胰臟癌啦，或者一啲泌尿科嘅癌，甚至一啲婦科癌啦、腦神經嘅癌都可以嘅，即係好多種癌症，而同樣地咧，亦都比較早咧會生癌嘅，即係正常你知五六十歲先至係癌症嘅高發啦。咁呢啲微衛星不穩定嘅病人咧，佢可能三四十歲咧就已經會患癌咯。咁所以如果我哋臨床見到一啲比較年輕嘅病人，或者家族病史比較複雜的病人、
0: 嗯、
1: 或者一個人生幾種癌的病人呢，我們其實就會要懷疑一下他有沒有這些這樣的基因突變。
0: 嗯，那講緊剛才一直講那隻、治療微衛星不穩定的腸癌的病人，那如果他早期是可以用這個的免疫治療的方法令到他可以即有一個很突破性的治療，那講緊、這一樣東西如果真係

0: 知道自己是微卫星不稳定了，香港有没有得做的呢？
1: 其实有的，因为那一隻药呢或者那一类药呢，我们叫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呢，其实在香港已经用了很长时间，咁亦都好多唔同嘅癌症呢已经係一个注册嘅标准用药嚟嘅。咁只不过唔同嘅时间用呢，其实都喺个 protocol， 即係或者嗰个治疗嘅方案呢都有一定嘅规定嘅。咁喺呢啲咁特别嘅微卫星不稳定嘅病人入面，我哋即係个别再研讨下呢，咁大家明白的情况之下都可以考虑这样用的。
0: 即可能即以前呢就觉得是要在末期的时候用，现在就可能推前很多就可以用这件事了，是不是这意思？
1: 是的，因为如果在末期我们都见到病人可以肿瘤不见晒都可以的。我们很自然就会想，会不会很早期的病人我们都照用这些药，个肿瘤唔见晒，咁我哋有冇机会唔使做手术呢？
0: 呢个
1: 问题未有绝对嘅答案嘅，特别喺大肠癌度，因为你见完全缓解嘅病人系六成啫嘛。咁如果你唔好彩系另外嗰四成嘅，你又冇做到手术 skip 咗嘅，咁咪白白错失咗一个黄金嘅根治机会咯。
0: 所以即系虽然系一个突破，但系咧都即系要适合你自己先得嘅。我觉得问即系你知道呢样嘢，你可以去问下你嘅主诊医生，咁你适唔适合啦？又或者真系可以同主诊医生讨论下啦。咁我觉得临床嘅医生佢俾嘅意见你先至系最好咯，系咪啊？
1: 我覺得是啊，因為即係你話呢啲癌症資訊嘅素養咧，除咗你識得睇得明咧，你仲要識得問，關唔關自己事，仲要識得點樣應用啦。
0: 因為咧，其實即係突破每日都有，或者治療癌症嘅方法亦都有好多，咁但係唔係隻隻都適合。即系真所有嘅病人噶嘛，咁真系知道咗，你可以问。可能都是一个新的资讯，可能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咁我觉得都不是不好的，只不过就又不要太抱太的希望，亦都不可以说完全失望，咁多啲嘅资讯对于自己来讲，其实知多啲都是醒啲的嘛。
1: 要有正確的态度，即是不能够话药石乱投，即是要是亦都唔能夠一味追新啦，因为好多标准嘅治疗其实就係佢都经历过新嘅时候，亦都有好成熟嘅数据，好多以前嘅病人帮你测试得出一个好嘅结果，咁你用得仲再安心少少咯。
0: 好啦，咁今日亦都讲到呢度啦，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讨论下究竟癌症呢个肿瘤究竟有啲咩嘅新突破啦。好，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要再次提提你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以及雷暴警告全部都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8:30。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5:00，香港电台15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听朝早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十点几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之前同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聚。习近平说，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次有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密切沟通。

0: 強戰略協調，以俄中關係的確定性和穩定性為世界和平繁榮作出新貢獻。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亞電視台引述消息人士報導，伊朗和美國將於5月底伊斯蘭教朝近季結束之後，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舉行新一輪談判。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說，伊朗已經收到美國提出的新方案，目前正在研究。他強調伊朗會在強烈不信任美國的情況下繼續推進談判，同時堅決維護國家利益。巴加埃說，伊朗目前透過巴基斯坦中間人持續與美國交換訊息，德克蘭的核心訴求包括結束地區衝突、解凍伊朗海外資產和停止針對伊朗航運的海上劫掠行為。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古巴獨立日向古巴民眾發表講話，說總統特朗普正是為美國和古巴建立一種新的關係，但是這種關係必須要直接建立在美國和古巴人民之間。魯比奧提出向古巴提供$1亿援助，同時批評古巴領導人要為電力、食物和燃料短缺負責。古巴外長羅德里格斯在社交媒體批評魯比奧試圖將美國政府對古巴人民造成的傷害歸咎於古方純粹顛倒是非。羅德里格斯說，美國長期實施的經濟和能源封鎖對古巴造成毀滅性打擊，在這個背景之下，美方提出的所謂援助充滿虛偽色彩，用心昭然若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5%，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1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咁琴日就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两个人见证咗两国达成多份的合作文件。美俄元首相继访华，中俄咧系加强协作，中美关系就有新定位。中国喺地缘局势下嘅关键位置，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学者嘅解读。
2: 有立法会议员咧就关注到啊，燃油附加费上升对于航空货运业咧造成嘅影响，咁就建议政府咧可以引入机制绑定啊国际燃油费嘅走势。政府就回应话啦，现行机制咧系已经具有足够弹性。我哋记者寻日咧亦都有采访到啊，寻日立法会大会嘅情况噶，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为咗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同港铁中环站之间兴建啊新地下行人隧道嘅工程，皇后像广场花园咧部分设施咧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开始封闭用作工地范围。咁当局都预计咧工程啊用4年左右嘅时间去完成。呢段期間都可以理解啦，少咗呢一部分嘅中環休憩空間，各方面都要有啲適應同配合。陣間我哋都會聽聽議員點睇。
2: 我哋嘅第三環節都會關注到醫療話題。骨髓性白血病咧，急性嘅骨髓性白血病亦都即係我哋所了解嘅急性血癌啦，致命率咧非常之高噶。咁當中咧最常見嘅就係由一種基因突變所引起。港大醫學院最近咧就研發出新型嘅混合療法，針對呢一種基因突變所引致嘅急性血癌病人控制癌细胞的生长，可以为病人争取时间去做骨髓移植。一阵间我哋会请嚟专家同大家讲解。
3: 国际话题方面，我哋包括会讲下泰国嗰一边，泰国嘅内阁咧决定收紧外国公民免签入境嘅政策，由咧60日啊减至到原本咧大约系30日左右咧系免签入境。当局咧都提到话系咧考虑到安全同埋经济等等嘅因素噶。嗱，当地咧旅游业有待发力之际咧，收紧旅客啊逗留嘅日数都引起外界一啲疑问。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追寻梦想咧，从来都唔应该受年龄限制。嗱，美国一个超过70岁嘅女士啦，一直都梦想希望可以做到医生。嗱，早前。

0: 终于成功咧获医学院取录，而且咧就嚟毕业噶啦。究竟有啲咩嘅因素啊，可以令到佢坚持到最后呢？一阵间放眼世界会同大家分享一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反弹超过1%，受到科技股同埋晶片股带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嘅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市场亦都关注能源价格、通胀同埋利率前景。联储局四月议息会议纪录显示，越嚟越多委员对潜在加息持开放态度。由于伊朗战事加剧通胀压力，委员普遍认为需要将政策利率维持在现有水平的时间比原先预期更长。道琼斯指数重返50,000点以上，最多是升超过700点，收市是报50,009点，升了645点。全日升了645点，升幅是超过1.3%。标普500指数和纳指结束三日跌势。标普指数收报7,432点，升79点，升幅是近1.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70点，升了399点，升幅是超过1.5%。NVIDIA 高收超过1%，收市之后公布的首季业绩和今季收入预测都好过市场预期，并且宣布800亿美元股份回购计划。股价在盘后时段表现就反复，晶片股急升，英特尔和 AMD 分别是高收超过7%和超过8%。其他科技股表现，亚马逊和 Tesla 升超过2%和超过3%， Meta 就升0.4%。外电引述集团内部备忘录指，全球裁员大约10%，另有7,000名员工调往 AI 相关工作。集团预计今年不会再有全公司范围的裁员。油价急跌，航空相关股份就显著做好。达美航空和联合航空升9%以上，波音升超过3%，金融股急升，高盛升近6%，摩根士丹利升超过4%。另外，孩之宝在业绩之后急挫近9%收市。欧洲股市做好，国防和科技股的升幅较大。英德股市连升三日，同样创了两星期新高。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432点，升大约1%。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737点，升近1.4%。法国 CAC 指数重返8,000点以上，并且企稳收市，收报8,117点，升1.7%，是大约两星期高位。英美期油急挫，曾经跌到去超过一星期低位，两者都跌超过5.6%收市。伦敦布兰特期油七月合约回落去到每桶110美元以下，低见103.24美元，收市就报105.02美元。纽约期油七月合约失守100美元关口，收报98.26美元。中东冲突有望解决油价急挫，舒缓通胀担忧，美债孳息率同埋美元向下，金价就反弹。现货金重返每安士4,500美元水平，最多系升大约1.6%。高见4,552.24美元，最新就系报4,544.55美元。美元指数一度回落去到98.964，跌超过0.3%，其后重上99以上，较早时系徘徊喺99.1水平。美国30年期债息曾经系升穿5.2厘，再创近19年新高，美市回落去到5.12厘附近。十年期債息亦都回落去到4.58厘水平。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3，日元158.8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幣6.802，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 匯控 ADR 俾本港。

0: 港寻日嘅收市价急升近4%，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44.1。港交所、平保同埋友邦 ADR 亦都升近1%或以上。ATMXJ 就个别发展，小米、腾讯同埋美团 ADR 升近1%至到超过2%，阿里巴巴同埋京东集团 ADR 偏软，内银股 ADR 就走势不一。港股昨日下跌，恒生指数最多是曾经跌超过240点，低见25,555点，收市是报25,651点，全日跌了146点，跌幅是大约0.6%。主板成交额接近2,621亿元，科技指数就升超过0.3%，收市是报4,873点。汇控表示，简化组织架构计划已经节省14亿美元成本，预期计划在6月底之前完成，较原来的预算提早了6个月。集团会为员工提供培训，配合人工智能带来的转变。罗伟浩报道。
1: 汇控行政总裁艾乔治在投资者日活动上面说，正是透过简化组织架构节省15亿美元的成本，相当大约8%的员工开支，至今已经节省14亿美元。精简计划将在6月底之前完成，较原定计划提前6个月。集团上年亦都透过出售业务等的方式，相当于裁减大约4,400名全职员工，涉及大约6亿美元。艾乔治说，人工智能将会无可避免摧毁银行业内部分的职位，但亦都会创造新职位，呼吁全体大约20万名员工拥抱 AI 带来的转变。集团将会为员工提供再培训。
2: Generative AI will destroy certain jobs and will create new jobs. However, many will be left at the end of the journey isn't the problem. The problem is how can we make sure that colleagues have been given all the capabilities, the training, the tools to make themselves future ready, be more productive versions of themselves.
1: 艾乔治话，正系将节省嘅资源重新分配，投资喺集团具备竞争优势、推动增长同回报嘅领域。集团已经决定退出12项业务，涉及大约8亿美元嘅成本，同埋大约10亿美元嘅收入。他提到，上年在香港新增120万名个人银行客户，有信心未来20年每年都可以吸纳100万个新增客户。艾乔治又说，集团将恒生私有化将会有助最大程度利用好汇丰和恒生两个品牌作为集团的增长动力。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东涌第 106A 区住宅地每平方尺中标价较去年初邻近地皮的尺价高1倍。投资银行高盛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发展商减少买地，潜在住宅供应将会减少，支持楼价的表现。有测量师就说，市况由去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好转，但政府仍要逐步推地维持楼市健康发展。任浩峰报道。
3: 安保工程全资附属公司中标东涌第 106A 区住宅用地，作价近16亿3千万元，相当于每平方尺楼面地价大约3,050元，较新鸿基地产去年初投得邻近地皮的中标价高1倍。安保表示，对投资长期前景乐观，令到业务拓展至房地产市场，结合核心建筑能力带来协同效应。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志斌说，市况好转对后市乐观是两幅地皮中标价有较大差距的原因。他预计发展商会争取优质项目，而政府仍然要按市况逐步推售土地，全年卖地收益能够达到180亿元的目标。
4: 已经是一个转了世的一二手，还有市场上也有不少的库存和有二手供应，其实我觉得不是一个很高的缺乏供应的一个时候，我又觉得没有一个原因 要突然间加多很多，我觉得是按住市场的消化步伐而慢慢推，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会大家觉得会健康一点。
3: 投资银行高盛表示，未来楼市或者出现失衡，指出过去一段时间发展商因为加息和去库存而减少买地，潜在住宅供应将会减少，而更多人才来港就会增加需求，支持楼市持续复苏。楼价今年头4个月累计升大约8%，预计全年楼价升幅15%。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0: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5: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 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

0: 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1: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同高空扰动相关嘅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持续影响住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到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留意翻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样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4%。
3: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是低。在预测方面，上昼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4: 今日的事，
3: 消防处会举行记者会，总结今年头两个月巡查目标楼宇的消防装置及设备的执法行动的成效，并且会简介行动最新进展。
2: 政府统计处今日会公布四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3: 食环处预期百蚊烟蚊有蚊气指数会进一步上升。食环处高级总监孔世杰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呢个议题。
2: 国家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系会举行记者会，公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的相关新措施。
3: 而在北京，特区政府驻京办系会举行15/5规划和一带一路建设分享会。
2: 嗱，我哋攰啊，或者眼瞓咧，会想打喊路。意大利有研究就发现咧，人类咧打喊路咧会传染啦。呢个现象啊，原来咧喺未出世之前已经存在。当妈妈咧打喊路嗰阵咧，胎儿啊亦都会出现同步嘅反应，就证明母婴之间嘅行为咧连结啊，可能系比想象中开始得更加早。正今日讲下。
3: 嗱，美国咧有一个超过70岁嘅女士啦，咁多年嚟咧都坚持做医生嘅梦想，早前咧就最终成功获得医学院取录啦，并且咧系就嚟毕业添啦，成为医学院最年长嘅毕业生。咁佢话啦，年纪大亦都唔退休，主要系因为喺医疗领域嘅工作啊，令佢感觉到充满活力，乐在其中。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5: 放眼世界，
6: 追寻梦想不应该受年龄限制，任何人只要愿意制定计划，踏出第一步，乜嘢年纪都能够成为人生的新起点。美国一个72岁女子一直都想做医生，她坚持追梦多年，终于成功入读医学院，更加即将毕业。来自密歇根州的唐恩7岁的时候获赠一部显微镜，从此爱上观察面包虫和树叶，更加立志要成为一个医生。他30岁出头就拿到学位，担任执业护理师，原本计划40岁之前进入医学院就读，不过因为离婚再婚要养大4个仔女等原因，他的医生梦始终未能够如期实现。直到6年前，唐恩和丈夫重新审视各自的人生清单，丈夫决定摆旅行在第一位，而唐恩就选择利用退休金报考医学院并获取录。经过几年的努力，唐恩即将在今个月底毕业，成为医学院有纪录以来最年长的毕业生。他亦都将会在今年7月正式展开为期3年的住院医生训练。唐恩表示，年纪大去读书并不容易。

0: 而第一年的生物化学考试不合格，令他一度萌生休学念头，庆幸在同学鼓励之下渡过难关。他又说间中会同细自己四五十年的同学在海滩练瑜伽，互相倾诉，亦都会主动分享解剖学和生理学的专业知识，令他这个横越半世纪的追梦之旅行得舒服一点。被问到为什么不选择退休，童恩说在医疗领域工作令他感觉充满活力，乐在其中，同其他人为了交租金而工作的感觉完全不同。他认为年纪大在工作上反而有优势，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人生很多大大小小的事，当要安抚病人或者家属的时候，他能够拥有同年轻医生不同的看法以及同理心。不少人见到人哋打喊路之后，可能都试过被传染，不由自主咁跟住打。意大利有研究发现，打喊路会传染呢一个现象，原来喺大家未出世之前已经存在。帕尔马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邀请了38位怀孕28至32星期的健康孕妇，安排他们在一间安静的房间内看短片，期间透过超音波观察孕妇的胎儿影像。结果发现，当妈妈受影片诱导而打喊路的时候，肚内的胎儿亦都会出现同步反应，跟着一起打喊路。打喊路较多的妈妈，胎儿亦都会打较多喊路，认为母体同胎儿的打喊路频率存在强烈关系。团队表示，虽然胎儿看不到或者听不到外界，但是依然被传染一起打喊路，可能是因为妈妈透过荷尔蒙变化、心率波动、声音或者震动等形式向胎儿传送生理信号，证明母婴之间的行为连结可能比想象中开始得更早。团队又说，今次研究为人类社交行为的起源和大脑调节功能提供全新视觉，亦都令医护人员可以更全面地评估胎儿的行为模式，未来将会进一步了解这种产前传染行为的具体机制，以及这种传染行为会不会影响小朋友出世之后的神经发育或者社会认知能力。
1: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咧系8: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系一一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4%。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日上昼喺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嘅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的国际形势之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的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于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的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强调，中俄关系进入更加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而普京就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等的领域合作日益深入。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就报道，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钱锋说，这次中俄元首会谈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为标志，进一步将中俄关系推向更高质量、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既服务于两国的根本核心利益，亦都为全球多极化进程和全球稳定注入了确定性。经济上，两国经济互补性进一步增强，俄罗斯的能源资源和中国的制造业技术优势形成互补，中俄联合共同提升全球南方话语权，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向更公平、更合理演变的重要动力。 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港灯投资行政总裁郑祖莹昨日下午在股东周年大会上表示，由于中东爆发战争，并且影响到全球主要运输航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避风，已经是产生很大影响，重要燃料之一天然气价格急速上升，令到本港的电价有大的上升压力。港灯此前是减燃料调整费，只是反映今年初能源价格的状况，明年之后是会上升。因应天然气供应紧张，它不排除在极端情况之下要转返是用煤发电，届时或者会影响到碳排、碳减排。报道又提到，两电日内就会公布六月份的燃料调整费。中电昨日回复说，中东的地缘局势持续紧张，预期亦都会对燃料调整费带来上调压力。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嚟紧星期日咧，适逢佛诞，长洲系会举行年度盛事太平清照。而家咧，长洲各个街坊会、商铺咧都密锣紧鼓筹备紧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起嘅三座包山，今日咧系会完成上包。有饼店就话咧，今年平安包咧系会加价1元。若果天气唔错嘅话咧，相信可以卖出6000个平安包。有饼店今年咧系推陈出新，设计平安包同埋馅料公仔，希望咧推广非遗文化。有同乡会亦都正系筹备多元主题飘色，今年咧系会以香港第一同埋正义女神做主题。大公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正系调查两宗儿童感染季节性流感之后出现严重并发症个案，涉及两名过往健康良好的男童。初步结果显示，两人都已经系喺去年底接种2025-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最近并冇外游。其中一名12岁嘅患者，临床诊断系乙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呢个系《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获委任为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管理人合安管理公司，昨日下午为宏福苑业主举办第二场的网上简介会。合安的代表说，最早下个月10日向宏福苑业主派发退款支票，合共金额是1亿2700万元。业权的唯一拥有人、遗嘱执行人或者遗产管理人和分权共有的业权，最早是会在下个月的10日是获派发首轮退款，详情尽快公布。至于联权拥有或者长命契的业权拥有者，合安是会在下个月10日开始处理相关的个案。星岛日报报道。
3: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提一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生效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系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咁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青衣乡市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青衣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而另外何文田嘅佛光街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佐敦南京街由于有工程，去佛瑞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昨晚开始雨势有时颇大，其中新界北区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天文台昨晚9点首先发出黄雨警告，到今日凌晨2点40分改发红雨，持续到清晨5点15分改翻黄雨。天文台又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指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

0: 渠务署表示，截至清晨五点，共确认七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平斜、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上水彩源路、宝石湖、红人隧道及石岗机场路。经署方紧急应变队伍的努力以及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的协助之下，已经全部完成清理。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十点几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之前和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聚。习近平指出，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次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俄方期待继续与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美国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努尔·卡斯特罗涉嫌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之中谋杀四人和破坏飞机等。总统特朗普强调，美国正在解放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批评美国政府提出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梁正涛报道。
1: 事件发生在1996年2月，侨居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派出两架飞机前往古巴。古巴空军警告无效之后击落飞机，造成机上包括美国公民在内一共四个人死亡。美国传媒报道，四个共和党国会议员2月去信总统特朗普，要求司法部考虑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努尔·卡斯特罗，话事发的时候担任古巴武装力量部长的他批准击落飞机。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现年94岁的努尔·卡斯特罗。法庭文件显示，司法部上个月23号向迈阿密联邦法院提交起诉书，话努尔·卡斯特罗犯下一项串谋杀害美国公民、四项谋杀同埋两项摧毁飞机罪，同案另外有五个古巴人被列为被告，包括击落飞机的空军飞行员。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星期三到迈阿密出席纪念这一宗事件的活动时说，起诉努尔·卡斯特罗是要传达明确信息，就是美国和总统特朗普不会忘记他们的公民。美方预计努尔·卡斯特罗会自愿或者以其他方式来到美国然后入狱。特朗普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就说，他认为努尔·卡斯特罗被起诉是重要时刻，强调美国正是解放古巴，又说古巴正是衰落，不认为局势会升级。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表示，古巴击落飞机是合法，是为了捍卫领土。美国政府针对努尔·卡斯特罗提出的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新华社报道，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之后，进一步加强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针对努尔·卡斯特罗的诉讼被认为既是美国施压措施的一部分，亦都是美国共和党人在今年中期选举之前争取佛罗里达州部分选民的竞选策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美国和伊朗据报将会在朝觐季结束之后举行新一轮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花多几日等待伊方消息。但他重申，除非德克兰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会发动进一步的攻击。伊朗方面说，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之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记者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一切达

0: 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嘅协议。佢话如果等多几日就可以避免一场战争，佢认为系一件极有意义嘅事。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同美国将会五月底伊斯兰教朝近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已经收到美国提出的新方案，目前正在研究中。他强调，伊朗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透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和美国交换信息，德克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伊朗革命卫队警告，如果伊朗再被侵略，这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到中东以外。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就说，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而伊朗军方利用停火期重建了力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行政长官尼格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亦都刚刚访港，并且成立商务中心，希望与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透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就说，香港与乌兹别克可以在国际仲裁方面强强联手。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009点，是升6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2点，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8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1.01美元，卖出4543.41美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8点半。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跟住会由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欧霸杯决赛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上演，英超球会阿士东维拉3-0击败德甲球队弗赖堡，相隔44年再在欧洲大赛夺冠。维拉从比赛一开始就占据优势，开场冇几耐就本应取得领先，不过摩根罗扎士一次射门被弗赖堡的门将扑出，弗赖堡在41分钟失守，维拉一次角球攻势，迪兰曼斯接应摩根罗扎士左路传中，凌空抽射入网打破僵局。补时阶段，布安迪亚在禁区顶射入死角，协助维拉带住两球优势翻入更衣室。换边之后，维拉乘胜追击，摩根罗扎士在58分钟接应布安迪亚横传近门射成3-0埋斋。维拉对上一次赢得欧洲大赛的奖杯是在1982年，当时击败拜仁慕尼黑，夺得欧联前新届欧洲冠军球会杯冠军。 领队艾马利赛后话，比赛头30分钟，佢哋主要系。

調整狀態感受比賽節奏，之後開始加強攻勢。他又說維拉明年轉戰歐聯才是真正的挑戰，贏得這座獎杯為他們累積經驗，爭取明年再次衝擊冠軍。另外，英冠球隊修咸頓就違規拍攝對手備戰情況，被英格蘭足球聯賽賽會取消升班附加賽資格，並要在來季聯賽扣四分的決定提出的上訴被駁回，維持原判。今次裁決是最終裁決，修咸頓無權向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訴。修咸頓發表聲明，形容裁決令人極度失望，說球會完全理解事件的嚴重性以及各方的關注，但始終認為原本的處罰過重，不少足球界人士亦都認同。裁決固然令人痛心，但修咸頓將會以謙遜、負責任的態度以及堅定的決心來糾正錯誤。在升班附加賽四強被修咸頓淘汰的米杜士堡，獲遞保出戰週末對侯城的升班附加賽決賽。侯城對短時間之內被更換對手感到不滿，揚言若果輸了場波，可能會採取法律行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讲一下泰国那边都是港人的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泰国内阁呢是近日决定收紧外国公民免签入境的政策，对90多个国家和地区恢复原有免签的政策，亦都即是通常免签入境30日左右，生效日期和细节都有待官方公布。官员是说，泰国的官员说会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且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去制定新的免签措施，亦都强调并不是针对特定国籍的旅客。
1: 泰国自从2024年开始是延长免签入境日数去到60日，有意见就估计了近年外国人在泰国从事电骗、非法劳工等等的个案持续增加，减少了旅客逗留日数是有助当局去监控，不过亦都有机会窒碍当地的旅游业发展。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智恩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泰国容许外国旅客免签入境30日的措施已经实行多年，涵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自2024年7月起，当局为了重振经济和旅游发展，将免签逗留期限延长至60日，适用国家和地区亦都扩大至90多个，当中包括中国及港澳台地区。60日后，如果旅客有需要再逗留长啲，亦都可以喺所在城市再向当局申请续签一次，最多延长30日。泰国传媒日前报道，内阁会议决定60日免签入境嘅安排，稍后将会回复至原有嘅标准。报道引述泰国官员话，恢复原有免签政策系基于国家安全、外交对等原则以及清理政策重叠等多方面考虑。总理阿鲁廷强调，泰国并不是要取消免签旅游政策，而是需要找到最理想的平衡点。旅游与体育部长表示，当局未来会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与经济因素，制定新的免签政策。强调政府不会单纯为追求游客数量而降低入境门槛，而是要重点吸引高质量旅客。報道引述當局指出，新措施並非針對任何特定國籍的遊客，重點在於確保旅客使用的簽證類別符合原有用途，令到當局能夠更有效地監控到可疑活動。據報，自免簽入境期限放寬至60日以來，泰國當局發現越來越多外國人以遊客身份入境之後，涉嫌從事非法勞工或者違法經營生意，甚至進行電信詐騙等跨國犯罪活動。泰國副總理兼外長西哈薩早前向傳媒表明，太長的停留時間製造了不必要的管理漏洞，令到監管變得更加複雜。

報道亦都引述泰國官方數據，外國遊客在泰國的平均停留時間大約是九日，遠低過目前60日的免簽上限。當局估計縮短逗留日數對於一般旅客來到港不太可能大幅改變他們的外遊計劃，而預計當局亦都會繼續保留容許申請再進一步延長逗留的安排。報道亦都指出，泰國政府強烈意識到維持旅遊目的地的良好形象不是單靠入境便利，相信對大部分旅客來到港更嚴格的審查以及更短的免簽逗留期限，最終有助旅遊環境變得更加安全和更加可預測。另一方面，據報泰國當局亦都已經確認同步推進向外國旅客徵收入境費的計劃，每人每次收費300泰銖，折合大約71元港元，對象主要是機場入境旅客。當局說相關收入會納入泰國旅遊促進基金，用作推動當地旅遊業發展。旅遊業一直是泰國的重要經濟支柱，去年相關經濟收益接近500億美元。不過外國旅客人數據報至今仍然未回復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近期中東局勢緊張推高油價，更進一步影響遊客外遊意欲。泰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委員會日前將今年外國旅客人數預測由3500萬人次下調至3200萬人次，報道說反映遊客數字有可能連續第二年下跌。有報道指出，泰國旅遊業界人士不支持當局收緊外國人免簽措施，有慮更加嚴格的限制有可能會令到遊客轉到越南或馬來西亞等周邊旅遊目的地。有美國旅遊雜誌亦都指出，泰國政府以打擊非法活動為由收緊免簽政策，雖然有安全的考量，但很可能影響當地旅遊業的發展速度，認為旅遊業的競爭力不僅在於安全，亦在於便利性，若果免簽限制過嚴，可能削弱泰國作為旅遊目的地的吸引力。

0: 跟住我哋关注下一啲健康嘅话题，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亦都即系急性血癌，系一种致命率极高嘅血液肿瘤。咁当中咧系 FLT3 就系最常见嘅基因突变，大约占所有个案嘅三成，复发率咧极之高。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嘅研究团队就开发出咧系研发出新型混合疗法，能够提高到病人嘅存活率，降低复发嘅风险。
1: 团队是招募40名带有 FLT3 基因突变，而且对于化疗耐药性的血白血病的患者是接受混合疗法，结果显示对于80%以上这类病人是有效的。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梁如雄就说，新混合疗法的副作用不大，可以有效缓解病情，等病人得以衔接骨髓移植。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梁如雄，咁听佢讲解一下呢种新疗法系点样嘅。
2: 喺急性髓性白血病咧，香港平均每一年大概有300宗度，其中咧佢系有不同嘅基因嘅改变，同埋啲染色体嘅错配。总体嚟讲咧，呢个 FLT3 基因突变咧，喺呢啲病人里边咧，大概3-4%嘅病人咧都有呢个基因突变。嗱，呢个基因突变咧就唔系遗传性嘅基因突变，系个癌细胞本身自己嘅基因突变。咁而通常有呢个基因突变咧，就代表嗰个癌细胞个生长会更加快，复发嘅机会都会高。咁所以传统上咧，个 FLT3 基因突变咧系视为一个对预后唔系咁好嘅一个显示嘅情况。开始我哋做呢个研究嗰阵时候咧，去睇下呢一类嘅白血病究竟有啲乜嘢基因令到佢哋所谓咁恶嘅。我哋發現嘅咧，佢哋好依賴嗰個蛋白嘅製成嘅啲癌細胞，咁所以如果你有個方法能夠停止個細胞蛋白嘅製造咧，就應該係可以能夠令到嘅細胞容易會有凋亡或者死亡嘅情況。我哋就去研究治療嘅方案，就係用一個 FLT3 嘅抑制劑，同埋另一隻藥，呢只藥叫高山尖杉咧，就係愛嚟壓抑嗰個蛋白嘅製成。
3: 咁研究嘅結果係點樣樣？有啲咩嘅發現呢？
2: 这个研究的对象主要就是针对一些难治或者复发的病人，而他们都是有这个 FLT3 的基因突变。目前用的情况就是如果你复发

0: 法咧就係單一用 FLT 三嘅抑制劑。咁我哋兩隻藥加埋之後咧，先喺個實驗室裏邊去做，無論細胞線啊或者小鼠嘅模型咧，都發覺混合使用咧嗰個效果係明顯係增強。咁所以先至有呢個第二期嘅臨床測試喺病人身上使用，喺呢班病人裏面呢就係用呢個混合治療呢，結果就發現高於 80% 嘅病人呢都有一個叫緩解嘅情況。意思就係話，當我哋完成咗第一期即係三個禮拜嘅治療，再幫佢做一次嘅骨髓檢查，無論喺骨髓裏面或者血液裏面見唔到明顯嘅癌細胞。咁當然有呢個咁嘅情況呢，就唔代表個病根治咗，只不過嗰個癌細胞個量呢係跌到一個情況係肉眼見唔到，顯微鏡下見唔到。啲病人呢就會繼續使用呢個混合嘅療法囉，直至到佢哋接受到骨髓移植為止。當然有啲病人其中係種種原因，譬如年紀大呀，佢做唔到骨髓移植嘅。咁嗰啲病人呢，那個緩解嘅時間呢係可以維持一段時間，但最終大部分嘅病人都復發嘅。如果冇骨髓移植嘅話，
1: 相對起以往嗰個治療，即係譬如副作用方面有啲咩嘅改善，或者係有啲咩唔同呢？
0: 我哋用嘅方法咧係一個混合嘅療法，兩者咧個藥物咧嗰個藥性個毒性係較為低嘅。個研究項目裏邊咧由20多歲到80多歲嘅，所以其實係即係對於大部分嘅病人嚟講都係可以接受嘅，但係亦都唔係話完全冇副作用。最主要就係要小心一啲，包括心臟嘅頻率啦，我哋需要我哋要定期要做一啲心電圖啦，同埋咧就要睇住啲指數啦，嗰啲白血球啊、血小板啊嗰啲咁嘅情況。因為用呢個混合治療咧，嗰、那個紅血球、白血球、血小板會下降得好緊要，需要佢跌完之後咧，我哋要確保佢唔好有感染啊、唔好有流血咁嘅情況。咁除此以外咧，副作用就好少噶啦。其中咧，嗰、那個高山尖刷基本上係身體裏邊自然分解嘅。咁所以對於譬如話腎功能啊、肝功能，如果係冇咁理想嘅病人咧，都可以使用。當然個藥份需要調校。
1: 咁研究團隊下一步有啲咩嘅工作呢？
0: 一方面當然我哋呢個第二期嘅臨床啦，你需要再進一步鞏固我哋嘅嗰個嘅結果，會考慮一個第三期嘅臨床測試啦。究竟我哋用呢個混合治療？再比較一下而家現有嘅治療，究竟邊一個方式係比較無論副作用啊，或者個效果方面係對個病人個結果係更加理想，呢個係第一樣嘢。而第二樣嘢喺我哋嗰個研究裏面咧，除咗治療個病人之外咧，我哋亦都攞到病人嘅細胞去做一啲分析。咁而我哋後來咧就用一啲抑制劑咧，又發覺佢可以對付到混合療法出現嘅抗藥性，無論喺個細胞線裏面或者小鼠模型裏面，我哋都見到呢個效果。我哋已經申請緊專利，咁希望發展一啲藥物咧，係可以能夠將嗰個抗藥性咧情況減低嘅。
2: 时间接近朝早7:25，提一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咧系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样都系生效。现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
3: 为了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之间起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开始封闭，用作为工地的范围。发展局就说会争取工程提速，用4年左右时间去完成。
2: 港岛西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就相信发展商现在用的工程方案已经平衡了各方需要。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了陈学峰，听下他怎么说。
4: 我都初步了解过整体的状况，事实上因为本身这条隧道就要横跨江乐道中的，大家都知道江乐道中是一个很繁忙的公路，如果你说要暂停去做一个明坑挖掘，时间是可以快很多的，但是我的理解就似乎香港是承受不到整条高速道中去暂停了这个交通服务，这种方式相对的时间是会长了的，那这个我都理解的，但是调转亦都对那个中环的交通来讲相对影响是最小，所以在攞平衡的情况之下，我想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来的了。已经是
5: 睇翻嗰個地盤個位置咧，就正正喺酒店隔離啦，而且個面積都唔細嘅，都成1765平方米嘅。咁睇翻嗰個文件解釋咧，就係話嗰個工地其實攞嚟放置一啲吊機或者施工嘅車輛咁樣。其實你會覺得呢方面有冇得仲調整嘅空間咧？還是嗰個工程進度可能要加快，以免即係影響咁耐嘅時間咧？
4: 我哋相信咧，開工之後咧，第一當然地面就會擺架撐啦，喺地下咧。是会有一定的开挖的工程去处理， 我哋梗係希望發展局啦敦。

0: 促有關嘅承辦商啦，盡快去完工啦。確實嗰個地方咧，都係一個中環嘅核心地方，好多市民都會去享用嘅。咁我哋希望承辦商能夠盡快完工咧，去開放翻個公園出嚟啦。
1: 其實選址方面，你覺得即係咪呢個都基本上係合適㗎啦？即係冇乜邊個地方可以再喺附近揾到一個咁嘅規模，而又方便到個工程嘅咧？
0: 本身咧，因為嗰條隧道咧係真係會未來會方便到整個中環嗰個嘅落點嘅。點解咁講咧？將來中環站咧喺個月台嗰個位嗰度咧買飛位咧，就已經可以透過呢條通道咧去到中環嘅最核心地方皇后像廣場附近。咁其實係真係方便到好多市民嘅。咁我嘅理解，如果你要搬去其他地方去做工地嘅話咧，可能個施工嘅流程啦，以至乎中環亦都真係冇其他更加好嘅地方去做一個咁嘅工序。咁所以我自己嘅評估，嗰個都係一個最理想嘅位置嚟㗎啦。
1: 睇翻今次對於交通或者行人嗰個影響啦，發展商都有建議到一啲嘅緩減措施啦，包括就係將即係而家有23條巴士線行經嘅遮打道巴士站咧，就向前移大約10米左右啦。另外咧，亦都會有一啲嘅臨時通道係喺翻酒店附近嗰度咧，會有1.5米闊啦。你覺得對於嗰個交通影響，會唔會話嚟緊如果開工嘅話，始終中環都比較多人啦？呢啲咁嘅緩減措施，你覺得係咪都？已经有效定系仲需要做更加多呢？
0: 我嘅理解呢，就而家中环遮打道呢就冇以前咁繁忙嘅，确实因为中环湾仔绕道通咗之后呢，大部分车已经绕咗去绕道出面啦。咁所以而家里面嘅交通状况呢，我觉得系可以接受呢一种工程嘅施工嘅。咁当然我哋再要睇睇到时嗰个施工嘅流程啦，地盘嗰个安排啦，去確保我哋嘅行人啦、交通啦，能夠得到一個即係暢通啦。呢個我哋都會跟進嘅。
1: 嚟緊第日施工嘅地點啦，喺過往裏面都會旅發局可能都會揀一啲中環呢啲遮打道嘅核心地帶咧，去舉辦唔同嘅活動啦，譬如一啲倒數啊，或者節日節慶啊，呢啲都會有一啲活動舉行嘅。你個評估係咪即係可能嚟緊，如果真係工程施工嘅話，都冇乜辦法可以再喺呢啲地方度舉辦活動，又或者亦都唔係一個合適嘅選址去再做呢啲活動咧？
0: 本身咧嗰個位置咧，唔係一個最主要嘅做舞台嘅位置。如果你記得嘅話咧，旅發局做嘅舞台咧係會喺銅像嗰邊多啲嘅。咁呢個位置咧就會係一個後台多啲嘅空間或者企人嘅位置。咁我覺得喺設計上咧可以諗一諗點樣將個舞台嘅位置再調整一下，讓呢個地盤咧唔會影響到成個活動嘅安排啦。另外一個更加可以諗嘅空間咧，其實中環咧喺海濱而家亦都有一個好靚嘅海濱長廊啦，亦都有好大嘅空間，係咪都可以喺嗰度做一啲倒數嘅儀式咧？我覺得都值得去思考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和高空擾動相關的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持續影響珠江口一帶，本港昨晚開始雨勢有時頗大，其中新界北區錄得超過100毫米的大暴雨。天文台昨晚9點首先發出黃雨警告，到今日凌晨2點40分改發紅雨，持續到清晨5點15分改翻黃雨。天文台又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渠务署表示，截至凌晨五点，一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平斜、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同埋石岗机场路。经署方紧急应变队伍嘅努力同埋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嘅协助之下，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古巴独立日向古巴民众发表讲话，话总统特朗普正是为美国和古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必须要直接建立在美国和古巴人民之间。鲁比奥提出向古巴提供1亿美元援助，

0: 同時批評古巴領導人要為電力、食物和燃料短缺負責。古巴外長羅德里格斯在社交媒體批評魯比奧試圖將美國政府對古巴人民造成的傷害歸咎於古方，純粹是顛倒是非。羅德里格斯說，美國長期實施的經濟和能源封鎖對古巴造成毀滅性打擊，在這個背景之下，美方提出的所謂援助充滿虛偽色彩，用心超然若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入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5%，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开始车多。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而另外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都系一带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目前一带车多。而另外在北角有一盏的坏交通灯，位置就是在七展会道和健康东街的交界，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了。就是北角由于有一盏的坏交通灯，现时呢七展会道同埋健康东街交界嘅交通咧系受到影响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香港仔隧道咧现时去香港仔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马会大楼。而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咧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而同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启福道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就去到骏业街。最后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全球都关注住油价。喺本港有立法会议员就关注航空公司燃油附加费上升对航空货运业造成影响，建议政府引入机制绑定国际燃油费嘅走势。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话，几间本地航空公司已经两次相应下调咗货运燃油附加费，反映咗现行机制有足够嘅弹性。
4: 陈美宝指出，航空燃料供应依然紧张，价格未必是跟随整体的国际燃料燃油价的下调而相适应。政府会继续密切留意情况，确保调整的过程合理而且透明。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报道。
6: 因应中东局势和航空燃油价格对航空公司和货运业界的影响，政府过去两个月内和本地航空公司进行过多次会面，又安排两次本地航空公司和货运业界的联席会议，希望了解业界的情况，并要求本地航空公司和业界加强沟通。随着航空燃油价格近日稍微回落，几间本地航空公司已经两次相应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有本地航空公司亦都就货运燃油附加费

0: 新增中途航班类别，更灵活地回应市场需求。在昨日的立法会大会上，民建联议员陈恒斌关注燃油附加费上升对航空货运业造成影响，建议政府引入机制绑定国际燃油费走势。
1: 航空燃油加咗一倍，国际的价是加咗一倍，但是香港航空公司呢货运的燃油附加费呢就加咗四倍。對香港的航空貨運的信心，尤其是一些小包裹來說，其實是打擊了他們的信心，亦都會令到他們尋求第二道去寄這些貨的。所以公開透明的計算基準其實非常重要。我想問一下政府，會不會再考慮一下引入一些跟國際航空燃油的費用或者一個走勢綁定的一些機制。
0: 选委界议员管浩明亦都关注政府会否引入清晰机制，令航空公司计算附加费嘅时候可以更加透明。
2: 燃油嘅上升咧，就加燃油附加费咧，系当然系一定明白嘅。不过咧，似乎对于个加幅咧，或者嗰、那个我哋知道航空公司嗰、那个佢点样加咧，呢样嘢咧，似乎我哋就唔系好清楚。即系究竟佢离界几多啦，佢点样加啦吓，究竟几时减啦？即系问题系你系咪真系加咗用咗一个？定是你不是拿个燃油附加费的名字，不过你生意不好又顺便加埋我们呢？
0: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说，航空燃料供应依然紧张，价格未必随着整体国际燃料燃油价格下调相适应。
3: 最近国际燃油的那个价格有少少下调的迹象，但是对于航空燃料呢，因为它是需要是要作出一些特别的一些的提炼，同埋亦都好睇喺中东相关的地区的燃油厂呢，它那个供应的那这方面呢是有紧张，那个价格呢未必随着整体的国际燃油价的下调呢有个相适应。对于一些特别的一些的货物的种类，譬如一些小包裹是有一些时限性的，我们最近也都指示了民航处是灵活地去处理一些是期间限定的一些包机申请，或者是跟回在我们现在航权底下的一些非本地航空公司，它能够加大到个运力去应对这个急升的一个货运的运力的需求。
0: 陈美宝又说，政府同航空公司沟通的时候有要求对方频密检视燃油附加费，
3: 要求他们要在一些网页平台和机票那里都会清楚反映那个终极的收费，还有有一个分项的收费。第二点就是在个燃油附加费的调整机制里面亦都是有清楚定明那个调整的一些幅度。其实我们亦都在透过和航空公司很密切的沟通里面，最近都要求他们是更加频密地去检视，令到他们可以因应那个国际的燃油的变化是能够适时地去调整，特别是下调的。当然我们都希望是能够继续去密切监察他们。
0: 另外，陈美宝表示，应对中东局势带来的临时客货运要求，至今年三月初起，民航处已经审批大约820宗加班航班申请，并加快处理大约4100宗航班调动申请。
4: 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昨天都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双方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个人亦都见证了两国达成多份合作文件。
5: 有研究中俄关系的内地学者就说，美俄领导人相继访华，客观上已经形成围绕中东问题的间接三方对话，反映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枢纽。由新闻天地记者仇志永报道。
6: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欢迎仪式，欢迎第25次访华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两国元首其后举行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下，中俄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两国正 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要推动多方面的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他认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7: 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

0: 形式，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1: 普京就话，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愿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二人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并签署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合作文件。两国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外交部亦都宣布延长俄罗斯免签政策至明年12月31日。习近平见记者时强调，合作条约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形容是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
0: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普京就话，两国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新华社报道话，两国元首在会晤期间听取在东北远东合作进展的汇报。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接受本台访问时话，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转向东方，为中俄跨境合作提供新动力，但美西方制裁带来的长臂管辖风险，以及俄罗斯存在资源富容论的担忧，是需要克服的障碍。
2: 挑战因素还是比较多的，一方面就是这个所谓的制裁的因素，美西方针对俄国的制裁始终在持续，还在不断的加码，对俄罗斯制裁以及对可能潜在的跟俄罗斯合作方的延伸制裁，长臂管辖这样的一套原则，在这个远东和中国东北之间的合作当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会发挥作用，它会影响到企业具体企业之间合作、具体项目合作当中的参与度或者是积极性。第二个呢，就是在俄罗斯国内依然存在的一种声音，比方说担心俄罗斯会成为中国的这个资源的附庸，担心这种所谓的不对称结构会持续的深化。
1: 今次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不够一个星期，再有大国领导人访问中国。杨成认为，客观上已经形成围绕中东问题的间接三方对话，反映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枢纽。
2: 中国在全球治理进程当中的这个战略位置、地位、影响力在不断上升，这种事实上的间接的三面对话，它的价值是怎么评估都不为过的。我们实际上就变成了全球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变动局势当中枢纽一样的这样一个地位。中国真正的是在日益的走近，这一次的近可能不是靠近的近，而是进入的近，变成了这个全球很多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当中，很难想象没有中国的参与，这些问题能得到合理的一个解决。
1: 杨成指出，双方在中东事务上有共同立场，通过协同行动可推动局势降级。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留意翻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5%。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大公报，习近平在北京同普京会谈，话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新阶段。南华早报，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历史最高水平。明报，广东话天然气气源紧。

0: 张，极端时多用煤发电。中东战事影响浮现，称加价压力大。
1: 《东方日报》的头条关注翻宏福苑退维收费按业权份数，居民难计添问号。《星岛日报》银行业掀起 AI 改革潮，汇控就呼吁员工拥抱转型。《经济日报》300亿抢芯片股，中芯逆市咧系上涨近一成。《信报》段永平沽清阿里，百亿买入特斯拉。《文汇报》帆船 F1 维港激斗，出年一月揭幕战。
0: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日上昼喺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嘅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是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形势之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的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于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以助力各自的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强调，中俄关系进入更加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普京就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俄中关系是达到空前的高水平，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是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钱锋话，呢次中俄元首会谈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作为标志，进一步将中俄关系推向更高质量、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既服务于两国的根本核心利益，亦都为全球多极化进程同全球稳定性咧系注入咗确定性。经济上，两国经济互补性进一步增强，俄罗斯的能源资源同中国的制造业技术优势形成咗互补，中俄联合共同提升全球南方的话语权，都成为了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向更公平、更合理演变的重要动力。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港灯投资行政总裁郑祖莹昨日在股东周年大会上表示，由于中东爆发战争，并且影响到全球的主要运输航道，霍尔木兹海峡被封，已经产生很大影响。重要的燃料之一天然气价格急速上升，已令到本港电价有大的上升压力。港灯之前减燃料调整费只是反映今年初能源价格的状况，明年之后亦都会上升。而因应天然气供应紧张，它不排除在极端情况之下要转回用煤发电，届时可能亦都会影响到碳减排。两电日内是会公布六月份的燃料调整费。中电昨日就回复说，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紧张，预期是会对燃料调整费带来上调压力。中电话是会继续审慎控制成本，致力确保能源供应稳定。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推动电动的士的策略是有变。2023年推出的电动的士充电模式试验项目是会刹停，取而代之的是商用车专用高速充电桩计划，让到更多的商用车受惠，涉及资金2000万，预料今年年底之前公布详情。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回应立法会议员吴永嘉的书面质询，就说政府多方面增加电动商用车适用的充电设施，就好似协助荔枝角巴士车厂开放12支嘅高速充电桩，预料今年之内就再会有10个巴士车厂开放大约72支高速充电桩，可以支援到大约4000架电动车。另一个增加充电桩供应嘅方法，就系将现有嘅油站用地改作为高速充电站。目前累计推出6幅的用地，合共提供超过110支高速充电桩。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 有帆船界 F1 之称的国际帆船大奖赛是获得香港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

0: M 品牌的认可，确认在明年的1月23号至24号首次落户香港。揭幕战将会在维港上演，观众还可以在岸边近距离观看时速超过100公里的双体船高速竞逐。主办方话已经系同香港签订咗3年合约，期望将赛事发展成为可以俾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嘅常态化盛事，而形成固定档期，吸引旅客嚟香港，共同喺香港欣赏呢一项体育盛事。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授刘永松话：发展运动产业能够吸引高端国际品牌来香港，如今与国际帆船大奖赛达成最少3年合约的合作协议，可望为香港带来中期策略性发展机遇，也都可望逐步为香港树立运动城市的形象。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早前提出扩建香港仔避风塘，兴建以及营运新游艇泊位，以推动游艇旅游。有关的文件呢，昨天提交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下个星期二会讨论。当局计划将工程升为甲级，兴建不同类型的防波堤。另外呢，在堤上是提供公众登岸设施和休憩用地，开支超过20亿3000万元。预期2030年底是完工。文件就说扩建之后，避风塘是会向南扩展大约24公顷，其中10公顷是游艇停泊设施，满足避风泊位需求和强化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可发展游艇经济，并且和海洋公园形成协同效应。港岛西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就形容工程一石几鸟，除了舒缓泊位需求，亦都配合到政府推动海上经济，带动旅游业发展。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获委任为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日下午为宏福苑业主举办第二场网上简介会。合安代表说，最早在下个月10号就会向宏福苑业主派发退款支票，合共是1亿2700万。业权的唯一拥有人、遗嘱执行人或者是遗产管理人以及分权共有的业权，最早就会在下个月10号获派发首轮退款，详情会尽快公布。至于联权拥有又或者是长命契的业权拥有人，合安会在下个月10号开始处理相关个案，让业权拥有者选择支票收款人。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嚟紧星期日系适逢佛诞，长洲系会举行年度城市太平清照。现时咧，长洲各个街坊会、商铺都密锣紧鼓筹备紧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起嘅三座包山咧，今日系会完成上包。有饼店话今年平安包系会加价1蚊，咁若果天气唔错，相信可以卖出6000个。有饼店今年咧系推陈出新，设计平安包同埋馅料公仔，希望推广非遗文化。有同乡会亦都筹备多元主题嘅飘色，今年系会以香港第一同埋正义女神做主题，预计当日咧会吸引到接近6万名市民同海内外嘅游客咧系参与。大公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公布正调查两宗儿童感染季节性流感之后出现严重并发症个案，涉及两名过往健康良好的男童。初步结果显示，两人在去年底已经接种2025-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最近亦都冇外游。其中一名12岁的患者临床诊断是乙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东方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立法会昨日三读通过2026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调高价值超过1亿元豪宅的印花税税率，由 4.25% 提高至到 6.5%。条例草案获立法会通过之后，新税率是适用在今年2月26号或之后签立的交易文书。税局是会向已经按旧税率缴付印花税的相关个案征收新旧印花税的差额。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来华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让两国政治互信更加牢固。 中美、中俄關係都是牽動全球格局的關鍵變量。中美確定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新定位，

0: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更加是给予香港带来重大的发展机遇。大公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认为，普京第25度访华印证了中俄高层交往已经常态化，双方的互信根基牢固。评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并不会改变美国围堵中国的意图。从这个角度理解，普京紧接着访华意义就在于对外宣示中俄有决心引领多极世界，绝对不允许美国一家独大。星岛日报社论。
0: 信报的社评就讲到，美俄两国元首接踵而至，可见中国在风起云涌的国际博弈局势里面，越来越起到左右大局的关键作用。中国既然是稳住了美国，又和俄罗斯建立牢不可破的关系，未来如果可以和欧洲在各个层面双向而行，更加是提升国际话语权，在博弈大棋局之中可以取得先机。信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关注到油价上涨引发的输入性通胀席卷全球，这轮的债息飙升是市场压住央行加息，要求更高的债息日价。评论认为，美债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定价之锚，当这个锚是因为人为政治风险而剧烈摇晃，没有任何一个开放经济体能够独善其身。经济日报社评。
0: 商报时评就讲到，特区政府近年是多策并举，持续增加公营房屋供应，公屋轮候时间降至 4.7 年，无疑是组合拳当中的亮眼一拳。打击公屋滥用，盘活存量资源，这些都是组合拳当中守底线的重要一环。政府是需要持续优化政策，补齐短板，让每一项举措都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帮助基层安居，为社会稳定筑牢民生根基。商报时评。
1: 明报社评，薪酬趋势调查预料在今个月内公布。评论话，宏福院大火暴露的官僚怠惰和敷衍失职的情况固然是重要影响因素，公共财政压力未消，市民对公务员加人工有意见亦属必然。评论认为，当局在衡量的过程里面必须顾及到公众的观感，当局应该落实薪效挂钩的制度，提升公仆积极性和问责性。明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是生效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去到今朝早的8点半。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偏南风，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昨晚开始雨势有时颇大，其中新界北区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天文台昨晚9:00首先发出黄雨警告，到今日凌晨2:40改发红雨，持续到清晨5:15改翻黄雨。天文台又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新界北部的雨